活导弹，使该船停止驶向伊朗。美军中央司令部称，在与伊朗停火仍然有效的情况下，美军已打击五艘商业船只，并改道116艘船只，以全面执行封锁措施。再来了解其他方面。当地时间5月30号，俄罗斯国防部通报称，过去一天，俄罗斯武装力量使用陆基和空基远程高精度武器及攻击型无人机，对乌克兰军用机场、用于支持乌军的能源燃料及交通基础设施实施集群打击。俄军还对148个区域的乌武装部队和外国雇佣兵临时部署点等目标实施打击。俄防空部队击落352架固定翼无人机。乌克兰无人系统部队30号通报称，乌方当天出动无人机对俄罗斯罗斯托夫州一处俄军阵地实施打击，摧毁俄军一套伊斯坎德尔导弹系统及2架图142飞机。此外，乌方还对俄方多处燃料基础设施发动纵深打击。另据乌总统泽连斯基30号通报，乌国家安全局力量袭击了俄罗斯克拉斯诺达尔边疆区一处石油设施。扎波罗热核电站主管部门30号发布消息说，乌克兰一架无人机当天攻击了该核电站6号发电机组的一座电机房，遇袭位置距离核电站反应堆大厅仅几米远，所幸未造成人员伤亡和严重破坏。国际原子能机构表示，这是自2024年4月以来扎波罗热核电站厂区范围内首次发生无人机袭击。国际原子能机构将在获得现场准入许可后，根据团队的进一步报告更新相关消息。马耳他30号提前举行议会选举，多项民调显示执政党工党有望连续第四次胜选，选举正式结果预计将于31号公布。再来关注体育方面，在昨天进行的日本体育大学长距离竞技会男子1万米比赛中，中国选手王文杰跑出27分47秒53的成绩，刷新了由他个人保持的男子1万米全国纪录。2025至2026赛季欧冠决赛，北京时间今天凌晨落下帷幕。卫冕冠军巴黎圣日耳曼队与阿森纳队鏖战120分钟，战成1比1平。经过点球大战，巴黎圣日耳曼队最终取胜，蝉联欧冠冠军。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0: 堂食酵，自然鲜香，口子酵，中国鲜香型高端白酒。
1: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
2: 所以今天最新消息来关注中东局势。当地时间30号，黎巴嫩总理萨拉姆发表全国电视讲话，指责以色列在黎南部实施焦土政策。他同时表示，黎方将坚持外交谈判，争取达成新的停火协议。他说，与以色列谈判尽管不能保证有结果，但对黎巴嫩而言是代价最小的途径，并不意味着投降。
3: 萨拉姆还指责以色列危险且史无前例地升级在黎南部军事行动，称其行动已不再局限于特定目标，而是完全摧毁城镇村庄及民用基础设施，造成大量民众流离失所，相当于对无辜民众实施集体惩罚。
2: 当地时间5月30号晚，以色列本土守备司令部宣布收紧以北部地区的民防政策，以应对来自黎巴嫩真主党的火箭弹和无人机袭击。
3: 更新的民防政策要求，包括谢莫纳在内的多个靠近以黎临时边界的城镇，不允许开展任何教学活动，室内外聚集人数分别被限制在200人、50人以内。在以色列北部上加利利等地区，教学活动只被允许在可及时到达避难场所的区域展开。收紧的民防政策有效期至6月1号晚，届时以色列本土守备司令部将再次评估局势。
2: 30号凌晨起，谢莫纳、塞费德、纳哈里亚等以色列北部城镇接连遭到真主党火箭弹袭击。以军称，这些火箭弹有些被拦截，有些落入空旷地带，未造成人员伤亡。
3: 本周早些时候，以军宣布对真主党展开强力打击。以军已越过利塔尼河，其在黎南部的军事行动正北扩至宰赫拉尼河。与此同时，真主党加大了对以北部地区的袭击力度。
2: 以军先前主要在利塔尼河以南行动，宰赫拉尼河比利塔尼河靠北的多。那么以军主力部队越过利塔尼河意味着什么？来听中国国际问题研究院研究员董曼远的分析。
4: 真主党在黎巴嫩呢，深深经营多年，触觉伸到了黎巴嫩整个南部地区啊，每一个这个居民点。这些年来，真主党在伊朗的支持下呀，在黎巴嫩呢，兴建了大量的地下的隧道网，它使它的一些这个主要的作战手段、作战资源能够保存下来，使以色列难以仅仅通过空袭的手段给它拔除了。在这种情况下呀，那以色列现在就是想呢，利用啊，现在美伊谈判处在一个僵持阶段，正好呢，就集中资源呢，想要比较长时期的在黎巴嫩开辟出一个缓冲区、安全区。所以呢，这次越过利塔尼河，还是想要把利塔尼河以南地区变成了以色列的缓冲地带。那么如果是把这个利塔尼河以南的黎巴嫩呢进行了控制以后，基本上真主党现在的作战手段呢就不会对以色列北部地区啊构成这个威胁了，他是没有办法打到以色列北部地区的。这个呢是以色列呢现在维系内塔尼亚胡所领导的右翼执政联盟的一个政治基础。所以呢现在看来呢，就说想让以色列在这个黎巴嫩停火或者回头可能性不是很大。那么呢，以色列想要消灭真主党困难很多，但是呢他这个缓冲区的开辟啊，他还是有一定的可行性。
3: 据了解，黎以军方代表团29号在美国首都华盛顿举行的谈判未能就停火达成一致。在美国斡旋下，谈判以黎美以三方会谈的形式展开，持续9个多小时。黎方在谈判期间坚持要求实现停火，但多次遭到以方的拒绝。以方还拒绝从占领的黎巴嫩领土撤出，并坚持要求解除黎巴嫩真主党武装。
2: 随着以军日前越过利塔尼河展开进攻，4月17号开始的黎以临时停火已经名存实亡。据黎卫生部30号消息，以军29号深夜到30号对黎南部多地发动空袭，造成至少15人死亡，多人受伤。这一部门稍早时公布的数据显示，自3月2号黎以战火重燃以来， 以色列对黎巴嫩发动的袭击已造成3371人死亡，10129人受伤。
1: 这段时间孩子备考特别用脑，多喝六个核桃，每天一罐六个核桃，补充核桃营养。六个核桃特别提醒，高考临近，注意给孩子补充营养。孩子高考，多喝六个核桃。
0: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
2: 第23届香格里拉对话会正在新加坡举行，当今国际形势变乱交织，各国呼唤公平正义，渴望团结合作，向往和平稳定。在这样的背景下，本届香格里拉对话会作为亚太地区重要的高规格防务安全多边论坛之一，备受关注。
3: 在谈到中美关系时，出席对话会的中国人民解放军专家学者代表团团长孟祥青表示，中美两国元首达成构建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的重要共识，为未来中美关系和两军关系发展指明方向，双方应相向而行，共同维护地区和世界和平稳定。更多详细内容，我们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雪杰从前方发回的报道。
5: 昨天上午，在第一次全体会议中，美国国防部长赫格塞斯发表演讲。他在回答中国人民解放军专家学者代表团成员、中国人民解放军军事科学院研究员赵维斌提问时表示，美国与中国的相互尊重和沟通对维护地区乃至世界和平具有重要意义。
6: I think there is a mutual respect.
7: 我认为双方是相互尊重的，对彼此的能力与实力都有所认知，并认识到在当今世界，美中两国该如何最有效的合作。我想向在座各位保证，这种互信是真实存在的。我认为这是实质性的，而且对于该地区乃至世界的和平历史而言，这都具有深远意义。
5: 中国人民解放军专家学者代表团团长、国防大学孟祥青教授留意到，此次赫格塞斯的演讲和去年相比低调且克制。
8: 他在演讲中特别提到了前不久中美两国首脑在北京的会晤以及达成的共识。演讲之后呢，还进行了现场的互动交流。那么我的总体感觉就是，当时的会场的气氛，包括提问，包括会场的反应来看，两国首脑会晤在相会上引起了高度关注，这进一步证明了两国关系的重要性。中美关系啊，能不能稳定，不仅关系到两国人民，更关系到地区稳定和世界和平。而这次的首脑会晤最重要的共识，就是同意构建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
5: 中国人民外交学会理事会顾问、中国前驻美大使崔天凯认为，中美只要坚守正确方向，双边关系就能够持续向前发展。
9: You just do the right things in all areas.
10: 只要在各个领域做正确的事，包括军事关系、经贸关系以及民间交流，有很多有益的事情可以做，我们可以共同把这些正确的事做好。
9: Do these right things together.
5: 在昨天下午的第一场平行分组会议《如何管理对战略稳定的威胁》上，孟祥青出席并发表讲话。他表示，今年是远东国际军事法庭开庭80周年，这场正义审判把日本军国主义的滔天罪行永远定在了历史耻辱柱上，也奠定了战后国际秩序的重要法理基石。然而今天仍有一些势力公然美化战争罪行，宣扬错误二战史观，妄图挑战东京审判定论，为侵略历史翻案，甚至已经做出实际行动突破战后和平体制约束。一个没有彻底清算军国主义遗毒的国家，有没有资格在国际场合大谈防务合作？能不能赢得国际社会，尤其是曾经被他侵略过的亚洲国家的信任？其深表怀疑。因见不远，今天的世界又处在新的十字路口，我们必须警惕任何军国主义思潮借机复活，切实维护二战成果和战后国际秩序。面对当前动荡不安的国际局势，崔天凯指出，中国是当前地区与全球安全治理的关键和稳定力量。
10: 当前世界上所有持续不断的冲突甚至战争都与中国无关，我们正努力推动结束此类冲突，恢复稳定，不仅维护本地区稳定，也在世界其他地方承担责任，但这最终取决于相关各方，尤其是直接当事方。
5: 值得注意的是，在昨天举行的全体会议上，总能看到中方代表提问，听到中国声音。参会中方代表、北京大学国际关系学院常聘郑教授、中外人文交流研究基地执行主任王栋认为，随着中国的快速发展，香格里拉对话会需要中国声音的参与。
11: 从我们角度来讲呢，其实它也是智库外交非常重要的一个阵地，我们也要来把我们的声音传播出去。我把它叫做客场外交嘛，也是对我们主场外交的非常重要的一个补充。而且很多时候我觉得对我们整个学界来讲也是非常重要的，因为要把中国的这个故事讲好，对我们也要有这个自信和这样的这个勇气来发声。
1: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
3: 好，接下来今日出行，我们来关注一下天气。连线中国气象局的中国之声气象分析师，早上好，景瑞。
12: 早上好，尹静，听众朋友们好。中国天气权威发布，气温方面呢，我们首先来看北方。昨天啊，北京、石家庄都迎来了今年的首个高温。那未来三天呢，华北一带仍然是比较炎热的，最高气温普遍都在30度以上。那么北京、天津、石家庄还有可能呢出现高温，尤其是石家庄哈，还将连续三天的高温。那此外，东北地区呢今天也是炎热升级，像哈尔滨、长春、沈阳的最高气温都能达到33-34度。那这在常年同期呢是不多见的热。不过六月初受到冷空气和降水的频繁影响呢，东北地区一带的气温将迎来下滑。那么在南方，六月二号之前啊，降水都是比较弱的，三号开始呢降雨又将发展增多，导致气温方面呢，从今天开始，南方最高气温30度以上的区域呢又将扩大，江南、华南的高温呢也会开始露头，像长沙二号就有可能出现高温，那福州、广州、南宁、海口呢，六月初会出现连续的高温，请朋友们注意防暑。天气介绍到这里。
3: 嗯，好的，景瑞。
1: 这段时间孩子备考特别用脑，多喝六个核桃，每天一罐六个核桃，补充核桃营养。六个核桃特别提醒，高考临近，注意给孩子补充营养。孩子高考多喝六个核桃。新闻纵横，追问新闻。
3: 今天是第39个世界无烟日，今年无烟日的中国主题是青春无烟，未来无限，这也是我国连续第4年关注青少年控烟问题。
2: 嗯，平时在很多场景当中啊，随时可能遭遇二手烟。
3: 嗯，
2: 而青少年正处在成长发育的关键时期，更需要无烟环境的保护。
3: 是，
2: 对于青少年儿童来说，烟草暴露的危害有多大呢？我们来听总台记者杜西蒙、朝向荣的报道。
13: 烟草的危害到底有多大？中日友好医院控制吸烟与呼吸疾病防控部主任肖丹习惯用这样一组数据说明。
14: 烟草的每份烟雾中呢，还有几百种的有害物质，致癌物呢就高达69种。这些物质呢作用人体的各个器官系统，就会呢引起相关的疾病，慢性呼吸系统疾病、心脑血管疾病、糖尿病，还有癌症。吸烟直接可以引起这四大慢病，每天吸一支烟，持续吸一年，会使一个正常的肺细胞发生150个突变。所以说，每吸的一支烟哈，对人体健康都有危害，
13: 尤其是对正处于生长发育的儿童青少年而言，烟草暴露对其健康可能持续造成影响。中国控烟与健康协会副会长、首都医科大学宣武医院胸外科首席专家支修义说，吸烟指数是用于衡量吸烟者受烟草影响健康危害的主要评估标准之一，其计算方法是吸烟者每天吸烟的数量乘以吸烟年数得出。如果一个人每日吸烟20支，持续吸烟20年，就会触及吸烟指数400以上的健康警戒线。青少年越早接触烟草，则意味着可能遭受的危害更加突出。
15: 青少年的发育旺盛的阶段，对尼古丁产生依赖以后，它的速度明显比老烟民要快。连续吸烟的年头长了，它的吸烟指数就超过了600、800、1000以上，那就成为了吸烟相关疾病的高危人群。
13: 而对于家中有婴幼儿的吸烟家庭来说，即便吸烟者可能不在孩子面前抽烟，三手烟的潜在危害还是会持续影响儿童青少年的健康发育。池秀一说，相比看得见的二手烟，这种隐形损害更难躲开。
15: 三手烟是指残留在烟民衣服啊，还有在家中的沙发、地毯、纺织品等室内家具表面的颗粒物。这些三手烟的烟雾残留物啊，可以存在几天、几周甚至更长的时间，持续危害环境中的人体健康，而且还会随着时间的推移产生积累效应，即使开窗通风和擦拭也很难清除。那另外呢，这些烟草残留物还会重新的释放到室内的空气当中去，危害不吸烟人的健康，尤其是婴幼儿、儿童的健康危害那就更大，引起呼吸系统疾病，增加孩子以后患哮喘的几率。
3: 当下有不少电子烟产品打出了低危害无烟雾的宣传旗号，但实际上无论是传统卷烟还是电子烟都会威胁人体的健康。被许多人冠以戒烟神器的电子烟同样存在烟草暴露的风险，持续危害吸烟者和他人的健康。
2: 因此在更广范围内营造无烟环境是帮助青少年远离第一支烟的关键举措。继续来听记者的报道。
13: 根据中国疾控中心最新发布的2025年中国大学生烟草调查主要结果及发现，大学生使用传统卷烟和电子烟的比例有所下降，但对于非烟草口味的电子烟，不少吸烟大学生还是较为青睐。中国疾病预防控制中心党委书记、副主任张国新透露，不少大学生戒烟意愿较强，但仅有不到 12% 的人会付诸行动。
16: 吸烟的大学生当中有44%的有在未来12个月内戒烟的意愿，但是实际上真正戒烟的只有11.9%。使用电子烟的大学生使用非烟草口味电子烟的比例超过了一半，有57.4%的人啊使用的是非烟草口味电子烟。
13: 调查显示，包括大学生在内的广大公众当前已经对烟草危害有了更明确认识。但是对于一些商家打出的天然成分、低尼古丁的宣传，一些烟草消费者仍然怀抱侥幸心理。中国控烟与健康协会副会长、首都医科大学宣武医院胸外科首席专家支修义发现，在临床中，不少年轻的吸烟者觉得电子烟低危害、影响小，认为可以通过电子烟的替代实现对传统卷烟的戒烟。但为了戒烟才出的电子烟却造成双重上瘾，同时青少年期对电子烟的接触可能直接导致其成年后转化为传统卷烟消费者。
15: 使用电子烟并不能帮助吸烟者戒烟，电子烟呢同样含有多种致癌物质和有害物质，大多数电子烟和正常烟草一样都含有尼古丁，而尼古丁是一种高度的成瘾物质，而对青少年来讲，他们的大脑和神经系统尚未完全成熟，所以对尼古丁的敏感性就比成年人更高。
13: 与传统烟草燃烧会产生主流烟和侧流烟不同，由于电子烟不直接点燃烟草，因此使用者认为在公共场所抽电子烟不会危害到周围人的健康。但实际上，电子烟加热产生的气溶胶被吸烟者呼出后可直接排放到周围环境中，并沉积在物体表面。池秋义说，除了可能的尼古丁和烟草生物碱外，电子烟的二手烟、三手烟中还包含着多环芳烃等大量有毒有害物质，它们都有可能被呼出到外环境中，并在较长时间内留存。
15: 电子烟产生的烟雾中同样含有气溶胶，它是一种新型的空气污染源。根据世界卫生组织提供的数据表明，相比无烟的清新空气，电子烟产生的烟雾可以造成PM1.0 的值高出14到40倍，可吸入颗粒物 PM2.5 的值高出6到86倍。
13: 中国控烟与健康协会常务副会长兼秘书长贺清华坦言，青少年易受烟草诱惑，所以在这一群体中掐灭第一支烟非常重要。
17: 只要一个同学抽烟，我给你递烟，你接收了，你就不好意思，你就要买烟，买了烟给我，慢慢就把这个烟抽上了。所以对青少年儿童呢，要让青少年儿童对第一支烟说不，远离烟草诱惑。
13: 在家庭和社会层面，营造无烟环境对于青少年拒绝烟草诱惑也有积极作用。目前多地持续加大公共场所控烟力度，除室内普遍禁烟外，还对室外公共区域开展无烟探索。如上海明确将网红街区等人流密集区域纳入禁烟范围， 深圳则对高铁站、轨道交通车站、交通枢纽出入口等区域实行严格禁烟。辽宁近期部署室外油烟治理专项行动和守护青春无烟学校巩固提升行动。辽宁省鞍山市立山区卫生健康局副局长尹思源说，他们已经将火车站点、商超与楼宇出入口、学校与医疗卫生机构门口等场所作为重点区域，全面整治边走边吸等不文明行为。
18: 我们面向青少年开展校园控烟宣讲，普及烟草与电子烟的危害知识，引导未成年人远离烟草诱惑，坚决拒吸第一支烟。通过线上线下多元宣传，希望能够提升全民健康意识与控烟自觉性，有力守护群众的身心健康。
2: 接下来我们关注个体层面的健康干预，也就是戒烟的话题。
19: 嗯，
2: 有数据显示，靠个人意志戒烟，一年的成功率不会超过5%。一些人在多次失败之后，找到医院的戒烟门诊，在这里6个月的戒烟成功率可以达到40%。
3: 哎，医生介绍，近两年看戒烟门诊的年轻人是越来越多了，其中还有一些朋友专门来戒电子烟。有医院呢就开发了 AI 智能体，提供更加个性化和互动式的戒烟服务。那么到底有哪些途径能够帮助患者科学戒烟？我们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白杰哥的报道。
20: 42岁的张先生有20多年烟龄，曾经多次戒烟失败。
21: 我上次戒烟，你看我戒了有3个月，胖了30多斤，整个脸都大了3圈，搞得那个自己还抑郁，每天晚上睡不着觉，最后跟朋友喝酒，然后喝一酒一根抽起来又回去了。
20: 北京朝阳医院在国内最早开设戒烟门诊，主治医师楚水莲介绍。近两年，年轻人的戒烟意愿增强，但大多数人都要经历类似的自行戒烟失败。
22: 年轻人现在就是意愿比较强了，大多数的人最开始都会先自己尝试着凭毅力要戒几次，感受到戒烟的这个困难之后，才会觉得这个戒烟它不是凭意志力就能解决的一个问题。完全凭意志力戒烟的人，大概只有3%到5%的人能够坚持戒烟达到1年的时间。
20: 而在戒烟门诊，经过辅助用药和医生指导，戒烟成功率明显提高。
22: 3个月的戒烟成功率大概能达到50%左右，然后6个月的戒烟成功率差不多是40%左右。
23: 意味着3个月到6个月之间还是有一部分人会复吸。
22: 对，就是复吸这个问题，它跟治疗是不相关的。我们的戒烟门诊的治疗标准疗程只有3个月左右，这个主要是帮助他们度过最开始戒烟最难受的这段时间，度过了这个前3个月之后，后续的复吸就不是烟瘾的问题，往往都是一些环境或者是外界因素的影响，社交呀，或者是遇到压力了，心情有波动了，然后或者是自己就是掉以轻心了，去尝试抽烟了。
20: 不少烟民，尤其是年轻人，尝试过抽电子烟，希望用它替代传统的卷烟，但往往变成2种都抽。张先生说，
21: 我之前抽过电子烟，没用，电子烟不能帮你戒烟。我认识非常非常多吸电子烟的啊，基本上就是说电子烟也抽，那种卷烟也抽，这2种一块抽。
20: 楚水莲介绍，近两年戒烟门诊有一些患者专门来戒电子烟，电子烟的危害性和成瘾性都不容忽视。
22: 电子烟里面尼古丁肯定是有的，而且它的成瘾性可能比这个卷烟还要更厉害。当初他们去抽电子烟的时候的想法，其实大多数的人也是为了把卷烟戒掉，之后呢觉得这个电子烟也戒不掉，还是有瘾，所以也到戒烟门诊来，就是为了把这个电子烟戒掉。这个是我最近1-2年就是发现的一个有别于以前的这个特点。
20: 张先生在戒烟门诊戒烟成功，
21: 很好，反正1年一点复吸都没有，挺稳定的。在前面3-4个月的时候还是不太稳定，要闻到别人抽烟二手烟那种味道就感觉特别香，就像吃那烤肉那个香味似的，就是想凑过去闻嘛。晚上睡觉的时候做梦的时候也经常会梦到自己去吸烟，但是如果说3个月之后呢，这种情况就逐渐变少了，对烟的这种渴望渴求也逐渐减少，特别是半年以后吧，基本上就很少会出现了。现在我再去闻到别人抽烟的味道，我感觉会很呛，哎，嗓子疼。
20: 他认为除了服药和医生的指导之外，医院开发的戒烟小程序也增强了患者戒烟的动力。另一名患者30岁的赵先生还用过一款戒烟的手机应用，通过社交媒体常见的打卡积分等机制鼓励用户坚持戒烟。
0: 一个激励机制，一个是不让你断铅，另一个就是你比如你打满多少天会达到一个等级，然后跟你同一天戒烟的人会被分到一个小组里面，然后大家在里面聊天，上面会显示那个等级，这个社交属性会变得比较有意义。
20: 北京朝阳医院戒烟门诊主治医师楚水莲介绍，医院还运用 AI 人工智能技术研发了戒烟智能体，将在新版戒烟小程序中提供个性化的指导和评估。
22: 我们会把我们就是新研发的 AI 智能体植入到里面，它不仅能够提供戒烟咨询，还能够向患者提供这种个性化的戒烟的指导的建议，还能主动对他们进行这种随访的监测。另外呢，我们会增加戒烟日记的功能，帮助他们解决在这一天之中跟戒烟有关的一些问题，给他们提供一些相应的建议。另外还有呢，就是很多吸烟的人在戒烟之后会出现发胖的问题，我们在这里面也新增加了运动打卡和体重监测的功能。
1: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
3: 新闻看面子，更要懂里子。接下来有请崔天琪带来本周的新闻里外里。
4: 新闻里外里，听懂里子倍儿有面子。本周有两个特别相似的新闻，前后脚引发了很多消费者的讨论。第一件是总台的节目曝光了某著名零食品牌的果汁标签乱象。这个品牌呢，有一款系列果汁饮料，涵盖了葡萄汁、橙汁、苹果汁等产品的外包装啊，都醒目标注着100%果汁与 NFC 非浓缩还原字样。但是翻过来看看配料表，排第一的却是水，排第二位的是浓缩果汁。而根据国家标准果蔬汁类及其饮料，真正的 NFC 也就是那个包装上写的非浓缩还原，不能是给浓缩果汁兑水以后还原出来的东西，它必须是采用机械方法直接制成的，是没有经

0: 果浓缩的，也就是说呀，这款标称是 NFC 果汁的产品不但不是 NFC， 反而精确的成为了 NFC 果汁教科书般的反义词。最新进展是，品牌方表示已将全国门店所有涉事相关商品全部下架，后续将进一步强化标签合规管理，杜绝类似情况再次发生。第二个新闻，本周四一款雪糕也是因为包装宣传与配料信息存在明显矛盾，在社交平台上引发了广泛质疑。这款雪糕的包装正面用醒目的大字写着不加一滴水的鲜奶雪糕，这字面意思就是直接把鲜奶啊，顶多有一点调味料冻成了雪糕吧，这应该没有歧义吧。然而同样是把包装翻到背面，配料表的第一位同样是水，甚至第二位也不是奶而是白砂糖，第三位终于见到奶字了，可惜依然不是鲜奶而是全脂奶粉。我们知道食品配料表的顺序啊，是按制造或者加工时加入量的递减顺序排列的，说白了谁排前头谁含量最多，可见这款所谓不加一滴水的鲜奶雪糕跟那个用水和浓缩果汁做的所谓非浓缩还原果汁是异曲同工。本周五，这家雪糕厂家所在地的市场监管部门回应说，此前已介入处理过，并对厂家处以过罚款，相关违规广告与包装已被要求禁用。之前有一种营销手段呀，叫大字吸睛，小字免责。比如广告用大字写着全场两元，却用根本看不清的小字写着起，两元起，就矿泉水卖两块，其他都比两块贵，你就说是不是两元起吧。这种套路现在消费者已经识破了，不大好使了。但是这正面宣传背面免责的套路还确实是有点迷惑性。消费者权益保护法明确规定，消费者享有知悉其购买使用的商品或者接受的服务的真实情况的权利，甚至还有法律界人士认为这种行为还涉嫌违反反不正当竞争法，属于虚假宣传误导消费者的不正当竞争行为。所以说呀，这种揣着明白装糊涂的做法很难解释成无心之失，恐怕病根还是在利益驱动下故意给诚信和商誉掺了水。我们也看到了市场监管部门的行动，市场监管总局2025年公布的食品标识监督管理办法将于明年3月施行，明确禁止食品标识以欺骗误导方式做虚假描述。做买卖呀，尤其是做食品这种大家最关注的进嘴的东西，从来不是靠一时的流量投机，而是靠日复一日的真诚相待。一瓶果汁可以浓缩水果，但不应浓缩套路。雪糕加水未尝不可，但是不能加了愣说没加，在宣传上绝不能注水。一个小小的食品包装，如果写的实实在在，有一说一，可能也需要很久才能积累起消费者的信任。但还是一个小小的食品包装，如果辜负了消费者的信任，那么毁掉整个品牌，可能只在一夜之间。
1: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
2: 中国之声刚刚收到的消息，国务院山西长治山西通州集团刘神玉煤业有限公司522特别重大瓦斯爆炸事故调查组决定自今天起到6月20号设立举报电话和举报信箱，受理本次事故有关问题的来信和来电。举报电话是0355-8179100，邮政地址是山西省长治市0119号邮政信箱，收件人国务院事故调查组。
1: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
3: 近年来，外卖餐饮已经成为大众日常消费的重要组成部分，外卖食品的安全问题也受到越来越多的关注。我们看到，从商家无证经营的幽灵外卖，到配送防护疏漏导致的途中污染等问题依然存在，时有发生。
2: 明天由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发布的网络餐饮服务经营者落实食品安全主体责任监督管理规定就将正式施行了。新规针对哪些经营环节做出了细化要求，怎样进一步保障外卖用餐的安全，我们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江小晨的报道。
4: 相较于以往的行业规范，本次实行的新规条款更细化，监管更严格，权责更清晰。

0: 针对无糖食门店标注和食品封签两大关键环节作出强制性、统一性规定。规定明确，专门从事外卖服务不提供糖食的外卖商家必须在其主页面显著位置设置无糖食标志，外卖网店名称必须与实体经营门面招牌名称保持一致。此外，规定还明确，商户必须使用统一食安封签，严禁用胶带、订书钉代替，消费者发现无封签或封签破损可当场拒收。昨天，记者在北京丰台某餐饮集中区域走访，往来取餐的外卖骑手络绎不绝。记者询问了一名刚刚取完餐的外卖骑手，
1: 他这外卖店是有堂食的还是没堂食的，有没有标签？他们
2: 标签倒没有明确的标堂食不堂食。
1: 现在你取餐，他们那个就外卖的封条什么的正规吗？您觉得
2: 都有封条，都比较那啥，比较正规啊。
0: 记者搜索发现，目前各大主流外卖平台均已在店铺介绍栏增加了堂食店、名厨亮灶、集体门店等标签提示，店铺性质一目了然。有骑手告诉记者，取餐过程中几乎遇不到幽灵外卖，基本都是门店经营。
1: 有些是不是就是那种档口类的，它也不是说有店的那种，是吧？
2: 店的不多，要不然也都是商场里的，别的也没有那样式的。
1: 幽灵外卖少了现在，但基本都是这些了。
2: 这样。
0: 随后，记者在外卖平台联系到一家信息显示为档口的炸鸡门店，店长告诉记者，他们按平台要求提供相关信息，目前标注非堂食还需平台完成。
3: 小档口的，然后有一张桌子就是坐着等拿餐的，就是带走的，只需要按照平台的要求，平台需要上传连门头照，在室内的点餐的地方，然后各种视频照片全方位的给提供，然后平台会判定。
0: 记者从美团食品安全负责人处了解到，新规要求既不提供现场就餐，也不能持续自提的商家需要达标。6月1号起，美团将支持全量商家自主设置有无堂食、有无名厨亮灶等标志，标志会在商家列表页、商家主页面显著位置展示。该档口炸鸡店店长还向记者坦言，食品安全贴并不是因为新规才有，门店在很早就已经开始落实。
3: 安全贴每一餐都封好了，无论线下带走的还是说外卖上，全都给它封好了。
1: 咱是不是不用那个订书器啊，或者是胶条什么的？
3: 也用，就是订书器它是起到一个固定餐还有这个封口可能更严实一些，封口贴必须在主要位置封上呢。如果说封口贴损坏的话，可以直接就是找骑手，
1: 也可以跟你们沟通，是吧？
3: 对，因为我这边的话都是有证据的。
0: 在社交平台上，记者注意到有网友在收到外卖时发现手提袋中有被撕下的白色封条纸，不少网友认为是工作人员失误操作，事实真的如此吗？记者在一家轻食门店看到，工作人员包装的时候的确会将白色封条纸顺手放进手提袋中。
1: 你们把那个撕下来的东西也放在那袋子里，那是为什么？
4: 那个条，
1: 对，那个袋子
4: 也没为啥，就是快嘛，就塞了一些东西，然后打个，因为一天那个他那个外卖单量有700-800单，要是介意的话，你可以到时候可以备注一下，说不要放那个封条贴就行。
1: 哦，但是放那封条相当于就是一个新袋子嘛。
4: 啊，对，
1: 对，
4: 就是他本身您用的那个袋子，他意思就直接给您放里边了。
1: 哦，是是。
0: 社交平台留言区也有网友解释了商家的巧思，一方面是证实手提袋是全新的，另一方面还可以将封条再贴回去进行二次使用。规定实施后，商家、平台与骑手共同组成网络餐饮责任主体的多元结构，商家采用合规包装材料对餐食进行封口，确保开启后无法复原，从源头守住餐食安全。配送人员使用安全无害的配送容器，定期清洗消毒，保障餐品在配送环节不受污染。平台承担食品安全管理机构设置、风险防控、商家信息登记、审核、存档及标志规范等责任，三方协同完成食品安全的责任闭环。广东省食品安全保障促进会副会长朱丹鹏认为，新规落地不仅是行业监管的升级，更是对消费者权益的全面保障。
5: 幽灵外卖不但损害了消费者的合法权益，对于整个中国餐饮行业的健康良性有序的发展呢，也带来了非常大的一些负面的影响。所以来说，

0: 啊，露出来，对于商家的整个品牌形象、食品安全都有非常好的一个保障，也是降低骑手被差评或者二次运输的过程中会更加的放心安心，也可以杜绝不良的一些现象出现。最重点的，对于消费者的合法权益的体现更加的友好。
1: 朱丹鹏坦言，现在外卖已经步入高速增长、高速发展、高速扩容的节点，进一步规范整个外卖行业的标准化、流程化，体现了餐饮行业服务质量的重要指标。
0: 新规呢，具象化呢，让产业链呢更加的明晰、更加规范化，对于整个行业未来的可持续发展是非常的关键，就解决了外卖行业整个闭环当中出现的一些问题，管理意识必要的一个举措，一揽子的一个解决方案。
2: 纵横点评，外卖牵动百万商家生计，更关乎大家舌尖上的安全。新规直击痛点，以强制标识、统一封签等举措，压实平台、商家、骑手等多元主体的责任，进一步加强食品安全的保障，让虚假店铺、幽灵外卖无所遁形，让消费者吃得更放心，也是促进外卖行业健康规范发展的题中应有之意。
3: 这里也提醒大家，收到餐品之后记得查看是不是贴有完整的食安封签，如果发现没有使用食安封签或者封签破损，可以当场拒收并留存照片证据，通过平台客服或者12315热线维权。
4: 生活要健康，相聚有好酒。中国敬酒源自幕阜清泉，精选道地药材，不仅酒好，还能免疫调节、抗疲劳。一杯敬酒，两全其美。敬酒虽好，可不要贪杯哦。
5: 园厅提醒您，保健食品不能代替药物。
4: 据理据外，人事百态，是非曲直，以法论理。中国之声法眼看剧。
2: 杀猪盘是电信网络诈骗常用手段，近年来相关的骗局话术也在不断翻新。在网恋对象、所谓的高富帅、白富美伴侣通过聊天互动逐渐获取信任，继而以公司资金链断裂、急需救急等理由开始借钱，那就需要提高警惕了。杀猪盘相关的套路您了解多少呢？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孙莹带着相关问题采访了法官，我们一起法眼看剧。
6: 都市伦理剧《危险关系》中，严玲的闺蜜简蕾蕾雨夜将车停在江边，在车内离奇死亡，警方初步定性为自杀，但严玲却连说不可能，因为简蕾蕾马上要结婚了。
7: 怀疑是死者有意用汽车尾气造成自己一氧化碳中毒，初步判定为自杀。
8: 不可能自杀，而且他都快结婚了，他没有理由这么做的呀。
7: 严老师，你说他快结婚了，他未婚夫是
8: 叫夏意，他们两个是在银行的酒会上认识的，他们感情一直都很好。
6: 剧中严玲不相信闺蜜简蕾蕾会自杀，追查发现简蕾蕾口中温柔体贴的未婚夫夏意不见了，实为境外杀猪盘团伙深海的操盘手。如何识别网恋中的杀猪盘陷阱？
9: 剧中白领简蕾蕾性格单纯，重视感情，被境外杀猪盘诈骗团伙自称夏意的操盘手锁定，他刻意制造线下见面机会，对简蕾蕾嘘寒问暖。北京市海淀区人民法院法官助理陈晨指出，生活中没有那么多机缘巧合。
10: 剧中的夏意正是锁定目标以后，以量身定制关怀的方式迅速攻破简蕾蕾的心理防线，豪车、高档餐厅、甜言蜜语、嘘寒问暖，他以恋爱为诱饵，而真实的目的是诱导简蕾蕾参与虚假数字货币投资。所以如果是恋爱没多久，对方就以各种理由借钱也好，邀请投资也好，就要提高警惕了。
11: 我们调取了简蕾蕾的银行流水，详细跟踪了资金路径，发现她大概是从两个月前开始频繁地操作客户账户，前前后后一共挪用了差不多180万，全用来买一种共享币了。
9: 剧中简蕾蕾听信夏意的诱导投资所谓的共享币，最终欠下巨债选择自杀。北京市海淀区人民法院法官刘跃庆说，
12: 以虚假的身份建立

0: 恋爱关系，然后取得那对方的信任，再虚构一个投资平台，使被害人陷入可以赚钱的这样的一种错误认识，诱导被害人投入资金，进而处分财产，在被害人毫无察觉的情况下层层设限。这一系列行为就是典型的杀猪盘诈骗。
1: 普通诈骗罪的立案门槛一般为5000元，但电信网络诈骗的立案标准更低，3000元即可入罪，体现了我国对此类犯罪从严惩处的立法导向。陈晨说，
2: 根据最高法、最高检、公安部联合发布的关于办理电信网络诈骗等刑事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意见，利用电信网络技术手段实施的诈骗，诈骗公司财物如果在3000元以上，就属于数额较大，要处3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者管制，并处或单处罚金；3万元以上呢，就属于数额巨大，要处3年以上10年以下有期徒刑，并处罚金；50万以上属于数额特别巨大，处10年以上有期徒刑或者无期徒刑，并处罚金或没收财产。
1: 剧中，简磊磊既是挪用资金的犯罪嫌疑人，又是电信网络诈骗犯罪的被害人。他自杀身亡会产生哪些法律后果？刘月庆说，
0: 根据法律和相关司法解释的规定，实施电信网络诈骗犯罪，造成这个被害人或者近亲属自杀、死亡或者精神失常等严重后果的，属于法定从重处罚情节。如果抓获了杀猪盘的这个操盘手归案了，简磊磊死亡的后果会使诈骗分子的量刑显著的加重，上升一个量刑幅度，直至无期徒刑。
1: 剧中，简磊磊死亡后，他口中的华侨富商未婚夫夏意竟然没有留下任何痕迹，而杀猪盘诈骗最后一步就是卷款跑路消失。陈晨提示，
2: 要特别记住，网恋不投资，投资不网恋。网上认识的人只要聊赚钱内幕高收益，立刻拉黑，情感加金钱绑定必定是骗局，不见面不视频不核实，一分钱不转。 AI 换脸可以伪造画面，坚持真人见面，实时视频，多方核实，拒绝任何不方便的借口。
1: 有人说，我不恋爱只投资，法官提示，那更要防范。
0: 私户转账呀、虚拟币交易、线下交现金，这些全都是骗局，不要随意的向陌生人透露身份证号、银行卡号、验证码等敏感信息。
1: 如果已遭遇诈骗，如何最大程度减少损失？陈晨提示，
2: 要第一时间停止所有的转账、充值、缴纳解冻金等操作，拨打96110反诈专线申请止付，申请冻结涉案账户，同时妥善的保存所有的沟通记录、转账凭证、虚假平台投资的截图，要尽快报警，配合警方调查，尽力挽回损失。
3: 本期法眼提示，如今电信网络诈骗从传统婚恋交友向未成年人、留学生等特定群体渗透，并与恋爱、游戏、虚拟绑架、刷单等骗局融合，公众需要持续保持警惕，任何借钱、转账、投资都要慎重。
4: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
5: 在昨天进行的日本体育大学长距离竞技会男子1万米比赛当中，中国选手王文杰跑出27分47秒53的成绩，刷新了其个人保持的中国男子1万米国家纪录。原纪录是一年前由他自己创造的27分48秒68提高了1.15秒。此前，王文杰在今年4月还刷新了男子半马全国纪录。那如何来看待王文杰取得的成绩与突破？我们来听体育评论员陈晨的分析。
6: 其实，在去年的同一个场地，也就是去年的5月31号，当时在横滨的日本体育大学长距离竞技大会的1万米决赛当中，他就是跑出了27分48秒68。今年呢是27分47秒53，打开了1.15秒。今年呢又再次的在同一场地当中呢被刷新，这是王文杰继去年、今年两刷男子万米全国纪录，以及在今年4月份的北京半程马拉松当中呢是再次以1.01分15秒又刷新了中国半程马拉松的男子历史最好成绩。这样的话呢，他就已经是一人3次分别是在2个项目当中刷新过这个全国最好成绩，所以王文杰现在也是备受期待。这样一位选手呢，其实他山东济宁人，以前呢是凭高水平竞技选手是 被这个马约翰班，也就是清华附中给录取，后来呢在进入到清华大学是经管专业的学生，当时是师从于曹振水指导。这些年呢，曹振水指导一直说他是一个相当自律的一个选手，然后在整个比赛的过程当中呢，他自己经过长期的积淀，到现在呢进入到了一个收获期当中。王杰其实就是连续两次在同一场地当中自己的伏地刷新这个记录呢，具备了这样一个匀速较快的速度能力之后，接下来我们其实还希望文杰能够具备什么能力呢？就更高一层的 level， 就是当没有人很舒服的带配速，要几轮让你不舒服的变速的情况之下，你还能扛住，并且还能够最后反杀到第一位，能够取得第一名的成绩，也就是我们所说的比赛统治力。这个截止到目前为止是文杰在下一个阶段需要去攻克的。另外一个呢，就是说比如说现在的达标北京世锦赛的这个直通记录26分48秒整，比现在新全国纪录还要快59秒，所以这个呢本身也就预示着我们在未来有比较大的这样一个空间继续去填补。另外一个呢，就是说我们希望在今年名古屋的亚运会当中，文杰能够在男子万米看看能不能登上领奖台，我觉得这个是比赛能力的一个体现。只有在比赛当中，当大家不是按照一个目标配速去带这个成绩的时候，你自己能跑出一个好的快的成绩，而是在比赛当中当大家反复拉锯就是为了甩开你，而且在最后的时候还拥有绝对的600米的冲刺能力，最终无论对手把速度带得多快，身位多靠前，都能够在终点线前反杀对手。我觉得这个能力是王文杰为代表的新生代的，就是00后的这些男子万米的选手需要去具备的，也期待着中国男子万米的这些选手在王文杰的这样一个箭头人物的带领之下，更具备除了绝对速度能力之外的这种控制比赛的统治比赛的能力。
4: 听今天，知全天，中国之声，今天。
5: 今天，国家统计局服务业调查中心和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将公布五月制造业采购经理指数 PMI 和非制造业商务活动指数。今天起，殡葬领域明码标价规定开始试行，新规将殡仪馆、公墓、骨灰堂等殡葬服务机构以及销售殡葬用品的经营主体和其他从事殡葬相关服务的组织与个人均纳入经营者范围，力求不留监管盲区。规定还进一步细化了明码标价要求，旨在规范殡葬服务价格行为，加强价格监管。今天，第五届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名录遗产与可持续发展黄山对话会开幕。本届会议主题为数字技术驱动名录遗产可持续发展。今天是第39个世界无烟日，我国的宣传主题是青春无烟，未来无限，旨在推动健康中国行动控烟专项行动，深化控烟宣传教育，巩固无烟环境建设，重点增强青少年健康意识。第52届土伦杯足球赛今天起在法国开赛，中国 U19 男足与哥伦比亚队、民主刚果队、沙特队和突尼斯队分在 A 组。今晚9点，中国队将迎来小组首个对手沙特队。北京时间今天下午5点，中国选手王希雨将出战法网女单第4轮的比赛，她的对手是赛会18号种子罗马尼亚选手科斯蒂亚。王希雨将向生涯首个大满贯8强发起冲击。今晚7点35分 ，CBA 总决赛第3场将如期上演。目前上海队2-0领先卫冕冠军浙江广厦队。第三场比赛将移师广厦队主场进行。北京时间今晚8点将进行世界超级摩托车锦标赛阿拉贡站 SSP 组别第2回合的正赛。在昨晚进行的首回合正赛中，中国摩托车制造商张雪机车的法国车手德比斯位列第8。今天正在新加坡举行的第23届香格里拉对话会进入最后一天的议程，将举行第5场和第6场全体会议，主题分别为在全球竞争中管控区域紧张局势，以及在日益分裂的世界中发展安全伙伴关系。今天，天文爱好者将迎来一场视觉盛宴，一轮满月将现身夜空。特别的是，这不仅是今年罕见的同一公历月份内第2次满月，还是2026年度最小满月。

0: 梦想者，逐梦前行；登高瞭望者，声震长空；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
1: 听众朋友，您在总台多个新媒体平台都可以收听中国之声或参与互动，点击央视新闻客户端首页右上角广播图标，中国之声24小时节目随时听。
2: 上央视频搜索并关注中国之声账号，可以看广播节目并和我们互动。你也可以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进入顶部中国之声频道，收听直播或回听节目。
1: 今天的新闻纵横节目就到这里了，主持人苏阳尹静，代表节目监制杨森，责任编辑杨君天、福佳欣、孙欣，感谢您的收听。

0: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
1: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5月31号，星期日，农历4月15，北京多云，33度到21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2: 习近平同埃及总统就中埃建交70周年互致贺电，李强同埃及总理互致贺电。
1: 李强对安全生产工作作出重要批示，强调坚决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安全生产的重要指示精神，切实维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和社会大局稳定。
2: 我国儿童福利兜底保障标准持续提高。
1: 农业农村部部署推进抢晴抢收夏粮。
2: 中国之声一线调研，北京推动非机动车停放区持续扩容，挤出13万个非机动车停车位。
1: 香格里拉对话会，中方专家表示期待中美落实元首共识，维护和平稳定。美防长称美中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对世界和平至关重要。
2: 国际原子能机构称扎波罗热核电站厂区2年来首次遭到无人机袭击。
1: 以下是详细内容。
2: 本台消息，国家主席习近平昨天同埃及总统塞西互致贺电，庆祝两国建交70周年。习近平指出，埃及是最早同新中国建交的阿拉伯和非洲国家。建交70年来，无论国际和地区形势如何变化，两国始终相互尊重，平等相待，彼此信任，守望相助。中埃关系已经成为发展中国家友好相处、团结协作的典范，和中阿、中非集体合作的样板，正朝着构建面向新时代命运共同体的目标阔步前行。中埃两国同为世界文明古国和全球南方重要成员，要从历史中汲取智慧和力量，担负起求和平、谋发展、促合作、扬正义的时代使命，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注入强劲动力。习近平强调，我高度重视中埃关系发展，愿同塞西总统一道努力，以建交70周年为新起点，更续传统友谊，加强各领域交流合作，推动中埃关系更具战略引领力、发展聚合力、国际影响力，更好汇集两国人民，为国际和地区和平与发展贡献更大力量。塞西表示，埃中两国在各个历史时期都肩并肩站在一起，70年来在两国领导人的共同引领下，埃中关系持续发展，我对埃中关系取得的重要成就表示赞赏，期待同习近平主席一道继续推动双边关系取得更多丰硕成果，共同建设一个更加稳定、更有能力应对全球挑战的多极

0: 世界，使各国能够共享全面发展成果，共同实现和平与安全。同日，国务院总理李强同埃及总理马德布利互致贺电。李强表示，中方愿同埃方一道努力，全面落实两国元首重要共识，加快推进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密切各领域交流合作，推动中埃全面战略伙伴关系不断发展，更好造福两国人民。马德布利表示，70年来埃中关系取得长足发展，双边合作取得前所未有的成果，埃方期待同中方继续加强合作，在经济、科技等领域取得更多成就，造福友好的两国和两国人民。
1: 本台消息，全国安全生产视频会议昨天在京召开，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总理李强日前对做好安全生产工作作出重要批示。批示指出，今年以来，部分地方和行业领域安全事故多发频发，给人民群众生命财产造成重大损失，教训极为深刻。各地区各部门要坚决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安全生产的重要指示精神，按照党中央决策部署，坚持人民至上、生命至上，纵深推进安全生产治本攻坚三年行动，提升风险隐患排查质效，严肃查处安全生产非法违法和弄虚作假等行为，有力发挥震慑遏制效果。要始终把弦绷紧，坚持防微杜渐，加强矿山、烟花爆竹、交通运输、工程施工等重点行业领域全链条穿透式安全监管和治理，下大力气解决安全生产领域深层次矛盾问题，压实责任，狠抓落实，坚决遏制重特大事故多发势头。当前正值汛期，防汛救灾形势严峻复杂，要坚决克服麻痹思想，加强监测预警、会商研判和应急准备，筑牢事故灾害防线，提高抢险救援能力，切实维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和社会大局稳定。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张国清出席会议并讲话，中共中央书记处书记、国务委员王晓红主持会议。
0: 记者日前从民政部了解到，十四五以来，我国儿童福利兜底保障水平显著提升，各类困境儿童的关爱服务体系不断完善。总台中国之声记者车丽报道。
2: 走进江苏省扬州市江都区仙女社区，儿童主任聂颖婷再次来到初一学生小雨的家。小雨父母先后因病去世，他只能与外婆相依为命。聂颖婷不仅帮祖孙俩向民政部门申请到孤儿补贴，更做起了小雨的周末妈妈。
3: 看着孩子越来越阳光，学习稳步进步，我真切感受到儿童工作的价值，陪伴与关爱真的能治愈困境孩子的童年。
2: 截至目前，全国共配备儿童督导员4.2万人，儿童主任58.3万人。民政部儿童福利司司长孟志强表示，
4: 要求常住地、村、社区儿童主任每月入户走访，乡镇街道每季度更新核准，县级民政部门每半年复核。
2: 十四五以来，我国各类困境儿童福利保障标准稳步提高。截至2025年底，全国集中养育孤儿、社会散居孤儿、适时无人抚养儿童的平均保障标准分别达到每人每月2069.9元、1606.8元和1593.4元，较2024年底分别增长了4.17%、5.22%和5.11%。江西省吉安市新干县民政局社会事务股负责人杨卫文介绍。
5: 积极落实孤儿助学工程，符合条件孩子每个学年都可以领到10000元的助学补助。截止目前呢，我们已为多名困境儿童发放了生活、护理、助学补贴，将近总额200万元。
2: 为进一步加强流动儿童和留守儿童权益保障，民政部等27部门昨天联合发布通知，紧扣流动儿童在基本生活、教育保障、医疗服务、城市融入等方面的需求，就近落实关爱措施，保障流动儿童就近入学，同等享受医疗服务。对符合条件的困难儿童，在常住地依规纳入各项救助保障范围，切实解决急难愁盼问题。孟志强表示，
6: 强化分类福利保障，开展流动儿童、留守儿童精准摸排、精确建档、精细服务工作，我们将统一服务标准，真正做到人在哪里， 关爱服务就跟进到哪里。
1: 记者昨天从国务院国资委获悉，中央企业科技成果产业化联合体在北京正式成立，旨在推动科技创新与产业创新深度融合，为实体经济高质量发展注入强劲动能。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邢思佳报道。
7: 本次成立的中央企业科技成果产业化联合体由超100家中央企业参与共建，并吸纳科研院所、高校产业链上下游骨干企业、创新型民营企业等多元主体。当前我国科技成果转化体系仍存在供需对接不顺畅、成果落地效率偏低等突出短板。中央企业科技成果产业化联合体领导小组副主任严国春表示，
8: 组建中央企业科技成果产业化联合体能够有效破解科技成果转化最后一公里的堵点。联合体锚定了十大工程支撑、100家央企协同、1000个项目转化、1亿交易流动的发展目标，为科技强国建设持续贡献央企力量。
7: 据了解，中央企业科技成果产业化联合体将分阶段推进，到2030年底将建成开放协同全球辐射的世界一流成果产业化联合体，平台功能达国际领先水平，交易规模与服务能级领跑全球。
0: 摸实情，谋良策，解难题，中国之声一线调研。非机动车既是日常出行最后一公里的重要支撑，也是城市治理的一块硬骨头。近期，北京启动新一轮非机动车停放秩序治理专项行动，今年已累计增设道路空间非机动车停车位超13万个。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孔颖报道。
9: 上午9点，位于北京地铁沙河站东侧的沙河驿站几乎已经停满了各类非机动车。沙河站早高峰日均客流量达9.5万人次，每天非机动车停放需求近万辆。过去由于停车区域紧缺，很多人不得不把车停在一公里开外。如今全新投用的沙河驿站立体停车楼彻底改变了这一现状。这座大型复合非机动车立体停车楼满负荷状态下可容纳非机动车6000辆。市民刘涛说，
10: 对我们上班族来说，通勤的幸福感有了很大的提升，从这里还可以直接进地铁站，很方便。
9: 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复兴医院位于西城区复兴门外大街，由于空间狭小，过去禁止电动自行车进入，就诊患者和医院职工只能将车停在周边道路上。通过挖掘空间资源，院内新建了电动自行车停车区，距离门急诊楼仅一步之遥。骑车来就医的杨女士说，
11: 现在调整完之后都挺便民的，取车的时候也方便。
9: 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复兴医院副院长岑强介绍，通过对非机动车实施分区停放、新建电动车充电设施等措施，目前已基本实现供需平衡。
12: 采取了厂门入院的方式，电动车呢直接停到我们急诊楼的外面，在消防设施上得到了加强，基本都能满足需求。
9: 从地铁站点到医疗机构，一处处停放点位的升级改造，是北京持续规范非机动车管理、提升城市出行服务的缩影。北京市交通委静态交通管理处一级主任科员殷秀迪表示，
13: 在车站、商超还有医院等公共建筑要配建非机动车的停车设施。市交通委今年呢累计增设了道路空间的非机动车停车位13.27万个，同时呢聚焦轨道站点、雪景商书等160处重点的点位，开展了一站一策的治理工作。
9: 一边优化停放服务，另一边整治长期占位的僵尸车也同步发力。近期北京多部门联合行动，走进多个街道，集中排查废弃非机动车。工作人员对长期无人看管的车辆逐一登记张贴公示，公示满7天仍无人认领的车辆将统一清运，集中处置。交通部门还将全面摸排可用于停放非机动车的空间资源，并建立数据库，改善停车乱象，
14: 构建全市统一的道路空间非机动车停车资源一张图，推进共享自行车行业高精度卫星定位系统应用，年底前实现重点区域电子围栏全覆盖。
1: 中国之声系列报道《文化中国行》，今天走进内蒙古博物院，金玉华光多彩中华特展正在这里进行。从新石器时代到明清时期的300多件代表性金玉器物，尽显中华文明兼容并蓄、多元一体的文化底蕴。总台记者丁飞、李牧阳、郑青松报道。
15: 当第一缕晨光掠过红山文化的玉猪笼，温润的光泽里见证着先民重龙上玉的信仰。当目光触及商代戴金面罩青铜人头像，鎏金的面容上感受着三千年前青铜工艺的极致震撼。带着北方草原的豪迈，江南水乡的灵秀，中原腹地的厚重，巴蜀沃野的神秘，来自58家文博单位的386件淘金玉器穿越山河汇聚于内蒙古。内蒙古博物院院长王世英：
16: 玉器呢，在中华文明的起源、发展、融合、壮大的进程中具有独特的作用和地位，是中华文明起源的重要象征。青铜器物呢，又代表了先民对天地秩序的理解和礼乐文明的尊崇，金玉一起展出，代表了中华民族的先民的性格，也是中华文明的深厚底蕴。
15: 展览系统梳理了自新石器时代至明清时期中国古代金玉器的发展脉络，其中珍贵文物占比近七成。远古玉器奠定礼制根基，青铜时代金玉融入礼乐体系，秦汉时期工艺走向鼎盛，历经魏晋宋元多元交融，至明清技艺臻于至善。王世英表示，跨越九千年的代表性器物层层揭示出中国古代物质文明与精神世界交融互渗的深层逻辑，
16: 让观众在观展中体验到中华民族从何而来、因何伟大，也感受到中华民族必将在交往、交流、交融中壮大。
17: 微光成炬，平凡身影也能点亮世界。向光而行，每一个生命自有向上生长的力量。中国之声，你的样子。
0: 河北沧州任丘市一名老人不久前走失，村民、民警和志愿者近百人冒雨接力搜寻到深夜，最终在泥地中找到被困老人，并合力将他救出险境。总台记者万玲、河北台记者魏娜、沧州台记者吴思瑜报道。
18: 老人患有小脑萎缩，辨识能力较差，并患有基础疾病。当天中午独自驾驶电动三轮车外出未归，民警救援人员和附近村民分为多个小组，从下午一直找到天黑。参与救援的任丘市义警救援队总指挥刘佳说，持续降雨给搜寻带来困难。
19: 我们的队员四面八方的向老河头村集结，最快的队员相距18公里，最远的队员大约40多公里，雨太大，我们的无人机无法起飞，而且呢，地方比较偏，老人行驶轨迹中断，信息又少。
18: 晚上11点左右，两名村民在距离村庄5公里外的一处河渠旁，发现老人被困在泥地里，无法自主行走。
19: 他离这个最近的柏油路也得有几百米，他是下午就出去的，很多个小时在淋雨，可能面临着室温啊，包括其他的问题。
18: 接到通知的热心村民和家属一起赶到现场协助救援。老河头村村委会主任郭朝阳说，
20: 没找到的人们都没走，都在村委会等着了，所以一说人们就都去了，有拿灯的，有扶着的，有拿装备的。
18: 老人身高有1米8多，体重80多公斤，众人默契配合，分工协作，合力用抬轿子的方式将老人转移到安全区域。刘佳说，
19: 泥泞的这个路经过7-8个小时被雨水的浸泡，正常人上去之后就能陷进大约6-7厘米深，何况我们这么多人还抬一个人，走的时候光我们的队员们就换了2批人。
18: 从被困河渠到平坦路段要经过300多米的泥地，不少人的鞋子深陷泥中，衣服沾满泥水，最终经过大家的共同接力，老人被成功救出送回家中。
19: 能把老人安安全全的找回来，看到家人笑容绽放的那一刻，我们觉得就是特别特别值。
1: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日前决定，关至欧同志任湖北省委委员、常委、书记，王忠林同志不再担任湖北省委书记、常委委员职务，另有任用。
0: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1: 2026年全国科技工作者日主场活动暨第4届全国创新争先奖表彰大会昨天在北京举行，291位科技工作者和9个团队获得奖项。活动现场还举行老科学家学术成长资料采集工程新一批资料入藏仪式。
0: 2026年全国文化科技卫生三下乡集中示范活动昨天在甘肃会宁举行，来自文化、科技、卫生、教育、农业、司法等领域的专家和志愿者代表为当地群众提供政策宣传、农技指导、科学普及、健康义诊、法律咨询等服务。
1: 今天凌晨2:07，我国在西昌卫星发射中心使用长征二号丁运载火箭成功将卫星互联网技术试验卫星发射升空，卫星顺利进入预定轨道，发射任务取得圆满成功。卫星互联网技术试验卫星主要用于开展手机宽带直连卫星、天地网络融合等技术试验验证，这次任务是长征系列运载火箭的第646次飞行。
0: 记者昨天从农业农村部获悉，当前黄淮海主产区夏粮陆续开始大面积收获，农业农村部指导各地抢抓晴好天气窗口期，合理调度收割机，精心组织跨区机收，并派出工作组赴主产区重点市县巡回指导，协调解决实际困难问题。
1: 水利部日前印发方案，部署开展第二批母亲河复苏行动。方案提出，到2030年纳入母亲河复苏行动的第一批河湖复苏成效持续巩固，第二批河湖在正常来水条件下实现季节性河流全线贯通，湖泊生态水位有效维持，常年流水河流维持全年全线有水。
0: 全国首个绿色算力全站 AI 平台昨天在内蒙古自贸试验区呼和浩特片区正式上线运行，填补了区域一站式算力模型磁源综合服务交易的空白。平台全面兼容国产芯片与主流算力架构，首批接入三大通信运营商及头部科技厂商的10多款主流模型，可全面服务政府、科研机构等各类市场主体。
1: 广东省昨天宣布将港车北上政策生效期延长5年，到2031年6月1号。澳车北上、港车北上政策落地实施以来，经口岸出入境港澳旅客数量年均增速达34%。边检部门预计，今年经口岸出入境港澳旅客数量有望突破2000万人次。
0: 2026世界市长对话黄山活动5月28号到31号在安徽省黄山市举行，来自10个国家的城市市长及代表共同参加活动，与会嘉宾围绕世界遗产保护、文化传承、绿色发展等议题开展深入交流与互动，共同探索城市文脉传承与科技赋能发展之路。
1: 中央气象台预计，到6月1号，我国大部地区将以晴到多云的天气为主，适宜出行。北方大部地区晴晒模式下炎热持续，河北、内蒙古、东北的一些地方甚至将出现高温天气，需及时补水降温，谨防中暑。
0: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1: 应邀出席第23届香格里拉对话会的中方专家表示，中美应相向而行，共同维护世界和平。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雪杰报道。
9: 昨天上午，在第一次全体会议中，美国国防部长赫格塞斯在回答中国人民解放军专家学者代表团成员、中国人民解放军军事科学院研究员赵维斌提问时表示，美国与中国的相互尊重和沟通对维护地区乃至世界和平具有重要意义。
3: I think there is a mutual respect.
21: 我认为双方是相互尊重的，对彼此的能力与实力都有所认知，并认识到在当今世界，美中两国该如何最有效的合作。我想向在座各位保证，这种互信是真实存在的。我认为这是实质性的，而且对于该地区乃至世界的和平历史而言，这都具有深远意义。
9: 中国人民解放军专家学者代表团团长、国防大学孟祥青教授，
22: 他在演讲中特别提到了前不久中美两国首脑在北京的会晤以及达成的共识。两国首脑会晤在相会上引起了高度关注，这进一步证明了两国关系的重要性。中美关系啊，能不能稳定，不仅关系到两国人民，更关系到地区稳定和世界和平。而这次的首脑会晤最重要的共识就是同意构建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
9: 孟祥青当天还表示，各国应警惕任何借机颠覆二战成果及战后国际秩序行径。 中方提出全球安全倡议和全球治理倡议，为国际社会应对世界变局提供了中国智慧和中国方案。
1: 本台消息，据伊朗媒体30号报道，伊朗武装部队哈塔姆安比亚中央总部说，伊朗对霍尔木兹海峡航运实施全面管理，所有商业船舶、邮轮及其他民用船只需按照指定航线航行，并提前获得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海军许可。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海军和美国军机30号分别向相关船只喊话，发出警告。美军中央司令部30号说，美军一架飞机29号在阿曼湾发射导弹，击中一艘悬挂冈比亚国旗、试图驶往伊朗港口的货船，使其丧失航行动力。美军迄今已致使5艘商船丧失航行能力，并强制116艘船只改变航向。另据伊朗方面30号消息，在过去24小时内，有20艘船只在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海军的协调下通过了霍尔木兹海峡。总台记者30号获悉，根据美国汽车协会数据，美国全国汽油当天平均零售价为每加仑4.35美元，仍较伊朗战事前水平高出46%。
0: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扎波罗热核电站主管部门30号说，乌克兰一架无人机当天攻击了该核电站6号发电机组的一座电机房，所幸未造成人员伤亡和严重破坏。该核电站官员表示，上述遇袭位置距离核电站反应堆大厅仅几米远。乌克兰方面对此暂无回应。国际原子能机构表示，这是自2024年4月以来，扎波罗热核电站厂区范围内首次发生无人机袭击。该机构在扎波罗热核电站的团队已要求进入现场，以第一手方式检查核电站当天受损的电机室。
1: 以色列国防军30号称，黎巴嫩真主党当天向以色列北部多个城镇发动火箭弹袭击，未造成人员伤亡。以色列本土守备司令部30号晚宣布收紧以北部地区的民防政策。黎巴嫩总理萨拉姆30号指责以色列在黎南部实施焦土政策，他同时表示，黎方将坚持外交谈判，争取达成新的停火协议。
0: 欧洲多国近日迎来高温天气，部分地区创下五月份单月最高气温记录。法国民防救援部门通报说，热浪已在法国造成7人死亡。西班牙多个地区气温突破30摄氏度，部分内陆地区预计将逼近39摄氏度。由于民众用水需求激增，英国部分地区供水系统遭遇挑战。德国气象与气候学家卡斯滕布兰特表示，气象长期模型预测，欧洲今夏气温将反常偏高，七月高温现象会尤为突出。
1: 据美国媒体30号报道，美东北部马萨诸塞等州多地居民当天听到巨响，初步判断可能由一颗流星进入大气层产生音爆所致，目前没有相关伤亡损失或公共安全威胁报告。
17: 听今天，知全天，中国之声今天。
7: 国家统计局今天将公布五月制造业采购经理指数 PMI 和非制造业商务活动指数。殡葬领域明码标价规定今天开始试行，新规进一步细化了明码标价要求，力求不留监管盲区。第五届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名录遗产与可持续发展黄山对话会今天开幕，会议主题为数字技术驱动名录遗产可持续发展。今天是第39个世界无烟日，我国的宣传主题是青春无烟，未来无限，旨在推动健康中国行动控烟专项行动进一步增强青少年健康意识。正在新加坡举行的第23届香格里拉对话会今天进入最后一天议程，将举行第5场和第6场全体会议，主题分别为在全球竞争中管控区域紧张局势，以及在日益分裂的世界中发展安全伙伴关系。北京时间今天下午5点，中国选手王希雨将出战法网女单第4轮的比赛，她的对手是赛会18号种子罗马尼亚选手科斯蒂亚。王希雨将向生涯首个大满贯8强发起冲击。北京时间今晚8点将进行世界超级摩托车锦标赛阿拉贡站 SSP 组别第2回合的正赛。在昨晚进行的首回合正赛中，中国摩托车制造商张雪机车的法国车手德比斯位列第8。 今天一轮满月将现身夜空，它是本月第二次满月，也是本年度最小满月。
1: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

及吴哲华、葛少奇、王冬雨，主播尹奇、郑兰。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0: 千磨万击还坚劲，是流传千古的气概；乱云飞渡仍从容，是深入骨髓的品格。
1: 我国货物贸易总额连续多年位居全球第一。
2: 这场展会吸引全球共赴东方之约。
0: 江河不畏高山，毕竟东流；大海无惧风雨，托起云帆。
3: 中国经济是一片大海，而不是一个小池塘。大海啊，有风平浪静之时，也有疯狂宇宙之时。狂风骤雨可以掀翻小池塘，但不能掀翻大海。经历了无数次狂风骤雨，大海依旧在那儿。
0: 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我是此刻主播安琪。首先来关注此刻最新消息，霍尔木兹海峡附近一艘被困商船的海员提供的船舶无线电公共频道录音显示，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海军和美国军机30号分别向相关船只喊话，发出警告。无线电录音显示，当地时间30号晚间，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海军对波斯湾阿曼海海域船只发出严正警告，称霍尔木兹海峡仍处于关闭状态，仅允许获得伊斯兰革命卫队海军许可并按照伊朗指定航线航行的船舶通行。提供录音的海员所在商船被困在霍尔木兹海峡以东海域，其在船舶无线电公共频道听到的录音还显示，当地时间30号凌晨，一架美国军机对另一艘船喊话，让其掉头。英国海上贸易行动办公室当地时间30号发布联合海上信息中心的一份通报称，美军针对伊朗港口的封锁目前仍在实施，严禁船只进出伊朗港口。通报还警告说，针对拒绝服从封锁指令的船只，美军将开火使其失去航行能力或将其摧毁。当地时间5月30号，美国国防部长赫格塞斯在新加坡香格里拉对话会上表示，美方力求美伊谈判达成协议，但若双方谈判无果，美方已做好重启军事打击的准备。再来了解其他方面，国务院山西长治山西通州集团刘神玉煤业有限公司522特别重大瓦斯爆炸事故调查组决定，于今天至6月20号设立举报电话和举报信箱，受理本次事故有关问题的来信和来电。举报电话0355-8179-100。当地时间5月30号，国际原子能机构表示，该机构在扎波罗热核电站的团队已要求进入现场，以第一手方式检查核电站当天受损的电机室。30号早些时候，扎波罗热核电站主管部门通过社交媒体发布消息说，乌克兰一架无人机当天攻击了该核电站6号发电机组的一座电机房，所幸未造成人员伤亡和严重破坏。国际原子能机构表示，这是自2024年4月以来，扎波罗热核电站厂区范围内首次发生无人机袭击。第23届香格里拉对话会5月29号起至31号在新加坡举行。英国国防大臣约翰·希利在香格里拉对话会期间宣布，英国计划与美国、澳大利亚在所谓的美英澳三边安全伙伴关系框架下，共同为无人潜航器研制新型武器。希里称，英国将为该项目拨款1.5亿英镑，约合2亿美元。再来关注体育方面。

面。法网2026第八比赛日单打赛程出炉，女单下半区第四轮比赛开打。北京时间今天17点，中国选手王希雨对阵科斯蒂亚冲击八强。此外，斯瓦泰克对决科斯丘克，安德烈娃、斯维托利娜等球员也将亮相。接下来是此刻提示，今明两天南方降雨继续减弱减少，但云南、广东等地仍有分散性阵雨。中央气象台预计，今天贵州中部、广东中部等地局部地区有暴雨。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0: 中国之声新闻进行时，我是博宇，
1: 我是乔阳。接下来新闻进行时将关注
0: 国家统计局公布五月份制造业采购经理指数 PMI， 我国经济总体产出保持扩张。
1: 中国之声一线调研，非机动车没地儿停，北京推动非机动车停放区持续扩容，13万个非机动车车位如何挤出来？
0: 伊朗称对霍尔木兹海峡航运实施全面管理，美军称向一艘试图驶向伊朗船只发射地狱火导弹。中东局势有哪些最新动态？

0: 哪家涂料可以装修完马上住？
1: 三棵树马上住，全屋换新一站式服务，8小时敬畏住新家。
0: 马年换新马上住，就选三棵树。
1: 三棵树马上住，更健康的中国漆。中国之声，新闻进行时。
2: 国家统计局今天公布，五月份制造业采购经理指数 PMI 为50%，比上月下降0.3个百分点。非制造业商务活动指数和综合 PMI 产出指数分别为50.1%和50.5%，比上月上升0.7个和0.4个百分点。我国经济总体产出保持扩张。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绵绵的报道。
3: 五月份制造业采购经理指数 PMI 显示，企业生产经营状况总体保持稳定。其中，制造业新订单指数为49.9%，较上月下降0.7个百分点，显示出制造业市场需求呈现稳中略缓运行态势。国外需求放缓相对突出，新出口订单指数为48.6%，较上月下降1.7个百分点，主要是消费品制造业出口收缩较为明显。消费品制造业新出口订单指数较上月下降4.8个百分点至49%以下。中国物流信息中心主任刘宇航说，内需稳定释放夯实动能底座。
4: 制造业新订单指数仍临近50%的临界点，主要是国内需求稳定释放夯实了经济动能底座，支撑市场需求仍有稳定基础。其中消费品制造业新订单指数也运行在接近50%的水平，显示消费品制造业出口虽回落明显，但有五一节日消费支撑，整体需求相对稳定。
3: 从企业生产来看，五月份制造业生产活动保持扩张态势，生产指数为51.2%，较上月下降0.3个百分点，连续3个月运行在51%以上。
4: 生产保障环节为生产扩张夯实了基础。月内原材料采购活动稳中有缓，但原材料库存加快消耗，对原材料采购的减量形成补充，较好保障生产所需。采购量指数较上月下降1.3个百分点至49.8，原材料库存指数较上月下降0.7个百分点。

0: 至48.6%。需要注意的是，在生产继续扩张的情况下，由于市场需求稳中略缓，供大于求有所显现，对产品库存形成一定压力。产成品库存指数较上月上升1.8个百分点至49.3%，显示产成品库存降势收窄，产品出库活动有所放缓。
1: 值得关注的是，五月份装备制造业 PMI 为52.1%，较上月上升0.3个百分点，连续3个月上升，而且创下2023年4月份以来新高。其中，生产指数和新订单指数都运行在53%以上较好水平，新出口订单也保持在51%以上，显示出装备制造业供需两端较好扩张，出口韧性较强，行业持续稳中向好运行。国家统计局服务业调查中心首席统计师霍立慧说，
2: 本月高技术制造业和装备制造业 PMI 是在扩张区间继续上升，特别是高技术制造业 PMI 已经连续16个月位于扩张区间，相关行业还是保持了一个良好的增长态势，新动能引领作用持续显现。那么消费品行业和高耗能行业 PMI 是不同程度回落，市场活跃度有所减弱。
1: 大型企业 PMI 为51.1%，比上月上升0.9个百分点。今年以来始终保持在扩张区间，大型企业延续较好生产经营态势，中小型企业 PMI 分别为48.6%和48.5%，景气水平回落。从价格指数来看，主要原材料购进价格指数和出厂价格指数分别为60.5%和51.9%，均比上月回落3.2个百分点。
2: 本月主要原材料购进价格指数和出厂价格指数是均有所回落，但仍处于近期较高水平，而且两个指数已经连续5个月同时位于扩张区间，制造业市场价格总体水平持续上升。从行业来看，纺织、化学纤维及橡胶塑料制品、黑色金属冶炼及亚盐加工等行业的两个价格指数都是连续3个月高于55%，相关行业购销价格总体水平上涨还是比较明显的。
1: 非制造业方面，5月份非制造业商务活动指数为50.1%，比上月上升0.7个百分点，非制造业景气水平回升。
3: 双汇冷鲜肉，安全放心，双汇开创中国肉类品牌。保护嗓子，请用金嗓子喉片。
4: 金嗓子喉片疏风清热，解毒利咽，芳香必会，天天金嗓子，天天好嗓子。
3: 广西金嗓子，
5: 请按药品说明书或者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3: 之声新闻进行时，摸实情，谋良策，解难题，中国之声一线调研。
6: 非机动车作为城市交通体系的毛细血管，是大家日常出行的重要交通工具，同时也是城市治理的一块硬骨头。电动车、自行车见缝插针停满人行道，造成不便的现象比比皆是，还有不少僵尸车挤占了本就紧张的停车空间。
7: 近期，北京启动新一轮非机动车停放秩序治理专项行动，从扩容停车供给到引入数据化手段，再到压实多方责任，面对庞大而刚性的出行需求，如何保障非机动车有地儿可停的同时能够实现停得规范又高效，我们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孔颖的报道。
8: 上午9点，位于北京地铁沙河站东侧的沙河驿站几乎已经停满了各类非机动车，工作人员正引导骑车人有序停车后换乘地铁。沙河站早高峰日均客流量达9.5万人次，每天非机动车停放需求近万辆，不少先骑车再搭乘地铁出行的市民不得不把车停在1公里开外。如今全新投用的沙河驿站立体停车楼彻底改变了这一现状。这座停车楼共4层，层与层之间设置缓坡，车辆在这里可以实现分区摆放。3楼还专门搭建连廊和地铁进站口无缝衔接，停完车就能直接进站，不用再绕路排队。市民刘涛说，
9: 不像原来乱糟糟的，

0: 玉介绍，这座沙河驿站还将主打便民服务，为出行在路上的市民提供更多暖心设计。
1: 将来也提供修车呀、基本服务的功能，会给大家提供比如说小型的超市啊、轻食的餐饮啊。我们希望达到的目的呢，大家匆匆忙忙一天啊，回到家啊，下了地铁能够随手买到一些必需品，早上出门的时候呢，能简单的吃一口。
0: 停车有位置，服务也要有温度。在非机动车治理工作中，北京不仅紧盯地铁枢纽，还把目光投向医院这类民生重点场所。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复兴医院位于西城区复兴门外大街，由于空间狭小，过去禁止电动自行车进入，就诊患者和医院职工只能将车停在周边道路上，影响环境。通过挖掘空间资源，院内新建了电动自行车停车区，距离门急诊楼仅一步之遥。骑车来就医的杨女士说，
2: 以前因为它的位置很少，就显得很乱，现在调整完之后都挺便民的，取车的时候也方便。
0: 医院敞开门，患者更省心。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复兴医院副院长岑强介绍，通过对非机动车实施分区停放、新建电动车充电设施等措施，目前已基本实现供需平衡。
3: 采取了敞门入院的方式，电动车呢直接停到我们急诊楼的外面，旁边的这些个大棚子是我们本院职工的电动车停放区域，它有45个充电端口、8个充电的柜子，在消防设施上得到了加强。这个是悬挂式的灭火弹，这些个隔板、特殊的甲级防火的材料，还有应急水源啊，24小时的监控，基本都能满足需求。
0: 从地铁站点到医疗机构，一处处停放点位的升级改造，是北京持续规范非机动车管理、提升城市出行服务的缩影。北京市交通委静态交通管理处一级主任科员殷秀迪表示，
4: 非机动车管理条例中明确要求，在车站、商超、还有医院等公共建筑要配建非机动车的停车设施。市交通委今年呢累计增设了道路空间的非机动车停车位13.27万个，同时呢聚焦轨道站点、雪景商书等160处重点的点位，开展了一站一策的治理工作。
0: 一边优化停放服务，另一边整治长期占位的僵尸车也同步发力。近期北京多部门联合行动，走进多个街道，集中排查废弃非机动车。工作人员对长期无人看管的车辆逐一登记张贴公示，公示满7天仍无人认领的车辆将统一清运，集中处置。殷秀迪介绍，交通部门还将全面摸排可用于停放非机动车的空间资源，并建立数据库，
5: 规范采集、动态更新道路空间停放区信息，构建全市统一的道路空间非机动车停车资源一张图，推进共享自行车行业高精度卫星定位系统应用，年底前实现重点区域电子围栏全覆盖，停车入栏率达到80%以上。
0: 骑车穿梭有序停放，那些日复一日的普通出行，在越来越规整的街头秩序里，就这样又多了些实实在在的暖意。
6: 中国之声，新闻进行时。
7: 来看国际方面，关注伊朗局势。据伊朗方面当地时间30号消息，伊朗武装部队哈塔姆安比亚中央总部说，伊朗对霍尔木兹海峡航运实施全面管理，所有商业船舶、邮轮及其他民用船只需按照指定航线航行，并提前获得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海军许可。
8: 伊朗武装部队哈塔姆安比亚中央总部说，鉴于霍尔木兹海峡航道管理具有统一性，所有船舶必须遵守伊方制定的通行规定，任何违反相关规定的行为都可能对其航行安全造成严重影响。该总部同时警告称，任何外国军舰如试图干预霍尔木兹海峡管理事务或阻碍海上交通秩序，伊朗武装力量将采取相应行动。
7: 当天稍早时，伊朗伊斯兰议会主席团成员萨利米表示，议会关于对霍尔木兹海峡实施主权管辖的方案即将获得通过，并有望成为一项长期法律。
8: 同一天，伊朗议会国家安全与外交政策委员会发言人伊卜拉欣·雷扎伊表示，对伊朗的海上封锁终将结束，无论是通过谈判还是军事行动。
7: 此外，据了解，尽管美国总统

0: 统特朗普29号说，对伊朗的海上封锁即将被解除，但相关封锁措施仍在持续，美国仍在试图阻止伊朗船只通行。伊朗方面说，美国针对伊朗的海上封锁作为一种敌对行动依然存在。部分伊朗船只在特朗普发表相关表态后尝试通过封锁区域，但遭美军舰警告，要求立即返回。
1: 美军中央司令部当地时间30号发表声明称，29号美军在阿曼湾执行封锁措施时，打击了一艘试图驶向伊朗港口的冈比亚籍船只。
0: 声明称，美军在国际水域监测到该货船正驶向阿曼湾沿岸的一处伊朗港口，美军随即向该船发出20多次警告，并告知其此举已违反美国的封锁令。在船员未遵守指令后，一架美军飞机向该船发动机舱发射地狱火导弹，使该船停止驶向伊朗。
1: 美军中央司令部还称，在与伊朗停火仍然有效的情况下，美军已打击5艘商业船只，并改到116艘船只，以全面执行封锁措施。
0: 另据伊朗方面30号消息，在过去24小时内，有20艘船只在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海军的协调下通过了霍尔木兹海峡。
1: 美国海军中央司令部航运指导与联络组织30号发布航运警告称，目前针对伊朗港口的海上封锁措施仍在执行，相关限制覆盖波斯湾、霍尔木兹海峡、阿曼湾及北阿拉伯海部分区域。当天，联合海事信息中心也发布最新航运安全通告称，上述海域海事安全威胁等级维持在严重级别，并提醒船东、运营商和船员密切关注地区安全形势变化。
0: 当地时间30号，阿曼海事安全中心发布通告称，由于在霍尔木兹海峡阿曼领海范围内的沿岸通航带以西海域发现一件疑似水雷的漂浮物，该中心呼吁所有船舶、海员及渔民在相关海域活动时提高警惕，与可疑物体保持安全距离，并及时向有关部门报告。
1: 美国媒体近日发表文章称，伊朗战争正变得像一幕反复循环的剧情。美国和伊朗一边在脆弱的停火中互有零星袭击，一边又不断释放协议接近达成的信号。美国政府多次暗示谈判取得突破，但协议最终总是在最后阶段迟迟未能落地。那么为什么会出现这样的反复拉锯状态？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中东研究所副所长秦天分析认为，
2: 我觉得有很多重的因素导致出现了这么一个情况。第一个就是其实和三月份这个38天的战争是很有关系的。我们知道这场战争每一打下来其实没有分出特别明确的胜负，或者说没有任何一方取得了一个决定性的胜利，所以谈判作为一个战争之后的延续，它也没有实现某一方拥有绝对的优势，所以双方的这种拉锯博弈会显得非常的漫长，双方会反复的讨价还价。那么第二个的话，我觉得确实和美伊之间这个谈判的性质有关，因为这个谈判确实涉及到非常复杂的问题，像核问题本身就是纠缠了十几年、二十几年的老问题了，包括像海峡问题，在这两个问题上，美伊要达成一致是有相当大的困难。双方的谈判团队也许对一些条款已经觉得心里可以接受了，但是他们还要面对各自国内的群体，尤其是他们从国内政治的角度来考虑，就是不能接受一个对自己看上去不好的，或者说让自己感觉是好像在这个谈判中输了，那么让了步的这种造成这种印象，那么双方谈判的团队是不能接受的。第三的话，我觉得从一个更宏观的角度来说，就是美伊之间的这种不互信实际上是非常深刻的，好像一下子达成谁也不敢相信，必须要反复的博弈，好像双方才能接受这么一个协议。
0: 利益方面，当地时间30号，黎巴嫩总理萨拉姆发表全国电视讲话，指责以色列在黎南部实施焦土政策。他同时表示，黎方将坚持外交谈判，争取达成新的停火协议。他说，与以色列谈判尽管不能保证有结果，但对黎巴嫩而言是代价最小的途径，并不意味着投降。
1: 萨拉姆还指责以色列危险且史无前例地升级在黎南部军事行动，称其行动已不再局限于特定目标，而是完全摧毁城镇、村庄及民用基础设施，造成大量民众流离失所，相当于对无辜民众实施集体惩罚。
0: 当地时间5月30号晚，以色列本土

0: 武守备司令部宣布收紧以北部地区的民防政策，以应对来自黎巴嫩真主党的火箭弹和无人机袭击。30号凌晨起，谢莫纳、塞费德、纳哈里亚等以色列北部城镇接连遭到真主党火箭弹袭击。以军称，这些火箭弹有些被拦截，有些落入空旷地带，未造成人员伤亡。
1: 据悉，黎以军方代表团29号在美国首都华盛顿举行的谈判未能就停火达成一致。在美国斡旋下，谈判以黎美以三方会谈形式展开，持续九个多小时。黎方在谈判期间坚持要求实现停火，但多次遭到乙方拒绝。一方还拒绝从占领的黎巴嫩领土撤出，并坚持要求解除黎巴嫩真主党武装。
2: 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听今天，知全天。中国之声，今天。
3: 今天起，殡葬领域明码标价规定开始试行，新规将殡仪馆、公墓、骨灰堂等殡葬服务机构以及销售殡葬用品的经营主体和其他从事殡葬相关服务的组织与个人均纳入经营者范围，力求不留监管盲区。规定还进一步细化了明码标价要求，旨在规范殡葬服务价格行为，加强价格监管。今天，第五届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名录遗产与可持续发展黄山对话会开幕。本届会议主题为数字技术驱动名录遗产可持续发展。今天是第39个世界无烟日，我国的宣传主题是青春无烟，未来无限，旨在推动健康中国行动控烟专项行动，深化控烟宣传教育，巩固无烟环境建设，重点增强青少年健康意识。第52届土伦杯足球赛今天起在法国开赛，中国 U19 男足与哥伦比亚队、民主刚果队、沙特队和突尼斯队分在 A 组。今晚9点，中国队将迎来小组首个对手沙特队。北京时间今天下午5点，中国选手王希雨将出战法网女单第四轮的比赛，她的对手是赛会18号种子罗马尼亚选手科斯蒂亚。王希雨将向生涯首个大满贯八强发起冲击。今晚7点35分 ，CBA 总决赛第三场将如期上演。目前上海队2-0领先卫冕冠军浙江广厦队，第三场比赛将移师广厦队主场进行。北京时间今晚8点将进行世界超级摩托车锦标赛阿拉贡站 SSP 组别第二回合的正赛。在昨晚进行的首回合正赛中，中国摩托车制造商张雪机车的法国车手德比斯位列第8。今天正在新加坡举行的第23届香格里拉对话会进入最后一天的议程，将举行第5场和第6场全体会议，主题分别为在全球竞争中管控区域紧张局势，以及在日益分裂的世界中发展安全伙伴关系。今天，天文爱好者将迎来一场视觉盛宴，一轮满月将现身夜空。特别的是，这不仅是今年罕见的同一公历月份内第二次满月，还是2026年度最小满月。
4: 在这个星球上，有81人，最好的你，是不重复别人的你。用你的方式承担，用你的方式分享，用你的方式战斗，用你的方式热爱，用你的方式梦想，用你的方式忠于热爱，实现梦想。和你一起，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
5: 人的精神世界是一块富丽的原土，需要相对独立。 每个人都需要。

0: 些空间。人与人交往中，保持适当的距离，既是一种礼貌，也是一种自我保护的方式。我们要学会做到在保护自己隐私的同时，也尊重别人的隐私。
1: 一部讲述在各类关系中如何做好距离管理的有声书，帮我们在人际关系中找到舒适边界。上云听 APP 搜索25这个数字，精彩内容云听等你来。

0: 北京时间10点整。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我是此刻主播安琪。首先来关注此刻最新消息，黎巴嫩总理萨拉姆30号发表全国电视讲话，指责以色列在黎南部实施焦土政策。他同时表示，黎方将坚持外交谈判，争取达成新的停火协议。据黎巴嫩国家通讯社报道，萨拉姆指责以色列危险且史无前例地升级在黎南部军事行动，称其行动已不再局限于特定目标，而是完全摧毁城镇、村庄及民用基础设施，造成大量民众流离失所，相当于对无辜民众实施集体惩罚。以色列本土守备司令部30号晚宣布收紧以北部地区的民防政策，以应对来自黎巴嫩真主党的火箭弹和无人机袭击。在以色列北部的上加利利等地，教学活动只被允许在可及时到达避难场所的区域展开。30号凌晨起，谢莫纳、塞费德、纳哈里亚等以色列北部城镇接连遭到真主党火箭弹袭击。以军称，这些火箭弹有些被拦截，有些落入空旷地带，未造成人员伤亡。再来了解其他方面，国家医保局今天发布2026年国家基本医疗保险、生育保险和工伤保险药品目录及商业健康保险创新药品目录调整工作方案。2026年国家基本医疗保险、生育保险和工伤保险药品目录及商业健康保险创新药品目录调整申报指南、谈判药品续约规则以及非独家药品竞价规则。同时，为帮助社会各界加深对政策的理解，组织编制了国家基本医疗保险、生育保险和工伤保险药品目录及商业健康保险创新药品目录调整常用问答2026年版。国家统计局服务业调查中心、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今天联合发布5月份中国制造业采购经理指数位于50%的临界点，制造业运行整体稳定，生产活动保持扩张态势，新动能加快扩张。据伊朗方面31号消息，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称，一架美军 MQ-1 无人机当天凌晨进入伊朗领海上空，伊方迅速发现并使用导弹将其击落。总台记者当地时间5月30号获悉，有多名美国官员透露，美国总统特朗普已大幅度修改并收紧有关结束美伊战事的意向性谅解备忘录的条款。修改后的内容已被送交伊朗方面审议。美官员透露说，修改的方案更强硬，旨在通过向伊朗施压，加快谈判进程，促使其接受此前已提交给伊朗最高领袖穆杰塔巴·哈梅内伊的框架内容。目前，美国和伊朗官方尚未就美方修改谅解备忘录内容事宜做出明确表态。此刻提示，国家海洋预报台今天发布海浪黄色警报。据中央气象台预报，受今年第6号台风蔷薇台风级的影响，未来2天东海东部海域将出现巨浪以上过程。预计明天上午，东海东南部将出现4到7米的

巨浪到狂浪区，近海海域海浪预警级别为黄色，提醒上述海域作业的船只注意安全，沿海各有关单位提前采取防浪避浪措施。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0: 中国之声新闻进行时，我是博宇，
1: 我是乔阳。接下来新闻进行时将关注
0: 城市更新实物规划落地，规划提出哪些细节，将如何影响房地产发展方向。
1: 法眼看剧今天聚焦如何识破以网恋为名的杀猪盘。
0: 国际新闻眼，美军将在驻日基地部署3架全球鹰无人机。日本防卫省机械制造订单额在5年内增至约3倍。日本加速再军事化，对地区局势影响几何。

0: 生活要健康，相聚有好酒。中国敬酒源自幕阜清泉，精选道地药材，不仅酒好，还能免疫调节、抗疲劳。一杯敬酒，两全其美。敬酒虽好，可不要贪杯哦。
1: 云听提醒您，保健食品不能代替药物。
2: 中国之声，新闻进行时。
3: 城市更新实务规划近日印发，规划中提出的不少重点任务都涉及房地产，如实施房屋品质提升工程，兼顾增量建设与存量更新，结合老旧小区改造，同步完善长效管理机制，促进房地产开发企业转型发展，参与城市更新等。
4: 业内认为，将这些内容纳入城市更新的顶层设计，将进一步强化城市更新与房地产的密切紧密关联，两者深度融合，互为支撑。城市更新成为稳定房地产市场的重要抓手，房地产也成为激活存量资产潜力的重要着力点。
3: 具体而言，规划提出了哪些细节，又将如何影响房地产发展方向？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泽华的报道。
5: 城市更新“十五五”规划提出六方面重点任务、十四项重大工程和行动，而不管是到2030年发展目标中提出的城市开发建设方式转型初见成效，还是重点任务的第一项培育壮大城市发展新动能，都能够看出以城市更新为抓手，带动城市发展动能转换，让发展后劲儿更足的重要内涵。广东省住房政策研究中心首席研究员李宇佳观察，作为城市发展的重要组成部分，城市更新规划也为房地产的未来发展指明方向。
6: 这里面呢，既有存量物业盘活利用，还有老旧街区、厂区、低效产业园区、低效楼宇等转型升级发展新产业，也有房地产新模式和住房保障。结合两部门日前印发的38号文，我认为从本质上来看，都还是尊重和隐含了房地产业或者说建筑业行业在城市更新的带动下依旧是国民经济的支柱产业，但需要以新的模式、存量带动的模式、以实体产业融合发展的模式，供给能够有效匹配需求和更高品质生活的要求，促进投资与人的模式等方式呈现出来。规划提到的这些新动能培育的方向，也是存量时代房地产业重要的发展方向。
5: 李宇佳提到的38号文是自然资源部国家林草局日前印发的关于进一步做好自然资源要素保障的通知。自然资源部在官方解读时指出，新增建设用地原则上不用于经营性房地产开发，要重点用好存量资源，优先布局区位优越、配套完善的区域，促进企业拿好地、建好房。中指研究院政策研究总监陈文静也认为，包含城市更新“十五五”规划在内，近期国家频频传递出激活城市存量资源潜力的重点任务。在此背景下，房地产发展逻辑不再是简单的拿地、开发、销售，而是进一步转向激活城市存量空间价值。
7: 预计保障性住房供给将与盘活存量商品房更紧密的结合，更多城市呢将收购存量商品房、收购二手房，或者是通过改建闲置商办用房用于保障性住房。配套的政策呢也有望进一步完善，比如说简化审批流程、优化设备支持等等。比如今年以来呢，上海收购二手房取得了一定的积极进展，截至5月21日呢，徐汇、浦东、静安三区已累计收购523套房源。二季度以来呢，试点收购范围也逐步扩大到全部的中心城区，近期呢像广州也试点推进收购二手房，其他城市呢也有望跟进，这有利于稳定市场预期。对于企业来说，预计未来项目来源或将更多的转向城市更新、旧改、低效用地再开发等等这些领域，房地产开发企业呢转型存量资产运营的特征也将进一步的强化。
5: 如陈文静所说，规划明确提出促进房地产开发企业转型发展，参与城市更新，而在营造高品质城市生活空间的重点任务中也指出，实施房屋品质提升工程，兼顾增量建设与存量更新。李宇佳认为，这反映出房地产以品质为抓手的发展方向，而品质提升的关键就是发展房地产新质生产力。
6: 规划中提到的几个工程和行动，比如房屋品质提升工程、好房子建设改造工程、质 智能建造创新发展工程、物业服务质量提升行动等，我认为都非常值得房地产企业关注。比如这些都兼顾增量建设与存量更新，全链条提升住房标准设计、材料、建造、运维水平，建设改造安全、舒适、绿色、智慧的好房子。传达的信息就是，不管是新建还是存量盘活，都需要关注建筑全链条本身的品质，要在技术、部品、部件、产业集群上落实新质生产力。
5: 不仅如此，增强城市安全韧性也是未来五年城市更新的重点任务。规划提出了危旧房改造、城中村更新改造、城市基础设施建设改造等方面多项量化指标。陈文静表示，这些指标不但将给房地产企业带来更多发展机遇，也将为稳定房地产市场产生积极作用。
7: 对于房地产来说，在危旧房拆除改造过程中，如果说能够结合房票或者是货币化安置等方式，还是有望推动更多的住房需求进入到市场，为稳定房地产市场带来支撑。另外呢，根据中指监测，去年底以来在住房以旧换新的模式中，像山东就提出了拆旧换新的模式，通过整栋整片收购的方式实现城镇老旧住房自主更新原拆原建。湖南呢也明确推动拆旧换新，鼓励老旧住房自主更新原拆原建。近期呢，上海徐汇区结合两旧一村的改造，实现了较好的二手房的收购效果，促进换房需求释放。未来呢，预计住房的以旧换新将进一步与城市更新结合，也将在稳定房地产市场方面发挥更加积极的作用。
5: 作为城市发展的重要组成部分，房地产与城市更新密切相关。陈文静表示，在城市发展转向存量提质增效为主阶段的当下，期待能够通过城市更新使我国房地产实现持续平稳健康发展，让城市成为人民群众高品质生活的空间。
7: 整体来看呢，规划将房地产发展新模式、好房子建设、存量盘活等核心议题纳入到城市更新的系统性的框架，进一步强化了城市更新与房地产的紧密关联，两者呢深度融合，互为支撑。城市更新呢已经成为稳定房地产市场的重要抓手，而房地产也成为激活存量资产潜力的重要的着力点。城市更新通过改善居住环境、完善配套服务等等，来提高居民的居住品质和房屋价值，并通过城中村和危旧房改造等释放住房需求，改善市场预期，将助力房地产从增量开发向存量运营加品质服务高质量转型。
2: 之声新闻进行时，据理据外，人事百态，是非曲直，以法论理。中国之声法眼看剧。
4: 杀猪盘是电信网络诈骗常用手段，近年来相关的骗

0: 局话术也在不断翻新。当网恋对象所谓的高富帅白富美伴侣通过聊天互动逐渐获取信任，继而以公司资金链断裂、急需救急等理由开始借钱，那就需要提高警惕了。杀猪盘相关的套路您了解多少呢？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孙莹带着相关问题采访了法官，我们一起法眼看剧。
1: 都市伦理剧《危险关系》中，严玲的闺蜜简蕾蕾雨夜将车停在江边，在车内离奇死亡，警方初步定性为自杀，但严玲却连说不可能，因为简蕾蕾马上要结婚了。
2: 怀疑是死者有意用汽车尾气造成自己一氧化碳中毒，初步判定为自杀。
3: 蕾蕾不可能自杀，而且她都快结婚了，她没有理由这么做的呀。
2: 严老师，你说他快结婚了，他未婚夫是
3: 叫夏意，他们两个是在银行的酒会上认识的，他们感情一直都很好。
1: 剧中严玲不相信闺蜜简蕾蕾会自杀，追查发现简蕾蕾口中温柔体贴的未婚夫夏意不见了，实为境外杀猪盘团伙深海的操盘手。如何识别网恋中的杀猪盘陷阱？
4: 剧中白领简蕾蕾性格单纯，重视感情，被境外杀猪盘诈骗团伙自称夏意的操盘手锁定，他刻意制造线下见面机会，对简蕾蕾嘘寒问暖。北京市海淀区人民法院法官助理陈晨指出，生活中没有那么多机缘巧合。
5: 剧中的夏意正式锁定目标以后，以量身定制关怀的方式迅速攻破简蕾蕾的心理防线，豪车、高档餐厅、甜言蜜语、嘘寒问暖，他以恋爱为诱饵，而真实的目的是诱导简蕾蕾参与虚假数字货币投资。所以如果是恋爱没多久，对方就以各种理由借钱也好，邀请投资也好，就要提高警惕了。
6: 我们调取了简蕾蕾的银行流水，详细跟踪了资金路径，发现她大概是从两个月前开始频繁地操作客户账户，前前后后一共挪用了差不多180万，全用来买一种共享币了。
4: 剧中简蕾蕾听信夏意的诱导投资所谓的共享币，最终欠下巨债选择自杀。北京市海淀区人民法院法官刘月庆说，
7: 以虚假的身份建立恋爱关系，然后取得对方的信任，再虚构一个投资平台，使被害人陷入可以赚钱的这样的一种错误认识，诱导被害人投入资金，进而处分财产，在被害人毫无察觉的情况下层层设限，这一系列行为就是典型的杀猪盘诈骗。
4: 普通诈骗罪的立案门槛一般为5000元，但电信网络诈骗的立案标准更低，3000元即可入罪，体现了我国对此类犯罪从严惩处的立法导向。陈晨说，
5: 根据最高法、最高检、公安部联合发布的关于办理电信网络诈骗等刑事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意见，利用电信网络技术手段实施的诈骗公司财务如果在3000元以上，就属于数额较大，要处3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者管制，并处或单处罚金；3万元以上呢，就属于数额巨大，要处3年以上10年以下有期徒刑，并处罚金；50万以上属于数额特别巨大，处10年以上有期徒刑或者无期徒刑，并处罚金或没收财产。
4: 剧中简蕾蕾既是挪用资金的犯罪嫌疑人，又是电信网络诈骗犯罪的被害人，她自杀身亡会产生哪些法律后果？刘月庆说，
7: 根据法律和相关司法解释的规定，实施电信网络诈骗犯罪造成这个被害人或者近亲属自杀死亡或者精神失常等严重后果的，属于法定从重处罚情节。如果抓获了杀猪盘的这个操盘手归案了，简蕾蕾死亡的后果会使诈骗分子的量刑显著的加重，上升一个量刑幅度，直至无期徒刑。
4: 剧中简蕾蕾死亡后，她口中的华侨富商未婚夫夏意竟然没有留下任何痕迹，而杀猪盘诈骗最后一步就是卷款跑路消失。陈晨提示，
5: 要特别记住，网恋不投资，投资不网恋。网上认识的人只要聊赚钱内幕高收益，立刻拉黑，情感加金钱绑定必定是骗局，不见面 不视频、不核实，一分钱不转。 AI 换脸可以伪造画面，坚持真人见面、实时视频、多方核实，拒绝任何不方便的借口。
4: 有人说我不恋爱只投资，法官提示那更要防范。
7: 私户转账呀、虚拟币交易、线下交现金，这些全都是骗局，不要随意的向陌生人透露身份证号、银行卡号、验证码等敏感信息。
4: 如果已遭遇诈骗，如何最大程度减少损失？陈晨提示，
5: 要第一时间停止所有的转账、充值、缴纳解冻金等操作，拨打96110反诈专线申请止付、申请冻结涉案账户，同时妥善的保存所有的沟通记录、转账凭证、虚假平台投资的截图，要尽快报警，配合警方调查，尽力挽回损失。
1: 本期法眼提示，如今电信网络诈骗从传统婚恋交友向未成年人、留学生等特定群体渗透，并与恋爱、游戏、虚拟绑架、刷单等骗局融合，公众需要持续保持警惕，任何借钱、转账、投资都要慎重。
8: 中国之声新闻进行时，
0: 日前，据日本媒体报道，美军将从今年夏天起陆续将三架 RQ-4 全球鹰无人侦察机从关岛安德森空军基地转移至位于东京都的驻日美军横田基地。
9: 全球鹰是美军最先进的战略无人侦察机，可连续飞行约40小时，最大飞行高度接近20000米，使用光学红外传感器和合成孔径雷达对目标进行情报获取。
0: 按照全球鹰的飞行高度和它连续飞行的时间进行计算，在日本进行部署后，不仅可以针对日本海、东海以及台海的广泛区域进行侦察，甚至可以把侦察和情报获取的触角延伸至南海方向。
9: 日本军事工业扩张的主要目标是突破专守防卫约束，构建远程打击能力，但其远程眼睛存在致命短板。分析认为，全球鹰的部署将为日本精准地补上这一短板。
0: 由此，在美日军事同盟框架内，针对周边敏感区域，美日联合搜集目标的能力将进一步强化，势必会推进日本的再军事化，威胁地区和平稳定。来听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王宗英的综合报道。
10: 驻日美军将从今年夏天起从关岛向东京都横田基地常态化部署三架全球鹰无人侦察机，相关人员规模约为150人。全球鹰无人机是美国诺斯罗普格鲁曼公司为美军研制的战略级长航时无人侦察机，可用于侦察和监测，能在高空飞行超过30个小时，配备了雷达、光电和被动电子监听等侦察设备。军事专家宋小军表示，美军认为当前部署在第二岛链的全球鹰因为距离远导致威慑效力不足，部署至东京都旨在缩短侦察距离，同时推动日本承担更多防务责任。
11: 今年的1月23号呢，美国国防部发布了这个国防战略，其中在国防战略中有一句话非常重要，也就是说在第一岛链要加强一个威慑力量。日本我们知道正好就在第一岛链上，第二，你日本也要出钱出力，美国也希望日本将来购买或者发展类似的这样的一个全球鹰无人机，来加强自己的侦察情报还有这个监视的能力，来同时提升所谓的第一岛链的威慑能力。
10: 宋小军观察，日本借机从受保护者向共同责任者转变，加速其安保战略从纸面走向实体，甚至可能发展自己的日本版全球鹰。
0: 加速再军事化的又一动向，就是军工复合体被重新激活并迅速崛起。从数据上看，日本军事工业的膨胀是惊人的。日本防卫省的订单金额过去5年增至约3倍。2024年，三菱重工等5家日本军火商总收入同比激增40%，达到133亿美元。多家企业已开始扩建工厂、升级产能，以应对订单增长。
9: 历史上，日本军工复合体曾深度嵌入日本经济，绑架国家决策，支撑战争机器运转，是日本军事野心膨胀、全面走上军国主义侵略扩张道路的重要幕后推手和经济基础。以史为鉴，如果日本军工产业复兴，将会带来怎样的恶果？国际社会应当如何警惕日本军事扩张的野心？我们继续来听报道。
10: 近期，日本在与澳大利亚签署

0: 互卫舰合作协议实现战后首次对外出口主力作战平台后，又完成了对防卫装备转移三原则及其运用指南的修改，实质性解除杀伤性武器出口限制。五月以来，日本围绕武器出口动作更加频繁。日本防卫大臣小泉进次郎访问菲律宾，日本首相高市早苗访问澳大利亚，都将武器装备出口列为双边合作的优先方向。日本媒体报道称，高市还计划在六月访问英国、意大利，并赴法国出席七国集团峰会。除传统外交议程外，深化军工合作、拓展武器出口市场也将是重要议题。中国国际问题研究院副研究员苏晓辉表示，日本大搞武器生产与出口，激活军工复合体，并非单纯的经济行为，而是其摆脱战后体制对自身的约束，谋求军事大国地位的关键步骤。苏晓辉认为，如果日本军工产业复兴，可能使其重蹈对外扩张政策的危险覆辙。
1: 军工复合体的动向重新激活，不仅仅是一个经济行为，意味着日本后续在政策方面会有进一步的负面的动向，甚至会推行地缘扩张的政策。确实，在历史上，我们注意到的是，日本军国主义势力发展，其中包括要把更多的资源放在军事建设方面，进而实现对外扩张政策的实施，最终造成了战祸。而战后，日本国内军国主义余毒未清，右倾化的趋势近年来不断的加剧，所以在这样的一个背景之下，日本有可能会主动参与或者是被动卷入地区政治冲突当中，这是极大的可能性和风险。
0: 实际上，对于日本政府不断增加防卫预算、购买各类装备，以及日本军工产业在这一过程中持续牟利，部分日本学者一直持怀疑和警惕态度。日本东亚共同体研究所所长孙奇祥指出，
2: 日本の中で武器産業が育つ。
3: 一旦日本可以出口武器，日本国内的军工产业就会发展起来。军工产业发展起来之后，他们就会逐渐拥有政治发言权。因此，未来可能会出现与经济利益结合、阻止和平路线的政治势力，这一点是非常危险的。
2: これが非常に危険なことだと思います。
4: 气象服务站。
5: 气象服务站来连线中国气象局气象分析师景瑞。你好，景瑞。
6: 你好，乔阳。听众朋友们好，中国天气权威发布，目前啊，我国北方有高压及东移，那南方呢有附带高压控场，导致了中东部多数地方的炎热是不断升级，尤其是华北平原以及江南、华南，明后两天的高温范围呢还将不断扩大。但是华北平原一带呢是干热型的高温，而江南、华南更多的是闷热的感觉。我们具体来了解一下，首先来看北方，昨天北京、石家庄都是迎来了今年的首个高温，那未来三天啊，华北一带仍然是比较炎热的，最高气温普遍都在30度以上，像北京、天津、石家庄还有可能出现高温，那尤其石家庄还将连续三天高温。此外，东北地区呢，今天的炎热啊也将升级，像哈尔滨、长春、沈阳的最高气温都能达到30-34度，常年同期可以说不多见的热。而在南方呢，从今天开始啊，最高气温30度以上的区域又将扩大，江南、华南的高温呢也会开始露头，像长沙2号有可能将出现高温，那福州、广州、南宁、海口6月初会出现连续高温，请朋友们注意防暑。那么预计6月2号之后，北边有冷涡引导冷空气扩散南下，而副高呢南撤，南北方的高温啊都将同步缩减，尤其是华北平原一带将凉快很多。而东北地区呢，未来几天将频繁的是受到冷空气和降雨的影响哈。今天炎热过后呢，就会率先的迎来降温，清凉感呢即将到来。像哈尔滨、长春的最高气温，下周的后半段将逐渐是降到20度以下。那沈阳呢，则是降到23-24度。请朋友们注意天气的变化。好的，天气呢介绍到这里。
5: 嗯，好的，景瑞。
4: 立时代潮头，发时代新声，中国之声。

0: 子布，
1: 那叫邯郸学步。
0: 哈，可有一次我就发现老妈居然躲在房间里偷吃辣条。
2: 刘星离我们起码有1000公里远呢，你要再大大大声他才可以听见啊。
3: 5月30号到6月5号，上云听 APP 搜索61这个数字，儿童节专区限时免费听热门 IP 原创剧、睡前故事、大奖小说、儿歌，精彩内容云听等你来。
4: 北京时间10:30，
5: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我是此刻主播安琪。首先来关注此刻最新消息。记者今天从最高人民法院获悉，为贯彻落实未成年人保护法、预防未成年人犯罪法，践行立德树人根本任务，健全家校社协同育人体系，从源头预防和纠正未成年人思想行为偏差，最高人民法院、教育部、共青团中央、全国妇联近日联合印发《关于以案为鉴加强未成年人思想及行为教育引导工作指南》。指南聚焦未成年人成长过程中的思想行为风险隐患，明确开展教育引导工作的12项着力点，包括强化法治观念，明晰行为边界，涵养同理心，培养高尚道德情操，防范滋生不劳而获思想，强化规则意识，树立正确消费观，崇尚勤俭节约，坚守交友底线，倡导择善而交，防范畸形炫酷心理，提升内在修养等方面。再来了解其他方面。北京时间今天02时07分，我国在西昌卫星发射中心使用长征二号丁运载火箭成功将卫星互联网技术试验卫星发射升空，卫星顺利进入预定轨道，发射任务取得圆满成功。该卫星主要用于开展手机宽带直连卫星、天地网络融合等技术试验验证。此次任务是长征系列运载火箭的646次飞行。农业农村部最新小麦机收进度显示，目前全国已收获小麦6168万亩，收获进度18.18%。安徽麦收进度过20%，河南过15%，陕西近10%，江苏、山西零星收获，湖北、四川麦收进入到扫尾阶段。29号，全球知名指数编制机构名胜最新季度调整正式生效。作为指引全球万亿级资产配置的核心风向标，本次调整新纳入了多家中国科技公司。根据名胜的公告，19只中国股票被纳入名胜中国指数。这一调整意味着国际主流资金将加速涌入这些中国企业。最新数据显示，今年合格境外机构投资者持有 A 股总市值接近2000亿元，其中电池、高端通信设备等板块都收获100亿级资金净流入。波士顿咨询公司5月27号发布的2026年全球财富报告显示，截至2025年底，香港跨境财富管理规模达到2.95万亿美元，首次超越瑞士，成为全球最大的跨境财富管理中心。法甲巴黎圣日耳曼队当地时间30号晚成功卫冕欧冠联赛冠军，法国多地球迷彻夜庆祝，同时引发多起骚乱。法国媒体援引内政部长努内斯31号凌晨1时许公布的数据称，截至当时，全法共有416人因滋事被捕，其中283起发生在巴黎警察局辖区范围内。接下来是此刻提示。6一儿童节即将到来，不少家长会选择给孩子打扮得美美的参加表演。需要提醒的是，一些儿童化妆品上的小金盾不是产品安全有效的认证证明，

国家药监局多次明确，化妆品包装上标注小金盾，仅说明该产品属于儿童化妆品，并不代表该产品已经获得监管部门审批或者质量安全得到认证。家长认清小金盾标识之后，还要查产品备案、看包装，选择正规渠道购买。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0: 中国之声新闻进行时，我是博宇，
1: 我是乔阳。接下来新闻进行时将关注
0: 全国多地麦收有序推进，河北开通三峡热线保畅通，山西大规模机收陆续展开。
1: 中国之声人物记录节目《时光里》今天播出《向着下一座高峰》，讲述河北小伙不断攀登、挑战极限的故事。
0: 又是一年丰收时，在河北，三峡小麦机收由南向北梯次展开。为切实保障三峡生产道路安全有序畅通，河北省公安厅交管局出台交通安全保障措施，开通24小时服务热线。具体情况，我们来连线河北台记者徐晓彤。徐晓彤，那今年河北交管部门针对三峡农机作业都推出了哪些便民服务呢？
2: 好的，今年河北预计机收面积是3400万亩，投入各类农机200万台，跨区作业联合收割机日均通行约1.5万台次。为保障三峡农机作业呢，首先是搭建了全天候的服务渠道，全省各级交管支大队落实24小时服务保障电话，严格执行首接负责制，针对农机通行受阻、路况咨询、应急救助、纠纷求助等各类的诉求呢，实现接速即办、快速处置、全程跟踪。同时呢，启动护航三峡、守护丰收主题服务活动，免费发放1000余份平安福袋，福袋配备了食品、矿泉水来解决机手就餐饮水的难题，搭配急救包、防暑驱蚊药品呢，保障出行健康。附赠的反光贴能提升机农机夜间阴雨天通行辨识度，安全服务卡还清晰标注了各地服务热线和出行须知。主持人，
0: 那为了保障农机高效安全通行，护航麦收进度啊，河北落地了哪些硬核举措呢？
2: 一是全覆盖设立护航服务站，在高速公路出入口、重点国省道、农村交警中队应设尽设护航三峡交通安全服务站，实行24小时值守。二是全时段强化路面管控，最大限度将警力投向一线，紧盯重点区域、农村道路、高速出入口，在事故高发时段呢，加大巡逻管控力度和视频巡查，对跨区机收编队实行警车带道、接力护送、分段保通，优先保障农机的通畅运行，联合多部门全面排查整改道路隐患，清理违规限高限宽设施，优化完善指路的标志，及时公布事故多发点段、易拥堵路段，引导机手安全绕行、错峰出行。同时呢，强化全流程的应急保障，密切关注气象预警信息，对易积水、易滑坡路段呢提前布警值守，快速处置各类突发路况风险，全力保障农机运输安全。我这里的情况就是这些，主持人。
0: 好的，徐晓彤。
1: 眼下山西省运城市开启大规模小麦机收作业，由此全省下收下种工作由南向北陆续启动。来听总台记者张说弟、运城台记者张强的报道。

0: 麦浪滚滚，鸡声隆隆，在运城市盐湖区一同村，一台台大型收割机在麦田间往来穿梭，村民马国峰家的小麦长势喜人，麦穗饱满，
1: 也没有刮风，雨水也好，相对往年来说好多，这里现在饱满着挺好，算是丰收吧。麦子收完以后，然后种玉米，咱们这边就是两茬。
0: 在盐湖区区村，种植户董慧龙看着一颗颗金色麦粒从收割机舱门倾泻而下，脸上露出了满意的笑容。
2: 我们总共种了1005亩的小麦，雨水量比较充沛，籽粒饱满度都挺好，千粒重达到42，整体来说产量还是可以的。1005亩地用3台收获机，3-4天的功夫就收完了。这几天天气不错，不用烘干，收完以后可以直接入库。
0: 为抢抓农时，保障下收进度，不少农机手跨县区流动作业。来自运城市稷山县的农机手谷海燕和丈夫就是这支跨区机收作业队伍中的一员。
3: 我们5月27号过来的，今天收了大概有20几亩地，在运城这周围转，哪块收赶到哪里。今年的雨水多吗？雨水多的话，这麦子就收成好一点。
0: 今年运城市夏粮种植面积434.9万亩，其中水田面积356.8万亩，占比82%，旱地面积78.1万亩，占比18%。为满足三夏作业需求，运城市提前完成了对5499台收割机和252座粮食烘干设施的检修，准备了大中型拖拉机20000台，各类机具4.2万多台，培训机手和农机技术人员1.13万人，发布运城市三夏热线电话等服务信息，协调解决机收作业过程中遇到的各类问题，确保小麦颗粒归仓。山西省运城市农业农村局技术园艺站站长徐俊明：
4: 根据目前的长势预判呢，到6月10号左右，全市的收获进入高峰期，预计6月15号到20号之间，我们就进入扫尾阶段。从整体我们前期的测产和观察结果，今年的小麦增产已成定局。
5: 之声新闻进行时，
6: 时光里有人领路，点燃思想的灯；时光里有人驻足，守住方寸天地；时光洪流里有创造者、冲锋者，有传承者、守护者。有高亢，有低回，有绵长，有悠远，他们以各自的坚守赋予时光不同的音色。大时代时光里，这一路上竟然有他，这一路上有幸有他。中国之声人物记录节目《时光里》，用声音记下时光里的平凡和伟大。
7: 中国之声人物记录节目《时光里》，今天请听向着下一座高峰，采制河北台记者李芳，石家庄台记者林岩、陈思。
8: 让人一往无前的是勇气，也是遗憾。
9: 在世界第四高峰洛子峰，看世界第一高峰珠穆朗玛峰日出了，日照金山。太美了。
8: 北京时间2026年5月20日11时33分，33岁的登山运动员栾玉坤登顶珠穆朗玛峰。不到48小时后，2026年5月22日11时31分，他登顶洛子峰。珠洛连攀，这个3年前他没能完成的挑战，成为他身上新的标签。国内首位同时完成珠穆朗玛峰南北双登、珠洛连攀的登山者，栾玉坤写下新的记录。刺目的阳光穿过少云的蓝天和飞舞的雪粒，让摘下面罩和眼镜的栾玉坤忍不住眯眼。洛子峰顶的他看起来有50岁，脸上法令纹附近的位置被氧气面罩勒出深深的沟壑。沟壑是一圈没有血色的白，往里红得发紫。他的脸上、手上有细密的伤口，登山服裂开更大的口子，成团的羽绒

0: 但看到儿子时，他还是没忍住哭了。
1: 2011年上大学，2014年毕业去部队，然后2016年呢回来又接着读大学，2018年毕业，在部队都是奋勇争先，我觉得这份精神是延续下来了，给了我生活中啊、工作中、登山中很多的帮助吧。
0: 在部队受过伤、立过功的栾玉坤，选择2017年的建军节第一次爬上高海拔雪山。家人觉得年轻人从小衣食无忧，心性不定，吃两天苦，这股劲头就下去了。谁也没想到栾玉坤能吃那么多苦。2022年，他登顶7546米的穆士塔格峰，珠峰顺理成章地成为下一个目标。
1: 其实这个爬楼梯是跟你攀登是最像的。负重爬楼梯呢，我们的这个负重背心20斤，爬30层，然后呢就是引体向上，还有就是说一些常规的像俯卧撑、仰卧起坐、蹲起，我基本上就是后来保持到一口气做2000个，这些就是日常训练，去更充分的有能力面对这样的挑战。我觉得那就不叫冒险了，那个叫勇攀高峰。
0: 勇敢并非人类本能，害怕才是。海拔8000米以上区域被称作死亡地带，空气含氧量只有平原地区的1/3，气温动辄低至-40摄氏度，呼吸要耗费成倍力气，寒风能轻易划破皮肤，还有突发的暴风雪、松动的冰岩、滚落的碎石、隐匿的冰川裂缝，时刻威胁着登山者的生命安全。站上珠峰之巅的诱惑，一度让这些危险看起来不那么重要。直到2023年出发尼泊尔前，栾玉坤第一次真切意识到，8848米，成功和荣耀，并不是唯一的可能。
1: 2023年，在我出发前，其实我是花了2个月，把我前30年的东西基本上都打包了，就2个大的那个保密箱，2个盒子。其实我从来也不想想这个事儿，但是你不由自主就把这事儿给干了。什么同学录啊、笔记本啊、部队的荣誉啊，都放一块了。真正你进了山，反而其实你会跟山建立一种连接啊，你没有那么害怕了。但是我出发之前的这种焦虑、这种强大的恐惧感支配你，你最后给了自己一个真实的答案。说了这么多年，梦了这么多年，最后真的要去了，内心里边的恐惧、焦虑、风险接踵而至。其实你要不去，肯定有1万个理由和1万个借口。遗憾比失败更可怕。
0: 这一个珠峰冲顶的窗口期，栾玉坤没有错过。
1: 2023年第一次攀登珠峰，我是从尼泊尔南坡这一侧上去的。那一年，其实我报备的就是珠洛连攀，是2座山。第一次啊，上8000米海拔，这个经验不足啊，我从珠峰下来基本上已经是濒死状态了，因为我没有氧气，是断氧下撤。我的向导也因为他的氧气不够，他是离我而去的。天气又变得很糟糕，各方面的问题，攀登压根儿就没有进行。23年的心愿就没有完成了，一直也是作为一份遗憾吧，也是一份动力。
0: 缺氧、受伤、恐惧，在某种程度上变成了现实。栾玉坤收到来自珠穆朗玛的沉重一刻。
2: 2024年5月21日，北京时间上午8点47分，抵达珠穆朗玛峰顶峰。
0: 2024年，经历更充分的准备，他从北坡，也就是难度更大的中国一侧登顶珠峰，刷新了国内珠峰南北双登最小年龄的记录。水平越高，越理解危险。接下来的2025年是密集的攀登，栾玉坤接连登上多座6000米级雪山，完成冈仁波齐高海拔极限徒步，一次次实地检验技术、体能和高原适应能力。2026年，他第二次尝试珠洛连攀。
1: 珠穆朗玛峰的4号营地是7900米多，从7900到珠穆朗玛峰的顶峰是8848，它是1000米啊，垂直海拔这个高度落差。这是登珠峰，其实很难了。洛子就是我们出发的位置是7800，又低了100米，从7800到8516米啊。其实这个海拔落差也是700多米了，所以整个这个单日落差就是2000米的垂直海拔落差。这一路上基本上是没有开展任何的这个吃喝和补给的，你所有的食物其实都是跟石头一样， 难以下咽啊，你还得同时面对着暴风雪，你本来就破。

0: 破皮啊，整个这个受伤、冻伤、晒伤，打在脸上就跟拿刀割一样，你确实是不太好扛啊。
1: 一名专业登山者完成一座8000米高峰的攀登后，一般需要3到5天的时间休整恢复，才能缓解身体的巨大消耗。而48小时珠落连攀，要求攀登者在登顶珠峰快速下撤后，立刻向落子峰发起冲击。栾玉坤清楚自己的能力，也明白攀登的难度。5月19日21时30分，他从珠峰 C4，也就是4号营地出发。
2: 冲到4号营地 ，C4，
3: 4号营地比较难啊，风力很强劲。
1: 这是栾玉坤熟悉的路，脚下是湿滑的坚冰，身旁是陡峭的岩壁，呼啸的山风裹挟着细碎的冰雪，不停拍打在他身上。越往高处走，氧气越稀薄。行进至海拔8700米的冰岩混合路段时，栾玉坤发现氧气面罩坏了。
0: 我出发了1个小时之后呢，我发现我的向导他没跟上来。等他追上来的时候，我问他，我说什么情况？他说他氧气面罩坏了，换了个新的。当时我心里就咯噔一下。我们一个小队啊，两个人是需要背一个备用氧气面罩的。那刚出发他的坏了，他换了。就意味着其实我俩已经没氧气面罩了。恰恰到了8700米这个位置，正在最关键的一段冰岩混合陡峭的石壁攀登，特别陡啊，应该是在70度以上。我的氧气面罩几乎是完全不工作了，尝试了各种敲了，也拿下来也处理了，还是不能用。当时压力非常大，你现在没有氧气，最糟糕的情况是你8700你上不去了，那你往下撤没有氧气你也是走不了的呀，那你怎么下撤呢？
1: 焦灼中，栾玉坤从远处的队友手上借来了应急的氧气面罩。面罩戴上不够贴合，哈出的气让眼镜不断结冰，他只能单手扶着面罩一路向上。以这样的姿态，5月20日11时33分，栾玉坤第三次登顶珠穆朗玛峰。
0: 在中国北坡，你能看到通讯网络完全不一样。我这次登了顶之后啊，我还说往北坡呢稍微挪一挪，靠一靠，我都没有挪，没有靠，发现 5GA 满格，这就通了。给我妈打通视频那一刻，我也是没绷住，就热泪盈眶。我妈那儿呢也强忍了一下，哽咽了一下，她也没哭，说我说妈登顶了，放心啊。然后呢，我妈这边呢就说，太好了，太好了，就说保护好自己，平安下撤，别在上面太长时间，把脸冻伤、晒伤，平安安回来吧。
1: 本应庆祝的时刻，对栾玉坤来说是48小时倒计时的开启。珠落连攀刚刚完成一半，母亲是否真的清楚接下来的难度？这也许是栾玉坤最不愿细想的问题。
0: 你知道，整个你缺氧的状态下，你珠峰爬完回来，整个后背都是撕裂的，对肾脏和这个肺的压力应该是最大的。你整个身体能感觉到它这种疼啊，就是前心后背都是痛感。
1: 返回珠峰四号营地，整理装备，补充能量，检查物资后，身体远没有恢复的栾玉坤再次出发。世界第四高峰落子峰以山势险峻、冰川密布、落石频发、狂风不断著称，因为缺少成熟的避风路段，山体岩壁更加陡峭，这里隐藏的危险也更难预判。疲惫与伤痛一度清晰又一度模糊，登顶的信念始终支撑着栾玉坤一步步继续向上。距离落子峰峰顶仅剩最后100米距离时，一块砖头大小的冰石重重砸在栾玉坤的大腿上，在羽绒服上砸出一条十字裂口，飞溅的碎石划破了他的手，
2: 无所留的。这个地方不过是猛击大口子，
0: 我就眼看着一块大石头就冲过来了。当时我没来及躲，好在呢他是正好弹起来砸到大腿的这个位置了。但是特别麻烦的是，他把我的羽绒服给砸破了，15厘米吧，十字状的，横竖都开了，这还不好补，一贴胶带贴不住，手也砸破了，血流不止，本身就气压低啊，液体气体都在往出涌，我的手套都已经被血浸湿了，这个地方是全是血，

0: 两次挺过缺氧绝境的栾玉坤用湿巾在手上做了简单包扎，在不断飞出羽绒服裂口的绒毛里，5月22日11时31分，栾玉坤登顶洛子峰。
1: 我一直在想象很多美好的事情啊，想到我们的阳光鲜花，想到我的家乡啊石家庄，我想到这些好吃的，我说我扛过去回去，等我去再回到我的正常的人间的生活的时候，应该这些也不算什么了，其实是这些支撑我回来的。
0: 当栾玉坤真的从8000多米回到人间，会当凌绝顶仍然是让他心潮澎湃的故事。一个人能一遍遍吃下这样的苦，总要被周围的人问为什么，为什么要登山，为什么要攀登珠峰。栾玉坤说，活着总要有挑战，有成长。
1: 今天你问起来，你说我热爱吗？你说我去享受吗？我觉得这个过程仍然很难回答，但是我对这个结果，我觉得一定是享受的。它给你带来的这种幸福和成长是非常长久的。你痛，你苦，你挨过去了，对你本身也是一种自我的肯定和很深刻的成长吧。
0: 登山这件事是从什么时候开始变得有意思的？栾玉坤还记得自己爬的第一座山是位于河北山西两省交界处的驼梁山，海拔2000多米。那时候他10来岁，一心回家，住在山下那一晚盖2个被子他都觉得冷。
1: 当时我对登山这个事儿是没有概念的，理解不了的。我爸一路上就对我连说带骂了，你如果找借口和理由，有100个理由和借口等着你，但是你想完成一个事儿，不达目的誓不罢休，它只可能有一个原因和理由。
0: 孤独的山路总会通向繁华之所，珠峰之后是迪纳利峰、阿空加瓜峰，是下一次日出云海的壮阔，是又一层对自然和宇宙的敬畏。栾玉坤说，停在港口的船是最安全的，但是那不是造船的目的。
2: 什么是心智生产力？无人机送快递你体验过吗？打个飞的去上班你想象过吗？
3: 空中之城不再是梦想，低空经济正在打开城市发展的新模式。
4: 机器人陪老人聊天，提醒吃药，还能把回忆写成书，让精力变成传家宝。
5: 把育儿交给互动大模型机器人，减少家庭带孩子的成本。
6: 利用北斗导航进行配药治虫，利用农技办大数据来管理现代农业，这都属于心智生产力。
7: AI 加持，我们现在养猪更轻松了。
8: 在车间的智能生产线上，只需几位工人就能操作上百台机器。
9: 心智生产力是科技的飞跃，生活的改变，更是千家万户的美好未来。
10: 这是青春中国的旋律。
11: 国家的荣誉永远是要超过个人的。
12: 用最新的技术，用我们的智慧，诞生我们最强的 AI。
10: 这是奋进中国的脚步。
13: 3、2、1，点火！
14: 火爆天空，天域再造，中国空间站永远值得一来。
15: 平陆运河建成后，将在我国西南地区开辟一条由西江干流向南入海的大通道。
10: 这是美丽中国的诗篇。
16: 看到了东方白鹳、鸿雁，还有好多叫不上名字来的鸟，满天都是，太棒了。
10: 这是开放中国的脉动。
17: 上海 city 不 city 啊？
18: 好 city 啊！
19: 许多跨国公司告诉我们，投资中国不是可选项，而是必选项。
20: 山海寻梦，不觉其远，前路迢迢，阔步而行。让我们拿出跃马扬鞭的勇气，激发万马奔腾的活力，保持马不停蹄的干劲，一起为梦想奋斗，为幸福打拼，把宏伟愿景变成美好现实。
10: 与时代同行，中国之声。

0: 北京时间11点整。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2: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我是此刻主播安琪。首先来关注此刻最新消息。当地时间5月30号，美军中央司令部发表声明称，5月29号，美军在阿曼湾执行封锁措施时，打击一艘试图驶向伊朗港口的冈比亚籍船只。声明称，美军在国际水域监测到该货船正驶向阿曼湾沿岸的一处伊朗港口，美军随即向该船发出20多次警告，并告知其此举已违反美国的封锁令。在船员未遵守指令后，一架美军飞机向该船发动机舱发射地狱火导弹，使该船停止驶向伊朗。美军中央司令部称，在与伊朗停火仍然有效的情况下，美军已打击5艘商业船只，并改道116艘船只，已全面执行封锁措施。据伊朗方面当地时间5月30号消息，伊朗武装部队哈塔姆安比亚中央总部说，伊朗对霍尔木兹海峡航运实施全面管理，所有商业船舶、邮轮及其他民用船只需按照指定航线航行，并提前获得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海军许可。该总部同时警告称，任何外国军舰如试图干预霍尔木兹海峡管理事务或阻碍海上交通秩序，伊朗武装力量将采取相应行动。再来了解其他方面，国家统计局服务业调查中心、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今天联合发布5月份中国采购经理指数。5月份，非制造业商务活动指数为50.1%，比上月上升0.7个百分点，非制造业景气水平有所回升。另外，建筑业景气水平有所改善。5月份，建筑业商务活动指数为48.8%。较上月上升0.8个百分点，其中与基建相关的土木工程建筑业商务活动指数继续保持在52%以上。总体来看，非制造业景气水平较上月有所上升，消费与投资保持平稳运行态势，经济增长基本面良好。据日本气象厅消息，5月31号上午10时58分左右，鹿儿岛县岩美南部发生3.9级地震，最大震度为震感3，震源深度50公里，没有引发海啸的危险。当地时间5月30号，一颗流星在美国东北部马萨诸塞州近海上空爆炸，并引发巨响，该州多地居民均听到爆炸声。马萨诸塞州公共安全与安保执行办公室在社交媒体上声明称，已收到相关报告，目前尚不清楚原因，不认为存在任何公共安全威胁，目前尚无流星落地点报告。位于印度尼西亚西爪哇省茂务县的印尼野生动物园30号发表声明说，印尼首只本土出生的大熊猫幼崽里奥当日正式与公众见面。这只大熊猫宝宝于2025年11月27号出生在印尼野生动物园，父母是旅居印尼的大熊猫彩桃和胡春。接下来是此刻提示。今天是世界无烟日，说到避免烟草危害，一种更为隐蔽、持久且广泛存在的健康威胁——三手烟，大家可能了解的并不多。三手烟指的是吸烟者吸烟后附着在衣物、墙壁、家具、头发、皮肤、地毯和灰尘等表面的烟草烟雾残留物，也包括这些残留物在室内环境中继续反应后形成的新污染物，从而增加健康风险。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0: 中国之声新闻进行时，我是博宇，
1: 我是乔阳。接下来新闻进行时将关注，
0: 今天是世界无烟日，烟霾没有安全暴露水平，电子二手烟、三手烟一样可能造成隐形危害，如何持续构建无烟环境，让青少年远离烟草。
1: 北京戒烟门诊年轻患者增多，有人专门来戒电子烟。 AI 智能体能为科学戒烟提供哪些助力？

0: 选板材要环保，
1: 三棵树小三板，家装更健康，定制更安心。
0: 好胶好漆造好板，三棵树无醛胶漆面板更放心。
2: 三棵树马上住，更健康的漆面板。
3: 新闻进行时，
4: 今天是第39个世界无烟日。今年的无烟日中国主题是青春无烟，未来无限，这也是我国连续第四年关注青少年控烟问题。
5: 我们平时在马路边、餐厅中，或者是在高铁的候车站台上，随时有可能遭遇二手烟。那青少年正处在成长发育的关键时期，更需要无烟环境的保护。那么对于青少年儿童来说，烟草暴露的危害有多大？我们来听总台记者杜西蒙、朝向荣的报道。
6: 烟草的危害到底有多大？中日友好医院控制吸烟与呼吸疾病防控部主任肖丹习惯用这样一组数据说明。
7: 烟草的每喷烟雾中呢，还有几百种的有害物质，致癌物呢就高达69种。这些物质呢作用人体的各个器官系统，就会呢引起相关的疾病，慢性呼吸系统疾病、心脑血管疾病、糖尿病，还有癌症。吸烟直接可以引起这四大慢病，每天吸一支烟，持续吸一年，会使一个正常的肺细胞发生150个突变。所以说每吸的一支烟哈，对人体健康都有危害。
6: 尤其是对正处于生长发育的儿童青少年而言，烟草暴露对其健康可能持续造成影响。中国控烟与健康协会副会长、首都医科大学宣武医院胸外科首席专家支修义说，吸烟指数是用于衡量吸烟者受烟草影响健康危害的主要评估标准之一，其计算方法是吸烟者每天吸烟的数量乘以吸烟年数得出。如果一个人每日吸烟20支，持续吸烟20年，就会触及吸烟指数400以上的健康警戒线。青少年越早接触烟草，则意味着可能遭受的危害更加突出。
8: 青少年的发育旺盛的阶段，对尼古丁产生依赖以后，它的速度明显比老烟民要快。连续吸烟的年头长了，它的吸烟指数就超过了600、800、1000以上，那就成为了吸烟相关疾病的高危人群。
6: 而对于家中有婴幼儿的吸烟家庭来说，即便吸烟者可能不在孩子面前抽烟，三手烟的潜在危害还是会持续影响儿童青少年的健康发育。支修一说，相比看得见的二手烟，这种隐形损害更难躲开。
8: 三手烟是指残留在烟民衣服啊，还有在家中的沙发、地毯、纺织品等室内家具表面的颗粒物。这些三手烟的烟雾残留物啊，可以存在几天、几周，甚至更长的时间，持续危害环境中的人体健康，而且还会随着时间的推移产生积累效应，即使开窗通风和擦拭也很难清除。那另外呢，这些烟草残留物还会重新的释放到室内的空气当中去，危害不吸烟人的健康，尤其是婴幼儿、儿童，那健康危害那就更大，引起呼吸系统疾病，增加孩子以后患哮喘的几率。
4: 当下不少电子烟产品打出了低危害、

0: 无烟雾的宣传旗号。但实际上呢，无论是传统卷烟还是电子烟，都会威胁人体健康。被许多人冠以戒烟神器的电子烟，同样存在烟草暴露风险，持续危害吸烟者及他人的健康。
1: 因此在更广范围内营造无烟环境，是帮助青少年远离第一支烟的关键举措。我们继续来听记者的报道。
2: 根据中国疾控中心最新发布的2025年中国大学生烟草调查主要结果及发现，大学生使用传统卷烟和电子烟的比例有所下降，但对于非烟草口味的电子烟，不少吸烟大学生还是较为青睐。中国疾病预防控制中心党委书记、副主任张国新透露，不少大学生戒烟意愿较强，但仅有不到12%的人会付诸行动。
3: 吸烟的大学生当中，有44%的有在未来12个月内戒烟的意愿，但是实际上真正戒烟的只有11.9%。使用电子烟的大学生使用非烟草口味电子烟的比例超过了一半。有57.4%的人使用的是非烟草口味电子烟。
2: 调查显示，包括大学生在内的广大公众当前已经对烟草危害有了更明确认识，但是对于一些商家打出的天然成分、低尼古丁的宣传，一些烟草消费者仍然怀抱侥幸心理。中国控烟与健康协会副会长、首都医科大学宣武医院胸外科首席专家支修义发现，在临床中，不少年轻的吸烟者觉得电子烟低危害、影响小，认为可以通过电子烟的替代实现对传统卷烟的戒烟，但为了戒烟采出的电子烟却造成双重上瘾。同时，青少年期对电子烟的接触可能直接导致其成年后转化为传统卷烟消费者。
4: 使用电子烟并不能帮助吸烟者戒烟，电子烟呢，同样含有多种致癌物质和有害物质。大多数电子烟和正常烟草一样，都含有尼古丁，而尼古丁是一种高度的成瘾物质。而对青少年来讲，他们的大脑和神经系统尚未完全成熟，所以对尼古丁的敏感性就比成年人更高。
2: 与传统烟草燃烧会产生主流烟和侧流烟不同，由于电子烟不直接点燃烟草，因此使用者认为在公共场所抽电子烟不会危害到周围人的健康。但实际上，电子烟加热产生的气溶胶被吸烟者呼出后可直接排放到周围环境中，并沉积在物体表面。支修义说，除了可能的尼古丁和烟草生物碱外，电子烟的二手烟、三手烟中还包含着多环芳烃等大量有毒有害物质，它们都有可能被呼出到外环境中，并在较长时间内留存。
4: 电子烟产生的烟雾中同样含有气溶胶，它是一种新型的空气污染源。根据世界卫生组织提供的数据表明，相比无烟的清新空气，电子烟产生的烟雾可以造成 PM1.0 的值高出14到40倍，可吸入颗粒物 PM2.5 的值高出6到86倍。
2: 中国控烟与健康协会常务副会长兼秘书长贺清华坦言，青少年易受烟草诱惑，所以在这一群体中掐灭第一支烟非常重要。
5: 只要一个同学抽烟，我给你递烟，你接收了，你就不好意思，你就要买烟，买了烟给我，慢慢就把这个烟抽上了。所以对青少年儿童呢，要让青少年儿童对第一支烟说不，远离烟草诱惑。
2: 在家庭和社会层面，营造无烟环境对于青少年拒绝烟草诱惑也有积极作用。目前多地持续加大公共场所控烟力度，除室内普遍禁烟外，还对室外公共区域开展无烟探索。如上海明确将网红街区等人流密集区域纳入禁烟范围，深圳则对高铁站、轨道交通车站、交通枢纽出入口等区域实行严格禁烟。辽宁近期部署室外油烟治理专项行动和守护青春无烟学校巩固提升行动。辽宁省鞍山市立山区卫生健康局副局长尹思源说，他们已经将火车站点、商超与楼宇出入口、学校与医疗卫生机构门口等场所作为重点区域，全面整治边走边吸等不文明行为。
6: 我们面向青少年开展校园控烟宣讲，普及烟草与电子烟的危害知识，引导未成年人远离烟草诱惑，坚决拒吸第一支烟。通过线上线下多元宣传，希望能够提升全民健康意识与控烟自觉性，有力守护群众的身心健康。
0: 接下来我们再来关注个体层面的健康干预，也就是戒烟的话题。 有数据显示，靠个人意志戒烟，一年的成功率不超5%。一些人在多次失败之后找到医院的戒烟门诊，在这里，6个月的戒烟成功率可以达到40%。
1: 医生介绍，近两年看戒烟门诊的年轻人越来越多，其中还有一些人专门来戒电子烟。有医院开发了 AI 智能体，提供更加个性化、互动式的戒烟服务。那么哪些途径能够帮助患者科学戒烟？我们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白杰哥的报道。
7: 42岁的张先生有20多年烟龄，曾经多次戒烟失败。
8: 我上次戒烟，你看我戒了有3个月，胖了30多斤，整个脸都大了3圈，搞得那个自己还抑郁，每天晚上睡不着觉，最后跟朋友喝酒，然后喝一酒一根抽起来又回去了。
7: 北京朝阳医院在国内最早开设戒烟门诊，主治医师楚水莲介绍，近两年年轻人的戒烟意愿增强，但大多数人都要经历类似的自行戒烟失败。
9: 年轻人现在就是意愿比较强了，大多数的人最开始都会先自己尝试着凭毅力要戒几次，感受到戒烟的这个困难之后，才会觉得这个戒烟它不是凭意志力就能解决的一个问题。完全凭意志力戒烟的人，大概只有3%到5%的人能够坚持戒烟达到1年的时间。
7: 而在戒烟门诊经过辅助用药和医生指导，戒烟成功率明显提高。
9: 3个月的戒烟成功率大概能达到50%左右，然后6个月的戒烟成功率差不多是40%左右。
10: 意味着3个月到6个月之间还是有一部分人会复吸。
9: 对，就是复吸这个问题，它跟治疗是不相关的。我们的戒烟门诊的治疗标准疗程只有3个月左右，这个主要是帮助他们度过最开始戒烟最难受的这段时间。度过了这个前3个月之后，后续的复吸就不是烟瘾的问题，往往都是一些环境或者是外界因素的影响，社交呀，或者是遇到压力了，心情有波动了，然后或者是自己就是掉以轻心了，去尝试抽烟了。
7: 不少烟民，尤其是年轻人，尝试过抽电子烟，希望用它替代传统的卷烟，但往往变成2种都抽。张先生说，
8: 我之前抽过电子烟，没用，电子烟不能帮你戒烟。我这是非常非常多吸电子烟的啊，基本上就是说电子烟也抽，那种卷烟也抽，是2种一块抽。
7: 楚水莲介绍，近两年戒烟门诊有一些患者专门来戒电子烟，电子烟的危害性和成瘾性都不容忽视。
9: 电子烟里面尼古丁肯定是有的，而且它的成瘾性可能比这个卷烟还要更厉害。当初他们去抽电子烟的时候的想法，其实大多数的人也是为了把卷烟戒掉，之后呢觉得这个电子烟也戒不掉，还是有瘾，所以也到戒烟门诊来，就是为了把这个电子烟戒掉。这个是我最近1-2年就是发现的一个有别于以前的这个特点。
7: 张先生在戒烟门诊戒烟成功
8: 很好，反正1年一点复吸都没有，挺稳定的。在前面3-4个月的时候还是不太稳定，要闻到别人抽烟二手烟那种味道就感觉特别香，就像吃那烤肉那个香味儿似的，就是想凑过去闻嘛。晚上睡觉的时候做梦的时候也经常会梦到自己去吸烟，但是如果说3个月之后呢，这种情况就逐渐变少了，对烟的这种渴望渴求也逐渐减少，特别是半年以后吧，基本上就很少会出现了。现在我再去闻到别人抽烟的味道，我感觉会很呛，哎，嗓子疼。
7: 他认为除了服药和医生的指导之外，医院开发的戒烟小程序也增强了患者戒烟的动力。另一名患者30岁的赵先生还用过一款戒烟的手机应用，通过社交媒体常见的打卡积分等机制鼓励用户坚持戒烟。
11: 一个激励机制，一个是你不让你断签，另一个就是你比如你打满多少天会达到一个等级，然后跟你同一天戒烟的人会被分到一个小组里面，然后大家在里面聊天，上面会显示那个等级，这个社交属性会变得比较有意义。
7: 北京朝阳医院戒烟门诊主治医师楚水莲介绍，医院还运用 AI 人工智能技术研发了戒烟智能体，将在新版戒烟小程序中提供个性化的指导和评估。
9: 我们会把我们就是新研发的 AI 智能体植入到里面，它不仅能够提供戒烟咨询，还能够向患者提供这种个性化的戒烟的指导的建议，还能主动对他们进行这种随访的监测。另外呢，我们会增加戒烟日记的功能，帮助他们也在这一天之中跟戒烟有关的一些问题，给他们提供一些相应的建议。另外还有呢， 就是很多吸烟的人在戒烟之后会出现发胖的问题，我们在这里面也新增加了运动打卡和体重监测的功能。
12: 王守义十三香，经典古方，优质原料，专注调味40年，说得好不如做得好。王守义十三香，中华老字号，让中国人吃上正宗的调料。中国之声，新闻进行时。
0: 记者今天从国铁集团方面了解到，目前潍坊至宿迁高铁建设进入全速攻坚期。作为京沪高铁的第二通道，潍宿高铁串联京津冀、山东半岛与长三角，形成每小时350公里的高速纵向走廊，显著分流京沪主通道客流与货运压力。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郭淼报道。
13: 作为胶东半岛连接长三角的便捷通道，山东半岛城市群城际铁路网的骨干线路，潍宿高铁以路网功能为主，兼顾城际功能。记者了解到，潍宿高铁安丘站建设全力冲刺，已开启双线攻坚模式，自驾梁规模化施工全面铺开，站区附属工程同步推进，质梁预制、架设、站房配套、路基附属、管线铺设等工序环环相扣，高效衔接。中铁十四局潍宿高铁站前二标项目负责人白志涛说，
14: 现阶段我们重点攻坚安丘站附属工程和全线自驾梁施工，通过分区作业、分段推进，优化施工组织。目前线梁架设、连续梁施工稳步向前，潍坊特大桥建设有序推进。我们配足人员、设备、物资要素，开辟多个平行作业面，投入全套架梁设备、施工机械和专业班组，实现预制、运输、架设一体化高效流转，全力抢抓关键节点。
13: 潍坊地区春夏多雨，季风频发，叠加复杂地质条件，对质梁养护、架梁精度、站区附属施工质量都提出了极高要求。建设者如何高效高质的施工呢？中铁十四局潍宿高铁站前二标项目总工程师唐小伟说，
15: 针对本地多雨、大风、温差大的气候特征，我们构建全过程质量管控体系，升级箱梁预制养护工艺，采用智能喷淋加恒温养护组合措施，严格把控混凝土配比、浇筑、养护全流程，有效降低雨水、温差对梁体质量的影响。同时紧盯架梁对位、落梁、支座安装等关键工序，依托标准化工艺，保障每片箱梁架设精度达标。在安丘站附属施工中，我们进一步细化站台、通道、管线、场地硬化等分项的施工标准，确保附属工程与主体工程同步达标。
13: 潍宿高铁建成后，将会彻底改写安丘吴高铁的历史，打通区域对外快速通道，既方便群众出行，也将带动沿线产业联动、文旅融合与城市更新，为区域经济高质量发展注入强劲动能。
16: 听众朋友们，万众瞩目的节约挑战赛正式开始，下面进行第一回合节粮挑战。小将登场了，他看起来十分自信，出手了，果然是一个刁钻的角度，他用筷子精准锁定，最后一粒米，冠军诞生。
12: 节约一粒米，赢得你的光荣时刻。
16: 第二回合节纸挑战，新手正在操作。哎呀，可惜打废了。等等，有同事出手相助，他能否完成这次终极逆转？漂亮，双面打印，盘活废纸，节纸冠军诞生了。
12: 节约一张纸，赢得你的光荣时刻。
16: 第三回合节电挑战，朋友们，站在走廊尽头的同学是本场比赛唯一的选手，他究竟为何而战？选手一个转身过掉两人，前方一位同学正在走廊拖地，漂亮，选手越过去了，他没有忘记最后离开教室要关上所有的灯，他赢了。
12: 节约一度电，赢得你的光荣时刻，竭尽所能与你同行。
17: 气象服务站，
0: 一起来关注天气。连线中国气象局，有请气象分析师

0: 景瑞，您好，景瑞。
1: 你好，博宇，听众朋友们好。中国天气权威发布，这个时段我们关注东北地区等地有强对流，广东、贵州等地呢有分散性强降水。首先我们来说北方未来一段时间降雨最为频繁的是在东北地区一带，那由于这里呢将一再的是受到高空槽或冷涡影响，那么降雨和强对流天气会经常的出现。今天呢就将有高空槽加上地面气旋东移，导致东北地区一带今天白天先是风前增温，随后呢会出现强对流。我们再把目光转向南方，昨天南方降雨总体减弱哈，只是在云南、广东、福建局地出现了强降雨。那么预计今明两天南方降雨整体呢比较的弱，但是啊在广东、贵州局地将有分散性的大的暴雨，并伴有强对流。我们具体来了解一下中央气象台今天上午发布的强对流天气黄色预警。那么预计今天下午到明天，东北地区中西部以及内蒙古东北部、华北东北部、西南地区东部等地的部分地区将有八级以上雷暴大风或冰雹。那么其中黑龙江南部、吉林中西部、辽宁北部和西部等地部分地区呢将有十级以上雷暴大风，最大风力是可以达到十一级以上的，局地还不排除有龙卷。而且呢东北地区中西部、内蒙古东北部、华南中西部、西南地区东部等地部分地区将有小时雨量大于20毫米的短时强降水，其中广东中部等地的局地小时雨量呢大于50毫米。那么预计强对流的主要影响时段是今天的午后到夜间，请大家及时的关注当地最新的预报预警信息，提前的做好相关的防范措施。强对流时段呢尽量的减少外出，注意出行安全。好的，天气呢介绍到这里。
0: 嗯，好的，景瑞。
2: 字与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
3: 宝贝，这是你的名字，跟着妈妈读。嗯，
2: 从读一行字到读懂一本书，
4: 曲项向天歌，白毛
2: 从读一个道理到读懂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
3: 你好，帮你打开阅读灯吧。
5: 好的，谢谢。
2: 有的书要在文字中读，有的书要在生活中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6: 胸怀梦想者，逐梦前行。登高瞭望者，声震长空。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
7: 孙子清醒地意识到战争的残酷性，在《谋攻篇》开篇提出了不战而屈人之兵的全胜思想。所谓化干戈为玉帛，战胜于朝廷是也，这是孙子孜孜以求的军事艺术的最上乘境界，也是孙子兵法立足于战争又超越战争的魅力之所在。
8: 让我们读懂流传千年的典籍智慧，领悟东方谋略的至高境界。上云听 APP 搜索23这个数字，精彩内容云听等你来。
9: 保护嗓子，请用金嗓子喉片。
10: 金嗓子喉片疏风清热，解毒利咽，芳香必会。天天金嗓子，天天好嗓子。
9: 广西金嗓子，
11: 请按药品说明书或者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北京时间11:30。
12: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我是此刻主播安琪。首先来关注此刻最新消息，民政部今天印发通知，决定在全国范围内开展未成年人救助保护机构提质增效专项行动，为期半年，此后常态化推进。目标很明确，就是为了落实今年4月1号正式施行的未成年人救助保护机构管理暂行办法，让未成年人救助保护机构真正成为服务困境未成年人的主阵地。通知明确提出6大行动，多个时间节点，一张守护困境未成年人的安全网正在全面铺开。通知要求各地卫保机构要重点围绕全国儿童福利信息系统中新增的收留抚养与社会关爱服务等模块，录入卫保机构临时监护的未成年人的人数，为机构外困境未成年人提供危机干预、监护评估等关爱服务数据。10月底前要完成存量数据集中更新，后续转为常态化动态更新。各地卫保机构要指定专人负责，确保数据及时、准确、完整录入系统。再来了解其他方面，正在天津举办的2026世界智能产业博览会，5月30号至31号为公众开放日。本届展会设置了展览、赛事、对接交流、互动体验等系列活动，搭建起智能科技领域交流合作、共赢共享的重要平台。展会设置6大主题展区，参展企业741家。截至昨天中午，主会场累计接待观众18.2万人次。本届智博会还发布200余项创新成果，覆盖智能制造、低空经济、智能终端等多个领域。85个重点项目在天津集中落地，涉及智能制造、新能源与高端装备制造、具身智能等领域。本届智博会将于今天结束展陈。当地时间5月30号，美国总统特朗普在一档新闻采访节目中表示，当前美伊已接近达成一份很好的协议。特朗普称，我们会得到一份更好的协议，这本当更快才对。但同时，特朗普表示，如果无法达成协议，他会要求战争部及美国国防部介入。特朗普还表示，通过签署协议，我们能够确保霍尔木兹海峡的通航，确保伊朗没有核武器等。世界卫生组织总干事谭德赛30号表示，本轮埃博拉疫情由本地不交型埃博拉病毒引起，目前尚无获批疫苗和特异性治疗方法，但及时医治并采取有效治疗手段有助于应对疫情和治疗感染者。谭德赛还表示，世卫组织正同合作伙伴推进相关疫苗和治疗手段的临床试验。此刻提示，夏季气温持续攀升，不少人担心高温会使药品变质，从而影响药效，习惯将各类药品一股脑地放进冰箱。冰箱能给食物保鲜，但绝不是所有药品的保险箱。盲目将各类药品塞进冰箱，不仅无法延长保质期，反而可能会带来安全隐患。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0: 中国之声新闻进行时，我是博宇，
1: 我是乔阳。接下来新闻进行时将关注
0: 无糖食要显著标识，拿外卖先看封签。记者观察，外卖新规实施在即，如何保障用餐安心？
1: 王文杰再破万米国家纪录，此前曾刷新国内男子半马最好成绩。张雪机车西班牙阿拉贡站首回合获第八名，今晚将再战第二回合正赛。
0: 近年来，外卖餐饮已经成为大众日常消费的重要组成部分，外卖食品的安全问题也受到越来越多的关注。我们看到，从商家无证经营的幽灵外卖，到配送防护疏漏导致的途中污染等问题依然存在，时有发生。
1: 明天由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发布的《网络餐饮服务经营者落实食品安全主体责任监督管理规定》就将正式施行。新规针对哪些经营环节作出细化要求？怎样进一步保障外卖用餐安全呢？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江小晨的报道。
2: 相较于以往的行业规范，本次实行的新规条款更细化，监管更严格，权责更清晰。针对无糖食门店标注和食品封签两大关键环节作出强制性、统一性规定。规定明确，专门从事外卖服务不提供糖食的外卖商家必须在其主页面显著位置设置无糖食标志，外卖网店名称必须与实体经营门面招牌名称保持一致。此外，规定还明确，商户必须使用统一食安封签，严禁用胶带、订书钉代替，消费者发现无封签或封签破损可当场拒收。昨天，记者在北京丰台某餐饮集中区域走访，往来取餐的外卖骑手络绎不绝。记者询问了一名刚刚取完餐的外卖骑手，
3: 他这外卖店是有堂食的还是没堂食的？有没有标签？他们
4: 标签倒没有明确的标堂食不堂食。
3: 现在你取餐，他们那个就外卖的封条什么的正规吗？您觉得？
4: 都有封条，都比较那啥，比较正规。
2: 记者搜索发现，目前各大主流外卖平台均已在店铺介绍栏增加了堂食店、名厨亮灶、集体门店等标签提示，店铺性质一目了然。有骑手告诉记者，取餐过程中几乎遇不到幽灵外卖，基本都是门店经营。
3: 有些是不是就是那种档口类的，它也不是说有店的那种，是吧？
4: 有店的不多吧，要不然也都是商场里的，别的也没有那样式的。
3: 幽灵外卖少了现在，但基本都是这些了。
4: 这样。
2: 随后，记者在外卖平台联系到一家信息显示为档口的炸鸡门店，店长告诉记者，他们按平台要求提供相关信息，目前标注非堂食还需平台完成。
5: 小档口的，然后有一张桌子就是坐着等拿餐的，就是带走的，只需要按照平台的要求，平台需要上传连门头照，在室内的点餐的地方，然后各种视频照片全方位的给提供，然后平台会判定。
2: 记者从美团食品安全负责人处了解到，新规要求既不提供现场就餐，也不能持续自提的商家需要达标。6月1号起，美团将支持全量商家自主设置有无堂食、有无名厨亮灶等标志，标志会在商家列表页、商家主页面显著位置展示。该档口炸鸡店店长还向记者坦言，食品安全贴并不是因为新规才有，门店在很早就已经开始落实。
5: 安全贴每一餐都封好了，无论线下带走的还是说外卖上，全都给它封好了。
3: 咱是不是不用那个订书器啊，或者是胶条什么的？
5: 也用，就是订书器它是起到一个固定餐还有这个封口可能更严实一些，封口贴必须在主要位置封上的。如果说封口贴损坏的话，可以直接就是找骑手，
3: 也可以跟你们沟通，是吧？
5: 对，因为我这边的话都是有证据的。
2: 在社交平台上，记者注意到有网友在收到外卖时发现手提袋中有被撕下的白色封条纸，不少网友认为是工作人员失误操作。事实真的如此吗？记者在一家轻食门店看到，工作人员包装的时候的确会将白色封条纸顺手放进手提袋中。
3: 你们把那个撕下来的东西也放到那袋子里，那是为什么？
6: 那个条，
3: 对，那个袋子。
6: 就是也没为啥，就是快嘛，就塞在一些东西，然后打到，因为一天那个他那个外卖单量有七八百单，要是介意的话，你可以到时候可以。

0: 下，说不要放那个封条贴就行。
1: 哦，但是放那封条相当于就是这个新袋子嘛。
0: 嗯，对
1: 对，
0: 就是它本身您用的那个袋子，它意思就直接给您放里边了。
1: 哦，是是。
2: 社交平台留言区也有网友解释了商家的巧思，一方面是证实手提袋是全新的，另一方面还可以将封条再贴回去进行二次使用。规定实施后，商家、平台与骑手共同组成网络餐饮责任主体的多元结构，商家采用合规包装材料对餐食进行封口，确保开启后无法复原，从源头守住餐食安全。配送人员使用安全无害的配送容器，定期清洗消毒，保障餐品在配送环节不受污染。平台承担食品安全管理机构设置、风险防控、商家信息登记、审核、存档及标志规范等责任，三方协同完成食品安全的责任闭环。广东省食品安全保障促进会副会长朱丹鹏认为，新规落地不仅是行业监管的升级，更是对消费者权益的全面保障。
3: 幽灵外卖不但损害了消费者的合法权益，对于整个中国餐饮行业的健康良性有序的发展呢，也带来了非常大的一些负面的影响。所以来说，国家一定要强制说，哎，你必须要标明具体的一个位置，把幽灵外卖进行净化的这样的一个举措，从源头已经让整个行业步入规范化、专业化、品牌化。
2: 朱丹鹏进一步表示，强制使用一次性撕开无法复原的封签要求，不单只影响消费者，实际上是让商家、骑手等方面多赢的举措。
3: 从整个商家的角度呢，如果你的封签做好了，你的内容物不会洒漏出来，对于商家的整个品牌形象、食品安全都有非常好的一个保障，也是降低骑手被差评或者二次运输的过程中会更加的放心安心，也可以杜绝不良的一些现象出现。最重点的，对于消费者的合法权益的体现更加的友好。
2: 朱丹鹏坦言，现在外卖已经步入高速增长、高速发展、高速扩容的节点，进一步规范整个外卖行业的标准化、流程化，体现了餐饮行业服务质量的重要指标。
3: 新规呢，具象化呢，让产业链呢更加的明晰、更加规范化，对于整个行业未来的可持续发展是非常的关键，就解决了外卖行业整个闭环当中出现的一些问题，管理意识必要的一个举措，一揽子的一个解决方案。
4: 在这个星球上有80亿人，最好的你是不重复别人的你，用你的方式承担，用你的方式分享，用你的方式战斗，用你的方式热爱，用你的方式梦想，用你的方式忠于热爱，实现梦想。和你一起，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
5: 微光成炬，平凡身影也能点亮世界。向光而行，每一个生命自有向上生长的力量。中国之声人物专栏，你的样子。
6: 在浙江温岭松门镇小蕉陈村，有一段徒步路线水桶坳，它面朝大海，风景如画，是无数徒步爱好者的心灵治愈地。如今这里正上演着另一场治愈，一群90后、00后自发组成志愿队，四进水桶坳，用汗水擦亮山野，用行动守护这片碧海蓝天。他们的故事比风景更动人。来听浙江台记者

0: 上专用海绵，一前一后各两袋，把垃圾从沙滩往封门岭山上搬运。天气热，空手爬山已是累人，而他们却不畏艰苦，扛着垃圾就往山上的中转站搬运。沿路他们借此向游客宣传，产生垃圾不要乱丢山野，而是随身带出大山。环保志愿者袁方明说，
1: 我们是有很强的户外经验才能参加，参加活动是必须有20公里以上的徒步经验，危险的地方我们都要提醒队友相互帮忙，最安全。
0: 这边沙坑里的垃圾清理干净了，而在大岩山上清理垃圾的小分队装满垃圾袋后，正扛着垃圾袋小心行走在崎岖不平的山道上。队长左念说，他们是第四次组织志愿者来到水桶坳开展进山活动，来了29人，志愿者来自全国各地，他们的志愿行动受到游客、村民、村干部的点赞。2天时间，550个袋子全部用完，他们又从当地村委会拿了300个袋子。为了表示对他们的感谢，松门镇小蕉城村村委特意送上锦旗一枚。松门镇小蕉城村党支部书记赵军明说，
2: 他们这个团队的因为连续4次了，第一我是非常感谢非常感动，这支团队非常好的，一个人一担同时走了3公里的一个山路，个个都是好样的。
0: 这2天志愿者们都是从早上7点钟开始进山，一直持续到晚上8-9点钟，其中17日这天持续到了晚上9时，2天累计人均志愿服务时长27小时，用了595条垃圾袋，清理垃圾6947.56斤。队长左念说，
3: 现在最想说的就是希望大家来水桶坳都能把自己的垃圾带下山，无痕山野从我做起，保护水桶坳的自然环境，我们下次来的话这水桶坳就会很美，文明徒步也会更好。
4: 王守义13香，经典古方，优质原料，专注调味40年，说得好不如做得好。王守义13香，中华老字号，让中国人吃上正宗的调料。
5: 这段时间孩子备考特别用脑，多喝6个核桃，每天1罐6个核桃，补充核桃营养。6个核桃特别提醒，高考临近，注意给孩子补充营养，孩子高考多喝6个核桃。
6: 新闻进行时，
7: 关注体育方面，在昨天进行的日本体育大学长距离竞技会男子1万米比赛中，中国选手王文杰跑出27分47秒53的成绩，刷新了其个人保持的中国男子1万米国家纪录。原纪录是1年前由他自己创造的27分48秒68，提高了1.15秒。此前，王文杰在今年4月还刷新了男子半马全国纪录。如何看待王文杰取得的成绩与突破？我们来听体育评论员陈晨的分析。
8: 其实在去年的同一个场地，也就是去年的5月31号，当时在横滨的日本体育大学长距离竞技大会的万米决赛当中，他就是跑出了27分48秒68，今年呢是27分47秒53，打开了1.15秒。今年呢又再一次的在同一场地当中呢被刷新，这是王文杰继去年今年两刷男子万米全国纪录，以及在今年4月份的北京半程马拉松当中呢是再次以1小时01分15秒又刷新了中国半程马拉松的男子历史最好成绩，这样的话呢他就已经是一人3次分别是在2个项目当中刷新过这个全国最好成绩，所以王文杰现在也是备受期待。这样一位选手呢，其实他山东济宁人，以前呢是凭高水平竞技选手是被这个马约翰班，也就是清华附中给录取，后来呢在进入到清华大学是经管专业的学生，当时是师从于曹振水指导，这些年呢曹振水指导一直说他是一个相当自律的一个选手，然后在整个比赛的过程当中呢他自己经过长期的积淀，到现在呢进入到了一个收获期当中。王杰其实就是连续2次在同一场地当中自己的伏地刷新这个记录呢，具备了这样一个匀速较快的速度能力之后，接下来我们其实还希望文杰能够具备什么能力呢，就更高一层的 level， 就是当没有人很舒服的带配速，要几轮让你不舒服的变速的情况之下，你还能扛住，并且还能够最后反杀到第一位，能够取得 第一名的

0: 也就是我们所说的比赛统治力，这个截止到目前为止是文杰在下一个阶段需要去攻克的。另外一个呢，就是说比如说现在的达标北京世锦赛的这个直通记录26分48秒整，比现在新全国纪录还要快59秒，所以这个呢本身也就预示着我们在未来有比较大的这样一个空间继续去填补。另外一个呢，就是说我们希望在今年名古屋的亚运会当中，文杰能够在男子万米看看能不能登上领奖台，我觉得这个是比赛能力的一个体现。只有在比赛当中，当大家不是按照一个目标配速去带这个成绩的时候，你自己能跑出一个好的快的成绩，而是在比赛当中当大家反复拉锯就是为了甩开你，而且在最后的时候还拥有绝对的600米的冲刺能力，最终无论对手把速度带得多快，身位多靠前，都能够在终点线前反杀对手。我觉得这个能力是王文杰为代表的新生代的，就是00后的这些男子万米的选手需要去具备的。也期待着中国男子万米的这些选手在王文杰的这样一个箭头人物的带领之下，更具备除了绝对速度能力之外的这种控制比赛的、统治比赛的能力。
1: 在西班牙阿拉贡，2026世界超级摩托车锦标赛正在进行。第一回合正赛中，中国摩托车制造商张雪机车旗下的法国车手瓦伦丁·德比斯在激烈角逐中获得第8名。今晚德比斯将在正赛第二场继续冲击冠军。我们马上来连线中国之声体育观察员贾京阳。京阳你好，请给我们介绍一下相关情况。
2: 好的，就是你刚才所说呢，张雪机车的法国车手瓦伦丁·德比斯是在昨天的第一回合比赛当中位列第8。那么在之前一天的 SSB 组别超级排位赛当中呢，德比斯是获得了排位赛的第2名。那么赛后呢，德比斯复盘了整场的比赛，他坦言说呢，今天对他来说是很艰难的一天。他热身赛的时候用的是旧轮胎，骑起来呢相对来说比较舒服。最后换上新胎比赛的时候呢，可能感觉会减弱一些，感觉没有办法狠推车子，难以这个全力加速。后来呢，也是有一些胎损，车速下滑，在末端呢也出现了一些失误。但是他表示呢，不管怎么样，都会和继续和张雪机车团队合作分析数据，来了解怎么样进步，希望能够找到更加舒服、更加人车合一的设定。那么，出生于1992年的法国车手瓦伦丁·德比斯呢，在 SSC 组别呢拥有丰富的经验，他多次的担任替补车手和外卡车手。他先后加入过雅马哈、路卡迪等知名车队。截止到这站比赛的时候呢，德比斯生涯累计站上领奖台19次，多得过6次。
1: 好的，京阳。
3: 更多体育方面的消息，打开今日体坛，有请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杨森。
4: 2025-26赛季欧冠决赛，北京时间今天凌晨进行。巴黎圣日耳曼队经过点球大战击败了阿森纳队，成功卫冕。阿森纳队本场比赛的开局堪称梦幻，第6分钟哈弗茨在反击中带球长驱直入，小角度破门，为阿森纳队取得领先。下半场，巴黎圣日耳曼队的科瓦拉斯赫利亚在对方禁区内被阿森纳队的莫斯科拉放倒，裁判判罚点球，奥斯曼登贝莱一蹴而就扳平比分，1-1的平局保持到了加时赛结束，两队进入点球大战。第二轮，阿森纳队的埃泽射偏，第3轮，巴黎圣日耳曼队的努诺门德斯射门被阿森纳队的门将拉亚扑出，而第5轮，最后一个出场的阿森纳后卫加布里埃尔将球踢飞，巴黎圣日耳曼队再次收获了欧冠冠军。2026年新加坡羽毛球公开赛昨天进行了半决赛的争夺，女双方面，刘胜书、谭宁、贾一凡、张淑娴分别战胜各自对手，会师决赛，中国队提前锁定了女双冠军。然而在其他单项上，中国选手均没能进入决赛。女双决赛将于今天下午2点进行。中超联赛昨天进行了5场比赛，北京国安3-2客场战胜重庆铜梁龙，深圳新鹏程同样3-2击败青岛海牛，成都荣城1-0小胜山东泰山，浙江队2-0击败河南队，青岛西海岸2-2战平上海申花。
5: 绿色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
6: 垃圾分类成功，您的积分可兑换彩虹雨伞。
5: 低碳小事随手做到，多彩生活触手可及。
7: 绿萝爬满旧木梯，咖啡渣养出红玫瑰，瞧我的阳台小生态。
5: 以改造唤醒新生，邂逅独属自己的再生美学。
8: 爷爷，海上的那些是什么呢？
9: 白色的是风车发电机，深蓝色

0: 是光伏板，他们正加油发电呢。
1: 从个人碳账户的绿色数字，到双碳目标的金色未来，绿色生活画出缤纷的风景。
2: 用纸箱给宠物做新家，
3: 外出装上自带杯，
4: 骑行去追清新的风。
1: 绿色成彩，山水入卷，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5: 听见奋进的力量。
6: 东风五 C 液体洲际战略核导弹打击范围覆盖全球，
7: 感谢所有为我们安全返回保驾护航的人们，我们回来了，我为伟大的祖国感到骄傲。
5: 听见国家的成长。
8: 我现在正在位于海南儋州的杨浦国际集装箱码头。
9: 大机会，这个市场是独一无二，世界没有。
5: 听见世界的回响。
10: 非常有幸是员外的一份子，我们穿的所有衣服都是有国旗的。
11: 在国外升起咱们中国的国旗，奏响咱们中国国歌，每次都会忍不住的流眼泪。
5: 听见伟大的梦想。
12: 新征程是充满光荣和梦想的远征，蓝图已经绘就，号角已经吹响，我们要踔厉奋发，勇毅前行，努力创造更加灿烂的明天。
5: 听见时代，触摸未来，中国之声。
13: 这次新闻进行时节目编辑吴京、王悦、李浩、何芳，主播朱心怡、博宇。中国之声正在直播，稍后请继续收听正午六十分。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0: 梦想者，逐梦前行；登高瞭望者，声震长空。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
1: 堂石窖自然鲜香，口子窖中国鲜香型高端白酒。
2: 有劲生活，敬酒相伴，现在是敬酒时间。
3: 生活需要用心去品味。当城市的喧嚣褪去，结束一天的奔波忙碌，踏入家门的那一刻，你是否也渴望一份自在的悠闲时光？此刻一杯敬酒，慢慢品味，正是独处时的惬意享受。敬酒源自幕阜清泉，精选道地原料，匠心酿造，每一滴都蕴含着自然的馈赠。轻抿一口，感受舌尖上的味道，这一刻与自己对话，感受难得的宁静。以敬酒为伴，在雕刻时光中，
4: 这里是龙井市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FM 93.8兆赫。
5: 여기는 FM 93.8 용정시용한매체중심종합방송입니다。지금부터용정시용한매체중심종합방송조선말방송을보내드립니다。

0: 龙井市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FM 93.8 兆赫。
1: 여기는 FM 93.8 용정시용한매체중심종합방송입니다지금부터조항인민방송국한음알방송을중계해드립니다
2: 远，今天的世界又处在新的十字路口，我们必须警惕任何军国主义思潮借机复活，切实维护二战成果和战后国际秩序。面对当前动荡不安的国际局势，崔天凯指出，中国是当前地区与全球安全治理的关键和稳定力量。
3: 当前世界上所有持续不断的冲突甚至战争都与中国无关，我们正努力推动结束此类冲突，恢复稳定，不仅维护本地区稳定，也在世界其他地方承担责任，但这最终取决于相关各方，尤其是直接当事方。
2: 值得注意的是，在昨天举行的全体会议上，总能看到中方代表提问，听到中国声音。参会中方代表、北京大学国际关系学院常聘正教授、中外人文交流研究基地执行主任王栋认为，随着中国的快速发展，香格里拉对话会需要中国声音的参与。
4: 从我们角度来讲呢，其实它也是智库外交非常重要的一个阵地，我们也要来把我们的声音传播出去。我把它叫做客场外交嘛，也是对我们主场外交的非常重要的一个补充，而且很多时候我觉得对我们整个学界来讲也是非常重要的，因为要把中国的这个故事讲好，对我们也要有这个自信和这样的这个勇气来发声。
5: 中国之声正午六十分，
6: 正午六十分，近看国际风云，来关注俄乌局势。俄罗斯国防部30号通报称，过去一天，俄罗斯武装力量使用陆基和空基远程高精度武器及攻击型无人机，对乌克兰军用机场、用于支持乌军的能源、燃料及交通基础设施实施集群打击。俄军还对148个区域的乌武装部队和外国雇佣兵临时部署点等目标实施打击。俄防空部队击落352架固定翼无人机。
7: 乌克兰无人系统部队30号通报称，乌方当天出动无人机对俄罗斯罗斯托夫州一处俄军阵地实施打击，摧毁俄军一套伊斯坎德尔导弹系统及2架图142飞机。此外，乌方还对俄方多处燃料基础设施发动纵深打击。另据乌总统泽连斯基30号通报，乌国家安全局力量袭击了俄罗斯克拉斯诺达尔边疆区一处石油设施。
6: 处于俄乌冲突区的扎波罗热核电站主管部门30号称，乌克兰一架无人机当天攻击了该核电站6号发电机组的一座电机房，所幸没有造成人员伤亡和严重破坏。截至目前，乌克兰方面暂时没有做出回应。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8: 消息说，目前这座核电站所有系统运行正常，站内各操作规程未被扰乱，电站区域及其监测区的辐射水平正常，电站专业人员正对遇袭位置进行勘查，局势已被完全控制。消息强调，此类袭击核电设施的行为极其不负责，对核安全构成威胁。另据今日俄罗斯通讯社30号援引俄国家原子能公司首席执行官利哈乔夫的话报道，乌克兰一架无人机攻击了扎波罗热核电站6号发电机组的一座电机房并自爆，导致该机房墙壁出现破损，但电机房主要设备未受损。该核电站通信事务主管对媒体表示，遭袭位置距离核电站反应堆大厅仅几米远。扎波罗热核电站是欧洲最大核电站之一，2022年2月乌克兰危机全面升级后，俄方控制了扎波罗热核电站，此后该核电站多次遭到炮击或无人机攻击，引发国际社会对其安全的担忧。
5: 中国之声正午六十分，
6: 正午六十分，近看国际风云，继续扫描汇总全球最新资讯。
7: 哥伦比亚将取消对厄瓜多尔的贸易反制措施。总台记者马天静、廖开迪何方报道。
9: 当地时间5月30号，哥伦比亚外交部发表声明称，为回应厄瓜多尔政府此前宣布将停止对鸽商品征收安全税，

0: 各方将取消对厄瓜多尔采取的贸易反制措施，推动双边经贸关系恢复正常化。本月29号，厄瓜多尔总统诺沃亚宣布，自6月1号起取消对哥伦比亚商品征收的安全税。今年年初以来，厄瓜多尔和哥伦比亚围绕边境安全等问题矛盾持续升级。1月21号，厄瓜多尔宣布将对进口自哥伦比亚的商品征收 30% 的安全税。此后，厄安全税税率逐步上调至 100%。作为回应，哥伦比亚政府此前也宣布将对进口自厄瓜多尔的商品关税税率提高至 100%。
1: 加拿大经济连续两个季度出现萎缩，总台记者杨君天报道。
2: 加拿大统计局29号公布数据显示，按年率计算，今年一季度加拿大国内生产总值下降 0.1%， 这是该国国内生产总值继去年四季度按年率下滑 1% 之后连续两季度萎缩。数据显示，商品进口额增加，企业和政府资本投资下滑是拖累当季经济增长表现的主要原因。分析人士指出，美国关税政策及其带来的贸易不确定性削弱了加拿大的投资、消费和就业。中东战事导致的能源价格上涨进一步增加了不确定性，损害了经济增长前景。
3: 一颗流星在美国马萨诸塞州上空爆炸，引发巨响。总台记者赵淼、李浩报道。
4: 当地时间5月30号，一颗流星在美国东北部马萨诸塞州近海上空爆炸，并引发巨响。该州多地居民均听到爆炸声。马萨诸塞州公共安全与安保执行办公室在社交媒体上声明称，已收到相关报告，目前尚不清楚原因，不认为存在任何公共安全威胁。据悉，巨响发生在当天约14点11分。卫星数据显示，这颗流星从波士顿附近南岸地区上空进入大气层。目前尚无流星落地点报告。
5: 王守义十三香，经典古方，优质原料，专注调味40年，说得好不如做得好。王守义十三香，中华老字号，让中国人吃上正宗的调料。气象服务站。
3: 一起来关注世界天气，连线中国气象局，有请气象分析师景瑞。你好，景瑞。
6: 你好，杨帆。听众朋友们好，中国天气权威发布。这个时段我们了解世界天气，首先来了解亚洲方面。关注今年第六号台风蔷薇，已于今天凌晨由强热带风暴级加强为台风级。那么预计它6月1号在琉球群岛附近转向东北方向，之后呢，沿着琉球群岛、日本南部沿海向东北方向移动，强度逐渐减弱。那么受其影响啊，未来两天日本中部和南部风雨大作。那么明天本州岛南部、九州岛、四国岛呢将有中到大雨，局地暴雨。后天本州岛中部和南部、九州岛、四国岛降雨一线加强，普遍呢大的暴雨，多地大暴雨。而且未来两天日本大雨区普遍有6到8级阵风，部分地区呢可达9级以上。欧洲方面啊，未来两天欧洲的降水广泛，明天包括英国、法国、德国到意大利、巴尔干半岛、东欧、北欧将有大范围的小到中雨，局地大雨。后天呢，降雨范围总体变化不大，不过出现比较强降雨的地方呢有所转移，主要是巴尔干半岛北部一带会有中到大雨。那么气温方面，未来两天欧洲气温比较高的地方主要是伊比利亚半岛这一带，中南部最高气温普遍30度以上，多地呢35度左右。而在德国中东部一带，后天随着降水减弱为小雨，部分地区气温升高到25度以上。那么柏林呢就是如此。
3: 嗯，好的，景瑞。
7: 北京时间12:30。
8: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我是此刻主播安琪。首先来关注此刻最新消息。国家药监局今天发布最新数据，2025年我国批准儿童用药138个，创历史新高。这也是我国儿童新药审批数量连续第五年实现增长。近年来，随着国家多项鼓励政策加速落地，长期以来儿童用药品种少、规格缺、剂型不适宜的困境正逐步破解。最近五年，我国共批准儿童用药449个。据了解，今年新修订的药品管理法实施条例首次明确了儿童用药市场独占机制度，通过行政法规层面的激励，从根本上激发了医药企业研发儿童用药的积极性。与此同时，我国还为有重要临床价值的儿童用药设立了独立审评通道。最新统计显示，研发端同样呈现活跃态势。2025年，我国儿童受试者参与的药物临床试验达235项，连续3年保持15%到20%的增幅。针对临床中普遍存在的成人药儿童用、说明书无儿童剂量等痛点，国家药监局积极推动已上市药品增补儿童用药信息。截至目前，已有54个药品的说明书新增儿童适应症、用法用量与安全性信息。这些采用新版说明书的药品正陆续进入临床，惠及广大患儿。再来了解其他方面。据农业农村部最新小麦接收进度显示，目前全国已收获小麦6168万亩，收获进度18.18%，安徽麦收进度过20%，河南过15%，陕西近10%，江苏、山西零星收获，湖北、四川麦收进入到了扫尾阶段。据英国方面5月30号消息，多个民间组织就美国最大移民拘留中心涉嫌侵犯人权提起诉讼。该拘留中心位于布利斯堡军事基地，目前关押超过2700名被拘留者，自启用9个月以来已有3人死亡。诉讼称，被拘留者被关押在无窗围栏内，面临看守、肢体虐待、医疗和心理护理严重不足、单独监禁被滥用，以及暴露于麻疹、结核病等疾病风险之中。再来关注体育方面，射击世界杯慕尼黑站当地时间30号落幕。当天进行的最后两个项目争夺中，中国队的两队世锦赛冠军组合王子飞、盛李豪和姚谦寻、胡凯分别夺得10米气步枪混团和10米气手枪混团冠军。2026世界超级摩托车锦标赛阿拉贡站30号在西班牙阿尔卡尼斯继续进行，张雪机车车手瓦伦丁·德比斯在 World SP 组别正赛首回合中获得第8名。目前德比斯在车手积分榜上以155分继续排名第2，落后榜首的阿雷纳斯31分，张雪机车则以157分位列制造商积分榜第3。正赛第2回合将于当地时间31号举行。接下来是此刻提示：冰箱能给食物保鲜，但绝不是所有药品的保险箱。冰箱内部湿度较大，片剂、胶囊、散剂等需防潮的固体制剂放入冰箱后极易吸潮，出现变软、粘连、松散等问题，甚至发霉变色。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0: 这是成长的声音。
1: 好重啊，我帮你。
2: 德在传递。
1: 无人机听我指令起飞。智在飞翔。
3: 跳绳技术
4: 准备。
1: 锦在跃动。
5: 小朋友们，舞姿再轻盈一些，像小鸟儿一样。
6: 美在旋转。
7: 大扫除啦，
8: 我来拖地，
9: 我擦黑板。
1: 劳在闪光。德智体美劳全面向未来。

0: 中午六十分，静看国际风云，我是雨婷，
1: 我是杨帆，接下来继续关注
0: 特别节目《大国外交》，今天播出中塞关系有多铁，大使揭秘访华幕后细节，专访中国驻塞尔维亚大使李明，
1: 总台记者观察东京审判开庭80周年，坚守历史定论，守护人间正义。
0: 国际新闻眼，美军将在驻日基地部署3架全球鹰无人机，日本防卫省机械制造订单额在5年之内增至约3倍，日本加速再军事化，对地区局势影响几何？

0: 之声正午六十分，大国外交向世界传递中国声音。
1: 国家主席习近平5月25日同来华进行国事访问的塞尔维亚总统武契奇举行会谈。
2: 习近平主席指出，双方要加强交往，巩固互信，深化合作，相互支持，携手走出一条命运与共、共同繁荣的光明大道，推动中塞全面战略伙伴关系迈向新高度。
1: 武契奇总统此访取得哪些重要成果？中塞双方在新兴前沿领域的合作前景如何？特别节目《大国外交》今天播出《中塞关系有多铁》，大使揭秘访华幕后细节，专访中国驻塞尔维亚大使李明，采制总台记者刘乐、张义伟。
3: 塞尔维亚位于欧洲东南部巴尔干半岛的中北部，首都贝尔格莱德。塞尔维亚是首个同中国共建新时代命运共同体的欧洲国家，也是中国在中东欧地区的首个全面战略伙伴。近年来，在两国领导人的战略引领下，中塞关系高水平运行，两国铁杆友谊日益深入人心，中塞命运共同体建设取得积极成果。
4: 李大使您好，首先呢，感谢您接受我们的专访。
5: 刘乐你好，大国外交节目的听众大家好。
4: 武契奇总统这次访华呢，也是他首次对中国进行国事访问。那么此访取得了哪些重要成果？对中塞两国关系未来产生哪些影响呢？
5: 今年是中国和塞尔维亚建立全面战略伙伴关系10周年。武契奇总统此次首次对华进行国事访问，对促进中塞两国的全面战略伙伴关系具有重要的里程碑意义。武契奇总统这次访问日程密集，亮点纷呈。作为这次访问最鲜明、最突出、最重要的成果呢，我想是习近平主席和武契奇总统进行了广泛深入的会晤，两国元首共同见证签署了23份合作文件，签字仪式的现场呢，双方还宣布达成10份合作文件，双方发表了中国和塞尔维亚关于持续推进构建新时代中塞命运共同体的联合声明，还有一份是中国和塞尔维亚关于共同推动落实4大全球倡议的联合声明。塞尔维亚成为第一个同中方就支持4大全球倡议发表联合声明的国家，再一次充分体现了中塞关系的特殊性和高水平。这次访问期间，习近平主席还向武契奇总统颁授友谊勋章，对武契奇总统长期以来为中塞友好所做出的突出贡献进行表彰。下一步我们的重要任务就是同塞方一道把两国元首的重要共识落到实处，进一步推进新时代中塞命运共同体建设，取得更多实实在在的成果，造福两国人民。
4: 正像您所说啊，武契奇总统此访呢亮点纷呈，在他抵达北京当天就登长城，感受中国文化，还回忆了中国民众

0: 亲切称呼他为五七七的趣事儿。这几天啊，他还赴上海、浙江等地参访。那么李大师，这次行程安排透露出哪些信息？您注意到哪些细节呢？
1: 确实，这次呢，我全程陪同五七七总统访问，见证了两国关系啊和元首外交的重要历史性时刻。我自己呢，也被这份跨越山海的伟大友谊深深的感动。我想就是举几个例子吧。第一个呢，最让我们动容的，也是最受到大家关注的，就是习近平主席为五七七总统颁授友谊勋章，这是中国人民给外国朋友最高的荣誉。当习近平主席啊把勋章佩挂在五七七总统胸前的那一刻呀，我也看到五七七总统眼中闪烁着激动的泪光，这也是对五七七总统长期致力于发展中塞友好最高的肯定。我也注意到这几天啊，塞尔维亚的各大媒体头版头条黄金时段都在滚动播出五七七总统访华，特别是获颁友谊勋章的新闻。很多塞尔维亚的民众在社交媒体上留言，表达他们的这种激动和兴奋之情，纷纷为中塞铁杆友谊点赞。第二个呢，给我印象深刻的例子呢，是双方啊在思想共鸣方面达到了见往知来这样一个高水平。在北京呢，五七七总统专程参观了中国共产党历史展览馆，在上海参访了中共一大会址，全面深入地了解中国共产党波澜壮阔的奋斗历程，寻找中国奇迹的红色密码。第三个呢，就是在参访途中还有一些精彩的故事。刚才提到的，在五七七总统抵达北京的开始访问第一天，不顾舟车劳顿直奔万里长城，五七七总统在现场也非常的动情，他当时表示说，修筑这座长城的民族是不可战胜的民族，充分体现了中国人民坚韧不拔捍卫主权和独立的决心，同时也展现了中国人民的勤劳与奉献精神。在浙江，当五七七总统参观当地的企业的时候，他也欣赏了我们中国产的全尺寸人形机器人大秀拳脚。五七七总统连连赞叹，表示呢非常期待在中国企业的帮助下，早日实现在塞尔维亚本土生产机器人。那么在上海期间，五七七总统乘船在黄浦江上欣赏上海的景色，这也是他第一次到访上海。他说呢，在上海我深刻地感受到中国发展速度和蓬勃的面貌，上海是世界的未来。对这些表态啊，都给我留下了非常深刻的印象。
0: 李大师，我们注意到日前呢，您在署名文章中提到促推中塞合作向新向绿向智，那么除了传统合作，中塞双方在哪些新的领域可以进一步释放合作潜力呢？
1: 五七七总统这次对华国事访问期间，双方签署宣布了一共33项重要合作协议，特别是在科技方面呢，我数了数啊，大概占到了1/3，有高科技、人工智能、数字化、绿色发展，这些都是新兴前沿领域。这个五七七总统呢，非常重视高新科技、向新向绿向智领域和中国进行合作，他专门访问了中国的新能源汽车和人形机器人企业，他还会见了近30位企业负责人，详细的了解中国企业对中塞合作的意见和建议。中塞两国呢，现在都在加快推进现代化进程，我们中国呢正在推进落实15规划。那么塞尔维亚呢，前不久也推出了塞尔维亚2030发展战略，双方的发展战略具有很强的互补性。双方在科技创新、人工智能、绿色经济、低碳发展、生物医药这些领域的合作和潜力的释放，我想会为新时代中塞命运共同体建设和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注入新的活力。
2: 这次专访的详细报道，请收听今天下午4点播出的新闻进行时节目。
3: 中国之声正午6时分。
4: 今年是东京审判开庭80周年，这场载入史册的世纪大审判，以国际法为准绳，以海量铁证为支撑，依法裁定日本军国主义的滔天侵略罪行，构筑战后东亚和平秩序，成为捍卫国际公平正义的核心基石。

0: 正在冲击东京审判与联合国宪章共同确立的战后国际秩序。来听总台记者申阳发回的观察报道，东京审判开庭80周年，坚守历史定论，守护人间正义。
1: 80年前的东京审判，以法律方式清算上世纪30年代以来，日本军国主义在亚太地区发动侵略战争，制造反人类暴行的罪责，明确侵略有罪，暴行必究，为中韩等亚太受害国家抚平战争创伤，伸张历史正义提供了坚实的法理依据，将日本军国主义的侵略本质与罪恶行径永久定刻在历史耻辱柱上，筑牢了历史真相不容篡改、侵略罪责不容翻案的司法根基。
2: 中国社会科学院日本研究所历史研究室主任研究员金莹指出，
3: 当今的世界并不太平，在二战结束之后，人类的那种愿望，也就是说让战争不再出现，这个愿望到今天远没有实现。而且与此同时，我们看到一些为历史翻案的一些错误做法正在沉渣泛起。所以在今天这个时刻，我们既要去纪念东京审判，同时呢，也要挖掘东京审判的历史遗产，为我们的当下世界和未来世界提供智慧。
1: 然而日本右翼企图动摇东京审判的法理基础，把东京审判歪曲为胜者对败者的审判，甚至炮制出事后立法说，妄称东京审判违反了法无明文规定不为罪的原则。来自10多个国家的专家和学者认为，东京审判的法律基础不容诋毁，所谓事后法、胜利者审判不构成质疑东京审判合法性的依据，只是日本右翼势力用来掩盖侵略历史、否认战争罪责的借口。日本应像德国对待纽伦堡审判一样，正视东京审判，汲取历史教训。
2: 武汉大学法学院教授瑞斯来表示，
4: 军国主义的回归是在往错误方向的倒退，日本需要更加主动地承担历史责任，并努力做出弥补。在德国，对于犹太人大屠杀和二战历史有一个重要原则，历史从未远去，日本也应该这样做，并与中国、韩国等80年前曾受到其伤害的邻国建立面向未来的桥梁。
1: Try to do the same. Assume it and build. 东京审判以司法权威宣告军国主义非法，直接推动战后日本确立和平主义基本方向，催生和平宪法第9条，奠定日本放弃战争、不维持战力的制度框架。然而80年间，日本和平主义几经起伏，历史模糊认识与修正主义声音反复出现，歪曲、淡化、否认侵略历史的言行从未断绝，持续冲击战后国际秩序。
2: 日本政治法律学会理事长、法政大学教授白鸟浩表示，
5: 遗憾的是，战争结束，东京审判至今已经过去80年了。在这期间，日本社会基于东京审判形成了世界观与思维方式。但是对于保守派人士来说，东京审判是给日本人带来耻辱或是侮辱，他们至今仍持有强烈反对意见。但是这种想法非常危险，这种否定战后政治经济体制的想法有可能会让日本再军事化，进而选择走向战争的道路。
6: この考え方非常に危険でして、こうしたですね、戦後の政治経済。
1: 近年来，日本国内修宪进程持续提速，军事扩张再军事化的动向愈发明显，不断突破战后国际和平秩序，给亚太地区安全局势带来新的风险隐患。专家明确指出，80年前东京审判留下的核心启示历久弥新，侵略战争必然受到严厉制裁，战后国际和平秩序不容颠覆和破坏。
2: 日本政治法律学会理事长、法政大学教授白鸟浩指出，
5: 而现在日本国内试图采取强硬的安保政策，有人将其视为再军事化，还有人随之主张修改宪法，也就是出现了作为普通国家删除放弃战争条款的动向。我认为日本有必要重新正视东京审判，全面正视历史本身。
1: 长期以来，日本部分势力刻意模糊侵略战争本质，淡化自身战争罪责，质疑东京审判的合法性与正当性，肆意制造历史认知混乱，误导欺骗日本民众，导致历史问题反复成为干扰中日双边关系、阻碍东亚区域和解的症结所在。
7: 80年沧桑巨变，东京审判的正义光芒从未褪色，它既是对过去日本军国主义侵略罪行的清算，更是对未来的警示。唯有尊重

0: 历史定论，补齐历史缺憾，坚守和平底线，才能让战争悲剧不再重演，让亚太地区在相互信任、共同安全中走向持久繁荣。
1: 据日本媒体近日报道，美军将从今年夏天起陆续将三架 RQ-4 全球鹰无人侦察机从关岛安德森空军基地转移至位于东京都的驻日美军横田基地。
2: 全球鹰是美军最先进的战略无人侦察机，可连续飞行约40小时，最大飞行高度接近2万米，使用光学红外传感器和合成孔径雷达对目标进行情报获取。
1: 按照全球鹰的飞行高度和它连续飞行的时间进行计算，在日本进行部署后，不仅可以针对日本海、东海以及台海的广泛区域进行侦察，甚至可以把侦察和情报获取的触角延伸到南海方向。
2: 日本军事工业扩张的主要目标是突破专守防卫约束，构建远程打击能力，但其远程眼睛存在致命短板。分析认为，全球鹰的部署将为日本精准地补上这一短板。
1: 由此，在美日军事同盟框架内，针对周边敏感区域，美日联合搜集目标的能力将进一步强化，势必会推进日本的再军事化，威胁地区的和平稳定。来听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王宗英的综合报道。
3: 驻日美军将从今年夏天起从关岛向东京都横田基地常态化部署三架全球鹰无人侦察机，相关人员规模约为150人。全球鹰无人机是美国诺斯罗普格鲁曼公司为美军研制的战略级长航时无人侦察机，可用于侦察和监测，能在高空飞行超过30个小时，配备了雷达、光电和被动电子监听等侦察设备。军事专家宋小军表示，美军认为当前部署在第二岛链的全球鹰因为距离远导致威慑效力不足，部署至东京都旨在缩短侦察距离，同时推动日本承担更多防务责任。
4: 今年的1月23号呢，美国国防部发布了这个国防战略，其中在国防战略中有一句话非常重要，也就是说在第一岛链要加强一个威慑力量。日本我们知道正好就在第一岛链上，第二，你日本也要出钱出力，美国也希望日本将来购买或者发展类似的这样的一个全球鹰无人机，来加强自己的侦察情报还有这个监视的能力，来同时提升所谓的第一岛链的威慑能力。
3: 宋小军观察，日本借机从受保护者向共同责任者转变，加速其安保战略从纸面走向实体，甚至可能发展自己的日本版全球鹰。
4: 高市长苗上来之后呢，加紧推动修改的这个安保三文件，那他现在是要完成最后一步，也就是说最后一公里这些事情。在这个情况下，美国呢确实也给他了他一笔助力，也就是象征性的把三架全球鹰的这个无人机部署到日本的本土，让日本来学习，然后接着日本下一步自己来发展。那么我们知道，日本如果自己发展的话，它首先要成立一个行政机构，那么也就是说它的指挥机构就是日本国家情报局，所谓的日本的军事化，它最终要体现在一个具体的机构和它的武器上。那么首先它机构是成立了，现在武器呢虽然是美国人派过来的，但是这个飞机呢确实也有20多年了，那么将来日本还会发展自己的日本版的类似全球鹰这样的一个作战平台，这样的话就把他的所谓的新军国主义或者他走向军事化的这样的一个过程，从这个纸面上到物理层面的实现上，他就实现了。
2: 日本加速再军事化的又一动向，就是军工复合体被重新激活并迅速崛起。日本防卫省的订单金额过去5年增至约3倍。
1: 历史上，日本军工复合体曾深度嵌入日本经济。以史为鉴，如果日本军工产业复兴，将会带来怎样的恶果？国际社会应当如何警惕日本军事扩张的野心？继续来听报道。
3: 近期，日本在与澳大利亚签署护卫舰合作协议，实现战后首次对外出口主力作战平台后，又完成了对防卫装备转移三原则及其运用指南的修改，实质性解除杀伤性武器出口限制。5月以来，日本围绕武器出口动作更加频繁。日本防卫大臣小泉进次郎访问菲律宾，日本首相高市早苗访问澳大利亚，都将武器装备出口列为双边合作的优先方向。 日本媒体报道称，高氏还计划在六月访问英国、意大利，并赴法国出席七国集团峰会。除传统外交议程外，深化军工合作、拓展武器出口市场也将是重要议题。中国国际问题研究院副研究员苏晓辉表示，日本大搞武器生产与出口，激活军工复合体，并非单纯的经济行为，而是其摆脱战后体制对自身的约束，谋求军事大国地位的关键步骤。苏晓辉认为，如果日本军工产业复兴，可能使其重蹈对外扩张政策的危险覆辙。
5: 军工复合体的动向重新激活，不仅仅是一个经济行为，意味着日本后续在政策方面会有进一步的负面的动向，甚至会推行地缘扩张的政策。而战后日本国内军国主义余毒未清，右倾化的趋势近年来不断的加剧，所以在这样的一个背景之下，日本有可能会主动参与或者是被动卷入地区政治冲突当中，这是极大的可能性和风险。
2: 正午六十分，静看国际风云。
1: 这次正午六十分节目编辑赵九霄、李欣、何芳，主持人杨帆、雨婷，感谢您的收听，欢迎您明天中午12点继续和我们一起看世界。
2: 中国之声正在直播，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6: 周一的周是什么意思？
7: 为什么说学周易就像学数学？
8: 八卦分别对应人身体哪些部位？
9: 我们通过读周易就知道自己应该学习哪些品德，在现实中何去何从，遇到不同的境遇如何判断，遇到困难如何解决。
10: 它不仅是古老的智慧，更是实用的生活哲学。跟着名家听经典，掌握进退之间的处世法则。上云听 APP 搜索56这个数字，精彩内容云听等你来。
11: 眼睛不舒服，试试好视力。体验热线400706-5929。
12: 呀，小鸟撞玻璃上了。
13: 这是白头杯，也叫白头翁，不仅唱歌好听，还是吃农林害虫的好手呢。
12: 这鸟还不会飞，就从窝里掉出来了。
14: 这好像是二级保护动物红隼，看，它的窝在空调外机上，估计是被风吹下来的。
12: 路边有只大鸟飞不起来了，
15: 这只东方白鹳应该是在迁徙途中受伤了，咱们先联系救助人员吧。
12: 哎，因为这些在城市里落难的小鸟，我不知道长了多少鸟类知识。
16: 随着城市生态环境的改善，许多一度淡出人们视线的动物又回到了我们身边，可是纷繁复杂的城市空间对于动物来说却未必友好。
17: 使用窗户贴纸，不在家的时候拉上窗帘，挪走玻璃窗后的绿植，这样小鸟就不至于撞上玻璃幕墙了。
18: 在社区里搭些人工鸟巢，给鸟儿安心家。
15: 同学们，今天的守护候鸟迁飞通道志愿服务活动，我们将在专家的带领下向市民宣传候鸟保护的相关知识。
13: 等我们的湿地公园扩建完成，更多的鸟儿就可以在城市里安家了。
16: 在繁华的都市中，守护生物多样之美。
0: 北京时间13点整。
19: 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我是此刻主播安琪。首先来关注此刻最新消息。世界卫生组织总干事谭德赛30号前往本轮埃博拉疫情最严重的刚果金东部伊图里省。他在记者会上表示，本轮埃博拉疫情由本地不交型埃博拉病毒引起，目前尚无获批疫苗和特异性治疗方法，但并不意味着没有希望。在获得及时和高质量的医疗照顾后，患者仍可能康复。隔离、补水和止痛等应对和治疗手段尤为关键。目前伊图里省已经有患者康复。谭德赛还表示，世卫组织正同合作伙伴推进相关疫苗和治疗手段的临床试验。刚果金卫生部长坎巴30号说，将继续评估和完善防控策略，以遏制疫情进一步传播。基于刚果金以往应对埃博拉疫情的经验，预计应对工作将持续4至6个月，同时也将根据疫情变化和防控效果进行动态调整。再来了解其他方面，今天中国人民解放军南部战区组织海空兵力为中国黄岩岛领海领空及周边海空域开展战备警巡。黄岩岛是中国固有领土，五月份以来，战区部队持续加强黄岩岛领海周边海空域巡逻警戒，有力有效应对各类侵权挑衅行径，坚决捍卫国家主权安全，坚定维护南海地区和平稳定。网络餐饮服务经营者落实食品安全主体责任监督管理规定6月1号起实施，规定细化外卖平台全链条管理责任，外卖平台必须实实在在担起外卖食品安全守门员的主体责任。针对幽灵外卖，要求平台对商家资质做实质性审查，与监管部门数据核验，每6个月核验更新商家信息，切实阻断虚假失效资质带病入网的路径。当地时间5月30号，伊朗议会国家安全与外交政策委员会发言人伊卜拉欣·雷扎伊表示，对伊朗的海上封锁终将结束，无论是通过谈判还是军事行动。根据美国汽车协会数据，5月30号，美国全国汽油平均零售价为每加仑4.35美元，较一周前下降17美分，仍较伊朗战事前水平高出46%。当地时间5月30号，哥伦比亚外交部发表声明称，为回应厄瓜多尔政府此前宣布将停止对戈商品征收安全税，各方将取消对厄瓜多尔采取的贸易反制措施，推动双边经贸关系恢复正常化。本月29号，厄瓜多尔总统诺亚宣布，自6月1号起取消对哥伦比亚商品征收的安全税。接下来是此刻提示，今天是世界无烟日。现在有很多烟草产品宣称添加了茶、花、中药，甚至是酒，商家将其包装成天然、草本、健康的形象。专家指出，这些添加了各种成分的卷烟既不是草本保健品，也不是传统烟草制品，而是处于监管盲区的有害类烟制品。检测数据显示，部分类烟制品交易量甚至超过了传统卷烟。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0: 中国之声新闻进行时，我是博宇，
1: 我是乔阳。接下来新闻进行时将关注
0: 城市更新实务规划落地，规划提出哪些细节，将如何影响房地产发展方向。
1: 今天是世界无烟日，烟霾没有安全暴露水平，电子二手烟、三手烟一样可能造成隐形危害。如何持续构建无烟环境，让青少年远离烟草？
0: 北京戒烟门诊年轻患者增多，有人专门来戒电子烟。AI 智能体能为科学戒烟提供哪些助力？

0: 王守义十三香，说得好不如做得好。中国之声，新闻进行时。
1: 城市更新实务规划近日印发，规划中提出的不少重点任务都涉及房地产，如实施房屋品质提升工程，兼顾增量建设与存量更新，结合老旧小区改造，同步完善长效管理机制，促进房地产开发企业转型发展，参与城市更新等。
2: 业内认为，将这些内容纳入城市更新的顶层设计，将进一步强化城市更新与房地产的紧密关联，两者深度融合，互为支撑。城市更新成为稳定房地产市场的重要抓手，房地产也成为激活存量资产潜力的重要着力点。
1: 具体而言，规划提出了哪些细节，又将如何影响房地产发展方向？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泽华的报道。
3: 城市更新十五五规划提出六方面重点任务、十四项重大工程和行动，而不管是到2030年发展目标中提出的城市开发建设方式转型初见成效，还是重点任务的第一项培育壮大城市发展新动能，都能够看出以城市更新为抓手，带动城市发展动能转换，让发展后劲儿更足的重要内涵。广东省住房政策研究中心首席研究员李宇佳观察，作为城市发展的重要组成部分，城市更新规划也为房地产的未来发展指明方向。
4: 这里面呢，既有存量物业盘活利用，还有老旧街区、厂区、低效产业园区、低效楼宇等转型升级发展新产业，也有房地产新模式和住房保障。结合两部门日前印发的38号文，我认为从本质上来看，都还是尊重和隐含了房地产业或者说建筑业行业在城市更新的带动下依旧是国民经济的支柱产业，但需要以新的模式、存量带动的模式、以实体产业融合发展的模式，供给能够有效匹配需求和更高品质生活的要求，促进投资与人的模式等方式呈现出来。规划提到的这些新动能培育的方向，也是存量时代房地产业重要的发展方向。
3: 李宇佳提到的38号文是自然资源部国家林草局日前印发的关于进一步做好自然资源要素保障的通知。自然资源部在官方解读时指出，新增建设用地原则上不用于经营性房地产开发，要重点用好存量资源，优先布局区位优越、配套完善的区域，促进企业拿好地、建好房。中指研究院政策研究总监陈文静也认为，包含城市更新“十五五”规划在内，近期国家频频传递出激活城市存量资源潜力的重点任务。在此背景下，房地产发展逻辑不再是简单的拿地、开发、销售，而是进一步转向激活城市存量空间价值。
5: 预计保障用住房供给将与盘活存量商品房更紧密的结合，更多城市呢将收购存量商品房、收购二手房，或者是通过改建闲置商办用房用于保障性住房，配套的政策呢也有望进一步完善，比如说简化审批流程、优化设备支持等等。比如今年以来呢，上海收购二手房取得了一定的积极进展，截至5月21日呢，徐汇、浦东、静安三区已累计收购523套房源。二季度以来呢，试点收购范围也逐步扩大到全部的中心城区。近期呢，像广州也试点推进收购二手房，其他城市呢也有望跟进，这有利于稳定市场预期啊。对于企业来说，预计未来项目来源或将更多的转向城市更新、旧改、低效用地再开发等等这些领域，房地产开发企业呢转型存量资产运营的特征也将进一步的强化。
3: 如陈文静所说，规划明确提出促进房地产开发企业转型发展，参与城市更新。而在营造高品质城市生活空间的重点任务中也指出，实施房屋品质提升工程，兼顾增量建设与存量更新。李宇佳认为，这反映出房地产以品质为抓手的发展方向，而品质提升的关键就是发展房地产新质生产力。
4: 规划中提到的几个工程和行动，比如房屋品质提升工程、好房子建设改造工程、 智能建造创新发展工程、物业服务质量提升行动等，我认为都非常值得房地产企业关注。比如这些都兼顾增量建设与存量更新，全链条提升住房标准设计、材料、建造、运维水平，建设改造安全舒适绿色智慧的好房子。传达的信息就是，不管是新建还是存量盘活，都需要关注建筑全链条本身的品质，要在技术、部品部件、产业集群上落实新质生产力。
3: 不仅如此，增强城市安全韧性也是未来五年城市更新的重点任务。规划提出了危旧房改造、城中村更新改造、城市基础设施建设改造等方面多项量化指标。陈文静表示，这些指标不但将给房地产企业带来更多发展机遇，也将为稳定房地产市场产生积极作用。
5: 对于房地产来说，在危旧房拆除改造过程中，如果说能够结合房票或者是货币化安置等方式，还是有望推动更多的住房需求进入到市场，为稳定房地产市场带来支撑。另外呢，根据中指监测，去年底以来在住房以旧换新的模式中，像山东就提出了拆旧换新的模式，通过整栋整片收购的方式实现城镇老旧住房自主更新原拆原建。湖南呢也明确推动拆旧换新，鼓励老旧住房自主更新原拆原建。近期呢，上海徐汇区结合两旧一村的改造，实现了较好的二手房的收购效果，促进换房需求释放。未来呢，预计住房的以旧换新将进一步与城市更新结合，也将在稳定房地产市场方面发挥更加积极的作用。
3: 作为城市发展的重要组成部分，房地产与城市更新密切相关。陈文静表示，在城市发展转向存量提质增效为主阶段的当下，期待能够通过城市更新使我国房地产实现持续平稳健康发展，让城市成为人民群众高品质生活的空间。
5: 整体来看呢，规划将房地产发展新模式、好房子建设、存量盘活等核心议题纳入到城市更新的系统性的框架，进一步强化了城市更新与房地产的紧密关联，两者呢深度融合，互为支撑。城市更新呢已经成为稳定房地产市场的重要抓手，而房地产也成为激活存量资产潜力的重要的着力点。城市更新通过改善居住环境、完善配套服务等等，来提高居民的居住品质和房屋价值，并通过城中村和危旧房改造等释放住房需求，改善市场预期，将助力房地产从增量开发向存量运营加品质服务高质量转型。
0: 王守义是三湘，说得好不如做得好。
6: 哪家涂料可以装修完马上住？
7: 三棵树马上住，全屋换新一站式服务，八小时净位住新家。
6: 马年换新马上住，就选三棵树。
8: 三棵树马上住，更健康的中国区。
0: 中国之声，新闻进行时。
2: 今天是第39个世界无烟日，今年的无烟日的中国主题是青春无烟，未来无限，这也是我国连续第四年关注青少年控烟问题。
1: 我们平时在马路边、餐厅中或者在高铁候车的站台上，随时有可能遭遇二手烟。青少年正处在成长发育的关键时期，更需要无烟环境的保护。那么对于青少年儿童来说，烟草暴露的危害有多大？我们来听总台记者杜西蒙、朝向荣的报道。
9: 烟草的危害到底有多大？周日友好医院控制吸烟与呼吸疾病防控部主任肖丹习惯用这样一组数据说明，
10: 烟草的每份烟雾中呢还有几百种的有害物质，致癌物呢就高达69种，这些物质呢作用人体的各个器官系统，就会呢引起相关的疾病，慢性呼吸系统疾病、心脑血管疾病、糖尿病还有癌症。吸烟直接可以引起这四大慢病，每天吸一支烟，持续吸一年，会使一个正常的肺细胞发生150个突变。所以说，每吸的一支烟哈，对人体健康都有危害，
9: 尤其是对正处于生长发育的儿童青少年而言，烟草暴露对其健康可能持续造成影响。中国控烟与健康协会副会长、首都医科大学宣武医院胸外科首席专家支修义说，吸烟指数是用于衡量吸烟者受烟草影响健康危害的主要评估标准之一，其计算方法是吸烟者每天吸烟的数量乘以吸烟年数得出。如果一个人每日吸烟20支，持续吸烟20年，就会触及吸烟指数400以上的健康警戒线。 青少年越早接触烟草，则意味着可能遭受的危害更加突出。
11: 青少年的发育旺盛的阶段，对尼古丁产生依赖以后，它的速度明显比老烟民要快。连续吸烟的年头长了，它的吸烟指数就超过了600、800、1000以上，那就成为了吸烟相关疾病的高危人群。
9: 而对于家中有婴幼儿的吸烟家庭来说，即便吸烟者可能不在孩子面前抽烟，三手烟的潜在危害还是会持续影响儿童青少年的健康发育。池秀仪说，相比看得见的二手烟，这种隐形损害更难躲开。
11: 三手烟是指残留在烟民衣服啊，还有在家中的沙发、地毯、纺织品等室内家具表面的颗粒物。这些三手烟的烟雾残留物啊，可以存在几天、几周甚至更长的时间，持续危害环境中的人体健康，而且还会随着时间的推移产生积累效应，即使开窗通风和擦拭也很难清除。那另外呢，这些烟草残留物还会重新的释放到室内的空气当中去，危害不吸烟人的健康，尤其是婴幼儿、儿童，那健康危害那就更大，引起呼吸系统疾病，增加孩子以后患哮喘的几率。
2: 当下不少电子烟产品打出低危害无烟雾的宣传旗号，但实际上无论是传统卷烟还是电子烟都会威胁人体健康。被许多人冠以戒烟神器的电子烟同样存在烟草暴露风险，持续危害吸烟者及他人的健康。
1: 因此在更广范围内营造无烟环境是帮助青少年远离第一支烟的关键举措。我们继续来听记者的报道。
9: 根据中国疾控中心最新发布的2025年中国大学生烟草调查主要结果及发现，大学生使用传统卷烟和电子烟的比例有所下降，但对于非烟草口味的电子烟，不少吸烟大学生还是较为青睐。中国疾病预防控制中心党委书记、副主任张国新透露，不少大学生戒烟意愿较强，但仅有不到12%的人会付诸行动。
12: 吸烟的大学生当中，有44%的有在未来12个月内戒烟的意愿，但是实际上真正戒烟的只有11.9%。使用电子烟的大学生使用非烟草口味电子烟的比例超过了一半，有57.4%的人啊使用的是非烟草口味电子烟。
9: 调查显示，包括大学生在内的广大公众当前已经对烟草危害有了更明确认识，但是对于一些商家打出的天然成分、低尼古丁的宣传，一些烟草消费者仍然怀抱侥幸心理。中国控烟与健康协会副会长、首都医科大学宣武医院胸外科首席专家支修义发现，在临床中，不少年轻的吸烟者觉得电子烟低危害、影响小，认为可以通过电子烟的替代实现对传统卷烟的戒烟，但为了戒烟采出的电子烟却造成双重上瘾。同时，青少年期对电子烟的接触可能直接导致其成年后转化为传统卷烟消费者。
11: 使用电子烟并不能帮助吸烟者戒烟，电子烟呢同样含有多种致癌物质和有害物质，大多数电子烟和正常烟草一样都含有尼古丁，而尼古丁是一种高度的成瘾物质，而对青少年来讲，他们的大脑和神经系统尚未完全成熟，所以对尼古丁的敏感性就比成年人更高。
9: 与传统烟草燃烧会产生主流烟和侧流烟不同，由于电子烟不直接点燃烟草，因此使用者认为在公共场所抽电子烟不会危害到周围人的健康。但实际上，电子烟加热产生的气溶胶被吸烟者呼出后可直接排放到周围环境中，并沉积在物体表面。池秀仪说，除了可能的尼古丁和烟草生物碱外，电子烟的二手烟、三手烟中还包含着多环芳烃等大量有毒有害物质，它们都有可能被呼出到外环境中，并在较长时间内留存。
11: 电子烟产生的烟雾中同样含有气溶胶，它是一种新型的空气污染源。根据世界卫生组织提供的数据表明，相比无烟的清新空气，电子烟产生的烟雾可以造成PM1.0 的值高出14到40倍，可吸入颗粒物PM2.5的值高出6到86倍，
9: 中国控烟与健康协会常务副会长兼秘书长贺清华坦言，青少年易受烟草诱惑，所以在这一群体中掐灭第一支烟非常重要。
13: 只要一个同学抽烟，我给你递烟，你接收了，你就不好意思，你就要买烟，买了烟给我，慢慢就把这个烟抽上了。所以对青少年儿童呢，要让青少年儿童对第一支烟说不，远离烟草诱惑。
9: 在家庭和社会层面，营造无烟环境对于青少年拒绝烟草诱惑也有积极作用。目前多地持续加大公共场所控烟力度，除室内普遍禁烟外，还对室外公共区域开展无烟探索。如上海明确将网红街

0: 区等人流密集区域纳入禁烟范围。深圳则对高铁站、轨道交通车站、交通枢纽出入口等区域实行严格禁烟。辽宁近期部署室外油烟治理专项行动和守护青春无烟学校巩固提升行动。辽宁省鞍山市立山区卫生健康局副局长尹思源说，他们已经将火车站点、商超与楼宇出入口、学校与医疗卫生机构门口等场所作为重点区域，全面整治边走边吸等不文明行
1: 为。我们面向青少年开展校园控烟宣讲，普及烟草与电子烟的危害知识，引导未成年人远离烟草诱惑，坚决拒吸第一支烟。通过线上线下多元宣传，希望能够提升全民健康意识与控烟自觉性，有力守护群众的身心健康。
2: 接下来我们来关注个体层面的健康干预，也就是戒烟的话题。有数据显示，靠个人意志戒烟，一年的成功率不超过5%。一些人在多次失败之后，找到了医院的戒烟门诊，在这里，6个月的戒烟成功率可以达到40%。
3: 医生介绍，近两年看戒烟门诊的年轻人越来越多，其中还有一些人专门来戒电子烟。有医院开发了 AI 智能体，提供更加个性化、互动式的戒烟服务。哪些途径能够帮助患者科学的戒烟呢？我们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白杰哥的报道。
4: 42岁的张先生有20多年烟龄，曾经多次戒烟失败。
5: 我上次戒烟，你看我戒了有3个月，胖了30多斤，整个脸都大了3圈，搞得那个自己还抑郁，每天晚上睡不着觉，最后跟朋友喝酒，然后喝一酒一根抽起来又回去了。
4: 北京朝阳医院在国内最早开设戒烟门诊。主治医师楚水莲介绍，近两年年轻人的戒烟意愿增强，但大多数人都要经历类似的自行戒烟失败。
6: 年轻人现在就是意愿比较强了，大多数的人最开始都会先自己尝试着凭毅力要戒几次，感受到戒烟的这个困难之后，才会觉得这个戒烟它不是凭意志力就能解决的一个问题。完全凭意志力戒烟的人，大概只有3%到5%的人能够坚持戒烟达到一年的时间。
4: 而在戒烟门诊经过辅助用药和医生指导，戒烟成功率明显提高。
6: 3个月的戒烟成功率大概能达到50%左右，然后6个月的戒烟成功率差不多是40%左右。
7: 意味着3个月到6个月之间还是有一部分人会复吸。
6: 对，就是复吸这个问题它跟治疗是不相关的。我们的戒烟门诊的治疗标准疗程只有3个月左右，这个主要是帮助他们度过最开始戒烟最难受的这段时间。度过了这个前3个月之后，后续的复吸就不是烟瘾的问题，往往都是一些环境或者是外界因素的影响，社交呀，或者是遇到压力了，心情有波动了，然后或者是自己就是掉以轻心了，去尝试抽烟了。
4: 不少烟民，尤其是年轻人，尝试过抽电子烟，希望用它替代传统的卷烟，但往往变成2种都抽。张先生说，
5: 我之前抽过电子烟，没用，电子烟不能帮你戒烟。我认识非常非常多吸电子烟的，基本上就是说电子烟也抽，那种卷烟也抽，是2种一块抽。
4: 楚水莲介绍，近两年戒烟门诊有一些患者专门来戒电子烟，电子烟的危害性和成瘾性都不容忽视。
6: 电子烟里面尼古丁肯定是有的，而且它的成瘾性可能比这个卷烟还要更厉害。当初他们去抽电子烟的时候的想法，其实大多数的人也是为了把卷烟戒掉，之后呢觉得这个电子烟也戒不掉，还是有瘾，所以也到戒烟门诊来，就是为了把这个电子烟戒掉。这个是我最近一两年就是发现的一个有别于以前的这个特点。
4: 张先生在戒烟门诊戒烟成功
5: 很好，反正一年一点复吸都没有，挺稳定的。在前面3-4个月的时候还是不太稳定，要闻到别人抽烟二手烟那种味道就感觉特别香，就像吃那烤肉那个香味儿似的，就是想凑过去闻嘛。晚上睡觉的时候做梦的时候也经常会梦到自己去吸烟，但是如果说3个月之后呢，这种情况就逐渐变少了，对烟的这种渴望渴求也逐渐减少，特别是半年以后吧，基本上就很少会出现了。现在我再去闻到别人抽烟的味道，我感觉会很呛，嗓子疼。
4: 他认为除了服药和医生的指导之外，医院开发的戒烟小程序也增强了患者戒烟的动力。另一名患者30岁的赵先生还用过一款戒烟的手机应用，通过社交媒体常见的打卡积分等机制鼓励用户坚持戒烟。
8: 一个激励机制，一个是你不让你断铅，另一个就是你比如你打满多少天会达到一个等级，然后跟你同一天戒烟的人会被分到一个小组里面，然后大家在里面聊天，上面会显示那个等级，这个社交属性会变得比较有意义。
4: 北京朝阳医院戒烟门诊主治医师楚水莲介绍，医院还运用 AI 人工智能技术研发了戒烟智能体，将在新版戒烟小程序中提供个性化的指导和评估。
6: 我们会把我们就是新研发的 AI 智能体植入到里面，它不仅能够提供戒烟咨询，还能够向患者提供这种个性化的戒烟的指导的建议，还能主动对他们进行这种随访的监测。另外呢，我们会增加戒烟日记的功能，帮助他们在这一天之中跟戒烟有关的一些问题，给他们提供一些相应的建议。另外还有呢，就是很多吸烟的人在戒烟之后会出现发胖的问题，我们在这里面也新增加了运动打卡和体重监测的功能。

0: 梦想者，逐梦前行；登高瞭望者，声震长空。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
1: 什么是心智生产力？无人机送快递，你体验过吗？打个飞的去上班，你想象过吗？
2: 空中之城不再是梦想，低空经济正在打开城市发展的新模式。
3: 机器人陪老人聊天，提醒吃药，还能把回忆写成书，让精力变成传家宝。
4: 把育儿交给互动大模型机器人，减少家庭带孩子的成本。
5: 利用北斗导航进行配药制虫，利用云计算大数据来管理现代农业，这都属于心智生产力。
6: AI 加持，我们现在养猪更轻松了。
7: 在车间的智能生产线上，只需几位工人就能操作上百台机器。
8: 心智生产力是科技的飞跃，生活的改变，更是千家万户的美好未来。
9: 人的精神世界是一块富丽的原土，需要相对独立。每个人都需要一些空间。人与人交往中，保持适当的距离，既是一种礼貌，也是一种自我保护的方式。我们要学会做到，在保护自己隐私的同时，也尊重别人的隐私。
10: 一部讲述在各类关系中如何做好距离管理的有声书，帮我们在人际关系中找到舒适边界。上云听 APP 搜索25这个数字，精彩内容云听等你来。
11: 保护嗓子，请用金嗓子喉片。
12: 金嗓子喉片疏风清热，解毒利咽，芳香必会，天天金嗓子，天天好嗓子。
11: 广西金嗓子，
13: 请按药品说明书或者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14: 王守义是三湘，说得好不如做得好。
1: 北京时间13:30，
0: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我是此刻主播安琪。首先来关注此刻最新消息。左台记者当地时间31号获悉，以军宣布在黎巴嫩南部展开大规模行动。当地时间31号上午，以色列国防军称，军队已渡过利塔尼河，将针对黎巴嫩真主党目标的军事行动推进至河北岸区域，且行动范围仍在持续扩大。此外，以色列国防军还发布声明称，黎巴嫩真主党30号晚在黎巴嫩南部发动无人机袭击，造成一名以军士兵死亡。

四名士兵受轻伤。就在前一天，黎以军事谈判无果，以方拒绝撤军的背景下，黎巴嫩真主党当地时间30号发表声明称，当天对以军和以色列定居点发动了20多次袭击，包括使用无人机导弹对黎以边境地区的以军部队和军事车辆及以色列北部的谢莫纳镇定居点发动袭击。再来了解其他方面，国家统计局服务业调查中心、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今天联合发布五月份中国采购经理指数位于50%的临界点，制造业运行整体稳定。从主要分项指数来看，生产指数为51.2%，继续位于扩张区间，并且连续3个月运行在51%以上，显示制造业企业生产活动继续保持扩张。受外需影响，市场需求较上月有所放缓，新订单指数为49.9%。多位美国知名人士近日在纽约参加华美协进社举行的百年庆典晚宴上呼吁，要继续推进美中双边交流，加深民间理解。美国前总统尼克松外孙克里斯托弗·考克斯在晚宴致辞中谈及外祖父1972年访华，他说那次访问表明，即使彼此之间存在巨大差异，心怀善意的人们也可以找到沟通途径。乔治·布什美中关系基金会主席尼尔·布什在视频致辞中说，自己的父亲美国前总统乔治 W 布什深信，国家间持久的关系建立在通过开放和持续接触形成的人与人交往之上。美军南方司令部当地时间30号发表声明说，美军当天在东太平洋对一艘所谓贩毒船发动打击，船上3人死亡，5美军人员伤亡。澳大利亚与美国5月30号宣布，将对澳英美联盟协议中商定的澳方购买美国核潜艇项目进行简化，澳方花钱买入的不会是全新的美国核潜艇，而是二手货。按照这3国2021年签署的协议，澳方本应从2032年开始从美国购入至少3艘弗吉尼亚级核动力攻击潜艇，其中包含美国新造和现役核潜艇。简化之后，澳方所购3艘核潜艇将全部为同级现役核潜艇。此刻提示，6一儿童节即将到来，不少家长会选择给孩子打扮得美美的参加表演。国家药监局多次明确，化妆品包装上标注小金盾，仅说明该产品属于儿童化妆品，并不代表该产品已经获得监管部门的审批，或者是质量安全得到认证。家长认清小金盾标识之后，还需要查产品备案、看标装，选择正规渠道购买。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0: 中国之声新闻进行时，我是博宇，
1: 我是乔阳。接下来新闻进行时将关注
0: 中国之声人物记录节目《时光里》，今天播出《向着下一座高峰》，讲述河北小伙不断攀登挑战极限的故事。
1: 潍坊至宿迁高铁建设进入全速攻坚期，山西小麦大规模接收作业由南向北陆续启动。

0: 时光里有人领路，点燃思想的灯，时光里有人驻足，守住方寸天地，时光洪流里有创造者、冲锋者，有传承者、守护者，有高亢，有低回，有绵长，有悠远，他们以各自的坚守赋予时光不同的音色。大时代时光里，这一路上竟然有他，这一路上有幸有他。中国之声人物记录节目《时光里》，用声音记下时光里的平凡和伟大。
1: 中国之声人物记录节目《时光里》，今天请听《向着下一座高峰》，采制河北台记者李芳，石家庄台记者林岩、陈思。
2: 让人一往无前的是勇气，也是遗憾。
3: 在世界第四高峰洛子峰，看世界第一高峰珠穆朗玛峰日出了，日照金山，啊，太美了。
2: 北京时间2026年5月20日11时33分，33岁的登山运动员栾玉坤登顶珠穆朗玛峰。不到48小时后，2026年5月22日11时31分，他登顶洛子峰。珠洛连攀这个3年前他没能完成的挑战，成为他身上新的标签。国内首位同时完成珠穆朗玛峰南北双登、珠洛连攀的登山者，栾玉坤写下新的记录。刺目的阳光穿过少云的蓝天和飞舞的雪粒，让摘下面罩和眼镜的栾玉坤忍不住眯眼。洛子峰顶的他看起来有50岁，脸上法令纹附近的位置被氧气面罩勒出深深的沟壑，沟壑是一圈没有血色的白，往里红得发紫。他的脸上、手上有细密的伤口，登山服裂开更大的口子，成团的羽绒呼之欲出。成功时刻有多幸福就有多狼狈。
3: 现在能看见这个手指头啊，冻伤挺严重的，有点发黑，轻微的吧，回弹比较差，尤其是右手这次冻伤会比较严重。脚也是一样，是这次的这个攀登留下的也算是印记吧，也算是一份礼物。
2: 看得见和看不见的印记让栾玉坤在27号回到河北石家庄的家中后还久久缓不过来。母亲在看到登顶照片的一刻已经知道一切都好是句谎话，但亲眼看到儿子时他还是没忍住哭了。
3: 11年上大学，14年毕业去部队，然后16年呢回来又接着读大学，18年毕业，在部队都是奋勇争先，我觉得这份精神是延续下来了，给了我生活中啊、工作中、登山中很多的帮助吧。
2: 在部队受过伤、立过功的栾玉坤选择2017年的建军节第一次爬上高海拔雪山。家人觉得年轻人从小衣食无忧、心性不定，吃两天苦这股劲头就下去了，谁也没想到栾玉坤能吃那么多苦。2022年他登顶7546米的穆士塔格峰，珠峰顺理成章地成为下一个目标。
3: 其实这个爬楼梯是跟你攀登是最像的，负重爬楼梯呢，我们的这个负重背心20斤爬30层，然后呢就是引体向上，还有就是说一些常规的像俯卧撑、仰卧起坐、蹲起，我基本上就是后来保持到一口气做2000个，这些就是日常训练，去更充分的有能力面对这样的挑战，我觉得那就不叫冒险了，那个叫勇攀高峰。
2: 勇敢并非人类本能，害怕才是。海拔8000米以上区域被称作死亡地带，空气含氧量只有平原地区的1/3，气温动辄低至-40摄氏度，呼吸要耗费成倍力气，寒风能轻易划破皮肤，还有突发的暴风雪、松动的冰岩、滚落的碎石、隐匿的冰川裂缝，时刻威胁着登山者的生命安全。 站上珠峰之巅的诱惑一度让这些危险看起来不那么重要。直到2023年出发尼泊尔前，栾玉坤第一次真切意识到8848米成功和荣耀并不是唯一的可能。
3: 2023年在我出发前，其实我是花了两个月把我前30年的东西基本上都打包了，就两个大的那个保密箱，那两个盒子。其实我从来也不想想这个事儿，但是你不由自主就把这事儿给干了。什么同学录啊、笔记本啊、部队的荣誉啊，都放一块儿了。真正你进了山，反而其实你会跟山建立一种连接啊，你没有那么害怕了。但是我出发之前的这种焦虑、这种强大的恐惧感支配你，你最后给了自己一个真实的答案。说了这么多年，梦了这么多年，最后真的要去了，内心里边的恐惧、焦虑、风险接踵而至。其实你要不去，肯定有一万个理由和一万个借口。遗憾比失败更可怕。
2: 这一个珠峰冲顶的窗口期，栾玉坤没有错过。
3: 2023年第一次攀登珠峰，我是从尼泊尔南坡这一侧上去的。那一年，其实我报备的就是珠洛连攀。是两座山，第一次啊上8000米海拔，这个经验不足啊，我从珠峰下来基本上已经是濒死状态了，因为我没有氧气，是断氧下撤。我的向导也因为他的氧气不够，他是离我而去的，天气又变得很糟糕，各方面的问题，攀登压根儿就没有进行。23年的心愿就没有完成了，一直也是作为一份遗憾吧，也是一份动力。
2: 缺氧、受伤、恐惧在某种程度上变成了现实。栾玉坤收到来自珠穆朗玛的沉重一刻。
4: 2024年5月21日，北京时间上午8:47，抵达珠穆朗玛峰顶峰。
2: 2024年，经历更充分的准备，他从北坡，也就是难度更大的中国一侧登顶珠峰，刷新了国内珠峰南北双登最小年龄的记录。水平越高越理解危险，接下来的2025年是密集的攀登。栾玉坤接连登上多座6000米级雪山，完成冈仁波齐高海拔极限徒步，一次次实地检验技术、体能和高原适应能力。2026年，他第二次尝试珠洛连攀。
3: 珠穆朗玛峰的4号营地是7900米多，从7900到珠穆朗玛峰的顶峰是8848，它是1000米啊，垂直海拔这个高度落差，这是登珠峰，其实很难了。洛子就是我们出发的位置是7800，又低了100米，从7800到8516米啊，其实这个海拔落差也是700多米了，所以整个这个单日落差就是2000米的垂直海拔落差。这一路上基本上是没有开展任何的这个吃喝和补给的，你所有的食物其实都是跟石头一样难以下咽啊，你还得同时面对着暴风雪。你本来就破皮啊，整个这个受伤、冻伤、晒伤，打在脸上就跟拿刀割一样，你确实是不太好扛啊。
2: 一名专业登山者完成一座8000米高峰的攀登后，一般需要3到5天的时间休整恢复，才能缓解身体的巨大消耗。而48小时珠洛连攀，要求攀登者在登顶珠峰快速下撤后，立刻向洛子峰发起冲击。栾玉坤清楚自己的能力，也明白攀登的难度。5月19日21时30分，他从珠峰 C4，也就是4号营地出发。
4: 冲到4号营地 ，C4。4号营地比较难啊，风力很强劲。
2: 这是栾玉坤熟悉的路。脚下是湿滑的坚冰，身旁是陡峭的岩壁，呼啸的山风裹挟着细碎的冰雪，不停拍打在他身上。越往高处走，氧气越稀薄。行进至海拔8700米的冰岩混合路段时，栾玉坤发现氧气面罩坏了。
3: 我出发了1个小时之后呢，我发现我的向导他没跟上来。等他追上来的时候，我问他，我说什么情况？他说他氧气面罩坏了，换了个新的。当时我心里就咯噔一下，我们一个小队啊，两个人是需要背一个备用氧气面罩的。那刚出发他的坏了，他换了，就意味着其实我俩已经没氧气面罩了。恰恰到了8700米这个位置，正在最关键的一段冰岩混合陡峭的石壁攀登，特别陡啊，应该是在70度以上。我的氧气面罩几乎是完全不工作了， 尝试了各种敲了，也拿下来也处理了，还是不能用。当时压力非常大，你现在没有氧气，最糟糕的情况是你8000起你上不去了，那你往下撤没有氧气你也是走不了的呀，那你怎么下撤呢？
2: 焦灼中，栾玉坤从远处的队友手上

0: 也强忍了一下，哽咽了一下，他也没哭。说我说妈登顶了，放心啊。然后呢，我妈这边呢就说，太好了，太好了，就是说保护好自己，平安下撤，别在上面太长时间，把脸冻伤、晒伤，平安安回来吧。
1: 本应庆祝的时刻，对栾玉坤来说是48小时倒计时的开启。珠落连攀刚刚完成一半，母亲是否真的清楚接下来的难度？这也许是栾玉坤最不愿细想的问题。
0: 你知道整个你缺氧的状态下，你珠峰爬完回来，整个后背都是撕裂的，对肾脏和这个肺的压力应该是最大的。你整个身体能感觉到它这种疼啊，就是前心后背都是痛感。
1: 返回珠峰4号营地，整理装备、补充能量、检查物资后，身体远没有恢复的栾玉坤再次出发。世界第四高峰洛子峰以山势险峻、冰川密布、落石频发、狂风不断著称。因为缺少成熟的避风路段，山体岩壁更加陡峭，这里隐藏的危险也更难预判。疲惫与伤痛一度清晰，又一度模糊。登顶的信念始终支撑着栾玉坤，一步步继续向上。距离洛子峰峰顶仅剩最后100米距离时，一块砖头大小的冰石重重砸在栾玉坤的大腿上，在羽绒服上砸出一条十字裂口，飞溅的碎石划破了他的手。
2: 有血有泪。这个地方如果是猛击大口子，
0: 我就眼看着一块大石头就冲过来了。当时我没来及躲，好在呢他是正好弹起来砸到大腿的这个位置了。但是特别麻烦的是，他把我的羽绒服给砸破了，15厘米吧，十字状的，横竖都开了，这还不好补，一贴胶带贴不住，手也砸破了，血流不止，本身就气压低啊。液体、气体都在往出涌，我的手套都已经被血浸湿了，这个地方是全是血。
1: 两次挺过缺氧绝境的栾玉坤，用湿巾在手上做了简单包扎，在不断飞出羽绒服裂口的绒毛里，5月22日11时31分，栾玉坤登顶洛子峰。
0: 我一直在想象很多美好的事情啊。想到我们的阳光鲜花，想到我的家乡啊，石家庄，我想到这些好吃的，我说我扛过去，回去等我去再回到我的正常的人间的生活的时候，应该这些也不算什么了。其实是这些支撑我回来的。
1: 当栾玉坤真的从8000多米回到人间，会当凌绝顶仍然是让他心潮澎湃的故事。一个人能一遍遍吃下这样的苦，总要被周围的人问为什么。为什么要登山？为什么要攀登珠峰？栾玉坤说，活着总要有挑战，有成长。
0: 今天你问起来，你说我热爱吗？你说我去享受吗？我觉得这个过程仍然很难回答，但是我对这个结果，我觉得一定是享受的。它给你带来的这种幸福和成长是非常长久的。你痛，你苦，你挨过去了，对你本身也是一种自我的肯定和很深刻的成长吧。
1: 登山这件事是从什么时候开始变得有意思的？栾玉坤还记得自己爬的第一座山是位于河北山西两省交界处的驼梁山，海拔2000多米。那时候他10来岁，一心回家，住在山下那一晚盖2个被子他都觉得冷。
0: 当时我对登山这个事儿是没有概念的，理解不了的。我爸一路上就对我连说带骂了，你如果找借口和理由，有100个理由和借口等着你，但是你想完成一个事儿，不达目的誓不罢休，它只可能有一个原因和理由。
1: 孤独的山路总会通向繁华之所，珠峰之后是迪纳利峰、阿空加瓜峰，是下一次日出云海的壮阔，是又一层对自然和宇宙的敬畏。栾玉坤说，停在港口的船是最安全的，但是那不是造船的目的。

0: 之声，新闻进行时。
1: 我们继续来关注新闻。

0: 记者今天从国铁集团了解到，目前潍坊至宿迁高铁建设进入全速攻坚期，作为京沪高铁的第二通道，潍宿高铁串联京津冀、山东半岛与长三角，形成每小时350公里高速纵向走廊，显著分流京沪主通道客流与货运压力。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郭淼报道。
1: 作为胶东半岛连接长三角的便捷通道，山东半岛城市群城际铁路网的骨干线路，潍宿高铁以路网功能为主，兼顾城际功能。记者了解到，潍宿高铁安丘站建设全力冲刺，已开启双线攻坚模式，智驾梁规模化施工全面铺开，站区附属工程同步推进，智梁预制、架设、站房配套、路基附属、管线铺设等工序环环相扣，高效衔接。中铁14局潍宿高铁站前二标项目负责人白志涛说，
2: 现阶段我们重点攻坚安丘站附属工程和全线支架梁施工，通过分区作业、分段推进，优化施工组织。目前线梁架设、连续梁施工稳步向前，潍坊特大桥建设有序推进。我们配足人员、设备、物资要素，开辟多个平行作业面，投入全套架梁设备、施工机械和专业班组，实现预制、运输、架设一体化高效流转，全力抢抓关键节点。
1: 潍坊地区春夏多雨，季风频发，叠加复杂地质条件，对质量养护、架梁精度、站区附属施工质量都提出了极高要求。建设者如何高效高质的施工呢？中铁14局潍宿高铁站前二标项目总工程师唐小伟说，
3: 针对本地多雨、大风、温差大的气候特征，我们构建全过程质量管控体系，升级箱梁预制养护工艺，采用智能喷淋加恒温养护组合措施，严格把控混凝土配比、浇筑、养护全流程，有效降低雨水、温差对梁体质量的影响。同时紧盯架梁对位、落梁、支座安装等关键工序，依托标准化工艺，保障每片箱梁架设精度达标。在安丘站附属施工中，我们进一步细化站台、通道、管线、场地硬化等分项的施工标准，确保附属工程与主体工程同步达标。
1: 潍宿高铁建成后，将会彻底改写安丘无高铁的历史，打通区域对外快速通道，既方便群众出行，也将带动沿线产业联动、文旅融合与城市更新，为区域经济高质量发展注入强劲动能。
4: 眼下，山西省运城市开启大规模小麦接收作业，由此全省下收下种工作由南向北陆续启动。来听总台记者张说地、运城台记者张强的报道。
5: 麦浪滚滚，鸡声隆隆，在运城市盐湖区一同村，一台台大型收割机在麦田间往来穿梭，村民马国峰家的小麦长势喜人，麦穗饱满。
6: 也没有刮风，雨水也好，相对往年来说好多，室内现在爆麦子挺好，算是丰收吧。麦子收完以后，然后种玉米，咱们这边就是两茬。
5: 在盐湖区区村，种植户董慧龙看着一颗颗金色麦粒从收割机舱门倾泻而下，脸上露出了满意的笑容。
7: 我们总共种了1005亩的小麦，雨水量比较充沛，籽粒饱满度都挺好，千粒种达到42，整体来说产量还是可以的。1005亩地用3台收获机3-4天的功夫就收完了，这几天天气不错，不用烘干，收完以后可以直接入库。
5: 为抢抓农时，保障下收进度，不少农机手跨县区流动作业。来自运城市稷山县的农机手谷海燕和丈夫就是这支跨区接收作业队伍中的一员。
8: 我们5月27号过来的，今天收了大概有20几亩地，在运城这个周围转，哪块收赶到哪里。今年的雨水多吗？雨水多的话，这麦子就收成好一点。
5: 今年运城市下梁种植面积434.9万亩，其中水田面积356.8万亩，占比82%；旱地面积78.1万亩，占比18%。为满足三下作业需求，运城市提前完成了对5499台收割机和252座粮食烘干设施的检修，准备了大中型拖拉机20000台，各类机具4.2万多台，培训机手和农机技术人员1.13万人，发布运城市三下热线电话等服务。 服务信息，协调解决机收作业过程中遇到的各类问题，确保小麦颗粒归仓。山西省运城市农业农村局技术园艺站站长徐俊明：
9: 根据目前的涨势预判呢，到6月10号左右，全市的收获进入高峰期，预计6月15号到20号之间，我们就进入扫尾阶段。从整体我们前期的测产和观察结果，今年的小麦增产已成定局。
10: 什么是新智生产力？无人机送快递，你体验过吗？打个飞的去上班，你想象过吗？
11: 空中之城不再是梦想，低空经济正在打开城市发展的新模式。
12: 机器人陪老人聊天，提醒吃药，还能把回忆写成书，让精力变成传家宝。
10: 把育儿交给互动大模型机器人，减少家庭带孩子的成本。
13: 利用北斗导航进行配药治虫，利用云计算大数据来管理现代农业，这都属于新智生产力。
14: AI 加持，我们现在养猪更轻松了。
15: 在车间的智能生产线上，只需几位工人就能操作上百台机器。
16: 新智生产力是科技的飞跃，生活的改变，更是千家万户的美好未来。
17: 这里是以昆仑为脊梁，江河为血脉的伟大国家，这里有以炎黄为先祖，巨龙为图腾的热血儿女。
18: 国产大飞机 C919 再获新订单，总金额高达300亿。
19: 中国车企加速布局海外市场，汽车出口规模持续扩大，
20: 积极培育发展未来能源、量子科技、具身智能、脑机接口、6G 等未来产业。
17: 千磨万击还坚劲，是流传千古的气概；乱云飞渡仍从容，是深入骨髓的品格。
21: 我国货物贸易总额连续多年位居全球第一。
22: 这场展会吸引全球共赴东方之约，
23: 正是可以顺势而上，借风鼓帆，驶入高质量发展快行道。
17: 江河不畏高山，毕竟东流。
24: 现在中国经济韧性强，潜力足，回旋余地广，长期向好的基本面不会改变。
17: 大海无惧风雨，托起云帆。
24: 中国经济是一片大海，而不是一个小池塘。大海啊，有风平浪静之时，也有疯狂宇宙之时。狂风骤雨可以掀翻小池塘，但不能掀翻大海。经历了无数次狂风骤雨，大海依旧在哪儿？
17: 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
25: 北京时间14点整。
26: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27: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我是此刻主播安琪。首先来关注此刻最新消息，明天起一些新规将开始施行，新版铁路旅客运输规程将于明天起实施。旅客如果发生无票乘车、持用变造、伪造或涂改的乘车凭证乘车等违规乘车行为，并且拒绝补票，铁路站车工作人员将现场告知违规乘车行为及后续限制购票措施。幼儿园落实食品安全主体责任监督管理规定明天起施行，规定明确，幼儿园禁止从园外采购散装糕点、汉堡、三明治等食品，禁止制售冷荤类、冷加工糕点、生食类食品，以及四季豆、鲜黄花菜、野生菌、发芽土豆等高风险食品。 原则上不得使用食品添加剂，确需使用的必须严格控量，并纳入日常管控重点。商业秘密保护规定明天起施行，新规首次将数据、算法等

纳入商业秘密保护范畴。同时特别细化远程办公、跨境协作场景下的保密要求，明确权限分歧、数据脱敏、操作日志留痕为合理的保密措施。此外，网络餐饮服务经营者落实食品安全主体责任监督管理规定明天起实施。再来了解其他方面，今天中国海警为中国黄岩岛领海及周边区域开展执法巡查。五月份以来，中国海警持续加强黄岩岛领海及周边区域执法巡查，依法依规处置非法侵权船只，进一步强化有关海域管控，坚决维护国家领土主权和海洋权益。美国总统特朗普30号说，美国正缓慢但切实地接近与伊朗达成一项非常好的协议，如果达不成协议，则将以另一种方式结束这一切。特朗普还声称，伊朗已同意放弃开发核武器，并承诺不会购买核武器。另据美国媒体30号援引美国官员的话报道，对于美伊正在谈判的谅解备忘录文本，特朗普提出了一份新的、更强硬的提案，修改后的文本已经发给伊朗方面。乌克兰无人系统部队30号通报称，乌方对俄方多处燃料基础设施发动纵深打击。另据乌总统泽连斯基30号通报，乌国家安全局力量袭击了俄罗斯克拉斯诺达尔边疆区的一处石油设施。5月31号，日本防卫大臣小泉进次郎在新加坡与菲律宾国防部长特奥多罗举行会谈，双方号称要尽早实现日本海上自卫队二手护卫舰向菲律宾出口。有分析认为，日本政府大幅修改防卫装备转移三原则，推动向他国出口护卫舰等杀伤性武器，其实质是为构建地区武器出口体系投石问路，借机实现日本军事力量向海外扩张。此刻提示，6月1号晚8点档，由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精心打造的61晚会将在综合频道少儿频道播出。晚会以新时代小树苗茁壮成长为核心寓意，由少儿频道标识演化而来的 AI 智能伙伴央宝全新亮相，将为全国小朋友们打开成长盲盒，用一个又一个的惊喜串联起整场节目。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0: 各位中国之声的听众朋友，还有通过央视频中国之声视频直播间收看我们节目的各位网友，大家下午好，我是雨婷。
1: 大家好，我是主持人杨帆。明天就是六一国际儿童节了，连日来全国各地开展了丰富多彩的活动，让少年儿童在欢声笑语中度过一个专属的快乐节日。
0: 是的，六一儿童节前夕，黑龙江哈尔滨市静宇小学校收到了一份来自祖国陆地最东端东极哨所官兵的特殊礼物，一面见证过朝阳升起的国旗。在这个夏天，一份跨越山海的守护在校园中种下了薪火相传的种子。我们来听总台记者魏文文的报道。
1: 六一前夕，哈尔滨市静宇小学校的操场上，66名刚加入少先队的新队员戴上了鲜艳的红领巾。在他们面前是边防战士邹英杰，来自祖国陆地版图最东端的黑瞎子岛东极哨所。他代表哨所全体官兵，把2025年10月1号那天在东极哨所升起的那面国旗郑重地交到了孩子们手中。
2: 这是迎接祖国地理

0: 比较朝阳的国旗。我们把这面国旗送到静云小学孩子们的手中，希望他们心怀国家，茁壮成长，
1: 也把戍边守国的精神传递给他们。
2: 这份珍贵的礼物早在一段刷屏全网的视频里悄悄埋下了伏笔。此前，在一段校园视频里，学校放学后已经空无一人，三年级二班学生张瑞涵独自走到旗杆下，熟练地解开绳索，缓缓降下国旗，小心翼翼地接住，又轻轻地将国旗整齐卷起。收好国旗后，张瑞涵并没有马上离开，反而挺起胸膛，踩着标准的正步，一步步走回了教学楼。视频里，他认真的模样打动了无数网友。张瑞涵说，一年级的时候，看着高年级国旗班仪仗队的大哥哥们踢正步，他就觉得特别光荣，特别帅气。上学期，他也加入了学校国旗班仪仗队，因为年纪小，还没学到踢正步，可他总在没人的时候，对着镜子一遍遍练习站姿，练步幅。
3: 我不是光觉得好看，我很想保家卫国，保护我们的祖国。
2: 这段视频被远在800公里外的东极哨所官兵看到了，屏幕里那个认真降旗踢正步的小小身影，像一阵暖风吹进了官兵们心里。他们决定要把哨所珍藏的国旗送到学校，亲手教孩子们升国旗的礼仪。赠国旗仪式结束后，这份跨越山海的心意又有了更温柔的延续。操场上，邹英杰俯下身，手把手帮张瑞涵和同学们纠正动作，摆正姿势，一步步示范标准的正步。
4: 好，你走呀，好，别动。你看，大哥教你，那每次正步不要贴着他，要把这个对。
2: 邹英杰还把戍边生活的细节一一讲给孩子们听，哨位上的风，第一缕朝阳的温度，让这份对祖国的赤诚热爱化作薪火相传的力量。
0: 这种爱国情怀很让我们很感动，很温暖，同样我们看到了在他们身上红色基因代代相传的那种感觉，同样看到了少年强则国强。
5: 视线转向河北，河北各地为孩子们准备了丰富多彩的六一活动。我们来连线河北台记者曲冠华。曲冠华，来介绍一下小朋友们可以体验到哪些活动。
6: 好的，主持人。那么今年的六一儿童节呢，是恰逢周一，小朋友们呢可以享受一天假期，在家叠加上这个周末，那一共就变成了3天小长假。所以说，一场开车2小时，孩子嗨3天的近郊游热潮正在河北吹开。那么数据显示呢，5月30号到6月1号，河北唐山的酒店预订量就环比上涨了80%。而且呢，河北多家景区还推出了六一儿童节的免票福利。像秦皇岛野生动物园、老君顶景区，还有石家庄湖湖水景区，以及邯郸的七步沟景区，都对儿童是免费开放的。那么河北科技馆呢，也在六一儿童节这天正常对外开放，还有各种文艺演出啊、亲子活动，还有公益关爱活动也是轮番上线。比如说石家庄大剧院就重磅推出了儿童戏剧嘉年华，上演冰雪奇缘、西游记等经典儿童剧目，还有一些城市公园呢组织趣味运动会等亲子活动。另外呢，在秦皇岛的北戴河新区于田七里海度假区呢，在今天和明天这两天呢也推出了于田撒糖节。那么景区呢也是为小朋友们准备了10吨的缤纷糖果，活动期间也会现场派发各式各样的糖果、零食还有小玩偶，让小朋友们在这里坠入到欢乐的糖雨果，那么把快乐和惊喜抱回家啊。那这些丰富多彩的活动呢，也是会陪伴少年儿童度过一个快乐充实的六一。主持人。
5: 好的，曲冠华。
7: 我们再把视线转向陕西西安。六一期间，西安市青少年活动中心将精心打造文化味十足的六一嘉年华，让孩子们在欢乐中尽情感受文化的魅力。相关的情况呢，我们来连线正在现场进行采访的总台记者马佳一。马佳一，西安市青少年活动中心的六一嘉年华有哪些精彩的亮点，为大家介绍一下。
6: 好的，主持人。六一儿童节将至，西安市青少年活动中心啊，热闹非凡，童趣满满，以童趣飞扬、逐梦同行为主题，推出了沉浸式的六一嘉年华活动，用一场文化盛宴陪伴孩子们欢度节日。我现在就在西安市青少年活动中心，那这里呢已经有不少家长带着孩子前来体验六一期间的一些特色活动了。5月30日至31日啊，10多项特色活动在此轮番上演，内容丰富，动静结合，专题讲座带领孩子们穿越盛唐，解码思路文明， 少儿美术作品展集中展出百余幅童心佳作，尽显童真创意，剪纸、皮影、扎染等传统技艺体验趣味十足，吸引众多孩子参与其中。主持人，
7: 听得出来这活动内容很丰富，而且设计也是有了很多巧思。那这场兼具趣味与内涵的嘉年华活动将给参与其中的孩子们带来哪些特别的体验呢？
6: 好的，主持人，整场嘉年华活动打破传统的模式啊，让孩子们从被动的聆听转向主动的参与，从课堂知识走向生活实践。历史专题讲座拓宽文化视野，让孩子们感受中华文脉的深厚底蕴。少儿美术作品展涵养艺术情怀，激发孩子们的创造力与想象力。亲子市集呢，则锻炼沟通协作与理财观念，让孩子们在交易互动中收获成长。整场活动啊，寓教于乐，学玩相融，让孩子们在浓厚的文化氛围里度过一个欢乐充实、意义非凡的六一儿童节。主持人，
7: 好的，马佳一。
5: 今年六一儿童节期间，甘肃兰州市博物馆推出一系列活动，让孩子们从汉代陶狗、白子南瓜罐等馆藏文物中探寻古代儿童的生活印记，还能参与主题公益课堂。此外，还有一个特别的时空信箱，孩子们可以写信给未来的自己。详细情况，我们来连线正在兰州市博物馆采访的总台记者张乐荣。张乐荣，请给我们介绍一下博物馆为孩子们准备了哪些活动。
8: 好的，主持人，为了迎接六一儿童节，兰州市博物馆精心策划了文物里的童年主题系列活动，打造沉浸式研学体验，让孩子们在文物世界里探寻古代儿童的生活印记，度过一个有文化、有内涵、有意义的节日。活动依托汉代陶狗、粉彩人物瓶、白子南瓜罐等珍贵馆藏文物，规划专属研学路线，让文物开口讲故事，带领孩子们穿越千年时光，了解古代孩童的嬉戏玩乐生活日常。此外，馆内还设置了青年小课堂、家风分享会、时空信箱、写信等特色的环节，内容丰富，形式新颖，深受孩子们喜爱。本次研学活动兼具知识性、趣味性与仪式感，让孩子们收获满满，感触颇深。活动还特别打造了沉浸式的丝路古风集市，复刻了古代丝路商埠的繁华风貌，孩子们可以身着汉服游园，感受丝路文化与黄河文化的交融魅力。在传统游戏体验区也是热闹非凡的场景，有投壶、套圈、蹴鞠、丝路传信等趣味游戏，让孩子们在欢乐互动中了解古丝路历史，收获友谊。时空信箱环节也是充满仪式感的，孩子们可以亲手写下给十年后的自己的信件，投入特制信箱，留存童年的心愿，见证成长的蜕变。多重体验相互融合，让孩子们在玩乐中开阔眼界，在感悟中收获成长，度过一个难忘的六一儿童节。主持人，
5: 好的，张乐荣。
7: 接下来我们再关注一下河南，为了迎接六一国际儿童节的到来，让孩子们走进自然田野，感受农耕乐趣和劳动美好，近日河南郑州的花田号文旅巴士全面升级，推出六一专属田园一日游。相关情况我们来连线河南台记者刘长元了解一下。刘长元，这个田园一日游有哪些趣味内容呢？
9: 好的，主持人，那从5月26号起，河南郑州花田号文旅巴士全面升级，推出了六一专属的田园一日游活动，为孩子们打造一场亲近自然、欢乐十足的田园之旅。本次旅程贴合儿童的游玩节奏，松紧有度，劳逸结合，串联起了鲜果采摘、田园休闲、农耕丰收等多重体验。孩子们可以走进初夏的桃园，亲手采摘清甜的蜜桃，在田园里体验抓鸡、赶鸭等趣味农事，漫步金黄麦田，学习粮食的生长知识，亲手掰下新鲜玉米，感受丰收的喜悦，全程充满了田园野趣和欢声笑语。主持人，
7: 那这场亲近自然的田园体验将给孩子们带来哪些不一样的收获呢？
9: 嗯，那这次田园之旅不仅能让孩子们收获游玩的快乐，更在体验中感悟成长，收获新知。活动带领孩子们走出城市的水泥森林，亲身走进田野，亲近自然，在采摘劳作中感受粒粒皆辛苦的深意，懂得珍惜粮食，感恩劳动。

0: 在前沿实践中认识常见的果蔬，了解生长规律，知晓24节气和农时的关联，增长自然知识。那同时呢，亲子共同参与劳动，可以在陪伴互动中增进情感交流，留下美好的回忆。整个旅程充满了烟火气和幸福感，让孩子们在欢乐中收获成长，度过一个特别的六一儿童节。主持人。
1: 嗯，好的，刘长元。
2: 下一站我们把视线投向浙江诸暨，在风光秀美的诸暨五榭风景区，景区精心打造了趣味十足的寻宝计划，让大小朋友徜徉山水之间，收获别样的节日乐趣。接下来我们来连线正在景区采访的诸暨台记者姚丹丹。姚丹丹，请给我们介绍一下景区的六一寻宝计划都有哪些内容。
3: 好的，主持人。六一儿童节临近，浙江诸暨五榭风景区风景秀丽，热闹非凡。当地精心打造了趣味寻宝计划，推出六一特级活动，为孩子们打造了一场沉浸式山水寻宝之旅。活动巧妙地将壮美的五榭瀑布、幽静的山林意境、古朴的居民老街设为寻宝点位，融入民俗风情、自然科普等元素，打破传统走马观花的观光模式。现场近30组亲子家庭踊跃参与，孩子们手持线索卡，在山水间奔跑穿梭，寻找宝藏，一边欣赏美景，一边探索发现。现场氛围热闹，趣味十足。
2: 嗯，这场寓教于乐的寻宝活动为孩子们带来了怎样的节日体验呢？
3: 五榭寻宝计划集趣味性、知识性、互动性于一体，深受孩子们的喜爱。活动让孩子们告别枯燥游玩，在寻宝过程中激发探索欲，锻炼观察力与专注力，在漫步山水间亲近自然，了解生态知识，感受大自然的美好，在亲子协作中增进默契，收获欢乐时光。孩子们在奔跑欢笑中亲近自然，了解人文，在探索发现中收获知识，快乐成长，度过一个亲近自然、充满乐趣、意义十足的六一儿童节。
2: 嗯，好的，姚丹丹。
1: 明天就是六一了，通过记者的报道，我们能够感受到在文化魅力中滋养成长，在亲近自然中点亮童趣时光，在运动锻炼中收获健康与快乐。各地六一活动精彩纷呈，各具特色，每一项活动都饱含关爱和期许，陪伴孩子们度过一个快乐充实、意义非凡的节日。
2: 嗯，愿每一位少年儿童都能心怀阳光，勇敢逐梦，在关爱中成长，在快乐中闪光，不负美好时光。在这里也祝愿所有的小朋友大朋友们节日快乐。

0: 新闻进行时，我们再来关注体育方面的消息。北京时间今天下午5点，中国选手王希雨将出战法网女单第四轮的比赛，向生涯首个大满贯八强发起冲击。今晚7点35分 ,CBA 总决赛第三场也将如期上演。上海队与卫冕冠军浙江广厦队的第三场比赛将在广厦队主场进行。相关情况我们马上来连线总台中国之声体育观察员贾京阳。贾京阳，提前给我们介绍一下两场赛事的看点。
1: 好的，我们先来关注法网。在女单第三轮的决出当中呢，中国金花王希雨是展现出了非常无畏的韧性和很强悍的竞技状态，她的职业生涯首次闯入了法网女单的16强。那么作为本届法网赛场上走得最远的中国单打选手，北京时间今天下午呢，王希雨会在向八强的席位发起冲击。她的对手呢是状态火热的罗马尼亚选手科斯蒂亚。从历史交锋记录来看呢，王希雨是1-0领先对手。王希雨在年少的时候便在网坛呢崭露头角，他曾经登顶过青少年女单世界第一，并在2018年的时候呢夺得过美网青少年组的女单冠军。他的左手持拍技术出色，进攻能力突出，但是在过去两年，王希雨是接连遭遇了比较严重的肩肘伤病，经历了手术和漫长的康复期。在这样的情况下，他从今年的资格赛一路连胜杀入正赛，完成了自己职业生涯的突破。我们也期待他能够更进一步挺进下一轮。我们再来关注 CBA 方面的消息。北京时间今天晚上的 CBA 总决赛的第三场广厦对阵上海的比赛在浙江广厦队的主场杭州黄龙体育馆进行。在当前赛况方面呢，上海队是总比分2-0领先，气势正盛，而广厦队呢已经是站在了悬崖边上，是无路可退了。今晚比赛对他们来说可以说是生死之战。从历史背景来看呢，在 CBA 总决赛采用7场4胜制之后呢，还没有球队能够在大比分0-2落后的情况下完成逆转，所以历史数据是站在上海队这一边的。但是坐拥主场的广厦也是不容小觑的，山呼海啸般的主场氛围是球员们最熟悉的底气。并且呢，从技战术角度来分析呢，上海队内线人员比较吃紧，广厦队可以针对性的进行排兵布阵。总的来说，今晚的比赛对双方都非常的重要，是球星的实力、团队深度和心理素质的终极较量。好的，主持人。
0: 好的，贾京阳。
2: 在昨天进行的日本体育大学长距离竞技会男子1万米比赛中，中国选手王文杰跑出27分47秒53的成绩，刷新了其个人保持的中国男子1万米国家纪录。原纪录是一年前由他自己创造的27分48秒68，提高了1.15秒。此前，王文杰在今年4月还刷新了男子半马全国纪录。如何看待王文杰取得的成绩与突破？我们来听体育评论员陈晨的分析。
3: 其实，在去年的同一个场地，也就是去年的5月31号，当时在横滨的日本体育大学长距离竞技大会的万米决赛当中，他就是跑出了27分48秒68。今年呢是27分47秒53，打开了1.15秒。今年呢又再次的在同一场地当中呢被刷新，这是王文杰继去年今年两刷男子万米全国纪录，以及在今年4月份的北京半程马拉松当中呢是再次以1.01分15秒又刷新了中国半程马拉松的男子历史最好成绩。这样的话呢，他就已经是一人3次分别是在2个项目当中刷新过这个全国最好成绩。所以王文杰现在也是备受期待。这样一位选手呢，其实他山东济宁人，以前呢是凭高水平竞技选手是被这个马约翰班，也就是清华附中给录取，后来呢在进入到清华大学是经管专业的学生，当时是师从于曹振水指导。这些年呢，曹振水指导一直说他是一个相当自律的一个选手，然后在整个比赛的过程当中呢，他自己经过长期的积淀，到现在呢进入到了一个收获期当中。王杰其实就是连续2次在同一场地当中自己的伏地刷新这个记录呢，具备了这样一个匀速较快的速度能力之后，接下来我们其实还希望文杰能够具备什么能力呢？就更高一层的 level， 就是当没有人很舒服的带配速，要几轮让你不舒服的变速的情况之下，你还能扛住，并且还能够最后反杀到第一位，能够取得第一名的成绩，也就是我们所说的比赛统治力。这个截止到目前为止是文杰在下一个阶段需要去攻克的。另外一个呢，就是说比如说现在的达标北京世锦赛的这个直通记录26分48秒整，比现在新全国纪录还要快59秒。所以这个呢 本身也就预示着我们在未来有比较大的这样一个空间继续去填补。另外一个呢，就是说我们希望在今年名古屋国家亚运会当中，文杰能够在男子万米看看能不能登上领奖台，觉得这个是比赛能力的一个体现。只有在比赛当中，当大家不是按照一个目标配速去带这个成绩的时候，你自己能跑出一个好的快的成绩，而是在比赛当中，当大家反复拉锯就是为了甩开你，而且在最后的时候还拥有绝对的600米的冲刺能力，最终无论对手把速度带得多快，身位多靠前，都能够在终点线前反杀对手。我觉得这个能力是王文杰为代表的新生代的，就是00后的这些男子万米的选手需要去具备的。也期待着中国男子万米的这些选手在王文杰的这样一个箭头人物的带领之下，更具备除了绝对速度能力之外的这种控制比赛的、统治比赛的能力。
4: 服务站，
0: 气象服务站，我们来关注天气。连线中国气象局，有请气象分析师景瑞。你好，景瑞。
5: 你好，雨婷。听众朋友们好，中国天气权威发布。目前啊，北方有高空槽正在东移发展，那么将给华北北部、东北地区一带带来降温、降雨和强对流天气。降温和整体的降雨量不强，但是强对流天气啊会比较突出。而南方呢，未来三天雨势总体来讲呢比较的弱，但是在贵州以及广东等地仍然要防范分散性的强降雨。中央气象台今天发布强对流天气黄色预警，我们一起来了解一下。预计今天下午到明天，东北地区中西部以及内蒙古东北部、华北东北部、西南地区东部等地的部分地区呢，将有8级以上雷暴大风或冰雹，其中黑龙江南部、吉林中西部、辽宁北部和西部等地部分地区将有10级以上雷暴大风，最大风力呢可达11级以上，局地不排除有龙卷。而且呢，东北地区中西部、内蒙古东北部、华南中西部、西南地区东部等地部分地区将有小时雨量大于20毫米的短时强降水，其中广东中部等地的局地小时雨量呢大于50毫米。请朋友们及时关注当地最新的预报预警信息，提前做好相关的防范措施。强对流的时段呢，我们尽量的减少外出哈，注意出行安全。接下来我们再来说说未来南方的雨。那么6月2号之后呀，由于暖湿气流再度是加强北上和北方冷空气扩散南下，导致南方降雨将再度的发展加强。那么3到5号，西南地区东部、江汉、江淮南部、江南等地呢，将先后出现中到大雨、局地暴雨或大暴雨。不仅如此，6月6号之后，那西南地区东部、江南、华南等地呢，还将有一次比较强的降雨过程。未来让我们持续的关注，做好防范。好，天气呢说到这里，雨婷。
0: 好的，景瑞。这里是正在直播的新闻进行时，来自中国之声。您在总台多个新媒体平台都可以收听中国之声或参与互动。点击央视新闻客户端首页右上角广播图标，中国之声24小时直播，随时听。
2: 上央视频搜索并关注中国之声账号，可以看广播节目并和我们互动。您也可以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进入顶部中国之声频道收听直播或回听节目。
0: 新闻进行时正在直播，请您持续关注。
6: 宋国有一个养猴子的老人，家中的院子里养了许多猴子。
7: 肝胆子布，
8: 那叫邯郸学步。
7: 哈，可有一次我就发现老妈居然躲在房间里偷吃辣条。
9: 流星离我们起码有1000公里远呢，你要再大大大声，它才可以听见啊。
10: 5月30号到6月5号，上云听 APP 搜索61这个数字，儿童节专区限时免费听热门 IP、 原创剧、睡前故事、大奖小说、儿歌，精彩内容云听等你来。
11: 北京时间14:30，
4: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中国之声。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我是此刻主播舒心。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记者今天从最高人民法院获悉，为贯彻落实未成年人保护法、预防未成年人犯罪法，践行立德树人根本任务，健全家校社协同育人体系，从源头预防和纠正未成年人思想行为偏差，最高人民法院、教育部、共青团中央、全国妇联近日联合印发关于以案为鉴加强未成年人思想及行为教育引导工作指南。指南聚焦未成年人成长过程中的思想行为风险隐患，明确开展教育引导工作的12项着力点，强化法治观念，明晰行为边界，涵养同理心，培养高尚道德情操，防范滋生不劳而获思想，强化规则意识，树立正确消费观，崇尚勤俭节约，坚守交友底线，倡导择善而交，防范畸形炫酷心理，提升内在修养，矫正过度好面子心态，摒弃虚荣心，培育健康性观念，强化自我约束，疏解不良情绪，关注心理健康，提升冲突化解能力，避免一时冲动，抵制网络沉迷，坚持科学文明用网，远离毒品麻精药品，珍爱生命健康。再来了解其他方面。记者今天了解到，五月以来，市场监管总局组织开展以守护成长、点检相伴为主题的你点我检活动，聚焦儿童食品安全，筑牢成长防护网。据统计，全国市场监管部门累计开展主题活动137次，发布问卷160次，52.4万人次消费者参与点选，收集民意信息1168.8万条。围绕群众关心的婴幼儿配方食品、婴幼儿辅助食品、糖果、饼干、乳制品、膨化食品、冷冻饮品、方便食品、饮料等儿童相关食品，完成抽检10325批次，覆盖线上线下销售渠道，从严排查风险隐患。对发现的不合格食品，各地市场监管部门已严格依法采取下架、召回、立案查处等措施，坚决防止问题食品流入市场。总台记者获悉，当地时间5月31号，以色列国防军称其已夺取黎南部的博福尔城堡。资料显示，博福尔城堡属于黎巴嫩南部的重要战略地点，具有海拔与地势优势，便于监控黎南部动态。根据印度警方31号最新通报，近日该国马哈拉施特拉邦有21人因饮用私酿劣质酒而死亡，20余名官员因玩忽职守被调查，另有10人被逮捕。此刻提示：6.1到来之际，全国影院迎来亲子观影高峰，多部国产动画与合家欢影片集中上映，为大小朋友送上一份光影大礼。6月1号儿童节当天，纪录电影《中国动画100年》正式公映。影片聚焦中国动画百年发展历程，通过经典作品与珍贵影像资料，全景式呈现中国动画从探索起步到成就斐然的发展轨迹，带领观众重温几代人的童年记忆，感受中国动画的光影魅力。据网络平台数据，截至目前，2026年度电影总票房含预售已突破156亿元。好，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0: 各位中国之声的听众朋友，还有通过央视频中国之声视频直播间收看我们节目的网友，大家好，我是雨婷。
1: 大家好，我是杨帆。这一时段我们一起来纵览国际。
0: 首先我们来关注伊朗局势。当地时间30号，美国国防部长赫克塞斯在新加坡香格里拉对话会上表示，美方力求美伊谈判达成协议，但如果双方谈判未果，美方已经做好重启军事打击的准备。
1: 此前一天，美国总统特朗普就伊朗局势在白宫战情室召开会议，但未就相关协议做出最终决定。
0: 据美国媒体30号援引匿名消息人士的话报道，伊朗近日向美军位于科威特的空军基地发动弹道导弹袭击，造成数名美国人轻伤。
1: 报道称，科威特防空部队当时拦截了导弹，但碎片坠落在美军位于科威特的阿里萨利姆空军基地，导致多人受轻伤，同时还造成一架 MQ-9 神无人机损毁，另一架死神无人机严重受损。对于这一报道，美军中央司令部尚未予以回应。
0: 28号，美军中央司令部曾发表声明，指责伊朗向科威特发射导弹。伊朗回应称，作为对美军袭击阿巴斯港的回应，伊朗对发动袭击的美军基地进行了打击。
1: 据伊朗麦赫尔通讯社30号报道，伊朗武装部队哈塔

0: 姆安比亚中央总部当天表示，伊朗对霍尔木兹海峡航运实施全面管理，所有商业船舶、邮轮及其他民用船只需按照指定航线航行，并提前获得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海军许可。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1: 伊朗武装部队哈塔姆安比亚中央总部30号说，鉴于霍尔木兹海峡航道管理具有统一性，所有船舶必须遵守伊方制定的通行规定，任何违反相关规定的行为都可能对其航行安全造成严重影响。该总部同时警告称，任何外国军舰如试图干预霍尔木兹海峡管理事务或阻碍海上交通秩序，伊朗武装力量将采取相应行动。当天早些时候，伊朗伊斯兰议会主席团成员萨利米表示，议会关于对霍尔木兹海峡实施主权管辖的方案即将获得通过，并有望成为一项长期法律。萨利米表示，只有伊朗和阿曼有权就霍尔木兹海峡的管理方式做出决定，伊朗方面已与阿曼展开沟通，阿曼方面也表达了初步同意，相关方案有望在近期敲定。美国总统特朗普29号在社交媒体上说，对伊朗的海上封锁即将被解除，但截至30号，美军针对伊朗港口的封锁仍在实施，严禁船只进出伊朗港口。美军中央司令部当天表示，一艘悬挂冈比亚国旗的货船无视美军多次警告，试图驶入伊朗港口。美军随后在阿曼湾对这艘船采取行动，致使其失去动力，目前仍漂浮在阿曼湾海域。据一名匿名美国官员的消息称，美军尚未登船进行检查。另据伊朗媒体报道，部分伊朗船只在特朗普发表相关表态后尝试通过封锁区域，但遭到美军警告，并被要求立即返回。
2: 阿曼海事安全中心30号发布通告称，在霍尔木兹海峡阿曼领海范围内发现一个疑似水雷的漂浮物。该中心呼吁所有船舶、海员及渔民在相关海域活动时提高警惕，与可疑物体保持安全距离。
0: 霍尔木兹海峡是全球最重要的能源运输水道之一，阿曼和伊朗分别位于海峡两岸。
2: 围绕霍尔木兹海峡通行问题，美国和伊朗博弈持续。伊朗外长阿拉格奇29号表示，他向阿曼外交大臣巴德尔表达了伊方主张共同应对任何威胁的立场。阿曼外交部表示，双方同意将依据各自在其领海范围内的责任，保障霍尔木兹海峡航行自由与安全，并维护地区利益。而美国财长贝森特28号说，阿曼已保证不会征收霍尔木兹海峡通行费。
0: 在霍尔木兹海峡通行问题上，阿曼对美国、伊朗的态度有哪些现实考量？我们来听中国国际问题研究院助理研究员李子欣的分析。
3: 阿曼目前在美伊之间确实面临着比较大的选边的压力，那么在一定程度上考验着阿曼于夹缝中求平衡的智慧。阿曼和伊朗呢隔海相望，既不想也不能够把伊朗逼到绝路，但同时呢阿曼也不愿意让海峡成为美国军事干涉的前线，更不想因为帮助伊朗进行海峡收费而遭到美国的制裁。这些红线呢共同构成了阿曼的战略底线。一方面，阿曼是不能把伊朗逼到绝路，两国之间的直线距离不到60公里，同时阿曼国内有相当比例的什叶派人口，那么把伊朗逼得太急也会加大内部承压。另外一方面呢，阿曼也不敢完全的倒向伊朗一边，美国是阿曼重要的安全合作伙伴，那么与美国交恶，阿曼的安全和经济都将面临着重大风险。当前美国对于阿曼发出威胁，实质上是反对伊朗和阿曼作为共同主体来全面主导未来的海峡通行秩序的这种事态发展路径。美国呢仍然要确保自己对于海峡的控制和对于海峡的绝对军事威慑。美国不希望自己的地区盟友在关键问题上成为伊朗重塑地区安全秩序的帮衬者。而阿曼方面呢，现在的政策表态是非常谨慎的，一方面欢迎邻国的磋商，另外一方面呢有明确的拒绝参与收费管理，可以说是两边都不得罪，两边也都留有余地。那么这种技术上可以谈，政治上不站队的策略，既能够帮助阿曼来维持中立调解者的这种角色，又同时能够避免在美伊之间的二选一。
2: 当地时间30号，离以局势急剧恶化。在前一日离以军事谈判无果，以方拒绝撤军的背景下，以军30号持续扩大对黎巴嫩全境军事攻势。离真主党随即展开大规模反击。以色列本土守备司令部30号晚宣布收紧以北部地区的民防政策，以应对来自离真主党的火箭弹和无人机袭击。
0: 利益双方博弈陷入谈判停滞、战火升级的恶性循环，地区冲突风险持续走高。来听总台记者赵斌从前方发回的观察报道。
4: 当地时间30号呢，利益冲突再度明显升级。以总理内塔尼亚胡此前一天刚刚证实义军跨越利塔尼河，其行动覆盖离首都贝鲁特、离南部以及贝卡谷地整条战线。义军总参谋长扎米尔也说，打击将前所未有。义军在30号呢，也是继续在离南部推进，并对多地发动空袭。然而当天呢，以色列就遭到离真主党的大规模报复。从30号凌晨开始，真主党向以色列北部发射了约20枚火箭弹和多架无人机，多个城镇是反复拉响防空警报。义军还证实一架无人机击中了一处军事区域。以媒体报道称，内塔尼亚胡就此紧急召开安全会议评估局势。以媒体认为啊，30号的局势演变表明以色列已不再掩饰其真实意图，即谈判桌上不妥协，战场上不停手。不过其本土安全为此付出的代价呢，也是在日益加重。29号，利益双方首次在美国举行纯军事的会谈。以色列媒体30号披露称，以方明确拒绝了利方提出的撤军要求，坚持保留所谓随时越境打击真主党的权利。利方对会谈结果感到失望，也失去了对外交途径的期待。报道指出啊，这场旨在防止擦枪走火的军事谈判与以军同日跨越利塔尼河扩大军事行动的现实形成鲜明对比，表明以方名义上虽然接受停火框架，但实际是利用谈判呢牵制黎巴嫩政府，并在美伊协议签署的最后窗口期加速制造既定事实。特别是以军通过发布大范围的强迫撤离令，已经将黎南部近2000平方公里约占离领土五分之一的土地转变为实质性的军事禁区，其目标已升级为通过军事手段重塑离南部的安全格局。然而以色列也在为此付出代价，以北部的居民和领导人就强烈指责政府，认为其无法有效拦截真主党的突袭，反而是将本土居民呢暴露在直接火力威胁之下。以媒体援引专家警告说，以军的推进并未换来后方的安全，反而激起了真主党更大规模更精准的报复，以军更可能因此呢陷入泥潭。在30号，以军就承认正在准备应对更大范围的猛烈火力反扑。综合来看，利益所谓的外交渠道已然阻塞，由以军推动的军事升级仍在继续，接下来的局势很可能朝着攻势越猛、报复越烈的恶性循环加速演变。
2: 黎巴嫩总理萨拉姆30号发表全国电视讲话，指责以色列在黎巴嫩南部实施焦土政策。他同时表示，黎方将坚持外交谈判，争取达成新的停火协议。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1: 据黎巴嫩国家通讯社报道，萨拉姆指责以色列危险且史无前例地升级在黎南部军事行动，称其行动已不再局限于特定目标，而是完全摧毁城镇、村庄及民用基础设施，造成大量民众流离失所，相当于对无辜民众实施集体惩罚。但是，这种焦土政策无法给以色列带来安全。萨拉姆强调，随着以色列袭击持续升级，黎巴嫩正处于关键时期，需加大政治和外交努力。黎方仍致力于推动达成持久停火，实现以军全面撤离，释放黎被扣押人员、流离失所者返乡，并推进重建家园。萨拉姆还表示，战争与和平的决定权必须掌握在国家手中，他呼吁全国团结以度过危机。29号，黎以军方代表团在美国首都华盛顿举行的谈判未能就停火达成一致，以方拒绝从占领的黎巴嫩领土撤出，并坚持要求解除黎巴嫩真主党武装。随着以军日前越过利塔尼河展开进攻，4月17号开始的黎以临时停火已经名存实亡。

0: 新闻进行时，我们继续纵览国际，视线转向日本。日前，据日本媒体报道，美军将从今年夏天起陆续将三架 RQ-4 全球鹦鹉人侦察机从关岛安德森空军基地转移至位于东京都的驻日美军横田基地。
1: 全球鹰是美军最先进的战略无人侦察机，可连续飞行约40小时，最大飞行高度接近2万米。使用光学红外传感器和合成孔径雷达对目标进行情报获取。
0: 按照全球

0: 来听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王宗英的综合报道。
1: 驻日美军将从今年夏天起从关岛向东京都横田基地常态化部署三架全球鹰无人侦察机，相关人员规模约为150人。全球鹰无人机是美国诺斯罗普格鲁曼公司为美军研制的战略级长航时无人侦察机，可用于侦察和监测，能在高空飞行超过30个小时，配备了雷达、光电和被动电子监听等侦察设备。军事专家宋小军表示，美军认为当前部署在第二岛链的全球鹰因为距离远导致威慑效力不足，部署至东京都旨在缩短侦察距离，同时推动日本承担更多防务责任。
2: 今年的1月23号呢，美国国防部发布了这个国防战略，其中在国防战略中有一句话非常重要，也就是说在第一岛链要加强一个威慑力量。日本我们知道正好就在第一岛链上，第二你日本也要出钱出力，美国也希望日本将来购买或者发展类似的这样的一个全球鹰无人机，来加强自己的侦察情报还有这个监视的能力，来同时提升所谓的第一岛链的威慑能力。
1: 宋小军观察，日本借机从受保护者向共同责任者转变，加速其安保战略从纸面走向实体，甚至可能发展自己的日本版全球鹰。
2: 高市长苗上来之后呢，加紧推动修改的这个安保三文件，那他现在是要完成最后一步，也就是说最后一公里这些事情。在这个情况下，美国呢确实也给他了他一笔助力，也就是象征性的把三架全球鹰的这个无人机部署到日本的本土，让日本来学习，然后接着日本下一步自己来发展。那么我们知道日本如果自己发展的话，它首先要成立一个行政机构，那么也就是说它的指挥机构就是日本国家情报局，所谓的日本的军事化，它最终要体现在一个具体的机构和它的武器上。那么首先它机构是成立了，现在武器呢虽然是美国人派过来的，但是这个飞机呢确实也有20多年了，那么将来日本还会发展自己的日本版的类似全球鹰这样的一个作战平台，这样的话就把他的所谓的新军国主义或者他走向军事化的这样的一个过程，从这个纸面上到物理层面的实现上，他就实现了。
3: 日本加速在军事化的又一动向，就是军工复合体被重新激活并迅速崛起。从数据上看，日本军事工业的膨胀是惊人的。日本防卫省的订单金额过去5年增至约3倍。2024年，三菱重工等5家日本军火商总收入同比激增40%，达到133亿美元。多家企业已开始扩建工厂、升级产能，以应对订单增长。
0: 历史上，日本军工复合体曾深度嵌入日本经济，绑架国家决策，支撑战争机器运转，是日本军事野心膨胀、全面走上军国主义侵略扩张道路的重要幕后推手和经济基础。以史为鉴，如果日本军工产业复兴，将会带来怎样的恶果？国际社会应当如何警惕日本军事扩张的野心？我们继续来听报道。
1: 近期，日本在与澳大利亚签署护卫舰合作协议，实现战后首次对外出口主力作战平台后，又完成了对防卫装备转移三原则及其运用指南的修改，实质性解除杀伤性武器出口限制。五月以来，日本围绕武器出口动作更加频繁。日本防卫大臣小泉进次郎访问菲律宾，日本首相高市早苗访问澳大利亚，都将武器装备出口列为双边合作的优先方向。日本媒体报道称，高市还计划在6月访问英国、意大利，并赴法国出席7国集团峰会。除传统外交议程外，深化军工合作、拓展武器出口市场也将是重要议题。中国国际问题研究院副研究员苏晓辉表示，日本大搞武器生产与出口，激活军工复合体，并非单纯的经济行为，而是其摆脱战后体制对自身的约束，谋求军事大国地位的关键步骤。苏晓辉认为，如果日本军工产业复兴，可能使其重蹈对外扩张政策的危险覆辙。
4: 军工复合体的动向重新激活，不仅仅是一个经济行为，意味着日本后续在政策方面会有进一步的负面的动向，甚至会推行地缘扩张的政策。

0: 战后日本国内军国主义余毒未清，右倾化的趋势近年来不断的加剧，所以在这样的一个背景之下，日本有可能会主动参与或者是被动卷入地区政治冲突当中，这是极大的可能性和风险。
1: 中国之声新闻进行时。

0: 海洋服务站。
1: 我们来关注海况，下面连线国家海洋局，有请海况分析师范佳妮。你好，范佳妮。
2: 你好，主持人，听众朋友大家好，来关注一下海况信息。那首先还是来关注今年第六号台风蔷薇的影响。在蔷薇的影响之下，今天上午国家海洋预报台发布了海浪黄色警报。我们预计一号上午在东海南部会出现4到7米的巨浪到狂浪区，近海的海浪预警级别已经达到了黄色。同时在东海的西南部也会有2.5到4米的大浪到巨浪区。台湾以东洋面海况恶劣，将掀起5到8米的巨浪到狂浪过程。同时在巴士海峡也有2.5到3.8米的大浪区。那好在这个浪区呢，距离近岸还是有一定距离的，所以今天在浙江以及福建近岸受到的影响并不大，只是部分海域浪高会达到1.5米以上。那也是提醒游客朋友们，在浪高时段一定避免在海边进行游玩。预计从明后两天的数值预报来看呢，蔷薇继续对东海产生比较大的影响，在东海的北部会继续有大浪区弥漫。那随着蔷薇继续的向日本海靠近，我国近海的海况也将会恢复平静，大概在周二左右，我国海域就会恢复理想的海况。那后续的预警报信息我们也会实时跟进。好，今天的海况就先说到这儿，主持人。
1: 嗯，好的，范佳妮。

0: 这是青春中国的旋律。
1: 国家的荣誉永远是要超过个人的。
2: 用最新的技术，用我们的智慧，诞生我们最强的 AI。
0: 这是奋进中国的脚步。
3: 三、二、一，点火！
4: 怒放天空，烟雨奔腾，中国无限战，永远值得骄傲。
5: 平陆运河建成后，将在我国西南地区开辟一条由西江干流向南入海的大通道。
0: 这是美丽中国的诗篇。
6: 看到了东方白鹳、鸿雁，还有好多叫不上名字来的鸟，满天都是，太棒了。
0: 这是开放中国的脉动。
7: 上海 City 不 City 啊？
8: 好 City 啊！
9: 许多跨国公司告诉我们，投资中国不是可选项，而是必选项。
10: 山海寻梦，不觉其远，前路迢迢，阔步而行。让我们拿出跃马扬鞭的勇气，激发万马奔腾的活力，保持马不停蹄的干劲，一起为梦想奋斗，为幸福打拼，把宏伟愿景变成美好现实。
0: 与时代同行，中国之声。
11: 品牌的力量是让梦想落地生根，品牌的进步是永不停息的探索和创新。每周六周日，中国之声品牌之旅，与你一起追寻品牌动向，聆听发展声音。
12: 市场热点新鲜报，品牌动态早知道。今天这一时段的品牌之旅，您将听到：
13: 金龙鱼成为2026至2029年中国奥委会官方粮油产品；
12: 美丽守农樱桃季暨奇趣好时节启动；
13: 汇正财经与行业共话投顾智能化转型。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12: 日前，金龙鱼中国奥委会官方粮油产品赞助商发布会在国家体育场举行，金龙鱼正式成为2026至2029年中国奥委会和2028年洛杉矶奥运会中国体育代表团官方粮油产品。
13: 作为国内唯一的双奥粮油品牌，金龙鱼曾出色服务了2008年北京奥运会及北京2022年冬奥会。发布会上，奥运冠军齐广璞获聘金龙鱼品质监督官。金龙鱼相关负责人表示，将坚守从田间到餐桌的全产业链品控体系，以奥运标准守护国民餐桌，将服务奥运健儿的高品质粮油带入千家万户，助力健康中国与体育强国建设。
12: 2026美丽守农赏味樱桃季暨守农奇趣好时节活动日前在北京启动。守农食品集团旗下红星集体农庄、守农庄园和南口农场等园区的樱桃陆续成熟，迎来最佳采摘期。活动现场同步开展了樱桃主题美食市集，多家老字号展示了20款樱桃主题创意美食。各园区还推出了亲子互动、自然露营和烧烤休闲等多元体验，为市民打造近郊休闲新场景。
13: 守农集团相关负责人表示，将进一步整合守农旗下园区老字号和文旅资源，持续以高品质农产品和多元化消费体验满足市民群众对美好生活的新期待。
12: 日前，证券投资咨询行业创新发展研讨会在上海举行，汇正财经执行总经理周荣盛系统分享了汇正财经在 AI 赋能投顾领域的探索成果。
13: 周荣盛表示，智能化已从选择题变为行业发展的必答题，汇正财经率先布局 AI 投顾全链路体系，搭建算力集群与垂直金融知识库，实现财报分析、舆情监测等全流程智能化，同时坚守买方投顾核心定位，以人机协同模式提供深度研究、资产配置等高品质服务，让普惠金融落地。汇正财经将持续深耕 AI 科技赋能，推动行业从工具赋能向能力赋能跃升，助力资本市场健康发展。
12: 好，听众朋友们，今天这一时段的品牌之旅就到这里，请您继续收听中国之声接下来的节目。

0: 北京时间15点整。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2: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我是此刻主播舒心。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今天中国人民解放军南部战区组织海空兵力为中国黄岩岛领海领空及周边海空域开展战备警巡。黄岩岛是中国固有领土，五月份以来战区部队持续加强黄岩岛领海周边海空域巡逻警戒，有力有效应对各类侵权挑衅行径，坚决捍卫国家主权安全，坚定维护南海地区和平稳定。今天中国海警为中国黄岩岛领海及周边区域开展执法巡查。五月份以来，中国海警持续加强黄岩岛领海及周边区域执法巡查，依法依规处置非法侵权船只，进一步强化有关海域管控，坚决维护国家领土主权和海洋权益。再来了解其他方面。今天凌晨4:30，云南省会泽县纳姑镇白雾村发生一起私挖盗采矿产资源垮塌事故，致5人死亡，1人受伤。记者从当地有关部门获悉，接报后曲靖会泽市县两级应急、公安、消防、卫健、自然资源等部门立即赶赴现场进行救援处置。经全力搜救，被困的6名人员全部救出，并第一时间送往医院救治。其中5名被困人员因伤势过重抢救无效不幸死亡，1名被困受伤人员目前生命体征平稳，无生命危险。目前善后处置、事故调查等工作正在有序开展。由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精心打造的六一晚会即将播出，晚会以新时代小树苗茁壮成长为核心寓意，由少儿频道标识演化而来的 AI 智能伙伴央宝全新亮相，将为全国小朋友们打开成长盲盒，用一个又一个惊喜串联整场节目。晚会将于6月1号晚8点档在央视综合频道、少儿频道、中国之声等平台首播，央视新闻、央视频、央视网、央视少儿等新媒体平台同步上线。据伊朗方面31号消息，伊朗30号展示了一款最新型的攻击艇，成为伊朗海军力量的新象征。据土耳其方面31号消息，土耳其西部德尼兹利省发生一起严重客车起火事故，造成8人死亡、33人受伤。事故发生于德尼兹利省萨赖科伊地区，当时这辆客车正从伊兹密尔开往安塔利亚，车上共载有38名乘客和3名工作人员，事故的具体原因正在进一步调查中。体育方面，2026法国网球公开赛30号继续进行，女单4号种子卫冕冠军高芙被28号种子波塔波娃逆转，无缘16强。女单头号种子萨巴伦卡、4届大满贯冠军得主大阪直美战胜各自对手，将在下一轮展开直接对话。此刻提示：今天是第39个世界无烟日。国家提出青春无烟未来无限的主题，这是我国连续第4年关注青少年控烟问题。医学专家表示，在临床中不少年轻的吸烟者觉得电子烟低危害、影响小，认为可以通过电子烟替代实现对传统卷烟的戒烟，但实际上电子烟同样含有多种致癌物质和有害物质，大多数电子烟和正常烟草一样都含有尼古丁。对于青少年来讲，他们的大脑和神经系统尚未完全成熟，所以对尼古丁的敏感性就比成年人更高，更容易形成依赖。好，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0: 这段时间孩子备考特别用脑，多喝六个核桃，每天一罐六个核桃，补充核桃营养。六个核桃特别提醒，高考临近，注意给孩子补充营养。孩子高考，多喝六个核桃。
1: 中国之声，新闻进行时。
2: 各位中国之声的听众朋友，还有通过央视频中国之声视频直播间收看我们节目的网友，大家好，我是雨婷。
3: 大家好，我是主持人杨帆。
2: 这时段我们先来关注一组权威数据。国家统计局服务业调查中心、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今天发布五月份中国非制造业商务活动指数为50.1%，较上月上升0.7%，新订单指数为45%，较上月上升0.7%，结束连续四个月环比下降走势。
3: 综合数据变化，非制造业整体景气水平较上月上升，经营活动重回扩张区间，需求降势也有所收窄。行业数据显示，投资相关基建活动保持平稳增长，节日消费相关行业景气趋升，新动能行业运行稳健，经济复苏基本面良好。请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绵绵的报道。
4: 五月份制造业采购经理指数 PMI 显示，企业生产经营状况总体保持稳定。其中，制造业新订单指数为49.9%，较上月下降0.7%，显示出制造业市场需求呈现稳中略缓运行态势。国外需求放缓相对突出，新出口订单指数为48.6%，较上月下降1.7%，主要是消费品制造业出口收缩较为明显。消费品制造业新出口订单指数较上月下降4.8%至49%以下。中国物流信息中心主任刘宇航说，内需稳定释放夯实动能底座。
5: 制造业新订单指数仍临近50%的临界点，主要是国内需求稳定释放夯实的经济动能底座，支撑市场需求仍有稳定基础。其中消费品制造业新订单指数也运行在接近50%的水平，显示消费品制造业出口虽回落明显，但有五一节日消费支撑，整体需求相对稳定。
4: 非制造业方面，五月份非制造业商务活动指数为50.1%，比上月上升0.7%，非制造业景气水平回升。中国物流信息中心主任刘宇航说，
5: 消费与投资保持平稳运行态势，经济复苏基本面良好，在此基础上要持续充分释放政策效能，强化创新驱动引领，着力培育投资和消费增长的内生动力，全面夯实经济稳步增长基础，不断提升经济发展的质量和效益。
4: 五月份建筑业商务活动指数为48.8%，较上月上升0.8%。其中，房屋建筑业商务活动指数虽然仍在50%以下，但较上月有所上升。土木工程建筑业商务活动指数虽较上月小幅下降，但仍继续保持在52%以上。
5: 建筑业整体景气水平较上月上升，尤其是基础建设相关活动持续保持扩张，随着城市更新和六张网建设相关需求的持续释放，基础建设投资有望持续发力稳增长。从预期来看，土木工程建筑业业务活动预期指数较上月上升4%，升至55%以上，创出年内新高，意味着土木工程建筑业乐观预期有所升温。未来随着基础设施建设领域政策红利的集中释放，重大项目落地节奏将加快，行业整体需求有望得到有效提振，从而为企业经营发展带来积极影响。
4: 五一假期消费需求集中释放，带动相关消费行业景气趋升，居民出游、聚餐、文体休闲和购物相关行业景气水平均较上月有所提升。国家统计局服务业调查中心首席统计师霍立慧说，
6: 铁路运输、电信、广播电视及卫星传输服务、保险等行业的商务活动指数都是位于55%以上的较高景气区间，业务总量增长较快。航空运输、房地产等行业的商务活动指数是均低于临界点。从市场预期来看，服务业业务活动预期指数继续位于较高景气区间，表明多数服务业企业对近期市场发展预期总体还是比较乐观的。
4: 此外，互联网及软件信息技术服务业商务活动指数连续三个月环比上升，连续两个月保持在54%的高位以上。刘宇航分析，
5: 数据变化显示，以信息服务为代表的新动能相关行业快速发展的持续性较好。从预期来看，上述行业的业务活动预期指数持续保持在 58% 以上。信息服务业通过不断创新与融合，将继续发挥培育新质生产力的关键性作用，未来发展空间更加广阔。
2: 自然资源部、国家林业和草原局、中国地质调查局近日联合发布生态修复创新适用技术名录第三批。这个名录中啊，收录了35项创新技术，比如沙地植被恢复技术、珊瑚礁生态修复技术、啄木鸟人工招引防治林业害虫技术等等，覆盖10大生态修复场景，相当于给不同区域不同类型生态修复配上了工具包。
3: 生态修复技术工具箱扩容，新技术如何解决生态修复领域的疑难杂症？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泽华的报道。
7: 此次发布的生态修复创新适用技术名录第三批共35项，不仅包括森林、草原、湿地、荒漠、海洋生态修复，还有矿山生态修复、退化土地生态修复治理，以及外来入侵物种治理修复和有害生物防治、古树名木保护、生态系统碳汇等领域，覆盖不同类型生态修复场景。在河北省张家口市北石棱林场苗木培育基地，记者见到了一套神奇的地下水导航系统，实现在干旱缺水的沙地上种树，不浇水也能成活。河北省林业和草原科学研究院副院长徐振华介绍，让树苗无水成活的奥秘就藏在这些导根桶里。
8: 这就是我们研发的这个长根苗的培育容器。其实这个容器就是一个 PVC 管，把这个苗子栽到这个导根桶，贴上了基址，通过2个月的时间，它的根系就布满整个导根桶，下端也可以伸出来，实现它主动找水的一个过程。
7: 用这个特制容器培育深根苗，再配合打坑机，将树苗精准栽。

0: 到80厘米深的湿沙层中，这就是冀北沙地八步法超深栽技术。它的原理在于，干旱沙地深层分布有湿沙层，根系沿着湿沙中的水分逐渐向下延伸，依靠自身根系获取所需水分，完全不用再依赖地面灌溉。徐振华表示，以前宣化林场采用常规方法造林，三年存活率仅 35% 左右，采用八步法超深栽技术后，造林近万亩，三年存活率达 92%。 几年前栽种的张子松根系已深入沙层，完全适应了沙地的恶劣环境。
1: 它现在呢，根系已经扎到两三米深了，它生长量明显加快了，现在根系分布非常广泛了，也能接到地下水了，到下层你看含水量也增加了，所以说还是有利于它的生长的，就是沿着这个深根苗让它去主动找到这个水去向下扎。
0: 张子松、杨树、榆树等造林成活率的疑难杂症治好了，被称为海岸卫士的红树林的种植区域环境选择问题又该如何解决？在福建省霞浦县，科研人员在修复一片200多亩的红树林时，没有着急种树，而是首先给这片海滩做起了体检。自然资源部第三海洋研究所研究员陈光成介绍，体检项目包含土壤粒径、海水盐度、滩涂地形测量以及潮汐涨落的水位时间记录等，由此就可以精确确定乔木型、灌木型红树植株如何搭配，提升成活率、光合利用效率，进而提高红树林防风消浪的能力。
2: 这就像给海岸穿上了多层铠甲，台风来了也稳得住。如果说过去呢，红树林是孤军奋战，那现在我们就是由乔木和灌木一起来组团抗浪。乔木呢，主要负责挡住大风大浪；灌木呢，则可以进一步的消浪落流，稳住海滩，并且呢，为小型的动物提供更多的栖息空间。
0: 此次上新的生态修复工具箱不仅和植物有关，也跟动物有关。在广东南岭国家级自然保护区，科研人员利用鸟类以鸣叫作为沟通方式的特点，通过教 AI 听懂鸟鸣来绘制自然保护区的生物多样性地图。广东工业大学博士研究生胡科介绍，从去年12月起，科研人员在广东14个自然保护地开展鸟类声纹监测，目前已准确识别超过180种鸟类，为自然保护区生态保护修复成效评估提供了有力的科技支撑与声学证据。
3: 大家都用过手机的听歌识曲功能，其实教 AI 听懂鸟声原理是一模一样的，只不过我们把歌曲库换成了我们的鸟类鸣声库，把流行歌呢换成了喜鹊啊、画眉啊这类鸟类的叫声。当 AI 学会了之后呢，能够自动识别健康的森林呢，就像一场完整的交响音乐会，有高音的小提琴，比如小型的雷鸟，有中音的中提琴，像画眉类的鸟类，还有打击乐器，就像啄木鸟我们啄木头的声音。我们的生物设备就像是这场音乐会的录音师，如果生态被破坏了呢，这场音乐会就会只剩下一个乐器在响，这就可以快速的提醒我们相关的管理者进行生态修复工作，对症下药。
0: 自然资源部表示，15-5时期我国生态修复将更加注重系统治理、精准修复、协同融合、提质增效。自然资源部国土空间生态修复司生态修复规划战略处处长宋春玉表示，下一步自然资源部将指导各地在生态修复领域将好用的技术用起来，让技术工具箱多起来，让科技协同创新活起来，提升我国生态修复治理的现代化水平。
4: 指导各地在生态修复工程的设计、实施、验收、监测、评估全流程里优先的选用先进适用技术，推动生态修复技术从单点突破向系统集成，从传统手段向精准智能转变，形成覆盖全要素、全链条、全区域的生态修复技术体系，提升生态修复科学化水平，鼓励支持科技研发，提升生态修复领域自主创新能力，进一步科学地开展生态疗愈，解锁山河修复新方案。
5: 黑龙江是我国重要的商品粮生产基地，水稻种植面积和产量都位居全国的前列，但是在高纬度寒地稻区，基温低，生长期短，是水稻增产绕不开的硬约束。当水稻单产已经在高位，继续突破的空间在哪里呢？我们来听总台记者王海桥、董良带来的报道。
6: 新农场的水田里，一台插秧机正在发出警报。农场农机中心主管刘建国指着机器尾部新装的智能摄像头，告诉我们这东西到底能干啥。
7: 这一段啊，就是咱们机械插秧这个漏秧的这一段。这个
8: 它啊，这个空我看是没有秧苗，这个
7: 对对。

0: 对，这个位置大概得有个4穴到5穴吧，
1: 这样就会影响咱们这个保苗株数，直接影响到秋后这个产量。
0: 它可以实时的进行监测，不间断的监测，这样啊，它漏秧的同时，它立刻发出报警，会及时的去给它补种上去，这样呢，就会保证我们秋后的这个产量。
2: 七星农场位于黑龙江省内的三江平原，是我国最北的寒地水稻种植区。3年前，这里的水稻平均亩产卡在了1200斤，上不去了。靠提高种植密度和多施肥的老办法已经使到了头。农场大面积单产提升技术团队拿出一套全新的方案，头一条就让种植户炸了锅，预秧播种量从600-700斤降到500斤，施肥量再减20斤，减量凭啥能增产？苗少了营养更足，先育壮秧，后面插秧、施肥、填管，每一步都精准跟上。农场信息中心主管王勇调出了卫星遥感图，让数据说话。
3: 深蓝色，它就代表着水稻长势特别旺盛。
4: 它的颜色是比周边都要深一些。
3: 我们这个已经分析好几年了，每个年的分析呢，都能证明它这项技术都是比较好，对我们高产攻关是有很大的一个提升。
2: 数据摆在这儿，质疑声慢慢消失了。可是今年开春，当地遇到了倒春寒，播种量刚降下来，又赶上低温，育出的秧苗能行吗？种植户秦玉秋蹲在地头，拿起一颗秧苗，农场生产部副总经理张明武接过来一看，心里有底了。
5: 一个健康的秧苗，从根就看根系。
6: 育苗先育根，现在它的秧苗是3叶1心，你看看它的根，
4: 感觉很结实，这个根儿长得也很密啊。
2: 这两天农场的插秧工作接近尾声，在智慧农业平台的大屏幕前，王勇和赵明武成天盯着遥感画面，地里的旱涝长势一目了然。两人正盘算着施反清分镍肥的最佳时机。
6: 活动基本现在是接近于平均值了，日平均温度也提上来了，分镍的条件具备了，不能等到插完秧了，就是抓紧时间上反清分镍肥，
3: 边插边施的，
2: 每一步都算着来，每一步都盯着产量。为推广这套技术，农场成立了新农人科技驿站。经过3年攻关，2025年秋天，种植户秦玉秋家的水稻亩产达到了1950斤，一举打破了黑龙江垦区寒地水稻的亩产记录。
5: 没想到我这个种水稻的也能这样创业，周边农户啊都来向我这讨教，这两年800多斤的也是不少了。
2: 今年这套全新的种植方法在七星农场的推广面积已经达到了10万亩，育秧做减法，全生育期做加法，天上卫星盯着，地里数据跑着，寒地水稻的产量提升正一步步成为现实。

0: 眼下甘肃敦煌即将进入旅游旺季，乘坐骆驼作为当地的特色文旅体验项目也备受游客青睐。今年为了兼顾骆驼健康与游客游览体验，鸣沙山月牙泉景区为骆驼制定专门的作息时间表，让大漠驼队有序上岗，劳逸结合。来听总台记者张磊、杨清博、敦煌台记者吴东妮的报道。
1: 初夏的鸣沙山脚下，一排排驼队在沙漠中穿行，来自各地的游客在阵阵驼铃声中尽情欣赏壮观的沙漠风光。随着旅游旺季来临，鸣沙山月牙泉景区内的骆驼工作强度也在持续增加，如何保障他们的身体健康也是不少游客关注的焦点。鸣沙山月牙泉旅游发展有限公司营销部副经理李婷表示，今年景区为骆驼制定了三班倒的作息制度，从每天早上5点到晚上8点的15个小时里，每批骆驼工作5个小时就可以下班回家。
2: 这样的一个班次划分，一方面是控制骆驼的工作时长，另一方面也是结合景区运营时间，包括敦煌地区的这个气候特点来进行科学规划的。比如说像我们第二班次正是正午时候嘛，太阳比较大，地表的温度也比较高，那我们的骆驼呢也是只留一少部分在这个骆驼等候区，那大部分呢我们都会安排到等待区后面的驼舍里面进行休憩乘凉饮水，进行一个充分的休整，以保障下午时段这个高峰时段的一个晨起体验。
1: 李婷还表示，针对即将到来的高温天气，景区还将为在中午时段值班的骆驼采取降温和补水的措施，确保它们不会中暑。
2: 我们也是会对骆驼进行定期的清洗降温，添加优质的草料，精准的补给一些营养。那我们也是接下来继续会优化我们的骆驼工作制度、工作时间，为骆驼呢提供一个良好。

0: 好的生活作息时间，也为游客们提供一个安全舒适的游览体验。
1: 我们再来关注河南，位于河南商丘的民权黄河故道国家湿地公园近日进入鹭鸟繁殖高峰期，上千只鹭鸟幼鸟陆续破壳而出，模样是憨态可掬的。那据当地湿地管理中心监测显示啊，今年的鸟岛鹭巢已经达到了2800个，繁殖总量预计大约1.5万只，创近年来的新高。我们来听总台记者胡晓辉、商丘台记者刘月、丁亚敏的报道。
2: 在河南省商丘市民权黄河故道国家湿地公园，林间鹭鸟栖息地一派生机盎然，错落的枝桠间，稚嫩的幼鸟蜷缩在窝里，偎依在一起，时不时探头张望，等候父母衔来食物。放眼林间，鸟巢星罗棋布，鸟鸣声此起彼伏，为整个湿地平添无限生机。民权黄河故道国家湿地公园管理中心湿地保护股股长耿思玉：
3: 目前我们的鹭鸟繁殖正处于高峰期，我们监测发现，我们每个鹭鸟的巢内，它的卵的数量大概是在4到6枚左右。同时呢，我们今年还有一个发现，是苍鹭和雌鹭的这两种鸟的繁殖的巢的数量，也较往年有了一个较大的提高。
2: 据了解，民权黄河故道国家湿地公园是河南省目前唯一的重要国际湿地，总面积超2303.5公顷，湿地率高达98.1%。这里水网密布，林草丰茂，已成为80000余只水禽的栖息乐园。据湿地管理中心监测数据，今年鹭鸟繁殖季较往年提前约10天，鸟岛已监测到2800个鹭巢，预计繁殖总量达1.5万只左右，创近年新高。民权黄河故道国家湿地公园管理中心副主任李忠信：
4: 民权黄河故道湿地这个生物多样性十分丰富，目前共监测鸟类18母，52科，186种，国家一级保护二级保护共有35种。特别是2020年今年春季，我们在鸟类调查中又检测到了黄梅鹭这一新的鸟种。
2: 接下来，民权县将持续加大宣传引导，在鸟类栖息繁殖关键期落实24小时值守，结合人工巡查与智能设备强化监测守护，为鸟类栖息繁衍筑牢屏障。
5: 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字与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
6: 宝贝，这是你的名字，跟着妈妈读。
5: 从读一行字到读懂一本书，
7: 曲项向天歌。
5: 从读一个道理到读懂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
6: 你好，帮你打开阅读灯吧。
8: 好的，谢谢。
5: 有的书要在文字中读，在生活中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梦想者逐梦前行，登高瞭望者声震长空，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

0: 公篇开篇提出了不战而屈人之兵的全胜思想。所谓化干戈为玉帛，战胜于朝廷是也，这是孙子孜孜以求的军事艺术的最上乘境界，也是孙子兵法立足于战争又超越战争的魅力之所在。
1: 让我们读懂流传千年的典籍智慧，领悟东方谋略的至高境界。上云听 APP 搜索23这个数字，精彩内容云听等你来。
2: 保护嗓子，请用金嗓子喉片。
3: 金嗓子喉片疏风清热，解毒利咽，芳香必会，天天金嗓子，天天好嗓子。
2: 广西金嗓子，
4: 请按药品说明书或者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5: 中老年朋友注意了，26年护眼大品牌好视力现在征集50岁以上眼睛不舒服的朋友。如果您平常看会儿手机电视眼睛就觉得特别累，就是现在赶紧拿出手机，只要拨打400-706-5929购买好视力，就多体验整整50元航天版蒸汽眼贴，亲自使用感受，贴在眼睛上就像做蒸汽按摩，温润的草本精华包裹眼周，给眼睛不一样的舒服体验。今天凡是50岁以上的听众还能享受专属3重好礼，只要4点之前打电话400-706-5929购买好视力，除了多体验50元航天版蒸汽眼贴，每人还能兑换智能按摩仪，再加声音大信号强的多功能收音机，整整3重好礼。4点活动结束，快拨打400-706-5929，400-706-5929。
6: 这好视力升级版蒸汽眼贴是真不错，贴完眼睛像做了 SPA 按摩，温温润润的，很舒服。想要试试就快打好视力体验电话400-706-5929，400-706-5929。
5: 接下来这个号码您记好了，400-706-5929。看手机眼睛不舒服，试试好视力蒸汽眼贴。四点前还有限时体验活动，快拨打400-706-5929，400-706-5929。
7: 北京时间15:30。
8: 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我是此刻主播舒心。本台消息，在六一国际儿童节即将到来之际，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给中共一大纪念馆、南湖革命纪念馆少先队红领巾讲解员回信，对他们予以亲切勉励，并祝他们和全国的少年儿童节日快乐。习近平在回信中说，得知你们在一大会址和南湖红船旁用心用情讲述党的历史、革命故事和英雄事迹，厚植了爱党、爱国、爱社会主义的情感，得到了锻炼与成长，我感到欣慰。习近平强调，今年是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党的事业需要一代又一代人接续奋斗，希望你们高举队旗跟党走，传承红色基因，增长知识本领，磨练意志品质，做党和人民的红孩子，在新征程上跑好历史接力赛。2021年，党的故事我来讲，争做红领巾讲解员实践体验活动正式启动，各地组织少先队员走进红色场馆，学习党的历史，讲解党的故事。近日，上海中共一大纪念馆、浙江嘉兴南湖革命纪念馆的少先队红领巾讲解员代表给习近平总书记写信，汇报参加讲解活动的收获和成长，表达争做新时代好少年的决心。再来了解其他方面，记者今天了解到，市场监管总局、国家认监委近日发布关于增加移动电源等

强制性产品认证依据标准，并发布新版实施规则的公告，调整完善 CCC 认证实施要求。公告重点明确了三个方面的内容，一是增加强制性国家标准 GB47372-2026 移动电源安全技术规范作为 CCC 认证依据，强化热滥用、针刺等关键安全技术指标的测试考核。二是修订发布新版 CCC 认证实施规则。三是结合强制性国家标准实施日期，明确2027年3月31号前为过渡期，2027年4月1号起必须全面执行新版规则。日本防卫大臣小泉进次郎5月31号在第23届香格里拉对话会上称，日本将持续强化防务能力并扩大地区安全合作，寻求承担地区防务新角色。多位国际观察人士就此表示，日方相关动向将加剧地区紧张局势，增加军备竞赛和冲突风险。德国方面30号援引一位匿名五角大楼消息人士的话说，美国计划加快从欧洲撤军的步伐，并将于下月向北约盟友提交相关方案。此刻提示，研究发现晚睡晚起的人出现体重指数增加、肚子较大等代谢综合征表现的风险增高，与早睡者相比，晚睡者患二型糖尿病风险高出 50%。 专家提醒，要尽量避免晚睡，长期晚睡会激活交感神经，升高肥胖和高血压风险。研究表明，通过干预生活方式，如少吃多动、睡前不吃夜宵等，可以降低糖尿病的风险。如果因工作原因不得不晚睡，要尽量保持规律的作息时间。如不可避免需要晚睡，要尽量纠正其他不良的生活习惯，避免暴饮暴食，睡前尽量不吃东西，养成定期运动的习惯。此外，管理好体重可以降低患糖尿病和高血压的风险。好，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0: 各位中国之声的听众朋友，还有央视频中国之声视频直播间的网友，大家好，我是雨婷。
1: 大家好，我是杨帆。这一时段先来关注总台每周质量报告，失控的玩具。
0: 最近一款名为娜塔莎的婴儿造型的捏捏乐解压玩具在网络上和校园中悄然流行，软软的触感，商家称是用来缓解压力的小玩意儿。然而随着热度攀升，这个解压玩具却变了味儿，从最开始的拉扯揉捏演变成暴力摔打针扎。解压玩具究竟是帮助孩子释放压力，还是在孩子的心中撒下暴力的种子？我们来听总台记者的调查。
2: 记者在多个网络平台上发现，大量用户发布了对娜塔莎进行暴力摔打、针扎、灌水等极端行为的视频，甚至有博主模拟为娜塔莎进行剖腹产手术，并配以娜塔莎生孩子了等博眼球的文案，情形非常恶劣。正是这些极具冲击力的视频带来了高销量。记者在淘宝、京东、抖音等电商平台检索发现，多家店铺的相关产品销量已突破万件，其中京东某店铺销量超6万件，淘宝全网热销累计达20万件以上，抖音平台头部热销店铺单品销量达1万多件，1688批发渠道中多家源头生产厂家单品销量突破10万件，甚至有厂家的销量高达40万件。在评论区里，消费者的评价呈现分化，部分消费者称这款捏捏乐很可爱，软乎乎的，就是味道有点大，需要多通风，很耐玩，拽很长也恢复得很好，耐摔回弹很好，很好玩。另有多位家长留言表示，孩子非要买这个娜塔莎，天天摔来摔去说解压，买了之后孩子一直玩不腻，确实耐玩。而在差评区，不少人反映这款捏捏乐质量一般，打开包装一股塑料味有点冲，捏起来手感还行，但孩子凑近闻直皱眉，感觉不太安全，建议买回去先通风几天再给小朋友玩，我直接扔了。评论区里还有不少将娜塔莎摔打变形面目全非的反馈图片。记者在安徽、浙江等地调查发现，这款玩具暴力化倾向的玩法已经引起家长和学校关注。浙江省金华市学生家长英小飞：
3: 我觉得这种内容呢，对孩子的身心会造成影响，会养成孩子的坏习惯，甚至会扭曲孩子的心理健康，所以我个人建议是不推行这种像娜塔莎娃娃这种玩具的发放。
2: 浙江省金华市学生家长汤洪亮：
4: 网络上视频啊，良莠不分，所以呢，我们家长啊特别要关注好，那么也呼吁政府的相关部门啊，对这种不良的产品，特别是对未成年人的玩具的，比如说生产许可也好，或者说销售也好，加强关注，就不应该让它出现在市场上。
2: 安徽省宿州市砀山县砀城一小老师王凯：
5: 很多视频内容偏向暗黑风、整蛊风，甚至有一些带有暴力、恐怖暗示的二次创作，这些内容的受众很多都是未成年人，孩子的辨别能力弱，很容易模仿里面的行为，也容易被其中的负面情绪影响。
2: 安徽省芜湖市东湖学校德育处主任管望东：
6: 我觉得如果这一类的这个玩具对孩子的身心来讲是有害的，然后对孩子可能会产生一些暴力的情绪，和同学之间会产生一些欺凌的现象，所以从学校来讲，我们是绝对禁止他们进行玩耍的。
1: 一个小婴儿模样的软胶玩具，其遭受的暴力对待就极易在现实中产生投射。在心理学专家看来，这种所谓的解压不仅治不了本，反而是在给孩子们搭建一个错误的心理防御机制。继续来听总台记者的报道。
2: 在心理学专家看来，这类针对拟人化玩具的暴力行为已经远远超出了普通跟风、猎奇和娱乐的范围，如果任由其蔓延，将对未成年人的价值观塑造造成严重扭曲。上海交通大学医学院附属瑞金医院临床心理科副主任医师金海燕：
7: 在现代社会，压力呢是普遍存在的，我们呢是需要合适的减压方式，但是呢摔打玩偶伤害身体部位，这是一种治标不治本的应对方法，并不能够真正的解决压力的根本原因，同时呢也传递了一种错误的信息，攻击破坏性的行为呢是可以减压的，暴力或者伤害呢就等同于有效减压， 这就有可能助长青少年不恰当的情绪宣泄方式，他通过自我伤害来宣泄压力。
2: 专家指出，青少年对网络空间与现实空间的边界识别能力相对薄弱，暴力行为极易在潜移默化中迁移映射到现实生活里，形成不可预测的社会风险。
8: 北京师范大学新闻传播学院未成年人网络素养研究中心主任方增全：
9: 暴力展示或者用各种极端的方式来玩捏这种娜塔莎的方式，应该是网络平台首先是第一责任，主体责任。这个就是你要明确你的推荐算法，你的页面展示，包括你的这种背后的网络评论，那些转发的内容，还有包括这种点赞爱心的活动，都要进行有效的进行监管和规范，这是网络平台的主要责任。但是我们的老师和家长呢，有意识地引导孩子正确认识娜塔莎这个现象。
2: 除了对青少年心理健康影响外，中国玩具和婴童用品协会提醒，供14周岁以下儿童玩耍的塑胶玩具属于国家强制性产品认证3C 认证范围，娜塔莎等软胶捏捏乐玩具必须通过3C 认证方可上市销售。但目前市场上大量三无产品流向学生群体，安全隐患极大。
0: 除了解压玩具，盲盒、卡牌等新兴的消费也在青少年中风靡，但是部分盲盒、卡牌却呈现出了类赌博的倾向。一些商家利用孩子的好奇心和收集欲，诱导未成年人盲目跟风，甚至做出超出自身消费能力的购买行为。继续来听总台记者的调查。
2: 近日，广西南宁的农女士突然发现家里的4500元现金不翼而飞，在反复追问下，年仅9岁的儿子终于承认，钱被他拿去在学校旁的小店买了盲盒。
10: 家里面也发现他买了一大堆的那个玩具，从来没有怀疑过，因为这么小的小孩，9岁的小孩哦。
2: 这些摆满桌子的玩具，就是农女士儿子购买的部分盲盒。据农女士介绍，这些小玩具价格不菲，单个售价达几十元，若购买整套盲盒，价格则需300-400元。农女士认为，盲盒极易诱导孩子冲动消费，商家不应在家长不知情的情况下向低龄未成年人出售此类商品。
10: 是有摄像头吗？你可以拿摄像头出来。
11: 没有。
10: 怎么？所以我具体我不知道他小孩在这里买了多少钱。那我儿子就是未成年人，他是8岁以上的未成年人。
11: 反正我跟你没有任何纠结。
2: 最终，在市场监管部门介入下，商家同意退回部分未拆封盲盒。消费者农女士：
10: 我希望不要在校园旁边出现这个盲盒的事情了。为什么？真的祸害太大了，它会成瘾的。
2: 记者在北京、辽宁、上海等地调查发现，未成年人已成为盲盒、卡牌类商品的主要消费群体之一。
12: 你平时喜欢玩盲盒、收集卡牌吗？
13: 喜欢，小马宝莉卡牌之类的。
12: 你为什么喜欢盲盒？
13: 就是它很可爱什么的，还有跟动画片里的角色一样。
2: 除精美好看外，盲盒商家更擅长利用隐藏款、限量版的低概率来制造吸引力。一些文具店老板坦言，针对未成年人的喜好进行套路设计，极易让孩子陷入反复购买的循环中。
14: 这咋有包装的呢？
15: 它是盲盒笔。
14: 啊，盲盒笔啊。
15: 对，它是盲盒笔。
14: 这小孩喜欢吗？
15: 非常火。
14: 非常火。
15: 非常火。
14: 就是那种，就多大孩子喜欢呢？
15: 从他可以用中性笔开始，从3年级一直到6年级，他都在用这样的笔。
14: 嗯，
15: 因为他吧，因为卡游公司设计的是盲盒笔，然后有几款是常出现的，就是用这几款笔勾搭孩子们来买。
2: 线下小店让人上瘾，线上的网络抽卡更让家长防不胜防。近日，上海市浦东新区消保委就受理了一起因未成年人线上大额购买卡牌引发的消费纠纷。
8: 上海市浦东新区消保委秘书处秘书长方贤：
16: 一个家长呢，称他一个未成年的女儿，就没有在得到监护人的同意的状况下呢，就在一个多月的时间里面连续抽卡100多次，在一个小程序的平台上有近5000元的这样一个金额。
2: 记者登录该抽卡小程序发现，平台上汇聚了各种动漫、影视剧主题的卡片和盲盒，平台还设置了每日一抽、端盒有礼等各类促销。抽卡消费一般分3档，抽一包10几到几十元不等，整盒购买的端一盒价格100元起步，而一箱一箱购买的台一箱定价大多在1000元以上。
8: 家长唐先生。
17: 然后最多的点一次可以花到200多，我看过他的记录，1分钟之内点了5次，1分钟就是1000多块钱。
2: 面对家长的全额退款诉求，涉事商家却以平台已标注禁止未成年人消费，且注册时需填写生日信息为由，拒绝了退款请求。
8: 上海市浦东新区消保委秘书处秘书长方贤，
16: 它的设置呢相对比较简单，它只要求消费者在这个交易过程中输入一个生日。那么在本案当中呢，消费者就是在交易的过程中输入了一个2005年的生日，那么当时就已经满18周岁，这个交易行为就完成了。但其实2005年这个生日，它既不是这个投诉人这个家长的生日，也不是这个小朋友未成年人的生日，他就随意输入一个。那么从这个输入的过程就可以看出呢，它的这个限制措施并没有有效的防止未成年人交易的这个行为。
2: 最终在消协组织的调解下，商家同意向唐先生退还近2000元未发货的卡牌钱款。
8: 家长唐先生：
17: 孩子们可能也有一种猎奇的心理吧，就想要一种他要的这种东西，真所谓的珍稀卡片，就去买。这个其实这个跟赌博没有本质区别，赌博不也就是想要那种快感吗？想要赢钱那种快感吗？他这是想赢的卡片那种快感吗？没有本质区别。
2: 中消协近日发布6.1消费提示显示，全国消协智慧315平台2025年受理的盲盒消费投诉显示，消费者平均涉诉金额高达4427元，单起投诉涉诉金额最高达30万元。
8: 上海市浦东新区消保委秘书处秘书长方贤：
16: 小朋友他其实并不一定是对盲盒产品本身有很高的关注度，他更希望寻求的是一种瞬间开盒。

0: 时，应依法取得监护人同意。
1: 上海市浦东新区消保委秘书处秘书长方贤。
2: 商家呢，在整个销售的过程中呢，要做好严格的合规，要在显著的这个方式来提示。那么尤其对于线上消费，要做到有效的验证，包括我们前面提到这个单纯的输入生日可能就过于简单了，那是不是可以设置一些更为复杂的一个限制措施，包括能不能做好一个二次确认的这样一个方式，来有效的防范未成年人的一个非理性的消费。
3: 如今未成年人不仅会接触到各种另类玩具，身边的猎奇零食也层出不穷。棒棒糖做成香烟形状，软糖做成啤酒麻将形状，这些非常规零食成为不少中小学生追捧的潮流零食。继续来听报道。
0: 记者在河北张家口一些小学周围走访发现，校园旁的零食店里都销售着一些造型奇特的零食。这家店的货架上，一种仿香烟状的棒棒糖特别显眼。店主介绍，不少小学生都爱吃这种零食。
4: 这或者那个烟糖，它是带个棒儿，一个烟呀，是烟糖，是个棒棒糖的等于。
5: 孩子吃的都是。
4: 对，都是孩子吃的。
0: 而在一家文具店里，一款糖的包装与品牌香烟外形几乎一模一样，糖果也完全模仿过滤嘴香烟造型。除了烟形糖，记者还在一些零食店发现了名叫啤酒豆的啤酒瓶形状糖果、仿真麻将爆浆软糖，以及创可贴造型贴贴糖等各类零食。
5: 这个就长得跟牙膏似的，简直这个是糖是吗？
4: 不牙膏呢。
5: 不怕说孩子以后学着变成把牙膏当牙膏吃的感觉。
4: 这都能吃，咱们一喝这都牙膏糖，都现在都牙膏糖。
6: 这就是上头一根棒棒糖，然后下头跟那个烟一样。然后棒棒糖含嘴里就跟抽烟一样。
5: 那你们有的同学爱买这种糖吗？
6: 有呗。
5: 这种吃过没？
6: 这里面是那种，就是那种脆的那种，也跟烟一样。
5: 这个好吃，
6: 这也不像啤酒一样。
0: 随着调查的深入，记者发现这些深受孩子们追捧的造型奇特的零食，不仅在外形上博人眼球，其食品安全隐患更是令人担忧。许多产品在包装上缺乏必要的生产信息，比如这家零食店售卖的五彩硬糖，一排有八颗，但包装上没有任何配料、厂名和厂址。这款手枪造型的饮料同样没有任何生产信息。
1: 零食店商家，
7: 这个里边是营养盐喝的，
5: 这还能玩吗？厂址啥的没有。
7: 厂址，厂址他给你邮一个厂址，那啥的。
0: 记者注意到，这些校园周边售卖的造型奇特的零食，在最小包装上普遍未标注厂名、厂址、生产日期、生产许可证等信息。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食品安全法》的相关规定，这类来源不明的产品涉嫌为三无零食，可能存在食品安全风险。不少家长反映，多款猎奇零食存在不良价值引导。这款口香糖咀嚼后会吐出红色汁水，营造出流血的视觉效果，很容易误导孩子。专家提醒，未成年人身心发育尚未成熟，好奇心与模仿力强，对事物的辨别能力弱。商家将零食制作成烟酒等明确禁止向未成年人销售的商品类型，以此诱导未成年人购买，容易诱发孩子模仿吸烟饮酒等不良行为。
8: 市场监管总局提醒广大消费者，选购儿童玩具时务必牢记一看二闻三拒绝这个原则，确保玩具的安全性。我们继续来听报道。
0: 消费者在选购时应仔细检查玩具是否存在尖锐边角、易脱落小零件或刺眼强光，闻一闻玩具是否有刺鼻异味，避免化学污染风险。拒绝购买三无产品以及水晶泥、小磁力珠、电动仿真厨具等高危网红玩具。同时，电玩具、塑胶玩具、金属玩具及儿童乘骑车辆玩具必须标注 3C 认证标识，并应标注完整的产品信息。市场监管总局呼吁消费者通过正规渠道购买，并保存好消费凭证，共同守护儿童健康成长。
3: 早在2022年，市场监管总局、教育部、公安部就联合印发了关于开展面向未成年人无底线营销食品专项治理工作的通知。 明确要求严禁校园及周边食品经营。

0: 者采购、储存和销售包装、标签、标识具有色情、暴力、不良诱导形式或内容的食品，一旦发现立刻下架处理。
1: 然而时至今日，在部分校园周边，这些危害未成年人身心健康的食品依然屡禁不止。面对花样翻新的营销，相关监管部门必须亮出铁腕，加大查处和打击力度，严厉整治问题产品与违规商家。只有每一个环节都各尽其责，严防死守，才能让未成年人远离不良诱导与潜在伤害。
2: 中国之声，新闻进行时。
0: 截至今天上午11点，2026年度电影总票房已达 156.42 亿元，给阿嬷的情书连续近三周蝉联单日票房冠军，截至昨天票房已超过13亿元。电影里的乔批虽轻，在人们的心中却重于千斤。那么乔批到底是什么？他又是如何帮老一辈海外华侨把钱寄回家乡的呢？来听总台央视记者王雷，也就是财经老王带来的解读。
3: 最近给阿嬷的情书看哭了好多人，大家在被一封封情书感动的同时，是不是也好奇随信寄的一笔笔家用是怎么交到阿嬷手里的呢？其实这些情书有个专属名字，叫乔批，批是潮汕话里信的意思。最早下南洋讨生活的人想给家里寄点血汗钱，只能托回乡的同乡或者返程的水手捎带，可这事儿不太靠谱，遇上卷款跑路的，天灾人祸，一家人的指望就全都没了。后来慢慢就有人专门干起了这个营生，大家叫他们水客。再往后需求越来越大，就有了专门做这个生意的铺子乔批局。到电影里1948年那个时候，这套民间自发形成的系统已经运行了上百年，从最开始信里夹着钱，慢慢变成了凭信来兑换钱，更安全了。一封乔批从海外到潮汕的小山村，大概的过程应该是什么样的呢？看过电影的朋友可能都知道，先是木生在泰国的乔批局把攒的钱和写好的信一起交上去。但这里有个细节，不知道大家注意没有，木生每次寄的都是港币，这又是为什么呢？其实是因为那个时候国际金融体系还没有打通，东南亚的货币没法直接在国内兑换，只有香港的港币币值稳定，能当通用货币。乔批局把这些外币兑换成港币，再转运到汕头口岸。到了国内口岸，当地的乔批局会派出批脚，就是电影里那个背着布包走村串户的送信人。批脚走一趟，翻山越岭，趟河过桥，你走可能就是几周到几个月。乔批的生意讲的就是个信用，所以当时批脚要是路上钱被抢了丢了，自己掏腰包也要补上。哪怕批局倒闭了，老板变卖家产，也要把乡亲们的钱一分不少送到家。乔批承载的远不止小家的烟火，抗战的时候很多华侨把攒了一辈子的血汗钱换成金条，藏在乔批的夹层里寄回国。批局冒着被杀头的风险，偷偷开辟秘密通道，把买战机买药品的钱送到前线。电影的片尾字幕里就提到，从1864年到1980年，海外华侨通过乔批汇回国内的钱加起来有108亿美元。后来的故事大家也都知道了，新中国成立以后，邮政和金融体系越来越完善，乔批也慢慢完成了他的律师使命。到了上个世纪的70年代末，全国的乔批局都陆续关了门，现在我们只要动动手指，跨境汇款几秒钟就能到账，再也不用等一两个月，再也不用怕路上被抢了。时代变了，速度变快了，生活也越来越方便了，但那些刻在乔批里的东西从来没有变过，是木生在海外为家人更好生活的奋斗，是谢南之为情为义的坚守，是吴叔批脚用性命守住的那句承诺，更是华人华侨在外对家国的牵挂。
4: 这段时间孩子备考特别用脑，多喝6个核桃，每天一罐6个核桃，补充核桃营养。6个核桃特别提醒，高考临近，注意给孩子补充营养。孩子高考多喝6个核桃。
2: 气象服务站。
1: 好，气象服务站，我们来关注天气，连线中国气象局，有请气象分析师景瑞。你好，景瑞。
5: 你好，雨婷，听众朋友们好。中国天气全面发布，关注东北、华北等地先热后凉，而黄淮以南呢，气温持续偏高。昨天啊，北方高温发展增多，华南高温呢却缩减。北方向华北一带的北京、石家庄都是迎来了今年的首个高温。今天的东北地区在冷空气到来之前，气温也是会上升，那么最高气温达到30度以上。不过呢，东北地区热是不会持续太久的。从明天开始，受到冷空气和降雨的影响，东北地区气温是急转直下，转为偏低。那么东北地区大部的最高气温会逐渐降到20度上下，非常的清凉。那华北黄淮一带呢，未来三天晴热继续发展啊，高温还会发展增多。像石家庄今后三天高温持续，那郑州明天也就是6月1号和济南3号呢，也会迎来今年的首个高温。不过3号之后受到冷涡影响，华北黄淮等地的暑热呢也将消退，最高气温会降到30度上下。那对于南方大部地区来说，未来七天气温却将持续的偏高，那么最高气温普遍是超过30度，局地会有高温出现。像华南的暑热更为的明显，不仅是有大范围的高温，而且啊湿度大，体感非常的闷热。比如说南宁、海口，那么在下周高温日数是都能达到5天左右的。在这提醒朋友们及时补充水分，防范高温对人体健康的不利影响。好，天气说到这儿。
1: 嗯，好的，景瑞。

0: 北京时间16点整。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我是此刻主播舒心。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国家医保局今天发布2026年医保药品目录调整工作方案，这是国家医保局连续第九年开展药品目录动态调整，也是2025年首版商保创新药目录落地执行后的第二轮双目录协同调整。医保目录调整是国家医保体系每年对基本医疗保险、工伤保险和生育保险药品目录进行的动态优化，调出疗效不确切、供应不足或已被替代的药品，腾出空间纳入临床价值更高的新药。在国家基本医保目录调整的同时，商保创新药目录同步开展调整。对于符合条件的独家药品，企业既可以选择申报基本医保目录，也可以同时申报基本医保目录和商保创新药目录。再来了解其他方面。总台记者获悉，民政部今天发布通知，决定在全国范围内开展为期一年的未成年人救助保护机构提质增效专项行动，之后转为常态化开展。专项行动就未保机构开展困境未成年人有关数据收录更新、创新开展特色服务、安全管理风险排查整治等作出部署。由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发布的《网络餐饮服务经营者落实食品安全主体责任监督管理规定》明天将正式施行。规定明确，专门从事外卖服务不提供堂食的外卖商家必须在其主页面显著位置设置无堂食标识，外卖网店名称必须与实体经营门面招牌名称保持一致。此外，规定还明确，商户必须使用统一的食安封签，严禁用胶带、订书钉替代。消费者发现无封签或封签破损，可当场拒收。当地时间31号，伊朗议会主席团成员宣誓就职，会议以视频形式召开，由议长卡利巴夫主持，187名代表在线参会，14名代表到场。

参会。当地时间31号，以色列国防军发布声明称，黎巴嫩真主党30号晚在黎巴嫩南部发动无人机袭击，造成一名以军士兵死亡，4名士兵受轻伤。世界卫生组织总干事谭德赛30号表示，本轮埃博拉疫情由本迪布交型埃博拉病毒引起，目前尚无获批疫苗和特异性治疗方法，但及时医治并采取有效治疗手段有助于应对疫情和治疗感染者。谭德赛还表示，世卫组织正同合作伙伴推进相关疫苗和治疗手段的临床试验。体育方面，北京时间今天2026新加坡羽毛球公开赛女双决赛开打，在两队中国组合的比赛中，贾一凡、张舒娴以2-0战胜刘胜书、谭宁，获得女双冠军，两局比分为22-20、21-19。此刻提示，今天是第39个世界无烟日。中国疾控中心发布的调查报告显示，中学生的传统卷烟尝试吸烟率为13.7%，尝试电子烟率为13.5%。也就是说，1/7左右的中学生接触过电子烟。研究显示，青少年尝试吸烟后，75%会在3年内发展为长期吸烟者。专家提醒，无论是卷烟还是电子烟，所有形式的烟草制品都有害，戒烟何时都不晚，主动远离烟草，做自己健康的第一责任人。好，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0: 各位中国之声的听众朋友，还有央视频中国之声视频直播间的网友，大家好，我是雨婷。
1: 大家好，我是杨帆。我们首先来关注特别节目《大国外交》。
2: 大国外交，向世界传递中国声音。
0: 国家主席习近平5月25日同来华进行国事访问的塞尔维亚总统武契奇举行会谈。习近平主席指出，双方要加强交往，巩固互信，深化合作，相互支持，携手走出一条命运与共、共同繁荣的光明大道，推动中塞全面战略伙伴关系迈向新高度。
1: 武契奇总统此访取得哪些重要成果？中塞双方在新兴前沿领域的合作前景如何？特别节目《大国外交》今天播出，中塞关系有多铁？大使揭秘访华幕后细节，专访中国驻塞尔维亚大使李明，采制总台记者刘乐、张义伟。
3: 塞尔维亚位于欧洲东南部巴尔干半岛的中北部，首都贝尔格莱德。塞尔维亚是首个同中国共建新时代命运共同体的欧洲国家，也是中国在中东欧地区的首个全面战略伙伴。近年来，在两国领导人的战略引领下，中塞关系高水平运行，两国铁杆友谊日益深入人心，中塞命运共同体建设取得积极成果。
4: 李大使您好，首先呢，感谢您接受我们的专访。
5: 刘乐你好，大国外交节目的听众大家好。
4: 武契奇总统这次访华呢，也是他首次对中国进行国事访问。那么此访取得了哪些重要成果？对中塞两国关系未来产生哪些影响呢？
5: 今年是中国和塞尔维亚建立全面战略伙伴关系十周年。武契奇总统此次首次对华进行国事访问，对促进中塞两国的全面战略伙伴关系具有重要的里程碑意义。

0: 习习总统这次访问日程密集，亮点纷呈。作为这次访问最鲜明、最突出、最重要的成果呢，我想是习近平主席和武契奇总统进行了广泛深入的会晤，两国元首共同见证签署了23份合作文件。签字仪式的现场呢，双方还宣布达成10份合作文件。双方发表了中国和塞尔维亚关于持续推进构建新时代中塞命运共同体的联合声明，还有一份是中国和塞尔维亚关于共同推动落实四大全球倡议的联合声明。塞尔维亚成为第一个同中方就支持四大全球倡议发表联合声明的国家，再一次充分体现了中塞关系的特殊性和高水平。这次访问期间，习近平主席还向武契奇总统颁授友谊勋章，对武契奇总统长期以来为中塞友好所做出的突出贡献进行表彰。下一步，我们的重要任务就是同塞方一道，把两国元首的重要共识落到实处，进一步推进新时代中塞命运共同体建设，取得更多实实在在的成果，造福两国人民。
1: 正像您所说啊，武契奇总统此访呢亮点纷呈，在他抵达北京当天就登长城感受中国文化，还回忆了中国民众亲切称呼他为武契奇的趣事儿。这几天啊，他还赴上海、浙江等地参访。那么李大使，这次行程安排透露出哪些信息？您注意到哪些细节吗？
0: 确实，这次呢，我全程陪同武契奇总统访问，见证了两国关系啊和元首外交的重要历史性时刻。我自己呢也被这份跨越山海的伟大友谊深深的感动。我想就是举几个例子吧。第一个呢，最让我们动容的，也是最受到大家关注的，就是习近平主席为武契奇总统颁授友谊勋章，这是中国人民给外国朋友最高的荣誉。当习近平主席啊把勋章配挂在武契奇总统胸前的那一刻呀，我也看到武契奇总统眼中闪烁着激动的泪光，这也是对武契奇总统长期致力于发展中塞友好最高的肯定。我也注意到这几天啊，塞尔维亚的各大媒体头版头条黄金时段都在滚动播出武契奇总统访华，特别是获颁友谊勋章的新闻。很多塞尔维亚的民众在社交媒体上留言，表达他们的这种激动和兴奋之情，纷纷为中塞铁杆友谊点赞。第二个呢，给我印象深刻的例子呢，是双方啊在思想共鸣方面达到了见往知来这样一个高水平。在北京呢，武契奇总统专程参观了中国共产党历史展览馆，在上海参访了中共一大会址，全面深入地了解中国共产党波澜壮阔的奋斗历程，寻找中国奇迹的红色密码。武契奇总统呢还去清华大学发表演讲，他和中国青年畅谈未来。我印象很深的就是武契奇总统称赞中国学生身上有一股虎劲儿，相信中国会拥有更加光明的未来。那么我还注意到在接受媒体采访的时候，武契奇总统呢就台湾问题再次斩钉截铁，毫无保留地重申台湾属于中国，就这么简单，再次彰显中塞两国坚如磐石的政治互信。第三个呢，就是在参访途中还有一些精彩的故事。刚才提到的，在武契奇总统抵达北京的开始访问第一天，不顾舟车劳顿直奔万里长城，在巍峨的长城上，雄浑的城墙和热烈奔放的塞尔维亚科洛舞舞蹈呢，可以说实现了完美的交融。武契奇总统在现场也非常的动情，他当时表示说，修筑这座长城的民族是不可战胜的民族，充分体现了中国人民坚韧不拔捍卫主权和独立的决心，同时也展现了中国人民的勤劳与奉献精神。在北京期间呢，武契奇总统还参观了中国的新能源汽车工厂，他呢饶有兴致地坐进了中国生产的新能源汽车驾驶室。当时呢车内智能语音系统还播放了塞尔维亚的国歌，这一幕呢也深深打动了塞尔维亚代表团的成员们，大家呢都情不自禁地跟着哼唱起了塞尔维亚国歌。在浙江，当武契奇总统参观当地的企业的时候，他也欣赏了我们中国产的全尺寸人形机器人大秀拳脚， 武契奇总统连连赞叹，表示呢非常期待在中国企业的帮助下，早日实现在塞尔维亚本土生产机器人。那么在上海期间，武契奇总统乘船在黄浦江上欣赏上海的景色，这也是他第一次到访上海。他说呢，在上海我深刻地感受到中国发展速度和蓬勃的面貌，上海是世界的未来。在这些表态啊，都给我留下了非常深刻的印象。
2: 大国外交，向世界传递中国声音。
1: 李大使，我们注意到日前呢，您在署名文章中提到促推中塞合作向新、向绿、向智。那么，除了传统合作，中塞双方在哪些新的领域可以进一步释放合作潜力呢？
0: 武契奇总统这次对华国事访问期间，双方签署宣布了一共33项重要合作协议，特别是在科技方面呢，我数了数啊，大概占到了1/3，有高科技、人工智能、数字化、绿色发展，这些都是新兴前沿领域。这个武契奇总统呢，非常重视高新科技、向新、向绿、向智领域和中国进行合作。他专门访问了中国的新能源汽车和人形机器人企业，他还会见了近30位企业负责人，详细的了解中国企业对中塞合作的意见和建议。中塞两国呢，现在都在加快推进现代化进程，我们中国呢，正在推进落实15规划。那么塞尔维亚呢，前不久也推出了塞尔维亚2030发展战略，双方的发展战略具有很强的互补性。双方在科技创新、人工智能、绿色经济、低碳发展、生物医药这些领域的合作和潜力的释放，我想会为新时代中塞命运共同体建设和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注入新的活力。
1: 塞尔维亚将承办2027年专业类世博会，我们还想了解一下中国的哪些技术成果将亮相这次专业类世博会，中方对塞方办会给予了怎样的支持呢？
0: 早在贝尔格莱德申办这次世博会期间呢，我们中方就对塞尔维亚给予了大力的支持。2026年的2月，中方呢对参加这次世博会做了正式的宣布。实际上，我们在贝尔格莱德世博会当中的角色是全方位、多角度的，体现在经贸、基建、人文、科技等方方面面。首先呢，中国企业凭借着中国速度和中国的技术支持贝尔格莱德世博会的配套基础设施建设。目前呢，有两个重要的项目，一个是世博会的展馆，还有一个就是国家体育场，这将为中塞铁杆友谊增添新的重要地标。今年底呢，还会有中国产的机车运到贝尔格莱德，这些机车呢，就是为2027年的世博会来提供交通便利。另外呢，中国的一些低空飞行汽车呀、新能源的公交车辆也会亮相贝尔格莱德世博会，还有不少中国企业，包括机器人啊、人工智能啊、大数据啊等等企业，也都纷纷的对参加贝尔格莱德世博会表现出了浓厚的兴趣。这将有利于帮助塞方打造智慧世博。此外呢，贝尔格莱德世博会的主办方和我们上海世博会方面一直保持着密切的合作交流，中国经验也在赋能贝尔格莱德世博会。
1: 在武契奇总统对中国进行国事访问前夕啊，由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制作的专题节目《习近平的文化情缘：习主席的来信》启播活动在贝尔格莱德举行。那么塞尔维亚各界对这次活动有怎样的评价呢？
0: 确实这次活动呢，安排在武契奇总统访华前夕这个关键节点，可谓恰逢其时，不仅仅为两国元首外交烘托了良好的氛围，通过纪录片这样一种形式，我想也为助力中塞铁杆友谊焕发出新的光彩发挥了积极的作用。习近平的文化情缘和习主席的来信这两部纪录片在塞尔维亚国家广播电视台还有政治报网站等主流媒体陆续播映之后，引发了塞尔维亚媒体和广大民众的热议。对于塞尔维亚民众来说呢，他们对这样一种互动方式非常的感兴趣，也非常的容易接受。有不少青年学生也向我们表示，通过这个纪录片也深切地感受到习近平主席对 中塞青年交流的殷切期望。他们也纷纷表示将继续投身到中塞铁杆友谊建设当中，贡献他们更多的青春智慧和青春活力。
1: 好的，李大使，再次感谢您接受我们的专访。
2: 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

0: 之声，新闻进行时。我们继续关注新闻。疾控部门的监测数据显示，六月开始食源性疾病进入高发期，尤其是发生在家庭中的食源性疾病发病人数会占到总人数的一半左右。高考临近，家庭饮食安全如何保障？考前如何让孩子吃得营养又健康呢？我们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杜西蒙的报道。
1: 夏季是胃肠道容易闹脾气的季节，监测显示六至九月份是我国食源性疾病最高发的季节，发病事件数和人数占全年总数的三分之二左右。国家食品安全风险评估中心副研究员韩海红说，食物变质、胃烧熟煮透都是造成家庭食源性疾病多发的原因。
2: 夏季的气温高，湿度大，非常适合细菌的生长繁殖，导致食物特别容易腐败，尤其是这种肉制品、水产品、豆和乳制品等营养丰富的食物。细菌性食源性疾病最常见的致病菌包括沙门氏菌呀、副溶血性弧菌啊、蜡样芽孢杆菌和金黄色葡萄球菌等等。这些细菌呢，可以在食品的加工、运输、储存、销售过程中污染了食物。如果我们在这个烹饪的时候又没有达到这种充分的烧熟煮透，或者是我们食用前呢没有充分的加热，或者加热不彻底，就有可能引起疾病。
1: 对于即将高考的考生们来说，更要谨防病从口入。国家食品安全风险评估中心发布风险提示，明确建议考生在考试期间尽量在家中或者在学校食堂就餐，要避免在无证摊贩、流动摊点用餐和购买食品饮品，谨慎选择网络订餐。国家食品安全风险评估中心副主任樊永祥提醒，家长购买准备餐食时，也要在证照齐全的市场、超市购买新鲜食材进行烹饪。
3: 食品一定要就是烧熟煮透。还要提醒大家，就是我们常用的一些食材啊，如果加工不当，也会引发食源性疾病的情况。那比如说四季豆，如果不烧熟煮透的话，那吃完之后就会引发像头疼啊、呕吐啊这样的一些胃肠道的一些反应。吃食品呢，不要贪凉，容易引起肠胃不适。
1: 同时，考生要注意个人卫生，学校和公共场所要特别注意考前做好环境卫生清洁消毒。樊永祥建议，
3: 容易引起胃肠道腹泻症状的诺如病毒呢，还是推荐使用含氯消毒液。学校啊，或者是我们的考点，在学生经常接触的，比如说门把手啊、楼梯的扶手、水龙头、冲厕的按钮等等这些地方呢，可以进行含氯消毒液擦拭消毒，让它保持个15到30分钟左右，最后呢，再用清水擦拭。
1: 许多家长关心如何在考前准备好家庭营养餐，为了让孩子精力充沛，也有人选择在考前给孩子补一补。对此，专家提醒，盲目的进补可能造成大考前的身体不适。同时，当考生处于考前焦虑高压状态时，体内皮质醇等压力激素分泌可能出现增加，少数人群可能因此导致免疫系统异常，诱发皮肤瘙痒、红肿、荨麻疹等症状，甚至加重原有过敏性疾病。所以，以前没吃过或者易过敏的食物，应尽量排除在考前食谱之外。北京协和医院临床营养科主任医师于康表示，保持平时的饮食习惯是考前餐桌最好的搭配。
4: 包括进餐的规律、食物的种类和食物的数量，保持和平时一致的饮食习惯，不要盲目的食补。对于可能引起过敏的，或者是过去有过这个过敏情况的一些食物，要特别注意避免。食物最好是现制现吃，食用时令的瓜果之前呢，要充分的浸泡洗净去皮。
1: 由于备考紧张，部分考生还会出现视物模糊、眼干眼涩等现象，有说法称考前应多吃胡萝卜等食物。对此，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同仁医院主任医师魏文斌说，适度补充含叶黄素和贝塔胡萝卜素等营养成分的食物是可以的，此外还可以采用物理放松等方式缓解考生的考。

0: 老师性视疲劳。
1: 备考前注重均衡的饮食，保证蛋白质的摄入啊，保证一定的维生素和纤维素类的，适当的去补充一点含叶黄素和白菜胡萝卜素的食品是可以的，比如说玉米啊、胡萝卜呀、韭菜呀、绿色的青菜呀，这些含量比较高，过量的吃它也吸收不了。对于孩子来说，均衡的营养、足够的睡眠，这是最重要的。如果说考前出现疲劳和干眼症症状，早晚做做热敷，补充一点叫人工泪液，就会缓解。
2: 微光成炬，平凡身影也能点亮世界。向光而行，每一个生命自有向上生长的力量。中国之声人物专栏，你的样子。
3: 在浙江温岭松门镇小礁陈村，有一段徒步路线水桶坳，它面朝大海，风景如画，是无数徒步爱好者的心灵治愈地。如今这里正上演着另一场治愈，一群90后00后自发组成志愿队，四进水桶坳，用汗水擦亮山野，用行动守护这片碧海蓝天。他们的故事比风景更动人，请听浙江台记者白植清、温岭台记者姜文辉的报道。
4: 在松门镇的水桶坳沙滩，5月17日上午，六七位志愿者正在对一处被掩埋的垃圾坑进行清理。他们用铁耙、铁铲、夹子等，逐一把垃圾从沙子里挖出来，然后装进专用袋子里。他们除了捡拾山道上的垃圾外，还对一些溪坑、沙坑等较为隐蔽的点位进行清理。中午12时左右，被沙子掩埋的垃圾全部被挖出来了。志愿者们休息片刻后，马上人手一根竹筒，在中间填上专用海绵，一前一后各两袋，把垃圾从沙滩往封门岭山上搬运。天气热，空手爬山已是累人，而他们却不畏艰苦，扛着垃圾就往山上的中转站搬运。沿路他们借此向游客宣传，产生垃圾不要乱丢山野，而是随身带出大山。环保志愿者袁方明说，
5: 我们是有很强的户外经验才能参加，参加活动是必须有20公里以上的徒步经验，危险的地方我们都要提醒队友相互帮忙，注意安全。
4: 这边沙坑里的垃圾清理干净了，而在大岩山上清理垃圾的小分队装满垃圾袋后，正扛着垃圾袋小心行走在崎岖不平的山道上。队长左念说，他们是第四次组织志愿者来到水桶坳开展进山活动，来了29人，志愿者来自全国各地，他们的志愿行动受到游客、村民、村干部的点赞。2天时间，550个袋子全部用完，他们又从当地村委会拿了300个袋子。为了表示对他们的感谢，松门镇小礁陈村村委特意送上锦旗一枚。松门镇小礁陈村党支部书记赵军明说，
6: 我们这个团队的因为连续4次了，第一我是非常感谢非常感动，这支团队非常好的，一个人一担，同时走了3公里的一个山路，个个都是好样的。
4: 这两天志愿者们都是从早上7点钟开始进山，一直持续到晚上8、9点钟，其中17日这天持续到了晚上9时，两天累计人均志愿服务时长27小时，用了595条垃�圾袋，清理垃圾6947.56斤。队长左念说，
7: 现在最想说的就是希望大家来水桶坳都能把自己的垃圾带下山，无痕山野从我做起，保护水桶坳的自然环境，我们下次来的话就水桶坳就会很美，文明徒步也会更好。
8: 这次新闻进行时，节目编辑吴京、李欣、李浩、何方，主播杨帆、雨婷。中国之声正在直播，稍后请继续收听新闻晚高峰。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2: 突破不过是下一次奔跑的起点，
9: 军港内福建舰踏海而立，满旗高悬，山东舰浮波相伴。
10: 探视器准备完毕，
11: 二号位最后准备，
12: 二号位允许起飞。
13: 很自豪，我们圆满完成了任务，中国航天经受住了考验。
2: 攀登总有新的高度等待征服，
14: 是不是有一种悬浮的感觉？
0: 这里呢就是世界第一高桥花江峡谷大桥。
10: 哇，我们看到第一台冲刺过来的自主的机器人，
14: 50分26秒的成绩，超越了人类男子半马的世界纪录。
2: 道阻且长，行则将至。
15: 换个先生真的高兴呀，就是因为有了补贴呀，我再也就放心的话，省下几百块了。
16: 育儿补贴按年度发放，补贴标准为每孩每年3600元。
2: 声音刻录永恒，梦想照亮未来。
17: 锐实者必图其中，成功者先计于时。我们要锚定目标任务，坚定信心，乘势而上，扎实推动高质量发展，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开放，推进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续写中国奇迹新篇章。
2: 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
3: 时间管理并不是为了增加时间，也不是单纯的对时间做好划分和安排，而是在既定的时间内提高对时间的利用效率。只要我们开始拖延，就可能会产生一种惯性，而且越是拖延就越想要继续拖延。
18: 一部讲述时间管理方法的有声书，掌握生活节奏，越向更好人生。上云听 APP 搜索26这个数字，精彩内容云听等你来。
19: 北京时间16:30，
2: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中国之声新闻晚高峰，
20: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我是此刻主播舒心。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今天，国务院山西长治山西通州集团刘神玉煤业有限公司522特别重大瓦斯爆炸事故调查组发布公告，国务院山西长治山西通州集团刘神玉煤业有限公司522特别重大瓦斯爆炸事故调查组决定于2026年5月31日至6月20日设立举报电话和举报信箱，受理本次事故有关问题的来信和来电。举报电话0355-8179100，邮政地址山西省长治市0119号邮政信箱，收件人国务院事故调查组。再来了解其他方面。根据水利部消息，目前水利部门正全力做好各项防范应对工作，确保安全度汛。水利部提醒，6月1号起，我国将全面进入汛期，南方地区进入主汛期。长江中下游干流及洞庭湖、鄱阳湖水系、珠江流域西江、北江、东江、韩江、太湖、浙江钱塘江及福建闽江等主要河流可能发生超警以上洪水。水利部门将强化雨情、水情、汛情监测预报，滚动会商研判，及时向相关水利部门和社会公众发布江河洪水、山洪灾害等预警，预警信息直达基层防御一线。利用现代技术手段对洪水演进、水工程蓄泄进行模拟预演，及时启动应急响应，及时派出工作组、专家组赴防汛一线，综合采取拦、分、蓄、治、排等措施，充分发挥流域防洪工程体系减灾效益，从责任落实、监测预警、 工程调度、巡查防守、险情处置、转移避险等各个环节，全过程落实工程安全度汛措施。当地时间31号，以色列国防军发布声明称，以色列北部扎里特地区拉响防空警报。以军31号宣布在黎巴嫩南部展开大规模行动。31号上午，以色列国防军在社交媒体上发文称，以色列国防军已渡过利塔尼河，将针对黎巴嫩真主党目标的军事行动推进至河北岸区域，且行动范围仍在持续扩大。当地时间31号凌晨，土耳其一辆旅游客车撞上护栏并起火，造成包括一名婴儿在内共8人死亡，另有33人受伤。此刻提示：由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精心打造的六一晚会将于2026年6月1号晚8点档在央视综合频道、少儿频道、中国之声等平台首播。央视新闻、央视频、央视网、央视少儿等新媒体平台同步上线。晚会以新时代小树苗茁壮成长为核心寓意，由少儿频道标识演化而来的 AI 智能伙伴央宝全新亮相，将为全国小朋友们打开成长盲盒，用一个又一个惊喜串联整场节目。晚会精心设计品格为本、知识为干、健体强知、美育为养、勤劳绽放5个篇章，德智体美劳的主题生动融入孩子们喜闻乐见、易懂爱看的舞台表演中。晚会创新融入校园科创、人工智能、非遗传承、新兴体育等时代元素，全景呈现新时代少年儿童快乐奔未来的美好图景。好，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0: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这里是正在直播的中国之声新闻晚高峰。各位好，我是黎明。
1: 各位好，我是燕磊。
0: 您在总台多个新媒体平台都可以收听我们的节目，或者是参与互动，点击央视新闻客户端首页右上角的广播图标，中国之声24小时直播，随时听。
1: 上央视频搜索并关注中国之声账号，可以看广播节目并和我们互动。
0: 你也可以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进入顶部的中国之声频道，就可以收听直播或者是回听节目了。今天节目开场，我们要关注的话题呢，要从一张火遍全网的泥人照片说起。相信呢，这几天很多朋友会刷到这张照片哈。嗯、照片当中的人呢，是浑身裹满了泥浆。
1: 对，照片里的泥人是云南省文山州马关县篾场乡上红岩村村民小组组长田如良。
0: 嗯，
1: 照片背后呢，是一场惊心动魄的生死营救。
0: 还要回到17号的20时到18号的80，篾场乡境内呢出现了强降雨，就引发了大面积的山体滑坡。村民小组组长田如良在组织群众转移过程当中，一股夹杂着泥沙和石块的洪流突然冲来，瞬间呢将他吞没。情急之下，他死死抓住了沟边的一棵树，才没有被冲走。等洪水稍微减弱了，他才一点点扒开了泥浆，艰难地爬回岸边，顾不上查看伤势，又继续投入到转移群众的队伍当中。
1: 嗯，那么很多眼间的网友注意到，田如良在寻村时，两只大黄狗全程紧紧跟在他的身后。原来两只狗狗是田如良养了很多年的老伙计，当晚呢也和主人一起被泥浆淹没。
0: 嗯，后来田如良说呢，没想到那天晚上的雨那么大，大的可怕。去组织群众转移的时候，也注意到了两只狗呢就跟在自己身后。
1: 狗狗真的是人类最忠诚的伙伴啊。如今呢，村里的清淤重建工作正在稳步的推进，村民的生产生活这个也在逐渐恢复正常。
0: 是，
1: 好消息是日常陪着田如良上山下乡的狗狗依然陪在他的身边。
0: 是啊，好在全村的群众也平安撤离了，这两只忠诚勇敢的守护者也顺利脱险了。那一夜呢，田如良守护了全村的人，而毛孩子则陪着他守护了全村的人，再次为他们点赞。
1: 嗯。

0: 接下来继续我们的新闻之旅，第一个时段还会为您关注疗愈大地伤疤，35项创新技术如何解决生态修复领域的疑难杂症呢？
1: 中国之声人物记录节目《时光里》今天播出《向着下一座高峰》，讲述河北小伙不断攀登挑战极限的故事。
2: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
0: 自然资源部、国家林业和草原局、中国地质调查局近日呢联合发布了《生态修复创新适用技术名录》第三批，名录收录了35项创新技术，比如沙地植被恢复技术、珊瑚礁生态修复技术、啄木鸟人工招引防治林业害虫技术等，覆盖十大生态修复场景，相当于呢给不同区域、不同类型生态修复配备了工具包。
1: 生态修复技术工具箱扩容，新技术如何解决生态修复领域的疑难杂症？我们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泽华的报道。
3: 此次发布的生态修复创新适用技术名录第三批共35项，不仅包括森林、草原、湿地、荒漠、海洋生态修复，还有矿山生态修复、退化土地生态修复治理，以及外来入侵物种治理修复和有害生物防治、古树名木保护、生态系统碳汇等领域，覆盖不同类型生态修复场景。在河北省张家口市北石棱林场苗木培育基地，记者见到了一套神奇的地下水导航系统，实现在干旱缺水的沙地上种树，不浇水也能成活。河北省林业和草原科学研究院副院长徐振华介绍，让树苗无水成活的奥秘就藏在这些导根桶里。
4: 这就是我们研发的这个长根苗的培育容器，其实这个容器就是一个 PVC 管，把这个苗子栽到这个导根桶，天窗门机制通过两个月的时间，它的根系就布满整个导根桶，下端也可以伸出来，实现它主动找水的一个过程。
3: 用这个特制容器培育深根苗，再配合打坑机将树苗精准栽到80厘米深的湿沙层中，这就是冀北沙地八步法超深栽技术。徐振华表示，以前宣化林场采用常规方法造林，三年存活率仅 35% 左右，采用八步法超深栽技术后，造林近万亩，三年存活率达 92%。 几年前栽种的张子松根系已深入沙层，完全适应了沙地的恶劣环境。
4: 它现在呢，根系已经扎到两三米深了，生长量明显加快了，现在根系分布非常广泛了，也能接到地下水了，到下层你看含水量也增加了，所以说还是有利于它的生长的。就是盐这个深根苗，让它去主动找到这个水去向下扎。
5: 张子松、杨树、榆树等造林成活率的疑难杂症治好了，被称为海岸卫士的红树林的种植区域环境选择问题又该如何解决？在福建省霞浦县，科研人员在修复一片200多亩的红树林时，没有着急种树，而是首先给这片海滩做起了体检。自然资源部第三海洋研究所研究员陈光成介绍，体检项目包含土壤粒径、海水盐度、滩涂地形测量以及潮汐涨落的水位时间记录等，由此就可以精确确定乔木型、灌木型红树植株如何搭配，提升成活率、光合利用效率，进而提高红树林防风消浪的能力。
6: 这就像给海岸穿上了多层铠甲，台风来了也稳得住。如果说过去呢，红树林是孤军奋战，那现在我们就是由乔木和灌木一起来组团抗浪。乔木呢，主要负责挡住大风大浪；灌木呢，则可以进一步的消浪落流，稳住海滩，并且呢，为小型的动物提供更多的栖息空间。
3: 此次上新的生态修复工具箱，不仅和植物有关，也跟动物有关。在广东南岭国家级自然保护区，科研人员利用鸟类以鸣叫作为沟通方式的特点，通过教 AI 听懂鸟鸣来绘制自然保护区的生物多样性地图。广东工业大学博士研究生胡科介绍，从去年12月起，科研人员在广东14个自然保护地开展鸟类声纹监测，目前已准确识别超过180种鸟类。
7: 大家都用过手机的听歌识曲功能，其实教 AI 听懂鸟声原理是一模一样的，只不过我们把歌曲库换成了我们的鸟类鸣声库。当 AI 学会了之后呢，能够自动识别健康的森林呢，就像一场完整的交响音乐会，有高音的小提琴，比如小型的鸣鸟，有中音的中提琴，像画眉类的鸟类，还有打击乐器，就像啄木鸟我们啄木头的声音。我们的生物设备就像是这场音乐会的录音师，如果生态被破坏了呢，这场音乐会就会只剩下一个乐器在响，这就可以快速的提醒我们相关的管理者进行生态修复工作，对症下药。
3: 自然资源部表示，15/5/17我国生态修复将更加注重系统治理、精准修复、协同融合、提质增效。自然资源部国土空间生态修复司生态修复规划战略处处长宋春玉表示，下一步自然资源部将指导各地在生态修复领域将好用的技术用起来，让技术工具箱多起来，让科技协同创新活起来，提升我国生态修复治理的现代化水平。
8: 指导各地在生态修复工程的设计、实施、验收、监测、评估全流程里优先的选用先进适用技术，推动生态修复技术从单点突破向系统集成，从传统手段向精准智能转变，形成覆盖全要素、全链条、全区域的生态修复技术体系，提升生态修复科学化水平，鼓励支持科技研发，提升生态修复领域自主创新能力，进一步科学地开展生态疗愈，解锁山河修复新方案。
2: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
0: 接下来来听中国之声人物记录节目《时光里》，为您播出的是《向着下一座高峰》，采制河北台记者李芳，石家庄台记者林岩、陈思。
9: 让人一往无前的是勇气，也是遗憾。
10: 在世界第四高峰洛子峰，看世界第一高峰珠穆朗玛峰日出了，日照金山啊，太美了。
9: 北京时间2026年5月20日11:33，33岁的登山运动员栾玉坤登顶珠穆朗玛峰。不到48小时后，2026年5月22日11:31，他登顶洛子峰。珠洛连攀，这个3年前他没能完成的挑战，成为他身上新的标签。国内首位同时完成珠穆朗玛峰南北双登、珠洛连攀的登山者，栾玉坤写下新的记录。刺目的阳光穿过少云的蓝天和飞舞的雪粒，让摘下面罩和眼镜的栾玉坤忍不住眯眼。洛子峰顶的他看起来有50岁，脸上法令纹附近的位置被氧气面罩勒出深深的沟壑，沟壑是一圈没有血色的白，往里红得发紫。他的脸上、手上有细密的伤口，登山服裂开更大的口子，成团的羽绒呼之欲出。成功时刻有多幸福，就有多狼狈。
11: 现在能看见这个手指头啊，冻伤挺严重的，有点发黑，轻微的吧，回弹比较差，尤其是右手，这次冻伤会比较严重，脚也是一样。是这次的这个攀登留下的也算是印记吧，也算是一份礼物。
9: 看得见和看不见的印记让栾玉坤在27号回到河北石家庄的家中后还久久缓不过来。母亲在看到登顶照片的一刻已经知道一切都好是句谎话，但亲眼看到儿子时他还是没忍住哭了。
11: 2011年上大学，2014年毕业去部队，然后2016年呢回来又接着读大学，2018年毕业，在部队都是奋勇争先，我觉得这份精神是延续下来了，给了我生活中啊、工作中、登山中很多的帮助吧。
9: 在部队受过伤、立过功的栾玉坤选择2017年的建军节第一次爬上高海拔雪山。家人觉得年轻人从小衣食无忧，心性不定，吃2天苦，这股劲头就下去了。谁也没想到栾玉坤能吃那么多苦。2022年，他登顶7546米的穆士塔格峰，珠峰顺理成章地成为下一个目标。
11: 其实这个爬楼梯是跟你攀登是最像的。负重爬楼梯呢，我们的这个负重背心20斤，爬30层，然后呢就是引体向上，还有就是说一些常规的像俯卧撑、仰卧起坐、蹲起，我基本上就是后来保持到一口气做2000个，这些就是日常训练，去更充分的有能力面对这样的挑战。我觉得那就不叫冒险了，那个叫勇攀高峰。

0: 2023年出发尼泊尔前，栾玉坤第一次真切意识到，8848米，成功和荣耀并不是唯一的可能。
1: 2023年，在我出发前，其实我是花了2个月，把我前30年的东西基本上都打包了，就两个大的那个保密箱，那两个盒子。其实我从来也不想想这个事儿，但是你不由自主就把这事儿给干了。什么同学录啊、笔记本啊、部队的荣誉啊，都放一块了。真正你进了山，反而其实你会跟山建立一种连接啊，你没有那么害怕了。但是我出发之前的这种焦虑、这种强大的恐惧感支配你，你最后给了自己一个真实的答案。说了这么多年，梦了这么多年，最后真的要去了。内心里边的恐惧、焦虑、风险接踵而至。其实你要不去，肯定有1万个理由和1万个借口。遗憾比失败更可怕。
0: 这一个珠峰冲顶的窗口期，栾玉坤没有错过。
1: 2023年第一次攀登珠峰，我是从尼泊尔南坡这一侧上去的。那一年，其实我报备的就是珠洛连攀，是2座山。第一次啊，上8000米海拔，这个经验不足啊。我从珠峰下来基本上已经是濒死状态了，因为我没有氧气，是断氧下撤。我的向导也因为他的氧气不够，他是离我而去的。天气又变得很糟糕，各方面的问题攀登压根儿就没有进行。23年的心愿就没有完成了，一直也是作为一份遗憾吧，也是一份动力。
0: 缺氧、受伤、恐惧在某种程度上变成了现实。栾玉坤收到来自珠穆朗玛的沉重一刻。
2: 2024年5月21日，北京时间上午8:47，抵达珠穆朗玛峰顶峰。
0: 2024年，经历更充分的准备，他从北坡，也就是难度更大的中国一侧登顶珠峰，刷新了国内珠峰南北双登最小年龄的记录。水平越高，越理解危险。接下来的2025年是密集的攀登。栾玉坤接连登上多座6000米级雪山，完成冈仁波齐高海拔极限徒步，一次次实地检验技术、体能和高原适应能力。2026年，他第二次尝试珠洛连攀。
1: 珠穆朗玛峰的4号营地是7900米多，从7900到珠穆朗玛峰的顶峰是8848，它是1000米啊，垂直海拔这个高度落差，这是登珠峰，其实很难了。洛子就是我们出发的位置是7800，又低了100米，从7800到8516米啊，其实这个海拔落差也是700多米了，所以整个这个单日落差就是2000米的垂直海拔落差。这一路上基本上是没有开展任何的这个吃喝和补给的，你所有的食物其实都是跟石头一样难以下咽啊，你还得同时面对着暴风雪，你本来就破皮啊，整个这个受伤、冻伤、晒伤，打在脸上就跟拿刀割一样，你确实是不太好扛啊。
0: 一名专业登山者完成一座8000米高峰的攀登后，一般需要3到5天的时间休整恢复，才能缓解身体的巨大消耗。而48小时珠洛连攀要求攀登者在登顶珠峰快速下撤后，立刻向洛子峰发起冲击。栾玉坤清楚自己的能力，也明白攀登的难度。5月19日21时30分。他从珠峰 C4，也就是4号营地出发。
3: 冲到4号营地 ，C4。
2: 4号营地比较难啊，风力很强劲。
0: 这是栾玉坤熟悉的路，脚下是湿滑的坚冰，身旁是陡峭的岩壁，呼啸的山风裹挟着细碎的冰雪，不停拍打在他身上。越往高处走，氧气越稀薄。行进至海拔8700米的冰岩混合路段时，栾玉坤发现氧气面罩坏了。
1: 我出发了1个小时之后呢，我发现我的向导他没跟上来。等他追上来的时候，我问他，我说什么情况？他说他氧气面罩坏了，换了个新的。当时我心里就咯噔一下。我们一个小队啊，2个人是需要背一个备用氧气面罩的。那刚出发他的坏了，他换了。就意味着其实我俩已经没氧气面罩了，恰恰到了8700米这个位置，正在最关键的一段冰岩混合陡峭的石壁攀登，特别陡啊，应该是在70度以上。我的氧气面罩几乎是完全不工作了，尝试了各种敲了，也拿下来也处理了，还是不能用。当时压力非常大，你现在没有氧气，最糟糕的情况是

0: 你八千七你上不去了，那你往下撤，没有氧气你也是走不了的呀，那你怎么下撤呢？
1: 焦灼中，栾玉坤从远处的队友手上借来了应急的氧气面罩，面罩戴上不够贴合，他出的气让眼镜不断结冰，他只能单手扶着面罩一路向上。以这样的姿态，5月20日11时33分，栾玉坤第三次登顶珠穆朗玛峰。
0: 在中国北坡，你能看到通讯网络完全不一样。我这次登了顶之后啊，我还说往北坡呢稍微挪一挪，靠一靠，我都没有挪，没有靠，发现 5GA 满格，这又通了。给我妈打通视频那一刻，我也是没绷住，就热泪盈眶。我妈那儿呢也强忍了一下，哽咽了一下，她也没哭，说我说妈登顶了，放心啊。然后呢，我妈这边呢就说，太好了，太好了，她就说保护好自己，平安下撤，别在上面太长时间，把脸冻伤、晒伤，平安安回来吧。
1: 本应庆祝的时刻，对栾玉坤来说是48小时倒计时的开启。珠落连攀刚刚完成一半，母亲是否真的清楚接下来的难度？这也许是栾玉坤最不愿细想的问题。
0: 你知道，整个你缺氧的状态下，你珠峰爬完回来，整个后背都是撕裂的，对肾脏和这个肺的压力应该是最大的。你整个身体能感觉到它这种疼啊，就是前心后背都是痛感。
1: 返回珠峰四号营地，整理装备，补充能量，检查物资后，身体远没有恢复的栾玉坤再次出发。世界第四高峰洛子峰以山势险峻、冰川密布、落石频发、狂风不断著称，因为缺少成熟的避风路段，山体岩壁更加陡峭，这里隐藏的危险也更难预判。疲惫与伤痛一度清晰又一度模糊，登顶的信念始终支撑着栾玉坤一步步继续向上。距离洛子峰峰顶仅剩最后百米距离时，一块砖头大小的冰石重重砸在栾玉坤的大腿上，在羽绒服上砸出一条十字裂口，飞溅的碎石划破了他的手。
2: 有血有泪，这个地方不过是猛击，大口子。
0: 我就眼看着一块大石头就冲过来了，当时我没来及躲，好在呢他是正好弹起来砸到大腿的这个位置了。但是特别麻烦的是，他把我的羽绒服给砸破了，15厘米吧，十字状的，横竖都开了，这还不好补，一贴胶带贴不住，手也砸破了，血流不止，本身就气压低啊，液体气体都在往出涌，我的手套都已经被血浸湿了，这个地方就全是血。
1: 两次挺过缺氧绝境的栾玉坤用湿巾在手上做了简单包扎，在不断飞出羽绒服裂口的绒毛里，5月22日11时31分，栾玉坤登顶洛子峰。
0: 我一直在想象很多美好的事情啊，想到我们的阳光鲜花，想到我的家乡啊石家庄，我想到这些好吃的，我说我扛过去回去，等我去再回到我的正常的人间的生活的时候，应该这些也不算什么了，其实是这些支撑我回来的。
1: 当栾玉坤真的从8000多米回到人间，会当凌绝顶仍然是让他心潮澎湃的故事。一个人能一遍遍吃下这样的苦，总要被周围的人问为什么，为什么要登山，为什么要攀登珠峰。栾玉坤说，活着总要有挑战，有成长。
0: 今天你问起来，你说我热爱吗？你说我去享受吗？我觉得这个过程仍然很难回答，但是我对这个结果我觉得一定是享受的，它给你带来的这种幸福和成长是非常长久的。你痛你苦你挨过去了，对你本身也是一种自我的肯定和很深刻的成长吧。
1: 登山这件事是从什么时候开始变得有意思的？栾玉坤还记得自己爬的第一座山是位于河北山西两省交界处的驼梁山，海拔2000多米。那时候他10来岁，一心回家，住在山下那一晚盖2个被子他都觉得冷。
0: 当时我对登山这个事儿是没有概念的，理解不了的。我爸一路上就对我连说带骂了，你如果找借口和理由，有100个理由和借口等着你，但是你想完成一个事儿，不达目的誓不罢休，它只可能有一个原因和理由。

0: 孤独的山路总会通向繁华之所。珠峰之后是迪纳利峰、阿空加瓜峰，是下一次日出云海的壮阔，是又一层对自然和宇宙的敬畏。栾玉坤说，停在港口的船是最安全的，但是那不是造船的目的。
1: 中国之声新闻晚高峰，
2: 选板材要环保，
3: 三棵树小森板，家装更健康，定制更安心。
2: 好浇好漆造好板，三棵树无醛胶漆面板更放心。
4: 三棵树马上住，更健康的漆面板。
5: 听说扫码下载个 APP 投资稳赚不赔。
6: 防范和打击非法金融活动部际联席会议办公室提醒您，天上不会掉馅饼，高利保本是陷阱，不要扫来路不明二维码，投资理财请选正规渠道。
7: 北京时间17点整，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中国之声新闻晚高峰。
8: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我是此刻主播舒心。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当地时间31号，以色列国防军发表声明称，正在对黎巴嫩南部城市提尔及其他多个地区的真主党基础设施目标实施打击。随着以军日前越过利塔尼河展开进攻，4月17号开始的黎以临时停火已经名存实亡。据黎卫生部30号消息，以军29号深夜到30号对黎南部多地发动空袭，造成至少15人死亡，多人受伤。这一部门稍早时候公布的数据显示，自3月2号黎以战火重燃以来，以色列对黎巴嫩发动的袭击已造成3371人死亡，10129人受伤。再来了解其他方面，海军铜川舰舷号177是我国自主研究设计的052D 型导弹驱逐舰。总台记者获悉，六一儿童节将至，铜川舰官兵跨越2000多公里，走进家乡陕西铜川市赵金北梁红军小学，给孩子们带来了海军特色科目、海防知识等国防教育活动，也把家乡舰刚刚入列的消息带给了家乡人民。总台记者获悉，今天上午，中国海军丝路方舟号医院船从广东湛江某军港截缆起航，赴南海及华南沿海岛礁执行健康送海江任务。作为我国自主设计建造的第二艘万吨级远洋医院船，丝路方舟号医院船于今年4月26号圆满完成历时234天的和谐使命2025任务，短暂靠港调整后即投入此次健康送海江任务中。当地时间31号，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宣布，过去24小时内有28艘包括油轮、集装箱船及其他商船在获得许可后，经过伊朗海军的协调和安全保障，从霍尔木斯海峡通过。革命卫队还表示，波斯湾是属于该地区国家的水域，美国军队的侵略和破坏是近期该地区不安全的主要原因。霍尔木斯海峡的制能控制正在持续坚定且有力地进行中。英国航运媒体劳埃德船舶日报30号报道，受霍尔木斯海峡通行受阻等因素影响，船用燃油成本暴涨近70%，航运企业将成本压力转嫁给货主。全球集装箱海运价格持续飙升，若海峡无法尽快复航，市场

攻击将进一步加剧。总台记者31号获悉，乌克兰扎波罗热核电站所在的埃尼尔戈达尔市政府新闻处称，乌军无人机当天对该市发动持续袭击，目标涉及城市入口处和加油站区域，居民楼、行政大楼及车辆也遭到打击，暂未收到人员伤亡报告。据缅甸方面消息，当地时间31号，在善邦北部南坎镇发生一起严重爆炸事故，爆炸现场浓烟滚滚，多处房屋损毁。目前当地消防救援组织已赶往现场救助，事故原因及人员伤亡情况有待进一步了解。此刻提示，2026法国网球公开赛第八比赛日今天继续进行，女单下半区第四轮比赛，王希雨冲击八强，斯瓦泰克对决科斯丘克，安德烈娃、斯维托利娜等球员也将亮相。北京时间17点，王希雨将在苏珊朗格伦球场对阵科斯蒂亚。好，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0: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各位好，我是黎明。
1: 各位好，我是燕蕾。
0: 这一时段的晚高峰将为您关注，今天呢是世界无烟日，如何持续构建无烟的环境，让青少年远离烟草。
1: 戒烟门诊年轻患者增多，有人专门来戒电子烟。 AI 智能体为科学戒烟提供哪些助力？
0: 疾控部门提示，六到九月是食源性疾病最高发季节，高考临近了，如何吃得安全又健康？
1: 还将关注2026版云南省野生菌中毒风险地图发布，怎样吃菌才安全？
2: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新闻晚高峰由中国敬酒为您独家呈现。敬酒虽好，可不要贪杯哦。珍藏石窖，自然鲜香，口子窖，中国千香型高端白酒。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
0: 今天是第39个世界无烟日，今年的无烟日的中国主题是青春无烟，未来无限。这也是我国连续第四年关注青少年控烟问题。对于青少年儿童来说，烟草暴露的危害有多大呢？我们先来听总台记者杜西蒙、朝向荣、黄薇薇的报道。
3: 烟草的危害到底有多大？中日友好医院控制吸烟与呼吸疾病防控部主任肖丹习惯用这样一组数据说明。
4: 烟草的每份烟雾中呢，还有几百种的有害物质，致癌物呢就高达69种。这些物质呢作用人体的各个器官系统，就会呢引起相关的疾病，慢性呼吸系统疾病、心脑血管疾病、糖尿病，还有癌症。吸烟直接可以引起这四大慢病，每天吸一支烟，持续吸一年，会使一个正常的肺细胞发生150个突变。所以说每吸的一支烟哈，对人体健康都有危害。
3: 尤其是对正处于生长发育的儿童青少年而言，烟草暴露对其健康可能持续造成影响。中国控烟与健康协会副会长、首都医科大学宣武医院胸外科首席专家支修义说，吸烟指数是用于衡量吸烟者受烟草影响健康危害的主要评估标准之一，其计算方法是吸烟者每天吸烟的数量乘以吸烟年数得出。如果一个人每日吸烟20支，持续吸烟20年，就会触及吸烟指数400以上的健康警戒线。青少年越早接触烟草，则意味着可能遭受的危害更加突出。
5: 青少年的发育旺盛的阶段，对尼古丁产生依赖以后，他的速度明显比老烟民要快。连续吸烟的年头长了，他的吸烟指数就超过了600、800、1000以上，那就成为了吸烟相关疾病的高危人群。
3: 而对于家中有婴幼儿的吸烟家庭来说，即便吸烟者可能不在孩子面前抽烟，三手烟的潜在危害

0: 还是会持续影响儿童青少年的健康发育。池秀仪说，相比看得见的二手烟，这种隐形损害更难躲开。
1: 三手烟是指残留在烟民衣服啊，还有在家中的沙发、地毯、纺织品等室内家具表面的颗粒物。这些三手烟的烟雾残留物啊，可以存在几天、几周甚至更长的时间，持续危害环境中的人体健康，而且还会随着时间的推移产生积累效应，即使开窗通风和擦拭也很难清除。
2: 当下不少电子烟产品打出低危害无烟雾的宣传旗号，但实际上无论是传统卷烟还是电子烟都会威胁人体健康。被许多人冠以戒烟神器的电子烟同样存在烟草暴露风险，因此在更广泛的范围内营造无烟环境是帮助青少年远离第一支烟的关键举措。继续来听记者的报道。
0: 根据中国疾控中心最新发布的2025年中国大学生烟草调查主要结果及发现，大学生使用传统卷烟和电子烟的比例有所下降，但对于非烟草口味的电子烟，不少吸烟大学生还是较为青睐。中国疾病预防控制中心党委书记、副主任张国新透露，不少大学生戒烟意愿较强，但仅有不到 12% 的人会付诸行动。
3: 吸烟的大学生当中有44%的有在未来12个月内戒烟的意愿，但是实际上真正戒烟的只有11.9%。使用电子烟的大学生使用非烟草口味电子烟的比例超过了一半，有57.4%的人啊使用的是非烟草口味电子烟。
0: 中国控烟与健康协会副会长、首都医科大学宣武医院胸外科首席专家支修义发现，在临床中，不少年轻的吸烟者觉得电子烟低危害、影响小，认为可以通过电子烟的替代实现对传统卷烟的戒烟，但为了戒烟才出的电子烟却造成双重上瘾。同时，青少年期对电子烟的接触可能直接导致其成年后转化为传统卷烟消费者。
1: 使用电子烟并不能帮助吸烟者戒烟，电子烟呢，同样含有多种致癌物质和有害物质。大多数电子烟和正常烟草一样，都含有尼古丁，而尼古丁是一种高度的成瘾物质。而对青少年来讲，他们的大脑和神经系统尚未完全成熟，所以对尼古丁的敏感性就比成年人更高。
0: 与传统烟草燃烧会产生主流烟和侧流烟不同，由于电子烟不直接点燃烟草，因此使用者认为在公共场所抽电子烟不会危害到周围人的健康。但实际上，电子烟加热产生的气溶胶被吸烟者呼出后可直接排放到周围环境中，并沉积在物体表面。池秀义说，除了可能的尼古丁和烟草生物碱外，电子烟的二手烟、三手烟中还包含着多环芳烃等大量有毒有害物质，它们都有可能被呼出到外环境中，并在较长时间内留存。
1: 电子烟产生的烟雾中同样含有气溶胶，它是一种新型的空气污染源。根据世界卫生组织提供的数据表明，相比无烟的清新空气，电子烟产生的烟雾可以造成 PM1.0 的值高出14到40倍，可吸入颗粒物 PM2.5 的值高出6到86倍。
0: 目前多地持续加大公共场所控烟力度，除室内普遍禁烟外，还对室外公共区域开展无烟探索，如上海明确将网红街区等人流密集区域纳入禁烟范围，深圳则对高铁站、轨道交通车站、交通枢纽出入口等区域实行严格禁烟，辽宁近期部署室外油烟治理专项行动和守护青春无烟学校巩固提升行动。辽宁省鞍山市立山区卫生健康局副局长尹思源说，他们已经将火车站点、商超与楼宇出入口、学校与医疗卫生机构门口等场所作为重点区域，全面整治边走边吸等不文明行为。
4: 我们面向青少年开展校园控烟宣讲，普及烟草与电子烟的危害知识，引导未成年人远离烟草诱惑，坚决拒吸第一支烟。通过线上线下多元宣传，希望能够提升全民健康意识与控烟自觉性，有力守护群众的身心健康。
5: 继续来关注戒烟的话题。有数据显示呢，靠个人的意志戒烟，一年的成功率是不超过5%的。一些人呢，在

0: 多次失败之后就找到了医院的戒烟门诊，在这儿呢六个月的戒烟成功率可以达到 40%。
1: 医生介绍，近两年看戒烟门诊的年轻人越来越多，其中还有一些人专门来戒电子烟。有医院开发了 AI 智能体，提供更加个性化互动式的戒烟服务。哪些途径能够帮助患者科学戒烟呢？我们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白杰哥的报道。
2: 42岁的张先生有20多年烟龄，曾经多次戒烟失败。
3: 就我上次戒烟，你看我戒了有3个月，胖了30多斤，整个脸都大了3圈，搞得那个自己还抑郁，每天晚上睡不着觉，最后跟朋友喝酒，然后喝一酒一根抽起来又回去了。
2: 北京朝阳医院在国内最早开设戒烟门诊，主治医师楚水莲介绍。近两年年轻人的戒烟意愿增强，但大多数人都要经历类似的自行戒烟失败。
4: 年轻人现在就是意愿比较强了，大多数的人最开始都会先自己尝试着凭毅力要戒几次，感受到戒烟的这个困难之后，才会觉得这个戒烟它不是凭意志力就能解决的一个问题。完全凭意志力戒烟的人大概只有3%到5%的人能够坚持戒烟达到1年的时间。
2: 而在戒烟门诊经过辅助用药和医生指导，戒烟成功率明显提高。
4: 3个月的戒烟成功率大概能达到50%左右，然后6个月的戒烟成功率差不多是40%左右。
5: 意味着3个月到6个月之间还是有一部分人会复吸。
4: 对，就是复吸这个问题它跟治疗是不相关的。我们的戒烟门诊的治疗标准疗程只有3个月左右，这个主要是帮助他们度过最开始戒烟最难受的这段时间，度过了这个前3个月之后，后续的复吸就不是烟瘾的问题，往往都是一些环境或者是外界因素的影响。
2: 不少烟民，尤其是年轻人，尝试过抽电子烟，希望用它替代传统的卷烟，但往往变成两种都抽。张先生说，
3: 我之前抽过电子烟，没用，电子烟不能帮你戒烟。我这是非常非常多吸电子烟的啊，基本上就是说电子烟也抽，那种卷烟也抽，是两种一块抽。
2: 楚水莲介绍，近两年戒烟门诊有一些患者专门来戒电子烟，电子烟的危害性和成瘾性都不容忽视。
4: 电子烟里面尼古丁肯定是有的，而且它的成瘾性可能比这个卷烟还要更厉害。当初他们去抽电子烟的时候的想法，其实大多数的人也是为了把卷烟戒掉，之后呢觉得这个电子烟也戒不掉，还是有瘾，所以也到戒烟门诊来，就是为了把这个电子烟戒掉。这个是我最近1-2年就是发现的一个有别于以前的这个特点。
2: 张先生在戒烟门诊戒烟成功，
3: 很好，反正1年一点复吸都没有，挺稳定的。在前面3-4个月的时候还是不太稳定，要闻到别人抽烟二手烟那种味道就感觉特别香，就像吃那烤肉那个香味儿似的，就是想凑过去闻嘛。晚上睡觉的时候做梦的时候也经常会梦到自己去吸烟，但是如果说3个月之后呢，这种情况就逐渐变少了，对烟的这种渴望渴求也逐渐减少，特别是半年以后吧，基本上就很少会出现了。现在我再去闻到别人抽烟的味道，我感觉会很呛，哎，嗓子疼。
2: 他认为除了服药和医生的指导之外，医院开发的戒烟小程序也增强了患者戒烟的动力。另一名患者30岁的赵先生还用过一款戒烟的手机应用，通过社交媒体常见的打卡积分等机制鼓励用户坚持戒烟。
6: 一个激励机制，一个是你不让你断签，另一个就是你比如你打满多少天会达到一个等级，然后跟你同一天戒烟的人会被分到一个小组里面，然后大家在里面聊天，上面会显示那个等级，这个社交属性会变得比较有意义。
2: 北京朝阳医院戒烟门诊主治医师楚水莲介绍，医院还运用 AI 人工智能技术研发了戒烟智能体，将在新版戒烟小程序中提供个性化的指导和评估。
4: 我们会把我们就是新研发的 AI 智能体植入到里面，它不仅能够提供戒烟咨询，还能够向患者提供这种个性化的戒烟的指导的建议，还能主动对他们进行这种随访的监测。另外呢，我们会增加戒烟日记的功能，帮助他们在这一天之中跟戒烟有关的一些问题，给他们提供一些相应的建议。很多吸烟的人在戒烟之后会出现发胖的问题，我们在这里面也新增加了运动打卡和体重监测的功能。
7: 好原料才有好产品， 王守义十三香。

0: 用了40年了，煎炒焖炸卤炖咸味食品均可使用。王守义十三香，说得好不如做得好。
1: 这段时间孩子备考特别用脑，多喝6个核桃，每天一罐6个核桃，补充核桃营养。6个核桃特别提醒，高考临近，注意给孩子补充营养。孩子高考多喝6个核桃。
2: 珍藏实窖，自然鲜香，口子窖，中国鲜香型高端白酒。
3: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
4: 继续健康的话题，6月开始呢，食源性疾病进入高发期，尤其是发生在家庭当中的食源性疾病，发病人数会占到总人数的一半左右。尤其呢，近期高考临近了，家庭饮食安全如何保障？考前如何让孩子吃得营养又健康呢？我们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杜西蒙、李思墨的报道。
5: 夏季是胃肠道容易闹脾气的季节，监测显示6至9月份是我国食源性疾病最高发的季节，发病事件数和人数占全年总数的2/3左右。国家食品安全风险评估中心副研究员韩海红说，食物变质、未烧熟煮透都是造成家庭食源性疾病多发的原因。
6: 夏季的气温高，湿度大，非常适合细菌的生长繁殖，导致食物特别容易腐败，尤其是这种肉制品、水产品、豆和乳制品等营养丰富的食物。细菌性食源性疾病最常见的致病菌包括沙门氏菌呀、副溶血性弧菌啊、蜡样芽孢杆菌和金黄色葡萄球菌等等。这些细菌呢，可以在食品的加工、运输、储存、销售过程中污染了食物。如果我们在这个烹饪的时候又没有达到这种充分的烧熟煮透，或者是我们食用前呢没有充分的加热，或者加热不彻底，就有可能引起疾病。
5: 对于即将高考的考生们来说，更要防范病从口入。国家食品安全风险评估中心发布风险提示，明确建议考生在考试期间尽量在家里或者在学校食堂就餐，要避免在无证摊贩、流动摊点用餐和购买食品饮品，谨慎选择网络订餐。国家食品安全风险评估中心副主任樊永祥提醒，家长购买准备餐食时，也要在证件齐全的市场或超市购买新鲜食材进行烹饪。
7: 食品一定要是烧熟煮透。还要提醒大家，就是我们常用的一些食材，如果加工不当，也会引发食源性疾病的情况。那比如说四季豆，如果不烧熟煮透的话，那吃完之后就会引发像头疼啊、呕吐啊这样的一些胃肠道的一些反应。吃食品呢，不要贪凉，容易引起肠胃不适。
5: 很多家长关心如何在考前准备好家庭营养餐，为了让孩子精力充沛，也有人选择在考前给孩子补一补。对此，专家提醒，盲目的进补可能造成大考前的身体不适。同时，当考生处于考前焦虑、高压状态时，体内皮质醇等压力激素分泌可能出现增加，少数人群可能因此导致免疫系统异常，诱发皮肤瘙痒、红肿、荨麻疹等症状，甚至加重原有过敏性疾病。所以，以前没吃过或者易过敏的食物，应尽量排除在考前食谱之外。北京协和医院临床营养科主任医师于康表示，保持平时的饮食习惯是考前餐桌最好的搭配，
8: 包括进餐的规律、食物的种类和食物的数量，保持和平时一致的饮食习惯，不要盲目的食补。对于可能引起过敏的或者是过去有过这个过敏情况的一些食物，要特别注意避免。食物最好是现制现吃，食用时令的瓜果之前呢，要充分的浸泡、洗净、去皮。
5: 由于备考紧张，部分考生还会出现视物模糊、眼干眼涩等现象。有说法称，考前应多吃胡萝卜等食物。对此，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同仁医院主任医师魏文斌说，适度补充含叶黄素和贝塔胡萝卜素等营养成分的食物是可以的。此外，也可以采用物理放松等方式，缓解考生的考试性视疲劳。
9: 备考前注重均衡的饮食，保证蛋白质的摄入啊，保证一定的维生素和纤维素类的，适当的去补充一点含叶黄素和白菜胡萝卜素的食品是可以的，比如说玉米啊、胡萝卜呀、韭菜呀、绿色的青菜呀，这些含量比较高，过量的吃它也吸收不了。对于孩子来说，均衡的营养、足够的睡眠，这是最重要的。如果说考前出现疲劳和干眼症症状，早晚做做热敷，补充一点叫人工泪液，就会缓解。
10: 随着雨季来临，气温升高，野生菌进入了生长旺季，误食有毒野生菌导致中毒事件进入高发期。
4: 云南省疾病预防控制中心近日就发布了云南省野生菌中毒风险地图，为精准防控提供了科学指南。我们来听总台记者杨子硕、赵鹏的报道。
11: 在2026版云南省野生菌中毒风险地图中，全省129个县市区被划定为高中低三个风险等级，其中古城区、西山区、宜良县、石林县、安宁市、红塔区六个县市区被划定为高风险地区。风险指数主要基于近三年的监测数据，结合居民对野生菌中毒知识的知晓情况以及医疗救治能力等，通过加权综合测算得出。云南省疾控中心营养与食品卫生所副所长李娟娟：
12: 高风险地区呢，绝不等于就是菌子的禁区，同样的低风险地区呢，也不等于就是零风险。这个地区呢，既往呢发生过的野生菌中毒的这个事件数呢比较多，把它划定为一个高风险呢，恰恰是为了提醒让大家去足够的重视，同时呢也配上了最高等级的防控的以及医疗救治的资源。
11: 在医疗救治能力方面，高风险地区重点聚焦基层医疗机构，通过建立医共体、成立专家工作站、建立顺畅的转诊通道、定制诊疗方案等方式，提升县级医院的综合救治能力。云南省第一人民医院急诊内科主治医师龚兵：
13: 根据咱们的风险地图也好，还是根据各个地区不同的菌中毒毒谱，根据当地的特色，一定要制定一个适合自己的诊治的流程。就比如说某些地区它可能是以致死性的鹅膏中毒比较多见，那另外一些地区它致死性的这个菌子可能是以亚锡锗红菇为主，那么所以你这个时候就可以通过不同的菌子它们的诊治方案。
11: 由于野生菌种类繁杂，形态多样，普通民众辨别极为困难，而民间一些有毒的蘑菇颜色更鲜艳，有动物咬过吃过的蘑菇可以食用等说法，缺乏科学依据，并不可靠。中国科学院昆明植物研究所研究员杨柱良提醒：
14: 我们分辨毒蘑菇和可吃的蘑菇要用几种简单的方法就说清楚，其实是十分困难。为什么这样说？因为可食的蘑菇和有毒蘑菇物种太多了，对于头上戴帽、腰间系裙和脚上穿靴的这些蘑菇我们不要吃啊，这是一条非常重要的原则。还有一条非常重要的原则，就是我们不知道的蘑菇我们不要去吃。
11: 云南省疾病预防控制中心特别提醒，食用野生菌后如果出现头晕、恶心、呕吐、腹痛、腹泻、肌肉酸痛等不适症状，应立即前往最近医疗机构就诊，并主动告知医生野生菌进食时，切勿抱有侥幸心理延误救治。
4: 新闻晚高峰，接下来我们聚焦天气变化，连线中国气象局，有请中国之声气象分析师景瑞为我们说天气。下午好，景瑞。景瑞，下午好。
15: 你好，黎明，听众朋友们好。中国天气权威发布，这个时段我们关注东北、华北等地先热后凉，而黄淮以南的气温呢是持续偏高。我们先说北方哈，那么昨天北方高温发展增多，像华北一带的北京、石家庄都是迎来了今年的首个高温。今天呢晴热持续，而今天东北地区在冷空气到来之前啊，气温是明显上升，像哈尔滨迎来了今年的首个高温，那长春、沈阳的最高气温也是达到了33-34度。不过从明天开始，受到冷空气和降雨的影响，东北地区的气温呢将急转直下，转为偏低了。那东北地区大部的最高气温会逐渐的降到20度上下，变得非常的清凉，请注意天气的变化。而华北、黄淮一带呢，明后两天的晴热还将继续发展，高温发展增多。 像石家庄继昨天和今天出现高温之后，未来三天还将出现高温，可以说近期遭遇高温五连击。而济南呢，不仅明天也将迎来今年的首个高温，而且未来连续三天高温持续。不过三号之后受到冷涡的影响，那么华北、黄淮等地的暑热呢也将消退，最高气温会降到30度上下。我们来看像天津，那么三号之后最高气温就会不足30度了。那对于南方大部地区来说哈。

0: 未来七天高温气温却将持续的偏高，最高气温普遍是超过30度，局地会有高温出现，其中华南暑热呢更为的明显，不仅有大范围的高温，而且湿度大，和北方的干热不同，体感是非常的闷热的，比如说南宁、海口下周都是有3-4天的高温，需要朋友们及时的补充水分，防范高温对我们人体健康的不利影响。好的，天气呢说到这里。
1: 嗯，感谢景瑞的提醒。
2: 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
3: 保护嗓子，请用金嗓子喉片。
4: 金嗓子喉片疏风清热，解毒利咽，芳香必会。天天金嗓子，天天好嗓子。
3: 广西金嗓子，请按药品说明书或者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5: 北京时间17:30。
2: 中国之声新闻晚高峰，
6: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我是此刻主播舒心。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据澳大利亚媒体31号报道，澳副总理兼国防部长理查德·马尔斯当天确认，澳大利亚将无法按照此前采购协议购买全新的美国弗吉尼亚级核潜艇，而是调整为美国现役核潜艇。根据此前美英澳结成的所谓三边安全伙伴关系及核潜艇合作计划，澳大利亚计划自本世纪30年代起购买2艘美国现役弗吉尼亚级核潜艇和1艘全新改进型弗吉尼亚级核潜艇。澳大利亚金融评论报31号报道说，这一调整将导致澳潜艇舰队老化，但可能会缓解美国的制造压力。2021年9月，美英澳三国建立所谓三边安全伙伴关系，并开展核潜艇合作。澳大利亚是无核国家，三国推动极具核扩散风险的核潜艇合作，引发国际社会对三国深化军事同盟、破坏地区安全稳定的疑虑和担忧。再来了解其他方面，国家药监局今天发布最新数据，2025年我国批准儿童用药138个，创历史新高，这也是我国儿童新药审批数量连续第5年实现增长。当地时间31号，以色列国防军发布声明表示，以色列北部多地拉响防空警报，以军称识别到多枚从黎巴嫩方向向以色列境内发射的监测物。以军称以色列空军拦截了其中大部分监测物，其余监测物按照相关程序坠落在空旷区域，该事件暂无人员伤亡报告。据美国方面5月30号消息，一家美国旧金山机器人初创公司计划今年向乌克兰发送升级版人形机器人，以持续进行军事用途测试。该公司负责人表示，在乌克兰的实测数据将为后续与美国军方的合作提供参考。该公司计划在18个月内将人形机器人用于美军前线测试。乌克兰国防部及美国国防部对相关报道暂无回应。消息称，今年早些时候，这家在美国政府支持下已将2台人形机器人送往乌克兰进行测试，主要用于执行危险区域的后勤任务，如物资取件。当地时间31号，以色列国防部长卡茨表示，以军将继续在黎巴嫩南部战略要地博福尔城堡保持驻军，作为所谓黎巴嫩南部安全区的一部分。卡茨称，在以色列于黎巴嫩安全区撤军26年后，以色列国旗再次升起在可俯瞰加利利地区的高地上。他表示，以军已重新控制博福尔城堡，并将继续驻守。

阿根廷航空公司日前宣布，受燃油价格上涨影响，该公司决定取消飞往美国迈阿密的美加墨世界杯特别航班。今年二月，阿根廷航空公司宣布于六月八号开通从罗萨里奥、科尔多瓦、图库曼至美国迈阿密的世界杯特别航班，为阿根廷内陆地区球迷提供观赛便利。此刻提示，国家体育总局小球运动管理中心消息，31号在马来西亚吉隆坡举行的亚运资格赛中，中国女子板球队击败了比自身世界排名高20多位的尼泊尔队，获得2026年爱之名古屋亚运会该项目的最后一张入场券，时隔12年重返亚运赛场。好，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0: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各位好，我是黎明。
1: 各位好，我是燕磊。
0: 我们今天的直播还在继续，接下来呢说一说违规乘车拒不补票将被限制购票了，铁路新规明起实施。
1: 以案为鉴，四部门发布最新指南，引导未成年人思想行为。总台中国之声专访最高人民法院法官，解读要点。
0: 2026暑期档即将开启，国产史诗海战大片《澎湖海战》如何以前沿科技打造震撼的视听效果呢？

0: 哪家涂料可以装修完马上住？
1: 三棵树马上住，全屋换新一站式服务，八小时敬畏住新家。
0: 马年换新马上住，就选三棵树。
1: 三棵树马上住，
0: 更健康的中国区。
2: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
3: 先来聚焦铁路新规，新版中国国家铁路集团有限公司铁路旅客运输规程将于6月1号开始正式实施。新版客规呢，首次对违规乘车并拒绝补票的旅客作出限制购票规定。那么铁路新规还做了哪些调整呢？我们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郭淼的报道。
4: 据国铁集团相关负责人介绍，国铁集团依据交通运输部铁路旅客运输规程的有关规定，在充分研究论证、广泛征求意见的基础上，对2024版客规相关条款进行了28处调整，形成了共有5章116条的新版客规。国铁集团宣传部新闻处副处长武新兴介绍道，
5: 新规将客运电子发票、学生优惠票、遗失物品保管寄送等成熟适用、受到旅客广泛青睐的客运新服务固化为规则，使之长效化、制度化，涉及19处，其中修订16处，删除3处，为更好的服务旅客便捷出行提供保障。
4: 新规根据客运业务的发展变化和旅客需求的多元化，对购票人、乘车人、联乘车票等概念重新界定。吴新兴说，
5: 对旅客误乘误降、行李运到期限计算方式等条款进行优化，使之更好地适应当前客运场景和运输工作实际，更加精准地服务旅客出行，涉及8处，其中修订7处，删除1处。
4: 为了更好地维护旅客公平有序的乘车环境，新规针对违规乘车并拒绝补票的行为新增限制购票相关规定条款。吴新兴说，
6: 这也是客规首次对违规乘车并拒绝补票的旅客做出的限制购票规定，并纳入铁路旅客运输合同约定事项。
5: 旅客如发生无票乘车、持用变造、伪造或涂改的乘车凭证乘车、票证人不一致、持用低票价级别车票乘坐高票价级别、持优惠票、优待票、没有规定的减价凭证或不符合减价条件等违规乘车行为并拒不补票，站车工作人员将现场告知违规乘车行为及后续限制购票措施，当上述

0: 几类拒不补票的旅客再次购票时，铁路运输企业将通过铁路12306自动提示或售票窗口人工提示告知限制其购票。
1: 根据交通运输部铁路旅客运输规程的相关规定，旅客应支付应补票款及应补票款50%的加收票款，通过线上或线下方式完成支付后，可自动解除购票限制。
2: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
3: 近年来，外卖食品的安全问题受到越来越多的关注。明天由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发布的《网络餐饮服务经营者落实食品安全主体责任监督管理规定》就将正式施行。新规针对哪些经营环节作出细化要求？怎样进一步保障外卖用餐安全？我们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江小晨的报道。
4: 相较于以往的行业规范，本次实行的新规条款更细化，监管更严格，权责更清晰。针对无堂食门店标注和食品封签两大关键环节作出强制性、统一性规定。规定明确，专门从事外卖服务不提供堂食的外卖商家必须在其主页面显著位置设置无堂食标志，外卖网店名称必须与实体经营门面招牌名称保持一致。此外，规定还明确，商户必须使用统一食安封签，严禁用胶带、订书钉代替，消费者发现无封签或封签破损可当场拒收。昨天，记者在北京丰台某餐饮集中区域走访，往来取餐的外卖骑手络绎不绝。记者询问了一名刚刚取完餐的外卖骑手，
5: 他这外卖店是有堂食的还是没堂食的？有没有标签？他们
6: 标签倒没有明确的标堂食不堂食。
5: 现在你取餐，他们那个就外卖的封条什么的正规吗？您觉得？
6: 都有封条，都比较那啥，比较正规。
4: 记者搜索发现，目前各大主流外卖平台均已在店铺介绍栏增加了堂食店、明厨亮灶、集体门店等标签提示，店铺性质一目了然。有骑手告诉记者，取餐过程中几乎遇不到幽灵外卖，基本都是门店经营。
5: 有些是不是就是那种档口类的，它也不是说有店的那种，是吧？
6: 它有店的服务吧，要不然也都是商场里的，它别的也没有那样式的。
5: 幽灵外卖少了，现在但基本都是这些了。
6: 这样。
4: 随后，记者在外卖平台联系到一家信息显示为档口的炸鸡门店，店长告诉记者，他们按平台要求提供相关信息，目前标注非堂食还需平台完成。
7: 小档口的，然后有一张桌子就是坐着等拿餐的，就是带走的，只需要按照平台的要求，平台需要上传连门头照，在室内的点餐的地方，然后各种视频照片全方位的给提供，然后平台会判定。
4: 记者从美团食品安全负责人处了解到，新规要求既不提供现场就餐，也不能持续自提的商家需要达标。6月1号起，美团将支持全量商家自主设置有无堂食、有无明厨亮灶等标志，标志会在商家列表页、商家主页面显著位置展示。该档口炸鸡店店长还向记者坦言，食品安全贴并不是因为新规才有，门店在很早就已经开始落实。
7: 安全贴每一餐都封好了，无论线下带走的还是说外卖上，全都给它封好了。
5: 咱是不是不用那个订书器啊，或者是胶条什么的？
7: 也用，就是订书器它是起到一个固定餐还有这个封口可能更严实一些，封口贴必须在主要位置封上呢。如果说封口贴损坏的话，可以直接就是找骑手，
5: 也可以跟你们沟通，是吧？
7: 对对，因为我这边的话都是有证据的。
4: 在社交平台上，记者注意到有网友在收到外卖时发现手提袋中有被撕下的白色封条纸，不少网友认为是工作人员失误操作。事实真的如此吗？记者在一家轻食门店看到，工作人员包装的时候的确会将白色封条纸顺手放进手提袋中。
5: 你们把那个撕下来的东西也放到那袋子里，那是为什么？
8: 那个条，
5: 对，那个袋子
8: 这是也没为啥，就是快嘛，就塞了一些东西，然后打个，因为一天那个他那个外卖单量有700-800单，要是介意的话，你可以到时候可以备注一下，说不要放那个封条贴就行。
5: 哦，但是放那封条相当于就是这个新袋子嘛。
8: 啊，对
5: 对，
8: 就是他本身您用的那个袋子，他一撕就直接给您放里边了。
5: 哦，是是。
4: 社交平台留言区也有网友解释了商家

0: 的巧思，一方面是证实手提袋是全新的，另一方面还可以将封条再贴回去进行二次使用。规定实施后，商家、平台与骑手共同组成网络餐饮责任主体的多元结构，商家采用合规包装材料对餐食进行封口，确保开启后无法复原，从源头守住餐食安全。配送人员使用安全无害的配送容器，定期清洗消毒，保障餐品在配送环节不受污染。平台承担食品安全管理机构设置、风险防控、商家信息登记、审核、存档及标志规范等责任，三方协同完成食品安全的责任闭环。广东省食品安全保障促进会副会长朱丹鹏认为，新规落地不仅是行业监管的升级，更是对消费者权益的全面保障。
1: 幽灵外卖不但损害了消费者的合法权益，对于整个中国餐饮行业的健康良性有序的发展呢，也带来了非常大的一些负面的影响。所以来说，国家一定要强制说，哎，你必须要标明具体的一个位置，把幽灵外卖进行净化的这样的一个举措，从源头已经让整个行业步入规范化、专业化、品牌化。
0: 朱丹鹏进一步表示，强制使用一次性撕开无法复原的封签要求，不单只影响消费者，实际上是让商家、骑手等方面多赢的举措。
1: 从整个商家的角度呢，如果你的封签做好了，你的内容物不会洒漏出来，对于商家的整个品牌形象、食品安全都有非常好的一个保障，也是降低骑手被差评或者二次运输的过程中会更加的放心安心，也可以杜绝不良的一些现象出现。最重点的，对于消费者的合法权益的体现更加的友好。
0: 朱丹鹏坦言，现在外卖已经步入高速增长、高速发展、高速扩容的节点，进一步规范整个外卖行业的标准化、流程化，体现了餐饮行业服务质量的重要指标。
1: 新规呢，具象化呢，让产业链呢更加的明晰、更加规范化，对于整个行业未来的可持续发展是非常的关键，就解决了外卖行业整个闭环当中出现的一些问题，管理意识必要的一个举措，一揽子的一个解决方案。
2: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中国敬酒邀您关注新闻晚高峰。生活要健康，相聚有好酒。中国敬酒不仅酒好，还能免疫调节、抗疲劳。一杯敬酒，两全其美。敬酒虽好，可不要贪杯哦。
3: 云听提醒您，保健食品不能代替药物。
4: 接下来以案说法。最高人民法院、教育部、共青团中央、全国妇联近日联合印发《关于以案为鉴，加强未成年人思想及行为教育引导工作指南》，聚焦未成年人成长过程当中的思想行为风险隐患，明确开展教育引导工作的12项着力点。
5: 教育引导工作从哪些方面入手？如何从源头预防和纠正未成年人思想行为偏差？最高人民法院民一庭法官今天接受总台中国之声专访，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孙莹的报道。
6: 指南提出，强化未成年人法治观念，明晰行为边界，涵养同理心，培养高尚道德情操。为何要引导未成年人涵养同理心？最高人民法院民事审判第一庭副庭长、一级高级法官蔡金芳认为，同理心、换位思考、共情能力是未成年人道德观、规则意识形成的心理基础，有助于树立正确的是非观、法治观和养成健全人格。
7: 同理心越强，尊重他人、敬畏法律的意识就越强，反之冷漠、自私、缺乏共情是未成年人走上违法道路最典型的心理特征。比如一些学生欺凌、故意伤害、故意损毁财物、寻衅滋事等案事件的发生，与行为人只顾及自身情绪、玩乐或私利，完全无视受害者的感受有很大关系。将同理心教育融入日常德育、法治教育、家庭教育，是预防未成年人违法犯罪不可或缺的一环。
6: 指南要求引导

0: 电信招聘等团伙作案，盲目攀比还会促使其结交不良同伴，滋生寻衅滋事、赌博等不良行为。
1: 指南提出引导未成年人坚守交友底线，倡导择善而交，防范畸形炫酷心理，提升内在修养，矫正过度好面子心态，摒弃虚荣心，培养健康性观念，强化自我约束。青少年靠才艺、品格、特长展现自我、展示特长是正常、值得鼓励的现象。哪些情形属于畸形炫酷？危害是什么？最高人民法院民一庭一级调研员江提分析：
2: 畸形炫酷是将怪异出格、暴力低俗、违规违纪、危险博眼球、攀比炫富等行为当作酷，例如刻意的纹身、满口的脏话、故意的扮狠耍横、在校园公共场所故意打闹起哄、挑衅他人，把暴力霸道当成有气场，很酷。那这些行为对于青少年的危害呢，是会扭曲他们的审美与价值观，造成身心伤害，内心空虚浮躁，会弱化他们的规则意识，从而滋生欺凌、斗殴、酗酒啊这样一些不良行为，也极易诱发治安和刑事违法犯罪，容易让他们陷入不良的社交圈，从而荒废学业，个人形象呢和未来发展也会受到长期的负面影响。
1: 指南强调，要引导未成年人疏解不良情绪，关注心理健康，提升冲突化解能力，避免一时冲动。这是出于什么样的考虑？最高人民法院民一庭二级高级法官赵俊甫分析：
3: 未成年人的情绪自控能力弱，容易冲动，负面情绪如果长期积压得不到疏导，就会损害身心健康，在人际冲突方面处理不当，容易引发一些争执、欺凌、斗殴啊等这些不良行为。严重的情况下呢，还会诱发故意伤害等一些暴力犯罪。对未成年人开展情绪疏导和冲突化解方面的教育啊，能够帮助我们青少年学会调控情绪，理性的去处理人际矛盾，从源头去防范违法犯罪的发生。同时呢，也能够避免因为这些人际冲突处理不当啊，引发一些自身的权益受到侵害，帮助青少年健全心理素质，涵养良好品格。
1: 指南要求引导未成年人抵制网络沉迷，坚持科学文明用网，远离毒品、麻精药品，珍爱生命健康。江提说，帮助未成年人抵制网络沉迷，需要多方协同发力，总的原则是坚持疏堵结合。
2: 建议家长和孩子呢，可以约定上网规则，开启青少年防护功能，以身作则，少玩手机，多陪伴孩子参与线下活动。也可以结合案例开展文明上网教育，丰富课余文体活动，及时的疏导引导孩子。同时呢，要推动网络平台严格落实防沉迷要求，管控不良内容与违规充值。
1: 对已经出现网络沉迷的怎么办？法官强调，矫治以心理疏导、家庭引导、行为矫正为主，严重的务必选择有医疗资质、专业心理团队、透明管理的机构，由专业医师评估矫治，远离无证戒网场所。
4: 再来关注备受期待的暑期档，将于明天呢正式开启了。在一众的新片当中，电影《澎湖海战》作为我国首部大规模古海战重工业影片是备受瞩目。先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孙鲁进的介绍。
5: 电影《澎湖海战》讲述了1683年康熙命施琅率福建水师统一台湾的故事，再现了中国历史上那段孤悬必归、分江必合的壮阔史诗。在呈现激烈海战奇观的同时，影片也承载着两岸同根同源、万众盼归的情感期待。作为我国首部大规模古海战重工业影片，《澎湖海战》无成熟创作先例，也无现成技术路线可借鉴。主创团队依托全流程科技赋能，以自主研发、算力升级、 AI 赋能及流程再造四大举措，在极限周期内实现历史真实与视效品质双重突破。影片制作方相关负责人王小伟介绍，项目筹备阶段，团队耗时一年半，夯实历史与自然数据根基。
6: 近30人团队翻阅五倍志、筹海图编等古籍鱼图数千种，走访多个海战博物馆，把战船结构、火炮射程、翻缆细节、阵型调度全部考据清楚，建成一座古海战的数字化资料库，这是所有镜头的历史底板。30多人分成两组，在福建沿海待了一个多月，记录海浪形态、海水折射、海潮规律、雾霾对能见度的影响，对中国东南沿海真实的水文气象变成数据， 后面每一片水每一束光都不是凭空想象的。

0: 拍摄环节，团队以自研国产装备突破实景拍摄局限。影片全程在无锡38000平露天场地取景，所有的海战、海浪、战船起伏、炮火激起的水柱等海战特效均由后期制作完成。
1: 王晓伟说，为了在陆地上拍海战，团队自主研发了7套承重百吨的数控古战船运载平台，
2: 能精确模拟战船在海浪中的起伏和炮击的后坐力，多船还能协同编队，这套平台呢全部是国产化的，没有国外团队的参与。更大的难题呢是水，水与船与人的交互，所有的东西都需要物理模拟。 还有呢，是我们这个戏里有非常多的多层物理交互，海上的浪在动，那海上的船就需要跟着浪动。同样呢，船上的帆、船上的人也需要跟着船动。所以，只要是海上的镜头，所有的元素都需要物理结算。
0: 据了解呢，电影《澎湖海战》从前期的研发勘景、自研拍摄装备，到后期视效制作，全程呢由中国本土团队独立打造，全片共有2500个视效镜头。我们继续来听记者的报道。影片面临超高制作体量与有限工期的双重压力，全片共计2500个视效镜头，其中海战镜头1200个，高难度 S 级镜头达540个。影片制作方相关负责人王晓伟直言， 真正的压力不是能不能做，而是如何在极限的周期里， 让2500个镜头全都保持高水准。 为此，团队从制作平台、国产算力、 AI应用、 制片管理4大维度重构工业化制作体系，其中制作层面将海浪、船帆等元素拆解为可复用模块，轻松承载百船混战等超大场景运算。王晓伟解释，以前呢资产是死的，单个镜头呢
2: 每次都要重做，现在我们把海浪、船帆、局部交互等等元素全部拆成可拼装、可重复使用的模块，后面镜头直接调用重组，效率成倍提升。澎湖海战有上百艘战船混战的镜头，这种镜头有非常非常多，所有元素呢一起写算，数据量大到传统平台根本跑不动。我们的方案呢是全部这个基于国产云。 项目一开始呢，就做了近2个月的联合开发，以适配我们的项目流程。把这个云端算力无缝接入了内部系统，制作人员点一下就能调用这个超大规模的集群。这里还有一个思路是，就是用算力换时间。一个镜头呢要好几天才能出一版，所以等于好几天我们才能看一次。所以我们干脆呢就每次提交了多个版本，那短时间内呢就一起看。本来就是要好几轮的迭代，一下就压缩了。因为我们算力够了，省下来的就是创作的时间。
0: 王晓伟表示，出于对历史题材真实性的考虑，希望重大历史场景的呈现尽量做到细节严谨、还原准确。团队采取的策略是先在辅助环节把 AI 用透用深，下一步再把更智能的智能体接入制作流程，让 AI 从回答问题走向主动协助。相比旧流程，制片管理耗时砍掉了 70%以上，全部转化为了有效的制作时间。王晓伟详细解释了背后的逻辑。
2: 核心呢还是协作模式转变，这一般的项目呢，上千个镜头，每个镜头大概10来个环节，每个环节又牵扯很多人，所以全片加起来呢，可能有几万次的环节交接，就大量的制片靠这个人肉沟通来协调，就哪怕每次只耽误一点时间，时间总花费也是巨大的，所以制片这个往往在这个不经意间变成了一个效率瓶颈。就我们做的一件事呢，是让制片退出了衔接环节。 用国产的智能化平台把环节间的信息全部标准化，制作人员呢直接对接，中间省下的每一分钟都变成了制作端的时间。以前呢，这个流程只是在少数人的脑子里边，大家呢都不知道上下游是谁啊，也不知道自己的这个进度对全局的影响。现在呢，每个镜头呢都是一张清晰的这个流程图，任何人打开都能看见自己在哪里，上游是谁，下游在等什么，全局一目了然，配合就更主动。
0: 改动呢，也能快速落地。上游做完，下一秒的系统就自动推送下游，流程一变，通知一秒就到，不用等制片追着人跑，从这个人找人变成了事找人。除了打造自主设计的高精度的工业化系统，据悉剧组历时44个月筹备，复刻建造了5种不同制式，共计50艘舰船，其中长达近40米的主战舰船12艘，将为观众呈现前所未见的古海战壮阔场景。 影片将于暑期档7月25日全国上映。
1: 时代先声，中国之声。用声音记录中国，用时间酿造美酒。口子窖G20提醒您准确对时，珍藏时窖。口子窖，中国兼香型高端白酒。
3: 北京时间18点整，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中国之声新闻晚高峰。
4: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我是此刻主播舒心，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中央气象台今天发布台风蓝色预警，今年第六号台风蔷薇的中心今天17点位于北纬22.4度、东经127.6度，中心附近最大风力有12级。预计蔷薇将以每小时15到20公里的速度向偏北方向移动，强度变化不大。中央气象台发布大风预报，今天下午到明天下午，东海东部海域、台湾以东洋面将有6到8级大风。其中东海东南部的部分海域风力可达9到10级，阵风11到12级，请政府及相关部门按照职责做好防台风抢险应急工作，相关水域水上作业和过往船舶应当回港避风，加固港口设施，防止船舶走锚、搁浅和碰撞。再来了解其他方面，国家统计局服务业调查中心、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今天发布数据显示，五月份我国制造业采购经理指数 PMI 为50.0%，比上月下降0.3个百分点，企业生产经营状况总体保持稳定，新动能发展态势继续向好，高技术制造业和装备制造业 PMI 分别为52.9%和52.1%，比上月上升0.7个和0.3个百分点，均持续高于临界点。特别是高技术制造业 PMI 已连续16个月位于扩张区间，相关行业保持良好增势，新动能引领作用持续显现。当地时间31号，伊朗议会议长卡利巴夫在第12届议会第3年第一次会议的开场讲话中表示，外交领域的战士们对敌人的言论和承诺绝无半分信任，伊朗唯一的衡量标准是必须获得的客观实体成果，在此基础上伊朗才会履行相应的承诺。在确保伊朗人民的合法权益得到完全保障之前，伊朗绝不会批准任何协议。据马耳他方面31号消息，由马耳他总理阿贝拉领导的执政党工党在议会选举中胜出。体育方面，第19届中国棒球联赛总决赛今天在福建省平潭棒球公园落幕，上海华信队击败江苏骏马队夺得冠军，此前福建海沙队战胜天津雄狮队获得季军。本次比赛由国家体育总局、首屈棒垒球运动管理中心和中国棒球协会联合主办。此刻提示，国家安全部今天发布安全提示文章，提示警惕远程控制软件成窃密通道。远程控制泄密隐蔽性强，大多不会留下明显的操作痕迹，被发现时可能已造成隐私曝光、财产损失、工作泄密等严重后果。广大网民特别是涉密单位工作人员要提高警惕，规范选用。

在选用远程控制工具时，建议注意其来源的合规性与可靠性，尽可能选用官方正版软件，不以临时调试、远程协助等为由，在涉密终端上开放远程桌面功能或开启远程登录端口。一旦发现陌生远程控制工具未知授权记录，应立即卸载、关闭权限、修改设备密码并查杀病毒。好，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0: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这里是正在直播的中国之声新闻晚高峰。各位好，我是黎明。
1: 各位好，我是燕磊。
0: 接下来进入到今天节目的最后半小时，首先关注国际方面，离以军事谈判无果，以军主力越过利塔尼河，以军公然突破红线意味着什么？
1: 极端热浪席卷欧洲大部分地区，今年五月欧洲为何热得像盛夏？
2: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中国敬酒，邀您关注新闻晚高峰。生活要健康，相聚有好酒。中国敬酒不仅酒好，还能免疫调节、抗疲劳。一杯敬酒，两全其美。敬酒虽好，可不要贪杯哦。
3: 云听提醒您，保健食品不能代替药物。
2: 中国之声新闻晚高峰，
0: 首先我们来关注中东地区局势。就在美国总统特朗普称美国正缓慢但切实地接近与伊朗达成一项非常好的协议之际，最近两天离以冲突再度明显升级。
1: 本周早些时候，以军宣布对真主党展开强力打击，以军已越过利塔尼河，其在离南部的军事行动正北扩至宰赫拉尼河。与此同时，真主党加大了对以北部地区的袭击力度。
0: 31号上午，以色列国防军在社交媒体发文称，以色列国防军已渡过利塔尼河，将针对黎巴嫩真主党目标的军事行动推进至河北岸区域，且行动范围仍在持续扩大。
1: 以色列国防军还称，其已夺取黎南部的伯福尔城堡。资料显示，伯福尔城堡属于黎巴嫩南部的重要战略地点，具有海拔与地势优势，便于监控黎南部动态。
0: 总台记者赵兵今天早些时候发回的报道指出，以色列媒体认为，最近两天的局势演变表明，以色列已不再掩饰其真实意图，即谈判桌上不妥协，战场上不停手。不过，以色列本土安全为此付出的代价也在日益加重。我们来听记者发回的报道。
4: 29号，离以双方首次在美国举行纯军事的会谈。以色列媒体30号披露称，以方明确拒绝了离方提出的撤军要求，坚持保留所谓随时越境打击真主党的权利。离方对会谈结果感到失望，也失去了对外交途径的期待。报道指出这场旨在防止擦枪走火的军事谈判与以军同日跨越利塔尼河扩大军事行动的现实形成鲜明对比，表明以方名义上虽然接受停火框架，但实际是利用谈判呢牵制黎巴嫩政府，并在美伊协议签署的最后窗口期加速制造既定事实。特别是以军通过发布大范围的强迫撤离令，已经将离南部近2000平方公里、约占离领土五分之一的土地转变为实质性的军事禁区，其目标已升级为通过军事手段重塑离南部的安全格局。然而以色列也在为此付出代价，以北部的居民和领导人就强烈指责政府，认为其无法有效拦截真主党的突袭，反而是将本土居民呢暴露在直接火力威胁之下。以媒体援引专家警告说，以军的推进并未换来后方的安全，反而激起了真主党更大规模更精准的报复，以军更可能因此呢陷入泥潭。在30号，以军就承认正在准备应对更大范围的猛烈火力反扑。综合来看，离以所谓的外交渠道已然阻塞，由以军推动的军事升级仍在继续，接下来的局势很可能朝着攻势越猛、报复越烈的恶性循环加速演变。
1: 随着以军日前越过利塔尼河展开进攻，4月17日开始的离以临时停火已经名存实亡。黎巴嫩总理萨拉姆30号发表全国电视讲话，指责以色列在黎南部实施焦土政策。
0: 萨拉姆指责以色列危险且史无前例地升级在黎南部军事行动，称其行动已不再局限于特定目标，而是完全摧毁城镇、村庄及民用基础设施，造成大量民众流离失所，相当于对无辜民众实施集体惩罚。 他同时表示，黎方将坚持外交谈判，争取达成新的停火协议。
1: 当前在中东地区，比黎以谈判更受外界关注的是美伊之间的谈判。此前有报道披露，美伊协议可能进一步要求以色列与真主党之间实现更全面的停火。宁夏大学中国阿拉伯国家研究院院长牛新春分析认为，最近几天以色列大举进攻黎巴嫩有两个原因。
5: 一个原因呢，是他这个基于美国的压力，从4月17号以来一直是采取小规模的在黎巴嫩南部和黎巴嫩真主党交火的这个模式。但是呢，最近又有消息出来说，美国和伊朗的谈判可能要那个谈成了，谈成其中一个条件就是伊朗要求以色列在黎巴嫩南部也要全面停火，所以他一定要在美国和伊朗签署这个协议之前采取更大规模的军事行动来实现他的目标。另外一个原因就是黎巴嫩真主党的无人机对以色列造成了很大的威胁，特别是造成了以色列军人的伤亡，所以要往北打来压制或者说要根除黎巴嫩真主党的无人机的势力。
0: 牛新春认为，当前黎巴嫩的战事升级的确会对美伊和谈造成一定的干扰，不过当前的局势应该不会直接推翻美伊之间即将出炉的谅解备忘录。
5: 对伊朗和美国来说，黎巴嫩这条战线涉及到他们的利益，但应该都不是伊朗和美国的核心利益。只要伊朗和美国在战略上、政治上做出了决断，那么黎巴嫩这一条战线要推翻或者说彻底破坏伊朗和美国之间的谈判，它的可能性还是比较小的。
2: 晚高峰观军情。
0: 韩国防卫事业厅第175次国防项目推进委员会近日正式敲定了引进美国标准6导弹的采购方案。按照计划，该型导弹将在2034年之前完成引进。值得注意的是，随着韩国装备标准6，美日韩反导合作将得到深化。那么，这是否会加剧地区安全困境呢？我们来听总台记者宋波的报道。
6: 美制标准六被称为海基爱国者导弹，最大射程达400公里以上，拦截高度低于36千米，属于末端高空区域拦截武器。该导弹可拦截飞机、弹道导弹、巡航导弹等多种目标。韩国未来会将标准六导弹主要部署于8200吨级的正祖大王级宙斯盾驱逐舰上。对此，军事观察员邵永玲认为，韩国此次采购的核心目的在于补齐其海基防空反导体系的短板，以应对所谓朝鲜日益多样化的导弹威胁。
7: 现在呢，我们看韩国这个国家，其实它整个的防空反导方面的发展呢还是比较快的哈。除了从美国引进爱国者萨德之外，其实韩国自己也有相应的防空反导系统，比如说它的天宫系列，算是有比较配套的陆上和海上的防空反导能力。韩国呢引进标准六，主要是从装备或者说从防空反导的完整性、整个链条的完整性我们去看它。如果说哈，从威胁的角度来说，其实可能和最近一些年半岛南北双方在军力上的发展开始呢拉开差距有关系。因为北方呢各种各样的导弹还有各种无人机，所以就凸显了南方在防空反导能力方面的不足。这个我觉得是他们最近几年加大防空反导能力建设的一个重要动因，就是为了在这样一场攻防的较量当中能够占据一定的主动。特别是你像弹道导弹呢、高创意速导弹呢，韩国目前的拦截能力啊可能就不是那么的充分，所以我觉得这个时候引进标准六主要是

0: 响，提升在防空反导能力方面的一些不足，填补空白。
1: 据报道，早在2022年，日本就开始引进标准六导弹，但具体使用需要美军协同交战能力的数据链支持。那么此次引进标准六导弹是否意味着韩国未来将进一步融入美军作战体系，甚至在战时让渡部分自主权？对此，邵永宁认为，标准六的实际运用高度依赖 A 射 B 导体系，这深刻揭示了韩国在防务安全上与美军的深度捆绑以及自主性的缺失。
0: 那我们看这个标准六的使用啊，比较特殊。其实，在美军的试验当中，就会出现一个叫 A 射 B 导。就是 A 射的时候，对导弹的导引 A 呢是完成不了的，因为这个距离就超出了它的舰载雷达的作用范围，所以呢就需要另外一艘舰上的雷达系统对 A 舰发射的标准六进行火控。这个就说明了标准六导弹比其他的防空导弹更加依赖一个大的作战系统。从朝鲜半岛的情况来说，韩国自身的能力严重不够，它必须要依靠美军。所以你看美国在韩国部署有萨德系统，这个萨德系统它的指挥权是在美军手里的，韩国呢对他其实并没有什么权限，这个其实就暴露出他在安全上对美国的高度依赖。之前一直在讨论韩国要收回战时的作战指挥权，但是呢各种各样的理由，各种各样的原因，这个事情一直没有解决，而且可能在未来几年也不会得到解决。
1: 不过邵永玲也指出，标准六导弹具备的多用途属性将打破纯防御的界限，韩国想通过单纯的军力增长来维护自身安全，势必将在半岛掀起新一轮军备竞赛，加剧与朝鲜擦枪走火的风险。
0: 韩国加强防御能力的建设，特别是购买这种攻防兼备的标准六，一定会给朝鲜形成一个很大的刺激。朝鲜呢，如果要想守住自己的优势，要想在这样的一种对抗较量当中不至于处在下风，必然呢就会强化自己进攻能力的建设。因为双方没有任何信任，所以对方的每一步可能都会在另一方呢产生连锁反应。所以我们看到的就是双方的进攻和防御能力此起彼伏，水涨船高。所以这几年在某种意义上，半岛已经形成了一个事实上的军备竞赛，军备竞赛时间长了，擦枪走火的可能性呢就会增大。从威胁的角度来看，他们对朝鲜肯定是构成了一个更大的威胁，所以如果他们还是觉得不安全，还是想通过不断的增强自己的军力谋取安全，或者说谋取优势，可能会让朝鲜更加的无路可走，除了扩大自己的进攻能力。
2: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
3: 再来关注一则中国之声刚刚收到的消息。据网络平台数据，截至目前2026年度电影总票房含预售已突破156亿元。其中电影《给阿嬷的情书》自上映后口碑票房持续走高，连续近三周蝉联单日票房冠军，目前票房已超14亿元，跻身2026年度票房榜前三位，并将延长上映至2026年6月30号。
2: 中国之声，新闻晚高峰。
3: 新闻晚高峰继续我们的新闻之旅。今年五月，一场罕见的热浪提前撬开了欧洲的初夏大门，整个欧洲大陆被热穹顶持续炙烤，温度也是一路飙升，部分地区的气温呢突破了35摄氏度，打破了有气象记录以来五月最高温度记录。
4: 气象专家指出，由于大气环流异常以及人类活动引发的全球变暖，这种反常的早熟型极端热浪正在变得更加猛烈和危险。详情来听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古丽的综合报道。
5: 法国是此次欧洲热浪中心之一。法国气象局表示，法国近日遭遇异常早期热浪，多个地区记录到五月单日高温记录。不少法国民众选择去河边或湖泊中游泳。
6: 我公寓内的温度现在很快就会升到30到32摄氏度。 而这里有树荫，还有微风，跳进水里体感温度会立刻降下来，待在这里很舒服。
5: 法国民防救援部门通报说，近日热浪已在法国造成七人死亡，其中有五名遇难者为解暑降温前往水域玩水，死于溺水事故。法国民防救援部门提醒民众，尤其是青少年，切勿在无人看管或明令禁泳的水域戏水。欧洲其他国家也同样受到高温热浪影响，西班牙多个地区气温目前已突破30摄氏度，部分内陆地区预计将逼近39摄氏度。西班牙国家气象局说，本轮热浪西班牙国内记录到的温度水平通常在7月才会出现。西班牙国家气象局已发布大范围高温预警，全国多地启动黄色高温预警。英国多地5月下旬气温升至35摄氏度左右，受高温天气影响，民众用水需求激增，英国部分地区供水系统遭遇挑战。瑞士部分测量站记录显示，此次热浪强度和持续时间都异常突出。瑞士5月份就出现这样的天气，很不寻常。奥地利同样面临高温与干旱压力。气象专家警告称，未来几天奥地利将持续炎热干燥，部分地区到6月初可能几乎无降水。此外，意大利、葡萄牙和德国等多国也遭遇高温天气。伦敦帝国理工学院极端天气与气候研究员克莱尔·巴恩斯称，在夏天还没真正开始的5月出现如此高温极其罕见。
7: 当前气温十分反常，这样的高温在全年任何时段都属罕见，更何况眼下时值5月，夏季尚未真正到来，极端特征尤为突出，多地气温记录被大幅打破，部分地区5月的气温甚至超越了往年6月的极值，部分记录的差值高达2摄氏度，这一差距非常惊人。
5: 气象专家认为，受高压系统影响，一股来自北非的暖气流在欧洲西部上空滞留，形成大气热穹顶效应，导致欧洲在5月出现本该盛夏才有的高温天气。中国气象局公共气象服务中心原气象服务首席专家朱定真解释了这种现象。
8: 所谓的热穹顶，高压系统它控制下，往往中间是下层气流。那么在夏季，如果说受下层气流控制，云雨天就比较少，这时候夏季的辐射的强度就更强，照射增温的这个效能就非常高，使地面很快的增温。那么再加上在下层气流过程中，近地层空气的这种压缩也有增温作用，所以这样的高的热效率让这个近地层的这个气温能够不断的加强。从最近的这个欧洲的这个天气形势上来看，确实在欧洲的上空这些天一直出现了一个稳定的一个阻塞高压，那么这个的阻塞高压它中间所产生的热穹顶效应，就是使当地的这个气温急剧上升而且破纪录的原因。
5: 数据显示，过去30年，欧洲平均每10年升温0.56摄氏度，升温速度是全球平均水平的2倍多。世界气象组织今年4月发布的2025年欧洲气候状况报告显示，欧洲是全球变暖最快的大洲。克莱尔·巴恩斯表示，在这类天气系统背后，人类活动排放的温室气体所带来的气候变暖效应，是推高极端天气破坏力的真正推手。
7: 有研究显示，近20-30年间，欧洲引发热浪的大气环流模式出现得愈发频繁。不过，这类极端天气事件发生次数依旧有限，加之气候与天气本身存在自然波动，目前还无法确定这一现象是否已成趋势，也不能断定其完全由气候变化导致。但可以确定的是，受人为造成的全球变暖影响，整体气温基准不断攀升，这意味着一旦热浪来袭，强度会更大，危险性也随之增加。
5: 这场比往常早到了2个月的高温考验，远不只是让民众多喝水、少出门这么简单。它不仅给欧洲各国的公共卫生保障、极端天气应急响应体系敲了一记警钟，更重要的是，它再一次把应对全球气候变暖的紧迫性摆到了全世界面前。
2: 这段时间孩子备考特别用脑，多喝6个核桃，每天一罐6个核桃，补充核桃营养。6个核桃特别提醒，高考临近，注意给孩子补充营养。孩子高考多喝6个核桃。
3: 好，接下来我们再次关注天气变化，连线中国气象局，有请中国之声气象分析师景瑞为我们说天气。下午好，景瑞。
9: 你好，黎明，听众朋友们好，中国天气权威发布。降水方面，首先呢，北方受西风带低值系统影响，未来两。

0: 间啊，东北地区、内蒙古东部、华北北部等地部分地区需要警惕强对流天气。那其次南方呢，未来两天雨势总体比较弱，但是在贵州、广东等地呢，仍要防范分散性的强降雨。我们来看中央气象台今天傍晚继续发布强对流天气黄色预警，预计今天晚上到明天，东北地区中西部、内蒙古东北部、华北北部、西南地区东部等地部分地区将有八级以上雷暴大风或冰雹。那其中黑龙江南部、吉林中部、辽宁西部和北部等地的部分地区将有十级以上的雷暴大风，最大风力啊可达十一级以上，局地不排除有龙卷。那以及东北地区中南部、内蒙古东北部、华南中西部、西南地区东部等地的部分地区呢，将有小时雨量大于20毫米的短时强降水，其中贵州东北部和西南部、广东中部等地局地小时雨量大于50毫米，请朋友们注意防范。那接下来我们就来说说未来南方降雨的发展增强。那么6月2号之后，由于暖湿气流再度是加强北上，和北方冷空气扩散南下，导致南方降雨啊将再度的是发展加强。预计3到5号，包括西南地区东部、江汉、江淮南部、江南等地呢，将先后出现中的大雨、局地暴雨或大暴雨。那不仅如此，6月6号之后，包括西南地区东部、江南、华南等地，还将有一次比较强的降雨过程，让我们持续关注。好，天气呢，介绍到这里。
1: 感谢景瑞。
2: 听明天，知全天，中国之声，明天。
1: 中国之声明天为您梳理明天不容错过的新闻看点。明天是六一国际儿童节，全国各地的少年儿童将参加丰富多彩的活动，庆祝自己的节日。
3: 明天起，我国将全面进入汛期，南方地区进入主汛期。水利部表示，正全力做好各项防范应对工作，确保安全度汛。
1: 明天起，在道路交通事故调查处理环节，机动车驾驶人疲劳驾驶有了新的认定规则，改变了过去只看驾驶时长的单一认定模式，新增驾驶行为加生理状态加生活轨迹三维立体判定体系。
3: 经过8个月的封闭期，明天独库公路将迎来2026年恢复通车。独库公路是新疆文旅加交通深度融合的重要标志性公路，当地全线优化停车、如厕、充电等便民设施，实行昼保游客通行、夜保工程施工，让游客出行更有序、更安心。
1: 国际方面，来自政府、雇主组织和工人组织的5000余名三方代表1号将再次齐聚日内瓦，参加第114届国际劳工大会。本次大会将讨论平台经济的体面劳动、人工智能与工作、工作场所的性别平等、社会对话和三方机制等议题。

0: 好的，今天的晚高峰到这里暂时告一段落啦。
1: 陪伴大家的是燕磊和黎明，我们代表责任编辑傅博凡、唐子文、监制杨宁，感谢您的收听。稍后请您关注全国新闻联播。

0: 健康美味就选双汇，
1: 双汇开创中国肉类品牌。
2: 字与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
3: 宝贝，这是你的名字，跟着妈妈读。
2: 从读一行字到读懂一本书，
4: 曲项向天歌，白马
2: 从读一个道理到读懂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
3: 你好，帮你打开阅读。

0: 灯吧。
1: 好的，谢谢。
2: 有的书要在文字中读，有的书要在生活中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0: 广播电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全国新闻联播。
2: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5月31号，星期日，农历4月15，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陈亮。
1: 我是婉莹。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习近平回信勉励中共一大纪念馆、南湖革命纪念馆少先队红领巾讲解员，传承红色基因，增长知识本领，在新征程上跑好历史接力赛，祝全国小朋友们六一国际儿童节快乐。
1: 习近平法治文选第一卷英文版出版发行。
2: 赵乐际对俄罗斯进行正式友好访问，并出席中俄议会合作委员会第11次会议。
1: 五月份制造业采购经理指数出炉，我国经济总体产出保持扩张。
2: 中央气象台发布强对流天气黄色预警，内蒙古、东北、华北等地局地将有8级以上雷暴大风或冰雹天气。
1: 美国称接近与伊朗达成协议，伊朗表示过去24小时有28艘船通过霍尔木兹海峡。以下是详细内容。
2: 本台消息，在六一国际儿童节即将到来之际，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给中共一大纪念馆、南湖革命纪念馆少先队红领巾讲解员回信，对他们予以亲切勉励，并祝他们和全国的少年儿童节日快乐。习近平在回信中说，得知你们在一大会址和南湖红船旁用心用情讲述党的历史、革命故事和英雄事迹，厚植了爱党、爱国、爱社会主义的情感，得到了锻炼与成长，我感到欣慰。习近平强调，今年是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党的事业需要一代又一代人接续奋斗，希望你们高举队旗跟党走，传承红色基因，增长知识本领，磨练意志品质，做党和人民的红孩子，在新征程上跑好历史接力赛。2021年党的故事我来讲征做红领巾讲解员实践体验活动正式启动，各地组织少先队员走进红色场馆，学习党的历史，讲解党的故事。近日，上海中共一大纪念馆、浙江嘉兴南湖革命纪念馆的少先队红领巾讲解员代表给习近平总书记写信，汇报参加讲解活动的收获和成长，表达争做新时代好少年的决心。
1: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党史和文献研究院翻译的习近平法治文选第一卷英文版近日由中央编译出版社出版，面向海内外发行。习近平法治文选第一卷由中共中央党史和文献研究院编辑，收入习近平同志2012年12月至2025年2月期间关于法治建设最重要最基本的著作，为全党全国各族人民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特别是习近平法治思想，提供了权威教材。这部著作英文版的出版发行，有助于国外读者深入了解习近平法治思想的丰富内涵，了解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建设发生的历史性变革、取得的历史性成就，了解中国智慧、中国实践为世界法治文明建设做出的重要贡献，对于增强国际社会践行国际法治精神、开展国际法治合作、携手共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共同认识、推动全球治理朝着

0: 更加公正合理的方向发展具有重要意义。
1: 本台消息，应俄罗斯联邦委员会主席马特维延科和国家杜马主席沃洛金邀请，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赵乐际27号至30号对俄罗斯进行正式友好访问，在莫斯科同马特维延科、沃洛金分别举行会谈，并出席中俄议会合作委员会第11次会议。同马特维延科、沃洛金分别会谈时，赵乐际说，在习近平主席和普京总统战略引领下，中俄新时代全面战略协作伙伴关系保持高水平发展，中方愿同俄方一道全面落实两国元首重要共识，以中俄战略协作伙伴关系建立30周年、中俄睦邻友好合作条约签署25周年为契机，更续传统友好，增进战略互信，深化互利合作和利益交融，推动中俄关系实现更高质量发展。赵乐际表示，中俄两国立法机构要立足职能职责，保持多层级多领域交往良好势头，增进了解互信，加强交流互鉴，更好服务中俄新时代全面战略协作伙伴关系发展，围绕国家安全、人工智能、涉外法治等领域开展立法经验交流。马特维延科表示，俄联邦委员会始终致力于推动俄中新时代全面战略协作伙伴关系发展，愿同中国全国人大加强交流，为促进经贸、投资、能源、人文、地方等各领域务实合作提供法律保障。沃洛金表示，促进俄中友好合作是俄国家杜马各党派的坚定共识，希望加强两国立法机构在人工智能等领域立法工作交流互鉴。俄坚定恪守一个中国原则，愿同中方加强多边合作，共同捍卫二战胜利成果。赵乐际28号出席中俄议会合作委员会第11次会议，他指出，两国立法机构要坚持以元首外交为引领，推动两国元首达成的重要共识、双方签署的合作文件、确定的重大项目落实见效，及时批准并督促落实有利于双边合作的法律文件，营造透明、公正、稳定的营商环境，积极参与中俄教育年等活动，深化人文交流，发挥地方立法机构积极作用，为拓展地方合作献计出力，密切在各国议会联盟等多边机制内的协作，促进国际公平正义。访俄期间，赵乐际在莫斯科分别参观了中俄睦邻友好合作条约签署25周年图片展和中共6大会址常设展览馆，向俄无名烈士墓敬献了花圈，在伊尔库茨克州会见州长科布泽夫和州立法会议主席维杰尔尼科夫，表示希望加强地方务实合作，增进人民友好，为两国关系注入蓬勃活力。
0: 国家统计局服务业调查中心和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今天发布五月份制造业采购经理指数 PMI 为50%，经济总体产出保持扩张。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绵绵报道。
2: 五月份制造业采购经理指数 PMI 显示，企业生产经营状况总体保持稳定。其中，制造业新订单指数为49.9%，国外需求放缓相对突出，新出口订单指数为48.6%，较上月下降1.7个百分点。主要是消费品制造业出口收缩较为明显，消费品制造业新出口订单指数较上月下降4.8个百分点至49%以下。中国物流信息中心主任刘宇航说，
3: 制造业新订单指数仍临近50%的临界点，主要是国内需求稳定释放，夯实了经济动能底座，支撑市场需求仍有稳定基础。其中，消费品制造业新订单指数也运行在接近50%的水平，显示消费品制造业出口虽回落明显，但有五一节日消费支撑，整体需求相对稳定。
2: 从企业生产来看，五月份制造业生产活动保持扩张态势，生产指数为51.2%，连续3个月运行在51%以上。
3: 生产保障环节为生产扩张夯实了基础。月内原材料采购活动稳中有缓，但原材料库存加快消耗，对原材料采购的减量形成补充，较好保障生产所需。采购量指数较上月下降1.3个百分点至49.8%。原材料库存指数较上月下降0.7个百分点至48.6%。
2: 5月份装备制造业 PMI 为

0: 52.1%，较上月上升0.3%，连续三个月上升，而且创下2023年4月份以来新高。其中，生产指数和新订单指数都运行在53%以上较好水平，新出口订单也保持在51%以上，显示出装备制造业供需两端较好扩张，出口韧性较强，行业持续稳中向好运行。国家统计局服务业调查中心首席统计师霍立慧说，
1: 本月高技术制造业和装备制造业 PMI 是在扩张区间继续上升，特别是高技术制造业 PMI 已经连续16个月位于扩张区间，相关行业还是保持了一个良好的增长态势，新动能引领作用持续显现。
0: 大型企业 PMI 为 51.1%， 比上月上升0.9%，今年以来始终保持在扩张区间，大型企业延续较好生产经营态势。五月份非制造业商务活动指数为 50.1%， 比上月上升0.7%。
2: 2026年国家医保药品目录、商保创新药目录调整明天正式启动。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朱敏报道。
3: 6月1日起到6月10日，国家医保局国家医保服务平台开通网上申报系统，符合条件的申报主体可进行申报。国家医保局医药服务管理司司长黄新宇表示，医保目录调整坚持保基本原则，在维护医保基金安全的前提下，以患者健康获益为核心，从有效性、安全性、创新性等维度综合研判药品价值。
4: 对于基本医保而言呢，更强调保基本的功能定位，坚持尽力而为、量力而行。我们也要支持真正的具有临床价值的创新，支持有差异化的创新。今年还会同期的动态调整商保的创新药目录。
3: 国家医保局表示，因今年整体工作时间提前，为尽量减少对行业的影响，更好体现对医药创新的支持，在国家药监部门大力支持下，申报时间后延，6月10日前正式获批或完成技术评审的药品可进行申报。临床价值不高且可被其他品种替代的药品，长期未生产使用无法保障有效供应的药品，以及说明书中禁忌、不良反应、注意事项仍为尚不明确且未在规定时间内完善的中成药，今年将考虑在目录中进行重点调出。
5: 各地小麦机收进度持续加快，农业农村部最新数据显示，目前全国已收获小麦6168万亩，收获进度超18%。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6: 眼下河南信阳固始县的59.8万亩小麦开镰收割，在固始县三河尖镇优质弱金小麦高标准示范基地，数十台收割机穿梭田间，收割、剥粒、清杂、秸秆粉碎一气呵成。基地负责人孙朝辉，
7: 我们组织了40多台的大中型联合收割机，100余台的运输材料和各种输送设备。我们在小麦收割入库以后啊，还要拿到烘干厂进行烘干，要求达到国标身份以后才能入场。
6: 开封的440多万亩小麦也进入收获期，当地调集各类农业机械16万台套，协调推进机械化抢收抢种。跨区作业农机手郭国芳。
8: 每天都收割100亩左右，加油站都有农机手服务站，还有信息共享群，不需要我们来回来找活了。
6: 在开封祥符区，各农机维修服务点全员在岗，24小时值守，站点提前备足各类农机常用配件，确保高效应急抢修。开封祥符区农业农村局农机服务中心负责人段志勇。
9: 我们成立了区级农机服务体系，服务站5个，应急小分队3个，能够确保三亚生产当中各种应急方案的落实。
10: 在山西运城平陆县圣人涧镇东岩村，收割机往来穿梭作业一派热火朝天的丰收景象。东岩村村民高战胜：
11: 渔夫挺好，收成也不错，一亩地达到千斤。
10: 今年平陆县小麦种植面积稳定在25万亩，整体长势良好。平陆县全力做好夏收作业机械调度工作，有序推进小麦抢收。平陆县现代农业发展中心推广站站长王永辉：
12: 我们组织工作人员深入田间开展技术指导，统筹调配本地农机力量，及时协调解决收割难题，在全县范围内启用14套粮食烘干设备，指导农户抢抓晴好天气收割，及时粮塞。
13: 在安徽蚌埠怀远县白莲坡镇新庄村，种粮大户朱明宇流转的2000多亩麦田里，多台大型联合收割机有序穿梭协同作业，
14: 组织了8台收割机， 进行收割作业，预计在6月3号之前可以全部收割完毕。今年预估总收成能达到240万斤。
13: 连日来，怀远县通过提前开展农机检修，精准对接供需信息，实时监测气象动态，优化收储服务保障等一系列举措，高效推进小麦下收工作。怀远县农机化技术推广中心负责人胡红磊：
15: 实时维修抢手服务队在天天巡查抢修，保障我们紧急状态。3个农机跨区作业接待站接待外地跨区作业技术，目前从外县跨区到我县的集聚数量在400台左右，收割机的保有量将达到5500多台，满足小麦抢手的需求。
2: 最高人民法院、教育部、共青团中央、全国妇联近日联合印发《关于以案为鉴，加强未成年人思想及行为教育引导工作指南》。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孙莹报道。
16: 指南提出，强化未成年人法治观念，明晰行为边界，涵养同理心，培养高尚道德情操。最高人民法院民事审判第一庭副庭长蔡金芳分析，
17: 错误消费观会放大未成年人的物质欲望与攀比心理，欲望无法满足的时候，容易产生通过偷窃、诈骗等违法行为获取利益的想法，超前消费、盲目非理性网络打赏、网络借贷会使其陷入债务危机，盲目攀比还会促使其结交不良同伴，滋生寻衅滋事、赌博等不良行为。
16: 指南提出，引导未成年人坚守交友底线，培养健康性观念，要引导未成年人疏解不良情绪，关注心理健康，提升冲突化解能力，避免一时冲动。最高人民法院民一庭法官赵俊甫分析，
18: 对未成年人开展情绪疏导和冲突化解方面的教育，能够帮助我们青少年学会调控情绪，理性的去处理人际矛盾，从源头去防范违法犯罪的发生，同时呢，也能够避免因为一些人际冲突处理不当引发一些自身的权益受到侵害，帮助青少年健全心理素质，涵养良好品格。
16: 指南要求引导未成年人抵制网络沉迷，远离毒品、麻精药品。最高人民法院民一庭调研员江提说，
19: 建议家长和孩子呢可以约定上网规则，开启青少年防护功能，以身作则，少玩手机，多陪伴孩子参与线下活动。同时呢，要推动网络平台严格落实防沉迷要求，管控不良内容与违规充值。
5: 今天是第39个世界无烟日，国家卫生健康委表示，我国将以青少年为重点人群推进控烟工作，持续降低人群吸烟率。总台记者杜西蒙、刘玉磊、黄薇薇报道。
3: 我国15岁以上人群吸烟率已降至2024年的23.2%，大学生的吸烟率降至2025年的7.3%。近年来，多地持续加大公共场所控烟力度，上海明确将网红街区等人流密集区域纳入禁烟范围，深圳则对高铁站、轨道交通站台、交通枢纽出入口等区域实行严格禁烟。本月，深圳被授予了2026年世界无烟日奖。深圳市无烟城市项目负责人熊静帆透露，目前深圳成人吸烟率已降至17.4%，全民对全面无烟法规的支持率超过90%。
20: 我们推进了无烟家庭、无烟学校、无烟社区的一个建设，以免儿童青少年受到同伴的或者家长的吸烟的一个影响呢，更容易让他们去开始尝试吸烟。未来呢，我们也希望把湾区城市联动起来，共同的去营造一个无烟湾区。
3: 按照健康中国2030规划纲要要求，到2030年，我国15岁以上人群吸烟率降低到20%。国家卫生健康委要求各地要巩固无烟环境建设，大力推进无烟学校建设，净化校园及周边环境，同时推广社区控烟干预，提供更专业、规范、便捷的戒烟指导与支持，持续降低人群吸烟率。
2: 中央气象台今天18点发布强对流天气黄色预警，今天夜间到明天，内蒙古东北部、东北地区中西部、华北北部、西南地区东部等地的部分地区将有8级以上雷暴大风或冰雹天气，其中黑龙江南部、吉林中部、辽宁西部和北部等地的部分地区将有10级以上雷暴大风，最大风力可达11级以上，局地不排除有龙卷。贵州东北部和西南部、广东中部等地的局地小时雨量大于50毫米。预计强对流的主要影响时段为今天夜间。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孙鲁进报道。
5: 今明两天，云南、广东等地仍然要防范分散性的降雨。
1: 中国气象局气象分析师吴迪

0: 及江南多地气温也将走高，最高气温将普遍升至30度以上。杭州近期四天最高气温将由31度逐渐升至34度，也需要加强防暑降温。
1: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截至目前，2026年度电影总票房含预售已突破156亿元。电影《给阿嬷的情书》连续近三周蝉联单日票房冠军，目前票房已超14亿元，跻身2026年度票房榜前三位。
2: 国务院山西长治山西通州集团刘神玉煤业有限公司522特别重大瓦斯爆炸事故调查组今天发布公告，决定于今天到6月20号设立举报电话和举报信箱，受理本次事故有关问题的来信和来电。举报电话0355-8179-100，邮政地址山西省长治市0119号邮政信箱。
1: 国家海洋预报台今天发布海浪黄色警报，受台风蔷薇影响，未来两天东海东部海域将出现巨浪以上过程。
3: 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2: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美国总统特朗普30号说，已接近与伊朗达成一项非常好的协议。伊朗31号表示，过去24小时内共有28艘船只在伊方协调和安全保障下通过霍尔木兹海峡。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张晓璇综合报道。
4: 美国总统特朗普30号表示，美国正缓慢但切实地接近与伊朗达成一项非常好的协议，如果达不成协议，将以另一种方式结束这一切。特朗普还声称，伊朗已同意放弃开发核武器，并承诺不会购买核武器。另据美国媒体报道，对于美伊正在谈判的谅解备忘录文本，特朗普提出了一份新的、更强硬的提案，修改后的文本已发给伊朗方面。伊朗议会国家安全与外交政策委员会发言人伊卜拉辛·雷扎伊30号表示，对伊朗的海上封锁终将结束，无论是通过谈判还是军事行动。就在美伊谈判结果尚未出炉之际，本周早些时候，以军宣布对黎巴嫩真主党展开强力打击。以军已越过利塔尼河，其在黎南部的军事行动正北扩至宰赫拉尼河。真主党则加大了对以色列北部地区的袭击力度。以色列国家安全部长本格威尔30号夜间表示，
5: 我们现在身处以色列北部边境的什图拉地区，我们要非常明确地说，必须夷平黎巴嫩达西耶地区。我反对之前的停火协议，如今我也要说，我们必须将它夷为平地。以色列国防军正在履行职责。
4: 以色列国防军31号宣布已夺取黎巴嫩南部的伯福尔城堡。资料显示，伯福尔城堡属于黎巴嫩南部的重要战略地点，具有海拔与地势优势，便于监控黎南部动态。随着以军日前越过利塔尼河展开进攻，4月17号开始的黎以临时停火已经名存实亡。黎巴嫩总理萨拉姆30号发表全国电视讲话，指责以色列在黎南部实施焦土政策。
6: 以色列的目标已不再仅限于特定地点或区域，而是在执行一项彻底摧毁城镇及其内部所有生活必需品的政策。同时，以方还在实施大规模驱逐，这相当于对我们平民的集体惩罚。这些政策遭到一切国际规范公约与法律的谴责。
1: 俄乌冲突持续，据称一架乌克兰无人机30号袭击扎波罗热核电站一座电机室并引发爆炸。总台记者程摩报道。
7: 俄罗斯国家原子能公司首席执行官利哈乔夫30号表示，一架乌克兰无人机袭击了扎波罗热核电站6号机组机房建筑，建筑外墙出现破损，但主要设备未受到损坏。利哈乔夫指出，袭击所使用的无人机采用光纤制导技术，排除了偶发或误击的可能性，并强调这是针对核电站主要设备实施的蓄意攻击。扎波罗热核电站方面同一天表示，此次乌军无人机袭击击中的地点距反应堆厂房仅几米之遥，但未造成人员伤亡，也未对核电站设施造成严重损毁。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30号在社交媒体发文表示，乌克兰持续与美国及欧洲合作伙伴保持常态化沟通，并已全面梳理当前防空系统供应情况与相关合作协议的落地进度。下一阶段，乌方将重点强化反弹道防御能力建设，推进与欧盟等合作方对接，敲定无人机生产， 供应相关。

0: 关双边文件，同时筹备多项涉外会晤。此外，乌方将稳步推进已达成的人道主义人员交换协议落地执行。
1: 今年五月，一场罕见的热浪提前撬开了欧洲的初夏大门，整个欧洲大陆被热穹顶持续炙烤，温度一路飙升，部分地区打破有气象记录以来五月最高温度记录。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古丽综合报道。
2: 法国是此次欧洲热浪中心之一。法国气象局表示，法国近日遭遇异常早期热浪，多个地区记录到五月单日高温记录。近日热浪已在法国造成七人死亡，其中有五名遇难者为解暑降温前往水域玩水，死于溺水事故。西班牙多个地区气温目前已突破30摄氏度，部分内陆地区预计将逼近39摄氏度，全国多地启动黄色高温预警。英国多地五月下旬气温升至35摄氏度左右，受高温天气影响，民众用水需求激增，英国部分地区供水系统遭遇挑战。瑞士部分测量站记录显示，此次热浪强度和持续时间都异常突出。瑞士五月份就出现这样的天气，很不寻常。奥地利同样面临高温与干旱压力。气象专家警告称，未来几天奥地利将持续炎热干燥，部分地区到六月初可能几乎无降水。此外，意大利、葡萄牙和德国等多国也遭遇高温天气。伦敦帝国理工学院极端天气与气候研究员克莱尔·巴恩斯称，在夏天还没真正开始的五月出现如此高温极其罕见。
3: 当前气温十分反常，多地气温记录被大幅打破，部分地区五月的气温甚至超越了往年六月的极值，部分记录的差值高达二摄氏度，这一差距非常惊人。
2: 气象专家认为，受高压系统影响，一股来自北非的暖气流在欧洲西部上空滞留，形成大气热穹顶效应，导致欧洲在五月出现本该盛夏才有的高温天气。数据显示，过去30年，欧洲平均每10年升温 0.56 摄氏度，升温速度是全球平均水平的两倍多。2025年欧洲气候状况报告显示，欧洲是全球变暖最快的大洲。
4: 其他国际消息，就刚果金爆发新一轮埃博拉疫情，世界卫生组织30号表示，目前尚无获批疫苗和特异性治疗方法，但及时医治并采取有效治疗手段有助于应对疫情。截至26号，该国已累计发现1077例疑似病例，死亡疑似病例238例。
1: 巴西足协30号公布了美加墨世界杯足球赛巴西队参赛球员的球衣号码，时隔近三年重返国家队的内马尔将再次身披10号球衣。
4: 阿根廷航空公司日前宣布，受燃油价格上涨影响，决定取消飞往美国迈阿密的美加墨世界杯特别航班。
1: 法甲巴黎圣日耳曼队30号晚成功卫冕欧冠联赛冠军，法国多地球迷彻夜庆祝，同时引发多起骚乱，全法共有超400人因滋事被捕。
4: 美国东北部多个州的居民30号听到巨响，类似爆炸声，初步判断巨响可能由一颗直径约 0.9 米的流星从波士顿附近地区上空进入大气层引发，这颗流星很可能已在大气层中燃尽。
1: 哥伦比亚30号称将取消对厄瓜多尔采取的贸易反制措施。
4: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杨超、程慧、赵淑楠、姚一斌，主播陈亮、婉莹。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5: 万机还坚劲，是流传千古的气概；乱云飞渡仍从容，是深入骨髓的品格。
6: 我国货物贸易总额连续多年位居全球第一。
7: 这场展会吸引全球共赴东方之约。
5: 江河不畏高山，毕竟东流；大海无惧风雨，托起云帆。
8: 中国经济是一片大海，而不是一个小池塘。大海啊，有风平浪静之时，也有疯狂宇宙之时。狂风骤雨可以掀翻小池塘，但不能掀翻大海。经历了无数次狂风骤雨，大海依旧在那儿。
5: 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

0: 北京时间19点整。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2: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我是此刻主播舒心。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当地时间5月31号，英国首相斯塔默在社交媒体上发文称，戈维亚泰晤士连线铁路公司即日起将收归国有。他表示，他曾承诺将修复已经破败不堪的英国铁路系统。从今天起，南方铁路、泰晤士连线铁路、大北方铁路和盖特威克快线将重新回归国有。据了解，本次收归国有的戈维亚泰晤士连线铁路公司运营4条铁路线路，包括泰晤士连线、南方铁路、大北方铁路和盖特威克机场快线。资料显示，该铁路公司负责英国约1/6的铁路客运量，为英国最大。英国政府2025年5月25号正式将西南铁路公司收归国有，标志着工党政府铁路改革迈出关键一步，也开启了英国铁路去私有化的新阶段。按照政府计划，目前与交通部签约运营的铁路服务将于2027年年底前全部回归国有，由未来将设立的大不列颠铁路公司统一管理列车运营与铁路基础设施。再来了解其他方面。吉林省气象台今天14点54分将强对流天气蓝色预警升级为强对流天气黄色预警，预计未来12小时，白城东部、松原、长春、四平部分地方将出现10级以上雷暴大风、冰雹或短时强降水，局地可能出现龙卷。强对流的主要影响时段为今天午后到夜间。记者今天从国家标准委了解到，明天起，包括独立式感烟火灾探测报警器强制性国家标准、燃气燃烧器具用电安全通用技术要求强制性国家标准等102项国家标准开始实施，将为保障公共安全、保护消费者权益和百姓健康安全、助力国民经济高质量发展等提供标准支撑。据网络平台数据，截至目前2026年度电影总票房含预售已突破156亿元，其中电影《给阿嬷的情书》自上映后口碑票房持续走高，连续近3周蝉联单日票房冠军，目前票房已超14亿元，跻身2026年度票房榜前3位，并将延长上映到2026年6月30号。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当地时间31号表示，已指示以色列军队在黎巴嫩扩大军事行动。当地时间31号，法国外长巴罗宣布，他已要求召开一次联合国安理会紧急会议，讨论以色列在黎巴嫩境内开展的军事行动。巴罗补充称，法国目前也正在就这一问题与伊朗和美国保持沟通与磋商。当地时间31号，荷兰当地消息称，曾爆发致命汉坦病毒疫情的红迪厄斯号邮轮在经过彻底的清洁和检查后已被宣布没有病毒，并获准恢复运营。此刻提示，水利部和中国气象局今天18点联合发布蓝色山洪灾害气象预警，预计今天20点到明天20点，贵州中部、西藏西部等地部分地区可能发生山洪灾害蓝色预警，其他地区也可能因局地的短历时强降雨引发山洪灾害，请各地注意做好实时监测、防汛预警和转移避险等防范工作。好，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1: 时效自然鲜香，口子笑，中国鲜香型高。

0: 端白酒。
1: 好原料才有好产品，王守一十三香我都用了40年了，煎炒焖炸卤炖咸味食品均可使用。王守一十三香，说得好不如做得好。
2: 多角度，深一度，新闻有观点。

0: 各位好，欢迎收听新闻有观点之行业洞察。再有不到一个月的时间，2026美加墨世界杯的哨声就即将吹响。5月15号，中央广播电视总台才和国际足联共同宣布，就国际足联世界杯新周期的版权合作达成了共识啊。就在全世界都在为这个版权焦虑，为赛事的节奏观望的时候啊，有一个地方早就打完胜仗了，义乌。球衣、国旗、喇叭、奖杯、摆件全线爆单，集装箱排着队从宁波港出发，提前3个月就完成了核心备货，稳稳拿下世界杯赛场外的第一座冠军奖杯。虽然它无形啊，为什么无论世界杯在哪儿办，义乌总能够精准的踩中全球的商机呢？连转播权延期都没有打乱它的节奏。世界杯供货今年商家是越做越卷，还是愈发的从容呢？那我们今天就请到两位嘉宾，跟大家好好来一场关于义乌世界杯周边的行业洞察。我们今天请到的嘉宾，首先是义乌市丹纳斯进出口有限公司董事长，从事体育服饰外贸近20年，连续5届参与世界杯相关产品供应，是2026美加墨世界杯国际足联授权的足球服供应商啊，温从建。哎，从建好。
1: 主持人你好。
0: 那另外一位嘉宾呢，是上海财经大学电子商务研究中心主任、中国式现代化研究院特聘研究员劳国林。劳老师好。
2: 主持人好。
0: 好的，首先想问一下这个从建，就是从建是连续5届跟世界杯赛事来进行供货了，那对比前几届，今年你个人从体感上是更忙啦，觉得更卷啦，还是更从容了？有没有一个最熬人的阶段呢？
1: 这届世界杯呢，与我们前几届世界杯相比，其实我自己是更从容了。毕竟经历了前面的4届啊，有几届的铺垫，就是说遇到之前曾经遇到的一些问题啊，我们都有一个预案，所以说这届我们做起来是相对来说是比较从容的啊。
0: 那今年美加墨世界杯的订单的热度、客户的节奏、出货的节奏和往届有没有什么不同呢？
1: 其实我们经历了这届算上去已经是第5届了啊。我们公司那时候成立是2007年，但是2010年的时候，我们对于世界杯可能是个新生，是吧？初出茅庐，对吧？可能会存在很多不足的地方。当时第一届的时候，我们刚开始做的时候，那是2010年南非世界杯的时候，其实刚开始做这个东西，可能版权意识比较淡薄，也吃过亏。到2014年那届、2018年那届的时候。那我们其实是有一定的客户的积累的，2010年世界杯，但是我们那个时候做的是，就是完全按客户的思路去做，比如说客户他有自己什么样的款式，就像他们来样定做、来样加工一样，可能是被客户牵着鼻子在走，然后做他们这个订单。有的时候呢，量跑得多，但是价格很低，处于那种廉价的劳动力生产一样。但是呢，我们到了2022年之后，我们就开始进军原创。原创从被客户牵着鼻子走到我们自主做原创、自主定价，从2012年这样一走，然后结识了很多原创的客人，然后到2026年，就是现在这届世界杯，我们还是坚持这个原创。所以说我们现在这个做起来就是说比较从容，包括自主的定价，就是客户要按我的思路去做，就是从被动的生产到主动的向客户销售，这样一个大的一个转变。
0: 可是我们知道这个世界杯的 IP 啊，它的吉祥物、它的这个球队的队衣等等啊，这些东西可能都没有办法算作原创。那我们的原创会体现在哪些地方呢？
1: 我们做的原创是什么呢？我们经过衣服，我们重新给它设计，重新给它定义，但是我们在不改变它这个球衣的基本的色调的情况下，就是我们做出了一些我们自己的一些设计。包括我自己个人，我是比较喜欢一些各国的风土人情啊，喜欢一些历史啊，喜欢这些，我们会去研究。就比如说这个国家，比如说是一些知名的一些东西，或者说一些文化习俗，然后我们会把它结合，然后综合他们一些国家原本球衣的色调，特别像一些国旗上的一些颜色，然后我们会做来一些做色调，然后把这个衣服重新设计出来。但是我们设计出来之后呢，是球迷的朋友或者什么，你一眼就看出这个是巴西队衣服、阿根廷衣服，就这样。
0: 这个劳老师，每届世界杯呢，我们都发现义乌都能够率先爆单。那今年呢，更是提前收尾啊，订单量稳步上升。刚才听他说，后面可能还有一波小高潮。那想请您从宏观层面帮我们看看，就是本届世界杯义乌外贸的这种逆势升温，它的核心契机是什么呢？
2: 这次世界杯义乌外贸你是升温的核心契机，应该说是几大方面因素的一个叠加的驱动。首先，第一个呢是由赛事扩容所带来的红利，因为大家都注意到这次参赛队伍也就说增加了，那么由此其实也就带来了新增的国家地区市场，带来了新增的一个订单的增量。那同步的话呢，也会带来包括球迷基数的这个增长。第二点呢，是举办地这个特殊的这个区位，包括一个季节两者的叠加。因为相对来说，北美主场的效应当中，大家会看到，就是说，消费的热情，包括我们的客单价各方面都有相应的提升。同时呢，因为是夏季的户外，所以事实上我们能想到，包括一手遮天的这遮阳帽，包括降温伞、速干衣等等这些，其实这类产品就有了一个刚需的一个爆发，形成了新的增长点。最后第三点，我觉得是这样的，我们可以去看看全球需求结构的一个变化，因为今天我们会看到全球的球迷观赛热情的高涨，所以呢是也形成了包括诸位的道具啊、纪念的藏品这类情绪价值产品的需求的这个激增，那么再加上我们看到球星的 IP 的溢价也在拉动整个一个高毛利的订单，包括我们刚刚温总那边也提到过，我们还有一些很多相应的小批量个性化的这些定制啊，这些其实是非常适配义乌的柔性产能的。此外，第四点，我觉得我们应该是从供应链的重构角度去看，因为相比于世界的其他产区，中国供应链的稳定性、我们成本的可控性、包括交付的可靠性，这一系列的优势是非常非常明显的。由此呢，也是加剧了全球赛事订单进一步向义乌的集中。同时，我们还看到的包括与政策和平台的赋能，我们看到像义乌市场的采购贸易、跨境电商综合区，包括我们见到的疫情后班列等等这一系列的政策，其实在帮助我们说，一方面降低外贸的门槛，同时也在提升物流的效率。那最后我觉得说还要特别提一下的是义乌自身的产业升级。如果说我们前些年的话，我们可能比较多听到的是代工，今天其实包括刚刚我们在温总这边也一直听到，我们有原创，我们看到了原创，看到了品牌，看到了专利。所以通过这一系列的变化，再加上我们的柔性生产和数字化的助力，使得我们能够在全球的渠道去生根。所以我想归纳起来，也就是说赛事扩容给到了一个需求的增加，北美的区位和夏季给到了一个更多的刚需，我们全球消费在结构的升级，重要的是中国供应链的这个底盘的稳定，再加上义乌产业我们看到的这个溢价和提升，所以几大力量的同频共振，就使得义乌在这次全球的赛事经济当中形成了不可替代的中枢地位。
0: 是啊，老老师把以温总为代表的这个世界杯供货商，我们义乌的这批弄潮儿的手中握着的这些王炸牌啊，一张一张的都给大家罗列出来了哈。对，实际上刚才温总非常的自豪，是从这个贴牌代工、低价走量到现在咱们主打一个原创设计哈，我们已经可以在设计的方面啊，给到一个客户更多的一些惊喜了，让他们无法忽视我们对于这个世界杯的这种比如说球队的 IP 所产生的这样的一些附加值哈。那五届走下来，你心里最感慨的一个变化是什么？就是特别想知道，就是你有没有亲赴到一些世界杯的现场去看看自己的球衣穿在别人身上什么感觉？
1: 好几届世界杯这个比赛当中，也不是说好几届，前面那些我们做的不是说我们自己原厂，都是客户的订单啊，那种是当然。但是我们从2022年这个卡塔尔世界杯开始，就是我在电视之前看，我都看到不少球迷穿着我们这个衣服在那里加油助威。
0: 有没有哪件商品是你特别自豪想和我们分享的？比如说某个球队的经过你们重新设计的这个球衣，包括这个球衣它所带来的这种利润增幅大概是怎样的一个情况？
1: 其实我们在原创时候的2022年的时候，我们其实那个阿根廷的三星阿根廷的那个衣服销量还是挺大的，包括我们的设计，包括我们这个设计理念，包括这个蓝白的色调，我们设起来还是阿根廷的球迷就是接受度还是非常高的。上次就是我们在看那个世界杯的时候啊，我看着阿根廷前排的球迷，前排的球迷拉着他们的国旗，穿着我们的衣服在那里舞蹈，我都感觉看到这个就非常非常的激动。
0: 是是是，替你高兴啊。特别想问一下老老师，就是你看从这个卖低价产品到卖原创卖品牌到现在卖服务哈，这一届 义乌外贸的变化可以说是又明显了一些。在您看来，这折射出中国中小外贸制造业怎样的一个结构性的升级呢？
2: 那么我们如果是从一个结构性的升级角度来讲的话呢，我想其实是可以有从这样几个方面来看到的。那首先一个是，其实是我们的盈利模式是有了升级了，因为我们从以往更多的是依靠贴牌的代工，更多的利润或许是被于品牌方、被于渠道方相对来说在层层压缩，我们以往只能以低价来换取效能。今天我们会发现是说，我们的抗风险能力在提高，我们手里握着专利，我们有着自己的注册的商标，我们有自己的原创设计，由此也帮我们树立起了差异化的壁垒，所以有望我们去摆脱一味的价格内卷，而去转向一个价值的盈利。那么第二点呢，是一个生产定位的一个升级。因为早年我们可能比较多看到的时候，我们更多是拿着海外客户的图纸包括样品来加工生产的，我们所处的更多是一个产业链的下游，没有太多的产品上头的话语。但是今天我们会看到是说，我们的中小制造企业，我不再是单纯的纯代工的配套，我们开始主导自己的产品研发，我们从原本供应链底端的代工方，今天其实我们的逐步成长为市场产品供给的一个创造者，所以这点其实是有一个非常大的一个就上升。那么同时我们还会说，就是竞争当中其实它的维度也在升级。那如果我们更多以往的行业竞争是聚焦在比如说生产成本、出货价格等等这些，今天我们会发现说，我们把这个竞争的这个链条延伸到了设计的创意、品牌的口碑，包括知识产权的保护，以及像定制的配套服务这方面。所以我们从以往更多的是一个成本的比拼，我们上升到了综合实力的一个比拼。那么同步它的背后呢，其实也是我们一个价值链，就产业链的一个位阶的一个升级。我们从原本贴牌加工仅仅是在组装加工的低附加值环节，那今天我们说从下游的加工，我们迈向的是一个中高端的一个价值链，也代表就是说我们今天中国的中小外贸制造企业，我们在全球分工里头的这些成绩在抬升，我们有了更多的自主的议价权，也有了更多的市场的话语权。而这一系列同时还带来的一个升级，那就是我们经营理念的一个升级。因为早期我们可能会更多追求的是短期的一个订单的红利，我们忽视的或许是品牌包括技术的沉淀，但是今天我们的企业会更多在意的是知识产权的布局、品牌形象的塑造，包括去深耕海外的客户的资源。所以在同时我们在兼顾产品的品质，也在考虑到了我们合规的标准。而这一系列的话，也就意味着我们在注重的是一个打造长久的市场竞争力，也是去树立中国制造口碑的一个长线的发展思维。所以我想从这几个方面来说，是我们通过义乌、通过世界杯我们看到的中国中小外贸制造企业的一个可以说是非常大的一个结构性的升级。
0: 就真的觉得我们的这个中国制造开始进入到了一个新的阶段了。所以我还是特别想问一下温总啊，就是外界看呢都是咱们在报单，我们的生意特别的火爆，但我特别想问问您自己怎么看啊。因为经过五届世界杯的这个口碑的沉淀，刚才你也说到了，可能会有一些客户呢会专门去找你们去做你们设计、你们生产的这样的一些订单，你会不会更加在乎这样的一些增量的这种订单呢？或者说你在实际去操作这些订单的过程当中，有没有一些甘苦谈可以和我们分享一下？
1: 我们就从这届世界杯，我们是2025年6月开始有陆续来订单，因为它海运啊周期比较长，然后我们生产时间加海运时间加上客户分销的时间啊，所以说它时间比较长，所以一般我们这个去年订单像去年6月我们就开始在生产了，然后就陆陆续续，其实是到10月、11月、12月到1月这过年之前的这段时间，我们的工厂的一个生产是达到了一个顶峰一个阶段。就是其中这里面呢，有不乏有我们之前上届合作过的客户啊，包括新的客户啊，其实很多都来咨询我们啊，因为我们通过直接世界杯，我们确实也积累了一些客户。这个外贸的订单呢，我们做到3月的时候，就海运单就是过完年回来那一个月做完，我们这个海运的订单我们基本上就是已经做完了，已经完结了。然后现在呢，我们有的时候就是客户他会 因为现在很多客户拿着我这个原创的货，他已经在他们国家已经在卖了，不管是他们是做平台也好，做批发商也好，他们都已经在卖了。现在唯一的就是他们卖断了或者是怎么样了，他们会来给我们补货，就是说有的时候会打个电话来补货，说什么什么对。但现在的话，你做的话，海运是来不及的，现在都是接一些空运的订单，就是这样子。所以说我们刚才我也说我这个可能会不会有电话或者是什么样，我就是说就是怕现在客户就是给我打电话，就是说哎什么货断了，就是要补货，就是现在的我们这个目前的阶段是现在是这样一个情况啊。然后包括那个客户的话，像今年的话，因为今年是在美加墨嘛举办，然后相对来说我们这个就是南美的客户就比较多一点。像上一届的话，我们在卡塔尔的话，我们阿拉伯的客户比较多，然后这届的话在南美的客户就比较多。他这个我们是根据这个世界杯在哪里举办，比如说在阿拉伯地区的我们会设置一些偏向于阿拉伯风格的，在南美举办的我们可能针对南美的一些国家做出一系列新的一些设置，就是所以说我们衣服也是每年也在每一届我们也在换产品的迭代更新嘛，就是跟官方的衣服也一样，也一直在换这样的一个情况。
0: 非常感谢两位嘉宾上半场的这个精彩分享啊！其实我们看到了这个世界杯订单火爆的背后，商家们的赶工，而这个重建的这个赶工的工期是已经延伸到这个去年这个节前的这样的一个时间段了，到三月份基本上已经进入到另外一个节奏了哈。这个和我们印象当中不太一样啊，并不是说到了这个世界杯周期还在那边忙，剩下来的可能就稍微零散一点，但是会更加个性化一些，更加有这个定制化的这种需求。你看，我们精准把握这个真实的这样的一个状态，也读懂了义乌呢，从给别人做嫁衣的贴牌，到现在打造自有的品牌，输出原创设计的蜕变。说起来轻舟已过万重山，但是这五届的这个甘苦呢，可能只有重建自己心里才知道。更重要的是呢，我们从义乌这个小小的切面啊，也听这个老老师分析了很多这个中国无数中小外贸企业在全球产业链当中一步一步向上攀爬的一个足迹。那义乌的成功呢，不是靠的运气，而是产业集群、供应链的效率和商业嗅觉长期沉淀的一个结果。好，我们到这里呢先休息一会儿呢，稍后我们继续来解锁更多精彩话题。
3: 突破不过是下一次奔跑的起点。
4: 军港内，福建舰踏海而立，满旗高悬，山东舰浮波相伴。
5: 弹射器准备完毕，
6: 二号位最后准备，
7: 二号位允许起飞。
8: 很自豪，我们圆满完成了任务，中国航天经受住了考验。
3: 攀登，总有新的高度等待征服。
9: 是不是有一种悬浮的感觉？这里呢，就是世界第一高桥——花江峡谷大桥的。
10: 哇，我们看到第一排冲刺过来的自主的机器人，
11: 50分26秒的成绩，超越了人类男子半马的世界纪录。
3: 道阻且长，行则将至。
12: 换个先生真的高兴呀，就是因为有了补贴呀。我再以旧换新的话，省下几百块来。
13: 育儿补贴按年度发放，补贴标准为每孩每年3600元。
3: 声音刻录永恒，梦想照亮未来。
14: 锐实者必图其中，成功者先计于始。我们要锚定目标任务，坚定信心，乘势而上，扎实推动高质量发展，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开放，推进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续写中国奇迹新篇章。
3: 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
15: 哪家涂料可以装修完马上住？
16: 三棵树马上住，全屋换新一站式服务，8小时进位住新家。
15: 马年换新马上住，就选三棵树。
16: 三棵树马上住，
15: 更健康的中国区。
17: 保护嗓子，请用金嗓子喉片。
18: 金嗓子喉片疏风清热，解毒力咽，芳香必会，天天金嗓子，天天好嗓子。
19: 广西金嗓子。
20: 请按药品说明书或者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21: 好原料才有好产品，王守义十三香我都用了40年了，煎炒焖炸卤炖咸味食品均可使用。王守义十三香，说得好不如做得好。
3: 之声，新闻有观点。
0: 好，欢迎回来，这里是正在为你直播的新闻有观点之行业洞察。上半场啊，我们就聊了义乌世界杯报单的底层逻辑和产业升级的一个方向。那下面呢，我们再来点更接地气的、更有意思的一些话题哈。那今年呢，除了传统的球衣、国旗，还有儿童迷你球衣、宠物专属队服，在网上非常火啊，可能大家都刷到过。就这些小众到不能再小众的需求，这义乌是怎么提前半年就捕捉到了，还做出来了？而且我还特别好奇，就是面对南美热情奔放、北美简约实用、欧洲精致复古，各种各样不同的审美，义乌的商家如何做到给每个国家快速响应，让他们都满意呢？还有就是各种各样的属于义乌的一些这个技术升级都会体现在哪里？继续请出两位嘉宾，义乌市安纳斯进出口有限公司董事长温从建和上海财经大学电子商务研究中心主任、中国式现代化研究院特聘研究员劳国林。首先想请问一下这个温总啊，刚才说到了这个儿童球衣、迷你宠物球衣火出了圈，特别有意思，你们是怎么捕捉到这种比如说全家观赛，或者我带一个小宠物观赛，然后全都一个造型这样的一个非常小众的需求的？
1: 是上一届我们卡塔尔世界杯的时候，我们在做原创的时候，我们那时候只做了成人男士的 T 恤，在卖的过程中有那个球迷，就是消费者包括客户，他来问我，他想给小孩子买一件啊，可能是想带小孩子去现场看球，但那个时候问我的时候呢，我觉得时间已经来不及了，然后我就把这个马上记录下来，然后这一届我就同时一起开发出来了。其实女装呢，那个时候呢，我是本来是想做的，但是后来考虑了一下，世界杯是在卡塔尔举办，卡塔尔那个在中东地区阿拉伯的女性她们保守，所以说可能不一定会有销量，所以后来也综合考虑了一下，最终放弃了。但是这一届的话，就是说到了北美啊，北美很多国家都是非常狂放的，就马上给它落实下去啊，就是这样。宠物呢也是这样的，这些都是通过客户聊天当中积累下来的。上次客户穿了我这个衣服啊，他全家都穿起来了，他说 Mr. David， 因为我的英文名字叫 David 啊，你看看能不能给我这条狗也定制一件衣服啊。哎，就他这一句话，哎，我觉得这个是不是有商机可以啊，然后我就开始在各大网站、各大数据库搜索这个分析宠物服装的这个市场有没有。我看了一下，宠物的服装做的还是挺多的，但是宠物的足球服这个市场做的人还是挺少的，特别是原创的这种足球服几乎为零。然后我觉得，哎，这个是不是一个很好的商机啊？然后我又问了身边的朋友，好多朋友都是家里都养着宠物的，包括我自己也养了宠物，所以说，哎，我觉得这个可能会不错，然后就试着开发。那当然宠物我不是做48个队，48个队可能投入比较大啊，那我就率先做个十几个队吧，就强一点的时候，巴西、阿根廷啊，像类似法国啊、德国啊这些传统强队做几个，然后就是我就试着打了一些样板出来，然后就是说我们挂在我们店面展示，包括挂在我们的网店展示，哎，这个反响还可以啊。虽然说它这个体量没有这个成人啊这些女装小孩的衣服这么大，但是参加一些展会啊，这个看的人还是挺多的，当中也不少有人来订啊，包括好几个宠物店的过来接洽，哎，然后我觉得这个市场还可以，我就开始陆陆续续做了好几万件。
0: 我那天在路上，在北京街头看到一个国安队的痛车，它里面有一只小狗，就穿着国安队的球衣，我不知道是不是你做的哈，就是它是不是可能不光会卖到这个海外市场，它可能在国内它也有一个非常大的一个购买的需求在。
1: 对，中国这个球迷呢，他可能没有国外这么狂热，体量没有这么大，但是国外很多球迷对这个球队的热爱是到骨髓里去的，在国外确实卖的是非常非常好的。
0: 大批量的标准化的出货，到刚才从建介绍的小单快返、个性化定制，包括宠物的球衣都可以做出来，这种小众细分的这个品类的爆发，这种订单模式的转变对于义乌的外贸商家来说意味着什么样的新机遇呢？老师，
2: 我想刚刚从建的表达当中哦，我都已经能够感受到他其实就是这新机遇的得益者。我们从刚刚这个文总的这些介绍当中，我们其实是能够看到的，整个小单快反定制可行化的定制，包括细分的品类的爆发，其实是为义乌的外贸商家是带来了多重的发展机遇的。因为首先我们是可以非常清楚的看到，它在有效的打破我们以往的低价竞争的困局。因为小众的定制产品它的差异化非常的突出，同时也给了我们的制造商有了更高的产品的溢价，使得我们的商家就有机会去摆脱薄利走量的模式，自己的盈利水平是有机会所提高的。那么同时呢，客户的群体也会随之多元化，也就是你不再是仅仅依赖于少数大额的采购商，相对分散式的小微客户，它能降低订单的波动风险，同时我们的定制化的服务呢，还能去加深合作的信任，去稳固长期的客源。然后第二点，你其实是我们能够帮助产能的利用效率来大幅的改善的，因为柔性的生产适配碎片化的订单，其实是能够帮助我们去有效的盘活闲置的产能，那么相对来说抹平生产淡旺季之间的巨大差距。那同步我们的细分的小众的赛道，其实也是为我们去开辟了增量的市场，使得我们有机会去跳出主流品类的红海竞争，通过挖掘冷门的球队，包括特色的场景，这里新兴的消费需求，其实是帮助我们进一步拓宽了外销的一个覆盖面。所以从这一系列内容看过来的话，其实它也是告诉我们说，这些其实带来的是一种新的模式，而这样的新模式它其实也是帮助我们的企业去降低了经营的压力，通过按需生产我们去大幅减少库存的积压，让我们的资金的周转就有机会做到更加的灵活，也更加的稳健。此外呢，订单形态的变化其实也是在倒逼我们的商家吧，你要去打磨快速的研发，你要去做到灵活的排产，包括我们的定制服务的能力要去提高，而这些其实是我们竞争中的核心能力。那么由此也是推动我们的经营模式在转型升级，那进一步的就是让我们的商家有机会在如今多变的全球外贸市场当中，我们或许就有机会去获取更持久的发展底气和更大的市场空间。
0: 其实我们说到了这个硬核的底气和实力啊，要说到义乌呢，还不得不提到它的技术能力。现在呢，能够小单快反，能够个性化的定制，和它的技术提升是分不开的。所以特别想问一下温总啊，就是现在义乌又是有 AI 参与设计，又是能够做到智能通关，又是有一个数字化外贸平台的一个普及，那对比以前做这个传统外贸的这种模式，我们的数字化工具是怎么样帮企业解决痛点，怎么样帮企业去提升效率呢？
1: 其实这个差别还是挺大的。做生意我也挺久了，我基本到现在为止19年了，就是我们这个公司到现在。然后我们10年前我们做生意，人家给我下单订球衣，就是说你一个款式没有到500件以上，我根本都不接，太麻烦了，操作起来可能做不了。你一个款，我们要规定了一个起订量，就你最少起订量要达到500件就可以做。
0: 少了就不划算了啊，就不值得去开一条生产线。
1: 不太好做，你如果是数量少的话，你可能只能回到最原始的这个手工剪刀去剪，或者是这样子去操作，对吧？那你想想看，手工去剪个500件衣服，这个就没办法去搞了。这个人工物料的多少那个差别是很大的啊。啊，现在不一样，现在的话就是比如说包括设计，你像以前的话比如下1000件衣服的单，但是它的款式里面可能有个10几个20个款式，需要人工坐电脑前用 Photoshop 啊，一下一下的去画图啊，很累的，工作量很大的。但现在很多画图的刚开始的初稿 AI 都可以搞定，所以说我们现在开始接那种小批量个性定制的单，从以前的订单都是大的单，现在的话慢慢我们去接碎片化的，这个就是说也是说刚才说的这个 AI 这些对我们这个一些设计上的一些帮助。在手稿方面，虽然它可能第一下刚开始你按你的要求你可能输入进去，它设计出来可能令你有点不满意啊或者什么地方，但是它的这个模型成型起来的话，很多地方我们都可以

0: 用得到的，只是说我们进行手工件小部分的调整，就是把前期的这些设置，就是说很多替代掉，这个也是一个原因啊。包括十几年前只能通过一些展会或者一些传统的这些贸易，你哪怕是线上的，就只能很古板的这个回复啊。现在这个 AI 技术就很多可以代替我们手工的，这个就是有的时候客户跟这个 AI 这个聊天机器人聊天都就差不多快下订单的这种程度，所以说这些对我们来说降低了很多很多的成本，也提高了很大的效率，这个确实是对我们帮助还是挺大的。
1: 搞了半天 AI 是这个客服哈，而且这个客服已经贴心到能够几乎把这个订单聊成的这个地步，完全是生产力工具来的，现在的能力是真的是提升了，技术也在提升。所以有些想问一下老老师，因为您本身做这个中国式现代化的研究哈，您怎么评价就是这些技术手段成为这个义乌外贸的一个新的助力呢？
2: 去年的六月份，其实当时我就在义乌，当时我在参加的是一个名字叫做开放链接赋能以电子商务来共绘数字丝绸之路的这样一个活动。那么在这个活动当中，当时自己在发言中我们就会提到，包括在义乌的小商品城，我们会看到说一个老板娘一个人能够应对四十几国的各种各样的订单的需求，其实在它的背后就是包括 AR 的助力。所以有的时候我们会觉得说，当我们谈 AI 的时候，似乎我们会觉得说这些是我们的酷科技黑科技，似乎是离开我们很遥远的，但事实上包括我们在义乌，包括我们在电商的各类应用当中，它其实就在我们各位我们中小企业的手里，他们可以称之为说是最早拥抱了数字化的。那么拿到我们今天谈的这个话题上来说，我们在谈义乌的赛事经济的升级，我可以把它称为就是说从数字化的角度上来说，它是我们义乌赛事经济升级的一个核心的助推器，甚至就从义乌这个窗口，其实让大家也是看到说中国式现代化当中我们围绕的数字技术的融入，让大家看到了一个崭新的一面。因为从 AI 大模型，从包括像智能通关，包括像跨境电商的新业态，它是在全方位的在重塑我们整个一个外贸的经营的模式，也是在放大义乌的一个产业竞争优势。因为刚刚像温总他更多在谈到，就是说我们打板定制的时候，原来你不到500件，或许说对他来讲就开这条线不经济的，今天我们是完全可以真正做到我们的这个小单快贩。那么包括我们在市场研判的层面上头，我们的 AI 大模型，我们今天其实就可以去整合海量的消费，包括像我们的赛事的数据，帮助我们去精准的去预判爆款的品类，包括消费的趋势。因为以往我们可能是更多是用传统的经验方式来做备货的，那今天我们就可以借助数据包括模型，帮我们来提前做布局的产品，甚至去捕捉我们全球球迷的这种消费的商机。那么另外一个就是刚刚温总会提到，就是设计生产环节，我们通过数字工具的这个加持，帮助我们快速的去做新款的设计，通过柔性的生产体系来灵活的适配大单的出货，那么也到我们通过小单定制等等形成多元化的订单，那使得我们的新品的迭代速度是显著的加快了。那前边我们有设计有生产，那同时我们有看到就是流通的履约，所以像智能通关，那就帮助我们简化申报的这个流程，压缩我们的出关市场。那同时从赛事的角度上来说，也是解决了我们订单集中出货当中的通关难题。以及从我自己的研究领域，我们看跨境电商一直在说它是打破了地域的限制，帮助我们去拓宽了获客的渠道，也让我们的义乌的商品能够去直达全球的采购市场。同时这当中我们说还有一块，就数字化的结算包括风控的体系，那么也是能够帮助我们去缩短汇款的周期，降低贸易中可能存在的风险。因此其实我们今天从义乌这个窗口，其实我们看到的是一个全链路的一个数字化的赋能，它不仅仅是提升了订单的交付的效率，优化了我们的经营效益，其实也是推动我们的义乌的赛事经济在摆脱如果说以往我们更多是低端加工的模式，今天我们向着原创设计品牌的贸易这方面在进行，那同时呢也通过我们的数字技术在构建起我们的产业壁垒，让我们义乌的全球赛事周边的供应链的核心地位得到进一步的夯实，那同时也是为我们外贸的长效

0: 增长，其实在注入数字化的这种动力。
1: 我们说到了很多它的好，但是它的难是不是也可以和大家分享一下呢？文总，我们知道外贸行业呢永远有机会也有挑战，那今年的这个接单的情况，生产和出海的全过程啊，看样子是非常顺利的。但是目前咱们做这个赛事周边的外贸，还有没有哪些您可能希望再突破的，或者说更有这个野心，或者是更有属于自己的这样的一些期许的一些方向？
2: 刚才说的这个 AI 啊，确实对我们帮助啊，确实也是挺大的。包括我刚才还漏说，像那个 AI， 它可以实现多语言的一些切换。就比如说，因为你世界各地的这个客户他语言不一样，我还可以多语言的切换，包括让他可以24小时的帮我们精准的获客，可能循环转化率都会提升啊，确实给我们带来了很多的这个帮助啊。但其实做我们这个周边赛事产品啊，其实也还是有很多痛点的啊。当然，像我们自己企业呢，已经就是慢慢慢慢通过原创啊，慢慢去克服了这些。但是其实是现实当中还会遇到很多，比如说虽然说义乌这个小商品以快返见长啊，但是我们赛事的周边的一些定制化、授权化、合规化，那虽然我们有拿了 FIFA 授权，对吧？但是很多企业就是基本上这种就比较困难，就是也没拿到或者是什么样，包括知识产权的一些合规，其实这些东西目前来说，在我们这个行业里面痛点还是挺多的。就是说你如果说没有官方渠道，没有自己的原创，它可能你这个产品做好之后，你上架，比如说你到国外的什么沃尔玛，或者说亚马逊市场，或者说哪怕我们上中国的一些什么特木平台、西音平台，它如果说你没有什么授权什么的，就容易被下架。然后就是说你发到海关，因为你这个东西可能做的比较相似啊，如果你又没有版权，可能就会被海关扣押。这些其实还是我们这个行业的一些痛点，像我们公司一样慢慢走这个路的还是比较少。
1: 这个国货出海可能都会遇到这样的问题哈，这里面实际上很复杂的因素。其实我也特别想问一下老师，就是您听完这个温总的这样的一个表述哈，他面临的一些困难和就是在做外贸时候的可能的共性的一些问题哈，能不能给他支支招，或者说给一点您的一些分析和判断？我们遇到这样的一个问题，一般会有一个什么样的路径能够去缓解，或者说是在未来有一个更好的一个解决呢？
0: 大家如果说今天注意在听我们的节目的时候，能反复从温总的嘴里听到，他一直在讲，包括知识产权，包括合规，而这些话的话，其实这几年我们在外贸行业里头也是一直在说的，因为我们有的时候会更多觉得说我们是产品出海，但是现在我们更多会说是合规后的品牌出海。你得有自己的品牌。当你出去的时候，你到达目的地的时候，你得遵守各方面的合规，因为唯有如此呢，你才能是说你能走得远，你才能走得长。如果落到我们今天，我们更多是围绕着义乌的赛事周边在谈这些外贸话题的时候呢，其实我们还有一点也是常常见到，就是这一类体育赛事，其实说起来它也是一个短期的。那你在一段时间里头，你的热度的这个时效性非常的强。但是有的时候就说你有波峰，有的时候也会有波底。那么一旦这狂欢过掉之后的话，我们就会不可避免地遇到订单的回落啊、产能闲置这一类问题。所以我想，其实同步除了刚刚会提到我们从产品出海到品牌出海，包括我们的合规之外，我想其实这个问题我们也可以同样会去提到。那么有些东西呢，就是赛事的属性决定了它天然的这种波动，这是你没有办法去改变掉的。但是我相信，就是说我们不是要去一味的跟风，因为我们现在像类似刚刚包括温总会提到，像他这样的企业，其实很多时候在筹谋未来的这类企业有时候不多，相当一部分的中小的企业，我们更多的是在跟风，在着力，然后比较缺乏长线的布局思维的。那么，如果当你的产品是过度的绑定在单一赛事的 IP 上头，你的多元化的业务布局如果是不足的话，其实就是企业的 抗周期的这种波动能力，其实相对来说是会偏弱的。因此，假如从这个地方我们再去聚出招的时候，我是觉得就是说，赛事给了我们巨大红利，但是你不能完完全全捆绑在我们的赛事上头。我们的品类其实是要做多元化的布局的。那即便是从体育用品来说的话，其实你有可能是赛事，也可以同时去兼顾一下。比如，包括我们自己的节庆、我们的文旅、我们的日常的家居的小商品，那么这样的话呢，适当的去分散一下对于单一赛事的这种依赖。那么同时呢，在这上头就是包括我们的柔性的产能要去做一个灵活的调配。那么在这当中，同时我们还有一些看到是说，我们有非常鲜明的 IP 和设计之后的这种结合，那它的这种标识性我们需要。但是也有的时候，有没有可能在产品设计当中，我们有所兼顾？有的时候我要突出，但也有的时候我可以适当的去弱化一下专属的赛事标识。那么我有些产品或许就能够有机会转化为，比如说我是通用的运动的潮流的款式。那这样的话呢，我产品的这种复用率就有机会去得到提高。那么再到我们如果是从海外订单的角度上来说的话，那就是，我们会抓住赛事的这种特定的效应，但是我也可能是说去考虑一下日常，比如说俱乐部的常规的周边，我们可以把这个波谷能够予以一定的消解，也去抹平周期的波动。那么包括借助于我们的赛事的空档，我们去承接一下可能是海外的节日、其他的促销，那么让我们的产能呢也能够做到一定的就是说平稳。所以我想，其实几块讲起来的话，也就是我们摒弃短期的逐利思维，有意识的去推进产品的多元化的布局，那么也是希望我们能够让整个的一个经营能够比较稳健的去发展。
1: 好，洪建听完了老老师的这个分析乃至建议的话，什么感觉？
2: 因为我自己也深有感触啊，我们每一次世界杯来的时候，这一段时间特定的时间内，就是说生意爆单非常火爆，但是一旦这个比赛一结束，订单量就差别就非常非常大，就相当于一落千丈。包括我们前几届也一直遇到过这样的一个问题，也是我们这个痛点，就是说我们做生意就是靠4年吃一次红利，但是你如果全靠这样子做，你说对企业的这个长期稳定的发展嘛，也不是说一个很好的一个方向。所以像这届，其实从上一届我们就已经开始在准备，比如说包括我们国内的客户。买的量大一点的有些客户，我们可能就拉在一个微信群里，就是让我们长期有话题聊，有足球聊，就是培养这个客户。因为这个客户他可能他这届在你定完，他可能只为世界杯定了，他可能后期不定了或者是什么样，但是他下届他又会来找你。但是呢，他可能就算你把他拉到这个群里，大家天天在聊了之后呢，就是他平时要用到的衣服，就是说也开始慢慢，因为我们上一届结束之后开始做，我们从这些新做世界杯的客户里面，又重新再从他们手上接了很多这个订单，但虽然不是世界杯的，包括他们这些一些自己业余的球队，包括一些学校的一些比赛，我们从中也接了不少这种的单。然后呢，我们就是说，我们把老外，就是我们的外国的朋友，也给他建立了一个，比如说我们通过一些WhatsApp，包括一些数据的分析的一些软件，包括一些客服，我们给他添加起来。就是老外不一定在一个群里，但是我们就会时不时的跟客户做一些平时的一些对接，做一些经常的聊天，把这些通过红利获得的客户慢慢给他积累起来，而不是说一次做完之后你就互不联系，等到下届他来不来全靠运气。我们现在是就是加强这个沟通，跟国外加强沟通，国内我们建立。相当于交友群一样，就是把客户当朋友一样相互建立起来，这个是我们现在做的一块。然后还有一块，第二块呢，我们现在也在加强这个产品的这个生产的原创的投入，品牌的这个推广，让我们的产品溢价。因为你世界杯结束之后，你这个销量肯定会大减嘛，那你要提升产品的利润嘛，所以说我们在尽量把品质做好，把产品设计搞好，把这个品牌慢慢做出知名度，然后让我们的产品的价格提升上来，然后这样子，就通过这个利润来反哺我们这个公司的日常开销。其实做品牌呢，其实我自己比较看得开的。我做品牌，我不是说我要短期的赚钱，可能我自己给自己品牌做了10年的规划， 就是你做品牌的路是很漫长很漫长的。比如说我们去做原创，我们2022年开始，今年2026年我们已经四年了，但是我可以做到上一届，比如说我把这些投入用于宣传啊，赚的钱用于宣传，用什么用投入把这个品牌做起来，可能我前面五年不赚钱，哪怕我前面七年不赚钱，但是这个前面的基本功都做得非常非常的

0: 义乌的视角，我们今天的赛事可以认为是一块跳板。那如何从这块跳板中跳出去的话，我觉得我们可以从这几方面来进行。产品这一端，我们现在更多我们在自诩的是赛事的专属。那将来我们有没有可能说，我们既做赛事的专属，也考虑一下通用，包括我们今天还有很多时候说，包括 IP 的矩阵的布局，那么由此呢去拉长它的生命周期。当然，当中有非常重要的，就是刚刚温总也反复会提到，包括研发，包括专利的沉淀。那第二个呢，也就是我们今天在反复出现的品牌这句话。是的，以往我们是更多是包括可能贴牌加工，但是我们今天其实在走往我们的自主品牌，包括加上我们的授权合作。那目标就是希望我们将来能够牢牢掌握住这个定价权。那同时我还希望就是说，在我们品牌的文化当中，我们还可以加上一些沉淀。这个地方呢，有我们比如说东方文化的沉淀，还有我们这段时间也一直在讲的义乌的发展精神，我们可以把它融入到我们的品牌设计当中，也就讲好中国设计，讲好义乌制造，这样一个中国式现代化的故事。那么如此，再如果延伸到我们的供应链端的时候，也就是从我们讲的比较多的，包括我们的这个小单快反之类，其实它背后提到的就是柔性的制造。我们听到的是全球的履约。那么通过我们产能的升级，通过数字化供应链的管控，包括我们的物流通关售后这一系列，让我们整个供应链的韧性与加强。那么同步的话呢，我觉得再放大一点，我们其实可以放到一个产业的生态上头去看的。因为原本我们谈制造的时候，或许我们就是单一的在谈制造，但是今天其实包括我们谈赛事的时候，我们从中其实可以窥见到的是说，体育赛事的背后，我们可以做各种加法，我们加商贸、加文旅、加数字，也就目标是什么呢？把整个一个集群的优势和集群的效益可以给它予以放大。那么再加上我们的数字化端的，从工具运用到整个全链路数字驱动的话，把这样的一个相应的新技术、新质生产力能够给它用上去的时候，其实也是在构筑我们新的一个优势。所以，我想这几方面其实是我们今天对于义乌来说要努力的，也是对于中国制造要努力的。那如果我们能够把这几方面能够让它达到同频共振的效果的话，那我相信就是说，从义乌来说，我们可以摆脱赛事周期的这种束缚。那我们今天会说它是世界赛事的超市，我想将来或许我们会说，不仅仅只是一个超市，它或许有望升级为全球体育用品的原创设计。我们的品牌制造，我们柔性履约的一个核心的枢纽。那对于中国制造来说，也是我们通过以义乌这个窗口，我们可以实现围绕着从原本的短期的赛事红利，今天我们走到一个长期竞争力的一个质变。
1: 好的，4年1度的世界杯呢，是全球球迷的狂欢，那更是中国制造的一次大考啊。从1998年法国世界杯第一次批量走出国门，到2026年美加墨世界杯带着原创品牌闪耀全球，义乌用5届世界杯的时间完成了从世界代工厂到全球赛事创意中心的一个转身呢。他告诉我们，中国制造的竞争力从来不止于便宜和快，更在于对市场的敏锐洞察，对品质的极致追求，以及不断自我革新的勇气。赛事的哨声呢，现在还没有吹响，但是它终会停止，狂欢的热度也会退去，但是呢，全球体育消费的浪潮永远向前。期待义乌能够借着本届世界杯的东风，把临时的订单流量沉淀为长久的品牌影响力，跳出靠赛事吃短期红利的局限，在全民健身、在户外经济、在更广阔的赛道上持续发力。我们也期待更多中国企业能够像义乌一样啊，用创新和实干在全球市场当中站稳脚跟，让中国制造真正成为高品质、高附加值的代名词。本期的新闻观点就是这样，非常感谢温从建先生和劳国林教授的精彩分享。
2: 听明天知全天节目，最后我们来预知一下明日事件。明天6月1号是6.1国际儿童节，全国各地的少年儿童将参加丰富多彩的活动，庆祝自己的节日。明天起，我国将全面进入汛期，南方地区进入主汛期。 近期我国多省份迎来强降雨过程，水利部表示正全力做好各项防范应对工作。

确保安全度汛。明天起，供水条例正式施行，首次将农村规模化供水纳入适用范围，统一城乡供水标准，严格水质检测要求，全面保障城乡居民供水安全。明天起，网络餐饮服务经营者落实食品安全主体责任监督管理规定正式施行，严查幽灵外卖，压实平台与商家责任，守护群众舌尖上的安全。明天起，商业秘密保护规定正式施行，规定首次在部门规章层面细化商业秘密的认定规则、侵权行为类型及行政保护程序，明确将数据、算法等纳入受商业秘密保护的技术信息范畴。明天起，在道路交通事故调查处理环节，机动车驾驶人疲劳驾驶有了新的认定规则，改变了过去只看驾驶时长的单一认定模式，新增驾驶行为加生理状态加生活轨迹三维立体判定体系。经过八个月的封闭期，明天独库公路将迎来2026年恢复通车。独库公路是新疆文旅加交通深度融合的重要标志性公路，当地全线优化停车、如厕、充电等便民设施，实行昼保游客通行，夜保工程施工，让游客出行更有序、更安心。国际方面，6月1号，来自政府、雇主组织和工人组织的5000余名三方代表将再次齐聚日内瓦，参加第114届国际劳工大会。本次大会将讨论平台经济的体面劳动、人工智能与工作、工作场所的性别平等、社会对话和三方机制等议题。好，以上就是本期新闻有观点的全部内容。本期节目主持人杨昶，代表监制郭静，编辑导播刘宏伟、刘晓琛，感谢你的收听。近期新能源车发福的话题引发热议，四吨级巨无霸车型让不少网友担心这马路是否能撑得住。如今的新能源汽车为什么越做越大越做越重？除了续航焦虑，大车情节也在推波助澜吗？此外，机动车驾驶人疲劳驾驶认定规则明天开始实施，规则有哪些提升？详细内容敬请关注今晚9点播出的新闻超链接。

0: 这里是龙井市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FM 93.8 兆赫。
1: 여기는 FM 93.8 용정시용한매체중심종합방송입니다。지금부터용정시용한매체중심종합방송조선말방송을보내드립니다。

바스락거리는 당신의 마음을 적실 촉촉한 단비 한 스푼. 감성 책방. 따뜻한 위로로 당신을 찾아갑니다.

네, 지금까지 감성책방이었습니다. 함께해 준 여러분 감사합니다. 이 시간 책임 편집의 전명희, 제작의 리철욱이었습니다.

0: 这里是龙井市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FM93.8 兆赫。
1: 여기는 FM93.8 용정시용합매체중심종합방송입니다지금부터조항인민방송국한음알방송을중계해드립니다
2: 可恶的臭臭病毒军团，他们往地上倒了好多的黄油。蝉蝉护卫队的队员们想抓住大树，但是他们的双手没有多少力气，根本就抓不住，只能顺着黄油滑出了零食国。
3: 快滚出零食国！
2: 臭臭病毒军团的士兵们高喊着，因为他们占领了零食国。蝉蝉护卫队的队员们在滑溜溜的地上滚啊滚，他们在黑漆漆的隧道里滚啊滚，扑通扑通扑通，一个接一个，他们掉进了湖里。哎，湖水并不是冷冰冰的，反而冒着热气。蝉蝉护卫队的队员们小心翼翼地喝了一口湖水，原来湖水是各种粥。
4: 哦，绵绵的，软软的，好像在吃一朵云。
2: 有一名队员掉进了八宝粥里。
3: 哦，这有草木的香味，还有太阳的味道。
2: 有一名队员在喝蔬菜粥。
3: 哦，真不错，油滋滋的，好喝极了。
2: 另外一名队员，他喝的是瘦肉粥。蝉蝉护卫队的队员们浑身湿漉漉地爬上了岸，他们看到了一朵又一朵的小黄花。
3: 快吃下它吧，是香喷喷的荷包蛋。
2: 每名队员都吃了一个。奇怪呀，为什么那座高塔上冒着热气呀？原来高塔是蒸包子的笼屉，一个个白白胖胖的大包子在笼屉上围成了一圈。队长先咬了一口，一股喷香的汁水流了出来。
3: 哦，我尝到了太阳的味道，还有山的味道和海的味道。
2: 队员们忍不住大口大口地吃了起来。原来大家到达了可以获得无限能量的热腾腾国。蝉蝉护卫队继续前进，一口气爬到了火山口。队员们既不累也不喘，咕嘟咕嘟咕嘟咕嘟，火山原来是一口大锅，里面正炖着排骨、牛肉、红烧肉，香味儿钻进了队员们的鼻孔，大家大口大口地吃了起来。这些东西呀，真的是太好吃了吧！蝉蝉护卫队下山以后，一片树林出现在了队员们面前。
3: 这些应该不能吃吧？
2: 好像在抗议这句话似的，树上的果实竟然一个一个的炸开了。原来这是面条树林，粗细不同的树枝分别是手擀面、龙须面、意大利面，而炸开的果实里有不同口味的酱汁。蝉蝉护卫队的队员们又大口大口地吃起面条来，他们都感觉浑身充满了力气。全身充满能量的蝉蝉护卫队队员们决定要打回零食国。他们吃得饱饱的，力气大大的，身体壮壮的，一下子就把城门给顶开了。队员们架起一座座大炮，发 射出五颜六色的糖果。臭臭病毒军团的士兵们吃了太多的糖果，现在可有点跑不动啦。他们被蝉蝉护卫队的队员们高高的举起来，塞进大炮里，发射到了空中。
5: 有多远就滚多远吧，可恶的臭臭病毒军团。
2: 蝉蝉虫们因为吃了好吃的面条，让它们长得很高，因为吃了香香的红烧肉，让它们力气变大，因为喝了暖暖的粥，让它们跑得极快，可口的包子让它们成为了勇士，打败了臭臭病毒军团。现在蝉蝉虫们已经不再以零食作为每天的主食了，他们偶尔啊会吃一点巧克力和果冻，但是只是一点点哦。每天更重要的是要吃面条、肉、粥、蔬菜、水果、大包子，只有吃了这些食物才能让自己身体棒棒的，要不然又会像之前一样身体弱弱的，会被臭臭病毒军团的小箭射中屁股的。所以呀，住在零食国的蝉蝉护卫队们不再以零食当作每天必须的食物啦，他们都知道了该如何好好吃饭。

0: 的小朋友们，今晚的小喇叭就广播到这里了。
1: 金瑞姐姐和芝麻哥哥在北京，祝小朋友们
2: 晚安。

0: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5月31号星期日，农历4月15，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陈亮。
1: 我是婉莹，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0: 习近平回信勉励中共一大纪念馆、南湖革命纪念馆少先队红领巾讲解员，传承红色基因，增长知识本领，在新征程上跑好历史接力赛，祝全国小朋友们六一国际儿童节快乐。
1: 习近平法治文选第一卷英文版出版发行。
0: 赵乐际对俄罗斯进行正式友好访问，并出席中俄议会合作委员会第11次会议。
1: 五月份制造业采购经理指数出炉，我国经济总体产出保持扩张。
0: 中央气象台发布强对流天气黄色预警，内蒙古、东北、华北等地局地将有八级以上雷暴大风或冰雹天气。
1: 美国称接近与伊朗达成协议，伊朗表示过去24小时有28艘船通过霍尔木兹海峡。以下是详细内容。
0: 本台消息，在六一国际儿童节即将到来之际，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给中共一大纪念馆、南湖革命纪念馆少先队红领巾讲解员回信，对他们予以亲切勉励，并祝他们和全国的少年儿童节日快乐。习近平在回信中说，得知你们在一大会址和南湖红船旁用心用情讲述党的历史、革命故事和英雄事迹，厚植了爱党、爱国、爱社会主义的情感，得到了锻炼与成长，我感到欣慰。习近平强调，今年是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党的事业需要一代又一代人接续奋斗，希望你们高举队旗跟党走，传承红色基因，增长知识本领，磨练意志品质，做党和人民的红孩子，在新征程上跑好历史接力赛。2021年党的故事我来讲争做红领巾讲解员实践体验活动正式启动，各地组织少先队员走进红色场馆学习党的历史，讲解党的故事。近日，上海中共一大纪念馆、浙江嘉兴南湖革命纪念馆的少先队红领巾讲解员代表给习近平总书记写信，汇报参加讲解活动的收获和成长，表达争做新时代好少年的决心。
1: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党史和文献研究院翻译的《习近平法治文选》第一卷英文版近日由中央编译出版社出版，面向海内外发行。《习近平法治文选》第一卷由中共中央党史和文献研究院编辑，收入习近平同志2012年12月至2025年2月期间关于法治建设最重要最基本的著作，为全党全国各族人民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特别是习近平法治思想，提供了权威教材。这部著作英文版的出版发行，有助于国外读者深入了解习近平法治思想的丰富内涵，了解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建设发生的历史性变革、取得的历史性成就，了解中国智慧、中国实践为世界法治文明建设做出的重要贡献，对于增强国际社会践行国际法治精神、开展国际法治合作、携手共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共同认识，推动全球治理朝着更加公正合理的方向发展，具有重要意义。
0: 本台消息，应俄罗斯联邦委员会主席马特维延科和国家杜马主席沃洛金邀请，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赵乐际27号至30号对俄罗斯进行正式友好访问，在莫斯科同马特维延科、沃洛金分别举行会谈，并出席中俄议会合作委员会第11次会议。同马特维延科、沃洛金分别会谈时，赵乐际说，在习近平主席和普京总统战略引领下，中俄新时代全面战略协作伙伴关系保持高水平发展，中方愿同俄方一道全面落实两国元首重要共识，以中俄战略协作伙伴关系建立30周年、中俄睦邻友好合作条约签署25周年为契机，更续传统友好，增进战略互信，深化互利合作和利益交融，推动中俄关系实现更高质量发展。赵乐际表示，中俄两国立法机构要立足职能职责，保持多层级多领域交往良好势头，增进了解互信，

0: 加强交流互鉴，更好服务中俄新时代全面战略协作伙伴关系发展，围绕国家安全、人工智能、涉外法治等领域开展立法经验交流。马特·维延科表示，俄联邦委员会始终致力于推动俄中新时代全面战略协作伙伴关系发展，愿同中国全国人大加强交流，为促进经贸、投资、能源、人文、地方等各领域务实合作提供法律保障。沃洛金表示，促进俄中友好合作是俄国家杜马各党派的坚定共识，希望加强两国立法机构在人工智能等领域立法工作交流互鉴。俄坚定恪守一个中国原则，愿同中方加强多边合作，共同捍卫二战胜利成果。赵乐际28号出席中俄议会合作委员会第11次会议，他指出，两国立法机构要坚持以元首外交为引领，推动两国元首达成的重要共识、双方签署的合作文件、确定的重大项目落实见效，及时批准并督促落实有利于双边合作的法律文件，营造透明、公正、稳定的营商环境，积极参与中俄教育年等活动，深化人文交流，发挥地方立法机构积极作用，为拓展地方合作献计出力，密切在各国议会联盟等多边机制内的协作，促进国际公平正义。访俄期间，赵乐际在莫斯科分别参观了中俄睦邻友好合作条约签署25周年图片展和中共六大会址常设展览馆，向俄无名烈士墓敬献了花圈。在伊尔库茨克州会见州长科布泽夫和州立法会议主席维杰尔尼科夫，表示希望加强地方务实合作，增进人民友好，为两国关系注入蓬勃活力。
1: 国家统计局服务业调查中心和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今天发布五月份制造业采购经理指数 PMI 为50%，经济总体产出保持扩张。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绵绵报道。
2: 五月份制造业采购经理指数 PMI 显示，企业生产经营状况总体保持稳定，其中制造业新订单指数为 49.9%， 国外需求放缓相对突出，新出口订单指数为 48.6%， 较上月下降 1.7 个百分点，主要是消费品制造业出口收缩较为明显，消费品制造业新出口订单指数较上月下降 4.8 个百分点至 49% 以下。中国物流信息中心主任刘宇航说，
3: 制造业新订单指数仍临近 50% 的临界点，主要是国内需求稳定释放，夯实了经济动能底座，支撑市场需求仍有稳定基础。其中消费品制造业新订单指数也运行在接近 50% 的水平，显示消费品制造业出口虽回落明显，但有五一节日消费支撑，整体需求相对稳定。
2: 从企业生产来看，五月份制造业生产活动保持扩张态势，生产指数为 51.2%， 连续三个月运行在 51% 以上。
3: 生产保障环节为生产扩张夯实了基础，月内原材料采购活动稳中有缓，但原材料库存加快消耗，对原材料采购的减量形成补充，较好保障生产所需。采购量指数较上月下降 1.3 个百分点至 49.8%，原材料库存指数较上月下降 0.7 个百分点至 48.6%。
2: 五月份装备制造业 PMI 为 52.1%， 较上月上升 0.3 个百分点，连续三个月上升，而且创下2023年4月份以来新高，其中生产指数和新订单指数都运行在 53% 以上较好水平，新出口订单也保持在 51% 以上，显示出装备制造业供需两端较好扩张，出口韧性较强，行业持续稳中向好运行。国家统计局服务业调查中心首席统计师霍立慧说，
4: 本月高技术制造业和装备制造业 PMI 是在扩张区间继续上升，特别是高技术制造业 PMI 已经连续16个月位于扩张区间，相关行业还是保持了一个良好的增长态势，新动能引领作用持续显现。
2: 大型企业 PMI 为 51.1%， 比上月上升 0.9 个百分点。今年以来始终保持在扩张区间，大型企业延续较好生产经营态势。五月份非制造业商务活动指数为 50.1%， 比上月上升 0.7 个百分点。
0: 2026年国家医保药品目录商保创新药目录调整明天正式启动。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朱敏报道。
5: 6月

0: 日起到六月十日，国家医保局国家医保服务平台开通网上申报系统，符合条件的申报主体可进行申报。国家医保局医药服务管理司司长黄新宇表示，医保目录调整坚持保基本原则，在维护医保基金安全的前提下，以患者健康获益为核心，从有效性、安全性、创新性等维度综合研判药品价值。
1: 对于基本医保而言呢，更强调保基本的功能定位，坚持尽力而为、量力而行。我们也要支持真正的具有临床价值的创新，支持有差异化的创新。今年还会同期的动态调整商保的创新药目录。
0: 国家医保局表示，因今年整体工作时间提前，为尽量减少对行业的影响，更好体现对医药创新的支持，在国家药监部门大力支持下，申报时间后延，六月十日前正式获批或完成技术评审的药品可进行申报。临床价值不高且可被其他品种替代的药品，长期未生产使用无法保障有效供应的药品，以及说明书中禁忌、不良反应、注意事项仍为尚不明确且未在规定时间内完善的中成药，今年将考虑在目录中进行重点调出。
2: 各地小麦机收进度持续加快，农业农村部最新数据显示，目前全国已收获小麦6168万亩，收获进度超18%。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眼下河南信阳固始县的59.8万亩小麦开镰收割，在固始县三河尖镇优质弱金小麦高标准示范基地，数十台收割机穿梭田间，收割、剥粒、清杂、秸秆粉碎一气呵成。基地负责人孙朝辉：
4: 我们组织了40多台的大中型联合收割机，100余台的运输材料和各种输送设备。我们在小麦收割入库以后啊，还要拿到烘干厂进行烘干，要求达到国标身份以后才能入厂。
3: 开封的440多万亩小麦也进入收获期，当地调集各类农业机械16万台套，协调推进机械化抢收抢种。跨区作业农机手郭国芳：
5: 每天能收割100亩左右，加油站都有农机手服务站，还有信息共享群，不需要我们来回来招活了。
3: 在开封祥福区，各农机维修服务点全员在岗，24小时值守，站点提前备足各类农机常用配件，确保高效应急抢修。开封祥福区农业农村局农机服务中心负责人段志勇：
6: 我们成立了区级农机服务体系，服务站5个，应急小分队3个，能够确保三亚生产当中各种应急方案的落实。
7: 在山西运城平陆县圣人涧镇东岩村，收割机往来穿梭作业一派热火朝天的丰收景象。东岩村村民高战胜：
8: 渔夫挺好，收成也不错，一亩地达到千斤。
7: 今年平陆县小麦种植面积稳定在25万亩，整体长势良好。平陆县全力做好夏收作业机械调度工作，有序推进小麦抢收。平陆县现代农业发展中心推广站站长王永辉：
9: 我们组织工作人员深入田间开展技术指导，统筹调配本地农机力量，及时协调解决收割难题，在全县范围内启用14套粮食烘干设备，指导农户抢抓晴好天气收割，及时粮塞。
10: 在安徽蚌埠怀远县白莲坡镇新庄村，种粮大户朱明宇流转的2000多亩麦田里，多台大型联合收割机有序穿梭协同作业，
11: 组织了8台收割机进行收割作业，预计在6月3号之前可以全部收割完毕，今年预估总收成能达到240万斤。
10: 连日来，怀远县通过提前开展农机检修，精准对接供需信息，实时监测气象动态，优化收储服务保障等一系列举措，高效推进小麦夏收工作。怀远县农机化技术推广中心负责人胡红磊：
12: 狮子维修抢收服务队在天天巡查抢修，保障我们积极状态。3个农机跨区作业接待站接待外地跨区作业技术，目前从外县跨区到我县的集聚数量在400台左右，收割机的保有量将达到5500多台，满足小麦抢收的需求。
13: 最高人民法院、教育部、共青团中央、全国妇联近日联合印发《关于以案为鉴，加强未成年人思想及行为教育引导工作指南》。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孙莹报道。
14: 指南提出，强化未成年人法治观念，明晰行为边界，涵养同理心，培养高尚道德情操。 最高人民法院民事审判第一庭副庭长蔡金芳分析，
15: 错误消费观会放大未成年人的物质欲望与攀比心理，欲望无法满足的时候，容易产生通过偷窃、诈骗等违法行为获取利益的想法，超前消费、盲目非理性网络打赏、网络借贷会使其陷入债务危机，盲目攀比还会促使其结交不良同伴，滋生寻衅滋事、赌博等不良行为。
14: 指南提出引导未成年人坚守交友底线，培养健康性观念，要引导未成年人疏解不良情绪，关注心理健康，提升冲突化解能力，避免一时冲动。最高人民法院民一庭法官赵俊甫分析，
16: 对未成年人开展情绪疏导和冲突化解方面的教育，能够帮助我们青少年学会调控情绪，理性的去处理人际矛盾，从源头去防范违法犯罪的发生，同时呢，也能够避免因为这些人际冲突处理不当引发一些自身的权益受到侵害，帮助青少年健全心理素质，涵养良好品格。
14: 指南要求引导未成年人抵制网络沉迷，远离毒品、麻精、药品。最高人民法院民一庭调研员江提说，
17: 建议家长和孩子呢可以约定上网规则，开启青少年防护功能，以身作则，少玩手机，多陪伴孩子参与线下活动。同时呢，要推动网络平台严格落实防沉迷要求，管控不良内容与违规充值。
2: 今天是第39个世界无烟日，国家卫生健康委表示，我国将以青少年为重点人群推进控烟工作，持续降低人群吸烟率。总台记者杜西蒙、刘玉磊、黄薇薇报道。
18: 我国15岁以上人群吸烟率已降至2024年的 23.2%， 大学生的吸烟率降至2025年的 7.3%。 近年来多地持续加大公共场所控烟力度，上海明确将网红街区等人流密集区域纳入禁烟范围，深圳则对高铁站、轨道交通站台、交通枢纽出入口等区域实行严格禁烟。本月深圳被授予了2026年世界无烟日奖。深圳市无烟城市项目负责人熊静帆透露，目前深圳成人吸烟率已降至 17.4%， 全民对全面无烟法规的支持率超过 90%。
19: 我们推进了无烟家庭、无烟学校、无烟社区的一个建设，以免儿童青少年受到同伴的或者家长的吸烟的一个影响呢，更容易让他们去开始尝试吸烟。未来呢，我们也希望把湾区城市联动起来，共同的去营造一个无烟湾区。
18: 按照健康中国2030规划纲要要求，到2030年我国15岁以上人群吸烟率降低到 20%。 国家卫生健康委要求各地要巩固无烟环境建设，大力推进无烟学校建设，净化校园及周边环境，同时推广社区控烟干预，提供更专业、规范、便捷的戒烟指导与支持，持续降低人群吸烟率。
13: 中央气象台今天18点发布强对流天气黄色预警，今天夜间到明天，内蒙古东北部、东北地区中西部、华北北部、西南地区东部等地的部分地区将有8级以上雷暴大风或冰雹天气，其中黑龙江南部、吉林中部、辽宁西部和北部等地的部分地区将有10级以上雷暴大风，最大风力可达11级以上，局地不排除有龙卷。贵州东北部和西南部、广东中部等地的局地小时雨量大于50毫米。预计强对流的主要影响时段为今天夜间。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孙鲁进报道。
20: 今明两天，云南、广东等地仍然要防范分散性的降雨。中国气象局气象分析师吴迪介绍，
21: 今天贵州中部、广东中部等局部地区有暴雨，明天吉林中部、黑龙江南部、贵州大部、云南西部、广东中南部等地的部分地区有重大大雨，其中贵州南部等局部地区有暴雨。6月3号之后，南方降雨将会再度增多增强，西南区东部到江淮南部、江南、华南西北部将先后出现中到大雨，局地暴雨或大暴雨，需保持关注。
20: 今明两天，北方炎热持续，河北、内蒙古东部、新疆、吉林西部的部分地区将出现高温。
21: 大城市中，石家庄继昨天出现高温之后，今起三天还将遭遇高温三连击，江南多地气温也将走高，最高气温将普遍升至30度以上。杭州今起四天，最高气温将由31度逐渐升至34度，也需要加强防暑降温。
2: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截至目前，2026年度电影总票房含预售已突破156亿元。电影《给阿嬷的情书》连续近三周蝉联单日票房冠军，目前票房已超14亿元，跻身2026年度票房榜前三位。
13: 国务院山西

0: 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1: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美国总统特朗普30号说，已接近与伊朗达成一项非常好的协议。伊朗31号表示，过去24小时内，共有28艘船只在伊方协调和安全保障下通过霍尔木兹海峡。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张晓璇综合报道。
2: 美国总统特朗普30号表示，美国正缓慢但切实地接近与伊朗达成一项非常好的协议，如果达不成协议，将以另一种方式结束这一切。特朗普还声称，伊朗已同意放弃开发核武器，并承诺不会购买核武器。另据美国媒体报道，对于美伊正在谈判的谅解备忘录文本，特朗普提出了一份新的、更强硬的提案，修改后的文本已发给伊朗方面。伊朗议会国家安全与外交政策委员会发言人伊卜拉辛·雷扎伊30号表示，对伊朗的海上封锁终将结束，无论是通过谈判还是军事行动。就在美伊谈判结果尚未出炉之际，本周早些时候，以军宣布对黎巴嫩真主党展开强力打击。以军已越过利塔尼河，其在黎南部的军事行动正北扩至宰赫拉尼河。真主党则加大了对以色列北部地区的袭击力度。以色列国家安全部长本格威尔30号夜间表示，
3: 我们现在身处以色列北部边境的什图拉地区，我们要非常明确地说，必须夷平黎巴嫩达西耶地区。我反对之前的停火协议，如今我也要说，我们必须将它夷为平地。以色列国防军正在履行职责。
2: 以色列国防军31号宣布已夺取黎巴嫩南部的伯福尔城堡。资料显示，伯福尔城堡属于黎巴嫩南部的重要战略地点，具有海拔与地势优势，便于监控黎南部动态。随着以军日前越过利塔尼河展开进攻，4月17号开始的黎以临时停火已经名存实亡。黎巴嫩总理萨拉姆30号发表全国电视讲话，指责以色列在黎南部实施焦土政策。
4: 以色列的目标已不再仅限于特定地点或区域，而是在执行一项彻底摧毁城镇及其内部所有生活必需品的政策。同时，以方还在实施大规模驱逐，这相当于对我们平民的集体惩罚。这些政策遭到一切国际规范公约与法律的谴责。
5: 俄乌冲突持续，据称一架乌克兰无人机30号袭击扎波罗热核电站一座电机室，并引发爆炸。总台记者程摩报道。
6: 俄罗斯国家原子能公司首席执行官利哈乔夫30号表示，一架乌克兰无人机袭击了扎波罗热核电站6号机组机房建筑，建筑外墙出现破损，但主要设备未受到损坏。利哈乔夫指出，袭击所使用的无人机采用光纤制导技术，排除了偶发或误击的可能性，并强调这是针对核电站主要设备实施的蓄意攻击。扎波罗热核电站方面同一天表示，此次乌军无人机袭击击中的地点距反应堆厂房仅几米之遥，但未造成人员伤亡，也未对核电站设施造成严重损毁。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30号在社交媒体发文表示，乌克兰持续与美国及欧洲合作伙伴保持常态化沟通，并已全面梳理当前防空系统供应情况与相关合作协议的落地进度。下一阶段，乌方将重点强化反弹道防御能力建设，推进与欧盟等合作方对接，敲定无人机生产供应相关双边文件，同时筹备多项涉外会晤。此外，乌方将稳步推进已达成的人道主义人员交换协议落地执行。
1: 今年5月，一场罕见的热浪提前撬开了欧洲的初夏大门，整个欧洲大陆被热穹顶持续炙烤，温度一路飙升，部分地区打破有气象记录以来5月最高温度记录。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古丽综合报道。
7: 法国是此次欧洲热浪中心之一。法国气象局表示，法国近日遭遇异常早期热浪，多个地区记录到5月单日高温记录。近日热浪已在法国造成7人死亡，其中有5名遇难者为解暑降温前往水域玩水，死于溺水事故。西班牙多个地区气温目前已突破30摄氏度，部分内陆地区预计将逼近39摄氏度，全国多地启动黄色高温预警。英国多地5月下旬气温升至35摄氏度左右，受高温天气影响，民众用水需求激增，英国部分地区供水系统遭遇挑战。瑞士部分测量站记录显示，此次热浪强度和持续时间都

0: 异常突出。瑞士五月份就出现这样的天气，很不寻常。奥地利同样面临高温与干旱压力。气象专家警告称，未来几天奥地利将持续炎热干燥，部分地区到六月初可能几乎无降水。此外，意大利、葡萄牙和德国等多国也遭遇高温天气。伦敦帝国理工学院极端天气与气候研究员克莱尔·巴恩斯称，在夏天还没真正开始的五月出现如此高温极其罕见。
1: 当前气温十分反常，多地气温记录被大幅打破，部分地区五月的气温甚至超越了往年六月的极值，部分记录的差值高达2摄氏度，这一差距非常惊人。
0: 气象专家认为，受高压系统影响，一股来自北非的暖气流在欧洲西部上空滞留，形成大气热穹顶效应，导致欧洲在五月出现本该盛夏才有的高温天气。数据显示，过去30年，欧洲平均每10年升温0.56摄氏度，升温速度是全球平均水平的2倍多。2025年欧洲气候状况报告显示，欧洲是全球变暖最快的大洲。
2: 其他国际消息，就刚果金爆发新一轮埃波拉疫情，世界卫生组织30号表示，目前尚无获批疫苗和特异性治疗方法，但及时医治并采取有效治疗手段有助于应对疫情。截至26号，该国已累计发现1077例疑似病例，死亡疑似病例238例。
3: 巴西足协30号公布了美加墨世界杯足球赛巴西队参赛球员的球衣号码。时隔近3年重返国家队的内马尔将再次身披10号球衣。
2: 阿根廷航空公司日前宣布，受燃油价格上涨影响，决定取消飞往美国迈阿密的美加墨世界杯特别航班。
3: 法甲巴黎圣日耳曼队30号晚成功卫冕欧冠联赛冠军，法国多地球迷彻夜庆祝，同时引发多起骚乱，全法共有超400人因滋事被捕。
2: 美国东北部多个州的居民30号听到巨响，类似爆炸声，初步判断巨响可能由一颗直径约0.9米的流星从波士顿附近地区上空进入大气层引发，这颗流星很可能已在大气层中燃尽。
3: 哥伦比亚30号称将取消对厄瓜多尔采取的贸易反制措施。
2: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杨超、程慧、赵淑楠、姚一斌，主播陈亮、婉莹。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0: 千磨万击还坚劲，是流传千古的气概；乱云飞渡仍从容，是深入骨髓的品格。
1: 我国货物贸易总额连续多年位居全球第一。
2: 这场展会吸引全球共赴东方之约。
0: 江河不畏高山，毕竟东流；大海无惧风雨，托起云帆。
3: 中国经济是一片大海，而不是一个小池塘。大海啊，有风平浪静之时，也有疯狂宇宙之时。狂风骤雨可以掀翻小池塘，但不能掀翻大海。经历了无数次狂风骤雨，大海依旧在那儿。
0: 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
4: 北京时间21:00。
0: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我是此刻主播乔阳。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我国明天起将全面进入汛期，南方地区进入主汛期。记者从水利部了解到，由于前期强降雨地区江河湖库底水偏高，山洪地质灾害、中小河流洪水等风险进一步加大。据水利部最新会商研判，预计六月东北北部、江南东部、华南、西南东南部等地降水偏多一到两成，华北南部、西北北部和中东部、黄淮、江淮大部等地降水偏少一到两成，其余地区降水接近常年。长江中下游干流及洞庭湖、鄱阳湖水系，珠江流域西江、北江、东江、韩江、太湖，浙江钱塘江及福建闽江等主要河流可能发生超警以上洪水。水利部门将强化预报、预警、预演、预案措施，精准调度流域防洪工程体系，确保工程安全度汛。再来了解其他方面，伊朗伊斯兰议会议长卡利巴夫5月31号在议会会议上表示，伊朗不会仅凭对方承诺就达成协议，在确认伊朗合法权益得到保障之前，不会批准任何协议。以色列国防军当地时间31号表示，过去一周，以军在加沙地带多地打击并摧毁了三处哈马斯武器储存设施，这些设施内存放有爆炸装置、步枪、狙击步枪以及其他军事装备。其中一处设施内约有10辆被哈马斯用于军事用途的皮卡车。黎巴嫩公共卫生部31号发表声明说，以色列当天对黎南部城市提尔一所医院附近区域发动空袭，造成13名医院工作人员受伤，医院设施遭严重破坏。缅甸善邦北部南坎镇31号发生一起爆炸事故，已导致多人伤亡，多处民宅房屋遭到严重损毁。经初步调查，此次事故为炸药爆炸引起，爆炸地点储存着大量用于采矿作业的炸药。目前当地相关部门正对受灾民众开展救济、医疗和安置工作。来关注体育方面，北京时间5月31号2026法国网球公开赛女子单打第四轮，中国选手王希雨不敌罗马尼亚选手科斯蒂亚，无缘八强。5月31号在2026世界超级摩托车锦标赛西班牙阿拉贡站 World SSP 组别第二回合正赛中，中国摩托车制造商张雪机车旗下的法国车手瓦伦丁·德比斯在激烈角逐中获得第八名。最后是此刻提示，中央气象台今天18点继续发布强对流天气黄色预警，预计今天20点至明天20点，内蒙古东北部、东北地区中西部、华北北部、西南地区东部等地的部分地区将有8级以上雷暴大风或冰雹天气，其中黑龙江南部、吉林中部、辽宁西部和北部等地的部分地区将有10级以上雷暴大风，最大风力可达11级以上，局地不排除有龙卷。内蒙古东北部、东北地区中南部、华南中西部、西南地区东部等地的部分地区将有小时雨量大于20毫米的短时强降水天气，其中贵州东北部和西南部、广东中部等地的局地小时雨量大于50毫米，预计强对流的主要影响时段为今天夜间。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浇筑新闻中的知识，让新闻有意思。中国之声新闻。

0: 链接新闻背后的知识点，欢迎来到新闻超链接。各位好，我是杨洋，接下来让我们一同听新闻长知识。节目直播进行当中，欢迎您上央视频搜索并关注中国之声账号，不仅可以看广播节目，还可以在央视频评论区来参与话题互动。同时也欢迎您点击央视新闻客户端首页右上角广播图标，中国之声24小时直播，随时听。
1: 新闻超链接，新闻唠嗑团，聊聊新闻里的有料科学。
0: 明天，全新机动车驾驶人疲劳驾驶认定规则正式落地实施，这是今年道路交通领域的重要新规，一改以往单一时长为判定模式，升级为多维度综合认定，全面细化疲劳驾驶判定与管控标准，为道路交通筑牢安全防线。与此同时，多项汽车安全新国标也已经发布，将会在下半年以及未来陆续落地，持续完善车辆的安全体系。与此同时，另外一则关于新能源车的话题持续引发了全民的热议，就是如今的新能源车，它的块头越来越大，有很多的车型重量直逼4吨，被网友戏称为公路巨无霸。车辆不断增重加大，不仅让城市道路和桥梁不堪重负，养护成本大幅攀升，也带来了剐蹭频发、开门杀、制动风险升高等一系列的问题。新规落地将会带来哪些切实的改变？车辆安全迎来哪些技术升级？新能源车为何会集体发福？我们又该如何平衡用户需求、行车安全与公共道路资源？今天在直播间，我们邀请到新能源汽车网主编、汽车评论员李阳，来和您一一拆解背后答案。李阳你好。
2: 好，各位听众各位网友大家晚上好。
0: 首先咱们来说说从明天正式实施的新规机动车驾驶人疲劳驾驶认定规则，这也是今年道路交通和汽车安全领域最重要的一次标准升级，覆盖驾驶人的行为、整车安全、电车防护等等多个维度，和每一位车主驾驶人的出行都是息息相关的。那我们说说以前哈，以前说这个疲劳驾驶就是看有没有4个小时没休息一直在开车，现在新规变了，升级成驾驶行为加生理状态加生活轨迹这3维的判定。我们不知道这个变化究竟有多大，就是我们可以这么想哈，就是举个例子，有的司机可能平时开车比较少，然后开车呢1-2个小时啊，就腰疼啊，累得不行了，然后这个睁不开眼了。但是也有一些专业司机，包括很多的我们的网约车司机，他们可能开的时间就相对长一些，开个3-4个小时还精神抖擞的。无论差异，是不是都得遵循，而且是严格遵循这个疲劳驾驶的规则？
2: 是的，我们说多维度的判定，其实是只要有一个维度超标，就认定为疲劳驾驶。也就是说之前的4个小时连续驾驶4个小时没有停车有效的休息20分钟，这个肯定是会认定为疲劳驾驶的。那么现在呢也开始加入了脑电波值啊，还有加上了整个的反应速度但是这些东西肯定不像那个连续驾驶，因为我们知道啊，好多运营车啊，不管是长途的客车还是货车，包括网约车，它的连续驾驶都是有据可查的。
0: 对，是
2: 啊，首先大车带北斗，这就是一个很准确的判定。还有一个，很多大车要求同时插驾驶员卡。啊，这就说明是谁在开，
0: 对，
2: 开了多长时间，非常清晰。
0: 得是本人开，而且开到哪里都有后台的记录。
2: 是的，是的，所以这非常好判定。但是呢，加上的其他值，现在来看更多的是用于事后追责。什么意思呢？就是在你发生了事故的时候，我去检测你。
0: 就是如果发生了事故，我们事后调用的时候可以调用这些数据看到。
2: 对，可以包括做体检，可以回溯当时的一些情况，包括调监控，可以判定他的一些所谓的生活轨迹啊，就类似这些东西，更多的是，现在只能是事后追责，因为如果要全方位的监测，势必每一辆车的驾驶室都要加很多生物学指标的一个监测的设备，这个确实投入也比较大。
0: 是，但是换一个角度想，这是有必要的。比起事后追责，我们可能在提前预防这个方面还有很多工作应该去做。如果说我们现在是改造这个车辆的话，需要一笔成本，但是这个成本对于安全来说是一个必要的投入。
2: 肯定是从运营车，而且是中大型运营车 开始做起。可能我说一个题外话哈，
0: 嗯，
2: 现在我们的12吨以上的重型货车，
0: 嗯，
2: 啊，已经要强制安装 AEB， 就是自动的紧急的制动，
0: 嗯，
2: 啊，还有车道保持，
0: 嗯，
2: 啊，还有等等这些，我们认为好像都是小车上面的智能驾驶的标配，
0: 对对对，
2: 反倒现在在大车上是强制安装的，而小车这个都是选装的，
0: 就是小车上安这个是锦上添花，但是大车上用这个是保安全的一个必备，
2: 保命的，
0: 保命
2: 不光是保自己的命，也是保其他道路参与者的命。
0: 对对对，
2: 所以说呢，我们也看现在其实好多20万以上的相对高端一点的新能源车，其实已经有面部扫描，
0: 嗯，
2: 啊，还有这个驾驶人的一个生理状态的一个监测，
0: 嗯，
2: 这个技术其实已经成熟了。那么我们可以合理的去联想一下，就像那些车道保持、主动避碰跟自适应巡航，
0: 嗯，
2: 可以强制安装在大车上一样，那么这套生物学的识别，包括定性和定量的检测。其实装在大车上，仔细想想呢，好像成本是不低，但是也都在可接受的范围内，无非就是一个摄像头高清的加上一套后台。
0: 就是这套成本的话，它是保安全的，是很必要的。可能会贵点，能贵到什么程度呢？
2: 这其实我认为成本可控，而且尤其是中大型的运营车辆，它本身在整个机动车里面的数量上的占比并不多。
0: 嗯。
2: 十分之一，也就是，
0: 嗯，
2: 所以说，我认为哈，是咱们预测一下，
0: 嗯，
2: 有可能下一步会从事后的追责，
0: 嗯，
2: 变成了事前甚至于事中的这样一个监控，
0: 嗯，
2: 啊，防患于未然。
0: 是，我们看到这个新规里面是升级了驾驶行为加生理状态加生活轨迹，这个事情如果把它往前说10年的话，好像实现起来都很困难。但是现在的话呢，其实实现起来是有一定的成本，但是没有像想象的那么高，而且在于一些运营车辆，尤其是大车上面来使用的话，它也是必然的，起码是从趋势上来看是这样的。
2: 对对对，是的。
0: 嗯，那新规里面还特别强调说，休息它的必须得熄火停稳了。那说这个我进了服务区了啊，我在高速上行驶，进了服务区，我开着空调睡了20分钟，那没熄火啊，应急车道我临时眯5分钟，这都不能算是有效休息。那这样的一个设计初衷是什么？那有司机就担心了，那我必须得熄火，那我车不能熄火，夏天我熄火它多热呀，冬天的时候得多冷啊，这个矛盾该怎么解决呢？
2: 首先一点哈，前提是要求驾驶人必须车辆停稳并且离开驾驶座，
0: 嗯，
2: 这个是
0: 就是您得下车，
2: 你离开驾驶座，
0: 嗯，
2: 啊，但是有的车后排如果有卧铺，
0: 嗯，
2: 这个是可以的。
0: 哦，
2: 你要离开驾驶座，因为你坐在驾驶座上，我就没法判定你是不是在有效的休息。
0: 嗯，
2: 还好现在尤其是长途的货车、重型货车，我们都称之为排半，就一排半的驾驶室。
0: 嗯，
2: 就是驾驶室前半部分是两个座椅啊，正副驾驶的座椅，后面。
0: 是一个连座，
2: 不是，是标准的一个床，
0: 嗯，
2: 而且是上下铺，可以让司机和押车的人同时到后排去，
0: 嗯，
2: 休息，啊，而且还有一个熄火不是问题，
0: 嗯，
2: 现在绝大多数长途的货车，包括客车都带驻车空调，
0: 嗯嗯，
2: 也就是说你在关闭发动机的时候依然可以。别说20分钟了，
0: 嗯，
2: 一两个小时，都可以保证车内的暖风和空调的正常运转。
0: 嗯，
2: 这个现在已经不是什么奢侈品了，而是基本上不敢说标配吧，绝大多数跑长途的运营车都有这些设施。
0: 嗯，
2: 所以其实设计这个法规也考虑了实际情况。
0: 嗯，
2: 另外一点就是，即便你的车上没有这个，现在服务区的休息设施也是比较完善的。
0: 嗯，刚才这个问题狭隘了，不是，就是我们用我们小车的标准来考虑大车的问题啊。其实这些问题并不存在，这车上早就已经有解决方案了。还有一个比较实际的，就是无论大车小车了，就是我们对于疲劳驾驶这个事情，发生的时段啊，我们是有一个认知的，我们就觉得好像在夜间 会发生的多一点。那的确也有数据啊，显示说夜间22点到次日的6点发生的事故当中，有42%都是和疲劳驾驶有关的，致死率更是高达83%。那所以这个新规对于客运网约车司机要求夜车连续开车不能够超过2个小时，这比白天的这个要求更加严格了。那现在营运车辆它夜间驾驶的主要风险主要都有什么？因为虽然就很多人他不是开运营车辆的啊，但是你晚上开车也可能开得少，就觉得夜里面人少车少路况简单，那开起来按理说不应该更加疲劳啊，这个理解有偏差吗？
2: 有。反倒是越单调的驾驶行为越容易引发疲劳。你比如说吧，白天路上交通情况比较复杂，你要时刻打起12分的精神来，来应对尤其是非机动车和行人的这样一个混乱的一个交通状态。夜里这些东西都不存在了，一马平川的大马路，尤其是这个车道线那个虚线，以一定的频率在你的眼前那么往后晃过去，
0: 很有催眠效果。
2: 这个就是一种催眠，这是其一。其二一个就是从主观上来讲，因为路上人少车少了，所以警惕性就放松了，这个从另一个程度上促进了疲劳的发生和蔓延。就是越是没有刺激越容易产生疲劳，这是两个主要的原因。另外一个就是因为人少车少啊，尤其是好多郊区的路段可能监控设施也没有那么完善，所以超速的情况很严重啊。那么这几个情况叠加起来，不出事儿则已，一出事儿就是大事儿。
0: 是，我们看这数据里面的致死率就是高达83%。
2: 是的，
0: 这对于很多的司机来说，开夜车哈，有一些人他觉得很享受啊，就是这个路况简单嘛，人少车少。但是刚才李阳老师也介绍了，就是在这样的环境下，反而是危机四伏的。我们尤其是在夜里开车的时候，不能够完全的凭经验，还是要实时的保证注意力的高度集中。无论是新手还是老手，那对于新手来说，比如说这个开夜车开夜路，可能他的这种紧张度啊，这种紧张感啊，是要比老手要高出很多的。那对于很多的这个新手司机来说，他们开夜车那是不是也会有一些和老司机不太一样的那种注意的点呢？
2: 新手主要防范的是个人的生物钟在后面作怪。因为呢，我们正常上班的人啊，不是那种三班倒的人，是没有上夜班的这样一个生理的调节的过程的，所以到了点儿，不管你白天休息的多么充分，到了夜里11、12点肯定会犯困，拦都拦不住，开个玩笑恨不得拿牙签把眼皮撑起来。
0: 但是你严格意义上说，这可能也不是一个就是驾车引起的疲劳，而是这个新手可能在上车的时候他就已经有点犯困了。
2: 对，
0: 那这个怎么算呢？它也是算是疲劳。
2: 所以那也在前面不是说了吗？多个维度的判定，你是没有，
0: 这属于生理状态那个不符合了。
2: 对了，你是没有开到2小时或者4小时，但是你的生理状态已经达到了疲劳驾驶的这样一个判定的要求了。
0: 对，是啊。那很多人还好奇，就是如果说疲劳驾驶的话，怎么去判定呢？就比如说交警拦下了，怎么判定我是疲劳驾驶？是靠路上摄像头，然后拍到我打哈欠啦、眨眼啦，还是说这个，会查我的车载记录，看看车内的情况？那有车里没有啊？那还有新规里提到的闭眼2秒就算是疲劳，还有脑电波值小于30，就这几个技术看起来好像都不是特别的容易实现的，而且好像个别技术也没有普及。那以后我们是要在车上安上这些设备来进行这样的普及，还是说怎么操作呢？这个事情
2: 不是这样的。刚才讲了嘛，就是事后追责，不一定你要发生事故。其实有的地方已经在试点了啊，就据我了解的啊，就像查酒驾一样。啊，你不可能每一个车都有一个呼气式的探测仪吧？
0: 对，
2: 你只能是交警临时设卡啊，咱们查酒驾，然后拦下来以后让你去吹，
0: 事后追责。
2: 这就相当于也叫事后追责。虽然你没有发生事故，但是你的违法行为已经产生了，对吧？同理， 这个可以参照这种查酒驾的方式啊，做一些相对简化的一些设备。
0: 嗯，
2: 因为这种手提式的这种脑电波的这种设备也没那么昂贵。
0: 嗯，
2: 啊，就是因为我们确实是，包括在国内，像不管是中汽研还是我们在国外的一些像雷诺的一些研发中心，
0: 嗯，
2: 真的看到过参加试验的这个志愿者呀，脑袋上密密麻麻的贴满了电极。
0: 嗯，
2: 啊，这个就是更深维度的一个人类驾驶行为的一个研究。
0: 但是我们这个检测用不到那么，
2: 对对对，我就是说这个东西是我十年前见到的。那就是说现在肯定更小巧更精密更成本低，尤其是检测疲劳驾驶它用不着这么多。

0: 的参数，所以肯定可行。
1: 嗯，是。还有一个问题就是大家关注这个处罚的问题哈，违反新规会受到什么样的处罚？肯定开不同的车，它的处罚标准也是有差异的。如果因为疲劳驾驶而引发了交通事故的话，这个责任认定，包括保险理赔，它是不是也都会有些变化？
0: 肯定。
1: 嗯
0: 啊，这个就，当然这个可能不会像酒后驾驶这样直接导致责任的一个倒置。
1: 嗯。
0: 啊，但是肯定也会在疲劳驾驶者的一方，他要承担的责任会更多一些。
1: 嗯，
0: 所有这些配套的法律，我们还要等着进一步的官方的发布。
1: 是，
0: 因为现在呢，还仅仅是一个猜测，只是这个方向肯定是这方向。
1: 嗯，对。还有一些特殊情况，大家也会关心哈，因为马上可能就要进入到暑期了，很多人可能会趁着这个时间。自驾出行，自驾出行的时候，比如说我在高速公路上开车堵了好几个小时，那算不算是连续驾驶？中途我要是开一会儿，然后再找另外一个人，我们俩换着开，这个驾驶时长它能清零吗？就是包括像节假日啊，长途自驾，有没有什么实用的方法可以来避免就是违规，同时也避免我们的疲劳驾驶？
0: 嗯，首先呢，这个堵车这个问题，这个问题其实我们那个交警在处理这个时候还是很人性化的，尤其是长距离长时间的堵车，这个时候不会在这个路段和这个时段去查疲劳驾驶，因为大伙儿都在路上堵着呢。
1: 是，
0: 这个执法也有一个人性化的一个，所以说如果真的是遇到了长时间长距离的这个拥堵，当然说如果有条件能够换一个人，这是最好的。
1: 是，
0: 如果实在没有条件，你也只能就排着。
1: 嗯
0: 啊，这是其一。其二一个呢，就是避免疲劳驾驶的违规，这个还是一个车双班司机。
1: 嗯，
0: 然后还有一个量力而行，反复强调量力而行，四个小时是底线，是肯定不能突破的。
1: 嗯，
0: 但是如果这个人他的身体状态或者心理素质真的不支持两个小时以上，那没办法。
1: 嗯，
0: 觉得自己有点犯困了，到服务区停车，能换人换人。
1: 嗯，
0: 不能换人就干脆找一钟点房睡会儿。
1: 是，就是这个事情呢，我们是有一个规则出台了。同时其实给大家是敲响了一个警钟，就是我们在路上应该保持什么样的状态来进行驾车。如果说我们有个体差异，有的人开了就是哪怕开六个小时他也不犯困，这不行，四个小时你必须得休息。但是对于如果说你开车不到两个小时或者三个小时就已经感觉非常疲惫了，四小时并不是一个给您的这么一个规定哈，就是您在有这种疲劳感的时候一定要进入休息区啊，或者怎样的，把这个身体状态调整一下，达到一个相对好的状态的时候，你再重新上车，再重新上路，这样对自己也是一种负责，对于整个道路交通安全来说也是负责任的行为。
0: 嗯，
2: 保护嗓子，请用金嗓子喉片。
3: 金嗓子喉片疏风清热，解毒利咽，芳香避秽，天天金嗓子，天天好嗓子。
2: 广西金嗓子。请按药品说明书或者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4: 新闻超链接，新闻唠嗑团，聊聊新闻里的有料科学。
1: 欢迎继续收听新闻超链接，新闻唠嗑团，我是主持人杨洋。刚刚咱们聊到了新规守住了汽车出行的安全底线，但是当下呢，新能源车的这个行业依然面临着新的发展争议。从家用 SUV 到中大型电车，这个车型是越来越大，重量是越来越重。近四吨的巨无霸新能源车频繁出现，不仅考验着车辆自身的性能，同时也给公共道路资源带来巨大压力。有人就提出来了啊，这么重的车对于路基的损坏会不会更大？养路费是不是也应该有所倾斜？接下来就让我们聚焦这场全网讨论的新能源车发福现象，有请新能源汽车网主编、汽车评论员李阳。李先生你好。
0: 好，各位听众各位网友大家晚上好。
1: 嗯，我先不问问题了，先问您的一个感受啊，就是这个之前去参加北京车展啊，看到了很多大型 SUV。这个大我们的理解呢是从视觉感官上大，但是我不知道它那个车的重量有没有关注过，就是它能够达到四吨吗？还是说接近四吨？
0: 到不了四吨。
1: 到不了。
0: 首先呢，这里有一个国标的红线卡在这儿，三吨半。

0: 因为为什么呢 ？M1 类的车辆就是按照我们国内的国标对于车辆的车型的认定 ，M1 类的车辆车长小于6米，
1: 嗯，
0: 车重就是整备质量加载重就是满载质量，
1: 嗯，
0: 不得大于3500千克。
1: 那现在说的这个4吨是不是指满载的情况下到4吨啊？
0: 也就是3吨半已经是满载了，4吨只是大伙四舍五入的一个一个说法啊。3吨半，如果你超过，你这车就得上黄牌了，
1: 嗯，是，
0: 就不属于小型车了，
1: 嗯
0: 啊，而且真正要求的是4吨或者4吨半，那是货车，
1: 嗯，
0: 不是客车。啊，就说的是那箱小箱货，
1: 嗯，
0: 长度不超过6米，
1: 嗯，
0: 而且还有一个，作为轻型客车啊，不是小轿车和 SUV， 还有一个尺寸限制，
1: 嗯，
0: 就是车长不得大于5.5米，
1: 嗯，超了这个就成货车了，
0: 不是，超了这个就成中型客车了，就不是轻型客车了。哎呀，这个标准有点复杂，我只能点主要的说哈，因为好多车型可能我们老百姓日常家用根本接触不到，
1: 对，
0: 因为好多都是运营车啊。
1: 那我们要说同级别的呢，就是比如说这个车辆的长宽高，它的这个比例基本上是同级别的，一台是燃油车，另外一台是电动车。据说这个电动车会比燃油车它沉20%到30%，
0: 是的，
1: 这个是确实是这，果真如此啊，就
0: 是这样，是这样的。
1: 那现在就是这种增重的趋势，它是已经非常严重了吗？已经快要超出了合理范围，还是说现在这种情况它已经超出了合理的范围了？
0: 已经超出合理范围，
1: 已经超出了
0: 啊！因为我这么说吧，为什么有一个特点，就是所有电车的在同等车长的情况下，它的轴距永远是比燃油车要多出将近100毫米，
1: 嗯，
0: 就是更趋向于四轮偏向四角，
1: 嗯，
0: 为什么它的轴距这么长？
1: 让电池。
0: 对了，因为电池只能放在前轴和后轴和车辆两侧边梁这样一个框定的一个矩形的，就是方形的一个框架里头，
1: 嗯，
0: 而且关于电池的厚度，也是乘用车肯定希望它越薄越好，
1: 嗯，
0: 现在已知的极限是做的最好的是110毫米，
1: 嗯，
0: 就是11公分，基本上常见的是150毫米，电池的高度150毫米，
1: 嗯，
0: 如果按照150毫米算，就相当于这个车无缘无故多了一层台阶，多了一个夹层，
1: 是
0: 啊，那么势必到车高也要水涨船高，
1: 对。是，确实现在开电动新能源汽车的朋友，你说他怕什么呢？可能就怕托底。这而且这个我们知道，电池包它的厚度本身就是11到15这样的一个
0: 厘米，对，
1: 厘米这么一个厚度。有的时候这个量啊，它其实已经缩到了极限了。你再想从中动点手脚做做努力，这个好像已经从技术上来说是有困难的了，是不是这样？
0: 是的，是的，因为是这样啊，我们知道。对于任何车辆来讲，重量都是车辆操控和安全性的大敌。
1: 嗯，是
0: 啊。再有一点呢，车辆的重心也是越低越好。
1: 嗯，
0: 但是电池的重量摆在这儿，而它的重心为了保证必要的乘坐空间，又不可能无限制的压缩。
1: 嗯，
0: 所以我们看同级别的，不管是 SUV 还是 MPV，
1: 嗯，
0: 新能源车永远比燃油车要略微。
1: 嗯，高
0: 那么一点点。
1: 嗯，
0: 它高为什么会高呢？还有为什么会上全景天幕而不用可开启的天窗？
1: 嗯，
0: 都是为了给车内让出那几公分的宝贵的空间。
1: 哦，这个天幕这个目的还有这一层面啊。
0: 对了，它在车身总布置的时候，因为我们曾经在2014就是北方车辆研究所它的名品那部分，
1: 嗯，
0: 我们看到很多新能源车的这个总布置，
1: 嗯，
0: 就是1:1画在一张图板上，
1: 嗯。
0: 哎呀，上面标注的很清楚，我们的限制高度的目标，
1: 嗯，
0: 就这么多，
1: 嗯，还真是能够让出那么一点哈，啊，
0: 是啊。
1: 但是还有一个问题，就是刚才咱们在聊的时候，这一台车现在电动新能源车，无论它电池包有多大，好像现在达到极限的也就是120度电，这个再超越它，是不是这个车底盘也没有地方可以放了呀？
0: 一个是空间的问题，还有一个是重量的问题，
1: 嗯，
0: 你再超重。嗯，就会俗称说，一个狗在转圈的时候就会自己咬到自己的尾巴

0: 了。
1: 嗯，那如果说这个我们按照顶格的现在120度电来算，如果按照这个一度电5到6公斤这样的一个能量密度来算，就它好像也只有600到700公斤而已。可是这台车的车重可不是啊，它可能会达到3.5吨，是吧？
0: 嗯，
1: 那这个车它和燃油车一比的话，除了电池以外，它也还是增重了呀。那增重那部分在哪儿呢？
0: 好，解释一下啊，咱们用老百姓通俗的话讲啊，叫水多了加面，面多了加水。
1: 怎么说呢？
0: 就是咱们和面的时候，啊，这儿多放了一点面，势必要有更多的水进来，才能把这个面给它和出来，对吧？
1: 嗯。
0: 我们这个电池它其实不是一个均布载荷，就是均匀分布的载荷，它更倾向于是一个集中载荷，因为600-700公斤的这样一个质量集中在车辆的前后轴和左右边梁这样一个范围内，啊，这个其实是形成一个非常大的集中载荷。我们知道车呢要保证两个指标，车身的骨架框架，一个是强度，碰撞的时候我如何在碰撞的时候让这些电池不至于过度的变形或者位移？所以前后左右是不是都要加强？另外还有一个就是刚度的问题。我在车身扭转的时候，我们知道电池是扭转不能超过一定的角度和弧度的。一旦扭转了以后，极端的情况下有可能造成电芯的破裂。外壳变形，电解液渗出，那这可就问题就大了。所以我们看好多厂家在宣传的时候说这个车的扭转刚度，可能很多中型轿车已经直逼当年的这个顶级的豪华轿车的扭转刚度了。为什么他要把刚度做得这么硬？咱俗话说就是为了尽可能的减少电池的变形。因为电池它怕扭，既要保证安全，同时要保证一个有效的对它的支撑，碰撞的时候要限制它的位移，同时还要限制它的扭转。你想这么多条件同时加上去，那又不可能，民用车嘛还是以钢和钢铝复合结构为主，不可能上碳纤维，不可能上那种镁铝合金，那个成本就彻底失控了。那又用的是钢材，
1: 所以这个结构件它的重量就很大了。
0: 对的。然后另外一个，为了保障一个悬架的稳定性，绝大多数车它的悬架都不是直接杆件直接装在车身上的，而是要有一个副车架，这样一个结构去承托前后的悬架啊，包括轮胎，包括半轴传动轴这些东西，还有前后电机。那其实电机分量也不轻的，尤其是200马力以上的这种大电机。好，这些因素我们全考虑到，还有一个就是大马力的电机，它对于副车架和整个悬架的刚度要求更高。不能我这个扭力一加上去，我直接把这杆儿给推弯了。我还要保证这个车能够承载这些动力。那这又是一笔负担。
1: 是，
0: 所以这儿加点那儿加点，还有最后才是车上的那些豪华设施。这个、
1: 就我们想的冰箱、彩电、大沙发，其实它的重量还好。
0: 其实这个重量是可控的。我们把每一件单件拆下去拎在手上，除了座椅会重一点，剩下其他的都在可接受的范围内。主要是结构超重。
1: 那咱就了解了哈，就是这个为什么会出现这么重的车。其实并不在于这个车里面摆设件哈，主要都是在结构件上面，尤其是这个电池的辅助结构件，为了让它能够保持一定的刚度，不会发生这种扭转的变形等等的，这些件它的重量是这个电动新能源车它超重的因素之一。还有其他的因素当然，但是这个因素刚才我们也提了，像镁铝合金啊、碳纤维啊，这个是从成本考虑不能用，还是说怎么样，就我们以后有没有办法能够让它这个结构从这个上面来减轻它的整体重量，还是说我们有其他的方法来减重呢？因为没有必要那么沉嘛。
0: 唯一的办法就是增加电池的能量密度。
1: 电池
0: 这个呢，也是所有的我们的激励性的政策的一个导向。就是鼓励大家向科技去要减重，而不是一味的去堆电池。现在我知道的，据我所知，现在能达到一度电2公斤的这样一个电池，啊，已经开始不是装车了，已经开始装机了，就是飞机。
1: 哦，那用在 这种无人
0: 对的
1: 这个驾驶器是就无人飞机
0: 对的，
1: 以及部分小型载人的小型飞机 eVTOL 上面可以用
0: 对的，
1: 嗯，
0: 已经做到一度电2公斤凝聚态的电池，
1: 嗯，
0: 就是所谓固液电池，
1: 就是它飞行的话还是匹配这个成本的。
0: 当然了，它毕竟是天上跑的东西啊。
1: 对对对对，那网上还有这样的一个所谓的叫四次方定律，说是这个3吨的新能源车，它的路面破坏能力相当于1.5吨燃油车的近30倍。这个说法它是有科学依据的吗？
0: 趋势是对的，这数字太夸张了。
1: 哦、数字还是大了一些、
0: 数字确实太夸张了。
1: 嗯
0: 啊，怎么说呢？确实它是成平方或者立方的关系，不到立方，基本上相当于一辆3吨车对路面的磨损啊，相当于4辆1吨半的小车。
1: 嗯，
0: 这个是一个比较合理的说法，
1: 嗯，
0: 因为你不能光考虑压力，还要考虑压强。
1: 嗯，
0: 现在新能源车普遍245、255、275的这样宽断面的，而且直径21、22英寸的这样一个大型的轮胎。
1: 嗯，
0: 但我车重是重了，可是我接地面积还大了呢。
1: 嗯，是。
0: 所以相应的压强并不大，而且呢，大伙儿纠结这个小车啊，在路面破坏力上，这个没多大意义。
1: 那破坏什么呢？
0: 我跟你大伙儿说两个大伙儿可能忽略的问题，在这儿给提个醒哈。咱们驾驶这些个中大型的新能源，不管是纯电还是增程车，出入立体车库的时候，务必要仔细看车库上面的限重的牌子，就是那立体升降的那种，车位，
1: 立体结构的车位。
0: 不要光看自己的车高度和宽度能不能开进去，
1: 还得看重量，
0: 还得看重量啊！如果你高度宽度进不去，
1: 嗯，
0: 那就是进不去，
1: 嗯，
0: 这倒好办了，就怕它进去了，但是超重了，而且超的不是一星半点。比如说，绝大多数一个托盘限重2吨，
1: 嗯，是。
0: 那2吨，如果你真的是3.5吨进去了，已经超重了150%了，
1: 嗯，
0: 这不是超10%-20%，在它安全预度范围内。
1: 嗯，
0: 如果超出将近1倍，那它液压的或者是机械的钢索能不能承担得住，这就是个问题。
1: 其实有很多私家车车主是轻易不敢上那个的。
0: 啊，它主要对不上，对不正。
1: 对对对。
0: 啊，其实
1: 也是有难度的哈。
0: 其实好多还可以，但是重量是还有一个大伙忽略的问题。
1: 嗯，
0: 好多地方的临时的那种两层的那种车转着能开上去的那种简易的停车楼，
1: 嗯，
0: 不是立体车位，
1: 嗯，
0: 它就是用槽钢和角钢，加上那个钢板，
1: 嗯，
0: 临时拼焊出来的2层或者3层，啊，过去呢跑2吨以内的燃油车，这个2层3层的承重是没有问题的，
1: 嗯，
0: 但是如果真的是3.5吨，甚至是黄牌的新能源客车，要开上去的话，这个其实外地已经出过这个问题，还好没伤人，
1: 嗯，
0: 就是直接结构咔嚓一下，这车就掉下来了，
1: 嗯，
0: 这个小二层楼。直接被压趴下了。
1: 这个真是得给大家提个醒哈，就是我们现在开的这个车和原来开的燃油车，就是新能源车和燃油车，它还是有很大差别的。
0: 是的。
1: 当然我们在驾驶的这种思路上啊，在这个路上的这种感受啊，都是很相近的。
0: 嗯。
1: 但是有的时候我们可能就忽略了，其实它们的重量这一点就很不一样。所以我们在停车的时候，以前的一些停车的习惯，我们到了新能源车这块的时候要特别注意，就像刚才您提到的这种它的结构啊，物理结构可能扛不了这么重的车，尤其是好几台车同时在那个一个平面上的时候，也确实是存在这样的风险。
0: 其实已经出过类似事故了。
1: 是，这是停车哈。但是我们也很多朋友关心的是说，这个车压那个路啊，那路面可能都受不了。说原本是按照燃油车的标准去设计的，现在有很多的大的这种超重的车去通行，它会把路给压坏吗？我不知道这个路指的是哪儿的路哈，小区里面的路啊，城市道路啊，高速公路啊，还是什么地方的路，它会都会压坏吗？
0: 首先一个，高速和城市主干路是一定不会出这个问题的。
1: 嗯 嗯，
0: 我就跟大伙举一个例子，只要能走公共汽车的路，
1: 嗯，
0: 那它走上去是一定没有问题的。
1: 嗯，
0: 反倒出问题的都是小胡同，支路，甚至是小区内部的所谓叫非公共道路，
1: 嗯，
0: 因为这些路面它不是按照标准的通行所有的机动车设计的， 好多仅仅是路面做了一个硬化处理，甚至都没有符合规范的路基。这个我们说路承重主要要看路基，而不是上面那层水泥或者沥青。
1: 对，是
0: 啊，所以好多出现的这些大家伙，最后压坏了小区里面的道路，然后呢和物业呢就产生了一些争执。
1: 嗯，
0: 也确实是这个，他确实把路压坏了。
1: 嗯，
0: 但是又没有明确的标志说不让他进。
1: 关键问题是这个车也很多，你说究竟是谁压坏的？这个事也不好讲。可能因为现在有很多的新能源车，它的重量都在3吨以上了。
0: 嗯，
1: 反复的碾压的话，那可能确实它就损坏了。那这和物业之间很难达成一个协议，就说就是你的车压坏的。
0: 还有一些有些地方也是小区里边说个比较奇怪的事儿，井盖儿。
1: 哎，对，是井盖。
0: 井盖儿它为了降低成本，它没有用钢结构的井盖儿。
1: 对。
0: 它用的是那种所谓水泥或者，
1: 但是大多数还都是钢结构的。
0: 已经有的地儿好多都换了。
1: 嗯，
0: 结果这个车一个轱辘压上去，哭哧一下，
1: 嗯，
0: 就陷进去了。
1: 嗯，是，咱们说的这个是车它的车重哈，导致比如说道路的损坏，但是其实不光如此，就是车辆过重的话，它还隐藏着很多其他的隐患。就有数据显示说，车重每增加10%，刹车距离就会增加5%到8%。碰撞时对方车辆的死亡风险会上升12%。首先跟您确定一下这个数据趋势应该是对的，但是准不准确您能帮我？
0: 差不多，我看到过类似的数字。这数字也都符合。
1: 嗯，那这个超重它到底会给行车具体带来哪些安全风险？我们平时开车怎么去规避这些风险？
0: 首先一个啊，开着这么重而且重心这么高的车，尽量避免紧急变线、紧急转向。
1: 嗯，
0: 和在弯道的紧急制动，本身这几种行为确实对行车安全都是一个隐患。
1: 是，
0: 只不过如果我们的车重比较轻，轮胎又抓地力比较好的时候，驾驶技术又没有问题，遇上一些紧急情况是可以躲开的，这是没有问题的。但是如果是一些超重的车辆，遇到一些紧急情况，宁肯把刹车踩死，然后轻轻的打方向，尽量避免自己车辆的薄弱部位和对方相撞，减少损失啊，这个是我们能做，而不是想完美的能够
1: 绕开造成零损失。
0: 这种情况下，一旦发生侧翻，损失更大，甚至会。
1: 但是您说侧翻哈，我们现在知道下面它的电池都布在车底，那它重心靠下呀，发生侧翻的概率不是应该更低一点吗？
0: 不是这样的，一旦车辆这个失控，跟电池放在哪儿，跟重，确实重心降低有利于改善车辆的稳定性，但是这是相对的。我们看，由于它的车重过重，而且为了保持电池和地面一个比较安全的至少150毫米以上的一个离地间隙，我们知道新能源车电池一般都挂在肚皮下面，俗话说嘛，所以它一定要保持足够的和地面的安全距离，它是很怕托底的，又要保持这个距离，又要加高离地间隙，同时又要保证车内空间，你说这个车的重心能不高吗？所以说在紧急变道的时候，发生侧翻，而且还有一个，现在这种重量的车基本上轿车并不多，基本都是 SUV。
1: 是，
0: 而国外有大量的数据证明，同等车重的 SUV 它的操控稳定性要远远的逊色于轿车的。所以一定要避免急打方向造成侧翻。
1: 好，李阳老师，咱们稍后继续来聊哈，现在有一条插播信息。今天下午，不少哈尔滨的网友在社交平台上发布的视频和照片引发了大量的关注。在画面当中，白昼几乎变成了黑夜，狂风卷着沙尘，有网友直呼实在是太吓人了，像世界末日，甚至有人感觉建筑物都在晃动。哈尔滨沙尘暴的话题也迅速登上了热搜。中央气象台今天傍晚持续发布强对流天气黄色预警，今天晚上到明天白天，黑龙江南部、吉林中部、辽宁西部和北部等部分地区将会有10级以上雷暴大风，最大风力可以达到11级以上，局地不排除有龙卷。预计强对流的主要影响时段为今天夜间。哈尔滨今天的极端天气不仅给哈尔滨市民带来了困扰，也引发了全国各地气象爱好者的热议。有网友说，从35度的高温直接切换到了狂风加沙尘暴，一分钟直接天黑了。还有网友说，一天之内先是高温，再是沙尘暴，然后雷雨，在哈尔滨太罕见了。那现在当地的情况怎么样？ 哈尔滨也会出现沙尘暴吗？春季不才是沙尘暴的高发期吗？为什么夏天也会出现？相关情况我们来连线黑龙江省气象台首席预报员赵玲。赵玲你好。
2: 主持人好。
1: 首先请您给大家介绍一下哈尔滨今天的天气情况大体是什么样子的。
2: 今天白天受强暖空气的影响，黑龙江省气温急剧升高，风力较大，大部地区的最高气温超过了30度，哈尔滨达到了35.3度。那么在这样强暖空气的影响下，积聚了充足的不稳定能量。从15时开始，强冷空气自西向东快速移入黑龙江省，触发不稳定能量释放，形成了一个带状的标线对流天气系统，导致黑龙江省中西部地区云量骤增，天空变暗，风力骤增，气温骤降，部分区域出现了电闪雷鸣。截至31日的20时，黑龙江省中西部大部地区出现了8到10级阵风，部分地区还出现了11到12级阵风，像绥化、哈尔滨极地阵风达到了13到14级。那么受这种极端性大风的影响，哈尔滨等黑龙江省西南部地区地面尘土被大风卷起，出现扬沙，个别地方能见度不足500米，达到沙尘暴的标准。
1: 那这个沙尘暴的话，我们印象当中都是出现在春天啊，现在已经是初夏了，为什么在这个时候还会出现沙尘暴呢？为什么会出现这种情况呢？
2: 是这样的，沙尘暴它形成的原因呢，主要一个是风力要大，第二个原因呢是地面呢比较干燥，有这个尘土可以就是能被大风卷起。今天刚才已经说了，今天我们这个大风这个天气是非常极端的，就是极少有能达到这么大的风力的这样的时候，就是风力大这个条件已经满足了。另外一个呢，就是地面呢尘土，有尘土是这样的，按道理说是像一般的出现在春季比较干燥的季节，但是今年的话，在5月份，像西南部地区这个降水比较少，也比较的干燥，所以地面呢它就会存在大量的这些尘土能被大风卷起来。今天这个扬沙或者沙尘暴的这个天气，就是它是具备了这样的两个条件，所以呢就也形成了这个沙尘天气。
1: 对，现在有很多网友就很好奇了，说35度的高温，刚才您介绍是35.3度，这样的高温遇到了冷空气直接就切换了模式啊，从最热的那种情况开始刮风，然后有沙尘暴，然后又有雷雨，那我们对于市民来说的话，遇到这样的天气是不是也应该有一些注意事项，您会给大家哪些建议呢？
2: 是这样的，遇到这样的极端的雷暴大风天气的时候呢，其实对于市民朋友来讲，那觉得尽量的是减少外出，尽量的减少外出。那如果实在要有就是有必要要出行的话，那你就要注意人员的，一定要注意这个出行的安全，远离这个树木啊、广告牌、电线杆，还有临时搭建物等等，这些容易就是倒塌的这个物品。
1: 对，这些建筑物的话，如果遇到强风的话，还是存在着一些风险的，就是非必要不外出，我们应该采取这样的一个态度哈。那还想问一下，就是此时此刻我们在哈尔滨，它的天气是什么样子的？就是说风啊、雨呀、什么的还在持续吗？未来的短时间之内它会产生变化吗？
2: 是这样的，刚才我说了是受这个标线天气系统影响造成的这样的极端的强天气。这个标线的天气系统呢，它的尺度是比较小的，它的破坏力比较大，尺度比较小，所以它就是移过去的速度也比较快。像这么极端的天气是过去了，但是呢我们还是预计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 还在在强冷空，因为强冷空气进来了，在强。

0: 是这种沙尘暴，又是狂风暴雨，那车重的话，是不是它就有一定的优势了？
1: 还真不是，
0: 嗯，
1: 跟车重没关，和车辆的迎风面有关。
0: 嗯，
1: 我曾经我发过一些文章和视频，讲这个车辆的横风防护系统。
0: 嗯，
1: 尤其是我们刚从隧道开出来的时候，走这个山区或者浅丘陵区的高速公路，车速相对比较快，我们出隧道口。在出隧道口的时候又超越了一辆大集装箱货车，这场景很常见吧。
0: 嗯，
1: 啊，峡谷的风，加上这个车的四米高的集装箱带起来的这个伯努利效应，会把车影响它的这个稳定性，极端的情况甚至导致你会贴到这个大车上去，
0: 就是被吸过去了。
1: 一边这个风在推着你，另一边你和大车之间的气流又非常快，就有点像那个飞机那机翼那异形了，直接就把你给推过去了。
0: 哎呦，那这种情况的话，我们开车应该注意点什么呢？
1: 就还是这样，在行经山谷多风的区的时候，注意上面的，有的地方是放着跟机场那样的一个鲤鱼旗，就显示风力和风向的，随时观察。再有一个呢，控制车速，必要的时候啊，甚至可以降低车速，跟随在大车后面行驶，让他帮你扛一下风，等确认安全的时候再超越。
0: 是，这是在山区啊，或者是有一些标识告诉大家存在这样的风险。但是在哈尔滨这样的城市，相对这个城市是比较平坦的，然后突然要是起风了，又是下雨了，那遇到这种突发情况的话，我们应该怎么办呢？
1: 停车避险。
0: 停车避险啊。
1: 如果是风特别大的时候，因为这种城市如果突发的局部的高强度的对流天气，这个很难预判。我就知道以前倒不是哈尔滨，以前亲眼在见过，在大庆，油罐车被龙卷给带走了好几百米，那你说这种风力什么车扛得住啊？
0: 是是是是，
1: 所以只能有条件的情况下停车避险。
0: 的确啊，我们不能说因为对于车辆的某些性能特别的有信心，在遇到一些极端天气的时候也依然按照正常的路况来进行驾驶，这样的话风险会成倍的放大，所以在这种今年可能又是一个极端天气会相对比较多的年份，所以我们在外出出行的时候，尤其是驾车出行的时候，还应该特别的小心。咱们再回到今天的这个话题上来说哈，就是我们现在今天说到这个新能源车一直在增肥，那我们人类要是胖了的话，它得减肥啊，对吧？那对于车来说的话，我们有什么方法能够让它去减肥？你比如说像这个一体化压铸啊 ，CTB 电池、车身一体化、凝聚态电池什么什么这一系列，就是哪个减重的效果是最好的？未来我们能不能够看到它又轻又安全、续航还特别长的这种新能源？这个车，咱换一个话说哈，就是现在这个我们说车重了，它要是不重，刚刚好，应该是什么样的体重？
1: 是这样，应该是比同等级别尺寸的燃油车增重不超过10%。
0: 哦，现在是10%，20%。
1: 对，这里面其实核心还要依赖于两件事情，一个是轻量化、高能量密度的电池，包括凝聚带电池和未来的大伙儿一直在心心念的固态电池，这是其一，这是根本上解决问题。再有一个就是从电器布置上，可能不是我们想象中传统的一整块200-300公斤的电池包了，而是分体的一个一个的单体的电池，通过升压模块啊化整为零，这么着对车身整个刚度的要求就极大的降低了，同时呢可以充分的利用车上的边角空间来布置一块一块的电池。可能未来的电池真的不是C2B 是一个模式，但是灵活的这种分散式的分布式的，
0: 但这种分布式的话，它是不是也得非常讲究它的配重啊？因为毕竟这电池还是车重的一个很重要的因素。
1: 它分布式的配重就比较好处理了。
0: 哦，反而比现在这种的好处理。
1: 对的，对的，对的。因为你像，尤其是现在很多插电混动车，在座椅下面、还有后备箱，甚至在发动机舱，都可以布置动力电池。分布式这是。再有一个就是一体化大压铸。一体化大压铸它用的就不是钢了，用的是铝，虽然在几何尺寸上有所增加，但是整体在车重上还是有所降低的，这是几个。但是我觉得除了这些技术手段之外啊，我觉得还要我们的

0: 在整个消费的一个态度上要有一些变化，
1: 就是所谓大车情节了，
0: 一定不要以大为美。我也看过，其实欧洲现在好多三排座的车也就不到五米，就布置了三排座椅，而且大伙并没有觉得坐在第三排有多么的难受，而且还都是1.89米的人高马大的人。
1: 对，车内的空间呢，其实还是要动动脑子来进行设计的，而不只是一味的把这个车长、车宽给它加长了才有效果。
0: 而且日本是这样，日本对于车宽小于1.7米的是有税收优惠的。
1: 6月1号起实施的汽车新规呢，给我们的出行筑起了更加细致、更加严格的制度防线。从驾驶人疲劳管控到车辆硬件的一些安全升级，补齐了出行的安全短板。而新能源车呢，越做越大、越做越重的争议，让我们看到行业高速发展的同时，不能够只追求性能和体验的极致内卷，同时还要兼顾公共利益、道路安全和社会成本。今天非常感谢李阳的精彩解读，谢谢您。
0: 好，大家再见。

各位听众，今天的新闻超链接就到这里。主持人杨洋代表节目监制郭靖，超链接团队成员彭玉基、刘飞负责贺佳，感谢您的收听。请您锁定中国之声，22点之后欢迎收听决胜时刻。

0: 北京时间22点整。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2: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我是此刻主播乔阳。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一项最新调查结果显示，今年六月日本市场将有超过1000种食品价格上涨。按日本媒体说法，受中东局势影响，原材料和包装材料等成本攀升，预计日本今后数月食品涨价势头将持续。日本帝国数据库公司对全国195家主要食品和饮料生产商展开调查，询问其涨价意向。结果显示，六月日本市场将有1078种食品涨价，包括加工类食品、调料和食用油等。其中方便面类价格涨幅为6%至10%，食用油涨幅为11%至15%，薯片类涨幅为5%至30%。再来了解其他方面，农业农村部最新小麦机收进度显示，随着全国麦收区域大部分天气转晴，气温快速升高，小麦机收进度加快。目前全国小麦收获进度已过20%，预计今天至6月2号，麦收地区将延续晴好天气，利于成熟小麦收晒。乌克兰武装部队总参谋部5月31号称，30号至31号凌晨，乌军对俄罗斯多处油气设施和军事目标发动了袭击。俄罗斯萨拉托夫炼油厂31号凌晨遭到乌军袭击并燃起大火。萨拉托夫炼油厂是俄关键燃油基础设施，设计年炼油产能700万吨。此外，31号凌晨，俄罗斯基洛夫州一处输油泵站、罗斯托夫州马特维耶夫库尔干的大型储油库、库尔斯克州东部边境别戈沙指挥所和观察哨、别尔哥罗德州格拉夫夫卡和顿涅茨克地区卡利诺夫耶的无人机指挥所、无人机维修厂等多个军事目标也遭到乌军袭击。哥伦比亚总统选举5月31号开始投票，将选出新一届总统和副总统，任期为2026年至2030年。初步计票结果预计于当晚公布。最新民调显示，支持率领先的总统候选人有代表左翼执政联盟哥伦比亚历史公约联盟的伊万·塞佩达，代表右翼民主中心党的帕洛马·巴伦西亚，以及代表极右翼政治团体祖国捍卫者的独立候选人阿维拉多·德拉埃斯·普列利亚。捷克总理安德烈·巴比什日前告诉媒体，捷克今年可能无法实现北约为成员国设定的军费开支目标，即军费达到国内生产总值2%。据刚果金当地媒体5月31号报道，该国西南部宽果省巴加塔地区发生一起沉船事故，已造成至少11人死亡及多人失踪，另有47人获救。报道说，事故发生在29号夜间至30号凌晨时段，一艘载有约150人的船在奎因河和因济亚河交汇处撞上河中岩石后沉没。最后来看此刻提示，据国铁沈阳局消息，今天大风极端天气将塑料布、树枝等异物吹至铁路线上接触网，影响列车运行。受此影响，京哈、沈白、沈大、盘营、新通高铁、长白坞快速铁路以及京哈、沈山等普速线路部分区段、部分客车晚点运行，但列车照明、空调供电正常，不受影响。铁路部门立即启动应急预案，迅速组织人员赶往现场进行处置，已清除了异物。目前途经上述区段的客车正逐步恢复运行。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1: 地
3: 电光石火之间诞生奇迹无数。
4: 好发球，变线，这球维基奇没接回来，郑钦文拿到了巴黎奥运会的女单金牌。
3: 命悬一线之际，气吞万里如虎。
2: 长球好了，赶紧拿下！
5: 完蛋了，世界有盘之巅，
6: 冠军是我们了，不满意的应该是别人，不会是我们。
3: 直通赛场的速度与激情，聆听体育的残酷与魅力，决胜时刻
7: ，China 赢。

0: 本届10:05问候大家，各位好，欢迎收听决胜时刻，我是郝迪。接下来时间我们节目中会共同关注这些体育话题。 CBA 总决赛今天迎来第三回合较量，广厦是不敌上海，0-3落后。欧冠联赛决赛上演，阿森纳以最残酷的方式目送大巴黎登顶。那节目的最后呢，我们会开启美加墨世界杯的前瞻节目，点兵世界杯。今天我们会聚焦 A 组，
1: 德比争锋，毫厘间闪转腾挪，强强对话，分秒内快意恩仇，决胜时刻，超级比赛日。
0: 超级比赛日，欢迎各位收听节目的开始，和您聊一聊欧冠的巅峰对决，2026赛季的欧冠联赛决赛，今天凌晨在布达佩斯的普斯卡什球场上演。法甲大巴黎通过点球大战，总比分5-4击败了阿森纳，实现卫冕。就这个比赛，我们连线我们的老朋友朱一鸣老师，朱老师晚上好。
2: 哎，法弟你好。
0: 还有我的同事张文，我们一起来聊球。
3: 嗯，听众朋友晚上好。
0: 先来回忆一下当年都是怎么预测的，来。
3: 我说的巴黎。
0: 你说的巴黎是吧？朱老师说是阿森纳吧？
2: 我常规时间阿森纳。
0: 哦，常规时间阿森纳，行，朱老师没输啊。就朱老师这个坚强的这个感觉，我都把中国汉语都修改了一下，朱老师没输。
2: 没有，我最后预测冠军的时候，在我们的那个争论的几个人聊天节目，我是预测的巴黎冠军。
0: 嗯
2: 啊，但是呢，昨天是90分钟内，我觉得阿森纳应该不会输。
0: 嗯，整体来说，这场比赛呢，阿森纳表现的是非常的不错啊，就是把这个今年最强的盾这一点呢是淋漓尽致的展现了。就基本上呢，对方的两个边前卫都是面对阿森纳的两个后卫的防守。
3: 嗯，
0: 所以呢，一度呢这个比赛还是很焦灼，特别是这个6分钟，我们说决赛之神哈弗茨先打进一球，其实这比赛一度天平是朝阿森纳那边倾斜的哈。但这比赛为什么变成这样子？朱老师给我们简单先回顾一下这场比赛哈。
2: 两个队呢，我觉得都是把自己的特长想发挥到极致，所以这一场比赛在前瞻的时候，大家也预测了，可能是欧冠最尖的矛对这个最坚固的盾啊，这矛与盾之间的较量。所以我觉得这比赛呢，肯定一开始我觉得就像我预想的，阿森纳放弃了控球，那可能我力争的还是回手打防反。为什么没有选择去跟巴黎打对攻？我想经历了上赛季的半决赛，两回合阿森纳已经打过了，再加上这赛季大家发现跟巴黎打对攻的切尔西，拜仁的进攻火力要知道可不比阿森纳差，那最终也是被淘汰了。所以我觉得阿尔特塔他首先选择了一个相对更安全更稳妥的一个战术策略，同时也是表现出了对于自己的防线防守质量比较有信心。那我觉得开局实在是太美妙了，阿森纳几乎是捡了一个很美妙的时机取得了领先，那这更纳入了一个阿尔特塔的战术轨道了。那我领先了，我肯定要回收，包括我牺牲了进攻，我甚至两个边锋特罗萨德和萨卡你也要回来帮助我，一些四个中卫啊，这种防线再加上斯凯利赖斯，实际上你算算这有多少个队员都在扮演着防守的角色，甚至你厄德高在前面你也一样过一对一盯死维迪尼亚，不要让他轻易的去完成组织出球。所以阿森纳虽然可能说的就是不是那种纯粹的低位防守，但是他也是有弹性的啊，更多的是说在中前场去顶一顶巴黎的出球，这个防守的主旨没变。所以我想这场比赛阿森纳可以说哪怕到了120分钟，他已经把他的防守发挥到了极致，真的已经做到了最佳了。那当然了，廷贝尔的状态不好，这跟他受伤有关系。如果他要是一个健康的廷贝尔，也许阿森纳的防线质量还能再提高0.5啊，我觉得可能是这样的啊。也许莫斯科拉那个点球就可能会避免。最终你想，运动战能力那么强的大巴黎，只是通过了一个点球才能取得进球，所以我想在这点上，其实阿森纳已经达到了他想要的战术目的。
3: 嗯，
2: 啊，只不过可能，开个玩笑，就是大家会认为，如果按照这样的战术，阿森纳拿到了欧冠冠军，会不会把现代足球的现在的新的潮流又会拉回来？
3: 哎呦，这话阿森纳球迷可不爱听。
2: 对，我知道，肯定是不爱听，但我觉得。有一部分人可能支持巴黎的原因就觉得阿森纳可能踢得太难看了，这种战术有点太保守了。但是还是那句话嘛，防守赢得冠军，如果要是靠这个拿得冠军，我想所有的争议至少能得到一定的平复。
0: 如果得冠军，在看台上穆里尼奥心里面会感觉很欣慰，就说我回来了，一切都回来了。
2: 对，
0: 明年我带着皇马和阿森纳给你打一个什么叫在门前十一个人的比赛。
2: 嗯，是就没事，张文你说。
3: 其实我有一个困惑，就是说这场比赛有一个非常有意思的数据，这是近十年来第一场进入加时赛和点球大战的欧冠决赛，双方确实势均力敌到了，或者就相互克制到了最后一刻，要到最后一点决胜负吗？或者这场比赛有没有可能在某一个时间点它的走向会不同呢？
2: 你要说走向不同，就是一比一扳平以后的大概75分钟到90分钟吧。
3: 嗯，
2: 巴黎其实是有点压制阿森纳了。
3: 对，
2: 因为那时候阿森纳是什么呀？攻出去了。他觉得我死守守不住。其实我记得之前在节目连线上，我一直表达的一个观点，就是现代足球里面，你想说我从开场我就守90分钟，
0: 太难
2: 啊，我不丢球，哎，对，这种可能性没有。其实阿森纳差一点就做到了，但是阿森纳也意识到我不能再纯死守了，我必须要通过进攻，我通过换人，马丁内利啊、马杜埃凯这样的人上来以后呢，我去给他施加进攻压力。结果你看有几次阿森纳一进攻压上去以后，马上巴黎那边的快反。克瓦拉斯赫利亚完了以后的这边的巴尔特拉，然后这边杜埃给维迪尼亚的远射，差一点就都能转化为破门了，
0: 就类似于有两三个从左路的单刀就冲进来了。
2: 对，就巴黎抓你这个快反转换的这个空当个人能力太强了。这其实你看到那个场面你就知道了为什么阿森纳这场比赛选择了那么保守，他真的不敢说，你放眼全欧洲说现在谁敢跟巴黎去打对攻去，我都想象不出来啊，会是一个什么样的球队？
0: 就萨里巴和这个加布里尔说，一打进攻，我这面就要拼百米跟对方的边锋，并且真的是摸都摸不着。
2: 两个边后卫配备是中卫配备，
0: 对，
2: 你又不是进攻型。
0: 因卡皮耶还能追，这莫斯克拉，包括是廷贝尔，包括萨里巴、加布里尔是真的追不上。
2: 对啊，你这前面的队员的速度太快了，个人能力能突传带射。啊，我觉得那个时候其实阿森纳有点摇摇欲坠，但好在巴黎也没把握住机会。我觉得巴黎啊也打到那会儿啊有点累了，
3: 嗯，
2: 因为确实你阿森纳，我反正看了上半场那防守，我真觉得够绝望的。那几乎10个人全都回到了自己的防守三区里面，
0: 6-3-1，
2: 层层，对，
0: 基本后卫线落6个人。
2: 你在局部，你根本找不到传球的空间和线路，对对对，就真的这给巴黎制造了很大的麻烦。
3: 就你很少看巴黎他传不出这种纵向的传球，但是最后阿森纳把巴黎防的一直在这种横向传球，这是无效的，但是没有办法，也是无奈。
2: 横向的来回的拉伸，你就不断的来拉伸。
0: 他
2: 然后呢，
0: 有几个很明显的设计点，就是厄德高作为一个这个要去盯死维蒂尼亚的这样的一个前场球员。
2: 对，
0: 其实维利尼亚在中场的时候，我觉得就是恩里克有调整，都回到后防线接球去了，因为他在中间这块接不到，厄德高是顶出来一点的。然后呢，莫斯科拉和萨卡盯这个科瓦拉斯赫利亚，丁卡别和特罗萨德盯杜埃，就相当于你甭管你两个边锋谁上来，都是两个人防你。
2: 对对，而且呢，就算是你边路，我把球可以给你放到边路，你巴黎你传中，你传中你没有高点，
0: 没有高点，
2: 你没有能争头球的，对吧？阿森纳在这点上很放心的。所以我就觉得其实这个战术一度是非常接近成功的。当然了，你说莫斯科拉那一下被内部的完成了一个撞墙，这就是
0: 那就克瓦拉斯太赫利亚太强了，
2: 对，太强了，对，这是没办法，你有超强的个人能力。巴黎他的进攻强大在于一个是他的快速转换，还一个他破密集防守的这个能力，他有个人突破，他有外围远射，就这两样，其实任何的球队都会感到恐惧。
0: 关键当时啊，就德国裁判看着科瓦拉斯赫利亚那腿上的血，你知道吗？
3: 是，
0: 就是整个感觉
2: 脱伤的，
0: 整个的腿全在流血啊！就是我，所以我当时感觉德国裁判也是盯了一下，得给点球，都踢成这样了，
3: 哎，咱们聊一聊争议。
2: 要是再给一张黄牌，这球就没法踢了，
3: 对，
2: 因为对，
0: 但是没少给啊。咱就说这个有说最后的30分钟，基本这个德国裁判里面穿了一件大巴黎的球服啊。
3: 咱就说说这场比赛可能最有争议的这个判罚，我觉得应该是加时赛102分钟，当时那马杜埃凯是和门德斯之间有一个对抗倒地，裁判没理会。当时阿尔特塔和赖斯就已经非常非常的气愤，而且因为强烈的抗议吃到了黄牌。但是如果你刷一下社交网络，就是阿森纳的球迷全。 全部都认为这应该是一粒点球。您怎么看？
0: 我是觉得马杜埃凯有点笨，就他不该上手挂门德斯，他不上手也能摔，就非得要就是要证明一下我们俩是有这么强的一个身体接触。
2: 我其实也想问问张文，就是阿森纳球迷认为这个判罚点球的依据是什么呢？
0: 摔了，
2: 摔了，是吧？
3: 以及他当时应该是认为，马杜埃凯是不是先碰到了那门德斯先碰没有碰到球，还是怎么样？
0: 他是这样，他们会认为马杜埃凯就是已经就是抢占了向前冲刺这个位置，两个人手臂是挂在一起的，但其实不判点球的关键点就在这儿。就是因为马杜埃凯是主动去挂了门德斯防守球的手，
2: 因为他是往里切的，他是从外线往里切，他想去占这个身位，实际上是接近一个五五开，然后两人手上挂着都有动作，马杜埃凯那手也有挂身上的动作，稍稍有身体接触之后他往前摔，就那个球要判点球的话，可能阿森纳球迷不太爱听，我就认为可能在这么重要的比赛中，就这个点球要判的话
0: 有点牵强，
2: 说实在的
0: 就是马杜埃凯没经验，就是那球他其实可以不挂门德斯躲开点，
3: 因为他从这个镜头来看他完全是一个五五开的球，特别明显，
0: 但他挂的话有点感觉什么，他要骗这个点球，在德国裁判眼里面就是你要去骗这个点球，就这种感觉，就是你进攻的，你为什么主动挂人呢？因为防守的挂进攻的，那手很明显的当时，所以说这个
2: 是他更多的心思重心全在和门德斯的身体接触对抗上，他没有奔着直线目标奔球，对吧？他带着球，比方说沿着球运行的轨迹，更多的去往前。
0: 但是张文刚说这个裁判呢，我觉得我有几个点哈，就是上半场补时的那个角球，应该给。就阿森纳上半场一个角球都没有，你也判了，然后你不让人踢出来，算怎么回事？就是你想阿森纳就角球相当于半个进球。
2: 但你不觉得就今那个裁判对于阿森纳就这种拖延时间，他处罚的挺严的。莫斯科拉的第一张黄牌就是因为这个，对吧？你半天你不罚界外球，那你这个角球萨卡在那指挥，然后磨磨唧唧半天不罚，裁判一看那行，那我干脆就给吹了。当然了，就是从于情于理的人情世故上说，按说这个球应该让他罚出去，对吧？那我不知道这个裁判啊，我今年转德甲，这个他不是德甲的顶尖裁判，而且他没有入选世界杯的执法裁判，
3: 嚯
2: 啊。而且很奇怪的是，欧足联用了一名没有进入世界杯执法团队的裁判，
0: 为什么
2: 主吹了欧冠的半决赛和决赛？那这个我觉得，而且他此前在德甲中执法有过严重失误
0: 啊，
2: 有过很大争议的，所以很奇怪啊。我说用了这名裁判，
0: 所以这场比赛呢，整体感觉在这些年的对决当中不算精彩，就是一方面进攻没打出来，一方面防得也不够特别过瘾，就两个人感觉都有劲儿没使出来，
3: 防得还不够过瘾啊。
0: 最后到110分钟左右的时候我觉得两边就都觉得算了，今儿咱就点球看吧。然后点球的时候，我就当时看两个人，这个叫两个门将啊，拉亚拿个小本儿，就是该开始看，他说这个怎么罚。然后那个萨夫洛夫在自己毛巾上开始记，你知道吗？这左扑啊，这右扑。
2: 阿森纳这场比赛能控球率才25%，
0: 是
2: 这球说实在可能难看。
0: 说
2: 大家一个说半夜，
0: 对，说说点球吧。这个点球我跟你讲也有问题。第五个让后卫上是吧？
3: 加布里埃尔上罚第五个点球。好像让很多的阿森纳球迷觉得阿尔特塔这是一个昏招，当然我们从结果来倒推他没有罚进，那确实是。
0: 我跟你讲，就我看这个点球啊，就从摆球来说，我当时觉得两个人肯定罚不进去。第一，马丁内利那眼神飘的，你知道吗？那最后他打进去了。
2: 罚点球的人要眼神在那儿
0: 一飘
2: 飘的，那就是
0: 加布里埃尔从他放球再摆第二次，我就觉得这球没了，你知道吗？就是当时我第一感觉就没了，这球他就摆完以后又摆一下。然后呢，也是就是眼神飘移的，就是但凡当年脚法好，我能踢后卫吗？
3: 哎，好多人都这么说，您觉得是这样？但其实我觉得大型的赛事里面的所谓的点球的判罚，还真不一定说前锋就能罚进，那后卫也很稳的。您怎么看？
0: 他就带刀后卫啊。
2: 首先呢，这是加布里埃尔主动请缨的，不是阿尔特塔，对，他是队长，然后呢，他自己也表示我可以罚。大家也记得莫斯科雨夜的时候，特里也是作为队长来去主罚。其实那个时候，我觉得罚点球，对对，其实罚点球，我觉得到这个时候不是 技术能力问题，
3: 嗯，
2: 其实更多的是心理因素的干扰。这点我觉得阿森纳比较吃亏，就是你一个百年都没有拿到过欧冠冠军的，而巴黎呢，我倒认为
3: 是吧？
2: 啊，
3: 还后发点球，我觉得也有些压力。
0: 一个是选场地选到巴黎那边了，一个是还后发，
2: 嗯，
0: 就两次选边都选的吃亏了。嗯，
2: 加布里埃尔呢，我相信他肯定赛前啊，他们针对性训练他肯定练过点球，
0: 嗯，
2: 对，他罚的应该也没问题，
0: 嗯
2: 啊，但是呢，就是训练时候的环境和真正比赛时候的环境，那可是大相径庭，对吧？你的当时所承受的，你是后罚，你罚丢了，这个球比赛就输了，
0: 嗯，
2: 冠军就没了，
0: 对，
2: 你想你承受的压力，球迷的嘘声，全世界的焦点关注着闪光灯。那个时候真的啊，你所谓的大家都说大心脏大心脏，但你设身处地你想想，到那时候你腿是不是软的都哆嗦的，你就记住能走到点球点的去罚的，不很多教练都说了吗，是个勇士，
0: 就是在这一刻你就发现了前锋球员，你看贡萨洛啊，拉莫斯罚的没问题，眼神也飘逸，
2: 嗯，
0: 但脚不偏啊，
2: 嗯，
0: 包括这个是我们说这个约克雷斯啊，这卡列什，
2: 嗯，
0: 也没问题，那都很兴奋的框跑起来咣就打一死角，对吧？所以说就是前锋的脚法在这时候你还是要吸引，当时咱们回头想
2: 的
0: 话，
2: 巴黎的心态我说是
0: 还有谁能
2: 巴黎就说
0: 你当时，你说
2: 这场比赛输了也没事儿，我进决赛了，我打到最后，我毕竟去年拿冠军了，我觉得这个心态啊，
0: 嗯，
2: 但是阿森纳可输不起，
0: 嗯，
2: 阿森纳是太想拿这个冠军了，
0: 嗯，最后罚加布里埃尔罚球之前你知道那镜头照给谁了吗？
3: 照给温格，
0: 我当时心都酸了，你知道吗？
3: 对，我也是，我其实这场比赛说实话完全没有情感上的倾向，对于我来讲阿森纳得冠军或者是大巴黎无所谓，但是
0: 照到温格的时候，
3: 给到温格的时候
0: 我
3: 就
0: 觉得阿森纳赢更好，
3: 对，然后立即这个加布里埃尔就
0: 发丢了完了，很多网友还
2: 说
0: 了，等巴西打点球的时候一定不让加布里埃尔发点球已经提前上演过了，
2: 他加布里埃尔他整场比赛他发挥非常出色，防守端，
0: 嗯，整个赛季发挥都很出色，但不代表他会踢点球，
2: 对对对，这是一个问题，但是你这个教练你就是说信赖他是一方面，另外一个你有没有自己的判断，
0: 嗯，
2: 你看那个恩里克赛后采访时他说了，我为什么用贝尔纳尔罚，
0: 嗯，
2: 然后因为我知道巴尔特拉脚法太差他不能射门所以我用贝尔纳尔，他也是中卫嘛，
0: 他了解，
2: 对对，所以我就觉得就是这就是教练的经验，
0: 嗯，
2: 恩里克人拿了几次欧冠了，对吧，
0: 嗯，
2: 人带过西班牙国家队，也打过世界杯欧洲杯，
0: 嗯，
2: 所以对他来说可能这种场面他的经验在这个时候可能在某个细节就会决定了这场比赛的一个成败，
0: 对，
3: 嗯，最后咱们利用一点时间聊一聊，因为世界杯马上就开始了嘛，从这场比赛的状态来看，
2: 嗯，
3: 这两支队伍的在不同国家的国脚，
2: 嗯
3: 哦，您觉得状态怎么样，
2: 嗯，
3: 包括怎么样去看他们在美加墨世界杯上面的前景。
0: 我先说一句哈，莫斯科拉不带是对的，
2: 嗯，
0: 西班牙你知道吗
2: 他本身在瓦伦西亚的时候其实就是个漏勺，
0: 嗯，
2: 我也不知道为什么用他，这你只能说廷贝尔受伤，怀那个本怀特受伤，
3: 对，
2: 给了他机会了，
3: 嗯
2: 啊，要不然这位置一度是让赖斯打的，
0: 嗯
2: 啊，如果赖斯打了呢，那中场又没人了，你试想如果托马斯不走，那其实阿森纳的防守的
0: 帕泰要在的话好一些，
2: 啊，对对对，这没办法，这就是时也命也，可能给他命运就给他推到那个位置上，
0: 嗯，
2: 这场比赛我就说阿森纳发挥不好了，你看看萨卡几乎没什么作用，
0: 嗯，
2: 打的分很低，
0: 高
2: 罗萨德在这种高端局里面进攻拖沓处理，这大场面你就看啊，
0: 嗯，
2: 这是应该说是比较掉身价的，
0: 嗯，
2: 其他的人我觉得什么发挥的还行，但是大巴黎我觉得我最担忧的一个马尔基尼奥斯，这真的是你说那脚解围你往外直接解围就完了，然后你直接闷在特罗萨德身上，
3: 是
2: 最后造成这么一个球，
3: 嗯，
2: 然后法比安鲁伊斯中场那个在这种快速转换身体对抗的时候，
3: 嗯，
2: 这种节奏他明显偏慢，他跟不上杜埃，什么登贝莱啊、科瓦拉斯赫利亚的这种节奏，就这个西班牙国家队要还用他中场，我觉得够呛。
3: 嗯，
2: 哈弗茨表现好，这个我觉得德国队的一大幸事。
3: 是
2: 啊，另外我觉得，哎呦，杜埃太棒了，这个身体、速度，真是这个骚扰能力。
3: 是，
2: 他
0: 一直打到结束。
2: 对对对对对，这身体真是这年轻，这个你就看出来，
3: 嗯，
2: 真是最大的优势。
0: 嗯，
2: 中场这边呢，维迪尼亚和若昂内维斯相对而言，我觉得若昂内维斯。他的跑动覆盖其实是非常可贵的，这个人不显眼，
0: 嗯，
2: 但实际上他总能出现在关键的位置，
0: 嗯，
2: 维迪尼亚现在是各个队都针对的，这是阵眼型的球员，
3: 对，
2: 所以可能对他实施更多的压迫的时候，他的身体他的移动速率 对抗，这些可能短板就会被放大。
0: 但是他只要传球就有威胁。
2: 对对对，但是你看昨天他很少能有直接向前的，然后打了一小局部的身后球过顶，也是出现了失误上半场。所以就是面对真的那种强硬的防守，维迪尼亚呢不能就是说获得太多空间的话，他的作用价值发挥不出来。下半场他后来后插上能远射，那就阿森纳已经放低了降低了对他的限制，他的这个作用价值就出来。所以还是那句话，就是球队的整体里面有多个强势点是必须要等到某一时机，就比方说等对手体能下降、注意力下降、防守空间出来的时候，那一下它的作用价值就威力就大大增加了。但是如果大家都是养精蓄锐，就是一直在那一对一跟你一个单点死磕，其实可能每个球员我觉得你也不可能说出现像 C 罗梅西那样的超巨的个人能力，你包括内马尔。
0: 嗯，所以说这个比赛呢结束了，一切呢在本年度的巅峰对决中画上了一个句号。对阿森纳来说呢是很残酷的，就比赛结束之后，我看多特汉森林的球迷在自己的这个就是社交媒体上把当年他们夺欧冠的那奖杯爆出来了，刺激阿森纳球迷。就是这样的，就是作为一个豪强球队啊，这几年状态很好的球队出现这么的一个问题，的确让很多人感觉有一些可惜啊。好，今天的超级比赛日，我们是共同结束了本年度的欧洲足球之行。下个赛季我们和庄老师继续来关注这些比赛。今天非常感谢庄老师点评，谢谢您，再见。
2: 嗯，好，再见。嗯，
4: 选板材要环保，
1: 三棵树小森板，家装更健康，定制更安心。
4: 好胶好漆造好板，三棵树无醛胶漆面板更放心。
1: 三棵树马上住，更健康的漆面板。这是青春中国的旋律，
5: 国家的荣誉永远是要超过个人的。
6: 用最新的技术，用我们的智慧诞生我们最强的 AI。
1: 这是奋进中国的脚步。
7: 三二一，点火，
8: 怒放结果，艳遇再放，中国无限战永远值得骄傲。
9: 平陆运河建成后，将在我国西南地区开辟一条由西江干流向南入海的大通道。
1: 这是美丽中国的诗篇。
10: 看到了东方白鹳、鸿雁，还有好多叫不上名字来的鸟，满天都是，太棒了。
1: 这是开放中国的脉动。
11: 上海 City 不 City 啊？
12: 好 City 啊。
13: 许多跨国公司告诉我们，投资中国不是可选项，而是必选项。
14: 山海寻梦，不觉其远，前路迢迢，阔步而行。让我们拿出跃马扬鞭的勇气，激发万马奔腾的活力，保持马不停蹄的干劲，一起为梦想奋斗，为幸福打拼，把宏伟愿景变成美好现实。
1: 与时代同行，中国之声。中国之声决胜时刻，
0: 决胜时刻，欢迎回来继续我们的节目。各位好，我是郝迪，
3: 我是张文。
0: 哎，今天的 CBA 的总决赛迎来第三场的对决，回到主场的广厦还是没能赢啊，77-110输给了上海。老规矩，我们还是连线一下两边的记者。首先呢，是浙江广厦的跟队记者殷佩琴，佩琴晚上好。
15: 啊，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晚上好。
0: 我们再请进呢上海队的跟队记者邱安，邱安晚上好。
16: 主持人好，各位听众好。
3: 嗯，本来想让两位给主队来打分啊，
0: 就这么大分差就算了。
3: 对，我觉得也不太忍心再问佩琴有关于今天所谓打分的问题，但是你来聊一聊，你觉得这场比赛广厦的心气是怎么被打没的？
15: 今天这场球其实赛后我们也有问到主教练王博啊，这个从这个比分上来看肯定不是广厦的这个正常的发挥水平嘛。其实第一节我们还是领先一分的，问题就是出在这个第二节的中后半段吧。因为从今天的数据来看，其实可以看得出广厦这边得分点还是上一场的问题，得分点太单一了。
3: 嗯，
15: 然后上海这边呢，做出了非常有针对性的这个防守的策略啊。我们经常能看到布朗面前不只是两个人，有时候是三个人在防他，然后就出球很难，哪怕是出来了队友也投不中。 投不中，然后又抢不到篮板，就是这样子的一个恶性循环的情况下，然后上海队的话他反击很快，那么命中率也高。今天从篮板球这一个数据上大家可以看出来，就是上海队领先了16个，多抢了16个篮板，在总决赛这样的舞台上，这是一个什么概念？这根本就不可能赢球。所以在其实在第三节的时候，我就觉得当时快结束了，然后广厦只得了8分，当时我就觉得这场球可能已经大势已去了，因为全队的这个状态根本全都不在线。
3: 嗯，邱安，今天其实上海队呢还是没有大外来登场啊，所以王哲林的发挥就显得很重要。今天我们看了一下王哲林的数据，11分9篮板5次助攻，怎么样评价大王的发挥？
16: 我一直以来对于大王的观点就是他是上海队的基石，不管是他这场比赛发挥的在数据层面上是否好看，或者是他又是否贡献了一些五嘎球，我看到的整个季后赛，不单是季后赛总决赛，我认为其实大王一直以来都是一个满怀着激情在打球，而且他把他所有的东西都奉献给上海队的这样一个球员，而且他第一次作为现役的唯一的万分先生第一次站上总决赛的舞台，我更能肉眼可见的看到他想赢的那种欲望。
3: 嗯，
16: 不单体现在数据上，还体现在他作为那个身先士卒的那个用自己的行动去感染周边的人去抢下这个篮板。其实大王的身材优势你真的去跟那些大个儿去比，他没有臂展的优势，没有弹跳的优势，他有一定的体重，但是一个30多岁有老伤的这样一个球员，但他拿出的总决赛拼抢篮板的那个信念，我觉得是很多观众能看到的。大家说他硬，对不对？然后也感染到了所有的人。这场比赛他不是抢到篮板球最多的，是李洪权抢到最多的，但是李洪权抢了多少个篮板里，是大王顶开了卡尔顿，顶开了胡金秋，让李洪权去抢到了那个篮板。所以对于大王的评价就是满分，
0: 对，就是上海队其实现在是洛夫顿不在，白边不在，然后呢其实内线是比较空虚的，但是这场比赛的比分呢，包括胡金秋这边的得分，没有看出来就是上海队这边内线是空虚的。包括今天刚刚佩琴也说到了，这个篮板球出现这么大的一个差距是不应该的，毕竟是广厦这边的内线实力都在，对方那边内线实力基本就是照常规赛全部折损，对吧？所以说呢，其实某种程度来说，这比赛我觉得广厦需要总结的点还颇多啊。
3: 嗯，
0: 当然这个从层面上来看呢，大邱现在有可能太累了。你想大邱，我们上回算应该是多少年都没怎么休了，
3: 嗯，
0: 这不是几个赛季没怎么休，有一年能休还去打30篮球了，你知道吗？就没怎么休过。所以
3: 巴黎奥运会那年，
0: 对，所以这比赛呢，对于广厦来说，现在包括这个孙明辉拖着这个受伤的身体，也要坚持打，包括布朗想一个人帮助球队，这里面很多的化学反应和常规赛时候的广厦不太一致，是不，佩琴？
15: 是的，因为就像主持人刚刚说的，其实广厦这边尤其是胡金秋和朱俊龙，整个的就没有休息过，然后今天也是呈现出了一个非常疲劳的状态。那么从场面上来看，其实我们能感觉得出来上海队的求胜欲要更强一点。给我的感觉是什么？就是广厦的这边球员，尤其在大比分落后了以后，就有点想打卡下班的那种感觉。可能也确实是长期的这个疲劳积累着啊。那么在防守端他也有劲儿使不上，然后进攻端也是一样的，遭遇到了防守，就是高强度的防守以后，他命中率又下降，那么篮板球又保护不起来。我就看着下半场，因为广厦进攻在我们这一侧嘛，我就看着胡金秋好几次他就是跳都跳不动了，基本上他就抬头看着那个球，然后就看到，就刚说看到李洪权一次又一次的生龙活虎的蹦起来把那个球拽到怀里，真的一点办法也没有。所以对广厦来说确实是很难，非常非常难。
0: 嗯，
15: 然后又是主场，0-2落后的情况回到主场其实很难打的。
0: 对，
15: 队员的心理一定是有包袱的。
0: 是，现在这个比赛到这个层面呢，其实最合理的一个发展态势就是广厦会拿下下一场，然后呢上海队寄希望于回上海庆祝啊。当然我们希望这个比赛还能多打几场，但是现在看就是0-3这样的一个比分差，这个局分差距来说，上海队今年可能性更大一些。不管怎样，两个球队呢今年都已经呈现出了非常好的竞赛状态和比赛的面貌哈，我们也是期许未来的比赛，两支球队给大家，给广大球迷能够带来更加精彩的比赛。今天非常感谢二位的连线，谢谢，再见。
15: 嗯，再见。
1: 中国之声决胜时刻。
0: 正时刻，欢迎回来继续我们的节目。马上世界杯就要开始了，转眼已经到了五月的最后一天啊，我们会迎来世界杯月，在六月份。今天开始呢，我们正式开启了预热节目点兵世界杯。今天我们会共同聊的是 A 组，我们请进的嘉宾是我们
3: 熟悉的老朋友，也是你好世界杯2026的作者王正坤。正坤你好。
0: 正坤晚上好。
11: 嗯，主持人好，各位听众晚上好。
3: 嗯。
0: 这个世界杯在这一年呢扩军成48支球队了，所以说呢在我们未来就不是聊八天就结束了，得聊12天才能结束这个前瞻。所以今天我们这个 A 组啊，先跟大家简单介绍一下，来自于不同的四大洲啊，
3: 嗯，包括东道主墨西哥，这是北美的，
0: 嗯，
3: 那么韩国呢是亚洲的，捷克呢是欧洲的，南非是非洲的，当然咱们说的是出现的这个大区啊，
0: 对，
3: 所以先想和郑坤聊一聊，像这个东道主墨西哥呢，过去以往可能老球迷觉得墨西哥小快灵啊，就是虽然个儿不高，但是非常能窜啊，现在这种

0: 支球队的风格是不是发生了变化？
1: 现在墨西哥确实有一定的改变。老生涯地雷这已经是第三次执教墨西哥队了。其实从他重新上任之后，包括去年金杯赛夺冠，墨西哥队整体现在的打法要比之前更加的硬朗，更加的简单直接。包括说对于几个中锋的使用，像他接手初期是两个西门尼斯，等于说打一个四四二的就行，两个西门尼斯打双中锋。现在虽然圣地亚哥西门尼斯，AC米兰的那名球员状态不太好，变成了一个四三三单中锋的阵型，但其实整体的风格跟大家，10年前、20年前所熟悉的那支小豌豆那支墨西哥队，其实已经不太一样了。
2: 这队啊，我跟你讲挺强的。由于我们玩非法游戏呢，就是一上来就会有一些完全没有俱乐部的球员，全是墨西哥的，所以我们在任何俱乐部当中都会签一堆墨西哥球员。我看了一下今年的什么马拉贡啊、摩腾斯啊，包括维加、阿尔瓦莱多啊、路易斯、桑切斯，这都是我阵中的大将，你知道吗？来，郑坤、马马人啊，这些人的实力在本组是不是差距和其他三个队会拉开非常大哈？
1: 倒是也不会
2: 啊。
1: 对，而且墨西哥队现在比较大的一个问题是遭遇了挺严重的减员伤病的影响，还有一些球员在俱乐部踢不上球，比如说刚才主持人提到的主力门将马拉贡是遭遇了重伤，
2: 来不了是吧？
0: 奥乔亚又来了。
1: 奥乔亚现在应该能担任第三门将，如果马拉贡
2: 不会再打主力，
1: 都没有进大名单的机会。现在等于说门将位置必须得使用替补兰赫尔，然后中场的位置像之前马塞尔·鲁伊斯啊，路易斯·查韦斯都遭遇过十字韧带断裂的重伤，但是现在虽然已经回到国家队了，已经伤愈复出了，但是状态以及跟队友的磨合还存在比较大。
2: 天
1: 哪，
2: 这都我的爱将啊，全都上不了。
1: 然后还有一个大家比较熟悉的洛萨诺，18年进德国队球的那个左边锋，是因为去年跟俱乐部、跟美职联的圣地亚哥这边主教练以及高层全闹翻了。这个半年没有踢比赛，然后也没有进到大名单里，所以对于墨西哥来讲，其实这个比较严重的减员会让他们前景蒙上一些阴影。
0: 过去其实墨西哥不管怎么样，他出现是比较稳的，但是呢，他又有一个十六郎的称号，就是出现之后，好多情况下是立即被淘汰了。
2: 他主要是就想打巴西啊，就是如果能碰到巴西，他会很振奋。
0: 但是墨西哥球迷特别乐观。我2018年世界杯的时候在现场，我看到一个就是脸上涂着克罗地亚油彩的球迷特别热情，然后我说：“哎呀，您是从克罗地亚来的？”他说：“不是，我是从墨西哥来的。”我说：“哟，我说那您怎么这副装扮？”对，他说：“我本来呀买这个球票，我认为墨西哥可以进决赛，但后来他们没进，我就支持克罗地亚。”我想谁给他的这么大的勇气和自信，觉得墨西哥能进决赛？
2: 墨西哥足球其实跟所有的足球都踢得不太一样。我以前看过一纪录片，他们讲就是当时他把球场分成很多个小格子，他们的训练方式和他这个战术安排呢还很有特点。我记得当年就是比如说下底传中这个球，一般都是往禁区里传。他传小禁区前那个位置，就他争取在那个位置来脚远射啊，制造一个二点混乱。就他的足球理念和别的球队都不太一样，他有套自己的哲学哈。这个墨西哥我们就简单说说这个。
0: 我能不能再提一个问题？
2: 你说，
0: 我想问问高原，因为这一次呢，墨西哥为了把他的主场优势最大化，他的三场小组赛其实都是在本土进行的，墨西哥城
2: 啊、
0: 还有瓜达拉哈拉这两个大球场，所以你觉得这种主场的高原优势对球队有加成吗？或者加成有多少呢？
2: 对，郑坤。
1: 其实基本没有，因为
2: 不够高。
1: 三个球场那个海拔是2200米左右，就是大家如果之前有过去西北玩的经验，比如说去宁夏、去甘肃这些地方，因为我去年刚去了趟兰州，然后2000多米的海拔，其实爬山、运动、跑步，哪怕是比较剧烈的活动，
0: 毫无感觉，
1: 基本上跟平原没有任何区别。然后大家比较熟悉的像玻利维亚那个高原主场，因为已经4000米以上了，那个确实会对人体造成比较大的一个影响。2000多米，其实从医学上来讲，几乎跟平原没有太多的区别。
0: 昆明呢？昆明是多少？是不是也是2000多？
2: 对，昆明是它是比较凉快，它高就会感觉很舒服，它不会导致高原反应，一般得上3000以后才会有。就玻利维亚那个是完全会有反应，但是呢，现在很多跟他打比赛球队呢，学贼了，就是我晚点上。 因为高原反应一般会就是会在你上去以后的。
0: 对，他现在就是我前一天才来。
2: 对，
0: 嗯，
2: 第二天没。

0: 反应呢，第三天有反应我赶紧撤了。现在一般都这样打比赛。我们再来说说韩国队啊，韩国队这次呢是孙兴敏又是带队，然后呢金明在还有这个李刚仁全都在。按道理讲呢他也能凑成一个全欧班哈。
1: 嗯，
0: 这方面您给我们介绍一下啊，韩国队的实力太极虎怎么样啊？
2: 韩国队现在的阵容其实整体来讲还不错，这是韩国队参加世界杯以来就是在国内联赛球员占大名单比例最少的，也就很多球员超过半数球员其实都是在海外踢球。但比较大的一个问题在于，其实像金明哉像李刚仁这几个大家比较熟悉的韩国队可以说核心球员，
1: 嗯，
2: 这个赛季无论在拜仁还是在大巴黎其实登场机会都比较少，
1: 对，
2: 状态没有那么好的保证。就哪怕金明哉咱们说他之前在那不勒斯包括刚去拜仁的时候表现比较好的时候，他在十八强赛在世界杯预选赛对于韩国队后防线来讲也是一个定时炸弹的表现，
1: 嗯，
2: 所以就是韩国队虽然可能大家很多球员很熟悉啊，觉得名气还可以，但整体来讲我觉得这个组没有特别大的优势。
0: 嗯
1: 嗯，对，这也是我对韩国队的一个担心，
0: 嗯，
1: 尤其是金明哉还有李刚仁确实在这个赛季勉强能够算是常规轮换吧，咱们这样说，
0: 嗯，
1: 就是当你比赛打得不够多的时候，你能不能迅速的把自己的状态调到这种高对抗生死战的状态当中，其实确实是个疑问。
0: 嗯，
1: 那除此之外呢，其实我想说捷克，
0: 嗯，
1: 捷克这个队啊，我们一提脑子里出现的就是高，就是
0: 捷克我对他很有感情。1996年欧洲杯的时候，
1: 嗯，
0: 比尔霍夫踢飞了我一双鞋，就当时那时候电台参加节目呢是说你会预测比如哪个队夺冠，
1: 嗯，
0: 写信给电台，然后电台呢会抽，
1: 我说你说这是30年前的事儿，
0: 对，1996年，然后呢当时电台会抽奖说那个你可以获得一双品牌鞋。
1: 嗯，
0: 我当时那个电台主持人跟我说，我们在我们这组对决当中啊，抽写捷克夺冠的只有8个人，但我们有10双鞋，
1: 嗯，
0: 所以我肯定会有一双鞋，你知道吗，
1: 嗯，
0: 所以那天我就看比尔霍夫活活的把我的鞋给我踢飞了，你知道吗？当时那届什么波波斯基啊，那届真就整体来说捷克很强。
1: 看来你上小学的时候就走这个小众的风格。
0: 那届捷克很强，现在这支捷克其实捷克放到哪一届他都不弱，因为他中场实在太能跑了哈。
1: 嗯，
0: 郑坤给我们说一说啊。
2: 捷克现在的一个情况比较大的问题在于他的教练，
1: 嗯，
2: 是2026年，就是今年刚刚上任，就等于说2025年的世界杯预选赛小组赛，捷克队是没有直接出现的，确实踢得也比较糟糕，客场输给过法罗群岛，所以把当时的主教练给炒掉了，然后今年新换上来一个主教练，就打这两场附加赛嘛，采取了非常保守的策略。最后通过两场点球大战，通过这个比较极端的一个方式，就是两场比赛其实控球率都极低，
1: 嗯，
2: 在主场附加赛决赛被丹麦完全是一个摁着踢的情况，但是靠着高空轰炸，靠着定位球，然后把比赛拖进了点球大战，
1: 嗯，
2: 然后最后获得了进入世界杯的
1: 机会。这都是郝迪给中国男足出的招。郝迪每次给中国男足出招就是咱们打的极其保守，咱们打两翼齐飞打高，就这种这么传统的打法，你觉得在世界杯上还有效吗？
2: 嗯，对于现在的捷克队来讲，可能磨合程度不太好的情况下，这是最高效的方式，因为捷克队在整个欧洲区确实并不是说实力很出色的球队，中场的控制力，哪怕说去面对同小组这三个世界杯的对手，我觉得也没有明显的优势。那么捷克队其实通过这样的一个战术部署，就是能尽可能的扬长避短，因为捷克队确实现在打三中卫，那三个中后卫定位球角球往对方禁区里一搁，
1: 嗯，
2: 你去面对南非队这样一个平均身高还不到1米8的球队，那确实优势极大。所以我觉得对于捷克队来讲，可能到了世界杯上不会去改变他们附加赛的战术，因为去跟墨西哥包括乃至于韩国拼脚下技术拼控球，可能捷克队都占不到太多便宜，
0: 就是相当于用我最长的长板然后去克制你最短的短板，因为我身高力量包括体能，这是东欧铁骑啊就最强的一个点。但是现在刚刚两位也说到了，你说纯跑咱打这个先进足球咱不行，咱就态度端正啊，我就蹲坑来啊，我俩定位球我砸死你，我

0: 只要我球瞧禁区里，我这些什么少切克是吧，西克，来说说这个球星吧，还都谁还在啊？
1: 萨切克跟西克确实还是比较关键的。然后新教练上任之后，在中场后腰这个位置，把2021年当时欧洲杯的老队长达里达给招回来了。其实他已经2021年踢完欧洲杯退出国家队五年了。招回来在中场，等于说既能起到一个场上去串联梳理组织球队的作用，然后更重要的我觉得在于稳定更衣室，因为在去年世界杯预选赛小组赛期间。当时少切克是队长，然后跟主教练包括跟队友们其实就有一些可能矛盾的地方存在，所以我觉得达里达回来对球队还是有比较大的帮助的，就是两场附加赛都是最后踢到点球，然后把这个劲儿给咬住，最后实现晋级。
2: 最后咱们来看看南非啊，南非看起来会是本组最弱，至少从世界排名来看，他们应该是本组当中世界排名最低的，而且呢，这应该是南非从2010年东道主之后，是堂堂正正自己打进去的世界杯，这16年了，他们从非洲区能够出现，你觉得靠的是什么呢？
1: 首先是确实南非队的实力并不弱，他们。绝大多数的球员其实都效力于国内联赛的两支球队，一个叫马梅洛迪日落，一个叫奥兰多海盗。这两个队球员占比在南非这届的名单里，这两支球队占了就超过2/3的球员，所以相互之间队友的配合在国家队非常的成熟，因为平常在俱乐部那就是队友就在一起训练，所以南非队在这方面整体的战术稳定性啊，整体的战术捏合程度来讲要好过很多其他的非洲球队，因为咱们通常都认为非洲球队主打球星个人能力，但是战术层面凝聚力层面相对要弱一点，但南非这方面他还是要明显好过其他非洲球队的。然后就还是说同组的尼日利亚实在是太拉胯了，因为那个组尼日利亚是一档队，南非是二档队，结果尼日利亚面对像莱索托这样的球队都打平然后丢分，所以等于说拱手把这个小组第一直接晋级世界杯的希望就让给了南非队。
0: 就想想这个尼日利亚有多少的球星，现在奥斯梅恩等等一系列的好球员没出现啊，南非代表这个非洲来，就刚刚其实说到一个点，就是他现在有可能他的优势在于集中在联赛中的两个俱乐部，他这个大家比较熟悉，对。然后他是不是也有一个前锋，应该伯恩利有个前锋是福斯特，那个入选了是吧？
1: 对，主力，那个是当家球星，
0: 当家球星。
1: 因为对于南非队现在来讲，他们只有这一名球员在五大联赛踢，当然因为伯恩利降级了，所以福斯特下赛季还能不能在五大联赛赢？
2: 他下赛季伯恩利可能下赛季就回来了。
0: 伯恩利又去赚这个钱去了，赚差价，你知道。伯恩利是唯一一个在英超和英冠里面炒股的一个球队，确实赚差价的。来，我们说这个组的一个未来发展态势啊，郑坤，你那边有比如说德转的身价表吗？就是这四个球队大概是什么样一个层次啊？
1: 其实从身价来看的话，
2: 韩国第一，
1: 南非队确实，对，韩国队确实还可以，因为墨西哥他很多球员是在墨超联赛，墨超联赛的身价其实在我看来相对。比球员的真实实力可能还要低一些，因为这跟市场有关系。但我觉得这个组之内可能身价的参考意义没有那么大，就哪怕是南非队这样的球队，他因为绝大多数球员在南非本国联赛效力，很多球员身价都甚至不到100万，只有几十万欧这样的一个程度。但是，之前在看世界杯预选赛，就是南非去踢尼日利亚的时候，哪怕尼日利亚身价是南非的很多倍，但是南非队在场面上完全不落下风，所以这个组我觉得四支球队实力非常接近，所以可能我觉得小组出现的这个悬念得到最后一轮才能把这个排名给定下来。当然相对来说我觉得墨西哥占点优势还是因为毕竟是主场，墨西哥这个队确实他球迷在看台上一鼓噪起来，他什么比赛都能赢，像2018年当时那场墨西哥打德国，我是在现场的，那个墨西哥球迷就他人数少，但是声浪完全压过德国球迷，最后洛萨诺一脚直接墨西哥就把比赛给拿下来了。
2: 确实是，我也是在现场感受过墨西哥球迷的力量，甚至包括墨西哥如果出现了之后，他哪怕去美国看比赛，我跟你说美国人

0: 洪明甫的这个执教下能给发挥出来。其他他很多的位置的能力呢，就是还是不是那么的，就是强。我倒觉得就是杰克在这组没问题，就是放眼望去啊，他平均身高、体能、力量，只要态度端正啊，我觉得东欧
1: 你都能预测他夺冠。
0: 不，小组第二、第三没问题啊。现在不是几个小组的第三都能出现吗？是吧？
1: 是。
2: 但 A 组比较劣势的一点就在于，咱们在讨论小组第三出现的时候，大家可以看一下之前像类似于欧洲杯这种情况，A 组的第三一般是很难的，因为 A 组是先踢，他小组赛第三轮先踢，然后等于说
0: 别人看着他踢，
2: 相互之间都在拼，那他拼完了，可能最后是一个两败俱伤的情况，后面的球队后面小组反倒看着前面小组踢完了。对于小组第三的争夺，他们会更明确一点。这就像当时2024年欧洲杯 A 组的匈牙利队，那这就很惨。那其实，因为最后一轮对手跟他硬拼，那他在竞争球上他就是劣势。
0: 没事，我们捷克争取小组第二出现。
1: 哎，郑坤，其实我还特别关心一个，就是一开始我们在聊这个话题的时候，我就提到这是来自四个大洲不同的球队，在上届世界杯的时候出了一个摩洛哥，当时咱不说摩洛哥踢的怎么样，但是他确实有一种不同的足球风情，就好像你以前很难比如在欧洲的比赛或俱乐部的比赛当中看到的那种，包括它像尺一样的三条线的保持、啊、
0: 摩洛哥就是再往上一届，那在非洲区选赛一个球不丢出现都是这个队确实跟尺一样啊。
1: 所以我想了解，就是比如说在这一组当中实际上很多元，来自哪个州的球队都有
0: 不同的足球文化，
1: 对这种不同的足球文化或者不同的足球风格有可能会在比赛场上产生碰撞吗？还是现在的足球风格实际上已经大同了，我们很难哪怕是在这样一个由四大洲不同的球队组成的小组当中去看到这种多元性？
2: 其实风格还是挺不一样的，尤其这个组，因为大家其实可以看一下捷克队球员的平均身高跟南非队球员的平均身高，就可以明显看得出来这两支球队会踢截然不同的足球。南非队应该是这届世界杯球员1米7以下球员占比最多的一支球队，
0: 快，
2: 应该最终有将近10名球员都是1米6几的一个身高，就是边路打得非常快，就是每一个球员基本上都是那种小快灵，然后启动第一步非常快，脚下频率非常快的这种球员，就是他们很难去通过咱们说像捷克这样的高空轰炸定位球去取得比赛的优势，他们能做的就是不断的打快速的转换，然后边路去通过这样一对一突破，然后改变对手的防守，去形成这样的机会。所以我觉得就看这种风格的碰撞，谁能在比赛当中更好的发挥自己的优势。
0: 对，就是捷克打南非，就是南非钻来钻去，捷克就是把球踢到天上去。
1: 一个新的墨西哥队，我以前对墨西哥队的印象就是这样的。
0: 墨西哥就是你墨西哥全不怕这种，应该对吧？
1: 而且就是墨西哥是那种他既小快灵，同时他的身体对抗非常非常强硬，
0: 并且踢得很有方法。这个方法打引号，对。
1: 墨西哥队好像近些年来，比如说他的这个中后卫的位置的组合上面，也刻意引进，或者是说就是去招一些身材稍微高大一些的，
0: 他的中后卫1米9多。现在的问题是韩国队，我跟你讲，我们这么聊啊，很深入的聊以后，反倒是韩国队没什么特点，你发现了吗？就南非队有速度，就是韩国队也未必能抓住。
1: 韩国队在这组算有球星，
0: 有球星，但是没特别明显的特点。那东欧，比如说捷克是什么？捷克是能跑。就刚刚这个郑坤，我们聊这一点，为什么当年我们说少捷克这种球员特别多？当时这个欧洲球探放眼世界选中场，就希望东欧出这种球员。完，东欧输送了这种球员以后呢，它变成一个产业链，你知道吗？你要我这个，我就给你找这种，就变成这种供销平衡。
1: 是，
0: 你不断的出，
1: 是这样。
0: 这个队真的就是，如果大家拼了命跑的话，每场比赛多跑一个人出来，所以又能跑，身体又好，这是捷克。
1: 但韩国在咱们亚洲层面上已经算是跑不死的队了。
0: 郑坤，你觉得谁能跑？
2: 韩国队其实现在球员，你说对比像2002年当时那一批，在体能上、奔跑能力上这方面的优势，其实已经下来很大了。就是因为世界杯预选赛韩国队的比赛，我也解说了很多场，就是像打伊拉克那种比赛，就虽然最后拿下来了，但是你看比赛最后踢完，就韩国队队员可能喘得比对面要更厉害。所以现在对于韩国队。

0: 对来说，其实，孔明府他一个很明确的点，他是说所谓的按状态选人，除了像孙兴民、金民哉这几个球星，他可以不看状态选进来，他剩下的轮换球员啊，包括说咱们中超这次可能唯一会参加世界杯的朴振信，他都是认为是现在可能韩国队状态最好的一波人，但是这些人从热身赛来看的话，就是一直没有一个特别好的捏合程度，韩国队的阵型也一直在变，就是他世界杯预选赛打的是一个四后卫，然后呢，到了近一年的热身赛又开始主打三中卫，朴振信呢就一会儿打拖后中卫，一会儿打防守型后腰，所以这个点我觉得其实对韩国队来说还挺不利的，就是
1: 最
0: 因
1: 后，
0: 为目前来看这个组其实捏合程度最好的是南非。
1: 咱们最后啊，咱们简单就一人总结一下这组的排序哈。我先来，墨西哥第一，捷克第二，啊，南非第三，韩国被淘汰。来，你，
2: 我想完全复制你这个版本，
1: 是吗？那行，那就过郑坤。
0: 我相对觉得韩国队还是应该
1: 出现
0: 比南非队好一点。
1: 的啊，
0: 南非队，
2: 也没让他出现。
0: 对，但我觉得可能这个组没准最后就真的只是墨西哥跟捷克出现。
1: 好，这是世界杯的 A 组。那今天非常感谢郑坤对我们这个节目中A 组的一个解读，谢谢郑坤，辛苦哈，再见。明天开始呢，我们是每天会有一个组啊，这个是12个组，一直陪伴大家到世界杯的开始。好，看时间以上就是今天决胜时刻的全部内容。节目最后，主持人郝迪代表节目监制郭靖，编辑导播张文在北京，感谢您的收听和陪伴。

0: 北京时间23点整。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2: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我是此刻主播乔阳。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日本媒体日前报道，日本维新会正在推进将大阪设为副首都的构想，定于6月中旬组建一个专门小组。对此，同属执政联盟的自民党内部出现了反对声音。所谓副首都构想，是指在东京遭遇大规模灾难时，由大阪临时替代其首都功能，确保国家行政、司法等核心功能持续运转。据这一构想，日本应形成多级分散型经济圈，通过鼓励人口迁入、扶持高校以及为年轻人创造就业机会等举措分散人口，避免东京单极化加剧。大阪府知事吉村洋文5月29号说，将于6月中旬组建一个专门小组，加快推进副首都构想的相关工作，并向日本政府提交具体建议。再来了解其他方面，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5月31号称，以军已攻占位于黎巴嫩南部的伯福特领据点，并将进一步扩大在黎境内的军事行动。以军部队已越过利塔尼河，占据战略要地，并控制伯福特领，下一步将扩大对原由真主党控制地区的掌控。内塔尼亚胡还说，攻占伯福特领是以色列政策的巨大转变，以方将在叙利亚、加沙和黎巴嫩等多个方向继续主动采取行动。当地时间31号，乌克兰南部国防部队正式驳斥俄方相关指控，否认乌军袭击扎波罗热核电站运输车间，称俄方说法为毫无根据的假消息。据悉，俄方此前指责乌克兰国防部队对扎波罗热核电站运输车间发起打击，并称袭击导致核电站区域内数辆公交车及汽车被烧毁。当地时间5月30号，刚果金政府通报本轮埃博拉疫情防控最新进展，目前该国累计确诊病例超260例，疫情波及伊图里省、北基五省及南基五省多地。当地时间5月31号下午2点45分左右，印尼巴布亚省比亚克地区发生爆炸，爆炸物疑似为第二次世界大战时期的遗留未爆炸弹，事故仍在进一步调查中。警方表示，事故造成5人死亡，另有3人失踪。最后是此刻提示，中高考在即，考生的饮食搭配直接影响身体状态。临床营养科专家提醒，考生饮食以口味清淡、营养均衡为核心原则，考前饮食不必盲目进补，不必更换日常食谱。考生适当运动可以提升免疫力，每天运动半小时，可以选择慢跑、健身操等方式。运动前做好热身，运动后饮水优选温白开水，像冰水、浓茶、浓咖啡、功能性饮料等不宜多喝，过量喝咖啡容易诱发心慌等问题。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0: 竹板慢打响叮当，表一表英雄好汉武二郎，二武松
1: 学成
2: 四川省华容县城南有一座华容山，
3: 高举旗帜，
2: 凛冽孤单。
0: 历经沧桑几千春，细说演绎，论。

0: 对话艺术名家，聆听传奇人生，聊文化大戏，学八方才艺。这里是苗林学艺。
1: 打岔非常棒，来摸下头，摸下脸，然后放在胸前，叠步车间，哒哒，叉叉令令叉，叉叉令令叉。
0: 大家好，欢迎来到苗林学艺，我是主持人苗林。今天我走到了咱们福建省莆田市，这里是莆仙戏大剧院的排练厅。坐在我旁边的是莆仙戏省级非遗代表性传承人，也是莆仙戏剧院的副院长黄艳艳老师。黄老师你好。
2: 你好。
0: 黄老师参与到咱们的总台春晚是2023年，演的就是莆仙戏，踏伞行。
2: 是。
0: 那是您第一次上春晚。

0: 是的，那个时候我们真正的在春晚播出的时候，我们莆田的很多很多的是我不认识的，我认识的，包括戏迷，我的好像大家都在等着看这个莆仙戏上春晚的那个时刻。
1: 当时是踏伞行，为什么会选择这样的一个剧目呢？
0: 首先这个剧目是我们近几年来打造的一个精品剧作，它作为这个剧目的主演，参评梅花奖，后面又上了文化大奖，是非常难得的。所以在落在我们莆仙戏这个剧种身上，我们更加的尤为不容易。因为地方戏曲它要走出去，真的是要后面要发挥很大的这种心血啊。那这个剧目首先它是一个好，就好在就是它也是一个古代青年男女爱情故事，它能够打动我们现代这种青年男女这种情感的体验，所以这个剧目就特别受全国观众的欢迎。但是我们在我们地方的就不用讲了，比如说我们近代的话，莆仙戏因为在我们这个民间，在我们这个地域非常受欢迎，很老百姓就是很多70后60后90后80后这个都是看着莆仙戏长大的。那很多以前没有上过学校，最多就是富人家的孩子有上过私塾，大多数人都是看莆仙戏戏文成长，因为很多里面有教育，有一些忠孝仁义等等的这些文化的熏陶，所以也养成了这个莆田人民的这种坚韧的这种的性格。
1: 因为刚才我来的路上就能听到啊，公园里有很多的老百姓在唱莆仙戏啊，
0: 莆仙戏无处不在。
1: 对，刚才您也讲了这个跟总台春晚的一个小故事，那您能不能复刻一下，就是今天在这里简单的唱那么一两句，让大家感受一下。

0: 哇，就非常的唯美啊，很唯美，而且能听出来就是用咱们当地方言。
1: 莆仙方言莆田话，这里面用的是文牍，
0: 哦，文牍。
1: 因为毕竟这个是才子佳人的戏，
0: 啊。
1: 它有更厚重的文化在里面，所以它很多读词是文牍。我们有分白牍，白牍的话就是普通老百姓，这种的角色。那如果是有身份的，比如说闺门，就是大家闺秀，或者是才子，就是秀才，他们可能讲的话也更加的文人的一点那种的文人墨客的这种的，所以它会有很多的就不一样的区别。
0: 所以有文牍和白牍，就是文牍可能会更加高雅一些，偏古人呐、啊，文学性强。那白牍呢，就是老百姓说的话，
1: 接地气，
0: 接地气。但不管怎么说，无论是文牍还是白牍，都用的是当地方言，对吧？说到了莆仙戏，为什么叫这个名字呢？是因为莆田和仙游，
1: 是的，我们莆田和仙游，这叫莆仙一带。
0: 所以叫莆仙戏。我看它还有另外一个名字叫兴化戏。
1: 兴化戏是上个世纪50年代的时候，我们莆田是叫兴化府，所以当时大家就叫它兴化戏了。
0: 都是跟这个当地的地名有关系啊。
1: 是的，因为它地方戏，它肯定是起源于地方的这个文化吧。
0: 那莆仙戏有多久历史了？
1: 近千年的历史。那接着，我们莆仙戏是我们全国，就是中国，最古老的剧种之一。在我们福建这一带，我们可是算是最古老的，跟梨园戏比他们还更早一两百年。它是源于唐，成于宋，再盛于明清。首先，它这个剧目非常丰富，它有手抄本都有5000多本的，就是手抄本，然后它的曲牌非常丰富。它有大体306，小体720，近1000多支曲牌，但是它是曲牌体嘛，也是跟这个跟昆曲有点像，但是我们更早。
0: 哇，光手抄本就有5000多本。
1: 这些材料的话，有省里面就是保管的，所以这些后面还要再怎么把它整理变成数字这些剧本，这个还要一个工程，就是我们。据统计是有这么，但是真正我们目前存在的可能就没那么多，但是要去挖，再去挖掘嘛。
0: 那大概现在有多少就是能够表演演唱的？这5000多本能有多少本？
1: 那可能就大几百本吧。
0: 那其实还有很多的一些剧目
1: 要挖掘
0: 啊，值得呢去重新整理啊，编排。
1: 对。
0: 刚才您简单说了一下咱们莆仙戏的一个历史，也能看出来它很悠久，同时呢很厚重，而且深受咱们当地老百姓的欢迎和喜欢。那这个莆仙戏是不是跟其他的戏曲一样，它也是行当，都是一样的？
1: 莆仙戏，它首先它被誉为宋元南戏的活化石，其中最注重的是它的表演特点，承袭于这个南戏的旧制。然后南戏呢，就是七子班，也有生旦净末丑，然后贴生贴旦，这个是七子班，它是非常的明显的这种南戏的特点，这是一个。然后它每个行当分得非常细，旦角呢有好几个，有老旦，有青衣，有闺门，有武旦，有坡旦，等等。贴身贴旦其实就是旦角，旦角它又什么叫正旦跟贴旦？贴旦的话，它就是比如说其他分支出来的这个行当，同样属于旦角的。但是每一个行当它的表演特点不一样，就是妙就妙在这里。然后就像我们比如说我们老生，他有一种。这种像一个书生的更老一点，比如说，他是老师级别的这种行当，老生他就是戴一个胡须，但也有红面画脸的红面书生，然后也有手上的道具，也有是非常张扬的，就是打开的那种的很魁梧的，也有这种非常书生气的那种小的，就是扇子的用法，就是 就是这种类似这种它又分得很细，可能跟其他剧种还不一样，所以呢它每个喊道都有自己古朴优雅的这个表演，这个城市化的表演科技，这是也是区别于其他剧种的。普仙戏就是一个特点，就是很小，看起来是很小，小而精，精而巧的这种感觉。
0: 看似它是一个地方戏曲，但其实呢它整个的系统是非常完善的，同时每个行当就和京剧一样，它很细分，
1: 城市化的表演，
0: 对，然后又有自己的一个语言
1: 的
0: 特点，是不是旋律走向也完全不一样和其他的戏曲？
1: 我们音乐是跟唐宋大曲五子词，比如民间音乐，集中就是应该取于精华，所以说我们唐朝，从唐朝宫廷音乐也会流传出来，这个还有一个传说。但是唐明皇其中一个妃子叫梅妃江彩萍，是王莆田人。对，然后据说当时呢就是有互通，把宫廷的音乐会流传到我们莆田民间来，所以说这里面我们莆仙戏的音乐既高雅又接地气，雅俗共赏。
0: 所以也是从那个南戏那边呢慢慢的不断的演化，但可能在南戏之前就已经有了这样的一个雏形了。当地老百姓这么喜欢莆仙戏，是不是您也受到了环境的影响，氛围的影响？
1: 是的，
0: 从小就喜欢。
1: 像我这个80后的孩子们，基本上我们放学之后是没有写作业的，就是去各个宫庙去串，去看有没有看普仙戏，因为一有节假日的时候，整个村里面有好几个戏台，好几个宫庙嘛，摆蒲扇，然后这个就是民俗嘛，一种老百姓的一种信仰，都要请戏班子的延续，那这个是肯定我是不可缺少的，我都是会跟着爷爷奶奶后面，然后很多小朋友可能就看我，因为我们普仙戏还有一个很特别的小吃，就是围在戏兜戏棚旁的那些小吃，比如说戏班子来到这个宫庙演出，然后摆了各种各样的莆田的小吃，那小孩子更爱呀，然后就形成了一种非常快乐的一个氛围，然后我就喜欢，但是因为我父母都是农村的嘛哈，所以我比较懂事，所以我就过去主要就是要看戏，而且我看戏跟别人不一样，我是爬到戏台上去看戏，经常会被那些高个子的他用竹竿，那个时候是用竹竿，就一排一排小孩子在前面，他就跟你就是用那个竹竿赶着大家走，然后我赶不走，那我就跑到台上去，然后因为我很安静的在看，他后来也赶不了了，就觉得这个女孩子反正她也没搞什么这个调皮啊什么的，就静静的在看戏，就留在我那边看戏，这是我可能跟区别于其他的小伙伴们，他们也喜欢看戏，但是他们可能会精神被那些小吃给影响的注意力，可能就不会那么认真看，那我特别喜欢，可能这也是一个氛围，我们莆田村村有戏台，天天有戏看，到现在为止还是这样子，我们莆田近百般的剧团常年活跃在这个乡村的舞台上。所以说它整个氛围还是有的，像我这一代的人，70后80后可能会延伸到90后吧，都有一个做戏的梦想，他们都会比如说看完戏之后，我们就会组织小朋友邻家的孩子们在一起自己搭戏台，就是反正就一个祠堂在那里，然后把家里的被子当做披风拿过来，当做道具，什么这些赶鸭子的棍子啊什么这些作为道具，然后自己自编自演的这种，那么接下来这种传承这种东西可能就是会有一些，就是说我们可能要吸引更多的就是年轻人，因为他们没有经历我们那个年代，那我们要重新让他们认识普仙戏，我们可能要从去创新上去让他们吸引，把他们眼球先吸引过来，至少让他们来关注我们，然后这个观众的传承也就不会断下来。
0: 那现在就是00后怎么样呢？
1: 00后的话，我发现就是说，00后因为他的整个娱乐的这个范围扩大了，他可能就不一定会更加注重的这个传统文化，但是有少部分人，我觉得有看到00后，比如说像我的儿子嘛，我的孩子们，他们的这个年龄，他们会也是会有的时候会关注信息，哎，普仙戏近几年听说还获得什么奖。听说那个谁谁谁还挺有名气的，然后听说那个大剧院还，比如说他会听各种的信息嘛，因为网络信息会很多，然后他会去关注。那我们呢从什么方式，还有一种就是我们戏剧进校园， 戏剧项首先是中小学嘛，其实有很多人会喜欢的，只是我们没有就是跟他们就是近距离的去接触。那通过这几年的戏剧进校园的这种的效果成果，其实是很可喜可贺的。就我个人来讲，我就是这几年就是戏曲进校园的成果，就是我培养了四朵中国戏曲少儿戏曲的那个小梅花。
0: 哦，
1: 但这个对他们来讲是一个非常大的触动，无形之中就会影响到他们，然后戏曲的兴趣班突然就暴增了，他报名的人就很多。从这个方面来看，我们这些的都有是很大的成效。
0: 是，所以就蒲仙戏在当地这个土壤还是非常深厚的啊。咱们再说回来，说到您个人说从小呢喜欢，尤其跟其他小孩不一样，其他小孩可能会更喜欢蒲天的小吃，您可能呢更关注的是戏曲啊，更关注的是蒲仙戏，所以就喜欢上了。那什么契机让您专业学习这个呢？
1: 应该是，其实在心里面就是说有一个好像是一个，我把它称作为公主梦，因为舞台上的公主都是打扮得非常漂亮，那种的，然后我就想，哎呀，我什么时候也能够像他们一样在舞台上能够扮一次公主。应该是在1997年我初中毕业的时候，那个时候有个机会，就是蒲天艺校招收应届生，因为3年才招一次，那个就是碰到我那一届的时候有招，然后我就去考了蒲天艺校蒲仙戏曲班，然后就跨了这个专业的这个门槛了。
0: 当时父母同意吗？
1: 我的父母是虽然是农村的一个老百姓，但是他们，我觉得他们思想非常的，可以说是按我现在来讲是非常前进的，他是会非常上进的，
0: 开明啊，
1: 对，很开明。因为我的同学，他如果文化课不怎么好的话，他们因为莆田很多鞋厂，莆田是鞋都啊，鞋城，然后当时那个时候鞋厂是非常的火热，很多投资商来莆田搞投资都是办鞋厂，那鞋厂的工人，他一个月都能够赚很多的钱，最少可以把家里养活起来，还可以在家里盖那个农村的那个土房子。然后我们当时家里也没有房子，就是两间非常破烂的那个旧房子，就400年的历史的房子，就是完全就是说你赶紧你喜欢什么你就去往你喜欢的那条路上去走。所以他们非常支持，因为他们也非常爱看戏，他们就是更纯正的一个戏迷，至少他家里都藏着一个笛子，而且那笛子吹出来声音是破破的，没有那种集中的，因为它没有那个磨那个笛子的那种磨。

0: 我没有这种专业的工具，所以说也影响到我们这一代人身上。
1: 嗯，
0: 所以说他们呢，就是特别支持去考艺校，唱普县戏。
1: 哦，那个笛子也是普县戏的伴奏
0: 那
1: 乐
0: 肯
1: 器
0: 定啊，他就会吹。我们那一代人，他们都会吹一些，比如说耳熟能详的那些
1: 的。
0: 曲
1: 嗯，
0: 牌，比如
1: 哦。
0: 说《祝英飞》呀，什么那个什么吹拍呀，什么这些。我说我去学了艺校，学了才知道这个，他们竟然会知道，他们源于什么？源于十音八乐，莆田的十音八乐很流行。
1: 哦，
0: 十音八乐的音乐，它也是来源于普县戏的音乐，它是流传于民间。就像大家现在公园游玩上，他会自发组织的这些人，这些老人家，他会拉二胡、打鼓、敲锣、吹呀什么的。现在因为大家生活条件好了。这些饶有所热，那些退休的，他就是想去学一些普县戏的乐器，很喜欢普县戏的特色乐器。首先，它的一个材质
1: 嗯，
0: 就跟我们本地的就地取材，比如说我们本地龙眼木质非常坚硬，
1: 嗯，嗯，
0: 它很多的材质就取决于在这个方面的材质。然后，它不像其他剧种的，我们有我们本地特色的一个，比如说四胡、此胡、老胡。等等，
1: 嗯嗯嗯，哦。
0: 这个就是自己制作的，老艺人们他们用他们智慧来制作这个乐器，
1: 包
0: 所
1: 括
0: 以
1: 笛子也有哈、
0: 笛子不叫笛子，我们叫笛笛，笛管，就
1: 啊，哦，
0: 是
1: 不叫笛子，
0: 一根非常小的细细尖尖小小的，就这么大这么长的，然后
1: 就
0: 它，
1: 一拃呀，
0: 哎，对对对，然后它就吹出来的非常高亢，而且非常有力度的，它
1: 哦，
0: 这个就是它的特色。我们其他剧种可能用唢呐这些东西，
1: 啊啊啊！
0: 那我们这个笛管就我们特色，笛管特点一吹出来，哎呀，这个味道就出来了，普县戏的味道，区别于其他剧种。
1: 哦，所以这个笛笛很重要。
0: 哎，对，
1: 是每一个曲牌都有这个吗？
0: 不一定，他要看曲牌。笛笛的话是特定的环境声，比如说，哎，我这个丑角嘛，我们普县戏丑角是就是一个就像一个道菜里的味精，有了它特别有味道，它很诙谐。而且我就用这种诙谐，非常高级的这种诙谐，它不是那种非常俗的，但是又能够让老百姓接受的一种接地气的一种的，既高雅又接地气的一种。它呢很多的就是，比如说它的行走道白，然后会唱腔会配上这个笛管那还有其他，比如说另外一种场景，比如说这个场景可能特别悲哀，然后又想宣泄这种情绪的时候，可能这个笛管。他的调可能会有既会悲哀委婉的，那也有的高亢的，也有夸张的，这种不同的这种的表达方式。
1: 哦，所以它就很丰富，相当于是一个集合体。然后刚才你也提到了，就是这个丑角是，肯定它道白很重要啊，也是用的是莆田话。
0: 对，丑角的那个就可以很多，就是莆田莆仙人能就是。比较熟悉的一些生活上面的谚语，
1: 哦。
0: 所以它是会结合这个，然后让大家听起来就是，哎呀，这就是我们生活中的，让大家都是非常能够有共鸣的东西。
1: 哦，而且我发现就是莆田话很好玩儿，就本身这个语调，它就是很奇特，对吧？
0: 它这个。如果不是土生土长的莆田人，而且他要在这个语言环境中长大的，他是根本讲不了的。我们这个语言的话，一直在鼓励。像我的孩子，在4年级的时候，我发现他不会讲莆田话，我很着急。那个时候我一直在忙演出什么的。然后在家里的话，好像爷爷奶奶有半生不熟的普通话跟他讲。后来我们达成共识，我说我们在孩子回家都不讲普通话，因为普通话在学校老师给他教育的够够的，我们不需要。而且我们父母也讲的不准，还会误导他。我们直接就跟他用莆田话沟通。那现在为止，他莆田话基本上都能讲的。所以说这是一个氛围，我也一直在戏剧建校的同时，也是传达这种信息的同时，我们语言是我们的载体。如果我们语言失传了，我们这个剧种也没有它的特点的。
1: 而且莆田话，实话实说，对于这个外地人，尤其是北方人来
0: 很
1: 说，
0: 难的，
1: 几乎听不懂。
0: 听不懂，听不懂。
1: 您随便说两句，我看我能不能猜出来是啥意思。
0: 那我就问你说个简单的哈，得下吗，白灵？你看你吃饭了没有？
1: 哦，您吃饭了吗？
0: 您吃饭了吗？
1: 怎么说？
0: 你看，得下吗？ Belém 就是
1: Belém
0: 就是吃了没、哦、其实一个字它会两个音的连在一起
1: 哦，
0: 而且是特别是吃饭的吃、
1: 哦、
0: 然后真正的莆田人讲话他既一点有一点唇齿音，又不翘舌，又不卷舌，又不平舌，什么都不是，你依靠哪个音都靠不了的，这是土生。你看吃虾
1: 虾、
0: 啊、哎你还是有一点，但是是有你是不是有语言天赋，怎么好多人都讲不来的虾
1: 虾
0: 虾吗
1: 虾吗
0: 啊，就是但是还是有点就是被堵住了那种感觉，我们很自然的虾吗就是这样子
1: 虾吗
0: 但是一直，那你这一讲出来就是外地人讲莆田话
1: 哦，
0: 是
1: 虾妈是吃饭，
0: 是
1: 虾妈啊，它和闽南话还不一样啊、对吧？加崩啊，闽南话
0: 你们还加是加，
1: 所以这很有意思。包括就是莆田普通话也特别好玩，
0: 嗯，
1: 对吧？因为它本身那个莆田话带有音调的，
0: 对，
1: 莆田普通话听起来就特别俏皮。我是对莆田话印象最深的，还是因为那个之前很火的一首歌曲
0: 翁
1: 杰他唱那个莆田才子，
0: 对，
1: 哇一下就被莆田那个这个语言就打动了啊，就尤其他那个第一句话一出来，呜、讲话要有力度是吧，口音让你几度，
0: 对，
1: 就是他那个调就很洗脑，
0: 他是用莆田腔讲莆田话
1: 哦、
0: 然后还可能还加一些就是对莆田话的这种宣传
1: 啊、
0: 我觉得这个很好，对于我们莆田人有的时候这个网络世界真的是也是非常的对我们来说虽然有的时候是冲击，但是有的时候却是推动你了，
1: 对，
0: 其实像温杰这样子完全是为我们莆田在做代言，莆田话。
2: 中国之声朝花夕拾，四冲今日月，六合古山川，
3: 影像复刻，文本数字化，让文字从古籍中走出来。
2: 永乐大典卷之821，录入上传完成。
4: 安塞门至新东门，长311丈，5尺5寸。
3: 想不到，人工智能和大数据技术能让古籍文本整理效率提高这么多。永乐大典卷之8570。录入上传完成。
4: 天哪，有了高清影像数据库，只要动动手指就能读这万卷古书了。
3: 古籍是古人思想的宝藏，先贤智慧的结晶，也是民族的集体记忆，是文明的重要载体。
2: 呵护古籍，传承文明，保护嗓子，请用金嗓子喉片。
5: 金嗓子喉片疏风清热，解毒利咽，芳香必会，天天金嗓子，天天好嗓子。
2: 广西金嗓子，请按药品说明书或者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0: 对话艺术名家，聆听传奇人生，聊文化大戏，学八方才艺。这里是苗林学艺。那么再说回来啊，您进了这个艺校了，当时是初中毕业，面试的时候，您那时候就已经会唱扑弦戏了吗？
1: 不会。
0: 那面试内容是什么？
1: 是站子。但是艺校招生的时候，只要你唱一首歌、弹一个曲子、跳一个舞，看你有没有，比如说最少你有没有这种音乐细胞啊，你有没有肢体语言，你有没有协不协调啊，整个条件啊、长扮相啊、高度啊，就看这些。但是我发现那个时候我们同一届去考的时候，也有人提前介入去学唱谱先去唱一首然后去考，他觉得可能这更有优势，然后这样。但是呢，我觉得还是公平的考试。我那个时候我已经可以算是条件是数一数二的好。因为什么，我在全县歌咏比赛那个时候就第一名啊，我也会吹拉弹唱，我都会，我还那个时候是手风琴。
0: 哦，您还会手风琴，都是自学的吗？
1: 不是，我家音小学的一个音乐老师，这个也是一个缘分。他很喜欢我，然后我天天跟着他，后来不是文化课就落下来了，就考别的我也考不上，我就赶紧去考些艺术类吧，可能文化课会低一点嘛，就是找一个出路，因为我喜欢。然后我考的时候，我记得，我觉得我那个跟同一届的我考的那个专业分是在前面的，最前的。
0: 您会手风琴，还会什么？
1: 就是
0: 乐器、
1: 舞蹈啊。没了，就那个时候没办法学那么多，就唱一首歌。
0: 您还记得唱的什么歌吗？
1: 《莫斯科郊外的晚上》。
0: 哇，这么大气的一首歌啊！
1: 这个好像音高不是特别高，中音区那个时候，老师给我定的时候，我说中音偏高一点，会好一点，当时就选这首歌。还有我唱了很多，我之前好像我也忘记，还有一首好像是就是民歌比如说小背篓啊谁不说俺家乡好啊什么什么等等红湖水浪打浪，这些都是以前老歌

0: 哇，哎，我发现好奇怪啊，就是咱们那个黄老师在平常讲话的时候，其实他带有莆田腔的，但是一唱小背篓就完全是普通话，
1: 那肯定要唱普通
0: 就
1: 话
0: 一下子就完全没有那个莆田的那个影
1: 那个
0: 响
1: 老师要教我们，我们肯定要学。
0: 了。
1: 这个对莆田话，我有一个，在前几年跟近几年，我有一个感悟。我以在我那个当小姑娘的时候嘛，年轻一点的时候，那个时候我就觉得我要怎么把它自谦，就是整个像那像播音一样的去学，然后就是故意的有卷舌翘舌，特别去注意这些。然后后面呢，我发现呢，我为什么要这样子嘛？我是莆田人，我又有标志，我又有我的标志就是莆田腔的莆田话，一讲出来，哎，你是莆田人，我是莆田人，我很骄傲，我为荣啊，我有这种感觉。因为特别是我自己觉得我从事这个行业，后来是一种从喜欢变成一种责任。面对的很多的社会上的，我更要对自己地方文化的自信，所以我就随意，我想翘舌就舌，我想平舌就平舌。因为我们福建人都是爱说福建人嘛，就是这样喜欢这样讲话，我觉得挺可爱的。
0: 对，然后您就由此凭借着这个骄傲好的成绩啊，考入到了咱们的戏校。那个戏校全名叫当时。
1: 莆田艺术，当时是挂那个福建省艺术学校，它是福建艺术学校办班，然后委托莆田办一个那个地方的班，但是我们还是福建真正的文凭是福建艺术学校莆田分校戏曲班。
0: 那当时就是要学莆田戏，
1: 对，那
0: 只
1: 里
0: 有
1: 面，
0: 这一个专业吗？
1: 还有群众文化的，他们也有学钢琴的，又学舞蹈的，那也有学乐器的嘛。但是
0: 那
1: 我是全选，当时前面两年是练基本功，大家都练戏曲基本功、舞蹈基本功，然后一些乐理知识，然后弹钢琴啊，什么手风琴啊，什么的，他们有那个脚踏的那个风琴，是当时是条件是这样子的，我们大家都学，其实就是到后面第三年，就是第二年的下学期就要排剧目了，那现在你就是要分了，分你是要往群众文化的，有的人我的同学可能不愿意，演戏，因为说实在的，那个时候演戏非常的那个困难。我记得2000年之后嘛，2000年之后，那个时候我们戏曲是走下坡路，然后很多这个团都解散了，那有的有不景气，大家都没有去想这个，因为当时特别条件非常非常艰苦，所以那个时候，但是我好像没意识到这种，我也没感觉，因为我是小孩，我就觉得我喜欢，环境跟我没关系，我没有去看环境去选择我自己的专业。然后，因为我也不懂得呀，而且我父母也是农村的，他们也很纯粹。你既然学了，就得好好学，学完之后就得有用，就得去剧团。所以我就直接选了，我跟校长报名说，校长，我就是戏曲的，给我排戏。他第一个给我排戏，我就多了这些排戏的时间。那很多人呢在想，家里商量，自己在想要不要进剧团。那进剧团之后，这不是很苦吗？他也不一定能吃得了这个苦。也有的人可能不太喜欢，也有的人可能因为条件影响，他哪怕是喜欢，但是觉得自己可能不太合适。所以有一大半的人就是往群众方向去走了，小半的人是往这个戏曲方面。学校的第一个折子戏，因为学完基本功，他又学一个小戏。我的老师黄宝珍老师，黄宝珍我的师傅。
0: 是您的师
1: 现在
0: 傅。
1: 过世了，在90岁的时候，现在还有一个其他老师还健在。这是说当时是在他手把手的教，然后整个过程，我觉得那个师傅那种精神，他就是好像自己身上的东西恨不得一下子都给我们的这种感觉。但还有一个就是我所说的校长，校长他其实是专业演员出身，他是那一代著名的小生，
0: 也是个
1: 也
0: 角
1: 是
0: 儿
1: 表演艺术家，就是个角。他叫陈先导跟黄宝珍，这两位老师就是给我排戏。
0: 哎，那您行当是被分到了旦角当中的，
1: 青衣闺盟。
0: 这是老师给您选的，还是您自己想？
1: 这个是老师给我们定的。
0: 对，您的形象啊，
1: 对，
0: 声
1: 看
0: 音
1: 人家
0: 啊，
1: 更准确，
0: 对，
1: 对，
0: 更适合这个青衣闺门旦啊。然后就在戏校学了多久？
1: 3年。
0: 3年之后呢？
1: 3年之后。那个时候就是很多同学他有双向嘛，他自己想选择，他去比如说很多同学就改行了，直接就是到别的到单位上班了，或者是自己另谋出路。 普先生一团当时还存在的时候，那个时候好像人才还挺多的，比如说他们团里面已经很多个旦角了，然后他们选的话可能就没有选那么多，没选上我，然后呢我就心里有点小失落。然后第二天二团的团长印象非常深刻，他就因为我们还在学校还没有正式毕业，还在最后阶段，然后他就跑到学校门口把我叫出来，问我说要不要到他们团里面实习工作，我说要要要，所以我到了二团，其实给了我一个人生的一个机遇。当时的二团青黄不接，演员没有一团阵容好，我一上来就是量身定做的主演，所以我这一步跨出来，比我的同学去一团的，哪怕去民艺团，我先走了，我都先跨出一步出来了，所以这是说一个人的机遇，就是就是这样子，看似你觉得进不了一团，但是在二团的时候，但是你的机遇比一团更多。如果我那时候进一团，我根本演不到什么任何角色的。二团有一个非常好的一个氛围，他有一个编剧老师叫姚清水，到现在为止我们剧院十几年还是他来就是帮我们做艺术指导艺术顾问，他是写剧本的，写剧本的老师，但是他对表演对我们传统表演非常的就是内涵，可以说我们现在叫他叫做普先系的字典吧，我不懂的我就去查
0: 活字典，
1: 活字典可以这样讲。我现在也才知道，说之前前几年他就说他其实更看重我，他说我有，他说我是叫潜力股，后面有发展的空间，就是我当时算瘦瘦的，然后扮相是很好，就是台下不怎么样，台上就是很亮的那种，好像就为台上而生的那种，所以他给我特意量身了好多的我的剧本。毕业一年之后有一个机会，就是要参加这个中国戏剧民间艺术节，就是民间艺术节映山红，当时海选女一号，然后他们要年轻的又非常纯的那种的，那刚好我符合这个条件，而且我的剧目也很多，我记得我面试的时候我特别重视，当时海选这个江上行是我的第一个大戏，冲向全国比赛的一个大戏，那个导演就是外勤的导演，然后结合我们当地的导演来排这出戏，然后他是海选完之后呢叫我们来面试，我的同学一套一套的，我跟二团的搭档也一团，我同学的搭档其他民营剧团他是几组的，然后来选。我记得我当时看到的一个我的师姐，她也去面试，然后她当时候当然我是很崇拜，因为师姐她都是比我们要好，我特地穿了练功鞋练功裤，因为从乡下赶到那个莆田市区来面试的话，她又坐了我当时是坐了那种三轮摩托车，就负责颠簸的那种的，然后会很多灰尘都会整个灰头灰脸的这种，但是我呢还是保持我的本色，我是穿了练功鞋练功裤，然后来到那个当时面试的场景，我还记得导演叫我说你唱一曲，那我唱一曲刚好那曲是我学校的第一出戏，就是比较苦的那种的，他说你唱的是比较苦的，但是你能不能同样的唱词变成高兴的，就我记得变成这种喜怒哀乐的不同的这种的，那我就想好吧，那我就开心讲，我就忘掉那个词的意思，我就觉得当众唱是开心的，我就唱了，然后后来回去之后我就被选中了。
0: 唱的是什么？
1: 高文局中的吹拍。
0: 您能现场唱两句吗？
1: 可以啊，这个是我的第一个作品，永远都不会忘记，那是这样唱。

0: 哇，您位置挂得太
1: 那
0: 好了。
1: 当时老师教我这首唱的时候是，我记得是我们在艺校的一个旗杆，一个台阶下面，然后我跟着师傅就坐在那里，旁边都是一些草坪嘛，然后我们两个人就在这里，他一句我一句，他一句我一句，经常就是这样子，因为已经唱得很熟了，但是他还在一直在教我那种味道，对，因为味道很重要。但是我记得是那个时候太阳又出来，那个夏天又很热，照在我们脸上，但是我师傅一点都没感觉到，我都在冒汗，我看到他就那么的心静。所以那种修养那种的东西，我们这代人还真没有。
0: 你一句我一句，就
1: 就
0: 这
1: 是
0: 样。
1: 所以说我应该来说，我这个唱功的这种基础是非常扎实的。
0: 确实，也付出了很多。然后您就第一次当了这个主演，
1: 也获得了一个演员一等奖。我记得那个时候，
0: 那时
1: 其
0: 候你
1: 实
0: 很
1: 我心
0: 年
1: 里
0: 轻
1: 面
0: 啊。
1: 才21岁嘛。那个时候我们村里面的报纸出来的，我当时有一个记者，小记者，很年轻的记者，他跑到我们家来找到我，然后我们家有最高规格的待遇接待他，炒了一碗米粉煎蛋，那个时候最高规，我们就是很尊贵的客人来到才有这个，我们土家鸡蛋嘛，我父母亲舍不得吃，一天给我一个，就是为了我的营养，我就保证一个蛋。其实我是很幸福的，就是，然后那个记者过来，就是我妈妈就是赶紧煮东西，然后就你们采访讲，然后后来是采访完之后，把我的整个学艺，其实很年轻，但是在这里学了一大篇的那种报道，每一周日报头条头版，然后这个整个版面一版面，然后我们农村的有一个老人协会，就是大家都娱乐的地方，小孩也可以在那边玩，老人家或者是那些中年人啊，都是有的时候农忙的时候，很累了，就是端着一碗饭就在那边看大家打打扑克啊，打什么这种娱乐的地方，然后玻璃的那个挂在墙上，然后他说啊，这个是黄艳艳，黄艳艳现在获奖了，得了一等奖啊，什么什么，大家都非常。好像是说我们村里面有这么一个好孩子，有这么一个，然后出色了，然后挂在墙上。那时候我不知道我父母脸上很有光，那感觉就是非常，也是。但是其实我心里面有一种忐忑不安，就觉得我感觉好像，我好像的我艺术没有达到那种的，我有好多好多就是心里面就慌，但是又有一种，这种其实也是一种鼓励，一种鞭策。后面呢，我其实更加潜下心来学习传统。就是我再沉下心来，一步一步走。
0: 这也是个很珍贵的回忆啊。
1: 你可以说我的普贤戏，我唱普贤戏是我们全村老人的这种，我像是他们心目中的明星啊。他们就把我就是特别爱我那种感觉，因为我回到家里，燕燕回来了，今天在哪里演出？燕燕你什么时候又来我们村里演出？我们连续好几年在村里演出，哇，那个时候我特别感动，那些阿姨还有那些爷爷奶奶都会拿家里的好吃的东西给我吃。所以有的时候会在讲，我有点像吃白家饭长大的。
0: 那您在二团待了多少年？
1: 7、8年。这还有一个故事，就是当时我考的时候，虽然我人在二团，但是我去报考一团了。是我老师给我指的路，你说你人在哪里都没关系，你都是普贤系的人，你就去报一团啊。然后我就听老师的话，那报了一团。然后我考进去了呀，就是我可以报名去参加考核，然后后来才有了机会。一团有汇演戏，有比赛，二团那个时候会少一点，因为他的整个就是团队没有那么的强大。一团的可能会因为全市只能有一个团，为主，经费也不够，可能一团的机会更多。我报考一团呢，我考核进去了，然后后来有汇演戏，他会把我调过来。我这是又是我想要的事情。我虽然在二团，我有很多剧目的实践，但是要往更高层面，要比赛的剧目，要往一团那边走。
0: 所以您既在二团演，也在一团演。
1: 对。
0: 两个团都有
1: 对，
0: 演。
1: 后来我生完孩子之后，08年之后，09年我就去一团。那一团其实我只有真正就待2年，完了之后就是2011年，就是我们市里面的那个时候就是院团改革，所以说我们这些当时是30几岁，那个时候就调到直接调动，用调动的方式，我们因为我们那时候已经获得很多奖项了，
0: 您也拿到了梅花奖是吧？
1: 不是没那么早呢，那个时候
0: 不是
1: 是
0: 11年
1: 省里面的金奖啊，这也算是一个。
0: 吗？您21年拿的梅花奖。
1: 对，11年的时候已经是二级演员了。

0: 的时候。
1: 哦，所以您又就是从一团调了，调到了
0: 现在的市级院团。
1: 哦，市级院团。
0: 那个时候是区嘛，县区嘛。
1: 那在市级院团又做了，
0: 就是一直到现在。
1: 然后现在成为了副院长。
0: 其实那个职位也不重要，我觉得重要的就是真正这家在传承这个事情上传承。我还是作为我个人认为，我主要作为演员这一块，作为传承舞台传承，包括接下来我可能定位就是更多的就是时代图的这种方向，因为人生的每个目标都有不同的这个定位。
1: 那您在这个来到了市团之后，这15年是不是对于您的艺术生涯来说也有了一个全新的认识，或者说也有一些新的发展？
0: 这15年来，首先这个院团它的平台就高了，跟我们县区是完全不一样，它整个平台更高一个层面的平台，而且在这里是这15年以来更加是一步一个脚印的，它在脚踏实地的走过来。特别是我们作为市级院团，因为一个是国家的政策有出台了很多的对地方戏剧政策，你看2026年的就是开春，我们国家联合5个部门发了那个戏曲振兴3年计划，那之前已经有很多出台了很多的政策，所以说这15年中呢，我们一个是很扎实的把我们传统的东西挖掘，很多传统南戏剧本，比如说《张协状元》，它就是南戏的一个剧本，那挖掘出来已经传统牌传承下来，还有好多高祭祖啊等等，这是普贤戏的传统剧本。然后这十几年来就是单单折子戏，就是培养这些，包括我在内我也演，就是这些年轻一代的跟我这一代的传统的经典折子戏都有快300个，就是这个整个资料库我们都有，就是当然有的人可能一个戏可能好几个人在传，但是人次按人次来说最少是100次的这种的，其实这个就是我们的一个基础，然后一步一步的精品创作，比如说《踏伞行》也是在2018-15年的时候，其实开始就是筹备剧本的筹备，然后在18年的时候首演，然后再到2021年的时候梅花奖，然后2022年的文化大奖。我觉得并不是说，那如果从2011年到2021年，我觉得叫十年磨一剑刚刚好。不是，并不是说我一到这个平台我就能够做出很大的什么东西一些成绩来，因为它是要沉淀的。之前呢在县团是对我来讲是个人的一个沉淀，但是到这个平台呢，它是一个集体团队的一个沉淀，沉淀到一定的程度上，它爆发出来，取得好成绩。
1: 我觉得真的也是不断的积累啊。当时您获得梅花奖的时候，是不是非常非常的激动？
0: 其实，梅花奖这3个字对我来讲也是我梦里的一个追求，我的梦想。从我毕业的那一年，我看到我的前辈，王少元老师获得梅花奖回来，在会上做报告之后，然后再演了一场大戏。我那个时候我记得我学校还没毕业，然后我们有组织去看，他有的我的同学有可能就是跟我们一起下大雨，我记得那个时候下的大雨，他们觉得下大雨，他们有的可愿意可以不去，当时我是冒着雨。我不知道我是不是走路过去，还是我们有组织。我记得当时反正倾盆大雨那一天。
1: 哪一年呢？是吧？
0: 没毕业之前是1999年，第3年。我快毕业的时候。然后一个礼堂。一个就县委礼堂。我记得那个时候那个礼堂很旧，但是我坐的位置不是很前面，在旁边，因为没位置。但是我就找着前面看看谁有没有坐，我就趁着跑到前面一点去看，那个时候我就在想，哇，这个老师唱得好好，演得很好，我觉得我也可以，我要努力。然后当然我没想那个是梅花奖，我对我概念来说太遥远了。那后面其实到这里的时候，前面10年，我说十年磨一剑，也就是那个《踏伞行》这个剧目出来之后，我有了信心，大家也看到了我，大家对我的就是燕燕，到时候了，他说。燕燕，到时候了，然后这个果子熟了，可以摘了。然后给了我很大的

0: 等于是，所以我的家庭应该对我非常大的帮助，就像我的孩子那个时候也初中小学呀、啊哦、那个时候、嗯、现在是高中的那个时候我都没有陪伴，那我孩子其实挺那个的，应该是也挺乖的嘛，这是对我来说。那我父母非常的支持我，嗯，我基本上都是晚上睡一个觉，把家里当宾馆，这里当家了。
1: 嗯，那您孩子有没有受到您影响？就是后来也学这个普贤戏啊？
0: 我的孩子是这样子，小学的时候戏剧进校园、啊，他们学校也进校园、啊，我去教他们学校教课，我把我儿子抓过来演配角。我没让他演主演，他就很，他后来也就说：“妈妈，我为什么不能演主演？”我说：“主演有好多人可以演，那你现在当配角也是很荣幸的，你为主演当配角，你也是非常有价值的。因为那时候就是我觉得他可能当那个配角更好。嗯、然后还有一个叫主演是他的同学，我说你同学不是你应该也很支持你同学吗？然后让你同学主演，然后他后来后来我有些照片。”因为他那个配角是小丑，中间要画一个，我们莆田话叫画一个白的那个油彩，我们叫鸟屎。哦哦、我说，同一个鸟屎。他说为什么叫鸟屎？他说这个不臭啊，这个油彩的味道。我说我们这样讲，但其实它是一种丑，一种丑角的一种标志。但是丑角看他丑，他心灵是很美的。你看你是当教夫这么辛苦的抬轿子是吧？他哦哦好了，但是还是没有这方面的兴趣。他初中高中后他也专研学习，他没有这方面的兴趣。但是已经这种认知，这种的舞台的这种我对舞台的这种尊重，这种的严谨，他心里面就会有的，因为他有经过。嗯，有经过。我说对传统文化他至少也有一种敬畏这样子。
1: 那您徒弟现有多少？
0: 我的就是我们像我们这种都是点对点的，比如说我是旦角我就带两个稍微成熟一点的，就是因为我现在的时间哈，我不能是从那种零开始的去教，因为基本功的话可以有更多别的老师可以帮忙，就是比如说基本功大多都是从学校出来，他学校已经学了3年基本功，到我们剧团我来带他，那我来带他的话，那我肯定要有一定的基础，然后我直接从剧目入手。比如说他们比赛的剧目，比如说现在有3-4个20几岁到30几岁的这个阶段，不同阶段的这在带他们，因为有比赛的剧目或者是小折子戏，或者他如果演主演的话，那我会跟他们辅导。就是指导他们，一直带着他们，因为每天我们在一起也是言传身教。所以很多我的东西我在台上表演，他在台下看，他已经也就吸收了。很多就是这种团带这个师带徒的这种师承关系，那是一个。那现在其实我还身兼的另外一个就是莆田艺校的一个老师的一个责任。我也想艺校如果有好的苗子，我也要点对点的把我们好的剧目传给他们。
1: 这也是一个老师的一种责任啊。您还有另外一个身份啊，党代表。
0: 是。这个是应该是组织给予我一个肯定，给我一个我们这个从艺者，特别作为文化工作者的一个身份的一个肯定。那就是有了这个身份呢，我可能会更加的对自己要求更高。中国之声。

0: 对话艺术名家，聆听传奇人生，聊文化大戏，学八方才艺。这里是苗林学艺。
1: 借这个机会，您能不能简单教我唱几句蒲仙戏？
2: 啊，那就唱一个《踏伞行》中的一两句吧。
1: 行啊。
2: 赵蒙毅得才兼备，这是赵文他德才兼备。
1: 这个太难了，这比
2: 这个是文人。
1: 哦，这还是文读。
2: 赵蒙他得才兼备，
1: 德才兼备。
2: 嗯，差不多。
1: 您唱一下第一个。

0: 哎呦我天，真难！
1: 不错不错不错，
0: 这个真难啊！这个
1: 现学，
0: 就是我这是荒腔走板，这个挺难的啊。
1: 挺难
0: 普天戏，首先这个方言，它就
1: 方言的已经
0: 就是一大难关。今天非常开心，就是能够来到咱们福建省，莆田市莆仙戏大剧院，跟黄艳艳老师聊了这么多的莆仙戏。所以如果您有机会来到咱们莆田的话，我觉得一方面可以去当地啊，转一转，就可以来到咱们莆仙戏大剧院。我觉得听了莆仙戏，您才真正算来到了莆田，因为这里有最原汁原味的莆田话、莆田味、莆田的腔。
1: 啊，
0: 今天非常感谢黄老师。

以上就是今天朝花夕拾的全部内容，节目监制郭靖、李谦，制作单丹丹，感谢您的收听。如果您想看到本期节目的视频版，您可以登录央视频搜索苗林学艺，我是苗林，下次节目我们再见。欢迎继续收听中国之声接下来的节目，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0: 北京时间零点整。
1: 历史睡了，时间醒着，世界睡了，你们醒着。拂去档案上那一层尘土，一起了解鲜活的历史。档案揭秘，带您拥抱历史，启迪未来。本栏目由环球资讯广播制作。
2: 从黑白默片到数字光影，从教化启蒙到童心回归，中国儿童电影走过了整整百年历程。它以镜头记录时代，以影像陪伴成长，既是一代代中国人的童年记忆，也是民族文化与审美观念变迁的生动缩影。百年间，儿童电影在不同历史时期形成了各具特色的艺术风格与价值追求，每一段光影都镌刻着时代印记，每一部作品都承载着对儿童成长的深切关怀。回望百年，中国儿童电影历经萌芽、探索、曲折、复苏与繁荣，在艺术表达与教育功能之间不断寻找着平衡。那么上世纪二三十年代，儿童电影如何以现实笔触唤醒社会良知？新中国成立后的儿童电影如何用童趣与英雄叙事点亮银幕？改革开放后的儿童电影是如何回归童心、彰显人性的？新时代儿童电影又呈现出怎样的多元气象？我是樊梦，本期档案揭秘为您讲述光影童年，中国儿童电影的百年历程。中国儿童电影的正式发轫始于二十世纪二十年代五四新文化运动的思想浪潮之中，在立人、启蒙、解放的时代呼声里，长期被忽视的儿童群体与儿童问题首次进入文化先驱的视野。伴随着中国电影工业的初步起步，儿童电影应运而生，开启了在黑暗与困顿中艰难生长的萌芽岁月。学术界普遍认定1922年旦杜宇执导的《顽童》是中国第一部真正意义上的儿童题材影片，标志着中国儿童电影的历史起点。从1922年到1949年，儿童电影在战乱不断、民生凋敝的社会环境中曲折前行，27年间共拍摄完成23部作品，数量不多，却奠定了中国儿童电影最坚实的现实主义根基，形成了以现实美学为核心、以教化观念为引领的整体创作风貌。这一时期的儿童电影清晰呈现出从单纯娱乐走向伦理教化，在深化为社会现实批判的递进轨迹。1923年，由张石川导演、郑正秋编剧的《孤儿救祖记》上映，成为中国儿童电影教化主题第一次高潮。影片将家庭伦理、财产纠纷、社会风气与儿童成长紧密结合，不仅开创了家庭伦理型儿童叙事的先河，更首次将儿童形象作为道德教化与社会改良的载体。受此影响，《苦儿弱女》、《一个小工人》、《好哥哥》等影片相继问世，儿童电影迅速形成创作热潮，现实底色与教化功能成为最突出的标志。进入30年代，民族危机日益深重，社会矛盾空前尖锐，知识分子的忧患意识与大众关怀成为创作主流， 儿童电影也随之转向更为尖锐深刻的现实批判。1936年，蔡楚生导演的《迷途的羔羊》横空出世，以悲怆而有力的笔触将民国儿童电影的现实美学推向了顶峰。影片以流浪儿小三子的悲惨遭遇为主线，将家庭破碎受尽欺凌的底层儿童群像与富商阶层奢靡享乐冷漠无情的生活形成强烈对比，以毫不掩饰的镜头语言控诉社会不公与阶级压迫。影片放弃煽情与美化，以近乎纪实的风格展现流浪儿童的真实处境。结尾处，无家可归的孩子们被警察驱赶至楼顶，在绝望的哭声中，影片戛然而止。荧幕上打出直击人心的字幕，以强烈的艺术冲击力唤醒全社会的同情与反思。全面抗战爆发后，救亡图存成为时代主旋律，儿童电影迅速与民族救亡相结合，注入鲜明的战斗性与现实针对性。蔡楚生在《莲华交响曲》中执导的短片《小武艺》，以一群少年儿童团结互助、反抗恶霸、保卫家园的故事，点燃民众的抗日激情，充满昂扬的斗争精神。而1949年公映的《三毛流浪记》，更是将民国儿童电影的现实批判力量提升到了新的高度。影片改编自张乐平经典漫画，大量采用街头实景与偷拍镜头，通过三毛饥寒交迫、受尽欺辱却始终善良天真的遭遇，将旧中国底层儿童的生存绝境赤裸裸地展现在观众面前，以儿童视角撕开社会的虚伪与残酷，成为一部记录时代苦难、唤醒社会良知的不朽杰作。新中国成立后，中国儿童电影迎来改天换地的历史新纪元。从1949年到1966年的17年间，在国家大力扶持、文艺方针明确引导、社会风气焕然一新的背景下，儿童电影进入蓬勃发展的黄金时期，总计拍摄近40部优秀作品，数量与质量均实现历史性跨越，形成。

了独具中国气派的童趣美学，确立了以人民为中心、以儿童为本位的人民性创作观念，成为中国儿童电影史上最为明亮、纯真、充满活力的一段岁月。这一时期的儿童电影以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为指导，坚持文艺为人民服务、为社会主义服务的方向，鲜明体现人民性。在主题上，从贴近儿童生活到讴歌新时代儿童，在风格上追求健康明朗、充满朝气的童趣之美，让银幕真正成为儿童成长的精神园地。革命战争题材儿童电影是17年儿童电影最具代表性、流传最广的艺术高峰，尽管数量仅有8部，却步步成为经典，深深影响几代中国人。1954年上映的《鸡毛信》，以小英雄海娃为八路军送紧急鸡毛信的经历为主线，将惊险的斗争与孩童的机智巧妙结合。1963年的《小兵张嘎》更是将革命题材与童趣美学推向极致，嘎子顽皮、敢做敢当、赌烟囱、戏汉奸、藏枪支、卖瓜智斗敌人，一系列嘎人嘎事鲜活灵动，将一个农村少年在战斗中成长的历程表现得淋漓尽致，成为中国儿童电影史上最富个性、最接地气、最令人难忘的经典形象。此外，《红孩子》《牧童投军》等作品在残酷战争背景下巧妙融入游戏化、生活化情节，让革命叙事与童真童趣融为一体，塑造出鲜活可爱的小英雄形象。社会主义建设题材儿童电影聚焦新时代的儿童生活，展现新中国小主人的精神风貌，《红领巾》的故事、《好孩子》、《人小志大》等作品以大跃进和社会主义建设为背景，描写少年儿童积极参加劳动、关心集体、争当先进的故事。虽然带有鲜明的时代印记，但依然保留了大量充满童真的细节。孩子们搬铁桶反被套住，值班站岗却不小心睡着，互相帮助又闹小别扭，这些真实自然的情节让影片充满生活气息。而哥哥和妹妹、兰兰和东东等家庭与校园题材影片更是以轻松明快的叙事、细腻温情的镜头，专注呈现儿童日常玩耍、游戏嬉闹、亲情陪伴的快乐场景，特写孩子们灿烂的笑脸，将童真之美表现得纯粹动人。更具突破的是童话片与幻想片的探索。1954年的《小白兔》是新中国第一部纯童话儿童片，《小梅的梦》采用现实与梦境交织的手法，开启儿童幻想叙事的先河。改编自民间传说的《马兰花》，以歌舞形式讲述勤劳善良战胜懒惰自私的故事，充满奇幻色彩与教育意义。而中法合拍的《风筝》，以一只神奇的风筝串联起中法儿童的跨国友谊，巧妙融入孙悟空等中国文化符号，叙事流畅，充满奇趣，成为新中国早期儿童电影国际化的典范之作。这几部作品数量不多，却极大丰富了中国儿童电影的美学形态，让童趣美学得到了最充分的展现。1966年之后的10年特殊历史时期，中国儿童电影进入曲折阶段。在当时的创作环境中，一批有责任感的艺术家依然在夹缝中寻求艺术突破。1974年上映的《闪闪的红星》便是这一时期最具代表性的突围之作。影片以革命儿童潘冬子的成长为主线，以红星作为贯穿始终的精神符号，将革命理想与儿童成长自然结合，
创作者在遵循政治要求的同时，精心塑造了一个虎头虎脑、纯真可爱、意志坚定的少年形象。通过巧妙的情节设计与细腻的表演，让高大全的英雄设定显得自然可信，避免了空洞说教。影片配乐经典，画面优美，情感真挚，潘冬子也成为几代中国人心中不可磨灭的经典儿童形象。此后推出的《烽火少年》《黄河少年》等作品，进一步在政治叙事中适度回归儿童天性，开始呈现突破僵化模式的努力。这些影片不再将儿童塑造为毫无缺点的符号，而是加入了调皮、活泼、天真、冲动的真实性格，出现游泳嬉闹、游戏玩耍、伙伴玩笑等符合儿童特点的情节，为当时的创作格局带来了难得的生气与暖意。总体而言，这一时期儿童电影数量有限，风格单一，忽视儿童本体与艺术规律，但也正是这段曲折的经历，让后来的创作者更加深刻认识到，儿童电影必须尊重儿童，回归童心，坚守艺术本体。1978年改革开放，中国儿童电影迎来复苏与革新的新时期。在思想解放、文艺繁荣的时代大潮中，儿童电影挣脱束缚，大胆吸收国内外艺术思潮，实现从政治宣示向童心美学回归，从成人视角向人性关怀转型的重大突破，创作活力全面迸发。这一时期，儿童电影真正把镜头对准儿童的内心世界，关注情感，尊重个性，拥抱真实，充满温情与人道主义光芒。1980年《飞向未来》作为新时期首部儿童片，开启关注儿童心灵成长的新路径。1984年《红衣少女》以中学生安然评选三好学生前后的内心波动与成长困惑，聚焦个体价值与精神独立，成为人性关怀的里程碑之作。这一时期，现实题材创作直面社会问题，彰显人文关怀。1987年热映的《少年犯》是中国首部聚焦青少年犯罪问题的影片，创作者深入少管所实地拍摄，以半纪实的手法展现失足少年的家庭背景、心理困境与改造历程，既批判社会与家庭的失职，也给予少年们理解与温情，充满悲悯与反思精神，在全社会引发强烈反响。我的九月以北京亚运会为背景，刻画生性腼腆、内心敏感的普通少年安建军，在老师与同学帮助下走出自卑、获得自信的成长历程，被誉为中国最朴素、最真诚、最贴近儿童心灵的儿童电影之一。此外，多梦时节、无声的河、为什么生我、纸飞机等作品分别关注青少年心理、残疾少年、家庭破碎、家庭教育等现实议题，以温情、理性、包容的态度为成长中的孩子撑起一片温暖的天空。自然题材儿童电影异军突起，成为童心美学与人性关怀的重要载体。我不是猎人、金秋鹿鸣、熊猫小太阳等影片将镜头投向大自然与动物世界，通过孩子与动物的相遇、相伴、相守，书写善良、勇敢、责任与生命敬畏。金秋鹿鸣以小男孩吉若与小鹿的纯真情感为主线，在优美的自然画面中展现孩子的柔软、善良与成长，以小鹿与母鹿的亲情映衬人间亲情，意境悠远，情感纯净，达到极高的艺术境界。这类影片摒弃说教，以美育人，以情感人，让孩子在自然与生命中获得成长的力量。进入21世纪，中国儿童电影迈入全新发展阶段。
在市场经济、产业转型、全球化传播与科技革新的共同推动下，儿童电影呈现多元美学蓬勃发展、游戏精神充分彰显的崭新格局，类型更丰富，视角更多元，表达更自由，真正走向以儿童为中心的创作新时代。新世纪儿童电影类型全面拓展，覆盖现实、体育、科幻、戏曲、公路、传统文化、跨文化交流等众多领域。体育题材买买提的2008、浅蓝深蓝、炫舞天鹅展现拼搏进取、团结友爱的运动精神。传统文化题材无敌小武生、生旦净末聚焦戏曲传承与代际沟通。科幻题材长江七号、星空以想象守护童真。公路题材愤怒的小孩、王守先的夏天在旅程中完成心灵成长。公益与现实题材暖春、我们天上见、上学路上以质朴情感打动无数观众。游戏精神成为新世纪儿童电影最鲜明的创作标志。游戏是儿童的天性，尊重游戏精神就是尊重儿童本体。划痕的岁月以少年寻片经历书写充满乐趣的童年记忆，女生日记以过家家式的生活模拟呈现少女成长的轻松与趣味。上学路上跳绳嬉戏，山区生活虽清苦却不失欢乐。暖春等作品在真挚情感中保留儿童特有的好奇、顽皮与幻想，在多元繁荣的同时，部分作品仍存在成人视角过重、过度说教、游戏精神不足等问题。但不可否认，新世纪中国儿童电影以开放姿态、创新勇气与真诚表达，为未来发展开辟了广阔空间。百年光影，初心如磐，从民国时期的现实呐喊，到新中国的童趣昂扬，从特殊年代的曲折探索，到改革开放的童心回归，再到新世纪的多元绽放，中国儿童电影走过了一条充满探索与坚守、曲折与荣光的道路。它以影像陪伴一代代中国人成长，以艺术记录时代精神的变迁，以真诚守护最珍贵的童真与美好。百年历程证明，儿童电影只有扎根时代、立足生活、尊重儿童、坚守艺术，才能拥有持久的生命力。今天当我们回望这段光影长河，那些经典画面依然温暖明亮，那些探索启示依然弥足珍贵。以上就是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我是樊梦。本期节目选编自电影文学，原作者董露莹、李军，编辑常海宽，制作小磊、陈思年，监制蔡耀元。感谢各位收听。

0: 1958年春天，时任浙江粤剧二团艺术室主任的周大峰和全团50多人赶赴泰顺山区巡回演出。演出之余，周大峰经常与当地村民一道上山采茶。云雾环绕的茶山，叮咚作响的泉水，以及欢歌笑语的采茶人，都让他深深的着迷。5月11日晚，周大峰彻夜未眠，一气呵成写出了脍炙人口的采茶舞曲。第二天，周大峰到附近的东溪小学去教孩子们演唱。让他惊讶的是，只用了一节课时间，孩子们就能愉快地边采茶边唱歌，格外欢乐。
1: 我在海边上写采茶舞曲的进步，那么当时他们就从此呢，到教育里一边采茶一边唱。唱了一遍就舞蹈了。
0: 采茶舞曲创作完成后，周大峰又一鼓作气，只用3天时间就创作出9场大型粤剧与前曲。采茶舞曲就是这部剧的主题歌以及舞蹈曲。4个月后，浙江粤剧二团在北京长安大戏院演出与前曲，周恩来总理和邓颖超就坐在台下观看。
1: 太阳出到大天光，采茶采得月儿上，苦转几夜不觉累呀，该与老天争春光。后来你中央的总理在北京看我演出之后啊，到我的台上来，哎呀，他说你这个曲子民族风格很强，时代风格很好，这里没有生活，你是不是考虑到梅家坞再去拜年一年？
0: 周总理说，周大峰写的2句歌词没有生活，一是插秧不能插到大天亮，因为违反了劳逸结合的要求；二是采茶不能采到月儿上，因为露水茶可不香。回到浙江后，周大峰就经常到周总理提到的梅家坞去看茶农水里插秧，炉边炒茶，直到几年后的一天和周总理在梅家坞相遇。
1: 你采茶舞曲2句词改好没有啊？哎呦，我说总理，这2句词我改来改去改了几年改不好。哎呀，你要写笨拙，要写人的心情。哎，这样就要切笔数，他就说你给我记一记好不好？采秧采得喜洋洋，采茶采得杏花黄。
0: 经过周总理的修改，一首采茶舞曲变得更加生动，并很快在全国流传开来。它悠扬婉转的粤剧音调，流畅悦耳的轻快旋律，惟妙惟肖地展现出种茶采茶的欢乐场景，以及人们对梅

0: 1971年，为庆祝柬埔寨亲王西哈努克50寿辰，周恩来总理亲自安排文艺工作者组织一台晚会。在审定节目时，周总理的一句感慨让时任海政歌舞团独唱演员的胡宝善下定决心要写一首军旅抒情歌曲。
1: 看完了以后，周总理就说，同志们呐，大海也有平静的时候，你们能不能唱点抒情的呀？周总理这句话对我的印象特别的深。
0: 1972年，胡宝善从南平到汕头出海拉练，感受着军舰在风浪中行驶，看到海军战士在波涛中守护海疆，在艰苦的环境中充满乐观主义精神，这让胡宝善产生了用圆舞曲写一首歌的念头。
1: 我们到南海去拉练，走了三天，在海上待了三天三夜，哎呦，吐得要死，有的从这儿表掉了，那都不想去拿，你稍微多一个动作马上就吐。我看着战士们给我们送水啊。

饭的。哎呦，我说这样的丈人简直太可爱了。这时候我就想，哎呀，我说周总理说了，可以唱点抒情的。正在这个时候，突然间这个海浪打过来了，打到我们这个军舰，哇哇，特别有规律。这个时候

0: 滴咚哒哒哒，咚哒哒哒，我爱这蓝色的海洋。哎呦，我们一起喝着。
1: 这首具有抒情色彩的军歌就此诞生在南海颠簸的军舰上，最初叫《我守卫在海防线上》，后来改名为《我爱这蓝色的海洋》，以优美的意境和真挚的情感歌唱着对海军战士的深情，也表达出对守卫祖国领海的坚定决心。
2: 所以虽然是圆舞曲的这样一个节奏，哎，但是呢唱起来啊还是有一定的战斗性。
1: 1973年，我爱这蓝色的海洋推出后就受到海军战士的欢迎，甚至有外国海员写信给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说非常爱听这首歌。几十年来，歌曲广为传唱，成为歌颂中国海军

0: 故事，百态人生，历史传奇，时代写真，中国之声，记录中国。
1: 隐蔽，隐蔽，你将来轰炸了。
2: 李班长，你看，像蝗虫一样的敌机从天上飞过来了，我的伸手把他们从天上撸下来。
3: 我们的战士大部分人都牺牲在敌人的飞机轰炸下，你天上炸，我李长旺就在地面打，我就不信了消灭不了这帮美国鬼子。打，给我狠狠地打。
4: 1950年11月，抗美援朝第二次战役拉开序幕。李长旺所在的中国人民志愿军第九兵团在长津湖一带围歼和阻击美国王牌部队陆战一师和第七步兵师。而在千里之遥的江苏省中部泰县的一所小学里，却欢歌笑语，充满欢乐的气氛。
5: 轻轻地放在小朋友的后面，大家不要告诉他，快点快点抓住他，快点快点抓住他，
6: 抓住他，抓住他。
3: 敌人被打退了，抓紧时间补充弹药。
2: 班长，班长，你受伤了，胸口全是血，救护员，救护员。
3: 别叫了，救护员牺牲了，我不要紧，就是胸部被敌人飞机的炸弹刮破了皮，不影响射击，
2: 血流不止还没事儿。来，我给你包扎一下。班长，想什么呢？你在发呆？
3: 我好像听见我弟弟李长贵在叫我。
2: 弟弟？
7: 哥哥，你还好吗？爸妈和我都很想你。你在哪里跟美国鬼子打仗呢？
3: 我们在长津湖与美国鬼子战斗呢。
7: 美国鬼子凶不凶？听说他们都是蓝眼睛大鼻子，他们怕你们吗？
3: 敌人十分凶残，没有人性，杀人不眨眼，但在我们志愿军面前就是纸老虎。我们包围了美军的两个主力师，消灭了许多敌人。啊，
7: 哥，打仗真有意思，真好玩。
3: 我的傻弟弟，打仗不是玩游戏，是要死人的。我们许多战士永远也回不了家。
7: 哥哥，你可一定要回来，爸妈还有我都等着你呢。
3: 嗯，等消灭完美国鬼子我就回家，我也想念爸妈和你。
1: 飞机又来轰炸了，快快下去隐蔽。
2: 去隐蔽？我来消灭掉这些美国鬼子。
3: 快隐蔽，这个阵地就剩下我们几个人了，要保存实力，我们还要完成上级的阻击任务呀。
2: 快走，快走。
1: 飞机，飞机，我们的飞机在哪里？飞机，飞机，我们的飞机。

0: 请听广播剧《永远的中国儿童号》，出品人殷传华，总监制刘永斌，总策划陆羽，编剧苍慧中、张静、王苏敏、王紫薇。第一集。
1: 1951年2月，春节过后，江苏省泰县江堰小学新的学期开始了。一群学生在学校操场上跳绳、隔房子、打陀螺、踢皮球、做游戏。他们天真烂漫，无忧无虑，生活在新中国幸福的和平环境中。
2: 老虎不吃人，就吃肚子吗？
3: 鸡的游戏。
4: 哎，好的，钱兰兰，我来了。哎，刘志强、姚佳琪呢？
3: 姚班长，没看见，他不是多拿写作业，就是到处去打听消息了。
5: 哎，我来了，玩老鹰抓小鸡，少了我刘志强可不行，我还是老鹰。
3: 小铃铛来了，一听铃铛声我就想到小地主。
5: 哎，你才小铃铛呢，
6: 酷宝精、小公主、
3: 冠宝精、小铃铛。
4: 哎，好了好了，别逗了。刘志强，今天也让我做一回老鹰吧。
3: 是啊，杨李长贵扮一回老鹰。
5: 不行，我扮的老鹰才是最厉害的。
4: 哦，好吧，还让你继续扮老鹰。
5: 嘿嘿，还是你够朋友。
3: 同学们快过来玩老鹰捉小鸡。
7: 快跑，
8: 快跑，
9: 老鹰来了，
10: 老鹰来了，
5: 快躲，快躲，快躲。怎么样，我这个老鹰厉害吧，一下子就抓住你这个漂亮的小母鸡了。
3: 你耍赖，不算。
5: 你输了，不许反悔。
3: 臭铃铛，不理你了。来，李长贵，奖你一块奶糖。
4: 哇，奶糖，我好久没有吃过了，还是上次你给我吃的呢。
5: 啊，我的呢？来，让我先尝尝。
3: 只有这一块，是我留给李长贵的，不是给你这个凶巴巴老鹰的。
4: 还是先给他吃吧，我无所谓。
3: 不给不给，这块糖就是给你的。
5: 不行，我要吃，拿来。
4: 哎，你们不要抢了，不要抢了。哎，你们看，奶糖掉进泥塘里面去了，这可怎么办呀？
3: 刘志强，你坏，你赔我糖，你赔我糖！
5: 咦，都3年级的人了，还动不动就哭鼻子，你羞不羞啊？
4: 牛奶糖很贵的，一般人家也不怎么舍得买。奶糖是钱兰兰的宝贝，现在好了，糖掉进了泥塘里，不能吃了，太浪费了。
11: 这是过年时我妈妈托人从外地买的，平时我都舍不得吃。
5: 不就是一块糖吗，有什么了不起。大年三十，我爸爸从上海买了几斤冠生园的奶糖，不稀奇。明天我陪你几颗。
4: 兰兰，别哭了，刘志祥已经答应陪你了。
3: 他以为他家里开个茶叶店，家里钱多就了不起，脚上戴着个银镯子，走到哪里都叮当作响，像个小地主少爷，就知道欺负女同学。
5: 哭宝精，你爸爸在工厂上班，不是也拿工资吗？你妈妈在家开了个缝纫店，也赚钱。
3: 那也是我爸妈赚的辛苦钱。
5: 你家总比李长贵家好吧？他是我们班农村的学生，他哥哥当兵，在班上他的家庭是最困难的。
4: 要不是我哥当兵，乡政府照顾我到城里读书，也遇不到你们这些江小的好朋友。兰兰，其实刘志强一家也不容易，他爷爷从安徽来到我们江堰开茶叶店， 也很辛苦的，只是他是独子，有大少爷惯宝的脾气。
3: 对，大少爷的臭脾气，没人喜欢你。
5: 哎，好了好了，我听李长贵的，就不跟哭宝精计较了。
3: 李长贵，我们别理他。来，我还藏了一块，本来是留给我自己吃的，现在给你。
4: 不不不不不，还是你吃吧，你最喜欢吃糖。
5: 嗯，你吃吧，我保证不抢了，刚才也是闹着玩的。
4: 王老师说了，我们三年级一班是一个集体，同学们一定要团结友爱。
5: 哎，算我错了，哭宝精。不不不不，钱兰兰同学，嘿嘿，笑一个。哎，笑了笑了。
4: 钱兰兰，这块糖我收下了，谢谢。
7: 好消息，好消息，
4: 姚班长来了。
5: 小喇叭终于来了。
4: 姚班长，有什么好消息啊？
5: 刚才我在校门口遇见我爸，他告诉我，我们志愿军在前线又打了一个大胜仗，明天要组织群众上街游行庆祝。啊，
4: 太好了，志愿军打胜仗了，我哥哥打胜仗了，
5: 雄赳赳气昂昂，打败美国也新郎。哦，
8: 打胜仗了！
3: 现在我们去玩捉鬼子的游戏吧。
4: 好，我们一起去。
5: 我是志愿军，
4: 你是美国鬼子，
5: 姚佳琪是美国鬼子。
4: 哎，
5: 我不要做美国鬼子。
4: 哦，做美国鬼子。
8: 出来！出来！出来！出来！出来！出来！出来！出来！出来！出来！出来！出来！出来！出来！出来！出来！出来！出来！出来！出来！出来！出来！出来！出来！出来！出来！出来！出来！出来！出来！出来！出来！出来！出来！出来！出来！出来！出来！出来！出来！出来！出来！出来！出来！出来！出来！出来！出来！出来！出来！出来！出来！出来！出来！出来！出来！出来！出来！出来！出来！出来！出来！出来！出来！出来！出来！出来！出来！出来！出来！出来！出来！出来！出来！出来！出来！出来！出来！出来！出来！出来！出来！出来！出来！出来！出来！出来！出来！出来！出来！出来！出来！出来！出来！出来！出来！出来！出来！出来！出来！出来！出来！出来！出来！出来！出来！出来！出来！出来！出来！出来！出来！出来！出来！出来！出来！出来！出来！出来！出来！出来！出来！出来！出来！出来！出来！出

0: 权贵，你终于被我逮住了。哎，
1: 吓了我一跳。姚佳琪，你怎么找到这儿的？
0: 哼，我就知道你爱躲在大白果树下看书。
1: 这棵千年的银杏树像巨大的绿伞遮盖着，凉快隐蔽而且安静，有些同学怕蛇都不敢来。
0: 哎，看的什么小人书啊？哦，全是苏联的连环画和小说。我看看，从鸽子谷来的孩子们，青铜鸟团的儿子。哎，是从哪里借来的？
1: 嘿嘿，这是我从学校图书馆张老师那里借来的，他知道我喜欢看书就借给我了。
2: 站住站住，就喜欢给我起绰号，还到处告诉同学
0: 啊。给谁起绰号了？
2: 他叫我小铃铛。
3: 他才喜欢给人起绰号，他叫你小喇叭。
0: 什么小喇叭？
1: 姚佳琪，我们都知道你爱听收音机，又经常从你爸爸那里听到各种消息，所以我们背后就叫你小喇叭了。
0: 那小铃铛呢？
3: 这还要问吗？刘志强脚上银镯子的铃铛走起路来叮叮当当，不是小铃铛吗？
1: 你们两个别闹了，以后都不要给人起绰号。我们有时间大家就一起看看书，书上的故事可有趣了。
2: 好呀，原来你们两个躲在这里是在偷看小人书。哼，也没叫上我们一起看，真没意思。哎，快给我看看。
1: 哎，你不要抢，我肯定会借给你看的，这不是刚借到手，我才刚看了一部分。
3: 团的儿子，这是写什么的呀？
1: 哦，这本书讲的是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流浪儿戈尼亚被苏联红军收留，因为他年龄小，红军不同意他参军，他就耍赖死活跟着部队走，终于同意他参了军。后来他多次扮成老百姓，出色地完成了侦察任务，立下了战功，红军战士亲切地称他为团的儿子。
0: 哦，哎呀，哥你啊真了不起。哎，快看我手里是什么。
1: 啊，小说，这么厚的书。
0: 哎，别抢啊刘志强，这是我爸爸刚从宣传部借来的。
2: 钢铁是怎样炼成的？我还以为是什么有意思的书。来，拿去吧，看不懂。
3: 什么什么小说？炼钢的书？这有什么意思？我们也看不懂啊。
1: 我听图书馆张老师说过，这本书是一位苏联英雄写的，
0: 他是红军战士保尔柯察金，他真了不起，像钢铁战士一样和白匪进行顽强的战斗，双目失明之后写了这部自传体小说。哎，我才看了一小半。哎，等我看完了就借给你们看。
1: 嗯，那你抓紧看，你这么一说我都等不及了。等我长大了，我也要像哥你呀、保尔和我哥哥一样当一个英雄。
2: 我长大了也要参军，当最厉害的炮兵。
3: 你算了吧，现在都不好好学习，解放军才不要你这个调皮蛋呢。
2: 你才是调皮蛋呢。
3: 你是你是
2: 你是古宝精。来来来来来，
0: 李长贵。
1: 啊，
0: 又发什么了？
1: 啊，佳琪，我想我哥了。
2: 多大人了还要哥哥？
1: 我想起哥哥临走前的那个夜晚，满天的星星，安静的村庄。

0: 哥哥，哥哥，半夜三更他跑哪儿去了？哥哥，哥哥，你在哪里啊？
1: 别叫了，爸妈都睡着了，我在这儿呢。
0: 哥哥，你坐在稻草堆上干什么？
1: 我呀，一闻到稻草的清香，看到家里高高的稻麦凉屯，睡觉都笑醒了。
0: 嗯，今年是我们家第一个好收成，全家再也不用为吃饱肚子发愁了。
1: 还是共产党好啊，新中国了，穷苦人再也不受地主剥削，我们翻身了，得解放喽。
0: 我看村里好多人的爸爸妈妈都支持他们报名参军，还高高兴兴领着他们去村里报名。
1: 掌柜，泰县是革命老区，是一块红色的土地，有着拥军的光荣传统。早在1930年，苏维埃政府就在我们蒋垛成立，是苏中地区第一个苏维埃政府。爸爸妈妈那时也和村里的人一起跟着共产党闹革命，拔债条，打土豪，偷地主，忙得可欢了。
0: 唉，想不到每天只知道在农田埋头干活的爸妈曾经也是个活跃的积极分子，那他们也算是老革命了。
1: 后来大革命失败了，他们到处流浪，受过许多苦。
0: 然后呢？还有什么好听的故事？

0: 抗日战争期间，新四军苏北指挥部就设在我们南大街的曲江旅馆，总指挥兼政委陈毅在那里召开苏北八县军民会议，建立了联合抗日同盟，后来取得了黄桥决战的胜利。渡江作战时，渡江作战指挥部就设在我们的白马庙，中国人民海军也在那里诞生。
1: 乖乖，泰县真了不起，原来还有这么多故事。哥，那你以后有空了慢慢给我讲。
0: 你要知道，我们县先后有2000多名营烈长眠在这片土地上，现在蒋匪帮还占据台湾，我们参军就是要继承先烈的遗志，将革命进行到底。
1: 哥哥，你参军的部队要去打台湾吗？
0: 嗯，我想我们参军后肯定要跟着部队渡过大海去解放台湾，活捉蒋秃头的。
1: 那你就是英雄了。哥哥，将来我长大了也要参军。
0: 等我们解放了台湾啊，全国就解放了，就没有仗再打了。
1: 哦，那你干什么呢？
0: 到那时候我就回家和爸妈一起种田养猪放羊，过上太平的日子。
1: 嗯，回家种田，我们多干一点，让爸妈享享福。
0: 嗯，想不到我弟弟还是个懂事的孩子。我明天要走了，家里好多事还不放心。我走了，你就是家里的顶梁柱。妈妈有哮喘病，爸爸的腰又受过伤，你要多夏天干农活。
1: 哥，放心吧，你走后我一定帮爸爸夏天干活，我不怕吃苦。
0: 傻弟弟，你啊，不但要干农活照顾爸妈，还要上学读书，没有文化，将来建设新中国可不行。
1: 好，哥哥，我听你的话，我要一边读书，一边劳动。
0: 我的两只小羊羔，你要负责将它们养大，将来让它们生一窝小羊仔，到集市上卖了钱，家里的日子就好过多了。
1: 哥，欢欢和乐乐是你的心头肉，你走后我一定把他们养大。哥，你快去睡吧，明天全村还要敲锣打鼓欢送你们参军呢。
0: 我的话你都记着。
1: 记住了，你走后我就是全家的顶梁柱。
0: 嗯，走。
1: 嗯，
0: 回去再眯一会儿。

0: 原来是这样。
1: 也不知道我哥现在怎么样了。临出国之前，他来了一封信，说他们是第二批入朝部队，要去打美国鬼子。一晃几个月了，一点消息都没有，我爸妈都急死了。
2: 哎，姚佳琪，你爸爸不是在县委做什么什么宣传工作吗？消息肯定灵通，你帮李长贵问问呗。
3: 哎呀，哎，你不说我都忘了。昨天听我爸爸说，我们泰县人参军入伍的第九兵团的志愿军战士在前线打了个大胜仗，在什么长津湖打败了美国的王牌部队。
0: 什么是王牌部队？
2: 就是最厉害的部队呗。这个懂不懂？
0: 原来是这样。李长贵，你哥哥也去打那个王牌部队了吗？
1: 是，我哥哥肯定参加了那个战斗。嘿，一听打败了美国鬼子，我就特别来劲。
0: 要不你写封信问问你哥哥吧。
2: 你傻呀，部队都是保密的，信都不知道怎么寄，这点常识都没有。
0: 你懂，就你懂。
1: 是啊，信往哪寄我都不知道，这个信不好写。
3: 嗯，要不再等等吧，志愿军打了胜仗，你哥哥肯定会来信的。
1: 你说的对啊，我回家一定把这个打胜仗的好消息告诉爸爸妈妈，让他们也高兴高兴。
0: 上课了，我们快走吧。

国儿童号，导演顾毅、冯雨晶，录音制作陈丽丽，剧中人李长贵由新月演播，姚佳琪由中阳演播，刘志强由冠南演播，钱兰兰由樊梦辰演播，周丽人由魏巍演播，王琴由冯雨晶演播，李长旺由于建超演播。参加演播的还有刘方圆、徐国强、刘选、张彦兵、刘闪等。由泰州市江堰区融媒体中心录制，感谢您的收听。

0: 北京时间1点整。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昨日新闻重现，中国之声新闻晚高峰。

0: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这里是中国之声新闻晚高峰。各位好，我是黎明。
1: 各位好，我是燕磊。
0: 您在总台多个新媒体平台都可以收听我们的节目，或者是参与互动，点击央视新闻客户端首页右上角的广播图标，中国之声24小时直播，随时听。
1: 上央视频搜索并关注中国之声账号，可以看广播节目并和我们互动。
0: 你也可以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进入顶部的中国之声频道，就可以收听直播或者是回听节目了。今天节目开场，我们要关注的话题呢，要从一张火遍全网的泥人照片说起。相信呢，这几天很多朋友会刷到这张照片哈。照片当中的人呢，是浑身裹满了泥浆。
1: 对，照片里的泥人是云南省文山州马关县篾场乡上红岩村村民小组组长田如良。照片背后呢，是一场惊心动魄的生死营救。
0: 还要回到17号的20时到18号的80，篾场乡境内呢出现了强降雨，就引发了大面积的山体滑坡。村民小组组长田如良在组织群众转移过程当中，一股夹杂着泥沙和石块的洪流突然冲来，瞬间呢将他吞没。情急之下，他死死抓住了沟边的一棵树，才没有被冲走。等洪水稍微减弱了，他才一点点扒开了泥浆，艰难地爬回岸边，顾不上查看伤势，又继续投入到转移群众的队伍当中。
1: 那么很多眼尖的网友注意到，田如良在巡村时，两只大黄狗全程紧紧跟在他的身后。原来两只狗狗是田如良养了很多年的老伙计，当晚呢也和主人一起被泥浆淹没。
0: 后来田如良说呢，没想到那天晚上的雨那么大，大的可怕。去组织群众转移的时候，也注意到了两只狗呢就跟在自己身后。
1: 狗狗真的是人类最忠诚的伙伴啊。如今呢，村里的清淤重建工作正在稳步的推进，村民的生产生活这个也在逐渐恢复正常。
0: 是，
1: 好消息是日常陪着田如良上山下乡的狗狗依然陪在他的身边。
0: 是啊，好在全村的群众也平安撤离了，这两只忠诚勇敢的守护者也顺利脱险了。那一夜呢，田如良守护了全村的人，而毛孩子则陪着他守护了全村的人，再次为他们点赞。接下来继续我们的新闻之旅，第一个时段还会为您关注疗愈大地伤疤，35项创新技术如何解决生态修复领域的疑难杂症呢？
1: 中国之声人物记录节目《时光里》今天播出《向着下一座高峰》，讲述河北小伙不断攀登挑战极限的故事。
2: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
0: 自然资源部、国家林业和草原局、中国地质调查局近日呢联合发布了《生态修复创新适用技术名录》第三批，名录收录了35项创新技术，比如沙地植被恢复技术、珊瑚礁生态修复技术、啄木鸟人工招引防治林业害虫技术等，覆盖十大生态修复场景，相当于呢给不同区域、不同类型生态修复配备了工具包。
1: 生态修复技术工具箱扩容，新技术如何解决生态修复领域的疑难杂症？我们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泽华的报道。
3: 此次发布的生态修复创新适用技术名录第三批共35项，不仅包括森林、草原、湿地、荒漠、海洋生态修复，还有矿山生态修复、退化土地生态修复治理，以及外来入侵物种治理修复和有害生物防治、古树名木保护、生态系统碳汇等领域，覆盖不同类型生态修复场景。在河北省张家口市北石棱林场苗木培育基地，记者见到了一套神奇的地下水导航系统，实现在干旱缺水的沙地上种树，不浇水也能成活。河北省林业和草原科学研究院副院长徐振华介绍，让树苗无水成活的奥秘就藏在这些导根桶里。
4: 这就是我们研发的这个长根苗的培育容器，其实这个容器就是一个 PVC 管，把这个苗子栽到这个导根桶，贴上了基址，通过两个月的时间，它的根系就布满整个导根桶，下端也可以伸出来，实现它主动找水的一个过程。
3: 用这个特制容器培育深根苗，再配合打坑机将树苗精准栽到80厘米深的湿沙层中，这就是冀北沙地八步法超深栽技术。 徐振华表示，以前宣化林场采用常规方法造林，三年存活率仅 35% 左右，采用八步法超深栽技术后，造林近万亩，三年存活率达 92%。 几年前栽种的张子松根系已深入沙层，完全适应了沙地的恶劣环境。
4: 它现在呢，根系已经扎到两三米深了，它生长量明显加快了，因为它根系分布非常广泛了，也能接到地下水了，到下层你看含水量也增加了，所以说还是有利于它的生长的，就是沿着这个深根苗让它去主动找到这个水去向上张。
5: 张子松、杨树、榆树等造林成活率的疑难杂症治好了，被称为海岸卫士的红树林的种植区域环境选择问题又该如何解决？在福建省霞浦县，科研人员在修复一片200多亩的红树林时，没有着急种树，而是首先给这片海滩做起了体检。自然资源部第三海洋研究所研究员陈光成介绍，体检项目包含土壤粒径、海水盐度、滩涂地形测量以及潮汐涨落的水位时间记录等，由此就可以精确确定乔木型、灌木型红树植株如何搭配，提升成活率、光合利用效率，进而提高红树林防风消浪的能力。
6: 这就像给海岸穿上了多层铠甲，台风来了也稳得住。如果说过去呢，红树林是孤军奋战，那现在我们就是由乔木和灌木一起来组团抗浪。乔木呢，主要负责挡住大风大浪；灌木呢，则可以进一步的消浪落流，稳住海滩，并且呢，为小型的动物提供更多的栖息空间。
3: 此次上新的生态修复工具箱不仅和植物有关，也跟动物有关。在广东南岭国家级自然保护区，科研人员利用鸟类以鸣叫作为沟通方式的特点，通过教 AI 听懂鸟鸣来绘制自然保护区的生物多样性地图。广东工业大学博士研究生胡科介绍，从去年12月起，科研人员在广东14个自然保护地开展鸟类声纹监测，目前已准确识别超过180种鸟类。
7: 大家都用过手机的听歌识曲功能，其实教 AI 听懂鸟声原理是一模一样的，只不过我们把歌曲库换成了我们的鸟类鸣声库。当 AI 学会了之后呢，能够自动识别，健康的森林呢就像一场完整的交响音乐会，有高音的小提琴，比如小型的雷鸟，有中音的中提琴，像画眉类的鸟类，还有打击乐器，就像啄木鸟我们啄木头的声音。我们的生物设备就像是这场音乐会的录音师，如果生态被破坏了呢，这场音乐会就会只剩下一个乐器在响，这就可以快速的提醒我们相关的管理者进行生态修复工作，对症下药。
3: 自然资源部表示，15-5时期我国生态修复将更加注重系统治理、精准修复、协同融合、提质增效。自然资源部国土空间生态修复司生态修复规划战略处处长宋春玉表示，下一步自然资源部将指导各地在生态修复领域将好用的技术用起来，让技术工具箱多起来，让科技协同创新活起来，提升我国生态修复治理的现代化水平。
8: 指导各地在生态修复工程的设计、实施、验收、监测、评估全流程里优先的选用先进适用技术，推动生态修复技术从单点突破向系统集成，从传统手段向精准智能转变，形成覆盖全要素、全链条、全区域的生态修复技术体系，提升生态修复科学化水平，鼓励支持科技研发，提升生态修复领域自主创新能力，进一步科学地开展生态疗愈，解锁山河修复新方案。
0: 再来关注备受期待的暑期档将正式开启了。在一众的新片当中，电影《澎湖海战》作为我国首部大规模古海战重工业影片是备受瞩目。先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孙鲁进的介绍。
9: 电影《澎湖海战》讲述了1683年康熙命施琅率福建水师统一台湾的故事，再现了中国历史上那段孤悬必归、分江必合的壮阔史诗。
10: 大兵澎湖！
9: 在呈现激烈海战奇观的同时，影片也承载着两岸同根同源、万众盼归的情感期待。作为我国首部大规模古海战重工业影片，《澎湖海战》无成熟创作先例，也无现成技术路线可借鉴。主创团队依托全流程科技赋能，以自主研发、算力升级、AI 赋能及流程再造四大举措，在极限周期内实现历史真实与视效品质双重突破。影片制作方相关负责人王小伟介绍，项目筹备阶段，团队耗时1.5年，夯实历史与自然数据根基。
11: 近30人团队翻阅五位志、筹海图编等古籍舆图数千种，走访多个海战博物馆， 把战船结构、火炮射程、翻缆细节、阵型调度全部考据清楚，建成一座古海战的数字化资料库。这是所有镜头的历史底板。30多人分成两组，在福建沿海待了一个多月，记录海浪形态、海水折射、海潮规律、雾霾对能见度的影响，对中国东南沿海真实的水文气象变成数据。后面每一片水、每一束光都不是凭空想象的。
9: 拍摄环节，团队以自研国产装备突破实景拍摄局限，影片全程在无锡38000平露天场地取景，所有的海战、海浪、战船起伏、炮火激起的水柱等海战特效均由后期制作完成。王小伟说，为了在陆地上拍海战，团队自主研发了7套承重100吨的数控古战船运载平台，
11: 能精确模拟战船在海浪中的起伏和炮击的后坐力，多船还能协同编队。这套平台呢，全部是国产化的，没有国外团队的参与。更大的难题呢是水与船与人的交互，所有的东西都需要物理模拟。还有呢，是我们这个系里有非常多的多层物理交互，海上的浪在动，那海上的船就需要跟着浪动，同样呢，船上的帆、船上的人也需要跟着船动，所以只要是海上的镜头，所有的元素都需要物理结算。
0: 据了解呢，电影《澎湖海战》从前期的研发勘景、自研拍摄装备，到后期视效制作，全程呢由中国本土团队独立打造，全片共有2500个视效镜头。我们继续来听记者的报道。
9: 影片面临超高制作体量与有限工期的双重压力，全片共计2500个视效镜头，其中海战镜头1200个，高难度 S 级镜头达540个。影片制作方相关负责人王小伟直言，真正的压力不是能不能做，而是如何在极限的周期里让2500个镜头全都保持高水准。为此，团队从制作平台、国产算力、 AI 应用、制片管理4大维度重构工业化制作体系。其中制作层面将海浪、船帆等元素拆解为可复用模块，轻松承载百船混战等超大场景运算。王小伟解释，
11: 以前呢，资产是死的，单个镜头呢，每次都要重做。现在我们把海浪、船帆、局部交互、等等元素全部拆成可拼装、可重复使用的模块，后面镜头直接调用重组，效率成倍提升。澎湖海战有上百艘战船混战的镜头，这种镜头

0: 有非常非常多，所有元素呢一起写算，数据量大到传统平台根本跑不动。我们的方案呢是全部这个基于国产云，项目一开始呢就做了近两个月的联合开发，以适配我们的项目流程，把这个云端算力无缝接入了内部系统，制作人员点一下就能调用这个超大规模的集群。这里还有一个思路是，就是用算力换时间，一个镜头呢要好几天才能出一版，所以等于好几天我们才能看一次，所以我们干脆呢就每次提交了多个版本，那短时间内呢就一起看，本来就是要好几轮的迭代，一下就压缩了，因为我们算力够了，省下来的就是创作的时间。
1: 王小伟表示，出于对历史题材真实性的考虑，希望重大历史场景的呈现尽量做到细节严谨、还原准确。团队采取的策略是先在辅助环节把 AI 用透用深，下一步再把更智能的智能体接入制作流程，让 AI 从回答问题走向主动协助。相比旧流程，制片管理耗时砍掉了 70% 以上，全部转化为了有效的制作时间。王小伟详细解释了背后的逻辑。
0: 核心呢还是协作模式的转变，这一般的项目呢上千个镜头，每个镜头大概十来个环节，每个环节又牵扯很多人，所以全片加起来呢可能有几万次的环节交接，就大量的制片靠这个人肉沟通来协调，就哪怕每次只耽误一点时间，时间总花费也是巨大的，所以制片这个往往在这个不经意间变成了一个效率瓶颈。就我们做的一件事呢是让制片退出了衔接环节，用国产的智能化平台把环节间的信息全部标准化，制作人员呢直接对接，中间省下的每一分钟都变成了制作端的时间。以前呢这个流程只是在少数人的脑子里边，大家呢都不知道上下游是谁啊，也不知道自己的这个进度对全局的影响。现在呢每个镜头呢都是一张清晰的这个流程图，任何人打开都能看见自己在哪里，上游是谁，下游在等什么，全局一目了然，配合就更主动，改动呢也能快速落地，上游做完下一秒的系统就自动推送下游，流程一变通知一秒就到，不用等制片追着人跑，从这个人找人变成了事找人。
1: 除了打造自主设计的高精度的工业化系统，据悉剧组历时34个月筹备，复刻建造了五种不同制式，共计50艘舰船，其中长达近40米的主战舰船12艘，将为观众呈现前所未见的古海战壮阔场景。影片将于暑期档7月25日全国上映。
2: 昨日新闻重现，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
3: 接下来来听中国之声人物记录节目《时光里》，为您播出的是《向着下一座高峰》，采制河北台记者李芳，石家庄台记者林岩、陈思。
4: 让人一往无前的是勇气，也是遗憾。
5: 在世界第四高峰洛子峰，看世界第一高峰珠穆朗玛峰日出了，日照金山，啊，太美了。
4: 北京时间2026年5月20日11时33分，33岁的登山运动员栾玉坤登顶珠穆朗玛峰，不到48小时后，2026年5月22日11时31分，他登顶洛子峰。珠洛连攀，这个三年前他没能完成的挑战，成为他身上新的标签。国内首位同时完成珠穆朗玛峰南北双登、珠洛连攀的登山者，栾玉坤写下新的记录。刺目的阳光穿过少云的蓝天和飞舞的雪粒，让摘下面罩和眼镜的栾玉坤忍不住眯眼。洛子峰顶的他看起来有50岁，脸上法令纹附近的位置被氧气面罩勒出深深的沟壑，沟壑是一圈没有血色的白，往里红得发紫。他的脸上、手上有细密的伤口，登山服裂开更大的口子，成团的羽绒呼之欲出。成功时刻有多幸福，就有多狼狈。
6: 现在能看见这个手指头啊，冻伤挺严重的，有点发黑，轻微的吧，回弹比较差，尤其是右手这次冻伤会比较严重，脚也是一样。是这次的这个攀登留下的也算是印记吧，也算是一份礼物。
4: 看得见和看。

0: 看不见的印记，让栾玉坤在27号回到河北石家庄的家中后，还久久缓不过来。母亲在看到登顶照片的一刻，已经知道一切都好是句谎话，但亲眼看到儿子时，他还是没忍住哭了。
1: 2011年上大学，2014年毕业去部队，然后2016年呢回来又接着读大学，2018年毕业。在部队都是奋勇争先，我觉得这份精神是延续下来了，给了我生活中啊、工作中、登山中很多的帮助吧。
0: 在部队受过伤、立过功的栾玉坤，选择2017年的建军节第一次爬上高海拔雪山。家人觉得年轻人从小衣食无忧、心性不定，吃两天苦，这股劲头就下去了。谁也没想到栾玉坤能吃那么多苦。2022年，他登顶7546米的穆士塔格峰，珠峰顺理成章地成为下一个目标。
1: 其实这个爬楼梯是跟你攀登是最像的。负重爬楼梯呢，我们的这个负重背心20斤，爬30层，然后呢就是引体向上，还有就是说一些常规的像俯卧撑、仰卧起坐、蹲起，我基本上就是后来保持到一口气做2000个，这些就是日常训练，去更充分的有能力面对这样的挑战。我觉得那就不叫冒险了，那个叫勇攀高峰。
0: 勇敢并非人类本能，害怕才是。海拔8000米以上区域被称作死亡地带，空气含氧量只有平原地区的1/3，气温动辄低至-40摄氏度，呼吸要耗费成倍力气，寒风能轻易划破皮肤，还有突发的暴风雪、松动的冰岩、滚落的碎石、隐匿的冰川裂缝，时刻威胁着登山者的生命安全。站上珠峰之巅的诱惑一度让这些危险看起来不那么重要，直到2023年出发尼泊尔前，栾玉坤第一次真切意识到8848米，成功和荣耀并不是唯一的可能。
1: 2023年在我出发前，其实我是花了2个月把我前30年的东西基本上都打包了，就两个大的那个保密箱，那两个盒子。其实我从来也不想想这个事儿，但是你不由自主就把这事儿给干了。什么同学录啊、笔记本啊、部队的荣誉啊，都放一块儿了。真正你进了山，反而其实你会跟山建立一种连接啊，你没有那么害怕了。但是我出发之前的这种焦虑、这种强大的恐惧感支配你，你最后给了自己一个真实的答案。说了这么多年，梦了这么多年，最后真的要去了，内心里边的恐惧、焦虑、风险接踵而至。其实你要不去，肯定有10000个理由和10000个借口。遗憾比失败更可怕。
0: 这一个珠峰冲顶的窗口期，栾玉坤没有错过。
1: 2023年第一次攀登珠峰，我是从尼泊尔南坡这一侧上去的。那一年，其实我报备的就是珠落连攀。是2座山，第一次啊上8000米海拔，这个经验不足啊，我从珠峰下来基本上已经是濒死状态了，因为我没有氧气，是断氧下撤。我的向导也因为他的氧气不够，他是离我而去的，天气又变得很糟糕，各方面的问题，攀登压根儿就没有进行。23年的心愿就没有完成了，一直也是作为一份遗憾吧，也是一份动力。
0: 缺氧、受伤、恐惧在某种程度上变成了现实。栾玉坤收到来自珠穆朗玛的沉重一刻。
2: 2024年5月21日，北京时间上午8:47，抵达珠穆朗玛峰顶峰。
0: 2024年经历更充分的准备，他从北坡，也就是难度更大的中国一侧登顶珠峰，刷新了国内珠峰南北双登最小年龄的记录。水平越高越理解危险，接下来的2025年是密集的攀登。栾玉坤接连登上多座6000米级雪山，完成冈仁波齐高海拔极限徒步，一次次实地检验技术、体能和高原适应能力。2026年他第二次尝试珠落连攀。
1: 珠穆朗玛峰的4号营地是7900米多，从7900到珠穆朗玛峰的顶峰是8848，它是1000米啊，垂直海拔这个高度落差，这是登珠峰，其实很难了。骆子就是我们出发的位置是7800，又低了100米，从7800到8516米啊， 其实这个

0: 海拔落差也是700多米了，所以整个这个单日落差就是2000米的垂直海拔落差。这一路上基本上是没有开展任何的这个吃喝和补给的，你所有的食物其实都是跟石头一样难以下咽啊！你还得同时面对着暴风雪，你本来就破皮啊，整个这个受伤、冻伤、晒伤，打在脸上就跟拿刀割一样，你确实是不太好扛啊。
1: 一名专业登山者完成一座8000米高峰的攀登后，一般需要3到5天的时间休整恢复，才能缓解身体的巨大消耗。而48小时珠落连攀，要求攀登者在登顶珠峰快速下撤后，立刻向落子峰发起冲击。栾玉坤清楚自己的能力，也明白攀登的难度。5月19日21时30分，他从珠峰 C4， 也就是4号营地出发。
2: 爬到4号营地 ，C4，
3: 4号营地比较难啊，风力很强劲。
1: 这是栾玉坤熟悉的路，脚下是湿滑的坚冰，身旁是陡峭的岩壁，呼啸的山峰裹挟着细碎的冰雪，不停拍打在他身上。越往高处走，氧气越稀薄，行进至海拔8700米的冰岩混合路段时，栾玉坤发现氧气面罩坏了。
0: 我出发了1个小时之后呢，我发现我的向导他没跟上来。等他追上来的时候，我问他，我说什么情况，他说他氧气面罩坏了，换了个新的。当时我心里就咯噔一下，我们一个小队啊，两个人是需要背一个备用氧气面罩的，那刚出发他的坏了，他换了，就意味着其实我俩已经没氧气面罩了。恰恰到了8700米这个位置，正在最关键的一段冰岩混合陡峭的石壁攀登，特别陡啊，应该是在70度以上，我的氧气面罩几乎是完全不工作了，尝试了各种敲了，也拿下来也处理了，还是不能用。当时压力非常大，你现在没有氧气，最糟糕的情况是你8700你上不去了，那你往下撤没有氧气你也是走不了的呀，那你怎么下撤呢？
1: 焦灼中，栾玉坤从远处的队友手上借来了应急的氧气面罩，面罩戴上不够贴合，哈出的气让眼镜不断结冰，他只能单手扶着面罩一路向上。以这样的姿态，5月20日11时33分，栾玉坤第三次登顶珠穆朗玛峰。
0: 在中国北坡，你能看到通讯网络完全不一样。我这次登了顶之后啊，我还说往北坡呢稍微挪一挪，靠一靠，我都没有挪，没有靠，发现 5GA 满格，这就通了。给我妈打通视频那一刻，我也是没绷住，就热泪盈眶。我妈那儿呢也强忍了一下，哽咽了一下，她也没哭。说妈登顶了，放心啊。然后呢，我妈这边呢就说，太好了，太好了，就说保护好自己，平安下撤，别在上面太长时间，把脸冻伤、晒伤，平安安回来吧。
1: 本应庆祝的时刻，对栾玉坤来说是48小时倒计时的开启。珠落连攀刚刚完成一半，母亲是否真的清楚接下来的难度？这也许是栾玉坤最不愿细想的问题。
0: 你知道整个你缺氧的状态下，你珠峰爬完回来，整个后背都是撕裂的，对肾脏和这个肺的压力应该是最大的。你整个身体能感觉到它这种疼啊，就是前心后背都是痛感。
1: 返回珠峰4号营地，整理装备，补充能量，检查物资后，身体远没有恢复的栾玉坤再次出发。世界第4高峰落子峰以山势险峻、冰川密布、落石频发、狂风不断著称，因为缺少成熟的避风路段，山体岩壁更加陡峭，这里隐藏的危险也更难预判。疲惫与伤痛一度清晰又一度模糊，登顶的信念始终支撑着栾玉坤一步步继续向上。距离落子峰峰顶仅剩最后100米距离时，一块砖头大小的冰石重重砸在栾玉坤的大腿上，在羽绒服上砸出一条十字裂口，飞溅的碎石划破了他的手。
2: 如水流的这个地方，如果是猛击大口子，
0: 我就眼看着一块大石头就冲过来了。当时我没来及躲，好在呢他是正好弹起来砸到大腿的这个位置了。 但是特别麻烦的是他把我的羽绒服给砸破了，15厘米吧，十字状的，横竖都开了，这还不好补，一贴胶带贴不住，手也砸破了，血流不止，本身就气压低啊，液体气体都在往出涌，我的手套都已经被血浸湿了，这个地方是全是血。
1: 两次挺过缺氧绝境的栾玉坤用湿巾在手上做了简单包扎，在不断飞出羽绒服裂口的绒毛里，5月22日11时31分，栾玉坤登顶洛子峰。
0: 我一直在想象很多美好的事情啊，想到我们的阳光鲜花，想到我的家乡啊石家庄，我想到这些好吃的，我说我扛过去回去，等我去再回到我的正常的人间的生活的时候，应该这些也不算什么了，其实是这些支撑我回来了。
1: 当栾玉坤真的从8000多米回到人间，会当凌绝顶仍然是让他心潮澎湃的故事。一个人能一遍遍吃下这样的苦，总要被周围的人问为什么，为什么要登山，为什么要攀登珠峰。栾玉坤说，活着总要有挑战，有成长。
0: 今天你问起来，你说我热爱吗？你说我去享受吗？我觉得这个过程仍然很难回答，但是我对这个结果，我觉得一定是享受的。它给你带来的这种幸福和成长是非常长久的。你痛，你苦，你挨过去了，对你本身也是一种自我的肯定和很深刻的成长吧。
1: 登山这件事是从什么时候开始变得有意思的？栾玉坤还记得自己爬的第一座山是位于河北山西两省交界处的驼梁山，海拔2000多米。那时候他10来岁，一心回家，住在山下那一晚盖2个被子他都觉得冷。
0: 当时我对登山这个事儿是没有概念的，理解不了的。我爸一路上就对我连说带骂了，你如果找借口和理由，有100个理由和借口等着你，但是你想完成一个事儿，不达目的誓不罢休，它只可能有一个原因和理由。
1: 孤独的山路总会通向繁华之所，珠峰之后是迪纳利峰、阿空加瓜峰，是下一次日出云海的壮阔，是又一层对自然和宇宙的敬畏。栾玉坤说，停在港口的船是最安全的，但是那不是造船的目的。
4: 昨日新闻重现，中国之声新闻晚高峰。

0: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各位好，我是黎明。
1: 各位好，我是燕蕾。
0: 这一时段的晚高峰将为您关注世界无烟日，如何持续构建无烟的环境，让青少年远离烟草。
1: 戒烟门诊年轻患者增多，有人专门来戒电子烟。 AI 智能体为科学戒烟提供哪些助力？
0: 疾控部门提示，六到九月是食源性疾病最高发季节，高考临近了，如何吃得安全又健康？
1: 还将关注2026版云南省野生菌中毒风险地图发布，怎样吃菌才安全？
2: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
0: 今年的第39个世界无烟日，中国主题是青春无烟，未来无限。这也是我国连续第四年关注青少年控烟问题。对于青少年儿童来说，烟草暴露的危害有多大呢？我们先来听总台记者杜西蒙、朝向荣、黄薇薇的报道。
3: 烟草的危害到底有多大？中日友好医院控制吸烟与呼吸疾病防控部主任肖丹习惯用这样一组数据说明。
4: 烟草的每份烟雾中呢，还有几百种的有害物质，致癌物呢就高达69种。这些物质呢作用人体的各个器官系统，就会呢引起相关的疾病，慢性呼吸系统疾病、心脑血管疾病、糖尿病，还有癌症。吸烟直接可以引起这四大慢病，每天吸一支烟，持续吸一年，会使一个正常的肺细胞发生150个突变。所以说每吸的一支烟哈，对人体健康都有危害。
3: 尤其是对正处于生长发育的儿童青少年而言，烟草暴露对其健康可能持续造成影响。中国控烟与健康协会副会长、首都医科大学宣武医院胸外科首席专家支修义说，吸烟指数是用于衡量吸烟者受烟草影响健康危害的主要评估标准之一，其计算方法是吸烟者每天吸烟的数量乘以吸烟年数得出。如果一个人每日吸烟20支，持续吸烟20年，就会触及吸烟指数400以上的健康警戒线。青少年越早接触烟草，则意味着可能遭受的危害更加突出。
5: 青少年的发育旺盛的阶段，对尼古丁产生依赖以后，它的速度明显比老烟民要快。连续吸烟的年头长了，它的吸烟指数就超过了600、800、1000以上，那就成为了吸烟相关疾病的高危人群。
3: 而对于家中有婴幼儿的吸烟家庭来说，即便吸烟者可能不在孩子面前抽烟，三手烟的潜在危害还是会持续影响儿童青少年的健康发育。支修一说，相比看得见的二手烟，这种隐形损害更难躲开。
5: 三手烟是指残留在烟民衣服啊，还有在家中的沙发、地毯、纺织品等室内家具表面的颗粒物。这些三手烟的烟雾残留物啊，可以存在几天、几周甚至更长的时间，持续危害环境中的人体健康，而且还会随着时间的推移产生积累效应，即使开窗通风和擦拭也很难清除。
1: 当下不少电子烟产品打出低危害无烟雾的宣传旗号，但实际上无论是传统卷烟还是电子烟都会威胁人体健康。被许多人冠以戒烟神器的电子烟同样存在烟草暴露风险，因此在更广泛的范围内营造无烟环境是帮助青少年远离第一支烟的关键举措。继续来听记者的报道。
3: 根据中国疾控中心最新发布的2025年中国大学生烟草调查主要结果及发现，大学生使用传统卷烟和电子烟的比例有所下降，但对于非烟草口味的电子烟，不少吸烟大学生还是较为青睐。中国疾病预防控制中心党委书记、副主任张国新透露，不少大学生戒烟意愿较强，但仅有不到 12% 的人会付诸行动。
6: 吸烟的大学生当中有44%的有在未来12个月内戒烟的意愿，但是实际上真正戒烟的只有11.9%。使用电子烟的大学生使用非烟草口味电子烟的比例超过了一半，有57.4%的人啊使用的是非烟草口味电子烟。
3: 中国控烟与健康协会副会长、首都医科大学宣武医院胸外科首席专家支修义发现，在临床中，不少年轻的吸烟者觉得电子烟低危害、影响小，认为可以通过电子烟的替代实现对传统卷烟的戒烟。 但为了戒烟才抽的电子烟却造成双重上瘾。同时，青少年期对电子烟的接触可能直接导致其成年后转化为传统卷烟消费者。
5: 使用电子烟并不能帮助吸烟者戒烟，电子烟呢同样含有多种致癌物质和有害物质。大多数电子烟和正常烟草一样都含有尼古丁，而尼古丁是一种高度的成瘾物质，而对青少年来讲，他们的大脑和神经系统尚未完全成熟，所以对尼古丁的敏感性就比成年人更高。
3: 与传统烟草燃烧会产生主流烟和侧流烟不同，由于电子烟不直接点燃烟草，因此使用者认为在公共场所抽电子烟不会危害到周围人的健康。但实际上，电子烟加热产生的气溶胶被吸烟者呼出后可直接排放到周围环境中，并沉积在物体表面。池秀义说，除了可能的尼古丁和烟草生物碱外，电子烟的二手烟、三手烟中还包含着多环芳烃等大量有毒有害物质，它们都有可能被呼出到外环境中，并在较长时间内留存。
5: 电子烟产生的烟雾中同样含有气溶胶，它是一种新型的空气污染源。根据世界卫生组织提供的数据表明，相比无烟的清新空气，电子烟产生的烟雾可以造成 PM1.0 的值高出14到40倍，可吸入颗粒物 PM2.5 的值高出6到86倍。
3: 目前多地持续加大公共场所控烟力度，除室内普遍禁烟外，还对室外公共区域开展无烟探索。如上海明确将网红街区等人流密集区域纳入禁烟范围，深圳则对高铁站、轨道交通车站、交通枢纽出入口等区域实行严格禁烟。辽宁近期部署室外油烟治理专项行动和守护青春无烟学校巩固提升行动。辽宁省鞍山市立山区卫生健康局副局长尹思源说，他们已经将火车站点、商超与楼宇出入口、学校与医疗卫生机构门口等场所作为重点区域，全面整治边走边吸等不文明行为。
7: 我们面向青少年开展校园控烟宣讲，普及烟草与电子烟的危害知识，引导未成年人远离烟草诱惑，坚决拒吸第一支烟。通过线上线下多元宣传，希望能够提升全民健康意识与控烟自觉性，有力守护群众的身心健康。
0: 继续来关注戒烟的话题。有数据显示呢，靠个人的意志戒烟，一年的成功率是不超过5%的。一些人呢，在多次失败之后，就找到了医院的戒烟门诊，在这儿呢，6个月的戒烟成功率可以达到40%。
1: 医生介绍，近两年看戒烟门诊的年轻人越来越多，其中还有一些人专门来戒电子烟。有医院开发了 AI 智能体，提供更加个性化、互动式的戒烟服务。哪些途径能够帮助患者科学戒烟呢？我们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白杰哥的报道。
8: 42岁的张先生有20多年烟龄，曾经多次戒烟失败。
9: 我上次戒烟，你看我�戒了有3个月，胖了30多斤，整个脸都大了3圈，搞得那个自己还抑郁，每天晚上睡不着觉，最后跟朋友喝酒，然后喝一酒一根抽起来又回去了。
8: 北京朝阳医院在国内最早开设戒烟门诊，主治医师楚水莲介绍，近两年年轻人的戒烟意愿增强，但大多数人都要经历类似的自行戒烟失败。
10: 年轻人现在就是意愿比较强了，大多数的人最开始都会先自己尝试着凭毅力要戒几次，感受到戒烟的这个困难之后，才会觉得这个戒烟它不是凭意志力就能解决的一个问题。完全凭意志力戒烟的人，大概只有3%到5%的人能够坚持戒烟达到1年的时间。
8: 而在戒烟门诊经过辅助用药和医生指导，戒烟成功率明显提高。
10: 3个月的戒烟成功率大概能达到50%左右，然后6个月的戒烟成功率差不多是40%左右。
11: 意味着3个月到6个月之间还是有一部分人会复吸。
10: 对，就是复吸这个问题，它跟治疗是不相关的。我们的戒烟门诊的治疗标准疗程只有3个月左右，这个主要是帮助他们度过最开始戒烟最难受的这段时间。度过了这个前3个月之后，后续的复吸就不是烟瘾的问题，往往都是一些环境或者是外界因素的影响。
8: 不少烟民，尤其是年轻人，尝试过抽电子烟，希望用它替代传统的卷烟，但往往变成两种都抽。张先生说，
9: 我之前抽过电子烟，没用，电子烟不能帮你戒烟。我这是非常非常多吸电子烟的啊，基本上就是说电子烟也抽，那种卷烟也抽，这两种一块抽。
8: 楚水莲介绍，近两年戒烟门诊有一些患者专门来戒电子烟，电子烟的危害性和成瘾性都不容忽视。
10: 电子烟里面尼古丁肯定是有的，而且它的成瘾性可能比这个卷烟还要更厉害。当初他们去抽电子烟的时候的想法，其实大多数的人也是为了把卷烟戒掉，之后呢觉得这个电子烟也戒不掉，还是有瘾，所以也到戒烟门诊来，就是为了把这个电子烟戒掉。这个是我最近一两年就是发现的一个有别于以前的这个特点。
8: 张先生在戒烟门诊戒烟成功，
9: 很好，反正一年一点复吸都没有，挺稳定的。在前面三四个月的时候还是不太稳定，要闻到别人抽烟二手烟那种味道就感觉特别香，就像吃那烤肉那个香味似的，就是想凑过去闻嘛。晚上睡觉的时候做梦的时候也经常会梦到自己去吸烟，但是如果说三个月之后呢，这种情况就逐渐逐渐变少了，对烟的这种渴望渴求也逐渐减少，特别是半年以后吧，基本上就很少会出现了。现在我再去闻到别人抽烟的味道，我感觉会很呛，哎，嗓子疼。
8: 他认为除了服药和医生的指导之外，医院开发的戒烟小程序也增强了患者戒烟的动力。另一名患者30岁的赵先生还用过一款戒烟的手机应用，通过社交媒体常见的打卡积分等机制鼓励用户坚持戒烟。
12: 一个激励机制，一个是你不让你断签，另一个就是你比如你打满多少天会达到一个等级，然后跟你同一天戒烟的人会被分到一个小组里面，然后大家在里面聊天，上面会显示那个等级，这个社交属性会变得比较有意义。

0: 北京朝阳医院戒烟门诊主治医师褚水莲介绍，医院还运用 AI 人工智能技术研发了戒烟智能体，将在新版戒烟小程序中提供个性化的指导和评估。
1: 我们会把我们就是新研发的 AI 智能体植入到里面，它不仅能够提供戒烟咨询，还能够向患者提供这种个性化的戒烟的指导的建议，还能主动对他们进行这种随访的监测。另外呢，我们会增加戒烟日记的功能，帮助他们也在这一天之中跟戒烟有关的一些问题，给他们提供一些相应的建议。很多吸烟的人在戒烟之后会出现发胖的问题，我们在这里面也新增加了运动打卡和体重监测的功能。
2: 昨日新闻重现，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
3: 继续健康的话题。六月开始呢，食源性疾病进入高发期，尤其是发生在家庭当中的食源性疾病，发病人数会占到总人数的一半左右。尤其呢，近期高考临近了，家庭饮食安全如何保障？考前如何让孩子吃得营养又健康呢？我们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杜西蒙、李思墨的报道。
4: 夏季是胃肠道容易闹脾气的季节，监测显示六至九月份是我国食源性疾病最高发的季节，发病事件数和人数占全年总数的三分之二左右。国家食品安全风险评估中心副研究员韩海红说，食物变质、未烧熟煮透都是造成家庭食源性疾病多发的原因。
5: 夏季的气温高、湿度大，非常适合细菌的生长繁殖，导致食物特别容易腐败，尤其是这种肉制品、水产品、豆和乳制品等营养丰富的食物。细菌性食源性疾病最常见的致病菌包括沙门氏菌呀、副溶血性弧菌啊、蜡样芽孢杆菌和金黄色葡萄球菌等等。这些细菌呢，可以在食品的加工、运输、储存、销售过程中污染了食物。如果我们在这个烹饪的时候又没有达到这种充分的烧熟煮透，或者是我们食用前呢没有充分的加热，或者加热不彻底，就有可能引起疾病。
4: 对于即将高考的考生们来说，更要防范病从口入。国家食品安全风险评估中心发布风险提示，明确建议考生在考试期间尽量在家里或者在学校食堂就餐，要避免在无证摊贩、流动摊点用餐和购买食品饮品，谨慎选择网络订餐。国家食品安全风险评估中心副主任樊永祥提醒，家长购买准备餐食时，也要在证件齐全的市场或超市购买新鲜食材进行烹饪。
6: 食品一定要是烧熟煮透，还要提醒大家，就是我们常用的一些食材，如果加工不当，也会引发食源性疾病的情况。那比如说四季豆，如果不烧熟煮透的话，那吃完之后就会引发像头疼啊、呕吐啊这样的一些胃肠道的一些反应。吃食品呢，不要贪凉，容易引起肠胃不适。
4: 很多家长关心如何在考前准备好家庭营养餐，为了让孩子精力充沛，也有人选择在考前给孩子补一补。对此，专家提醒，盲目的进补可能造成大考前的身体不适。同时，当考生处于考前焦虑、高压状态时，体内皮质醇等压力激素分泌可能出现增加，少数人群可能因此导致免疫系统异常，诱发皮肤瘙痒、红肿、荨麻疹等症状，甚至加重原有过敏性疾病。所以，以前没吃过或者易过敏的食物，应尽量排除在考前食谱之外。北京协和医院临床营养科主任医师于康表示，保持平时的饮食习惯是考前餐桌最好的搭配，
7: 包括进餐的规律、食物的种类和食物的数量，保持和平时一致的饮食习惯，不要盲目的食补。对于可能引起过敏的，或者是过去有过这个过敏情况的一些食物，要特别注意避免。食物最好是现制现吃，食用时令的瓜果之前呢，要充分的浸泡、洗净、去皮。
4: 由于备考紧张，部分考生还会出现视物模糊、眼干眼涩等现象。有说法称，考前应多吃胡萝卜等食物。对此，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同仁医院主任医师魏文斌说，适度补充含叶黄素和贝塔胡萝卜素等营养成分的食物是可以的。此外，也可以采用物理放松等方式，缓解考生的考试性视疲劳。
8: 备考前注重均衡的饮食。

0: 保证蛋白质的摄入啊，保证一定的维生素和纤维素类的，适当的去补充一点含叶黄素和白菜胡萝卜素的食品是可以的，比如说玉米啊、胡萝卜呀、韭菜呀、绿色的青菜呀，这些含量比较高，过量的吃它也吸收不了。对于孩子来说，均衡的营养、足够的睡眠，这是最重要的。如果说考前出现疲劳和干眼症症状，早晚做做热敷，补充一点叫人工泪液，就会缓解。
1: 随着雨季来临，气温升高，野生菌进入了生长旺季，误食有毒野生菌导致中毒事件进入高发期。
2: 云南省疾病预防控制中心近日就发布了云南省野生菌中毒风险地图，为精准防控提供了科学指南。我们来听总台记者杨子硕、赵鹏的报道。
3: 在2026版云南省野生菌中毒风险地图中，全省129个县市区被划定为高中低三个风险等级，其中古城区、西山区、宜良县、石林县、安宁市、红塔区六个县市区被划定为高风险地区。风险指数主要基于近三年的监测数据，结合居民对野生菌中毒知识的知晓情况以及医疗救治能力等，通过加权综合测算得出。云南省疾控中心营养与食品卫生所副所长李娟娟：
4: 高风险地区呢，绝不等于就是菌子的禁区，同样的低风险地区呢，也不等于就是零风险。这个地区呢，既往呢发生过的野生菌中毒的这个事件数呢比较多，把它划定为一个高风险呢，恰恰是为了提醒让大家去足够的重视，同时呢也配上了最高等级的防控的以及医疗救治的资源。
3: 在医疗救治能力方面，高风险地区重点聚焦基层医疗机构，通过建立医共体、成立专家工作站、建立顺畅的转诊通道、定制诊疗方案等方式，提升县级医院的综合救治能力。云南省第一人民医院急诊内科主治医师龚兵：
5: 根据咱们的风险地图也好，还是根据各个地区不同的菌中毒毒谱，根据当地的特色，一定要制定一个适合自己的诊治的流程。就比如说某些地区它可能是以致死性的鹅膏中毒比较多见，那另外一些地区它致死性的这个菌子可能是以亚锡锗红菇为主，那么所以你这个时候就可以通过不同的菌子它们的诊治方案。
3: 由于野生菌种类繁杂，形态多样，普通民众辨别极为困难，而民间一些有毒的蘑菇颜色更鲜艳，有动物咬过吃过的蘑菇可以食用等说法，缺乏科学依据，并不可靠。中国科学院昆明植物研究所研究员杨柱良提醒：
6: 我们分辨毒蘑菇和可吃的蘑菇要用几种简单的方法就说清楚，其实是十分困难。为什么这样说？因为可食的蘑菇和有毒蘑菇物种太多了，对于头上戴帽、腰间系裙和脚上穿靴的这些蘑菇，我们不要吃，这是一条非常重要的原则。还有一条非常重要的原则，就是我们不知道的蘑菇，我们不要去吃。
3: 云南省疾病预防控制中心特别提醒，食用野生菌后如果出现头晕、恶心、呕吐、腹痛、腹泻、肌肉酸痛等不适症状，应立即前往最近医疗机构就诊，并主动告知医生野生菌进食史，切勿抱有侥幸心理延误救治。
7: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
1: 近年来，外卖食品的安全问题受到越来越多的关注。由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发布的《网络餐饮服务经营者落实食品安全主体责任监督管理规定》将正式施行。新规针对哪些经营环节作出细化要求？怎样进一步保障外卖用餐安全？我们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江小晨的报道。
8: 相较于以往的行业规范，本次实行的新规条款更细化，监管更严格，权责更清晰。针对无糖食门店标注和食品封签两大关键环节作出强制性、统一性规定。规定明确，专门从事外卖服务不提供糖食的外卖商家必须在其主页面显著位置设置无糖食标志，外卖网店名称必须与实体经营门面招牌名称保持一致。此外，规定还明确，商户必须使用统一食安封签，严禁用胶带、订书钉代替，消费者发现无封签或封签破损可当场拒收。昨天记者在北京丰台某餐饮集中区域走访，往来取餐的外卖骑手络绎不绝，记者

0: 中几乎遇不到幽灵外卖，基本都是门店经营。
1: 有些是不是就是那种档口类的，它也不是说有店的那种，是吧？
2: 店的师傅，要不然也就是商场里的，它别的也没有那样式的。
1: 幽灵外卖少了现在，但基本都是这些了。
2: 这样。
0: 随后，记者在外卖平台联系到一家信息显示为档口的炸鸡门店，店长告诉记者，他们按平台要求提供相关信息，目前标注非堂食还需平台完成。
3: 小档口的，然后有一张桌子就是坐着等拿餐的，就是带走的，只需要按照平台的要求，平台需要上传连门头照，在室内的点餐的地方，然后各种视频照片全方位的给提供，然后平台会判定。
0: 记者从美团食品安全负责人处了解到，新规要求既不提供现场就餐，也不能持续自提的商家需要达标。6月1号起，美团将支持全量商家自主设置有无堂食、有无明厨亮灶等标志，标志会在商家列表页、商家主页面显著位置展示。该档口炸鸡店店长还向记者坦言，食品安全贴并不是因为新规才有，门店在很早就已经开始落实。
3: 安全贴每一餐都封好了，无论线下带走的还是说外卖上，全都给它封好了。
1: 咱是不是不用那个订书器啊，或者是胶条什么的？
3: 也用，就是订书器它是起到一个固定餐还有这个封口可能更严实一些，封口贴必须在主要位置封上的，如果说封口贴损坏的话，可以直接就是找骑手，
1: 也可以跟你们沟通，是吧？
3: 对，因为我这边的话都是有证据的。
0: 在社交平台上，记者注意到有网友在收到外卖时发现手提袋中有被撕下的白色封条纸，不少网友认为是工作人员失误操作，事实真的如此吗？记者在一家轻食门店看到，工作人员包装的时候的确会将白色封条纸顺手放进手提袋中。
1: 你们把那个撕下来的东西放到那袋子里，那是为什么？
4: 那个条，
1: 对，那个袋子
4: 也没为啥，就是快嘛，就撕了一些东西，然后打到，因为一天那个他那个外卖单量有700-800单，要是介意的话，你可以到时候可以备注一下，说不要放那个封条贴进去。
1: 哦，但是放那封条相当于就是一个新袋子嘛。
4: 啊，对
1: 对，
4: 就是他本身你用的那个袋子，他一撕就直接给您放里边了。
1: 哦，是是。
0: 社交平台留言区也有网友解释了商家的巧思，一方面是证实手提袋是全新的，另一方面还可以将封条再贴回去进行二次使用。规定实施后，商家、平台与骑手共同组成网络餐饮责任主体的多元结构，商家采用合规包装材料对餐食进行封口，确保开启后无法复原，从源头守住餐食安全。配送人员使用安全无害的配送容器，定期清洗消毒，保障餐品在配送环节不受污染。平台承担食品安全管理机构设置、风险防控、商家信息登记、审核、存档及标志规范等责任，三方协同完成食品安全的责任闭环。广东省食品安全保障促进会副会长朱丹鹏认为，新规落地不仅是行业监管的升级，更是对消费者权益的全面保障。
5: 幽灵外卖不但损害了消费者的合法权益，对于整个中国餐饮行业的健康良性有序的发展呢，也带来了非常大的一些负面的影响。所以来说，国家一定要强制说，哎，你必须要标明具体的一个位置，把幽灵外卖进行净化的这样的一个举措，从源头已经让整个行业步入规范化、专业化、品牌化。
0: 朱丹鹏进一步表示，强制使用一次性撕开无法复原的封签要求，不单只影响消费者，实际上是让商家、骑手等方面多赢的举措。
5: 从整个商家的角度呢，如果你的封签做好了，你的内容物不会洒漏出来，对于商家的整个品牌形象、食品安全都有非常好的一个保障，也是降低骑手被差评或者二次运输的过程中会更加的放心安心，也可以杜绝不良的一些现象出现。最重点的，对于消费者的合法权益的体现更加的友好。
0: 朱丹鹏坦言， 现在外卖已经步入高速增长、高速发展、高速扩容的节点，进一步规范整个外卖行业的标准化、流程化，提

0: 体现了餐饮行业服务质量的重要指标。
1: 新规呢，具象化呢，让产业链呢更加的明晰，更加规范化，对于整个行业未来的可持续发展是非常的关键，就解决了外卖行业整个闭环当中出现的一些问题，管理意识必要的一个举措，一揽子的一个解决方案。
2: 好的，今天的晚高峰到这里暂时告一段落啦。
3: 陪伴大家的是燕磊和黎明，我们代表责任编辑傅博凡、唐子文、监制杨宁，感谢您的收听。

0: 北京时间2点整。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2: 昨日新闻重现，标注新闻中的知识，让新闻有意思。中国之声新闻超链接。

0: 链接新闻背后的知识点，欢迎来到新闻超链接。各位好，我是杨洋，接下来让我们一同听新闻长知识。节目直播进行当中，欢迎您上央视频搜索并关注中国之声账号，不仅可以看广播节目，还可以在央视频评论区来参与话题互动。同时也欢迎您点击央视新闻客户端首页右上角广播图标，中国之声24小时直播，随时听。
1: 昨日新闻重现，标注新闻中的知识，让新闻有意思。中国之声新闻超链接，新闻超链接，新闻唠嗑团，聊聊新闻里的有料科学。
0: 6月1号起，全新机动车驾驶人疲劳驾驶认定规则正式落地实施，这是今年道路交通领域的重要新规，一改以往单一时长为判定模式，升级为多维度综合认定，全面细化疲劳驾驶判定与管控标准，为道路交通筑牢安全防线。与此同时，多项汽车安全新国标也已经发布，将会在下半年以及未来陆续落地，持续完善车辆的安全体系。与此同时，另外一则关于新能源车的话题持续引发了全民的热议，就是如今的新能源车，它的块头越来越大，有很多的车型重量直逼4吨，被网友戏称为公路巨无霸。车辆不断增重加大，不仅让城市道路和桥梁不堪重负，养护成本大幅攀升，也带来了剐蹭频发、开门杀、制动风险升高等一系列的问题。新规落地将会带来哪些切实的改变？车辆安全迎来哪些技术升级？新能源车为何会集体发福？我们又该如何平衡用户需求、行车安全与公共道路资源？今天在直播间，我们邀请到新能源汽车网主编、汽车评论员李阳，来和您一一拆解背后答案。李阳你好。
2: 好，各位听众各位网友大家晚上好。
0: 首先咱们来说说正式实施的新规机动车驾驶人疲劳驾驶认定规则，这也是今年道路交通和汽车安全领域最重要的一次标准升级，覆盖驾驶人的行为、整车安全、电车防护等等多个维度，和每一位车主驾驶人的出行都是息息相关的。那我们说说以前哈，以前说这个疲劳驾驶就是看有没有四个小时没休息一直在开车，现在新规变了，升级成驾驶行为加生理状态加生活轨迹这三维的判定。我们不知道这个变化究竟有多大，就是我们可以这么想哈，就是举个例子，有的司机可能平时开车比较少，

0: 然后开车呢一两个小时啊，就腰疼啊，累得不行了，然后这个睁不开眼了。但是也有一些专业司机，包括很多的我们的网约车司机，他们可能开的时间就相对长一些，开个三四个小时还精神抖擞的。无论差异，是不是都得遵循，而且是严格遵循这个疲劳驾驶的规则？
1: 是的，我们说多维度的判定，其实是只要有一个维度超标，就认定为疲劳驾驶。也就是说，之前的四个小时连续驾驶四个小时，没有停车有效的休息二十分钟，这个肯定是会认定为疲劳驾驶的。那么现在呢，也开始加入了脑电波值啊，还有加上了整个的反应速度，但是这些东西肯定不像那个连续驾驶，因为我们知道啊，好多运营车啊，不管是长途的客车还是货车，包括网约车，它的连续驾驶都是有据可查的。
0: 对，是
1: 啊，首先大车带北斗，这就是一个很准确的判定。还有一个，很多大车要求同时插驾驶员卡。啊，这就说明是谁在开，
0: 对，
1: 开了多长时间，非常清晰。
0: 得是本人开，而且开到哪里都有后台的记录。
1: 是的，是的，所以这非常好判定。但是呢，加上的其他值，现在来看更多的是用于事后追责。什么意思呢？就是在你发生了事故的时候，我去检测你。
0: 就是如果发生了事故，我们事后调用的时候可以调用这些数据看到。
1: 对，可以，包括做体检，可以回溯当时的一些情况，包括调监控，可以判定他的一些所谓的生活轨迹啊，就类似这些东西，更多的是，现在只能是事后追责，因为如果要全方位的监测，势必每一辆车的驾驶室都要加很多生物学指标的一个监测的设备，这个确实投入也比较大。
0: 是，但是换一个角度想，这是有必要的。比起事后追责，我们可能在提前预防这个方面还有很多工作应该去做。如果说我们现在是改造这个车辆的话，需要一笔成本，但是这个成本对于安全来说是一个必要的投入。
1: 肯定是从运营车，而且是中大型运营车，开始做起。可能我说一个题外话哈，现在我们的12吨以上的重型货车，已经要强制安装 AEB。就是自动的紧急的制动，还有车道保持，还有等等这些，我们认为好像都是小车上面的智能驾驶的标配，反倒现在在大车上是强制安装的，而小车这个都是选装的。
0: 就是小车上安这个是锦上添花，但是大车上用这个是保安全的一个必备，
1: 保命的，
0: 保命，
1: 不光是保自己的命，也是保其他道路参与者的命。
0: 对对对。
1: 所以说呢，我们也看现在其实好多20万以上的相对高端一点的新能源车，其实已经有面部扫描，还有这个驾驶人的一个生理状态的一个监测，这个技术其实已经成熟了。那么我们可以合理的去联想一下，就像那些车道保持、主动避碰跟自适应巡航，可以强制安装在大车上一样，那么这套生物学的识别，包括定性和定量的检测，其实装在大车上，仔细想想呢，好像成本是不低，但是也都在可接受的范围内，无非就是一个摄像头高清的加上一套后台。
0: 就是这套成本的话，它是保安全的，是很必要的。可能会贵点，能贵到什么程度呢？
1: 其实我认为成本可控，而且尤其是中大型的运营车辆，它本身在整个机动车里面的数量上的占比并不多，十分之一，也就是，所以说我认为哈，就是咱们预测一下，有可能下一步会从事后的追责，变成了事前甚至于事中的这样一个监控，防患于未然。
0: 是，我们看到这个新规里面是升级了驾驶行为加生理状态加生活轨迹，这个事情如果把它往前说10年的话，好像实现起来都很困难。但是现在的话呢，其实实现起来是有一定的成本，但是没有像想象的那么高，而且在于一些运营车辆，尤其是大车上面来使用的话，它也是必然的。起码是从趋势上来看是这样的。
1: 对对对，是的。
0: 那新规里面还特别强调说，休息它的必须得熄火停稳了。那说这个我进了服务区。

0: 区了，我在高速上行驶，进了服务区，我开着空调睡了20分钟，那没熄火啊，应急车道我临时眯5分钟，这都不能算是有效休息。那这样的一个设计初衷是什么？那有司机就担心了，那我必须得熄火，那我车不能熄火，夏天我熄火它多热呀，冬天的时候得多冷啊，这个矛盾该怎么解决呢？
1: 首先一点哈，前提是要求驾驶人必须车辆停稳并且离开驾驶座。
0: 嗯，
1: 这个是
0: 就是您得下车，
1: 你离开驾驶座。
0: 嗯
1: 啊，但是有的车后排如果有卧铺，
0: 嗯，
1: 这个是可以的。
0: 哦，
1: 你要离开驾驶座，因为你坐在驾驶座上，我就没法判定你是不是在有效的休息。
0: 嗯，
1: 还好现在尤其是长途的货车、重型货车，我们都称之为排半，就一排半的驾驶室。
0: 嗯，
1: 就是驾驶室前半部分是两个座椅啊，正副驾驶的座椅，后面
0: 是一个连座，
1: 不是，是标准的一个床，
0: 哦，
1: 而且是上下铺，可以让司机和押车的人同时到后排去，
0: 嗯，
1: 休息，啊，而且还有一个熄火不是问题，
0: 嗯，
1: 现在绝大多数长途的货车，包括客车都带驻车空调，
0: 嗯嗯，
1: 也就是说你在关闭发动机的时候依然可以。别说20分钟了，
0: 嗯，
1: 一两个小时都可以保证车内的暖风和空调的正常运转。
0: 嗯，
1: 这个现在已经不是什么奢侈品了，而是基本上不敢说标配吧，绝大多数跑长途的运营车都有这些设施。
0: 嗯，
1: 所以其实设计这个法规也考虑了实际情况。
0: 嗯，
1: 另外一点就是，即便你的车上没有这个，现在服务区的休息设施也是比较完善的。
0: 嗯，刚才这个问题狭隘了，不是，就是我们用我们小车的标准来考虑大车的问题啊。其实这些问题并不存在，这车上早就已经有解决方案了。还有一个比较实际的，就是无论大车小车了，就是我们对于疲劳驾驶这个事情，发生的时段啊，我们是有一个认知的，我们就觉得好像在夜间会发生的多一点。那的确也有数据啊，显示说夜间22点到次日的6点发生的事故当中，有 42% 都是和疲劳驾驶有关的，致死率更是高达 83%。 那所以这个新规对于客运网约车司机要求夜车连续开车不能够超过两个小时，这比白天的这个要求更加严格了。那现在营运车辆它夜间驾驶的主要风险主要都有什么？因为虽然就很多人他不是开运营车辆的啊，但是你晚上开车也可能开的少，就觉得夜里面人少车少路况简单，那开起来按理说不应该更加疲劳啊，这个理解有偏差吗？
1: 嗯，有。
0: 嗯，
1: 反倒是越单调的驾驶行为越容易引发疲劳。你比如说吧，白天路上交通情况比较复杂，
0: 嗯，
1: 你要时刻打起12分的精神来，
0: 嗯，
1: 来应对尤其是非机动车和行人的这样一个混乱的一个交通状态。
0: 嗯，
1: 夜里这些东西都不存在了，一马平川的大马路，
0: 嗯，
1: 尤其是这个车道线那个虚线，
0: 嗯，
1: 以一定的频率在你的眼前那么往后晃过去，
0: 很有催眠效果。
1: 这个就是一种催眠，这是其一。其二一个就是从主观上来讲，因为路上人少车少了，所以警惕性就放松了，这个从另一个程度上促进了疲劳的发生和蔓延。
0: 嗯，
1: 就是越是没有刺激越容易产生疲劳。
0: 嗯
1: 啊，这是两个主要的原因。
0: 嗯，
1: 另外一个就是因为人少车少啊，尤其是好多郊区的路段，可能监控设施也没有那么完善，
0: 嗯，
1: 所以超速的情况很严重啊。那么这几个情况叠加起来，不出事儿则已，一出事儿就是大事儿。
0: 是我们看这数据里面的致死率就是高达83%。
1: 是的，
0: 这对于很多的司机来说，开夜车哈，有一些人他觉得很享受啊，就是这个路况简单嘛，人少车少。但是刚才李阳老师也介绍了，就是在这样的环境下反而是危机四伏的。我们尤其是在夜里开车的时候，不能够完全的凭经验，还是要实时的保证注意力的高度集中啊，无论是新手还是老手。那对于新手来说，比如说这个开夜车开夜路，可能他的这种紧张度啊，这种紧张感

0: 是要比老手要高出很多的。那对于很多的这个新手司机来说，他们开夜车，那是不是也会有一些和老司机不太一样的那种注意的点呢？
1: 新手主要防范的是个人的生物钟在后面作怪。因为呢，我们正常上班的人啊，不是那种三班倒的人，是没有上夜班的这样一个生理的调节的过程的。所以到了点儿，不管你白天休息的多么充分，到了夜里十一二点肯定会犯困，拦都拦不住，开个玩笑恨不得拿牙签把眼皮撑起来。
0: 但是你严格意义上说，这可能也不是一个就是驾车引起的疲劳，而是这个新手可能在上车的时候他就已经有点犯困了。
1: 对，
0: 那这个怎么算呢？它也是算是疲劳。
1: 所以那也在前面不是说了吗？多个维度的判定，你是没有，
0: 这属于生理状态那个不符合了。
1: 对了，你是没有开到两小时或者四小时，但是你的生理状态已经达到了疲劳驾驶的这样一个判定的要求了。
0: 对，是啊。那很多人还好奇，就是如果说疲劳驾驶的话，怎么去判定呢？就比如说交警拦下了，怎么判定我是疲劳驾驶？是靠路上摄像头，然后拍到我打哈欠啦、眨眼啦，还是说这个，会查我的车载记录，看看车内的情况？那有车里没有啊？那还有新规里提到的闭眼两秒就算是疲劳，还有脑电波值小于30，就这几个技术看起来好像都不是特别的容易实现的，而且好像个别技术也没有普及。那以后我们是要在车上安上这些设备来进行这样的普及，还是说怎么操作呢？这个事情
1: 不是这样的。刚才讲了嘛，就是事后追责，不一定你要发生事故。其实有的地方已经在试点了啊，就据我了解的啊，就像查酒驾一样。啊，你不可能每一个车都有一个呼气式的探测仪吧？
0: 对，
1: 你只能是交警临时设卡啊，咱们查酒驾，然后拦下来以后让你去吹，
0: 事后追责，
1: 啊，这就相当于也叫事后追责。虽然你没有发生事故，但是你的违法行为已经产生了，对吧？同理，这个可以参照这种查酒驾的方式，啊，做一些相对简化的一些设备，因为这种手提式的这种脑电波的这种设备也没那么昂贵，就是因为我们确实是包括在国内，像不管是中汽研还是我们在国外的一些像雷诺的一些研发中心，真的看到过参加试验的这个志愿者呀，脑袋上密密麻麻的贴满了电极，这个就是更深维度的一个人类驾驶行为的一个研究。
0: 但是我们这个检测用不到那么
1: 对对对，我就是说这个东西是我十年前见到的，那就是说现在肯定更小巧、更精密、更成本低，尤其是检测疲劳驾驶它用不着这么多的参数，所以肯定可行。
0: 是。还有一个问题就是大家关注这个处罚的问题哈，违反新规会受到什么样的处罚？肯定开不同的车，它的处罚标准也是有差异的。如果因为疲劳驾驶而引发了交通事故的话，这个责任认定，包括保险理赔，它是不是也都会有些变化？
1: 肯定。这个就，当然这个可能不会像酒后驾驶这样直接导致责任的一个倒置。但是肯定也会在疲劳驾驶者的一方，他要承担的责任会更多一些。所有这些配套的法律，我们还要等着进一步的官方的发布。
0: 是，
1: 因为现在呢，还仅仅是一个猜测，只是这个方向肯定是这方向。
0: 对，还有一些特殊情况大家也会关心哈，因为马上可能就要进入到暑期了，很多人可能会趁着这个时间自驾出行。自驾出行的时候，比如说我在高速公路上开车堵了好几个小时，那算不算是连续驾驶？中途我要是开一会儿，然后再找另外一个人，我们俩换着开，这个驾驶时长它能清零吗？就是包括像节假日啊，长途自驾，有没有什么实用的方法可以来避免就是违规，同时也避免我们的疲劳驾驶？
1: 首先呢，这个堵车这个问题，这个问题其实我们那个交警在处理这个时候还是很人性化的，尤其是长距离长时间的堵车，这个时候不会在这个路段和这个时段 去查疲劳驾驶，因为大伙儿都在路上堵着呢。
0: 是，
1: 这个执法也有一个人性化的一个，所以说，如果真的是遇到了，长时间、长距离的这个拥堵，当然说，如果有条件能够换一个人，这是最好的。
0: 是，
1: 如果实在没有条件，你也只能就排着。
0: 嗯，
1: 啊，这是其一，其二一个呢，就是避免疲劳驾驶的违规，这个还是一个车。双班司机，
0: 嗯，
1: 然后还有一个量力而行，反复强调量力而行，四个小时是底线，是肯定不能突破的，
0: 嗯，
1: 但是如果这个人他的身体状态或者心理素质真的不支持两个小时以上，那没办法，
0: 嗯，
1: 觉得自己有点犯困了，到服务区停车，能换人换人，
0: 嗯，
1: 不能换人就干脆找一钟点房。睡会儿，
0: 是，就是这个事情呢，我们是有一个规则出台了，同时其实给大家是敲响了一个警钟，就是我们在路上应该保持什么样的状态来进行驾车。如果说我们有个体差异，有的人开了就是哪怕开六个小时他也不犯困，这不行，四个小时你必须得休息。
1: 嗯，
0: 但是对于如果说你开车不到两个小时或者三个小时就已经感觉非常疲惫了，四小时并不是一个给您的这么一个规定哈，就是您在有这种疲劳感的时候一定要进入休息区啊，或者怎样的，把这个身体状态调整一下，达到一个相对好的状态的时候，再重新上车，再重新上路，这样对自己也是一种负责，对于整个道路交通安全来说也是负责任的行为。
1: 嗯，
2: 保护嗓子，请用金嗓子喉片。
3: 金嗓子喉片疏风清热，解毒利咽，芳香避秽，天天金嗓子，天天好嗓子。
2: 广西金嗓子。请按药品说明书或者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4: 昨日新闻重现。
5: 标注新闻中的知识，让新闻有意思。中国之声新闻超链接。
6: 新闻超链接，新闻唠嗑团，聊聊新闻里的有料科学。
0: 欢迎继续收听新闻超链接，新闻唠嗑团，我是主持人杨洋。刚刚咱们聊到了新规守住了汽车出行的安全底线，但是当下呢，新能源车的这个行业依然面临着新的发展争议。从家用 SUV 到中大型电车，这个车型是越来越大，重量是越来越重。近四吨的巨无霸新能源车频繁出现，不仅考验着车辆自身的性能，同时也给公共道路资源带来巨大压力。有人就提出来了啊，这么重的车对于路基的损坏会不会更大，养路费是不是也应该有所倾斜。接下来就让我们聚焦这场全网讨论的新能源车发福现象，有请新能源汽车网主编、汽车评论员李阳。李先生你好。
1: 好，各位听众各位网友大家晚上好。
0: 嗯，我先不问问题了，先问您的一个感受啊，就是这个之前去参加北京车展啊，看到了很多大型 SUV。这个大我们的理解呢是从视觉感官上大，但是我不知道它那个车的重量有没有关注过，就是它能够达到四吨吗？还是说接近四吨？
1: 到不了四吨。首先呢，这里有一个国标的红线卡在这儿，三吨半。
0: 哦，
1: 因为为什么呢 ？M 一类的车辆。就是按照我们国内的国标对于车辆的车型的认定 ，M 一类的车辆车长小于六米，
0: 嗯，
1: 车重就是整备质量加载重就是满载质量，
0: 嗯，
1: 不得大于3500千克。
0: 那现在说的这个四吨是不是指满载的情况下？到四吨
1: 了，也就是三吨半已经是满载了，四吨只是大伙儿四舍五入的一个一个说法啊。三吨半，如果你超过，你这车就得上黄牌了，
0: 嗯，是，
1: 就不属于小型车了，
0: 嗯
1: 啊，而且真正要求的是四吨或者四吨半，那是货车，
0: 嗯，
1: 不是客车啊，就说的是那箱小箱货。
0: 嗯，
1: 长度不超过六米，
0: 嗯，
1: 而且还有一个，作为轻型客车啊，不是小轿车和 SUV， 还有一个尺寸限制，
0: 嗯，
1: 就是车长不得大于5.5米。
0: 嗯，超了这个就成货车了。
1: 超了这个就成 中型客车了，就不是轻型客车了。哎呀，这个标准有点复杂，我只能点主要的说哈，因为好多车型可能我们老百姓日常家用根本接触不到，
0: 对，
1: 因为好多都是运营车啊。
0: 那我们要说同级别的呢，就是比如说这个车辆的长宽高，它的这个比例基本上是同级别的，一台是燃油车，另外一台是电动车。据说这个电动车会比燃油车它沉20%-30%，
1: 是的，
0: 这个确实是这果真如此啊，就
1: 是这样，是这样的。
0: 那现在就是这种增重的趋势，它是已经非常严重了吗？已经快要超出了合理范围，还是说现在这种情况它已经超出了合理的范围了？
1: 已经超出合理范围，
0: 已经超出了
1: 啊！因为我这么说吧，为什么有一个特点，就是所有电车的在同等车长的情况下，它的轴距永远是比燃油车要多出将近100毫米，
0: 嗯，
1: 就是更趋向于四轮偏向四角，
0: 嗯，
1: 为什么它的轴距这么长？
0: 让电池。
1: 对了，因为电池只能放在前轴和后轴和车辆两侧边梁这样一个框定的一个矩形的，就是方形的一个框架里头，
0: 嗯，
1: 而且关于电池的厚度，也是乘用车肯定希望它越薄越好，
0: 嗯，
1: 现在已知的极限。是做的最好的是110毫米，
0: 嗯，
1: 就是11公分，基本上常见的是150毫米，电池的高度150毫米，
0: 嗯，
1: 如果按照150毫米算，就相当于这个车无缘无故多了一层台阶，多了一个夹层，
0: 是，
1: 啊，那么势必到车高也要水涨船高，
0: 对。是，确实现在开电动新能源汽车的朋友，你说他怕什么呢？可能就怕托底。这而且这个我们知道，电池包它的厚度本身就是11-15这样的一个
1: 厘米，对，
0: 厘米这么一个厚度。有的时候这个量啊，它其实已经缩到了极限了。你再想从中动点手脚做做努力，这个好像已经从技术上来说是有困难的了，是不是这样？
1: 是的，是的，因为是这样啊，我们知道。对于任何车辆来讲，重量都是车辆操控和安全性的大敌。
0: 嗯，是
1: 啊。再有一点呢，车辆的重心也是越低越好。
0: 嗯，
1: 但是电池的重量摆在这儿，而它的重心为了保证必要的乘坐空间，又不可能无限制的压缩。
0: 嗯，
1: 所以我们看同级别的，不管是 SUV 还是 MPV，
0: 嗯，
1: 新能源车永远比燃油车要略微。
0: 嗯，高
1: 那么一点点。
0: 嗯，
1: 它高为什么会高呢？还有为什么会上全景天幕而不用可开启的天窗？
0: 嗯，
1: 都是为了给车内让出那几公分的宝贵的空间。
0: 哦，这个天幕这个目的还有这一层面啊。
1: 对了，它在车身总布置的时候，哎，因为我们曾经在2001所，就是北方车辆研究所，它的名品那部分，
0: 嗯，
1: 我们看到很多新能源车的这个总布置，
0: 嗯，
1: 就是1:1画在一张图板上，
0: 嗯。
1: 哎呀，上面标注的很清楚，我们的限制高度的目标，
0: 嗯，
1: 就这么多，
0: 嗯，还真是能够让出那么一点儿，啊，哈，
1: 是啊，
0: 但是还有一个问题，就是刚才咱们在聊的时候，这一台车现在电动新能源车，无论它电池包有多大，好像现在达到极限的也就是120度电，这个再超越它，是不是这个车底盘也没有地方可以放了呀？
1: 一个是空间的问题，还有一个是重量的问题，
0: 嗯，
1: 你再超重。
0: 嗯，
1: 就会俗称说一个狗在转圈的时候就会自己咬到自己的尾巴了。
0: 嗯，那如果说这个我们按照顶格的现在120度电来算，如果按照这个一度电5-6公斤这样的一个能量密度来算，就它好像也只有600-700公斤而已。可是这台车的车重可不是啊，它可能会达到3.5吨，是吧？
1: 嗯，
0: 那这个车它和燃油车一比的话，除了电池以外，它也还是增重了呀。那增重那部分在哪儿呢？
1: 好，解释一下啊，咱们用老百姓通俗的话讲啊，
0: 嗯，
1: 叫水多了加面，面多了加水。
0: 怎么说呢？
1: 就是咱们和面的时候，
0: 嗯
1: 啊，这儿多放了一点面，势必要有更多的水进来，才能把这个面给它和出来，对吧？
0: 嗯，嗯，
1: 我们这个电池它其实不是一个均布载荷，就是均匀分布的载荷，它更倾向于是一个集中载荷。
0: 嗯，
1: 因为600-700公斤的这样一个质量集中在车辆的前后轴和左右边梁这样一个范围内，
0: 嗯，
1: 啊，这个其实是形成一个非常大的集中载荷。我们知道车呢要保证两个指标，
0: 嗯，
1: 车身的骨架框架，一个是强度，
0: 嗯，
1: 碰撞的时候 我如何在碰撞的时候让这些电池不至于过度的变形或者危险。

0: 所以前后是左右是不是都要加强。另外还有一个就是刚度的问题，我在车身扭转的时候，我们知道电池是扭转不能超过一定的角度和弧度的，一旦扭转了以后，极端的情况下有可能造成电芯的破裂，外壳变形，电解液渗出，那这可就问题就大了。所以我们看好多厂家在宣传的时候说这个车的扭转刚度，可能很多中型轿车已经直逼当年的这个顶级的豪华轿车的扭转刚度了。为什么他要把刚度做得这么硬？咱俗话说，就是为了尽可能的减少电池的变形。因为电池它怕扭，既要保证安全，同时要保证一个有效的对它的支撑，碰撞的时候要限制它的位移，同时还要限制它的扭转。你想这么多条件同时加上去，那又不可能，民用车嘛还是以钢和钢铝复合结构为主，不可能上碳纤维，不可能上那种镁铝合金，那个成本就彻底失控了。那又用的是钢材，
1: 所以这个结构件它的重量就很大了。
0: 对的。然后另外一个，为了保证一个悬架的稳定性，绝大多数车它的悬架都不是直接杆件直接装在车身上的，而是要有一个副车架，这样一个结构去承托前后的悬架啊，包括轮胎，包括半轴传动轴这些东西，还有前后电机。那其实电机分量也不轻的，尤其是200马力以上的这种大电机。好，这些因素我们全考虑到，还有一个就是大马力的电机，它对于副车架和整个悬架的刚度要求更高。不能我这个扭力一加上去，我直接把这杆儿给推弯了。我还要保证这个车能够承载这些动力。那这又是一笔负担。
1: 是，
0: 所以这儿加点那儿加点，还有最后才是车上的那些豪华设施。这个、
1: 就我们想的冰箱、彩电、大沙发，其实它的重量还好。
0: 其实这个重量是可控的。我们把每一件单件拆下去拎在手上，除了座椅会重一点，剩下其他的都在可接受的范围内。主要是结构超重。
1: 那咱就了解了哈，就是这个为什么会出现这么重的车。其实并不在于这个车里面摆设件哈，主要都是在结构件上面，尤其是这个电池的辅助结构件，为了让它能够保持一定的刚度，不会发生这种扭转变形等等的，这些件它的重量是这个电动新能源车它超重的因素之一。还有其他的因素当然，但是这个因素刚才我们也提了，像镁铝合金啊、碳纤维啊，这个是从成本考虑不能用，还是说怎么样，就我们以后有没有办法能够让它这个结构从这个上面来减轻它的整体重量，还是说我们有其他的方法来减重呢？因为没有必要那么沉嘛。
0: 唯一的办法就是增加电池的能量密度。
1: 电池
0: 这个呢，也是所有的我们的激励性的政策的一个导向。就是鼓励大家向科技去要减重，而不是一味的去堆电池。现在我知道的，据我所知，现在能达到一度电2公斤的这样一个电池啊，已经开始不是装车了，已经开始装机了。就是飞机。
1: 好，那用在这种无人，
0: 对的，
1: 这个驾驶器上，就无人飞机，
0: 对的，
1: 以及部分小型载人的小型飞机 eVTOL 上面可以用，
0: 对的。已经做到一度电2公斤凝聚态的电池。就是所谓固液电池，
1: 就是它飞行的话还是匹配这个成本的。
0: 当然了，它毕竟是天上跑的东西啊。
1: 对。那网上还有这样的一个所谓的叫四次方定律，说是这个3吨的新能源车它的路面破坏能力相当于1.5吨燃油车的近30倍。这个说法它是有科学依据的吗？
0: 趋势是对的，这数字太夸张了。
1: 数字还是大了一些，
0: 数字确实太夸张了。怎么说呢？确实它是成平方或者立方的关系，不到立方，基本上相当于一辆3吨车对路面的磨损啊，相当于4辆1.5吨的小车。这个是一个比较合理的说法。因为你不能光考虑压力，还要考虑压强。现在新能源车普遍245、255、275的这样宽断面的，而且直径21、21.2英寸的这样一个大型的轮胎。那我车重是重了， 可是我接地面积还大了呢。
1: 嗯，是。
0: 所以相应的压强并不大，而且呢，大伙儿纠结这个小车啊，在路面破坏力上，这个没多大意义。
1: 嗯，那破坏什么呢？
0: 我跟你大伙儿说两个大伙儿可能忽略的问题，在这儿给提个醒啊。咱们驾驶这些个中大型的新能源，不管是纯电还是增程车，冲入立体车库的时候，务必要仔细看车库上面的限重的牌子，就是那立体升降的那种车位，
1: 立体结构的车位啊，
0: 不要光看自己的车高度和宽度能不能开进去，
1: 还得看重量，
0: 还得看重量啊。如果你高度宽度进不去，
1: 嗯，
0: 那就是进不去，
1: 嗯，
0: 这倒好办了，就怕它进去了但是超重了，而且超的不是一星半点，比如说绝大多数一个托盘限重两吨，
1: 嗯，是，
0: 那两吨如果你真的是三吨半进去了，已经超重了150%了，
1: 嗯，
0: 这不是超10%几20%在它安全预度范围内，
1: 嗯，
0: 如果超出将近一倍，那它液压的或者是机械的钢索能不能承担得住，这就是个问题。
1: 其实有很多私家车车主是轻易不敢上那个的，
0: 它主要对不上，对不正。
1: 对对对
0: 啊，其实
1: 也是有难度的哈。
0: 其实好多还可以，但是重量是还有一个大伙忽略的问题。
1: 嗯、
0: 好多地方的临时的那种两层的那种车转着能开上去的那种简易的停车楼，
1: 嗯
0: 啊，不是立体车位，
1: 嗯，
0: 它就是用槽钢和角钢，加上那个钢板，
1: 嗯，
0: 临时拼焊出来的二层或者三层，啊，过去呢跑两吨以内的燃油车，这个二层三层的承重是没有问题的，
1: 嗯，
0: 但是如果真的是三吨半，甚至是黄牌的新能源客车，开上去的话，这个其实外地已经出过这个问题，还好没伤人，
1: 嗯，
0: 就是直接结构咔嚓一下，这车就掉下来了。
1: 嗯，
0: 这个小二层楼直接被压趴下了。
1: 这个真是得给大家提个醒哈，就是我们现在开的这个车和原来开的燃油车，就是新能源车和燃油车，它还是有很大差别的。
0: 是的，
1: 当然我们在驾驶的这种思路上啊，在这个路上的这种感受啊，都是很相近的。
0: 嗯，
1: 但是有的时候我们可能就忽略了，其实它们的重量这一点就很不一样。所以我们在停车的时候，以前的一些停车的习惯，我们到了新能源车这块的时候要特别注意，就像刚才您提到的这种，它的结构啊，物理结构可能扛不了这么重的车，尤其是好几台车同时在那个一个平面上的时候，也确实是存在这样的风险。
0: 其实已经出过类似事故了。
1: 是，这是停车哈，但是我们也很多朋友关心的是说这个车压那个路啊，那路面可能都受不了。说原本是按照燃油车的标准去设计的，现在有很多的大的这种超重的车去通行，它会把路给压坏吗？我不知道这个路指的是哪儿的路哈，小区里面的路啊，城市道路啊，高速公路啊，还是什么地方的路，它会都会压坏吗？
0: 首先一个，高速和城市主干路是一定不会出这个问题的。
1: 嗯 嗯，
0: 我就跟大伙儿举一个例子，只要能走公共汽车的路，
1: 嗯，
0: 那它走上去是一定没有问题的。
1: 嗯，
0: 反倒出问题的都是小胡同，支路，甚至是小区内部的所谓叫非公共道路，
1: 嗯，
0: 因为这些路面它不是按照标准的通行所有的机动车设计的，好多仅仅是路面做了一个硬化处理，
1: 嗯，
0: 甚至都没有符合规范的路基。这个我们说路承重主要要看路基，而不是上面那层水泥或者沥青。
1: 对，是
0: 啊。所以好多出现的这些大家伙最后压坏了小区里面的道路，然后呢和物业呢就产生了一些争执，
1: 嗯，
0: 也确实是这个，他确实把路压坏了，
1: 嗯，
0: 但是又没有明确的标志说不让他进。
1: 关键问题是这个车也很多，你说究竟是谁压坏的，这个事也不好讲，可能因为现在有很多的新能源车它的重量都在三吨以上了，
0: 嗯，
1: 反复的碾压的话，那可能确实它就损坏了，那这和物业之间很难达成一个协议，就说就是你的车压坏的。
0: 还有一些有些地方也是小区里边说个比较奇怪的事儿，
1: 嗯，
0: 井盖，
1: 哎，对，是井盖。
0: 井盖它为了降低成本，它没有用钢结构的井盖，
1: 嗯，对，
0: 它用的是那种所谓水泥或者
1: 叫，但是大多数还都是钢结构的。
0: 已经有的地儿好多都换了，
1: 嗯，
0: 结果这个车一个轱辘压上去，哭哧一下，
1: 嗯，
0: 就陷进去了。
1: 嗯，是，咱们说的这个是车它的车重哈，导致比如说道路的损坏，但是其实不光如此，就是。

0: 是车辆过重的话，它还隐藏着很多其他的隐患。就有数据显示说，车重每增加 10%， 刹车距离就会增加 5% 到 8%。碰撞时对方车辆的死亡风险会上升 12%。 首先跟您确定一下，这个数据趋势应该是对的，但是准不准确您能帮我们？
1: 差不多，我看到过类似的数字，这数字也都符合。
0: 那这个超重它到底会给行车具体带来哪些安全风险？我们平时开车怎么去规避这些风险？
1: 首先一个开着这么重而且重心这么高的车，尽量避免紧急变线、紧急转向，和在弯道的紧急制动，本身这几种行为确实对行车安全都是一个隐患。
0: 是，
1: 只不过如果我们的车重比较轻，轮胎又抓地力比较好的时候，驾驶技术又没有问题，遇上一些紧急情况是可以躲开的，这是没有问题的。但是如果是一些超重的车辆，遇到一些紧急情况，宁肯把刹车踩死，然后轻轻的打方向，尽量避免自己车辆的薄弱部位和对方相撞，减少损失啊，这个是我们能做，而不是想完美的能够
0: 绕开造成零损失。
1: 这种情况下，一旦发生侧翻，损失更大，甚至会。
0: 但是您说侧翻哈，我们现在知道下面它的电池都布在车底，那它重心靠下呀，发生侧翻的概率不是应该更低一点吗？
1: 不是这样的，一旦车辆这个失控，跟电池放在哪儿，跟重，确实重心降低有利于改善车辆的稳定性，但是这是相对的。我们看，由于它的车重过重，而且为了保持电池和地面一个比较安全的至少150毫米以上的一个离地间隙，我们知道新能源车电池一般都挂在肚皮下面，俗话说嘛，所以它一定要保持足够的和地面的安全距离，它是很怕托底的，又要保持这个距离，又要加高离地间隙，同时又要保证车内空间，你说这个车的重心能不高吗？所以说在紧急变道的时候，发生侧翻，而且还有一个，现在这种重量的车基本上轿车并不多，基本都是 SUV。
0: 是。
1: 而国外有大量的数据证明，同等车重的 SUV 它的操控稳定性要远远的逊色于轿车的。所以一定要避免急打方向造成侧翻。
0: 好，就是刚才说到这个车，我们再说车的重量。你看，如果是这种沙尘暴，又是狂风暴雨，那车重的话，是不是它就有一定的优势了？
1: 还真不是。跟车重没关，和车辆的迎风面有关。我曾经我发过一些文章和视频，讲这个车辆的横风防护系统。尤其是我们刚从隧道开出来的时候，走这个山区或者浅丘陵区的高速公路，车速相对比较快。我们出隧道口，在出隧道口的时候又超越了一辆大集装箱货车，这场景很常见吧？峡谷的风，加上这个车的4米高的集装箱带起来的这个伯努利效应，会把车影响它的这个稳定性，极端的情况甚至导致你会贴到这个大车上去，
0: 就是被吸过去了。
1: 一边这个风在推着你，另一边你和大车之间的气流又非常快，就有点像那个飞机那机翼那异形了，直接就把你给推过去了。
0: 哎呦，那这种情况的话，我们开车应该注意点什么呢？
1: 就还是这样，在行经山谷多风的区的时候，注意上面的，有的地方是放着跟机场那样的一个鲤鱼旗，就显示风力和风向的，随时观察。再有一个呢，控制车速，必要的时候甚至可以降低车速，跟随在大车后面行驶，让他帮你扛一下风，等确认安全的时候再超越。
0: 是，这是在山区啊，或者是有一些标识告诉大家存在这样的风险。但是在哈尔滨这样的城市，相对这个城市是比较平坦的，然后突然要是起风了，又是下雨了，那遇到这种突发情况的话，我们应该怎么办呢？
1: 停车避险。
0: 停车避险啊。
1: 如果是风特别大的时候，因为这种城市如果突发的局部的高强度的对流天气，这个很难预判。我就知道以前倒不是哈尔滨，以前亲眼在见过，在大庆，油罐车被龙卷给带走了好几百米，那你说这种风力什么车扛得住啊？
0: 是是是是，
1: 所以只能有条件的情况下停车避险。
0: 的确啊，我们不能说因为对于车辆的某些性能特别的有信心，在遇到一些极端天气的时候也依然按照正常的路况来进行驾驶，这样的话风险会成倍的放大。所以在这种今年可能又是一个极端天气会相对比较多的年份，所以我们在外出出行的时候，尤其是驾车出行的时候，还应该特别的小心。咱们再回到今天的这个话题上来说哈，就是我们现在今天说到这个新能源车一直在增肥，那我们人类要是胖了的话它得减肥啊，对吧？那对于车来说的话，我们有什么方法能够让它去减肥？你比如说像这个一体化压铸啊， CTB 电池车身一体化，凝聚态电池什么什么，这一系列，就是哪个减重的效果是最好的？未来我们能不能够看到它又轻又安全续航还特别长的这种新能源？这个车咱换一个话说哈，就是现在这个我们说车重了，它要是不重刚刚好应该是什么样的体重？
1: 是这样，应该是比同等级别尺寸的燃油车增重不超过10%。
0: 哦，现在是10%-20%。
1: 对，这里面其实核心还要依赖于两件事情，一个是轻量化高能量密度的电池，包括凝聚态电池和未来的大伙儿一直在心心念的固态电池，这是其一，这是根本上解决问题。再有一个就是从电器布置上，可能不是我们想象中传统的一整块200-300公斤的电池包了，而是分体的一个一个的单体的电池，通过升压模块啊化整为零，这么着对车身整个刚度的要求就极大的降低了。同时呢，可以充分的利用车上的边角空间来布置一块一块的电池。可能未来的电池真的不是C2B 是一个模式，但是灵活的这种分散式的分布式的，
0: 但这种分布式的话，它是不是也得非常讲究它的配重啊？因为毕竟这电池还是车重的一个很重要的因素。
1: 它分布式的配重就比较好处理了。
0: 哦，反而比现在这种的好处理。
1: 对的，对的，对的。因为你像，尤其是现在很多插电混动车，在座椅下面、还有后备箱，甚至在发动机舱，都可以布置动力电池。分布式这是。再有一个就是一体化大压铸。一体化大压铸它用的就不是钢了，用的是铝，虽然在几何尺寸上有所增加，但是整体在车重上还是有所降低的，这是几个。但是我觉得除了这些技术手段之外啊，我觉得还要我们的在整个消费的一个态度上要有一些变化，
0: 就是所谓大车情节了，
1: 一定不要以大为美。我也看过，其实欧洲现在好多三排座的车也就不到5米，就布置了三排座椅，而且大伙儿并没有觉得坐在第三排有多么的难受，而且还都是1.89米的人高马大的人。
0: 对，车内的空间呢，其实还是要动动脑子来进行设计的，而不只是一味的把这个车长、车宽给它加长了才有效果。
1: 而且日本是这样，日本对于车宽小于1.7米的是有税收优惠的。
0: 6月1号起实施的汽车新规呢，给我们的出行筑起了更加细致、更加严格的制度防线。从驾驶人疲劳管控到车辆硬件的一些安全升级，补齐了出行的安全短板。而新能源车呢，越做越大、越做越重的争议，让我们看到行业高速发展的同时，不能够只追求性能和体验的极致内卷，同时还要兼顾公共利益、道路安全和社会成本。今天非常感谢李阳的精彩解读，谢谢您。
1: 好，大家再见。
2: 昨日新闻重现，标注新闻中的知识，让新闻有意思。中国之声新闻超链接。
0: 今天不少哈尔滨的网友在社交平台上发布的视频和照片引发了大量的关注。在画面当中，白昼几乎变成了黑夜，狂风卷着沙尘，有网友直呼实在是太吓人了，像世界末日，甚至有人感觉建筑物都在晃动。哈尔滨沙尘暴的话题也迅速登上了热搜。中央气象台发布强对流天气黄色预警，今天黑龙江南部、吉林中部、辽宁西部和北部等部分地区将会有10级以上雷暴大风，最大风力可以达到11级以上，局地不排除有龙卷。预计强对流的主要影响时段为夜间。 哈尔滨今天的极端天气不仅给哈尔滨市民带来了困扰，也引发了全国各地气象爱好者的热议。有网友说，从35度的高温直接切换到了狂风加沙尘暴，一分钟直接天黑了。还有网友说，一天之内先是高温，再是沙尘暴，然后雷雨，在哈尔滨太罕见了。那当地的情况怎么样？哈尔滨也会出现沙尘暴吗？春季不才是沙尘暴的高发期吗？为什么夏天也会出现？相关情况我们来连线黑龙江省气象台首席预报员赵玲。赵玲你好。
3: 主持人好。
0: 首先请您给大家介绍一下哈尔滨今天的天气情况大体是什么样子的。
3: 白天受强暖空气的影响，黑龙江省气温急剧升高，风力较大，大部地区的最高气温超过了30度，哈尔滨达到了35.3度。那么在这样强暖空气的影响下，积聚了充足的不稳定能量。从15时开始，强冷空气自西向东快速移入黑龙江省，触发不稳定能量释放，形成了一个带状的标线对流天气系统，导致黑龙江省中西部地区云量骤增，天空变暗，风力骤增，气温骤降，部分区域出现了电闪雷鸣。截至31日的20时，黑龙江省中西部大部地区出现了8到10级阵风，部分地区还出现了11到12级阵风，像绥化、哈尔滨极地阵风达到了13到14级。那么受这种极端性大风的影响，哈尔滨等黑龙江省西南部地区地面尘土被大风卷起，出现扬沙，个别地方能见度不足500米，达到沙尘暴的标准。
0: 那这个沙尘暴的话，我们印象当中都是出现在春天啊，现在已经是初夏了，为什么在这个时候还会出现沙尘暴呢？为什么会出现这种情况呢？
3: 是这样的，沙尘暴它形成的原因呢，主要一个是风力要大，第二个原因呢是地面呢比较干燥，有这个尘土可以就是能被大风卷起。今天刚才已经说了，今天我们这个大风这个天气是非常极端的，就是极少有能达到这么大的风力的这样的时候，就是风力大这个条件已经满足了。另外一个呢，就是地面呢尘土，有尘土是这样的，按道理说是像一般的出现在春季比较干燥的季节，但是今年的话，在5月份，像西南部地区这个降水比较少，也比较的干燥，所以地面呢它就会存在大量的这些尘土能被大风卷起来，这个扬沙或者沙尘暴的这个天气，就是它是具备了这样的两个条件，
0: 是，
3: 所以呢就也形成了这个沙尘天气。
0: 对，现在有很多网友就很好奇了，说35度的高温，刚才您介绍是35.3度，这样的高温遇到了冷空气，直接就切换了模式啊，从最热的那种情况开始刮风，然后有沙尘暴，然后又有雷雨。那我们对于市民来说的话，遇到这样的天气，是不是也应该有一些注意事项？您会给大家哪些建议呢？
3: 是这样的，遇到这样的极端的雷暴大风天气的时候呢，其实对于市民朋友来讲，那觉得尽量的是减少外出，尽量的减少外出。那如果实在要有就是有必要要出行的话，那你就要注意人员的，一定要注意这个出行的安全，远离这个树木啊、广告牌、电线杆，还有临时搭建物等等，这些容易就是倒塌的这个物品。
0: 对，这些建筑物的话，如果遇到强风的话，还是存在着一些风险的，就是非必要不外出，我们应该采取这样的一个态度哈。那还想问一下，我们在哈尔滨它的天气是什么样子的？就是说风啊雨啊什么的还在持续吗？未来的短时间之内它会产生变化吗？
3: 是这样的，刚才我说了是受这个标线天气系统影响造成的这样的极端的强天气。这个标线的天气系统呢，它的尺度是 比较小的，
0: 嗯，
3: 它的破坏力比较大，尺度比较小，所以它就是移过去的速度也比较快。像这么极端的天气是过去了，但是呢，我们还是预计今。

0: 各位听众，今天的新闻超链接就到这里。主持人杨洋代表节目监制郭靖，超链接团队成员彭玉基、刘飞负责贺佳，感谢您的收听。
1: 这里是以昆仑为脊梁、江河为血脉的伟大国家，这里有以炎黄为先祖、巨龙为图腾的热血儿女。
2: 国产大飞机 C919 再获新订单，总金额高达300亿。
3: 中国车企加速布局海外市场，汽车出口规模持续扩大，
4: 积极培育发展未来能源、量子科技、具身智能、脑机接口、6G 等未来产业。
1: 千磨万击还坚劲，是流传千古的气概。乱云飞渡仍从容，是深入骨髓的品格。
5: 我国货物贸易总额连续多年位居全球第一。
6: 这场展会吸引全球共赴东方之约，
7: 正是可以顺势而上、借风补帆、驶入高质量发展快行道。
1: 江河不畏高山，地进东流。
8: 现在中国经济韧性强，潜力足，回旋余地广，长期向好的基本面不会改变。
1: 大海无惧风雨，托起云帆。
8: 中国经济是一片大海，而不是一个小池塘。大海啊，有风平浪静之时，也有疯狂宇宙之时。狂风骤雨可以掀翻小池塘，但不能掀翻大海。经历了无数次狂风骤雨，大海依旧在哪儿？
1: 立时代潮头，发时代新声，中国之声。

0: 北京时间3点整。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0: 各位好，欢迎收听新闻有观点之行业洞察。再有不到一个月的时间，2026美加墨世界杯的哨声就即将吹响。5月15号，中央广播电视总台才和国际足联共同宣布，就国际足联世界杯新周期的版权合作达成了共识啊。就在全世界都在为这个版权焦虑，为赛事的节奏观望的时候啊，有一个地方早就打完胜仗了，义乌。球衣、国旗、喇叭、奖杯、摆件全线爆单，集装箱排着队从宁波港出发，提前三个月就完成了核心备货，稳稳拿下世界杯赛场外的第一座冠军奖杯，虽然它无形啊。为什么无论世界杯在哪儿办，义乌总能够精准地踩中全球的商机呢？连转播权延期都没有打乱它的节奏。世界杯供货今年商家是越做越卷，还是愈发的从容呢？那我们今天就请到两位嘉宾，跟大家好好来一场关于义乌世界杯周边的行业洞察。我们今天请到的嘉宾，首先是义乌市丹纳斯进出口有限公司董事长，从事体育服饰外贸近20年，连续5届参与世界杯相关产品供应，是2026美加墨世界杯国际足联授权的足球服供应商啊，温从建。哎，从建好。
1: 主持人你好。
0: 那另外一位嘉宾呢，是上海财经大学电子商务研究中心主任、中国式现代化研究院特聘研究员劳国林。劳老师好。
2: 主持人好。
0: 好的，首先想问一下这个从建，就是从建是连续5届跟世界杯赛事来进行供货了啊。那对比前几届，今年你个人从体感上是更忙啦，觉得更卷啦，还是更从容啦？有没有一个最熬人的阶段呢？
1: 这届世界杯呢，与我们前几届世界杯相比，其实我自己是更从容了，毕竟经历了前面的4届啊，有几届的铺垫，就说遇到之前曾经遇到的一些问题啊，我们都有一个预案，所以说这届我们做起来是相对来说是比较从容的啊。
0: 那今年美加墨世界杯的订单的热度、客户的节奏、出货的节奏和往届有没有什么不同呢？
1: 其实我们经历了这届算上去已经是第5届了啊。我们公司那时候成立是2007年，但是2010年的时候，我们对于世界杯可能是个新生，是吧？初出茅庐，对吧？可能会存在很多不足的地方。当时第一届的时候，我们刚开始做的时候，那是2010年南非世界杯的时候。其实刚开始做这个东西，可能版权意识比较淡薄，也吃过亏。到2014年那届、2018年那届的时候。那我们其实是有一定的客户的积累的，2010年世界杯，但是我们那个时候做的是就是完全按客户的思路去做，比如说客户他有自己什么样的款式，就像他们来样定做、来样加工一样，可能是被客户牵着鼻子在走，然后做他们这个订单。有的时候呢量跑得多，但是价格很低，处于那种廉价的劳动力生产一样。但是呢我们到了2022年之后，我们就开始进军原创。原创从被客户牵着鼻子走到我们自主做原创、自主定价，从2012年这样一走，然后结识了很多原创的客人，然后到2026年，就是现在这届世界杯，我们还是坚持这个原创。所以说我们现在这个做起来就是说比较从容，包括自主的定价，就是客户要按我的思路去做，就是从被动的生产到主动的向客户销售，这样一个大的一个转变。
0: 可是我们知道这个世界杯的 IP 啊，它的吉祥物、它的这个球队的队医等等啊，这些东西可能

0: 能都没有办法算作原创。那我们的原创会体现在哪些地方呢？
1: 我们做的原创是什么呢？我们经过衣服，我们重新给它设计，重新给它定义，但是我们在不改变它这个球衣的基本的色调的情况下，就是我们做出了一些我们自己的一些设计，包括我自己个人，我是比较喜欢一些各国的风土文情啊，喜欢一些历史啊，喜欢这些，我们会去研究。就比如说这个国家，比如说是一些知名的一些东西，或者说一些文化习俗，然后我们会把它结合，然后综合他们一些国家原本球衣的色调，特别像一些国旗上的一些颜色，然后我们会做来一些做色调，然后把这个衣服重新设计出来。但是我们设计出来之后呢，是球迷的朋友或者什么，你一眼就看出这个是巴西队衣服、阿根廷衣服，就这样。
0: 这个老老师，每届世界杯呢，我们都发现义乌都能够率先爆单。那今年呢，更是提前收尾啊，订单量稳步上升。刚才听他说，后面可能还有一波小高潮。那想请您从宏观层面帮我们看看，就是本届世界杯义乌外贸的这种逆势升温，它的核心契机是什么呢？
2: 这次世界杯义乌外贸逆势升温的核心契机，应该说是几大方面因素的一个叠加的驱动。首先，第一个呢是由赛事扩容所带来的红利，因为大家都注意到这次参赛队伍也就说增加了，那么由此其实也就带来了新增的国家地区市场，带来了新增的一个订单的增量。那同步的话呢，也会带来包括球迷基数的这个增长。第二点呢，是举办地这个特殊的这个区位，包括一个季节两者的叠加。因为相对来说，北美主场的效应当中，大家会看到，就是说，消费的热情，包括我们的客单价各方面都有相应的提升。同时呢，因为是夏季的户外，所以事实上我们能想到，包括一手遮天的这遮阳帽，包括降温伞、速干衣等等这些，其实这类产品就有了一个刚需的一个爆发，形成了新的增长点。随后第三点，我觉得是这样的，我们可以去看看全球需求结构的一个变化，因为今天我们会看到全球的球迷观赛热情的高涨，所以呢是也形成了包括诸位的道具啊、纪念的藏品这类情绪价值产品的需求的这个激增，那么再加上我们看到球星的 IP 的溢价也在拉动整个一个高毛利的订单，包括我们刚刚温总那边也提到过，我们还有一些很多相应的小批量个性化的这些定制，而这些其实是非常适配义乌的柔性产能的。此外，第四点，我觉得我们应该是从供应链的重构角度去看，因为相比于世界的其他产区，中国供应链的稳定性、我们成本的可控性、包括交付的可靠性，这一系列的优势是非常非常明显的。由此呢，也是加剧了全球赛事订单进一步向义乌的集中。同时，我们还看到的包括与政策和平台的赋能，我们看到像义乌市场的采购贸易、跨境电商综合区，包括我们见到的疫情后班列等等这一系列的政策，其实在帮助我们说，一方面降低外贸的门槛，同时也在提升物流的效率。那最后，我觉得说还要特别提一下的是义乌自身的产业升级。如果说我们前些年的话，我们可能比较多听到的是代工，今天其实包括刚刚我们在温总这边也一直听到，我们有原创，我们看到了原创，看到了品牌，看到了专利。所以通过这一系列的变化，再加上我们的柔性生产和数字化的助力，使得我们能够在全球的渠道去深耕。所以我想归纳起来，也就是说，赛事扩容给到了一个需求的增加，北美的区位和夏季给到了一个更多的刚需，我们全球消费在结构的升级，重要的是中国供应链的这个底盘的稳定，再加上义乌产业我们看到的这个溢价和提升，所以几大力量的同频共振，就使得义乌在这次全球的赛事经济当中形成了不可替代的中枢地位。
0: 是啊，老老师把以温总为代表的这个世界杯供货商，我们义乌的这批弄潮儿的手中握着的这些王炸牌啊，一张一张的都给大家罗列出来了哈。对，实际上刚才温总非常的自豪，是从这个贴牌代工、低价走量，到现在咱们主打一个原创设计哈，我们已经可以在设计的方面啊，给到一个客户更多的一些惊喜了，让他们无法忽视我们对于这个世界杯的这种，比如说球队的 IP 所产生的这样的一些附加值哈。那五届走下来，你心里最感慨的一个变化是什么？就是特别想知道，就是你有没有亲赴到一些世界杯的现场，去看看自己的球衣穿在别人身上什么感觉？
1: 好几届世界杯这个比赛当中， 也不是说好几届，前面那些我们做的不是说我们是原厂，都是客户的订单啊，那种是当然。但是我们从2022年这个卡塔尔世界杯开始，就是我在电视之前看，我都看到不少球迷穿着我们这个衣服在那里加油助威。
0: 有没有哪件商品是你特别自豪想和我们分享的？比如说某个球队的经过你们重新设计的这个球衣，包括这个球衣它所带来的这种利润增幅大概是怎样的一个情况？
1: 其实我们在原创时候的2022年的时候，我们其实那个阿根廷的三星阿根廷的那个衣服销量还是挺大的，包括我们的设计，包括我们这个设计理念，包括这个蓝白的色调，我们设起来还是阿根廷的球迷就是接受度还是非常高的。上次就是我们在看那个世界杯的时候啊，我看着阿根廷前排的球迷拉着他们的国旗，穿着我们的衣服在那里舞蹈，我都感觉看到这个就非常非常的激动。
0: 是是是，替你高兴啊。特别想问一下老师，就是你看从这个卖低价产品到卖原创卖品牌到现在卖服务哈，这一届义乌外贸的变化可以说是又明显了一些。在您看来，这折射出中国中小外贸制造业怎样的一个结构性的升级呢？
2: 那么我们如果是从一个结构性的升级角度来讲的话呢，我想其实是可以有从这样几个方面来看到的。那首先一个是，其实是我们的盈利模式是有了升级了，因为我们从以往更多的是依靠贴牌的代工，更多的利润或许是被于品牌方、被于渠道方相对来说在层层压缩，我们以往只能以低价来换取效能。今天我们会发现是说，我们的抗风险能力在提高，我们手里握着专利，我们有了自己的注册的商标，我们有自己的原创设计，由此也帮我们树立起了差异化的壁垒，所以有望我们去摆脱一味的价格内卷，而去转向一个价值的盈利。那么第二点呢，是一个生产定位的一个升级。因为早年我们可能比较多看到的时候，我们更多是拿着海外客户的图纸包括样品来加工生产的，我们所处的更多是一个产业链的下游，没有太多的产品上头的话语。但是今天我们会看到是说，我们的中小制造企业，我不再是单纯的纯代工的配套，我们开始主导自己的产品研发，我们从原本供应链底端的代工方，今天其实我们的逐步成长为市场产品供给的一个创造者，所以这点其实是一个非常大的一个就上升。那么同时我们还会说，就是竞争当中其实它的维度也在升级。那如果我们更多以往的行业竞争是聚焦在比如说生产成本、出货价格等等这些，今天我们会发现说，我们把这个竞争的这个链条延伸到了设计的创意、品牌的口碑，包括知识产权的保护，以及像定制的配套服务这方面。所以我们从以往更多的是一个成本的比拼，我们上升到了综合实力的一个比拼。那么同步它的背后呢，其实也是我们一个价值链，就产业链的一个位阶的一个升级。我们从原本贴牌加工仅仅是在组装加工的低附加值环节，那今天我们说从下游的加工，我们迈向的是一个中高端的一个价值链，也代表就是说我们今天中国的中小外贸制造企业，我们在全球分工里头的这些成绩在抬升，我们有了更多的自主的议价权，也有了更多的市场的话语权。而这一系列同时还带来了一个升级，那就是我们经营理念的一个升级。因为早期我们可能会更多追求的是短期的一个订单的红利，我们忽视的或许是品牌包括技术的沉淀，但是今天我们的企业会更多在意的是知识产权的布局、品牌形象的塑造，包括去深耕海外的客户的资源。所以在同时我们在兼顾产品的品质，也在考虑到了我们合规的标准。而这一系列的话，也就意味着我们在注重的是一个打造长久的市场竞争力，也是去树立中国制造口碑的一个长线的发展思维。所以我想从这几个方面来说，是我们通过义乌、通过世界杯，我们看到的中国中小外贸制造企业的一个可以说是非常大的一个结构性的升级。
0: 就真的觉得我们的这个中国制造开始进入到了一个新的阶段了。所以我还是特别想问一下温总啊，就是外界看的都是咱们在报单，我们的生意特别的火爆，但我特别想问问您自己怎么看啊。因为经过五届世界杯的这个口碑的沉淀，刚才你也说到了，可能会有一些客户呢会专门去找你们去做你们设计、你们生产的这样的一些订单，你会不会更加在乎这样的一些 增量的这种订单呢？或者说，你在实际去操作这些订单？

0: 单的过程当中，有没有一些甘苦谈可以和我们分享一下？
1: 我们就从这届世界杯，我们是2025年的6月份开始有陆续来订单，因为它海运啊周期比较长，然后我们生产时间加海运时间加上客户分销的时间啊，所以说它时间比较长，所以一般我们这个去年订单像去年6月份我们就开始在生产了，然后就陆陆续续，其实是到10月、11月、12月到1月这过年之前的这段时间，我们的工厂的一个生产是达到了一个顶峰。一个阶段，就是其中这里面呢，有不乏有我们之前上届合作过的客户啊，包括新的客户啊，其实很多都来咨询我们啊，因为我们通过这届世界杯，我们确实也积累了一些客户。这个外贸的订单呢，我们做到3月份的时候，就海运单，就是过完年回来那一个月做完，我们这个海运的订单，我们基本上就是已经做完了，已经完结了。然后现在呢，我们有的时候就是客户他会。因为现在很多客户拿着我这个原创的货，他已经在他们国家已经在卖了，不管是他们是做平台也好，做批发商也好，他们都已经在卖了。现在唯一的就是他们卖断了或者是怎么样了，他们会来给我们补货，就是说有的时候会打个电话来补货，说什么什么对。但现在的话，你做的话，海运是来不及的，现在都是接一些空运的订单，就是这样子。所以说我们刚才我也说我这个可能会不会有电话或者是什么样，我就是说就是怕现在客户就是给我打电话，就是说哎什么货断了，就是要补货，就是现在的我们这个目前的阶段是现在是这样一个情况啊。然后包括那个客户的话，像今年的话，因为今年是在美加墨嘛举办，然后相对来说我们这个就是南美的客户就比较多一点，像上一届的话，我们在卡塔尔的话，我们阿拉伯的客户比较多，然后这一届的话，在南美的客户就比较多。他这个我们是根据这个世界杯在哪里举办，比如说在阿拉伯地区的，我们会设置一些偏向于阿拉伯风格的；在南美举办的，我们可能针对南美的一些国家做出一系列新的一些设置。就是所以说，我们衣服也是每年也在每一届我们也在换产品的迭代更新嘛，就是跟官方的衣服也一样，也一直在换。是这样的一个情况。
0: 非常感谢两位嘉宾上半场的这个精彩分享啊！其实我们看到了这个世界杯订单火爆的背后，商家们的赶工，而这个重建的这个赶工的工期是已经延伸到这个去年这个节前的这样的一个时间段了，到三月份基本上已经进入到另外一个节奏了哈。这个和我们印象当中不太一样啊，并不是说到了这个世界杯周期还在那边忙，剩下来的可能就稍微零散一点，但是会更加个性化一些，更加有这个定制化的这种需求。
1: 对对，
0: 你看我们精准把握这个真实的这样的一个状态，也读懂了义乌呢从给别人做嫁衣的贴牌到现在打造自有的品牌，输出原创设计的蜕变。说起来轻舟已过万重山，但是这五届的这个甘苦呢，可能只有从建自己心里才知道。更重要的是呢，我们从义乌这个小小的切面啊，也听这个老老师分析了很多这个中国无数中小外贸企业在全球产业链当中一步一步向上攀爬的一个足迹。那义乌的成功呢，不是靠的运气，而是产业集群、供应链的效率和商业嗅觉长期沉淀的一个结果。好，我们到这里呢先休息一会儿呢，稍后我们继续来解锁更多精彩话题。
2: 昨日新闻重现，
3: 突破不过是下一次奔跑的起点。
4: 军港内，福建舰踏海而立，满旗高悬；山东舰浮波相伴。
5: 卡车机准备完毕，
6: 二号位最后准备。
7: 二号位允许起飞。
8: 很自豪，我们圆满完成了任务。中国航天经受住了考验。
3: 攀登，总有新的高度等待征服。
9: 是不是有一种悬浮的感觉？这里呢就是世界第一高桥花江峡谷大桥。
10: 哇，我们看到第一台冲刺过来的自主的机器人，
11: 50分26秒的成绩超越了人类男子半马的世界纪录。
3: 道阻且长，行则将至。
12: 换个新车真的高兴呀，就是因为有了补贴呀，我再以旧换新的话，省下几百块来。
13: 育儿补贴按年度发放，补贴标准为每孩每年3600元。
3: 声音刻录永恒，梦想照亮未来。
14: 锐实者必图其中，成功者先计于始。我们要锚定目标任务，坚定信心，乘势而上，扎实推动高质量发展，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开放， 推进全。

0: 体人民共同富裕，续写中国奇迹新篇章。
1: 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
2: 哪家涂料可以装修完马上住？
3: 三棵树马上住，全屋换新一站式服务，八小时敬畏住新家。
2: 马年换新马上住，就选三棵树。
4: 三棵树马上住，更健康的中国区。
5: 保护嗓子，请用金嗓子喉片。
6: 金嗓子喉片疏风清热，解毒利咽，芳香必会，天天金嗓子，天天好嗓子。
7: 广西金嗓子。
8: 请按药品说明书或者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1: 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
9: 好，欢迎回来，这里是新闻有观点之行业洞察。上半场啊，我们就聊了义乌世界杯报单的底层逻辑和产业升级的一个方向。那下面呢，我们再来点更接地气的、更有意思的一些话题哈。那今年呢，除了传统的球衣、国旗，还有儿童迷你球衣、宠物专属队服，在网上非常火啊，可能大家都刷到过。就这些小众到不能再小众的需求，这义乌是怎么提前半年就捕捉到了，还做出来了？而且我还特别好奇，就是面对南美热情奔放、北美简约实用、欧洲精致复古，各种各样不同的审美，义乌的商家如何做到，给每个国家快速响应，让他们都满意呢？还有就是各种各样的属于义乌的一些这个技术升级都会体现在哪里？继续请出两位嘉宾，义乌市丹纳斯进出口有限公司董事长温从建和上海财经大学电子商务研究中心主任、中国式现代化研究院特聘研究员劳国林。首先想请问一下这个温总啊，刚才说到了这个儿童球衣、迷你宠物球衣火出了圈，特别有意思，你们是怎么捕捉到这种比如说全家观赛，或者我带一个小宠物观赛，然后全都一个造型这样的一个非常小众的需求的？
10: 是上一届我们卡塔尔世界杯的时候，我们在做原创的时候，我们那时候只做了成人男士的 T 恤，在卖的过程中，有那个球迷，就是消费者，包括客户，他来问我，他想给小孩子买一件啊，可能是想带小孩子去现场看球。但那个时候问我的时候呢，我觉得时间已经来不及了，然后我就把这个马上记录下来，然后这一件我就同时一起开发出来了。其实女装呢，那个时候呢，我是本来是想做的，但是后来考虑了一下，世界杯是在卡塔尔举办，卡塔尔那个在中东地区阿拉伯的女性她们保守，所以说可能不一定会有销量，所以后来也综合考虑了一下，最终放弃了。但是这一届的话，就是说到了北美啊，北美很多国家都是非常狂放的，就马上给它落实下去啊，就是这样。宠物呢也是这样的，这些都是通过客户聊天当中积累下来的。上次客户穿了我这个衣服啊，他全家都穿起来了，他说 Mr. David， 因为我的英文名字叫 David 啊，你看看能不能给我这条狗也定制一件衣服啊。哎，就他这一句话，哎，我觉得这个是不是有商机可以啊，然后我就开始在各大网站、各大数据库搜索这个分析宠物服装的这个市场有没有。我看了一下，宠物的服装做的还是挺多的，但是宠物的足球服这个市场做的人还是挺少的，特别是原创的这种足球服几乎为零。然后我觉得，哎，这个是不是一个很好的商机啊？然后我又问了身边的朋友，好多朋友都是家里都养着宠物的，包括我自己也养了宠物，所以说，哎，我觉得这个可能会不错，然后就试着开发。那当然宠物我不是做48个队，48个队可能投入比较大啊，那我就率先做个10几个队吧，就强一点的时候，巴西、阿根廷啊，像类似法国啊、德国啊这些传统强队做几个，然后就是我就试着打了一些样板出来，然后就是说我们挂在我们店面展示，包括挂在我们的网店展示，哎，这个反响还可以啊。虽然说它这个体量没有这个成人啊这些女装小孩的衣服这么大，但是参加一些展会啊，这个看的人还是挺多的，当中也不少有人来订啊，包括好几个宠物店的过来接洽，哎，然后我觉得 这个市场还可以，我就开始陆陆续续做了好几万件。
9: 我那天在路上，在北京街头看到一个国安队的痛车，它里面有一只小狗，就穿着国安队的球衣，我不知道是不是你做的哈。就是它是不是可能不光会卖到这个海外市场，它可能在国内它也有一个非常大的一个购买的需求在。
10: 对，中国这个球迷呢，他可能没有国外这么狂热，体量没有这么大，但是国外很多球迷对这个球队的热爱是到骨髓里去的，在国外确实卖的是非常非常好的。
9: 大批量的标准化的出货，到刚才从建介绍的小单快返、个性化定制，包括宠物的球衣都可以做出来，这种小众细分的这个品类的爆发，这种订单模式的转变对于义乌的外贸商家来说意味着什么样的新机遇呢？老师，
11: 我想刚刚从建的表达当中哦，我都已经能够感受到他其实就是这新机遇的得益者啊。我们从刚刚这个文总的这些介绍当中，我们其实是能够看到的整个小单快返定制、个性化的定制，包括细分的品类的爆发，其实是为义乌的外贸商家是带来了多重的发展机遇的。因为首先我们是可以非常清楚的看到，它在有效的打破我们以往的低价竞争的困局，因为小众的定制产品它的差异化非常的突出，同时也给了我们的制造商有了更高的产品的溢价，使得我们的商家就有机会去摆脱薄利走量的模式，自己的盈利水平是有机会所提高的。那么同时呢，客户的群体也会随之多元化，也就是你不再是仅仅依赖于少数大额的采购商，相对分散式的小微客户，它能降低订单的波动风险，同时我们的定制化的服务呢，还能去加深合作的信任，去稳固长期的客源。然后第二点，你其实是我们能够帮助产能的利用效率来大幅的改善的，因为柔性的生产适配碎片化的订单，其实是能够帮助我们去有效的盘活闲置的产能，那么相对来说抹平生产淡旺季之间的巨大差距。那同步我们的细分的小众的赛道，其实也是为我们去开辟了增量的市场，使得我们有机会去跳出主流品类的红海竞争，通过挖掘冷门的球队，包括特色的场景，这里新兴的消费需求，其实是帮助我们进一步拓宽了外销的一个覆盖面。所以从这一系列内容看过来的话，其实它也是告诉我们说，这些其实带来的是一种新的模式，而这样的新模式它其实也是帮助我们的企业去降低了经营的压力，通过按需生产，我们去大幅减少库存的积压，让我们的资金的周转就有机会做到更加的灵活，也更加的稳健。此外呢，订单形态的变化其实也是在倒逼我们的商家吧，你要去打磨快速的研发，你要去做到灵活的排产，包括我们的定制服务的能力要去提高，而这些其实是我们竞争中的核心能力。那么由此也是推动我们的经营模式在转型升级，那进一步的就是让我们的商家有机会在如今多变的全球外贸市场当中，我们或许就有机会去获取更持久的发展底气和更大的市场空间。
9: 其实我们说到了这个硬核的底气和实力啊，要说到义乌呢，还不得不提到它的技术能力。现在呢，能够小单快返，能够个性化的定制，和它的技术提升是分不开的。所以特别想问一下温总啊，就是现在义乌又是有 AI 参与设计，又是能够做到智能通关，又是有一个数字化外贸平台的一个普及，那对比以前做这个传统外贸的这种模式，我们的数字化工具是怎么样帮企业解决痛点，怎么样帮企业去提升效率呢？
10: 其实这个差别还是挺大的。做生意我也挺久了，我基本到现在为止19年了，就是我们这个公司到现在。然后我们10年前我们做生意，人家给我下单订球衣，就是说你一个款式没有到500件以上，我根本都不接，太麻烦了，操作起来可能做不了。你一个款，我们要规定了一个起订量，就你最少起订量要达到500件就可以做。
9: 少了就不划算了啊，就不值得去开一条生产线。
10: 不太好做，你如果是数量少的话，你可能只能回到最原始的这个手工剪刀去剪，或者是这样子去操作，对吧？那你想想看，手工去剪个500件衣服，这个就没办法去搞了，这个人工物料的多少那个差别是很大的啊。那现在不一样，现在的话就是比如说包括设计，你像以前的话比如下1000件衣服的单，但是它的款式里面可能有个10几个20个款式需要人工 坐电脑前用 Photoshop 啊，一下一下的去画图啊，很累的，工作量很大的。但现在很多画图的刚开始的初稿 AI 都可以搞定，所以说我们现在开始接那种小批量个性定制的单，从以前的订单都是大的单，现在的话慢慢

0: 那我们去接碎片化的，这个就是说，也是说刚才说的这个 AI 这些对我们这个一些设计上的一些帮助，在手稿方面，虽然它可能第一下刚开始，你按你的要求，你可能输入进去，它设计出来可能令你有点不满意啊，或者什么地方，但是它的这个模型成型起来的话，很多地方我们都可以用得到的，只是说我们进行手工进行小部分的调整，就是把前期的这些设计，就是说很多替代掉，这个也是一个原因啊，包括十几年前只能通过一些展会。或者一些传统的这些贸易，你哪怕是线上的，就只能很古板的这个回复啊。现在这个 AI 技术就很多可以代替我们手工的这个，就是有的时候客户跟这个 AI 这个聊天机器人聊天都就差不多快下订单的这种程度。所以说这些对我们来说降低了很多很多的成本，也提高了很大的效率。这个确实是对我们帮助还是挺大的哦。
1: 昨日新闻重现。
2: 搞了半天 AI 是这个客服哈，而且这个客服已经贴心到能够几乎把这个订单聊成的这个地步哈，完全是生产力工具来的。现在的能力是真的是提升了，技术也在提升。所以有些想问一下老老师，因为您本身做这个中国式现代化的研究哈，您怎么评价就是这些技术手段成为这个义乌外贸的一个新的助力呢？
3: 去年的6月份，其实当时我就在义乌，当时我在参加的是一个名字叫做"开放链接赋能，以电子商务来共绘数字丝绸之路"的这样一个活动。那么在这个活动当中，当时自己在发言中，我们就会提到，包括在义乌的小商品城，我们会看到说，一个老板娘一个人能够应对40几国的各种各样的订单的需求，其实在它的背后就是包括 AR 的助力。所以，有的时候我们会觉得说，当我们谈 AI 的时候，似乎我们会觉得说，这些是我们的酷科技、黑科技，似乎是离开我们很遥远的。但事实上，包括我们在义乌，包括我们在电商的各类应用当中，它其实就在我们各位我们中小企业的手里，他们可以称之为说是最早拥抱了数字化的。那么，拿到我们今天谈的这个话题上来说，我们在谈义乌的赛事经济的升级，我可以把它称为，就是说，从数字化的角度上来说，它是我们义乌赛事经济升级的一个核心的助推器。甚至就从义乌这个窗口，其实让大家也是看到说，中国式现代化当中，我们围绕的数字技术的融入，让大家看到了一个崭新的一面。因为从 AI 大模型，从包括像智能通关，包括像跨境电商的新业态，它是在全方位的在重塑我们整个一个外贸的经营的模式，也是在放大义乌的一个产业竞争优势。因为刚刚像温总他更多在谈到，就是说我们打板定制的时候，原来你不到500件，或许说对他来讲就开这条线不经济的，今天我们是完全可以真正做到我们的这个小单快贩。那么包括我们在市场研判的层面上头，我们的 AI 大模型，我们今天其实就可以去整合海量的消费，包括像我们的赛事的数据，帮助我们去精准的去预判爆款的品类，包括消费的趋势。因为以往我们可能是更多是用传统的经验方式来做备货的，那今天我们就可以借助数据，包括模型，帮我们来提前做布局的产品，甚至去捕捉我们全球球迷的这种消费的商机。那么另外一个就是刚刚温总会提到，就是设计生产环节，我们通过数字工具的这些加持，帮助我们快速的去做新款的设计，通过柔性的生产体系来灵活的适配大单的出货，那么也到我们通过小单定制等等形成多元化的订单，那使得我们的新品的迭代速度是显著的加快了。那前边我们有设计有生产，那同时我们有看到就是流通的履约，所以像智能通关，那就帮助我们简化申报的这个流程，压缩我们的出关时长。那同时从赛事的角度上来说，也是解决了我们订单集中出货当中的通关难题。以及从我自己的研究领域，我们看跨境电商一直在说，它是打破了地域的限制，帮助我们去拓宽了获客的渠道，也让我们的义乌的商品能够去直达全球的采购市场。同时这当中我们说还有一块，就数字化的结算，包括风控的体系，那么也是能够帮助我们去缩短汇款的周期，降低贸易中可能存在的风险。因此其实我们今天从义乌这个窗口，其实我们看到的是一个全链路的一个数字化的赋能，它不仅仅是提升了订单的交付的效率，优化了我们的经营效益，其实也是推

0: 动我们的义乌的赛事经济，在摆脱。如果说以往我们很多是低端加工的模式，今天我们向着原创设计、品牌的贸易这方面在进行。那同时呢，也通过我们的数字技术再构建起我们的产业壁垒，让我们义乌的全球赛事周边的供应链的核心地位得到进一步的夯实。那同时也是为我们外贸的长效的增长，其实在注入数字化的这种动力。
1: 我们说到了很多它的好，但是它的难是不是也可以和大家分享一下呢？文总，我们知道外贸行业呢永远有机会也有挑战。那今年的这个接单的情况，生产和出海的全过程啊，看样子是非常顺利的。但是目前咱们做这个赛事周边的外贸，还有没有哪些您可能希望再突破的，或者说更有这个野心，或者是更有属于自己的这样的一些期许的一些方向呢？
2: 刚才说的这个 AI 啊，确实对我们帮助啊，确实也是挺大的。包括我刚才还漏说，像那个 AI，它可以实现多语言的一些切换。就比如说，因为你世界各地的这个客户他语言不一样，我还可以多语言的切换，包括让他可以24小时的帮我们精准的获客，可能循环转化率都会提升啊，确实给我们带来了很多的这个帮助啊。但其实做我们这个周边赛事产品啊，其实也还是有很多痛点的啊。当然，像我们自己企业呢，已经就是慢慢通过原创啊，慢慢去克服了这些。但是，其实是现实当中还会遇到很多，比如说，虽然说义乌这个小商品以快返见长啊，但是我们赛事的周边的一些定制化、授权化、合规化，那虽然我们有拿了 FIFA 授权，对吧？但是很多企业就是基本上这种就比较困难，就是也没拿到，或者是什么样，包括知识产权的一些合规。其实这些东西目前来说，在我们这个行业里面痛点还是挺多的。就是说，你如果说没有官方渠道，没有自己的原创，它可能你这个产品做好之后，你上架，比如说你到国外的什么沃尔玛，或者说亚马逊市场，或者说哪怕我们上中国的一些什么特么平台、试音平台，它如果说你没有什么授权什么的，就容易被下架。然后就是说你发到海关，因为你这个东西可能做的比较相似啊，如果你又没有版权，可能就会被海关扣押。这些其实还是我们这个行业的一些痛点。像我们公司一样慢慢走这个路的还是比较少。
1: 这个国货出海可能都会遇到这样的问题哈，这里面实际上很复杂的因素。其实我也特别想问一下老师，就是您听完这个温总的这样的一个表述哈，他面临的一些困难和就是在做外贸时候的可能的共性的一些问题哈，能不能给他支支招，或者说给一点您的一些分析和判断？我们遇到这样的一个问题，一般会有一个什么样的路径能够去缓解，或者说是在未来有一个更好的一个解决呢？
0: 大家如果说今天注意在听我们的节目的时候，能反复从温总的嘴里听到，他一直在讲，包括知识产权，包括合规，而这些话的话，其实这几年我们在外贸行业里头也是一直在说的，因为我们有的时候会更多觉得说我们是产品出海，但是现在我们更多会说是合规后的品牌出海。你得有自己的品牌。当你出去的时候，你到达目的地的时候，你得遵守各方面的合规，因为唯有如此呢，你才能是说你能走得远，你才能走得长。如果落到我们今天，我们更多是围绕着义乌的赛事周边在谈这些外贸话题的时候呢，其实我们还有一点也是常常见到，就是这一类体育赛事，其实说起来它也是一个短期的。那你在一段时间里头，你的热度的这个时效性非常的强。但是有的时候就说你有波峰，有的时候也会有波底。那么一旦这个框框过掉之后的话，我们就会不可避免地遇到订单的回落啊、产能闲置这一类问题。所以我想，其实同步除了刚刚会提到我们从产品出海到品牌出海，包括我们的合规之外，我想其实这个问题我们也可以同样会去提到。那么有些东西呢，就是赛事的属性决定了它天然的这种波动，这是你没有办法去改变掉的。但是我相信，就是说我们不是要去一味的跟风，因为我们现在像类似刚刚包括温总会提到，像他这样的企业，其实很多时候在筹谋未来的这类企业，有时候不多，相当一部分的中小的企业，我们更多的是在跟风，在着力，然后比较缺乏长线的布局思维的。那么，如果当你的产品是 过度的绑定在单一赛事的 IP 上头，你的多元化的业务布局如果是不足的话，其实就是企业的抗周期的这种波动能力，其实相对来说是会偏弱的。因此，假如从这个地方我们再去聚出招的时候，我是觉得就是说，赛事给了我们巨大红利，但是你不能完完全全捆绑在我们的赛事上头。我们的品类其实是要做多元化的布局的。那即便是从体育用品来说的话，其实你有可能是赛事，也可以同时去兼顾一下。比如，包括我们自己的节庆、我们的文旅、我们的日常的家居的小商品，那么这样的话呢，适当的去分散一下对于单一赛事的这种依赖。那么同时呢，在这上头就是包括我们的柔性的产能要去做一个灵活的调配。那么在这当中，同时我们还有一些看到是说，我们有非常鲜明的 IP 和设计之后的这种结合，那它的这种标识性我们需要。但是也有的时候，有没有可能在产品设计当中，我们有所兼顾？有的时候我要突出，但也有的时候我可以适当的去弱化一下专属的赛事标识。那么我有些产品或许就能够有机会转化为，比如说我是通用的运动的潮流的款式。那这样的话呢，我产品的这种复用率就有机会去得到提高。那么再到我们如果是从海外订单的角度上来说的话，那就是我们会抓住赛事的这种特定的效应，但是我也可能是说去考虑一下日常，比如说俱乐部的常规的周边，我们可以把这个波谷能够予以一定的消解，也去抹平周期的波动。那么包括借助于我们的赛事的空档，我们去承接一下可能是海外的节日、其他的促销，那么让我们的产能呢也能够做到一定的就是说平稳。所以我想，其实几块讲起来的话，也就是我们摒弃短期的逐利思维，有意识的去推进产品的多元化的布局，那么也是希望我们能够让整个的一个经营能够比较稳健的去发展。
3: 昨日新闻重现。
1: 好，洪建听完了老老师的这个分析乃至建议哈，什么感觉？
2: 因为我自己也真有感触啊，我们每一次世界杯来的时候，这一段时间，特定的时间内，就是说生意爆单非常火爆，但是，一旦这个比赛一结束，订单量就差别就非常非常大，就相当于一落千丈。包括我们前几天也一直遇到过这样的一个问题，也是我们这个痛点，就是说我们做生意就是靠四年吃一次红利，但是你如果全靠这样子做，你说对企业的这个长期稳定的发展啊，也不是说一个很好的一个方向。所以像这件。其实从上一届我们就已经开始在准备，比如说包括我们国内的客户买的量大一点的有些客户，我们可能就拉在一个微信群里，就是让我们长期有话题聊，有足球聊，就是培养这个客户。因为这个客户他可能他这届在你定完，他可能只为世界杯定了，他可能后期不定了或者是什么样，但是他下届他又会来找你。但是呢，他可能就说你把他拉到这个群里，大家天天在聊了之后呢，就他平时要用到的衣服，就是说也开始慢慢，因为我们上一届结束之后开始做，我们从这些新做世界杯的客户里面，又重新再从他们手上接了很多这个订单，但虽然不是世界杯的，包括他们这些一些自己业余的球队，包括一些学校的一些比赛，我们从中也接了不少这种的单。然后呢，我们就是说，我们把老外，就是我们的外国的朋友，也给他建立了一个，比如说我们通过一些WhatsApp，包括一些数据的分析的一些软件，包括一些客服，我们给他添加起来。就是老外不一定在一个群里，但是我们就会时不时的跟客户做一些平时的一些对接，做一些经常的聊天，把这些通过红利获得的客户慢慢给他积累起来，而不是说一次做完之后你就互不联系，等到下届他来不来全靠运气。我们现在是就是加强这个沟通，跟国外加强沟通，国内我们建立。相当于交友群一样，就是把客户当朋友一样相互建立起来，这个是我们现在做的一块。然后还有一块，第二块呢，我们现在也在加强这个产品的这个生产的原创的投入，品牌的这个推广，让我们的产品溢价。因为你世界杯结束之后，你这个销量肯定会大减嘛，那你要提升产品的利润嘛，所以说我们在尽量。把品质做好，把产品设计搞好，把这个品牌慢慢做出知名度，然后让我们的产品的价格提升上来， 然后这样子，能通过这个利润来反哺我们这个公司的

0: 日常开销。其实做品牌呢，其实我自己比较看得开的。我做品牌，我不是说我要短期的赚钱，可能我自己给自己品牌做了10年的规划，就是你做品牌的路是很漫长、很漫长的。比如说我们去做原创，我们2022年开始，今年2026年，我们已经4年了。但是我可以做到上一届，比如说我把这些投入用于宣传啊，赚的钱用于宣传，用什么用投入把这个品牌做起来。可能我前面5年不赚钱，哪怕我前面7年不赚钱，但是这个前面的基本功都做得非常非常的扎实了，你这个销量就会暴涨。就是说前面准备好，把赚到的钱尽量投入到产品的生产、这品牌的推广，把这些弄好。到了一个爆发点，等机遇来的时候，我们企业做一个完美的这个蜕变。
1: 最后，我想请罗老师帮我们收个尾吧。您觉得我们怎么把这个赛事红利转化为，咱们中国制造的一个长期竞争力呢？
2: 谈到我们把赛事的短期红利再转成我们的中国制造的长期竞争力的时候，其实我觉得，如果站到从义乌的视角，我们今天的赛事可以认为是一块跳板。那如何从这块跳板中跳出去的话，我觉得我们可以从这几方面来进行。产品这一端，我们现在更多我们在自诩的是赛事的专属。那将来我们有没有可能说，我们既做赛事的专属，也考虑一下通用，包括我们今天还有很多时候说，包括 IP 的矩阵的布局，那么由此呢去拉长它的生命周期。当然，当中有非常重要的，就是刚刚温总也反复会提到，包括研发，包括专利的沉淀。那第二个呢，也就是我们今天在反复出现的品牌这句话。是的，以往我们是更多是包括可能贴牌加工，但是我们今天其实在走往我们的自主品牌，包括加上我们的授权合作。那目标就是希望我们将来能够牢牢掌握住这个定价权。那同时我还希望就是说，在我们品牌的文化当中，我们还可以加上一些沉淀。这个地方呢，有我们比如说东方文化的沉淀，还有我们这段时间也一直在讲的义乌的发展精神，我们可以把它融入到我们的品牌设计当中，也就讲好中国设计，讲好义乌制造，这样一个中国式现代化的故事。那么如此再如果延伸到我们的供应链端的时候，也就是从我们讲的比较多的，包括我们的这个小单快板之类，其实它背后提到的就是柔性的制造。我们听到的是全球的履约，那么通过我们产能的升级，通过数字化供应链的管控，包括我们的物流、通关、售后这一系列，让我们整个供应链的韧性与加强。那么同步的话呢，我觉得再放大一点，我们其实可以放到一个产业的生态上头去看的。因为原本我们谈制造的时候，或许我们就是单一的在谈制造，但是今天其实，包括我们谈赛事的时候，我们从中其实可以窥见到的是说，体育赛事的背后，我们可以做各种加法，我们加商贸、加文旅、加数字，也就目标是什么呢？把整个一个集群的优势和集群的效益可以给它予以放大。那么再加上我们的数字化端的，从工具运用到整个全链路数字驱动的话，把这样的一个相应的新技术、新的生产力能够给它用上去的时候，其实也是在构筑我们新的一个优势。所以，我想这几方面其实是我们今天对于义乌来说要努力的，也是对于中国制造要努力的。那如果我们能够把这几方面能够让它达到同频共振的效果的话，那我相信就是说，从义乌来说，我们可以摆脱赛事周期的这种束缚。那我们今天会说它是世界赛事的超市，我想将来或许我们会说，不仅仅只是一个超市，它或许有望升级为全球体育用品的原创设计。我们的品牌制造，我们柔性履约的一个核心的枢纽。那对于中国制造来说，也是我们通过以义乌这个窗口，我们可以实现围绕着从原本的短期的赛事红利，今天我们走到一个长期竞争力的一个质变。
1: 好的，4年1度的世界杯呢，是全球球迷的狂欢，那更是中国制造的一次大考啊。从1998年法国世界杯第一次批量走出国门，到2026年美加墨世界杯带着原创品牌闪耀全球，义乌用5届世界杯的时间完成了从世界代工厂到全球赛事创意中心的一个转身吧。他告诉我们，中国制造的竞争力从来不止于便宜和快，更在于对市场的敏锐洞察、对品质的极致追求，以及不断自我革新的勇气。赛事的上升呢， 现在还没有吹响，但是它终会停止，狂欢的热度也会退去。但是呢，全球体育消费的浪潮永远向前。期待义乌能够借着本届世界杯的东风，把临时的订单流量沉淀为长久的品牌影响力，跳出靠赛事吃短期红利的局限，在全民健身、在户外经济、在更广阔的赛道上持续发力。我们也期待更多中国企业能够像义乌一样用创新和实干在全球市场当中站稳脚跟，让中国制造真正成为高品质、高附加值的代名词。本期的新闻观点就是这样，非常感谢温从建先生和劳国林教授的精彩分享。
3: 昨日新闻重现。
4: 节目最后，我们来预知一下6月1号新闻时间。6月1号是六一国际儿童节。全国各地的少年儿童将参加丰富多彩的活动，庆祝自己的节日。6月1号起，我国将全面进入汛期，南方地区进入主汛期。近期，我国多省份迎来强降雨过程，水利部表示正全力做好各项防范应对工作，确保安全度汛。6月1号起，供水条例正式施行，首次将农村规模化供水纳入适用范围，统一城乡供水标准，严格水质检测要求，全面保障城乡居民供水安全。6月1号起，网络餐饮服务经营者落实食品安全主体责任监督管理规定正式施行，严查幽灵外卖，压实平台与商家责任，守护群众舌尖上的安全。6月1号起，商业秘密保护规定正式施行，规定首次在部门规章层面细化商业秘密的认定规则、侵权行为类型及行政保护程序，明确将数据、算法等纳入受商业秘密保护的技术信息范畴。6月1号起，在道路交通事故调查处理环节，机动车驾驶人疲劳驾驶有了新的认定规则，改变了过去只看驾驶时长的单一认定模式，新增驾驶行为加生理状态加生活轨迹三维立体判定体系。经过8个月的封闭期，6月1号独库公路将迎来2026年恢复通车。独库公路是新疆文旅加交通深度融合的重要标志性公路，当地全线优化停车、如厕、充电等便民设施，实行昼保游客通行，夜保工程施工，让游客出行更有序、更安心。国际方面，6月1号，来自政府、雇主组织和工人组织的5000余名三方代表将再次齐聚日内瓦，参加第114届国际劳工大会。本次大会将讨论平台经济的体面劳动、人工智能与工作、工作场所的性别平等、社会对话和三方机制等议题。好，以上就是本期新闻有观点的全部内容。本期节目主持人杨昶，代表监制郭靖，编辑导播刘宏伟、刘晓琛，感谢你的收听。

0: 这里是以昆仑为脊梁，江河为血脉的伟大国家。这里有以炎黄为先祖，巨龙为图腾的热血儿女。
1: 国产大飞机 C919 再获新订单，总金额高达300亿。
2: 中国车企加速布局海外市场，汽车出口规模持续扩大，
3: 积极培育发展未来能源、量子科技、具身智能、脑机接口、6G 等未来产业。
0: 千磨万击还坚劲，是流传千古的气概；乱云飞渡仍从容，是深入骨髓的品格。
4: 我国货物贸易总额连续多年位居全球第一。
5: 这场展会吸引全球共赴东方之约，
6: 正是可以顺势而上，借风鼓帆，驶入高质量发展快行道。
0: 江河不畏高山，毕竟东流。
7: 现在中国经济韧性强，潜力足，回旋余地广，长期向好的基本面不会改变。
0: 大海无惧风雨，托起云帆。
7: 中国经济是一片大海，而不是一个小池塘。大海啊，有风平浪静之时，也有疯狂宇宙之时。

0: 一定把秦腔唱下去。
1: 北京时间4点整。
2: 中央人民

0: 竹板慢打响叮当，表一表英雄好汉武二郎，二武松
1: 过了三月里。
2: 四川省华容县城南有一座华容山，
3: 高举旗帜
2: 凛冽不挡，
0: 历经沧桑几千春，细说演绎论。

0: 对话艺术名家，聆听传奇人生，聊文化大戏，学八方才艺。这里是苗林学艺。
1: 打岔非常棒，来摸下头，摸下脸，然后放在胸前，别步车间，哒哒，叉叉令令叉，叉叉令令叉。
0: 大家好，欢迎来到苗林学艺，我是主持人苗林。今天我走到了咱们福建省莆田市，这里是莆仙戏大剧院的排练厅。坐在我旁边的是莆仙戏省级非遗代表性传承人，也是莆仙戏剧院的副院长黄艳艳老师。黄老师你好。
2: 你好。
0: 黄老师参与到咱们的总台春晚是2023年，演的就是莆仙戏踏伞行。
2: 是。
0: 那是您第一次上春晚。
2: 是的，那个时候我们真正的在春晚播出的时候，我们莆田的很多很多的是我不认识的，我认识的包括戏迷，我的好像大家都在等着看这个莆仙戏上春晚的那个时刻。
0: 当时是踏伞行，为什么会选择这样的一个剧目呢？
2: 首先这个剧目是我们近几年来打造的一个精品剧作，它作为这个剧目的主演，参评梅花奖，后面又上了文化大奖，是非常难得的。所以，在落在我们莆仙戏这个剧种身上，我们更加的尤为不容易。因为地方戏曲它要走出去，真的是要后面要发挥很大的这种心血。那这个剧目首先它是一个好，就好在就是它也是一个古代青年男女爱情故事，它能够打动我们现代这种青年男女这种情感的体验，所以这个剧目就特别受全国观众的欢迎。但是我们在我们地方的就不用讲了，比如说我们近代的话，莆仙戏因为在我们这个民间，在我们这个地域非常受欢迎，很老百姓就是很多70后、60后、90后、80后，这个都是看着莆仙戏长大的。那很多以前没有上过学校，最多就是富人家的孩子有上过私塾，大多数人都是看莆仙戏戏文成长，因为很多里面有教育，有一些忠孝仁义等等的这些文化的熏陶，所以也养成了这个莆田人民的这种坚韧的这种的性格。
0: 因为刚才我来的路上就能听到啊，公园里有很多的老百姓在唱莆仙戏啊，
2: 莆仙戏无处不在。
0: 对，刚才您也讲了这个跟总台春晚的一个小故事，那您能不能复刻一下，就是今天在这里简单的唱那么一两句，让大家感受一下。

0: 哇，就非常的唯美啊，很唯美，而且能听出来就是用咱们当地方言。
1: 莆仙方言莆田话，这里面用的是文读，
0: 哦，文读。
1: 因为毕竟这个是才子佳人的戏，
0: 啊。
1: 它有更厚重的文化在里面，所以它很多读词是文读。我们有分白读，白读的话就是普通老百姓，这种的角色。那如果是有身份的，比如说闺门，就是大家闺秀，或者是才子，就是秀才，他们可能讲的话更加的文人的一点那种的文人墨客的这种的，所以它会有很多的就不一样的区别。
0: 所以有文读和白读，就是文读可能会更加高雅一些，就偏古人呐、啊，文学性强。那白读呢，就是老百姓说的话，
1: 接地气。
0: 接地气。但不管怎么说，无论是文读还是白读，都用的是当地方言，对吧？说到了莆仙戏，为什么叫这个名字呢？是因为莆田和仙游，
1: 是的，我们莆田和仙游，这叫莆仙一带。
0: 所以叫莆仙戏。我看它还有另外一个名字叫兴化戏。
1: 兴化戏是上个世纪50年代的时候，我们莆田是叫兴化府，所以当时大家就叫它兴化戏了。
0: 都是跟这个当地的地名有关系啊。
1: 是的，因为它地方戏，它肯定是起源于地方的这个文化嘛。
0: 那莆仙戏有多久历史了？
1: 近1000年的历史。那其实我们莆仙戏是我们全国，就是中国，最古老的剧种之一。在我们福建这一带，我们可是算是最古老的，跟梨园戏比他们还更早100-200年。它是源于唐，成于宋，再盛于明清。首先，它这个剧目非常丰富。它有手抄本，都有5000多本的，就是手抄本，然后它的曲牌非常丰富，它有大体360，小体720，近1000多支曲牌，但是它是曲牌体嘛，也是跟这个跟昆曲有点像，但是我们更早。
0: 哇，光手抄本就有5000多本。
1: 这些材料的话，有省里面就是保管的，所以这些后面还要再怎么把它整理变成数字，这些剧本，这个还要一个工程。就是我们据统计是有这么，但是真正我们目前存在的可能就没那么多。但是要去挖，再去挖掘嘛。
0: 那大概现在有多少就是能够表演演唱的？这5000多本能有多少本？
1: 那可能就大几百本吧。
0: 那其实还有很多的一些剧目，
1: 要挖掘。
0: 值得呢去重新整理啊，编排。
1: 对。
0: 刚才您简单说了一下咱们莆仙戏的一个历史，也能看出来它很悠久，同时呢很厚重，而且深受咱们当地老百姓的欢迎和喜欢。那这个莆仙戏是不是跟其他的戏曲一样，它也是行当，都是一样的？
1: 莆仙戏，它被誉为宋元南戏的活化石，其中最注重的是它的表演特点，承袭于这个南戏的旧制。然后南戏呢，就是七子班，也有生旦净末丑，然后贴生贴旦，这个是七子班，它是非常的明显的这种南戏的特点。这是一个。然后它每个行当分得非常细，旦角它有好几个，有老旦，有青衣，有闺门，有武旦，有坡旦，等等。贴身贴旦其实就是旦角，旦角它有什么叫正旦跟贴旦？贴旦的话，它就是比如说其他分支出来的这个行当，同样属于旦角的。但是每一个行当它的表演特点不一样，就是妙就妙在这里。然后就像我们比如说我们老生，他有一种这种像一个书生的更老一点，比如说他是老师级别的这种行当，老生他就是带一个胡须，但也有红面画脸的红面书生，然后也有手上的道具，也有是非常张扬的，就是打开的那种的很魁梧的，也有这种非常书生气的那种小的，就是扇子的用法，就是 就是这种类似这种它又分得很细，可能跟其他这种还不一样，所以呢它每个喊道都有自己古朴优雅的这个表演，这个城市化的表演科技，嗯，这是也是区别于其他剧种的。普仙戏就是一个特点，就是很小，看起来是很小，小而精，精而巧的这种感觉。
0: 嗯，看似它是一个地方戏曲，但其实呢它整个的系统是非常完善的。
1: 嗯，
0: 同时每个行当就和京剧一样，它很细分，
1: 城市化的表演，
0: 对，然后又有自己的一个语言
1: 的
0: 特点，是不是旋律走向也完全不一样，和其他的戏曲？
1: 我们音乐是跟唐宋，大曲、古之词，比如说民间音乐，集中就是应该取于精华，所以说我们唐朝，从唐朝宫廷音乐也会流传出来，这个还有一个传说。
0: 嗯，
1: 但是唐明皇其中一个妃子叫梅妃江彩萍，是王莆田人。
0: 哦，
1: 啊，对，然后据说当时呢，就是有互通，把宫廷的音乐会流传到我们莆田民间来，所以说这里面我们莆仙戏的音乐既高雅又接地气，雅俗共赏。
0: 嗯，所以也是，从那个南戏那边呢，慢慢的不断的演化，但可能在南戏之前就已经有了这样的一个雏形了。
1: 对，
0: 当地老百姓这么喜欢莆仙戏，是不是您也受到了环境的影响、氛围的影响？
1: 是的，
0: 从小就喜欢。
1: 像我这个80后的孩子们，
0: 嗯，
1: 基本上我们放学之后是没有写作业的，就是去各个宫庙去串，去看有没有看普贤戏，因为一有节假日的时候，整个村里面有好几个戏台，好几个宫庙嘛，摆蒲扇，然后这个就是民俗嘛，一种老百姓的一种信仰，都要请戏班子的延续，那这个是肯定我是不可缺少的，我都是会跟着爷爷奶奶后面，然后很多小朋友可能就看我，因为我们普贤戏还有一个很特别的小吃，就是围在戏兜戏棚旁的那些小吃，比如说戏班子来到这个宫庙演出，然后摆了各种各样的莆田的小吃，那小孩子更爱呀，然后就形成了一种非常快乐的一个氛围，然后我就喜欢，但是因为我父母都是农村的嘛哈，所以我比较懂事，所以我就过去主要就是要看戏，而且我看戏跟别人不一样，我是爬到戏台上去看戏，经常会被那些高个子的就用竹竿，那个时候是用竹竿，就一排一排小孩子在前面，他就跟你就是用那个竹竿赶着大家走，然后我赶不走，那我就跑到台上去，然后因为我很安静的在看，他后来也赶不了了，就觉得这个女孩子反正她也没搞什么这个调皮啊什么的，就静静在看戏，就留在我那边看戏，这是我可能跟区别于其他的小伙伴们，他们也喜欢看戏，但是他们可能会精神被那些小吃给影响的注意力，可能就不会那么认真看，那我特别喜欢，可能这也是一个氛围，我们莆田村村有戏台，天天有戏看，到现在为止还是这样子，我们莆田近百般的剧团常年活跃在这个乡村的舞台上。所以说它整个氛围还是有的，像我这个这一代的人，70后80后，可能会延伸到90后吧，都有一个做戏的梦想，他们都会比如说看完戏之后，我们就会组织小朋友邻家的孩子们在一起自己搭戏台，就是反正就一个祠堂在那里，然后把家里的被子当做披风拿过来，当做道具，什么这些赶鸭子的棍子啊什么这些作为道具，然后自己自编自演的这种，那么接下来这种传承这种东西可能就是会有一些，就是说我们可能要吸引更多的就是年轻人，因为他们没有经历我们那个年代，那我们要重新让他们认识普贤戏，我们可能要从去创新上去让他们吸引，把他们眼球先吸引过来，至少让他们来关注我们，然后这个观众的传承也就不会断下来。
0: 那现在就是00后怎么样呢？
1: 00后的话，我发现就是说，00后因为他的整个娱乐的这个范围扩大了，他可能就不一定会更加注重的这个传统文化。但是有少部分人，我觉得有看到00后，比如说像我的儿子嘛，我的孩子们，他们的这个年龄，他们会也是会有的时候会关注信息，哎，普贤戏近几年听说还获得什么奖。听说那个谁谁谁还挺有名气的，然后听说那个大剧院还，比如说他会听各种的信息嘛，因为网络信息会很多，然后他会去关注。那我们呢从什么方式，还有一种就是我们戏剧进校园， 戏剧项首先是中小学嘛，其实有很多人会喜欢的，只是我们没有就是跟他们就是近距离的去接触。那通过这几年的戏剧进校园堂这种的效果成果其实是很可喜可贺的。就我个人来讲，我就是这几年就是戏曲进校园的成果，就是我培养了四朵中国戏曲少儿戏曲的那个小梅花。
0: 哦，
1: 但这个对他们来讲是一个非常大的触动，无形之中就会影响到他们，然后戏曲的兴趣班突然就暴增了，他报名的人就很多。从这个方面来看，我们这些的都有是很大的成效。
0: 是，所以就蒲仙戏在当地这个土壤还是非常深厚的啊。咱们再说回来，说到您个人说从小呢喜欢，尤其跟其他小孩不一样，其他小孩可能会更喜欢蒲天的小吃，您可能呢更关注的是戏曲啊，更关注的是蒲仙戏，所以就喜欢上了。那什么契机让您专业学习这个呢？
1: 应该是，其实在心里面就是说有一个好像是一个。我把它称作为公主梦，因为舞台上的公主都是打扮得非常漂亮，那种的，然后我就想，哎呀，我什么时候也能够像他们一样在舞台上能够扮一次公主。应该是在1997年我初中毕业的时候，那个时候有个机会，就是蒲天艺校招收应届生，因为3年才招一次，那个就是碰到我那一届的时候有招，然后我就去考了蒲天艺校蒲仙戏曲班，然后就跨了这个专业的这个门槛了。
0: 当时父母同意吗？
1: 我的父母是虽然是农村的一个老百姓，但是他们，我觉得他们思想非常的可以说是按我现在来讲是非常前进的，他是会非常上进的，
0: 开明啊，
1: 对，很开明。因为我的同学他如果文化课不怎么好的话，他们因为莆田很多鞋厂，莆田是鞋都啊，鞋城。然后当时那个时候鞋厂是非常的火热，很多投资商来莆田搞投资都是办鞋厂。那鞋厂的工人他一个月都能够赚很多的钱，最少可以把家里养活起来，还可以在家里盖那个农村的那个土房子。然后我们当时家里也没有房子，就是两间非常破烂的那个旧房子，就400年的历史的房子，就是完全就是说你赶紧，你喜欢什么你就去往你喜欢的那条路上去走。所以他们非常支持，因为他们也非常爱看戏，他们就是更纯正的一个戏迷。至少他家里都缠着一个笛子，而且那笛子吹出来声音是破破的，没有那种集中的，因为他没有那个磨那个笛子的那种磨，没有这种专业的工具，所以说也影响到我们这一代人身上。所以说他们呢就是特别支持去考艺校唱谱县戏。
0: 那个笛子也是蒲仙戏的伴奏乐器。
1: 那肯定啊，他就会吹。我们那一代人，他们都会吹一些，比如说耳熟能详的那些曲牌。比如说《祝云飞》呀，什么那个什么吹拍呀，什么这些。我说我去学了艺校，学了才知道这个，他们竟然会知道。他们源于什么？源于十音八乐。莆田的十音八乐很流行。十音八乐的音乐，它也是来源于蒲仙戏的音乐。它是流传于民间，就像大家现在公园游玩上，他会自发组织的这些老人家，他会拉二胡、打鼓、敲锣、吹呀、什么的。现在因为大家生活条件好了，这些饶有所热，这些退休的他就是想去学一些蒲仙戏的乐器，很喜欢。蒲仙戏的特色乐器，首先它的一个材质，就跟我们本地的就地取材，比如说我们本地龙眼木质非常坚硬，它很多的材质就取决于在这个方面的材质。然后它不像其他剧种呢，我们有我们本地特色的一个，比如说四胡、此胡、老胡，等等。这个就是自己制作的，老艺人们他们用他们的智慧来制作这个乐器。
0: 包括笛子也有哈。
1: 笛子不叫笛子，我们叫笛笛。笛管就是一根，
0: 不叫笛子
1: 啊，一根非常小的细细尖尖小小的，就这么大这么长的，然后
0: 就一眨呀，
1: 对对对，然后它就吹出来的非常高亢而且非常有力度的，它这个就是它的特点特色。我们 其他剧种可能用唢呐这些东西，那我们这个笛管就我们特色，笛管特点一吹出来，哎呀，这个味道就出来了，普仙戏的味道，区别于其他剧种。
0: 哦，所以这个比笛很重要。
1: 哎，对。
0: 是每一个曲牌都有这个吗？
1: 不一定，他要看曲牌。比笛的话是特定的环境声，比如说，哎，我这个丑角嘛，我们普仙戏丑角是，就是一个，就像一个道菜里的味精，有了它特别有味道，它很诙谐。而且我就用这种诙谐，非常高级的这种诙谐，它不是那种非常俗的，但是又能够让老百姓接受的一种接地气的一种的，既高雅又接地气的一种。它呢很多的就是，比如说它的行走道白，然后会唱腔会配上这个笛管。那还有其他，比如说另外一种场景，比如说这个场景可能特别悲哀，然后又想宣泄这种情绪的时候，可能这个笛管，它的调可能会有既会悲哀委婉的，那也有的高亢的，也有夸张的，这种不同的这种的表达方式。
0: 所以它就很丰富，相当于是一个集合体。然后刚才你也提到了，就是这个丑角是肯定它道白很重要啊，
1: 对，
0: 也是用的是莆田话。
1: 对，丑角的那个就可以很多。就是莆田莆仙人就是比较熟悉的一些生活上面的谚语所以他是会结合这个，然后让大家听起来就是，哎呀，这就是我们生活中的，让大家都是非常能够有共鸣的东西。
0: 而且我发现就是莆田话很好玩，就本身这个语调它就是很奇特，对吧？
1: 它这个如果不是土生土长的莆田人而且他要在这个语言环境中长大的他是根本讲不了的。我们这个语言的话一直在鼓励，像我的孩子在四年级的时候，我发现他不会讲莆田话，我很着急。那个时候我一直在忙演出什么的，然后在家里的话好像爷爷奶奶有半生不熟的普通话跟他讲。后来我们达成共识，我说我们在孩子回家都不讲普通话，因为普通话在学校老师给他教育的够够的，我们不需要，而且我们父母也讲的不准，还会误导他，我们直接就跟他用莆田话沟通。那现在为止他莆田话基本上都能讲的，所以说这是一个氛围。我也一直在戏剧建校园的同时，也是传达这种信息的同时，我们语言是我们的载体，如果我们语言失传了，我们这个剧种也没有它的特点的。
0: 而且莆田话实话实说，对于这个外地人尤其是北方人来说
1: 很难的，
0: 几乎听不懂、
1: 听不懂。
0: 您随便说两句，我看我能不能猜出来是啥意思
1: 那我就问你说一个简单的哈，在下吗白灵？你看你吃饭了没有？
0: 您吃饭了吗？
1: 您吃饭了吗？
0: 怎么说？
1: 你看，对虾吗？本来本来就是，
0: 本来
1: 本来就是吃了没？其实一个字，它会两个音的连在一起。而且是特别是吃饭的吃。然后真正的莆田人讲话，他既有一点唇齿音，又不翘舌，又不卷舌，又不平舌，什么都不是。你依靠哪个音都靠不了的，这是土生。你看，吃虾。
0: 虾。
1: 哎，你还是有一点，但是有，你是不是有语言天赋？怎么好多人都讲不来的？虾吗？就是，但是还是有点，就是被堵住了那种感觉。
0: 对，
1: 那我们很自然的虾吗？就是这样子。
0: 虾吗？
1: 但是一直，那你这一讲出来就是外地人讲莆田话。是
0: 虾吗？是吃饭。
1: 是。
0: 虾吗？它和闽南话还不一样对吧？加崩啊，闽南话
1: 是加崩。你们还加。
0: 所以这很有意思，包括就是。莆田普通话也特别好玩对吧？因为它本身那个莆田话带有音调的，
1: 对，
0: 莆田普通话听起来就特别俏皮。我是对莆田话印象最深的，还是因为那个之前很火的一首歌曲，翁杰他唱那个莆田才子，
1: 对，
0: 哇，一下就被莆田这个语言就打动了
1: 啊！
0: 就尤其他那个第一句话一出来，讲话要有力度，是吧？口音让你几度，
1: 对，
0: 就是他那个调就很洗脑。
1: 他是用莆田腔讲莆田话然后还可能还加一些就是对莆田话的这种宣传我觉得这个很好。对于我们莆田人，有的时候这个网络世界真的是也是非常的。对我们来说虽然有的时候是冲击，但是有的时候就是推动你了。
0: 对，
1: 其实像温杰这样子完全是为我们莆田在做代言，莆田话。
2: 中国之声，朝花夕拾。
3: 四冲今日月，六合古山川。
4: 影像复刻，文本数字化，让文字从古籍中走出来。
3: 永乐大典卷之821，录入上传完成。
5: 安塞门至新东门，长311丈，5尺5寸。
6: 想不到，人工智能和大数据技术能让古籍文本整理效率提高这么多。永乐大典卷之8570，录入上传完成。
5: 天哪，有了高清影像数据库，只要动动手指就能读这万卷古书了。
6: 古籍是古人思想的宝藏，先贤智慧的结晶，也是民族的集体记忆，是文明的重要载体。
7: 呵护古籍，传承文明，
8: 保护嗓子，请用金嗓子喉片。
9: 金嗓子喉片疏风清热，解毒利咽，芳香必会，天天金嗓子，天天好嗓子。
10: 广西金嗓子，
11: 请按药品说明书或者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0: 对话艺术名家，聆听传奇人生，聊文化大戏，学八方才艺。这里是苗林学艺。咱们再说回来啊，您进了这个艺校了，当时是初中毕业，面试的时候，您那时候就已经会唱扑弦戏了吗？
1: 不会。
0: 那面试内容是什么？
1: 是站子。但是艺校招生的时候，只要你唱一首歌、弹一个曲子、跳一个舞，看你有没有，比如说最少你有没有这种音乐细胞啊，你有没有肢体语言的，有没有协不协调啊，整个条件啊、长扮相啊、高度啊，就看这些。但是我发现那个时候我们同一届去考的时候，也有人提前介入去学唱谱先去唱一首然后去考，他觉得可能更有优势，然后是这样。但是呢，我觉得还是公平的考试。我那个时候我已经可以算是条件是数一数二的好。因为什么，我在全县歌咏比赛那个时候就第一名啊，我也会吹拉弹唱，我都会，我还那个时候是手风琴。
0: 哦，你还会手风琴，都是自学的吗？
1: 不是，我家因小学的一个音乐老师，这个也是一个缘分。他很喜欢我，然后我天天跟着他，后来不是文化课就落下来了，就考别的也考不上，我就赶紧去考些艺术类吧，可能文化课会低一点嘛，就是找一个出路，因为我喜欢。然后我考的时候，我记得，我觉得我那个跟同一届的我考的那个专业分是在前面的，最前的。
0: 您会手风琴，还会什么？
1: 就是
0: 乐器、
1: 舞蹈啊。没了，就那个时候没办法学那么多，就唱一首歌。
0: 您还记得唱的什么歌吗？
1: 莫斯科郊外的晚上。
0: 哇，这么大气的一首歌啊！
1: 这个好像音高不是特别高，中音区那个时候，老师给我定的时候，我说中音偏高一点，会好一点，但是就选这首歌。还有我唱了很多，我之前好像我也忘记，还有一首好像是就是民歌比如说小背篓啊谁不说俺家乡好啊什么什么等等红湖水浪打浪，这些都是以前老歌

0: 哇，哎，我发现好奇怪啊，就是咱们那个黄老师在平常讲话的时候，其实他带有莆田腔的，但是一唱小背篓就完全是普通话，
1: 那肯定要唱普通
0: 就
1: 话
0: 一下子就完全没有那个莆田的那个影
1: 那个
0: 响了。
1: 老师要教我们，我们肯定要学。这
0: 啊，
1: 个对莆田话，我有一个，在前几年跟近几年，我有一个感悟。
0: 嗯。
1: 我以在我那个当小姑娘的时候嘛，年轻一点的时候，那个时候我就觉得我要怎么把它自谦，就是整个像那像播音一样的去学，
0: 嗯，
1: 然后就是故意的有卷舌翘舌，特别去注意这些。然后后面呢，我发现呢，我为什么要这样子嘛？我是莆田人，我又有标志，我又有我的标志就是莆田腔的莆田话，一
0: 啊，
1: 讲出来，哎，你是莆田人，我是莆田人，我很骄傲，我为荣啊，我有这种感觉，
0: 啊啊，啊啊，
1: 因为特别是我自己学的，我从事这个行业，后来是一种从喜欢变成一种责任，
0: 嗯嗯。
1: 面对的很多的社会上的，我更要对自己地方文化的自信，所以我就随意，我想翘舌就翘，我想平舌就平舌。因为我们福建人都是爱说福建人嘛，就
0: 嗯，
1: 是这样，喜欢这样讲话，我觉
0: 嗯，
1: 得挺可爱的。
0: 对，然后您就由此凭借着这个骄傲好的成绩啊，考入到了咱们的戏校。那个戏校全名叫当时，
1: 莆田艺术，当时是挂那个福建省艺术学校，
0: 哦，
1: 它是福建艺术学校办班，然后委托莆田办一个那个地方的班。但
0: 哦。
1: 是我们还是福建真正的文凭是福建艺术学校莆田分校戏曲班。
0: 那当时就是要学莆田戏，
1: 对，那
0: 只
1: 里
0: 有
1: 面，
0: 这一个专
1: 其实
0: 业吗？
1: 有还有群众文化的，他们
0: 哦，
1: 也有学钢琴的，又学
0: 哦，
1: 舞蹈的，那也有学乐器的嘛。但是
0: 那
1: 我是全选，当时前面两年是练基本功，大家都练，戏曲
0: 哦，
1: 基本功、舞蹈基本功，然后一些乐理知识，然后。弹钢琴啊，什么手风琴啊，什么的，他们有那个脚踏的那个风琴，
0: 嗯。
1: 是当时是条件是这样子的，我们大家都学，其实就是到后面第三年，就是第二年的下学期就要排剧目了，那现在你就是要分了，分你是要往群众文化的，有的人我的同
0: 哦，
1: 学可能不愿意，演戏，因为说实在的，那个时候演戏非常的那个困难，我记得2000年之后嘛，2000年之后，那个时候我们戏曲是走下坡路。
0: 嗯，
1: 然后，很多这个团都解散了。那有的有不景气，大家都没有去想这个，因为当时特别条件非常非常艰苦，所以那个时候，但是我好像没意识到这种，我也没感觉，因为我是小孩，我就觉得我喜欢环境跟我没关系，我没有去看环境去选择我自己的专业，然后因为我也不懂得呀，而且我父母也是农村的，他们也很纯粹，你既然学了就得好好学，学完之后就得有用，就得
0: 嗯，
1: 去剧团。
0: 嗯
1: 所以我就直接选了，我跟校长报名说，校长，我就是戏曲的，给我排戏。他第一个给我排戏，我就多了跟这些排戏的时间。那很多人呢在想，家里商量，自己在想要不要进剧团。那进剧团之后，这不是很苦吗？他也不定能吃得了这个苦。也有的人可能不太喜欢，也有的人可能因为条件影响，他哪怕是喜欢，但是觉得自己可能不太合适。所以有一大半的人就是往群众方向去走了，小半的人
0: 嗯，哦。
1: 是往这个戏曲方面。学校的第一个折子戏，因
0: 啊，
1: 为学完基本功，他要学一个小戏。我的老师黄宝珍老师，黄宝珍我的师傅，
0: 哦，哦，是您的
1: 现
0: 师
1: 在
0: 傅，
1: 过世了，在90岁的时候，
0: 哦，
1: 现在还有一个其他老师还健在。
0: 哦，
1: 就是说当时是在他手把手的教，然后整个过程，我觉得那个师傅那种精神，他就是好像自己身上的东西恨不得一下子都给我们的这种感觉。但还有一个就是。就是我所说的校长，
0: 哦。
1: 校长他其实是专业演员出身，他是那一代著名的小生，
0: 哦，也是个
1: 也
0: 角
1: 是
0: 儿
1: 表演艺术
0: 啊，
1: 家，只不过是个角，他叫陈先镐跟黄宝珍，这两位老师就是给我排戏。
0: 哎，那您行当是被分到了旦角当中的，
1: 青衣闺盟，
0: 这是老师给您选的，还是您自己想？
1: 这个是老师给我们定的，
0: 哦，对，您的形象啊、
1: 对，
0: 声
1: 他
0: 音
1: 人要
0: 啊，
1: 更准确，
0: 对，
1: 对，
0: 更适合这个青衣闺门旦啊，然后就在戏校学了多久？
1: 3年，
0: 3年之后呢？
1: 3年之后，那个时候就是很多同学他有双向嘛，他自己想选择，他去，比如说很多同学都改行了，直接就是到别的到单位上班了，
0: 哦。
1: 或者是自己另谋出路。 普先生一团当时还存在的时候，那个时候好像人才还挺多的，比如说他们团里面已经很多个旦角了，
0: 哦，
1: 然后他们选的话可能就没有选那么多，没选上我，
0: 哦，
1: 啊，然后呢，我就心里有点小失落。然后第二天，二团的团长印象非常深刻，他就因为我们还在学校，还没有正式毕业，还在最后阶段，
0: 哦，
1: 然后他就跑到学校门口把我叫出来，
0: 哦，
1: 问我说要不要到他们团里面实习工作，我说要要要，所以我到了二团，其实给了我一个人生的一个机遇。当时的二团青黄不接，演员没有一团阵容好，我一上来就是量身定做的主演，
0: 哦，
1: 所以我这一步跨出来，比我的同学去一团的，哪怕去民艺组团，我先走了，我都先跨出一步出来了，
0: 哦，
1: 所以这是说一个人的机遇就是这样子，看似哦你觉得进不了一团，但是在二团的时候，但是你的机遇比一团更多。如果我那时候进一团，我根本演不到什么任何角色的。二团有一个非常好的一个氛围，他有一个编剧老师叫姚清水，到现在为止，我们剧院十几年还是他来。就是帮我们做艺术指导、艺术顾问，他是写剧本的，
0: 嗯，
1: 写剧本的老师，但是他对表演、对我们传统表演非常的就是内涵，
0: 哦，
1: 可以说我们现在叫他叫做普先戏的字典吧，
0: 哦，
1: 我不懂的我就去查
0: 活字典，
1: 活字典，
0: 哦，
1: 可以这样讲。我现在也才知道，说之前前几年他就说他其实更看重我，他说我有，他说我是叫潜力股，后面有发展的空间，
0: 嗯，
1: 就是我当时算瘦瘦的，然后扮相是很好，就是台下不怎么样，台上就是很亮的那种，好像就为台上而生的那种，所以他给我特意量身了好多的我的剧本。毕业一年之后有一个机会，就是要参加这个中国戏剧民间艺术节，就是民间艺术节映山红，
0: 嗯
1: 嗯，当时海选女一号，
0: 嗯，
1: 然后他们要年轻的又非常纯的那种的，那刚好我符合这个条件，而且我的剧目也很多，我记得我面试的时候我特别重视，当时海选这个《江上行》是我的第一个大戏，
0: 哦，
1: 冲向全国比赛的一个大戏。那个导演就是外请的导演，然后结合我们当地的导演，
0: 嗯，
1: 来排这出戏。然后他是海选，海选完之后呢，叫我们来面试。我的同学一套一套的，我跟二团的搭档，也一团我同学的搭档，其他民营剧团他是几组的，然后来选。我记得我当时看到的一个我的师姐，她也去面试，然后她当时候。当然我是很崇拜，因为师姐她都是比我们要好，我特地穿了练功鞋练功裤，因为从乡下赶到那个莆田市区来面试的话，她要坐了一个，我当时是坐了那种三轮摩托车，就负责颠簸的那种的，然后会很多灰尘都会整个灰头灰脸的这种，但是我呢还是保持我的本色，我是穿了练功鞋练功裤，然后来到那个当时面试的场景。我还记得导演叫我说你唱一曲，那我唱一曲刚好那曲是我学校的第一出戏，就是比较苦的那种的，他说你唱的是比较苦的，但是你能不能同样的唱词变成高兴的，就我记得变成这种喜怒哀乐的不同的这种的，那我就想好吧，那我就开心一点，我就忘掉那个词的意思，我就觉得当中是开心的，我就唱了。然后后来回去之后我就被选中了。
0: 哦，唱的是什么？
1: 高文菊中的吹拍。
0: 哦，您能现场唱两句吗？
1: 可以啊，
0: 嗯，
1: 这个是我的第一个作品，永远都不会忘记，那是这样唱。

0: 哇，您位置挂得太
1: 他
0: 好了。
1: 当时老师教我这首唱的时候是，我记得是我们在艺校的一个旗杆，一个台阶下面，然后我跟着师傅就坐在那里，旁边都是一些草坪嘛，然后我们两个人就在这里，他一句我一句，他一句我一句，经常就是这样子，因为已经唱得很熟了，但是他还在一直在教我那种味道，对，因为味道很重要。但是我记得是那个时候太阳又出来，那个夏天又很热，照在我们脸上，但是我师傅一点都没感觉到，我都在冒汗，我看到他就那么的心静。所以那种修养那种的东西，我们这代人还真没有。
0: 你一句我一句，就
1: 就
0: 这
1: 是
0: 样
1: 所以说我应该来说，我这个唱功的这种基础是非常扎实的。
0: 了。确实，也付出了很多。然后您就第一次当了这个主演，
1: 也获得了一个演员一等奖。我记得那个时候，
0: 那时候
1: 其
0: 你
1: 实
0: 很
1: 我
0: 年
1: 心里
0: 轻
1: 面。
0: 啊。
1: 才21岁嘛，那个时候我们村里面的报纸出来的，我当时有一个记者，小记者，很年轻的记者，他跑到我们家来找到我，然后我们家有最高规格的待遇接待他，炒了一碗米粉煎蛋，那个时候最高规，我们就是很尊贵的客人来到才有这个，我们土家鸡蛋嘛，我父母亲舍不得吃，一天给我一个，就是为了我的营养，我就保证一个蛋。其实我是很幸福的，就是，然后那个记者过来，就是我妈妈就是赶紧煮东西，然后就你们采访讲，然后后来是采访完之后，把我的整个学艺，其实很年轻，但是在这里写了一大篇的那种报道，每周日报头条头版，然后这个整个版面一版面，然后我们农村的有一个老人协会，就是大家都娱乐的地方，小孩也可以在那边玩，老人家或者是那些中年人啊，都是有的时候农忙的时候，很累的，就是端着一碗饭就在那边看大家打打扑克啊，打什么就是娱乐的地方，然后玻璃的那个挂在墙上，然后他说啊，这个是黄艳艳，黄艳艳现在获奖了，得了一等奖啊，什么什么，大家都非常。好像是说我们村里面有这么一个好孩子，有这么一个，然后出色了，然后挂在墙上。那时候我不知道我父母脸上很有光，那感觉就是非常，也是。但是其实我心里面有一种忐忑不安，就觉得我感觉好像，我好像的我艺术没有达到那种的，我有好多好多就是心里面就慌，但是又有一种，这种其实也是一种鼓励，一种鞭策。后面呢，我其实更加潜下心来学习传统。就是我再沉下心来，一步一步走。
0: 这也是个很珍贵的回忆啊。
1: 你可以说我的普仙戏，我唱普仙戏是我们全村老人的这种，我像是他们心目中的明星啊。他们就把我就是特别爱我那种感觉，因为我回到家里，燕燕回来了，今天在哪里演出？燕燕你什么时候又来我们村里演出？我们连续好几年在村里演出，哇，那个时候我特别感动，那些阿姨还有那些爷爷奶奶都会拿家里的好吃的东西给我吃。所以有的时候会在讲，我有点像吃百家饭长大的，
0: 那您在二团待了多少年？
1: 7、8年。这还有一个故事，就是当时我考的时候，虽然我人在二团，但是我去报考一团了，是我老师给我指的路，说你人在哪里都没关系，你都是普仙系的人，你就去报一团啊。然后我就听老师的话，那报了一团。然后我考进去了呀，就是我可以报名去参加考核，然后后来才有了机会。一团有汇演戏，有比赛；二团那个时候会少一点，因为他的整个就是团队没有那么的强大。一团的可能会因为全市只能有一个团，为主，经费也不够，可能一团的机会更多。我报考一团呢，我考核进去了，然后后来有汇演戏，他会把我调过来。我这是又是我想要的事情。我虽然在二团，我有很多剧目的实践，但是要往更高层面，要比赛的剧目，要往一团那边走。
0: 所以您既在二团演，也在一团演。
1: 对。
0: 两个团都有
1: 对，
0: 演。
1: 后来我生完孩子之后，08年之后，09年我就去一团。那一团其实我只有真正就待2年，完了之后就是2011年，就是我们市里面的那个时候就是院团改革，所以说我们这些当时是30几岁，那个时候就调到直接调动，用调动的方式，我们那时候已经获得很多奖项了，
0: 您也拿到了梅花奖是吧？
1: 不是没那么早呢，那个时候
0: 不是
1: 是
0: 11年
1: 省里
0: 吗？
1: 面的金奖啊，这也算是一个。
0: 您21年拿的梅花奖，
1: 对，11年的时候已经是2级演员了，那个时候，
0: 所以您又就是从一团调了，调到了，
1: 现在的市级院团，
0: 哦，市级院团。
1: 嗯嗯，那个时候是区嘛，县区嘛。
0: 哦哦哦，那在市级院团又做了，
1: 就是一直到现在。
0: 哦，然后现在成为了副院长。
1: 其实那个职位也不重要，我觉得重要的就是真正在家在传承这个事情上传承。我还是我个人认为，我主要作为演员这一块，作为传承舞台传承，包括接下来我可能定位就是更多的就是时代图的这种方向，因为人生的每一个目标都有不同的这个定位。
0: 那您在这个来到了市团之后。这15年是不是对于您的艺术生涯来说，也有了一个全新的认识，或者说，也有一些新的发展？
1: 这15年来，首先这个院团，它的平台就高了，跟我们县区是完全不一样，它整个平台更高一个层面的平台，而且在这里是这15年以来，更加是一步一个脚印的，它在脚踏实地的走过来，特别是我们作为市级院团，因为一个是国家的政策，有出台了很多的对地方戏剧政策。你看2026年的就是开春，我们国家联合五个部门发了那个戏曲振兴3年计划。那之前已经有很多出台了很多的政策，所以说这15年中呢，我们一个是很扎实的。把我们传统的东西挖掘，很多传统南戏剧本，比如说《张协状元》，它就是南戏的一个剧本，那挖掘出来已经传统牌传承下来，还有好多高祭祖啊等等，这是普贤戏的传统剧本。然后这十几年来，就是单单折子戏，就是培养这些，包括我在内，我也演，就是这些年轻一代的跟我这一代的传统的经典折子戏都有快300个。就是这个整个资料库我们都有，就是当然有的人可能一个戏可能好几个人在传，但是人次按人次来说最少是100次的这种的，其实这个就是我们的一个基础，然后一步一步的精品创作，比如说《踏伞行》也是在2018-15年的时候，其实开始就是筹备剧本的筹备，然后在18年的时候首演，然后再到二一年。

0: 的时候，梅花奖，然后2022年的文化大奖。
1: 嗯，
0: 我觉得并不是说，那如果从2011年到2021年，我觉得叫十年磨一剑，刚刚好。不是，并不是说我一到这个平台，我就能够做出很大的什么东西，一些成绩来，因为它是要沉淀、沉淀的，沉淀。之前呢，在县团是对我来讲是个人的一些一个沉淀，但是到这个平台呢，它是一个集体团队的一个沉淀，
1: 嗯、
0: 沉淀、沉淀到一定的程度上，它会爆发出来，取得好成绩。
1: 嗯，哇，我觉得真的也是不断的积累啊。当时您获得梅花奖的时候，是不是哎呀，非常非常的激动？
0: 其实，梅花奖这三个字对我来讲也是我梦里的一个追求，
1: 嗯，
0: 我的梦想。从我毕业的那一年，我看到我的前辈，
1: 嗯。
0: 王少元老师获得梅花奖回来，在会上做报告之后，然后再演了一场大戏。
1: 嗯，
0: 我那个时候我记得我学校还没毕业。
1: 嗯，
0: 然后我们有组织去看，他有的我的同学有可能就是跟我们一起下大雨。我记得那个时候下的大雨，他们觉得下大雨，他们有的可愿意可以不去。当时我是冒着雨，我不知道我是不是走路过去，还是我们有组织。我记得当时反正倾盆大雨那一天。
1: 哪一年呢？是吧？
0: 没毕业之前是1999年，第三年，
1: 哦，
0: 我快毕业的时候，
1: 哦，
0: 哦，然后一个礼堂，
1: 哦，
0: 一个叫县委礼堂，嗯，我记得那个时候那个礼堂很旧，但是我坐的位置不是很前面，在旁边，因为没位置，但是我就找到前面看看谁有没有坐，我就蹭着跑到前面一点去看，那个时候我就在想，哇，这个老师唱得好好，演得很好。我觉得我也可以，我要努力。
1: 嗯，
0: 然后当然我没想那个是梅花奖，我对我概念来说太遥远了。
1: 嗯，
0: 那后面其实到这里的时候，前面十年，我说十年磨一剑，也就是那个《踏上心》这个剧目出来之后，我有了信心，大家也看到了我，大家对我的就是燕燕，到时候了。他说，燕燕到时候了，然后这个果子熟了，可以摘了。
1: 嗯，
0: 然后给了我很大的。信心，那我自己也非常刻苦。那个时候，练功嘛，我是比如说我们排练是早上下午，啊，然后晚上可能就不一定排练。那我是早上早功也要练，练完之后就排练，排练完之后中午我也没怎么休息，就是吃个饭，然后下午又排练。然后大家回去的时候，我晚上还留在这里，就是对着这个镜子。
1: 哦、
0: 所以我现在对
1: 就在这儿吗？
0: 对，我现在对这个镜子非常有感情。
1: 哦，
0: 我都不想说那个。经常在这里就是对着镜子跟他说话对话，然后这种揣摩人物心理。
1: 哦，
0: 电影就等于是，所以我的家庭应该对我非常大的帮助，就像我的孩子那个时候也初中小学呀、那个时候、现在是高中的那个时候我都没有陪伴，那我孩子其实挺那个的，应该是也挺乖的嘛，这是对我来说，那我父母非常的支持我，我基本上就是晚上睡一个觉，把家里当宾馆，这里当家了。
1: 那您孩子有没有受到您影响？就是后来也学这个普贤戏
0: 啊？我的孩子是这样子，小学的时候、
1: 啊、
0: 戏剧进校园，他们学校也进校园、
1: 啊，
0: 我去教他们学校教课，我把我儿子抓过来演配角。我没让他演主演，他就很，他后来也就说，妈妈，我为什么不能演主演？我说，主演有好多人可以演，那你现在当配角也是很荣幸的，你为主演当配角，你也是非常有价值的，因为那时候就是我觉得他可能当那个配角更好，然后还有一个叫主演是他的同学，我说你同学不是你应该也很支持你同学吗？然后让你同学主演，然后他后来我有些照片，因为他那个配角是小丑，中间要画一个我们莆田话叫画一个白的那个油彩，我们叫鸟屎，我说。同一个鸟屎、
1: 哦、
0: 他说为什么叫鸟屎，他说这个不臭啊，这个油彩的味道，我说我们这样讲，但其实它是一种丑，一种丑角的一种标志，但是丑角看他丑，他心灵是很美的，你看你是当教夫这么辛苦的抬轿子是吧、他说哦好了，但是还是没有这方面的兴趣，他初中高中后他也专研学习，他没有这方面的兴趣。但是已经这种认知，这种的舞台的这种，我对舞台的这种尊重，这种的严谨，他心里面就会有的，因为他有经过，他有经过。我说对传统文化，他至少也有一种敬畏。
1: 那您徒弟现有多少？
0: 我的就是我们像我们这种都是点对点的，比如说我是旦角，旦角我就带两个稍微成熟一点的，就是因为我现在的时间哈，我不能是从那种零开始的去教，因为基本功的话可以有更多别的老师可以帮忙，就是比如说基本功大多都是从学校出来，他学校已经学了3年基本功，到我们剧团我来带他，那我来带他的话，那我肯定要一定的基础，然后我直接从剧目入手，比如说他们比赛的剧目，比如说现在有3-4个20几岁到30几岁的这个阶段，不同阶段的，这在带他们，因为有比赛的剧目或者是小折子戏，或者他如果演主演的话，那我会跟他们辅导，就是指导他们，一直带着他们，因为每天我们在一起也是言传身教，所以很多我的东西我在台上表演，他在台下看，他已经也就吸收了，很多就是这种团带这个师带徒的这种师承关系，那是一个。那现在其实我还身兼的另外一个就是莆田艺校的一个老师的一个责任。我也想艺校如果有好的苗子，我也要点对点的把我们好的剧目传给他们。
1: 这也是一个老师的一种责任啊。您还有另外一个身份啊，党代表。
0: 是。这个是应该是组织给予我一个肯定，给我一个我们这个从艺者，特别作为文化工作者的一个身份的一个肯定。那就是有了这个身份呢，我可能会更加的对自己要求更高。
2: 中国之声。

0: 对话艺术名家，聆听传奇人生，聊文化大戏，学八方才艺。这里是苗林学艺。
1: 借这个机会，您能不能简单教我唱几句蒲仙戏？
2: 那就唱一个《踏伞行》中的一两句吧。
1: 行啊。
2: 赵蒙毅得才兼备，这是赵文他德才兼备。
1: 这个太难了，这个
2: 是文人。
1: 这还是文读。
2: 赵蒙他得才兼备，
1: 德才兼备。
2: 差不多。
1: 您唱一下第一个。

0: 哎呦我天，真难！
1: 不错不错不错，
0: 这个真难啊！这个
1: 现学，
0: 就是我这是荒腔走板，这个挺难的啊。
1: 挺难
0: 古仙戏，首先这个方言，它就
1: 方言
0: 它
1: 已经
0: 就是一大难关。今天非常开心，就是能够来到咱们福建省，莆田市莆仙戏大剧院，跟黄艳艳老师聊了这么多的莆仙戏。所以如果您有机会来到咱们莆田的话，我觉得一方面可以去当地啊，转一转，就可以来到咱们莆仙戏大剧院。我觉得听了莆仙戏，您才真正算来到了莆田，因为这里有最原汁原味的莆田话、莆田味、莆田的腔。
1: 啊，
0: 今天非常感谢黄老师

以上就是今天朝花夕拾的全部内容，节目监制郭靖、李谦，制作单丹丹，感谢您的收听。如果您想看到本期节目的视频版，您可以登录央视频搜索苗林学艺，我是苗林，下次节目我们再见。欢迎继续收听中国之声接下来的节目，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

0: 这里是龙井市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FM 93.8 兆赫。
1: 여기는 FM 93.8 용정시 용합매체 중심 종합방송입니다.

0: 北京时间5点整。
1: 正在生成今日晨间程序，经典有声书、人文地理、音乐、养生课堂加载完毕。
2: 这就是我们永不重样的云听清晨算法，每天清晨与你相约，用声音点亮崭新的一天。听众朋友们，早上好，这里是云听清晨。今天是6月1号，星期一，国际儿童节。在这个属于孩子的节日里，愿每一张小小的脸庞都挂着纯真的笑容，愿每一颗小小的心都被温柔守护。云听清晨。

0: 祝所有小朋友们儿童节快乐。
1: 晨光微露，万物初醒，这里是云听清晨，用声音温柔唤醒世界的耳朵，让文字在晨风中流淌，让旋律随朝阳升起，让健康知识为一天注入活力。清晨的第一小时与美好不期而遇，云听清晨伴你清起新的一天。
2: 正在生成今日晨间程序，经典有声书加载完毕。
0: 欢迎收听第十届茅盾文学奖获奖作品《主角》。小说讲述秦腔名伶易秦娥从烧火丫头一步步站上舞台中央，最终成为一代名角的传奇人生。她用生命照亮了秦腔艺术，将这门古老的艺术推向新高度。这不仅是她的成角之路，更是一个关于热爱和坚守的灵魂史诗。
3: 第44集，在医生彻底宣布师父死亡的那一刻，易清娥一下子软瘫在了急诊室门口的长条椅上。他听医生问朱团长，这老人是演员吗？
4: 哦，是啊，他是很有名的演员。
3: 唱啥的？
4: 旦角，男旦，您懂不？
3: 老头演个女的？
4: 对呀，是男扮女装的角儿。
3: 这演女的咋能累成这样嘞？
4: 哦，吹火，秦腔吹火你知道不？
3: 医生摇了摇头，
4: 哎呀，我们演员是很苦很累的职业，过去常常有累死在舞台上的。
3: 不光是累，这病人的鼻子喉咙里有好多异物，大概就是这些东西先导致他窒息，然后才发生心脏猝死的。
4: 哦，是吹火，是松香和锯末灰吹的，
3: 难怪呢。宁州剧团首演的折子戏专场在北山地区引起了很大的轰动，尤其是主演李慧娘的男旦猝死在舞台上，面对那一身绝技，观众更是发出了一片哀悼惋惜之声。第二天，不仅大街小巷在谈论这事，而且有好多观众自发到演出的剧场前献上了花圈挽帐。一些过去看过李慧娘的老观众几乎是含泪回忆着昔日看戏的情景，都说几十年后再看狗存中的鬼怨杀生，依然是宝刀不老，风采不减当年。易清娥做梦都没想到师父会死在这个地方，并且是死于吹火。直到师父死后，他才回忆起这些天其实师父所有的话都是与死亡有关的，有些已经完全是一种后世交代。难道师父是感觉到他的大限要到了？也许是最近连着排练，他已经感觉到自己的气力是支撑不下这场要见多年前老观众的演出了。他也许是明明知道弓要折，弦要断，还偏要把这场演出进行到底的。朱团长也是做梦都没想到第一场演出就死了人，虽然观众给了那么高的评价，还给剧场前送了上百个花圈几十个碗帐，可存中毕竟是没了，没得太早太可惜了。团上还有人骂好大锤，说都是这个瘟神在大家出发时故意点天灯烧死了七八只老鼠，才弄得如此不吉利的。朱团长征得汇演领导小组的同意，把白蛇传的演出向后调了位置， 他一边带人回宁州办丧事，一边安排其余的人原地学习，观摩学习其他团的演出。本来演完出也是要留下来看戏的，地区搞这次汇演，目的就是让大家互相学习，促进起来。说十几年耽误得太厉害，好多演员上台连路都不会走了。易清娥本来是最应该留下来观摩学习的，可他死都要跟朱团长一道送苟老师回宁州安葬，朱团长就同意了。在回宁州的路上，易清娥一直在流泪。苟老师的好多事儿，他过去都是不知道的，只有在返回的路上，古存孝、周存仁、裘存义三个老师一点点说，一点点回忆，易清娥才知道了苟老师可怜的身世。苟老师八九岁就出门要饭，后来跟着一个戏班子，人家演到哪儿他就讨要到哪儿。乡主见娃长得心疼，人也乖巧，就收下学戏了。十八九岁的时候，苟老师也讨下过一房老婆，后来跟人跑了。上世纪五十年代，苟老师红火过几年，也结过一次婚。文革开始，他被关了牛棚，老婆又跟人跑了。再后来，他就回到宁州剧团看大门了。曾在远房亲戚中认过一个干儿子，说是老了好经管他。谁知干儿子长大后，听说干爹是唱旦角的，就再没跟他来往过。苟老师一辈子，最后身边连一个亲人都没有，算是孤老而终了。古老师还深深地叹了一口气，哎，这走死唱戏人的命啊。回到宁州，古老师他们就去棺材铺找那个老汉，易清娥也去了。看库的老汉听说苟存忠死了，竟然丝毫没有觉得不正常的说，我早都预料到了。古存孝说，为啥？这个老家伙把唱戏看得忒重了，老了老了是玩上命了。那你咋不劝劝嘞？哎，狗只要改不了吃屎的秉性，他苟存忠就改不了爱戏这毛病。你们知道不，老戏魔出来整天唱样板戏那段儿，老狗就常到我这里偷偷扮上了。我给大门上了铁杠，给窗户靠了棺材板，他化了妆扮了戏，就给我一个人唱上绣楼、滚绣球、背娃进府这些个戏嘞。大家一听就不说话了。看库老汉又说，这个死鬼前天晚上就来了，要我给他准备棺材板的，说尺寸不够不要，女棺不要，还有八块板的不要，他嫌不浑全。一个孤老头子讲究还大的很，看我早都给他准备好了，就是这一口尺寸够一米九的个子睡，他老狗才一米六六，脚头还够塞一个炖猪蹄的沙罐子，这是最好的柏木棺材，浑浑全全六块板子，底子是浑板子，盖面是浑板子，两边墙子也是浑浑的两块板子，再加上头脚两块浑挡子，算是我这儿最好的六块板寿方了。县上物资局长他爹，财政局长他爷，县长他亲家公都来看过几回，我说不行，这是有下家的。这不，这就是我给老狗背下爹。
4: 他给我一个人唱了几十年的戏，我也没啥送的，就送这口棺材，就算是把他给我唱戏的情分填了。
3: 说着看戏老汉滚下了几滴老泪，他一边滚着泪一边还在骂，
4: 你个老狗，你个老祸害，一走哥就再没戏听了。你个老祸害，你把我的戏瘾堵起来，你可死了去了，你个老祸害。

0: 清风夜听雨，晴听山海卧听心，
1: 听万物灵动，听人生百味。
0: 云听客户端，陪你听世界，
1: 好听在云听。
2: 正在生成今日晨间程序，人文地理加载完毕。
3: 欢迎走进大型文化节目《红色烙印：革命文物的故事》。本节目将镜头聚焦革命文物，再现中国共产党带领中国人民筚路蓝缕、百折不挠、持续奋斗的光辉历程，充分彰显中国共产党人的梦想和追求、情怀和担当、牺牲和奉献。

让解放牌汽车第一台东方宏图垃圾，安钢的无缝钢管，华北制药厂的青霉素，这些在20世纪50年代振奋全国人民的产品，源头都可以追溯到一份计划草案，

色封面，标有绝密字样。1955年3月印制，这就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第一个5年国民经济计划草案图表。这本当年代表着中国工业化希望的册子，如今已成为回望历史、重温激情岁月的窗口。新中国成立后，面对经济领域百废待兴的局面和重工业落后的沉重现实，毛泽东忧心指出，现在我们一辆汽车、一架飞机、一辆坦克、一辆拖拉机都不能造。他认为，优先发展重工业，为实现工业化打下基础，有利于增强综合国力，应对外敌威胁。因此，以发展重工业为重点的大规模建设被提上日程。这一建设规模之大，投资之巨，在中国历史上是空前的。中共中央指出，必须加强国家建设的计划工作，使大规模建设能在正确的计划指导下进行，避免可能发生的盲目性。1951年起，中共中央开始编制第一个5年计划。由于旧中国留下的统计资料不齐，国内资源状况不明，再加上抗美援朝战争的影响，因此15计划只能采取边计划边执行的办法，不断修订、调整、补充。有时候一个数据的变化就会引发大量的修改。经过4年的努力，5亿起稿，1955年3月，中国共产党举行全国代表会议，原则通过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发展国民经济的第一个5年计划草案。由于时间紧迫，1953年，计划正在编制之中时，就已经开始执行。1957年底，中国共产党领导全国人民团结一心，胜利完成15计划，中国建立起了社会主义工业化的初步基础。以苏联援建的156个项目为中心，在制造工业、冶金、国防军工和水利等诸多领域，建成了一大批重点工程。在那个火红的建设年代，到处都是劳动的号角和机器的轰鸣，几乎每天都有新的建设项目开工，许许多多产品实现了自主生产。这场迅速、集中、全面、系统的工业化行动所取得的成就，远远超过此前的100年。从15到14路，编制和实施5年计划规划，坚持一张蓝图绘到底，已经成为中国共产党治国理政的重要方式。围绕一张张为期5年的施工图，中国共产党领导全国人民一代接着一代干，实现了从站起来、富起来到强起来的历史性飞跃，创造了举世罕见的发展奇迹。

0: 女士们、先生们，列车运行前方到站是北京南站。
1: 疾驶的列车上，五枚硬币立于窗台，稳稳当当，竖而不倒。车厢里的电子屏显示，当下时速为350公里。这是一组复兴号动车组模型，各有特色的流线型外观和多彩的涂装，区分着不同的速度等级或其适用环境。有的跑得更快，有的不怕冷，有的能上青藏高原，有的全车智能化。
2: 开往宝鸡方向。
1: 20世纪90年代，为打破经济发展受制于交通瓶颈、群众出行受困于一票难求的局面，铁路部门组织开展了高铁基础理论和关键技术研究。进入21世纪，在国家强有力的顶层设计规划的引领下，中国高铁开启了高速发展之路。四纵四横高铁主骨架全面建成，八纵八横高铁网加密成型，需要更高速的动车组。2012年，在原铁道部主导下，铁科院技术牵头，联合30多家单位，全面启动了复兴号研发工作，旨在研制具有完全自主知识产权的高速动车组，打破国外技术垄断，实现牵引、制动、网络等核心关键技术和装备全面自主。更高速的动车组需要一颗强健的心脏，也就是牵引传动系统。研发团队决定从打地基开始攻关，自主设计开发平台。当凝结着无数汗水和智慧的百万行代码顺利运行，宣告平台达到设计要求时，中国标准动车组用上完全自主的中国心，才成为可能。更高速的动车组安全保障必须全面升级。研发团队为动车组打造了一张天网，遍布全车的传感器对列车的走行步状态、轴承温度、冷却系统温度、制动系统状态等进行实时监测，为全方位多维度故障诊断和维修提供技术支持。这个全方位运行状态监测诊断系统以超能力护佑旅客安全出行。近千名核心研发人员、数万名工程技术人员团结协作，联合攻关。有的人一个多月就奔波近20万公里，有的人要在超过50摄氏度的环境中工作。为确保制动安全万无一失，他们会做上百万次测试，哪怕是1/3秒的通信中断故障，他们也不会放过。2015至2016年，中国标准动车组先后完成了形式试验、科学研究试验、运用考核。2017年6月25日，牵引、制动、网络控制、安全监测等核心系统均为自主研发且达到国际先进水平的中国标准动车组被正式命名为复兴号。这个名字里有奋发图强、矢志报国的爱国情怀，有砥砺前行、永不放弃的民族精神，有领跑世界、完全自主知识产权、纯中国血统的骄傲和自豪，更有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追求和期冀。

0: 晨光微露，万物初醒，这里是云听清晨，用声音温柔唤醒世界的耳朵，让文字在晨风中流淌，让旋律随朝阳升起，让健康知识为一天注入活力。清晨的第一小时与美好不期而遇，云听清晨伴你清起新的一天。
1: 正在生成今日晨间程序，国学品读加载完毕。
2: 云听开讲，讲出思想之美，欢迎收听本期云听开讲。重读经典，常读常新，每一次品读都能收获全新感悟。今天就让我们跟随河北大学教授韩田禄走进西游记，踏上漫漫取经长路，重温耳熟能详的故事情节，解锁经典的另一种打开方式。
3: 西游记，一场修行，一路众生，九九八十一难，皆为人情试炼。
4: 各位朋友大家好，我是韩田禄，欢迎和我一起分享西游记。在唐僧师徒的西行之路上，通天河是一个重要节点。至此呢，他们已经在路上走了七八年，行程是54000里，无论是时间还是行程，都正好是过半之处。而出现在这个重要节点上的妖怪就是灵感大王。为什么作者把这个故事放在如此重要的节点之上？原因很简单，因为这个故事在《西游记》当中意义非凡。正是以这次行动为标志，悟空完成了从好汉到英雄的转变。在遇到灵感大王之前啊，取经团队和沿路的妖怪发生冲突，基本原因呢就是有俩。一个是男妖怪垂涎于唐僧那功效堪比金丹仙桃的肉身，要吃唐僧肉。女妖怪呢是贪恋唐僧那一旦与之结合即可成就太乙金身的肉体，所以定要与唐僧成亲。言以蔽之呢，悟空的降妖除魔基本上是出于防卫，车迟国稍微特殊点，但也是面临着道士对和尚的群体迫害才做出的反应。但这次不一样，灵感大王原来并不知道唐僧师徒到来的消息，对唐僧肉呢他原来也只知道很有营养，但并没有存心一定要吃一块尝尝。所以唐僧师徒本来是可以和灵感大王相安无事的，悟空主动要求去剿灭残害儿童的灵感大王，完全出于纯粹的利他之心。而这样的行动对于西游记，特别是对于塑造悟空这个英雄形象来说，那是非常非常重要的。原因很简单，所谓英雄它并不是一个中性词，能够被称为英雄的人不仅要有过人的才能和勇武，更应当具有为了众人的利益而不畏艰险英勇奋斗的令人钦佩的品质。咱们翻遍古今中外的神话故事、民间传说、文学作品，那些被各自的民族所称赞的英雄人物无不具备这种令人钦佩的真正的利他精神啊，这样的例子古今中外我们可以举出很多。比如说古希腊的英雄当中最著名的是这样几个，阿基里斯、赫拉克勒斯、俄狄修斯。要论武功最厉害的当然是阿基里斯了，在特洛伊战争中他的情绪就可以左右整个战争的局面，当他愤怒地冲向敌人时就如同一只雄狮冲进毫无抵抗力的羊群，敌人只能在恐惧当中等待自己的死亡。要论智谋呢，当然要数俄狄修斯，他在沿路克服各种困难以及回家乡时杀死情敌的那些行动，展现了高度的智慧和勇武。要说到最伟大的英雄是谁，无论是荷马本人 还是后世的读者，都会毫无疑义地推选赫拉克勒斯。为什么？因为阿杰里斯虽然厉害，但他不过是自己情绪的奴隶。俄底修斯虽然厉害，但大部分行动都是出于保护自己生命以及个人利益不受伤害。但赫拉克勒斯不一样，在他正式走向生活之前，他是明确地拒绝了厄德女神的引诱，决心遵照美德女神的劝告，去过一种虽然艰辛却高尚正直的生活的。在美德的指引下，他除掉了凶恶的狮子、野猪、怪鸟、疯牛以及其他作的猛兽，他还把自己当作一切受压迫的人的解救者，除掉了人间许多作恶的强盗甚至国王。正因如此，他才受到了人们发自内心的拥戴，而他也在最后光荣地升入奥林匹斯山，成为一名真正的天神。中国的例子我们就更加熟悉了，比如《水浒传》里面最有名的英雄人物大概就是鲁智深和武松，而考量这两个人，哪个没有为民除害的义举呢？武松的座右铭是：我若路见不平，真乃拔刀相助，我便死也不怕。鲁智深呢，更是古道热心，本来提辖做得好好的，为了一个素不相识的金翠莲，就可以拳打镇关西，弄得只好当和尚；为了萍水相逢的林冲，就可以与高衙内为敌，弄得连和尚都当不成。金圣叹在说到鲁智深的时候，有一句话是这样说的，叫写鲁达为人出，一片热血之喷出来，令人读之深愧虚生世上，不曾为人出力。我所以不厌其烦地列举这么多古今中外的英雄人物的英雄事迹，无非就是为了说明一点，就是那些令我们敬仰的英雄人物，他们或者帮助人类战胜妖魔，或者帮助百姓战胜邪恶，总之他们的身上一定是有着真正的利他色彩，闪耀着某种动人的道德光辉的。美德之于英雄啊，就如灯之有光，如火之有焰，如珠玉之有宝色，没有了这种利他精神，英雄也就只是个莽汉罢了。在这个意义上讲，假如悟空只是为了自己这个小团体顺利取到真经而与沿路的妖魔进行斗争，即使过程再精彩，说到底也不过还是出于功利的考虑，这个境界终究还是不高的，他就是再厉害也不过是个牛人而已。但有了这种路见不平的故事，悟空的人格当中呢，就被注入了利他的成分，这个形象就具有了某种真正的英雄色彩和侠义精神，从而变得光辉和高大了起来。有人可能会说，以前每一次降妖除怪不也是为民除害吗？确实啊，从实际效果上说，不管是降服那些想吃唐僧肉的男妖怪也好，还是降服那些想和唐僧配合的女妖怪也好，其实都是间接的在为民除害。因为那些除害哪一个不是以吃人为生的，悟空把这些妖怪除掉本身就是给当地百姓带来了安宁。但是不管怎么样，查其初心，首先还是为了自己能够顺利到达西天，保证自身的安全，用现在的话来讲，就是主观为自己，客观为大家，值得感谢但并不值得感动。但通天河的故事不一样，林汉大王原来并不知道唐僧师徒到来的消息，并且他对吃唐僧肉其实也没有什么兴趣，所以唐僧师徒本来是可以与灵感大王相安无事的。悟空之所以主动要求去剿灭灵感大王，完全是因为看不惯灵感大王每年要吃陈家庄一对童男童女的暴行。换言之，悟空此番作为是出于纯粹的利他之心，是为民除害的义举。也是由这次故事开始啊，这类故事就渐渐开始多了起来。比如说在七绝山剿灭蟒蛇精，就是为了使当地百姓免于被巨蟒吞噬之苦而为民除害的义举。比如在比丘国与白鹿化成的国杖作对，就是为了能让上千小儿避免死于非命的厄运。但从数量上来看呀， 这样纯粹出于利他之心而降魔除怪的故事，在《西游记》当中所占的比重并不是很多，但虽然不多，这些故事对于塑造取经团体，特别是悟空这个主人公的正面形象，却还是有着非常重要的意义的。是不是英雄？论迹固然很重要，但论心可能更关键，因为英雄本身就是一个道德意味很重的称。

0: 云听清晨为你定制一小时的晨间美学，让经典有声书流淌成思想的清泉，让诗歌与音乐编织成心情的雨衣，让健康课堂为生命注入清醒的能量。世界刚刚醒来，而美好已在此等候。
1: 正在生成今日晨间程序，养生课堂加载完毕。
0: 这里是云听清晨，欢迎您继续收听，关注身体信号，守护生命通道。今天为您带来央视科教频道健康之路权威访谈，听北京医科大学骨科主任医师陈新讲讲年轻人的健康危机，低头为何会伤颈椎。
2: 这个年轻的病例来说哈，为什么年纪轻轻他的颈椎病就会这么重呢？让我们一探究竟。我们看到里边有很多人特别喜欢的两样东西。
3: 大家看，这是一个手机，还有一个游戏手柄。他最喜欢的就是这两样东西。
4: 哎，这谁不喜欢？我也
2: 大家都喜欢。
3: 手机天天玩，游戏特别爱玩啊，但他的这个时间每天超过10个小时。哦，就因为你看这个手机的姿势会有很大的影响。那么我们大家看手机的时候是这么看吗？
2: 这么看，
3: 大家都是这么看
4: 吧，
3: 都是要低着头看嘛，
2: 对，
3: 是吧？这所以这个方式呢，已经跟我们过去老一代人是完全不一样。老一代人没有手机，他不会长期的这么低头的看手机，所以老一代的人一般都是仰着头的，那我们年轻一代现在有了手机，有了电脑，有了游戏，那么天天都是低头。是跟这个颈椎病的发生有密切的关系的。
4: 因为大家都知道我平时特别喜欢玩手机啊，在这个后台的时候，要不然我就是打游戏，要不然我就是刷视频，反正怎么样头都是低着的。可能别人跟我打招呼的时候，我说啊，是找我吗？然后完了，哎，又低下来了，就好像一直我已经习惯了我低头的姿势了。我在外面如果等地铁干嘛的时候，我也是把手机拿出来，同一件事情开始开打。
2: 但你意识到这样长期的低头去看手机玩游戏会对你的颈椎带来什么样的影响和破坏吗？
4: 因为你现在说颈椎，好像没有谁敢自己站出来说我颈椎是好的，反正大家觉得颈椎它就是一个亚健康的问题，并没有把它当回事儿。而且我觉得大不了我玩累了我就休息一会儿，我自己轻松活动一下，也就缓解了。
2: 对，所以看来很多人呢还没有意识到哈，如果要是长时间的低头，有可能会对我们的颈椎有什么样的伤害。您赶紧跟大家说说。
3: 大家看，这么后方就是我们最主要的一个伸肌群，它连着我们的头颅，下面连着我们的胸椎。在我们低头的时候，它这个肌肉就会拉紧。如果你持续的低头看手机啊，玩电脑啊，它这个肌肉就拉长了。大家知道这个橡皮筋不断的抻，长时间不让它休息的话，就会变松。
2: 对，
5: 当然
3: 没有弹性了。
2: 对
3: 啊，那么肌肉也同样是这样的。如果你长时间不放松，它的这个里面的肌纤维就会有小的微损伤，甚至有的撕裂，里面会有出血，有的时候时间长了还会形成钙化、骨化。它有可能造成劳损，而且变得僵硬。那么对于维持颈椎正常的一个前凸的这个形状是非常不利的。同时呢，我们颈椎的这个主要的一个承受应力呢，是从骨性结构还有我们的肌肉也会分担一部分应力。那么如果你的颈椎的肌肉变得劳损或者僵硬，它将承受的应力就会转移到我们的骨性结构。看前方的骨性结构变红了，这就说明它的骨性结构承担了肌肉本来应该承担的一些应力啊，就会出现椎间盘啊突出，甚至钩椎关节的增生。椎间盘我们把它想象成一个洋葱皮包的一个盒。那么如果它的压力逐渐的增大，不给它缓解这个压力，它的这个葱皮就会破。一破了，这个盒凸出去，那有可能造成突出。那么整个的葱皮都破了，它可能脱出啊，它的后方就是脊髓和神经根。那么就会造成我们的神经压迫，从而产生脊髓性颈椎病或神经根性颈椎病。
2: 其实现在越来越多的当代人能够感受到颈椎病已经慢慢离我们越来越近了，因为多多少少我们都有一些颈椎不太舒服的感觉，
3: 是的，
2: 也有可能多少也会带来全身的一些影响和变化啊。所以大家听完这个数字啊，尤其是刚刚呢陈主任介绍了有颈椎病有可能会引发全身那么多的症状，连续你有什么样的感触？
5: 就专家说完之后吧，我也觉得我这颈椎吧不太舒服，咯楞咯楞的响。但是我个人认为啊，我颈椎可能也会存在问题，但相比校书来说，我觉得我问题就小。
2: 为什么？
5: 你看我脖子粗啊，说明我这个底盘啊，它这个承受力、承载力就强。你看他那个大脑袋小细脖子，就跟耍流星似的，要是耍着耍着一个嘣，他没准就是不是就出问题了。所以我个人认为，我跟颈椎病的关系可能不会太大，因为就是脑袋大、脖子粗、颈椎间盘不突出。
4: 哎，这个
2: 赶紧啊！
6: 有点紧张，因为我确实颈椎有一点问题，就是我怎么发现它有问题，就是它响。比如说我低头时间长了之后，我稍微一抬起来左，我特别爱做这样的动作，然后左边嘎嘣一声，右边嘎嘣一声，它老响，我就有点害怕。
2: 杨斌呢？
4: 我觉得这个是不是最后是导致病变了？但是我们正常人谁不低头呢？难道我们只是看手机吗？我扫地啊，我拖地啊，我做饭呢、啊，我不是都是低头的吗？
6: 看书写字，
4: 我一个头最后就能变成那样了。
2: 我明白了，就是当我们看动画的时候啊，没有切身的感受，
6: 对，
2: 你并没有意识到，哎，我们看那个动画当中的肌肉拉伸了，变松了，如果要是这个是落实在我们的颈椎上，到底会有什么不舒服的感受？那我们现场呢，就不妨让大家来感受感受。当您在低头的时候，我们的颈椎究竟承受着多大的压力？我们也拿上一组道具来啊。

0: 接下来这个号码您记好了，4007065929。看手机眼睛不舒服，试试好视力眼贴。早间限时体验活动，6点半之前快打4007065929，4007065929。
1: 全国爱眼日，好视力有超多福利，电话4007065929。

0: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北京好视力科研中心的研发人员。现如今中老年朋友刷视频的时间越来越长，眼睛不舒服的情况越来越多，为此我们特别研发出这款好视力升级版蒸汽眼贴。它传承湿热敷原理，融合现代高科技促渗科技，经过多次实验检测，品质效果有保障。眼贴里的草本精华渗透更快，体验更好，您每天早上贴一贴，眼睛就像做了蒸汽按摩，温温润润，很舒服。眼睛不舒服的中老年朋友快来试试，6:30前拨打400-706-5929购买好视力，不仅能多体验50元升级版蒸汽眼贴，还能兑换一套草本健康枕，再加一台多功能收音机，三重好礼直接送到家，仅限早间听众。快拨打400-706-5929，400-706-5929。
1: 眼贴说的这么好，我现在就要试试。
2: 当然可以，您现在拨打400-706-5929购买好视力，就能多体验50元升级版蒸汽眼贴。另外6:30之前打电话购买，更能拿到早间专享福利，直接兑换一套草本健康枕，额外再加一台多功能收音机。赶紧打400-706-5929，400-706-5929。好视力，好生活，
3: 好视力科技。
4: 眼睛不舒服的朋友注意了，全国爱眼日好视力有大福利，一年就这一回，听到消息的现在就打电话400-706-5929，400-706-5929。
5: 云听清晨与您相伴，不知不觉又要和大家说再见了。想聆听更多优质内容，请下载云听 APP， 海量有声书、精品课堂、新闻资讯随时相伴。别忘记，每一个清晨都是新的开始，愿您带着美好心情出发。这里是云听清晨，明天同一时间我们不见不散。
6: 北京时间6:00，
7: 这好视力升级版蒸汽眼贴是真不错，贴完眼睛像做了 SPA 按摩，温温润润的，很舒服。想要试试就快打好视力体验电话400-706-5929，400-706-5929。
4: 全国爱眼日好视力有超多福利，电话400-706-5929。
8: 关注全球军情动态，传播现代国防理念，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国防时空。
9: 关注全球军情动态，传播现代国防理念。听众朋友您好，我是宋波。
10: 听众朋友您好，我是程程。今天是2026年6月1号星期一，国防时空，听军事知天下。今天的节目主要有以下内容：
9: 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栏目今天播出；全军各级深入学习贯彻习主席重要讲话和重要指示精神，推动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走深走实，以实干实际

0: 推进国防和军队建设高质量发展。
1: 重点关注我军探索备装保障巷战未战新模式，首次在朱日和等三个训练基地试点开设临时战地备装超市。
0: 新闻聚焦，南部战区组织海空兵力为中国黄岩岛领海领空及周边海空域开展战备警巡。
1: 环球军情，以色列宣布在黎巴嫩南部展开大规模行动，黎巴嫩真主党称对以军发起多轮打击。
0: 军旅人生系列人物专题，咱当兵的人，今天为您介绍原陆军总医院王文远教授，用国家级创新技术平衡针灸，服务官兵，服务社会的感人故事。
1: 接下来请听详细内容。
2: 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
1: 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开展以来，全军各级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增强四个意识，坚定四个自信，做到两个维护，贯彻军委主席负责制，认真贯彻落实党中央、中央军委和习近平主席决策部署，深入学习贯彻习主席重要讲话和重要指示精神，紧扣学习教育目标要求，坚持与军队开展思想整风，深化政治整训统筹起来，以强烈的政治责任感和使命感认真组织实施，一体推进学查改，把学习教育收获转化为推动部队高质量发展的动力和实效。请听报道。
0: 政绩为谁而树？树什么样的政绩？靠什么树政绩？这是学习教育首先要解决的一个思想问题。全军各级认真学习贯彻习主席重要讲话精神，坚持原原本本学习领悟，深化讨论辨析纠偏正向，深刻领悟树牢正确政绩观的重要意义、价值取向、实践要求。中央军委派出五个督导组开展检查督导，各部门各单位分别派出督导组搞好常态督导，以推进解决突出问题为重点，与部队官兵共同研究、共商对策、共破难题，推动学习教育各项部署要求落地见效，确保学有质量、查有力度、改有成效。中部战区陆军某旅王永文：
3: 我们构建起党委组学、制度促学、骨干帮学、网络助学的学习链路，准确把握核心要义，丰富内涵和实践要求，离党委一般人坚持沉在基层一线查事情、解难题，同时引导各级党组织和广大党员干部校准价值坐标，端正履职导向，摒弃虚功浮绩。
0: 入党干什么？当兵干什么？为将干什么？面对这些振聋发聩的责切叩问，广大党员干部把自己摆进去，把职责摆进去，把工作摆进去，从党性上找差距、查根源、强修养，深入匡正思想认知，校正价值偏差。东部战区海军某基地围绕还有哪些流毒积弊没有清干净，还有哪些错误思想观念没有真正改到位，党委班子成员以普通党员身份参加双重组织生活，带头检视查白反思，晾晒曝光思想。东部战区海军某基地王伟：
4: 我们始终把思想纠偏正向摆在突出位置，聚焦理想信念、党性修养、官德人品这些思想根子问题，引导广大党员干部以反躬自省的态度从严检视反思，让每一场讨论辨析都不虚不空，不走过场。
0: 坚持问题导向是重要的思想方法和工作方法，也是推动学习教育走深走实的有力牵引。全军各级坚持刀口向内侦查实改，深查细照，力劳问题整改把标，开门纳谏，接受官兵评价监督，让官兵真切感受到学习教育带来的新气象、新变化。军事航天部队某部把深化学习教育、推进问题整改与重点行业领域整肃治理统筹起来，与为官兵办好事、做实事、解难事结合起来， 联勤保障部队某部从党委机关和领导干部改起，能当下解决的绝不拖泥带水，一时难以解决的卯住不放，聚力攻坚，真正把问题清单变成履职清单。西宁联勤保障中心某部郑哲军：
5: 每季我们召开官兵吐槽大会，直面政策制度、日常管理、基础设施等官兵关切，收集意见建议，区分例行例改、计划推进等类型逐条回应，注重把解决问题与后勤行业领域整肃治理一体推进，以过硬后勤保障能力为战斗力建设赋能增效。
0: 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最终要体现到推动高质量发展上来。战斗力要过得硬，练兵备战就必须实打实。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开展以来，全军上下积极纠治训练场上华而不实的花架子，取而代之的是全员全装、你追我赶的练兵热潮。党委机关靠前指导，不再纸上谈兵，与基层官兵共同破解战斗力建设的卡点、堵点，各战区细化查究备战打仗方面的政绩观偏差，将是否有利于提高战斗力作为衡量一切工作的硬杠杠，推动力劳战斗力标准。北部战区空军某部张若飞：
6: 我们始终把战斗力作为检验政绩的重要标尺，紧盯强敌对手和未来战场，成立专项攻关小组，建立问题立项、机制攻关、训练检验、复盘优化的完整工作闭环，把全部精力向打仗聚焦，全部工作向打仗用尽，不断提升打赢能力。
0: 今年是十五五开局之年，也是攻坚建军百年的关键之年，全军各级坚持把学习教育与推动练兵备战、规划建设、基层建设等工作结合起来，以全部心思精力谋战务战，以科学务实态度推进规划建设，以久久为功定力抓基层打基础，各级党委机关和领导干部树立大抓基层鲜明导向，下力做好管根本、立长远、增后劲的工作，不断打牢部队建设和战斗力基础。火箭军某部彭小雨：
7: 我们把抓基层当前绩深耕，党委班子成员蹲点调研、解剖麻雀，实行一连一策帮建，班子成员分片包干、定点联系、沉到一线、找症结、教方法，通过面对面指导、手把手帮带，实打实解决基层难题，让战斗堡垒更坚强，确保部队全时待战、随时能战。
1: 继续关注新闻，记者刘俊祥、孙新维报道，今年五月至十月，由相关联勤保障中心机关牵头，我军首次在朱日和等三个训练基地试点开设临时战地备装超市，围绕任务部队需求较大的作训类、内穿类、防寒保暖类备装开通申领服务。备装超市落户训练场，有效破解了野外驻训缺装难补问题。据介绍，相关联勤保障中心机关根据演训阶段动态调整备货品种，训练强度大时补充作训鞋、作战靴，天气寒冷时增加防寒保暖类的备装，做到部队需要什么就保障什么，并且同步开展备装缝补维修等服务，确保官兵以良好状态投入练兵备战。据了解，近年来全军备装保障系统坚持以战领建、向战未战，持续优化保障模式，逐步推行依需申领、精准配送、精确保障，官兵通过平台即可按需选装自主下单，同时还组织备装服务走基层、战地备装伴随保障等专项活动，推动备装保障加速向打仗型转变，从被动发放到主动服务，从配发什么穿什么到缺什么补什么。新型备装保障模式是军委机关和各级备装保障部门为战而保、服务打赢的生动体现。下一步，有关部门还将结合试点情况，逐步推广备装伴随保障模式，为部队练兵备战提供更加有力的支撑。
0: 本台消息， 中国海军丝路方舟号医院船5月31号从广东湛江某军港截拦起航，赴南海及华南沿海岛礁执行健康送海江任务。这次任务重点针对岛礁官兵常见的颈肩腰腿痛、皮肤病、慢性病等，配备中西医诊疗设备与常用药物，组建多学科医疗服务队，同步搭载文艺骨干，实现医疗服务加文化慰问双重保障。
1: 本台消息，5月31号，中国人民解放军南部战区组织海空兵力为中国黄岩岛领海领空及周边海空域开展战备警巡。黄岩岛是中国固有领土，5月份以来，战区部队持续加强黄岩岛领海周边海空域巡逻警戒，有力有效应对各类侵权挑衅行径，坚决捍卫国家主权安全，坚定维护南海地区和平稳定。
0: 记者孙崇峰、牛中伟报道，5月31号，中国海警为中国黄岩岛领海及周边区域开展执法巡查。5月份以来，中国海警持续加强黄岩岛领海及周边区域执法巡查，依法依规处置非法侵权船只，进一步强化有关海域管控，坚决维护国家领土主权和海洋权益。
2: 您现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国防时空。
1: 今天是6.1国际儿童节，这两天军地有关单位和部门组织开展富有军卫特色的文化活动，让孩子们通过沉浸式体验军营生活，零距离接受国防教育，度过一个充实而有意义的节日。请听报道。
8: 童趣飞扬迎6.1，多彩活动润童心。连日来，多所军队幼儿园通过举办文艺汇演、趣味障碍游戏、创意绘画展览等形式多样的活动，为孩子们搭建展示自我、释放天性的舞台，让他们度过快乐而充实的节日。军事科学院幼儿园复兴园园长李丽华：
9: 结合军营文化陪伴孩子们成长，让每个军娃都能尽情展现自己，收获欢乐。我们也将持续立足军营育人特色，深耕素质教育，用心用情呵护军娃健康快乐成长。
8: 六一儿童节前夕，多个部队组织军营开放日活动，在西藏、广西、江苏、湖南等地，中小学生们走进军营，了解装备性能，学习国防知识，沉浸式接受国防教育。广西梧州市第一中学学生李尚晨：
10: 看到警叔叔们的那些装备，感觉特别震撼，也看了他们的表演，感觉他们训练特别辛苦，我会向他们学习，做一个勇于担当、敢于奉献的人。
8: 在湖南衡阳，当地学校组织开展给边关叔叔写封信、画幅画活动，同学们用画笔描绘边防官兵戍边卫国的场景，并邮寄到新疆军区某团驻地。官兵们认真阅读信件，并在回信中向孩子们讲述戍边执勤的经历，鼓励他们认真学习，长大后报考军校，共同守卫祖国。衡阳都司街碧桂园小学老师吴孝菊：
11: 孩子们在参与中真切懂得岁月静好的背后含义，让感恩与担当的种子悄悄生根发芽。我们将引导孩子把对英雄的崇拜转化为当下好好学习的动力。
0: 继续关注新闻，记者方家、王前辉报道。近日，陆军第73集团军某旅千里机动至西北大漠，在野外演训场完成新型信息化主战装备集中兽装列装。这批新装备集智能化、模块化、高精度作战优势于一体，精准适配荒漠战场环境，有效补齐了全域机动、立体攻防、应急应战的能力短板，为部队遂行复杂环境下多样化军事任务提供了坚实的科技战力支撑。
1: 记者李报、董卫华报道。近日，海军工程大学某学院组织了一场实战化综合演练，演练采取背靠背自由对抗模式，构设了复杂电磁对抗环境，对无人机群对抗、水上搜救等科目展开专攻精练，有效提升官兵应变处置和团队协作能力。接下来我们把视线转向国际。第23届香格里拉对话会5月29号至31号在新加坡举行。总台记者刘畅、薛景、黄铮铮报道。5月31号， 中国人民解放军专家学者代表团成员、国防大学沈志雄大校在对话会上向日本防卫大臣小泉进次郎提问时指出，最近日本领导人在澳大利亚战争纪念馆向二战期间

0: 因日本军国主义而牺牲的澳大利亚士兵表达了哀悼之意，然而亚洲的受害国却没有从日本方面获得同样的道歉或悔意表达。沈志雄指出，中方认为真正的和解必须建立在正确反思历史的基础之上，并且应当平等对待所有受害国。沈志雄进而提问日本防卫大臣小泉进次郎，日本政府是否准备以同样严肃、明确且毫不含糊的态度回应中国、韩国以及东南亚受害国家对于第二次世界大战历史问题的关切，从而为建立互信和促进地区安全合作创造条件。在回答环节，日本防卫大臣小泉进次郎没有做出正面回应。
1: 英国国防大臣约翰·希利在香格里拉对话会期间宣布，英国计划与美国、澳大利亚在所谓的美英澳三边安全伙伴关系框架下，共同为无人潜航器研制新型武器。希利称，英国将为该项目拨款 1.5 亿英镑，约合2亿美元。
0: 总台记者梁慧、李兆当地时间5月31号了解到，以军当天上午宣布在黎巴嫩南部展开了大规模行动。以色列国防军在社交媒体上发文称，以色列国防军已经渡过利塔尼河，将针对黎巴嫩真主党目标的军事行动推进至河北岸区域，并且行动范围仍在持续扩大。5月30号，黎巴嫩真主党发表声明称，当天对以军和以色列定居点发动了20多次袭击，包括使用无人机、导弹对黎以边境地区的以军部队和军事车辆及以色列北部的谢莫纳镇定居点发动袭击。此前，黎巴嫩和以色列军方代表团5月29号在美国首都华盛顿举行的谈判未能就停火达成一致。
1: 总台记者李兆报道，当地时间5月31号，以色列国防军称已经夺取了黎巴嫩南部的伯福尔城堡。资料显示，伯福尔城堡属于离南部重要战略地点，具有海拔与地势优势，便于监控黎巴嫩南部地区的动态。
2: 讲述传奇经历，抒发军人情怀。国防时空每周一早晨6点，我们共同感受军旅人生。
1: 军旅人生系列人物专题，咱当兵的人，今天为您介绍原陆军总医院王文远教授用国家级创新技术平衡针灸服务官兵、服务社会的感人故事。采制：总台军事记者山森淼，特约记者庄兆来，播音佳慧。
3: 夏日的清晨，阳光洒满京城，在北京市朝阳区某干休所的活动室里，坐满了军队退休老干部和军人军属。大家的目光都追随着一位身穿白大褂的老军医，只见他侧耳倾听患者的自述，随即出针，指尖轻捻，精准浅刺，时而快针，时而飞针，短短几秒，一次治疗就完成了。这位医术精湛的军医就是平衡针灸创始人，原陆军总医院专家组专家，全军平衡针灸治疗培训中心主任王文远教授。义诊结束后，王文远教授向记者讲起他为军队老干部服务的初心。
4: 因为平衡针灸是部队创立的国家级学科，我们这个离退休的这些老干部，他为我们的部队建设做出了重大贡献，这呢可以帮助他们，给他们解决他们心理上的和身体这种不舒服的感觉。
3: 眼前这位精神矍铄、说话底气十足的老军医，今年已经82岁高龄了。说起王文远教授的军旅人生，还要从上世纪50年代讲起。1956年4月，国家卫生部要求各级政府抓紧抢救整理各地老中医的经验和技术，用师傅带徒弟的方式为国家培养48万名中医医生。后来这项政策在王文远的老家山东沂蒙山区落地实施。1961年12月，16岁的他从当地几万名候选人中脱颖而出，幸运地踏上了他特别喜欢的中医之路。
4: 从我们公社来讲呢，他有2个名额，一个是名老中医的儿子，另外呢，这一个名额呢，最后落到我的头上。 16岁薛荣仪了，就作为一辈子这种使命来担当了。
3: 虽然学医之路十分艰辛，却也磨练出他吃苦耐劳的坚韧品格。1964年12月，王文远光荣的应征入伍，成为北京卫戍区部队的一名卫生员。那时军队基层医疗机构里还没有中医，他只能先学习西医课程，用西医的办法为部队官兵服务。
4: 60年代70年代部队没有中医，全部是以西医。从当兵以后，我就琢磨怎么为部队的军事医学做点贡献。
3: 上世纪60-70年代，部队训练强度比较大，官兵训练伤多有发生，王文远心里很是着急。但传统治疗技术周期较长，容易影响官兵训练，这让王文远萌生了一个大胆的想法：能不能把传统的针灸与现代神经学结合起来，找到一种见效更快的新疗法呢？
4: 训练伤是以软组织损伤为主，这个呢，西医没有设备去检查。我们学了神经以后，这才从神经的角度研究训练伤的防治问题，这就选择了针刺这个技术和手段。
3: 可这个想法在当时无异于离经叛道，因为无论西医还是中医都要求针刺时一定要避开神经。王文远还是决定要积极探索，他认真对照人体解剖图，把人的上肢神经划分成不同区域，拿起银针在自己的身上一针一针的扎，亲身体验不同的针感。这一试就是整整6年的时间。1972年12月的一个夜晚，当银针再次刺入他的小腿腓浅神经时，突然间一种传统针灸史上从未记载过的针感出现了，那是一种远距离爆发式触电般的感觉。王文远精神一振，喜出望外。
4: 从开始研究到确定这个穴位用了6年多的时间，才在下肢的腓浅神经出现了我们传统针灸足三里没有的针感，说这个呢才正式用到我们临床。我就想围绕这个训练伤的这个小病小伤来进行研究。当时透胆比较多，肩关节的损伤比较多，就是检索了我们传统针灸20多个穴位治疗肩周炎。
3: 为了进一步验证自己研究出的针灸技术，王文远特地找到一位正被肩周炎折磨的战友，一针扎下去，仅仅3秒钟，战友惊喜地发现疼痛明显缓解了。就这样，第一个平衡针灸穴位肩痛穴诞生了。随后王文远不断地进行探索和验证，又陆续发现了可以治疗部队训练伤的一系列平衡穴位。这项成果不仅荣获全军重大科技成果奖，还由原总后勤部卫生部组织在全军范围内推广。
4: 我们征求了各级领导干部还有班长和战士的意见，你们需要什么的针灸？第一个安全，第二个呢单穴，穴不能扎多了，第三个即时效应，针不能留针，部队是要打仗的，你不能在训练场上躺半个小时。后来在全国8个省市14家医院进行大面积临床观察，通过2400例病人，证明了他的一针显效率达到90%以上，一针治愈率呢达13%。又通过中国中医研究院针灸研究所做的动物试验，这才构成了全军推广。
3: 1995年11月12号，时任中央军委副主席的刘华清同志批示，王文远同志的中医技术应传播全军，在北京卫戍区成立培训中心。短短一个月后，全军平衡针灸治疗培训中心正式获批成立。到2002年，平衡针灸又被国家中医药管理局批准为重点针灸专科。2005、2006年，国家卫生部、国家中医药管理局分别向全国推广。从北京卫戍区到全军，从训练伤防治到重大军事任务保障，平衡针灸凭借安全、简便、3秒见效的特点，一步步成为军事医学的重要组成部分。2006年，王文远接到退职休养的命令，但他并没有去颐养天年，而是依然忙碌着，一边为官兵和群众义诊、开展技术培训， 一边继续埋头科研，并且先后捧回了军地科技成果20多项。
4: 实际上呢，退休以后就没有退休。第一个，没人没听过，为兵服务没听过，一直到现在。第二个呢，就是说退休以后承担了科技部的973重大基础理论研究973项目。
3: 作为部队培养出来的中医专家，王文远的心里一直牵挂着基层部队的战士。从2009年起，他带领弟子一次次奔赴驻守在祖国北疆的内蒙古边防部队，走遍了所有的边防团、一线连队和哨所。人们称赞他是送医送剂送温暖，暖人暖心暖边关。他们在为官兵巡诊的同时，还在边防团举办培训班，把平衡针技术实实在在地留在了基层。王文远欣慰地说，很多战士学会这门技术后，不仅能够帮助战友缓解病痛，退伍返乡后还考取了相关证书，继续用这门专长服务更多的人民群众。
4: 因为这个技术是部队创立的，为部队服务，作为平衡针的这个学科来讲呢，这是最后一块阵地，是培养人才。作为平衡针的团队，从军队到地方，到革命老区，到边疆，一个系列的一个工程。
3: 这些年从沂蒙山区走出来的王文远，始终心系着革命老区的父老乡亲。他与原陆军总医院专家组组长徐黎明携手，发起组织革命老区平衡针培训项目，为革命老区的基层卫生人员送去这项国家级创新适宜技术。这一路走来，所有的交通食宿费用全靠他们自筹解决，不但没向老区政府和学员收过一分钱，还赠送教材《平衡针技术临床手册》2040册，接诊9270余人次，让老区百姓在家门口享受到便捷优质的特色中医技术服务。
4: 进老区已经20多年了，走过了30多个革命老区，还有一块呢就是退役军人。去年呢，在烟台退伍军人事务局关于再就业工程搞了第一次试点培训，教给他技术，解决他的就业问题啊。国家已经承认了平衡针的缺优专长，你可以拿着这个参加国家级的职业医师考试。
3: 现如今已是耄耋之年的王文远依旧初心不改，他把全部的心血倾注在平衡针灸学科的传承和发展上，设立9+2推广工程，为守护广大军民的身心健康还在不懈奔走。他说，未来他将怀着对祖国和人民的深情，继续把中华医术发扬光大，为平衡针灸医术的建设发展再添一把力。
4: 现在还继续研究啊，我想把这个学会的最新理论的进展留给后人。我徒弟学生比较多，把这些方式呢又传给这些徒弟，有徒弟呢再为他们服务。
0: 听众朋友，今天的国防时空节目就播送到这里，主持人宋波、程程，代表节目编辑袁蒙婷，主编王瑞涛，监制吕希成、谭书慧，感谢您的收听。收听更多音频内容，请下载云听客户端。稍后欢迎您继续收听中国之声的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

0: 人民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6月1号，星期一，农历4月16，北京多云，34度到22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1: 习近平回信勉励中共一大纪念馆、南湖革命纪念馆少先队红领巾讲解员，传承红色基因，增长知识本领，在新征程上跑好历史接力赛，祝全国小朋友们6.1国际儿童节快乐。
0: 求是杂志发表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文章，前瞻布局和发展未来产业。
1: 习近平法治文选第一卷英文版出版发行。
0: 赵乐际对俄罗斯进行正式友好访问，并出席中俄议会合作委员会第11次会议。
1: 五月份，我国制造业企业生产保持扩张，新动能发展继续向好。
0: 中国之声特别策划中国改革现场，江西张贡深入推动城市管理进社区，破解小区的大问题。
1: 文化中国行今天跟随记者去陕西探寻，热播剧主角带火传统剧种，古老的调子何以触动当下的你我。
0: 伊朗说在确认权益得到保障前不批准任何协议，美方称海上封锁行动已迫使118艘船只改道。
1: 以下是详细内容。
0: 本台消息，在6.1国际儿童节即将到来之际，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给中共一大纪念馆、南湖革命纪念馆少先队红领巾讲解员回信，对他们予以亲切勉励，并祝他们和全国的少年儿童节日快乐。习近平在回信中说，得知你们在一大会址和南湖红船旁用心用情讲述党的历史、革命故事和英雄事迹，厚植了爱党、爱国、爱社会主义的情感，得到了锻炼与成长，我感到欣慰。习近平强调，今年是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党的事业需要一代又一代人接续奋斗，希望你们高举对旗跟党走，传承红色基因，增长知识本领，磨练意志品质，做党和人民的红孩子，在新征程上跑好历史接力赛。2021年，党的故事我来讲征做红领巾讲解员实践体验活动正式启动，各地组织少先队员走进红色场馆，学习党的历史，讲解党的故事。近日，上海中共一大纪念馆、浙江嘉兴南湖革命纪念馆的少先队红领巾讲解员代表给习近平总书记写信，汇报参加讲解活动的收获和成长，表达争做新时代好少年的决心。
1: 本台播发央视快评，做党和人民的红孩子，在新征程上跑好历史接力赛。
0: 本台消息，今天出版的第11期《求是》杂志发表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的重要文章，前瞻布局和发展未来产业。文章强调，培育发展未来产业对于我们抢占科技和产业制高点、牢牢把握发展主动权，对于发展新质生产力、建设现代化产业体系，对于提高人民生活品质、促进人的全面发展和社会全面进步都具有重要意义。近年来，党中央高度重视未来产业发展，加强战略谋划，强化政策支持，推动未来产业发展呈现良好势头。新征程上，我们要站在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的战略高度，立足客观条件，发挥比较优势，坚持稳中求进、梯度培育，推动我国未来产业发展不断取得新突破。文章对培育发展未来产业做出5个方面的部署。第一，加强统筹谋划。第二，坚持以科技创新为引领。第三，发挥企业主体作用。第四，营造良好政策环境。第五，健全治理体系。文章强调， 未来产业技术迭代快，影响因素多，决策风险大，对我们的领导能力和治理水平提出了更高要求。各级领导干部要切实加强科技前沿知识学习，提高专业化能力，努力做到知科技、懂产业、善决策。
1: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党史和文献研究院翻译的《习近平法治文选》第一卷英文版近日由中央编译出版社出版，面向海内外发行。《习近平法治文选》第一卷由中共中央党史和文献研究院编辑，收入习近平同志2012年12月至2025年2月期间关于法治建设最重要最基本的著作，为全党全国各族人民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特别是习近平法治思想提供了权威教材。这部著作英文版的出版发行，有助于国外读者深入了解习近平法治思想的丰富内涵，了解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建设发生的历史性变革、取得的历史性成就，了解中国智慧、中国实践为世界法治文明建设做出的重要贡献，对于增强国际社会、践行国际法治精神、开展国际法治合作、携手共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共同认识、推动全球治理朝着更加公正合理的方向发展具有重要意义。
0: 本台消息，应俄罗斯联邦委员会主席马特维延科和国家杜马主席沃洛金邀请，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赵乐际27号至30号对俄罗斯进行正式友好访问，在莫斯科同马特维延科、沃洛金分别举行会谈，并出席中俄议会合作委员会第11次会议。同马特维延科、沃洛金分别会谈时，赵乐际说，在习近平主席和普京总统战略引领下，中俄新时代全面战略协作伙伴关系保持高水平发展，中方愿同俄方一道全面落实两国元首重要共识，以中俄战略协作伙伴关系建立30周年、中俄睦邻友好合作条约签署25周年为契机，更续传统友好，增进战略互信，深化互利合作和利益交融，推动中俄关系实现更高质量发展。赵乐际表示，中俄两国立法机构要立足职能职责，保持多层级多领域交往良好势头，增进了解互信，加强交流互鉴，更好服务中俄新时代全面战略协作伙伴关系发展，围绕国家安全、人工智能、涉外法治等领域开展立法经验交流。马特维延科表示，俄联邦委员会始终致力于推动俄中新时代全面战略协作伙伴关系发展，愿同中国全国人大加强交流，为促进经贸、投资、能源、人文、地方等各领域务实合作提供法律保障。沃洛金表示，促进俄中友好合作是俄国家杜马各党派的坚定共识，希望加强两国立法机构在人工智能等领域立法工作交流互鉴。俄坚定恪守一个中国原则，愿同中方加强多边合作，共同捍卫二战胜利成果。赵乐际28号出席中俄议会合作委员会第11次会议，他指出，两国立法机构要坚持以元首外交为引领，推动两国元首达成的重要共识、双方签署的合作文件、确定的重大项目落实见效，及时批准并督促落实有利于双边合作的法律文件，营造透明、公正、稳定的营商环境，积极参与中俄教育年等活动，深化人文交流，发挥地方立法机构积极作用，为拓展地方合作献计出力，密切在各国议会联盟等多边机制内的协作，促进国际公平正义。访俄期间，赵乐际在莫斯科分别参观了中俄睦邻友好合作条约签署25周年图片展和中共六大会址常设展览馆，向俄无名烈士墓敬献了花圈，在伊尔库茨克州会见州长科布泽夫和州立法会议主席维杰尔尼科夫，表示希望加强地方务实合作，增进人民友好，为两国关系注入蓬勃活力。
1: 今天是六一国际儿童节， 近期全国各地丰富多彩的活动轮番上线，孩子们在欢乐喜庆的氛围中迎接自己的节日。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2: 你为什么要用勺子挖？为什么把人塞进去哪呢？
3: 在浙江湖州吴兴宜烟山生态景区长漾片区，一场趣味零食挖宝活动正在进行。童趣跳蚤市场、创意彩绘等六一游园活动在景区同步开展。小朋友李易瑶，
4: 我很喜欢这个图案，我觉得也很漂亮。
5: 那个魔术好不好？放桌子上。我放在手里面一个，给你放手里面一个，抓住了。
6: 在黑龙江齐齐哈尔开往北京的直巴四次列车上，列车工作人员带来精彩的近景魔术，并送上魔术道具。小朋友刘子一，
7: 我跳过好多次火车，但是第一次在火车上看魔术，超级好看，特别喜欢这趟列车。
6: 列车长关鹏说，列车全程运行13.5小时，考虑到亲子客流多，路途时间长，乘务班组化身魔术师陪伴孩子们度过一段快乐的时光。
5: 六一来临之际，我们瑞雪寒门班组在旅途中为小朋友准备了魔法小课堂、魔术表演，让小朋友有一种不一样的乘车体验。
8: 甘肃兰州市博物馆展厅里，汉

0: 淘狗、东汉墨迹纸等文物吸引了不少孩子的目光。在互动体验区，投壶、套圈、绘制团扇等摊位让不少孩子驻足参与。
1: 这个像比较大一点的沙啊。
0: 在绘制团扇的摊位前，学生张雅琪手持毛笔，在博物馆工作人员的指导下，在素色扇面上勾勒出彩陶的图样。
2: 6·1中间我换一个我自己喜欢的东西，我很开心。
0: 6·1国际儿童节前夕，兰州市博物馆推出文物观赏、趣味体验与家风教育等系列主题文化活动。兰州市博物馆讲解员李典宇：
3: 依托馆藏文物，还有我们的古风集市，能够让各位同学感受到文物背后的童年趣事，或者是陈年千年代代相传的传统美德以及优良家风。
4: 国家统计局、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昨天发布五月份中国采购经理指数，指数显示我国制造业运行整体稳定，新动能加快扩张。总台记者张绵绵、潘荣报道。
5: 五月份制造业采购经理指数 PMI 显示，企业生产经营状况总体保持稳定，其中制造业新订单指数为 49.9%， 制造业市场需求呈现稳中略缓运行态势。中国物流信息中心主任刘宇航说，
6: 制造业新订单指数仍临近 50% 的临界点，主要是国内需求稳定释放，夯实了经济动能体作，支撑市场需求仍有稳定基础。
5: 从企业生产来看，五月份制造业生产活动保持扩张态势，生产指数为 51.2%， 连续三个月运行在 51% 以上。值得关注的是，五月份装备制造业 PMI 为 52.1%，较上月上升0.3个百分点，连续三个月上升，且创2023年4月以来新高。其中，生产指数和新订单指数都运行在53%以上的较好水平，新出口订单也保持在51%以上，显示出装备制造业供需两端较好扩张，出口韧性较强，行业持续稳中向好运行。国家统计局服务业调查中心首席统计师霍立慧说，
7: 本月高技术制造业和装备制造业 PMI 是在扩张区间继续上升，特别是高技术制造业 PMI 已经连续16个月位于扩张区间，相关行业还是保持了一个良好的增长态势，新动能引领作用持续显现。
5: 大型企业 PMI 为 51.1%， 比上月上升0.9个百分点，今年以来始终保持在扩张区间，大型企业延续较好生产经营态势。非制造业商务活动指数为 50.1%， 比上月上升0.7个百分点，非制造业景气水平回升。刘宇航说，
6: 消费与投资保持平稳运行态势，经济复苏基本面良好，在此基础上要持续充分释放政策效能，全面夯实经济稳步增长基础。
8: 中国之声特别策划中国改革现场，记录全面深化改革进行时。
9: 中央文件去年明确提出推动城市管理建社区，住房城乡建设部年底又印发了典型经验清单，把服务送到居民家门口，让城市基层治理减负增效。中国之声特别策划中国改革现场今天播出社区里来了蓝制服，采制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泽华。
10: 已经8点多了哈，是差不多，音量再往下降一降。
11: 好，
12: 陈龙是赣州市张贡区城管局派到张江街道负责城管进社区工作的城管队员，每天他和同事们都会在社区范围内进行噪音扰民的巡查工作。他说，最早推进时也没少遇到困难，但如今不仅收获了居民的认可，还让这类问题的月均投诉量从25起骤降到2起。
10: 一开始居民恐怕就觉得我们是来执法的，而我们现在开展工作是以服务为主的，并不是以管理为主的，多数是通过和居民协商议事的方式来帮助他们解决问题。5队的领舞啊队员啊，慢慢的和我们接触了没几次，对我们的工作就变得非常理解，觉得我们确实是来解决问题的。
12: 没有没收音箱，也没有强行驱赶，几句轻声劝导，广场舞领队胡女士就主动把音量又拧低了几分。陈龙发现，社区里那些矛盾大多是邻里间的小事，其实都能聊明白。他们用的就是城管系统推行了10年的721工作法，70%的问题靠服务解决，20%靠管理，最后10%采制法。今年5月

0: 底，红旗大道七号小区的290多户居民就遇上了麻烦，楼下排污管年久失修又堵了，因为小区建得早没物业，这事儿自然落到了东外社区党委书记崔建华头上。他说，城管进社区带来的专业技术和能力破解了小区的大问题。
1: 有一吹哨，就是网格内的城管队员就来处理了，城防技术人员现场就看他解决。现在的话，城管进社区更多的就是规范引导他们，是解决问题。城管进来服务前置化了所有的事情，城管在这儿一站式办理。
0: 去年中央文件明确提出推动城市管理进社区，住房城乡建设部城市管理监督局政策协调处副处长崔京表示，所谓城市管理进社区，就是要坚持和发展新时代枫桥经验，把服务送到居民家门口，让城市基层治理减负增效。
2: 我们还将指导各地运用吹哨报到、接速即办、网格管理服务、数字治理等机制，助力基层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实现城市管理和基层治理双向赋能。
3: 总台大剧主角开播以来，热度持续领跑，传统剧种秦腔走出西北戏台，成为年轻人追捧的文化风尚。今天的文化中国行，我们随记者前往陕西，探访古老的调子何以触动当下的你我。采制：总台记者孙鲁进、温超、崔刚。
4: 不是演给人看的，是演给苍天看的。
5: 连日来，总台大剧《主角》持续热播出圈，口碑走高。这部剧改编自作家陈燕斩获茅盾文学奖的同名小说，以时代变迁为底色，深情讲述了秦腔名伶一秦娥从山野放羊娃起步，历经风雨沉浮，最终成长为一代秦腔皇后的传奇人生与戏梦征程。剧集全程保留大量原腔原调、原汁原味的秦腔韵味，经典唱段、戏台实景尽数真实呈现。伴随着剧集热度一路攀升，在各大短视频平台，打交赞、杨门女将、鬼院、杀生等秦腔经典剧目片段广泛传播，吹火、慢卧鱼等秦腔独门绝技震撼亮相，吸引大批年轻观众围观欣赏，点赞热议。其中不乏陕西省戏剧家协会主席、陕西省戏曲研究院院长李梅的演出片段。谈及秦腔经典剧目经久传唱的核心密码，李梅表示，秦腔之所以能跨越千年依然鲜活，核心在于剧目扎根民族精神与民间底色。这些剧目跳出单纯的戏曲叙事，承载着中华民族忠孝勇毅坚守的传统美德。
6: 这几出戏确实是秦腔里压箱底儿的宝贝，它的生命力来源于硬桥硬马的真功夫和能引起共鸣的精神内核。现在我们排的青春版《杨门女将》，就是想让更多年轻人走上舞台，用青春的激情去演绎这不老的英雄气概。
5: 除了经典剧目的唱腔，剧中一秦娥苦练的慢卧鱼与喷火是秦腔两大经典绝技。在李梅看来，传承人们坚守的不仅是一套身段、一门技艺，更是戏曲行业戏比天大的匠人信仰，是传统艺术纯粹极致的职业初心。
6: 我们传承的不仅仅是技艺，更是一种戏比天大的信念，那是我们秦腔艺人对舞台、对秦腔最深厚的爱与敬畏。
5: 主角创新性将人物传记叙事与年代时代脉络深度交融，把一秦娥个人命运起伏与秦腔行业兴衰、社会时代变迁紧密嵌套，让年代故事兼具细腻呼吸感与广泛全民共情力。陕西剧协副主席穆海亮认为，剧集既完整保留秦腔剧目、绝技、行规等文化内核，又以年轻化镜头、细腻的人物共情打破严肃文学与普通观众的壁垒，
7: 以技塑人，以技传情，这种方式呀，能把真正的戏曲之美呈现在观众面前，能够吸引更多年轻观众走进秦腔，关注戏曲，进而喜欢上我们的传统文化。
8: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3: 今天起，102项国家标准开始实施，其中危险货物运输包装、燃气燃烧器具用电安全、人造板甲醛释放限量、中小微企业融资服务等国家标准，将为保障公共安全、助力国民经济高质量发展提供标准支撑。

0: 国家医保局昨天表示，2026年国家医保药品目录商保创新药目录调整正式启动，将促进目录结构更加优化，保障更加充分可及。今天起到10号，国家医保局国家医保服务平台开通网上申报系统，符合条件的申报主体可进行申报。
1: 记者昨天从中核集团获悉，位于贵州六盘水的超临界二氧化碳余热发电项目超碳一号的第二台机组近日成功实现并网发电，标志着全球首个超临界二氧化碳余热发电技术示范工程全面建成。两台机组全部投运后，超碳一号将形成30兆瓦稳定装机容量。
0: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六一晚会创新融入校园科创、人工智能、非遗传承、新兴体育等时代元素，全景呈现新时代少年儿童快乐奔未来的美好图景，将于今晚8点档在央视综合频道、少儿频道、中国之声等平台首播，央视新闻、央视频、央视网、央视少儿等新媒体平台同步上线。
1: 中国田径协会消息，昨天在安徽省蚌埠市落幕的2026年全国田径大奖赛第四站比赛中，安徽选手牛春格以4.73米的成绩刷新尘封7年的女子撑杆跳高亚洲纪录。
2: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0: 本台消息，伊朗伊斯兰议会议长5月31号表示，伊朗外交谈判团队不相信敌人的言论和承诺，一方的标准是能够取得实际成果之后才会履行相应义务，在确认伊朗的权益得到保障之前不会批准任何协议。伊朗外长同日表示，伊朗与美国的对话和信息交换仍在进行中，当前有关对美谈判进展的讨论都属于猜测。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海军副司令31号称，面对任何形式的过分要求和霸权行径，伊朗都将与敌人针锋相对，战斗到最后一刻。美国中央司令部5月31号表示，美国海军米利厄斯号导弹驱逐舰正在参与针对伊朗的海上封锁行动。截至当天，美军针对伊朗的封锁行动已迫使118艘商业船只改变航线，并使5艘船只失去行动能力，累计影响123艘船只。一名美国官员31号透露，上周伊朗针对美军位于科威特的一处空军基地发动弹道导弹袭击，造成4名美国军人和3名承包商受轻伤。该官员表示，7名伤者均在24小时内恢复执勤。
1: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巴勒斯坦加沙地带卫生部门消息人士31号表示，以色列军队当天空袭加沙城以西海边的一处人群，造成2人死亡，多人受伤。以军尚未就此事件发表声明。
0: 以色列媒体31号报道说，以色列正寻求美国支持其扩大对黎巴嫩真主党的打击范围，包括对黎首都贝鲁特实施空袭。埃及同日强烈谴责以色列升级在黎巴嫩的军事行动。法国总统当天表示，当前黎巴嫩南部局势持续升级毫无正当理由，当务之急是美国和伊朗尽快达成协议。
1: 国际原子能机构31号说，该机构人员当天上午发现扎波罗热核电站一座电机房外部受损。机构总干事格罗西表示，袭击核设施不可接受，必须停止。扎波罗热核电站是欧洲最大核电站之一。2022年2月乌克兰危机全面升级后，俄方控制了扎波罗热核电站。此后该核电站多次遭到炮击或无人机攻击，引发国际社会对其安全的担忧。
0: 刚果金卫生部31号称，该国东部伊图里省首府布尼亚已有5名埃博拉患者痊愈。截至29号，该国累计报告263例埃博拉确诊病例，其中42例死亡。非洲疾病预防控制中心负责人说，截至30号，仍有1100多例疑似病例，有待进一步调查核实。
1: 据印尼媒体31号消息，该国东部巴布亚省当天发生了一起第二次世界大战遗留炸弹爆炸事件，目前已造成5人死亡，另有3人下落不明。印尼多地至今仍遗留有大量二战时期未引

0: $70-560/吨，折算到每升汽油和柴油价格可能下降0.39-0.49元。若最终落实，这将是今年以来单次降幅较大的一次。本周五是世界环境日，当天我国将在广州市举办65环境日国家主场活动，发布2025中国生态环境状况公报，启动美丽中国建设全民行动促进计划2026-2030年等。2026年高考将于本周日，也就是6月7号正式开启。今年全国共有29个省份落地高考综合改革。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欣。
1: 还有不到一周的时间，高考大幕就将开启，各地相关部门都在做好临考前的准备，也祝愿所有考生云城发任，万里可期。
0: 来关注中东局势。本周国际社会仍在等待美伊谈判谅解备忘录的最终出炉，以色列对黎巴嫩正在进行的军事行动也将影响地区局势。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张小璇。
2: 按照美国总统特朗普上周末的说法，美国正缓慢但切实地接近与伊朗达成一项非常好的协议，如果达不成协议，则将以另一种方式结束这一切。换言之，美国仍在威胁再次对伊朗动武。按照伊朗方面的表态，谈判还是军事行动也仍是共同存在的选项。
3: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肖元、郑兰、孙稳、潘荣，主播钟成、程亚。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4: 突破不过是下一次奔跑的起点。
5: 军港内，福建舰踏海而立，满旗高悬，山东舰浮波相伴。
4: 攀登总有新的高度等待征服，
6: 是不是有一种悬浮的感觉？这里呢就是世界第一高桥花江峡谷大桥的。
4: 声音刻录永恒，梦想照亮未来。
7: 锐实者必图其中，成功者先计于时。我们要锚定目标任务，坚定信心，乘势而上，扎实推动高质量发展，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开放，推进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续写中国奇迹新篇章。
4: 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
8: 北京时间7点整。

0: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早七点到九点，每天两小时追问新闻答案。我是尹奇，
1: 我是颖静。今天是2026年6月1号，星期一。接下来一小时，新闻纵横将为您追问以下新闻答案。
0: 昨夜今晨最新消息，以色列或在更大范围对黎巴嫩实施空袭，埃及强烈。

0: 谴责以色列升级军事行动，离以冲突再升级对中东地区影响几何。
1: 沙地种树不用浇水， AI 听声就能摸清生物家底儿，生态修复新技术如何破解治理难见效慢的老问题。
0: 禁渔区域不下杆，禁用渔具不使用，渔获不售卖，新渔业法如何兼顾休闲乐趣与生态保护。
1: 中国改革现场今天播出，社区里来了蓝制服，当城管队员走进社区会带来哪些新变化。
0: 今天是六一国际儿童节，记者探访儿童嗓音门诊，从声音到心灵的治愈之路上有哪些温暖的故事。
1: 国际新闻眼，美国两党重划选区进入白热战，如今又演化出哪些新套路。

0: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有请此刻主播钟诚。
1: 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国家统计局将于今天到本月25号和11月16号到12月5号期间，在全国范围内开展2次人口固定样本跟访调查，调查员将入户开展调查工作。当调查员到达您家进行调查时，真诚希望您能积极配合，认真履行中华人民共和国统计法关于公民真实、准确、完整、及时提供统计调查所需资料的义务，根据调查员的询问如实申报跟访对象及相关人员信息。据网络平台数据，截至今早7点，2026年度电影总票房含预售已突破157亿元，电影《给阿嬷的情书》票房超14.2亿元，跻身2026年度票房榜前3位。再来了解其他方面，美国中央司令部5月31号表示，美国海军米利厄斯号导弹驱逐舰正在参与针对伊朗的海上封锁行动。中央司令部发布消息称，截至当天，美军针对伊朗的封锁行动已迫使118艘商业船只改变航线，并使5艘船只失去行动能力，累计影响123艘船只。总台记者5月31号了解到，伊朗最高领袖军事顾问表示，伊朗无意向美国退让或妥协，也绝不会把自己置于弱势地位。伊朗议会国家安全委员会发言人同一天也表示，在核问题上，伊朗对美方没有任何承诺。法国总统马克龙5月31号表示，当前黎巴嫩南部局势持续升级毫无正当理由，当务之急是美国和伊朗尽快达成协议。他表示，中东地区的稳定应首先从黎巴嫩开始。他呼吁各方停止交火，称法国将继续支持黎巴嫩为恢复国家主权和领土完整所做努力。埃及外交部5月31号发表声明，强烈谴责以色列升级在黎巴嫩的军事行动。声明说，这种公然侵略暴露出以色列蓄意在黎巴嫩建立新的军事现实，公然违反国际法、国际准则和联合国宪章。埃及重申坚决反对任何侵略黎巴嫩领土的行为，并再次表达对黎巴嫩国家统一、国家机构以及领土完整的支持。最后来关注体育方面，据中国田径协会消息，昨天在安徽省蚌埠市落幕的2026年全国田径大奖赛第4站比赛中，安徽选手牛春阁以4.73米的成绩刷新尘封7年的女子撑杆跳高亚洲纪录。昨天在法国阿维尼翁进行的2026年土伦杯小组赛首轮比赛中，中国 U19 男足以1-0击败沙特 U21 队，这是中国球队时隔7年再次参加土伦杯比赛。按照赛程，中国队接下来将在小组赛中对阵刚果金 U23 队、哥伦比亚 U19 队和突尼斯 U23 队。据世界羽联官网消息，新加坡羽毛球公开赛昨天进行了各单项的决赛，国羽组合贾一凡、张舒娴以2-0力克队友刘胜书、谭宁，夺得女双冠军。好，以上就是本时段的此时此刻。
2: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
0: 昨夜今晨最新消息，我们来关注黎以局势。黎巴嫩公共卫生部5月31号发表声明说，以色列当天对黎南部城市提尔一所医院附近区域发动空袭，造成13名医院工作人员受伤，医院设施遭严重破坏。 声明呼吁国际社会制止以色列不断升级和扩大的袭击行动，称相关行动无视国际人道法以及国际决议。
3: 据以色列方面5月31号消息，以色列正寻求美国支持其扩大对黎巴嫩真主党的打击范围，包括对黎首都贝鲁特实施空袭。
0: 消息说，以色列正考虑转变策略，从此前以色列控制黎巴嫩南部地区为主，转变为在更大范围对黎实施空袭。以总理内塔尼亚胡日前与美国国务卿卢比奥通电话，试图说服美方支持其立场。
3: 消息还说，以军方近日向以领导层提交了多套作战方案，其中部分涉及在贝鲁特开展军事行动。一名以色列官员说，美方对相关行动展现出更开放的态度，但尚未最终认可。
0: 此外，内塔尼亚胡31号早些时候称，以军已攻占位于黎巴嫩南部的博福特领据点，并将进一步扩大在黎境内的军事行动。他说，攻占博福特领是以方政策的重大转变，以方将在叙利亚、加沙地带和黎巴嫩等多个方向继续主动采取行动。
3: 同一天，以色列国防部长卡茨表示，以军将继续在黎巴嫩南部战略要地博福尔城堡保持驻军，作为所谓黎巴嫩南部安全区的一部分。
0: 黎以军事对抗加剧，将会给整个中东地区带来哪些影响？对美伊协议会造成哪些潜在的影响？接下来我们来听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中东研究所副所长秦天的分析。
4: 首先就是这场冲突加剧了中东已经深刻的存在的这种战争的氛围，也就是相关各方认为只有以战争、以军事手段才能解决他们所关切的问题，而停火往往是暂时的，甚至说停火了以后也不会带来真正的和平。那么以色列通过他在黎巴嫩战线的行为，其实也包括他在加沙，包括之前他对伊朗的这种军事行动，他就是在破坏中东以政治方式、以谈判方式来解决危机的这种方式。那么这种做法我觉得不会局限于以色列，而会向中东其他的无论是国家行为体也好，还是非国家行为体也好去传播。第二个的话，我觉得这场冲突确实它和美伊目前的这种博弈有非常明显的关系。现在我觉得外界普遍还是认为，就是美伊之争是地区博弈的一条主线。那么美伊能不能够达成停火协议，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了中东的战与和，而离异问题恰恰是美伊目前现在在谈判桌上争执的这个问题之一。那么至少在伊朗看来，就是一旦美伊要实现停火的话，也必须包括离异这条战线。如果离异之间的冲突持续，显然会增加美伊之间达成协议的这种难度，甚至我们也可以推论，即便美伊达成了一定程度的停火协议，由于以色列在黎巴嫩的这种军事优先的做法，那么黎以冲突还有可能继续的延续下去。也就是说，黎以冲突有可能破坏美伊可能达成的这种协议的执行，这就使得这场冲突为通过美伊协议来实现地区稳定的这条道路蒙上了更大的阴影。
0: 另外，法国总统马克龙5月31号在社交媒体发文表示，当前黎巴嫩南部局势持续升级毫无正当理由，当务之急是美国和伊朗尽快达成协议。同一天，法国外长巴罗宣布，他已要求召开一次联合国安理会紧急会议，讨论以色列在黎巴嫩境内开展的军事行动。
3: 埃及外交部5月31号也发表声明，强烈谴责以色列

0: 升级在黎巴嫩的军事行动。埃及重申坚决反对任何侵犯黎巴嫩领土的行为，并再次表达对黎巴嫩国家统一、国家机构以及领土完整的支持。
1: 我们再来关注巴以方面，巴勒斯坦加沙地带卫生部门消息人士31号表示，以色列军队当天空袭加沙城以西海边的一处人群，造成两人死亡，多人受伤。
0: 目前以军尚未就此事件发表声明。以色列国防军当天早些时候说，以军过去一周对巴勒斯坦伊斯兰抵抗运动哈马斯在加沙地带的三处武器储存设施实施空袭，并将其摧毁。
1: 另据了解，一名26岁巴勒斯坦青年当天在耶路撒冷以北的拉姆镇试图翻越一堵分隔约旦河西岸被占领土和耶路撒冷的混凝土隔离墙时遭以方枪击，送医后不治身亡。以色列媒体报道称，开枪者身份尚不清楚，而巴勒斯坦卫生部说是以军士兵开枪射杀。
2: 珍藏石窖，自然鲜香，口子窖，中国千香型高端白酒。
3: 生活要健康，相聚有好酒。中国敬酒源自幕阜清泉，精选道地药材，不仅酒好，还能免疫调节、抗疲劳。一杯敬酒，两全其美。敬酒虽好，可不要贪杯哦。
4: 云听提醒您，保健食品不能代替药物。
5: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
0: 自然资源部、国家林业和草原局、中国地质调查局近日联合发布《生态修复创新适用技术名录》第三批，其中收录了35项创新技术，覆盖十大生态修复场景，相当于是给不同区域、不同类型的生态修复配了一个专属的工具包。
1: 那么这套工具包里面呢，可谓是干货满满，比如沙地种树不用浇水，红树林组团防浪，AI 听声就能够摸清生物家底等等。那么这些生态修复的新技术究竟是如何破解治理难见效慢的老问题的呢？我们一起来听总台记者王泽华、朱欣怡带来的报道。
6: 此次发布的生态修复创新适用技术名录第三批共35项，不仅包括森林、草原、湿地、荒漠、海洋生态修复，还有矿山生态修复、退化土地生态修复治理，以及外来入侵物种治理修复和有害生物防治、古树名木保护、生态系统碳汇等领域，覆盖不同类型生态修复场景。在河北省张家口市北石棱林场苗木培育基地，记者见到了一套神奇的地下水导航系统，实现在干旱缺水的沙地上种树，不浇水也能成活。河北省林业和草原科学研究院副院长徐振华介绍，让树苗无水成活的奥秘就藏在这些导根筒里。
7: 我们研发的这个长根苗的培育容器，其实这个容器就是一个 PVC 管，把这个苗子栽到这个导根筒，天窗板基址，通过两个月的时间，它的根系就布满整个导根筒，下端也可以伸出来，实现它主动找水的一个过程。
6: 用这个特制容器培育深根苗，再配合打坑机将树苗精准栽到80厘米深的湿沙层中，这就是冀北沙地八步法超深栽技术。它的原理在于，干旱沙地深层分布有湿沙层，根系沿着湿沙中的水分逐渐向下延伸，依靠自身根系获取所需水分，完全不用再依赖地面灌溉。徐振华表示，以前宣化林场采用常规方法造林，三年存活率仅35%左右，采用八步法超深栽技术后，造林近万亩，三年存活率达92%。几年前栽种的张子松根系已深入沙层，完全适应了沙地的恶劣环境。
7: 它现在呢，根系已经扎到2-3米深了，它生长量明显加快了，因为它根系分布非常广泛了，也能接到地下水了。到下层你看，含水量也增加了，所以说还是有利于它的生长的。就是沿着这个深根苗，让它去主动找到这个水去向下扎。
6: 张子松、杨树、榆树等造林成活率的疑难杂症治好了。那被称为海岸卫士的红树林的种植区域环境选择问题又该如何解决呢？在福建省霞浦县，科研人员在修复一片200多亩的红树林时，没有着急种树，而是首先给这片海滩做起了体检。自然资源部第三海洋研究所研究员陈光成介绍，体检项目包含土壤粒径、海水盐度、滩涂地形测量以及潮汐涨。

0: 络的水位、时间记录等，由此就可以精确确定乔木型、灌木型红树植株如何搭配，提升成活率、光合利用效率，进而提高红树林防风消浪的能力。
1: 这就像给海岸穿上了多层铠甲，台风来了也稳得住。如果说过去呢，红树林是孤军奋战，那现在我们就是由乔木和灌木一起来组团抗浪。乔木呢，主要负责挡住大风大浪；灌木呢，则可以进一步的消浪落流，稳住海滩，并且呢，为小型的动物提供更多的栖息空间。
0: 此次上新的生态修复工具箱不仅和植物有关，也跟动物有关。在广东南岭国家级自然保护区，科研人员利用鸟类以鸣叫作为沟通方式的特点，通过教 AI 听懂鸟鸣来绘制自然保护区的生物多样性地图。广东工业大学博士研究生胡科介绍，从去年12月起，科研人员在广东14个自然保护地开展鸟类声纹监测，目前已准确识别超过180种鸟类，为自然保护区生态保护修复成效评估提供了有力的科技支撑与声学证据。
2: 手机的听歌识曲功能其实教 AI 听懂鸟声原理是一模一样的，只不过我们把歌曲库换成了我们的鸟类鸣声库，把流行歌呢换成了喜鹊啊、画眉啊这类鸟类的叫声。当 AI 学会了之后呢，能够自动识别健康的森林呢，就像一场完整的交响音乐会，有高音的小提琴，比如小型的雷鸟，有中音的中提琴，像画眉类的鸟类，还有打击乐器，就像啄木鸟我们啄木头的声音。我们的生物设备就像是这场音乐会的录音师，如果生态被破坏了呢，这场音乐会就会只剩下一个乐器在响，这就可以快速地提醒我们相关的管理者进行生态修复工作，对症下药。
0: 自然资源部表示，15-5时期我国生态修复将更加注重系统治理、精准修复、协同融合、提质增效。自然资源部国土空间生态修复司、生态修复规划战略处处长宋春玉表示，下一步自然资源部将指导各地在生态修复领域将好用的技术用起来，让技术工具箱多起来，让科技协同创新活起来，提升我国生态修复治理的现代化水平。
3: 指导各地在生态修复工程的设计、实施、验收、监测、评估全流程里优先的选用先进适用技术，推动生态修复技术从单点突破向系统集成，从传统手段向精准智能转变，形成覆盖全要素、全链条、全区域的生态修复技术体系，提升生态修复科学化水平，鼓励支持科技研发，提升生态修复领域自主创新能力，进一步科学地开展生态疗愈，解锁山河修复新方案。
4: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
5: 吃一根鱼竿，坐在水边等鱼上钩。对于很多朋友来说呢，休闲垂钓既能够打发时间，也能够放松身心，是他们喜爱的娱乐方式。不过近期全国多地相继查处了多起使用活泥鳅等活饵垂钓的违法行为，以及违规使用渔具擅闯禁钓区域等乱象，正在被有关部门持续整治。
6: 一边呢是大家休闲放松的真实需求，一边呢是越来越严格的水域生态保护红线。那么对于广大钓鱼爱好者来说，既想要好好钓鱼，又不想踩线违法破坏环境，那么这个两全的办法到底是什么呢？我们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阳的报道。
7: 日前，湖南省南县农业农村局公布了多起使用活饵进行垂钓案的行政处罚决定。南县农业农村局执法大队渔政执法中队中队长杨帆告诉中国之声，当地一直在宣传文明垂钓，包括在明显位置都设置了警示牌，但仍然会有垂钓的人铤而走险。
8: 只要是可垂钓区，都在大堤上安放了警告牌，不要使用活饵垂钓，还有文明垂钓禁用的渔具。自然水域是不允许一人多竿、多线、多钩垂钓。我们跟这些广大钓友都发过宣传，不让他们去违规垂钓、非法捕捞。
7: 一般来讲，活饵垂钓是指使用鱼虾、泥鳅等水生活体生物打窝，或者直接将其作为饵料进行垂钓的方法。杨帆介绍，相对于其他饵料，活饵更容易吸引一些掠食性的鱼类。
8: 翘嘴、鳜鱼这些攻击性的鱼类，用活饵打窝或者垂钓的话，它很容易把周边的攻击性的鱼类全部聚群。一段时间以后，这些攻击性的鱼类捕捞完了，肯定破坏生态平衡。我们处理过一个

0: 尔垂钓的查获他们的时候，三个小时就钓了差不多70-80斤。那片水域的红尾鱼快被他们钓完了。
1: 江西省渔业条例也明确，禁止使用泥鳅等鱼虾类活体饵料垂钓。江西省进贤县农业综合行政执法大队大队长邓一江坦言，鄱阳湖水生生物保护区的核心区块全年严禁垂钓，但他们在日常巡查过程中仍不时发现有人违规使用活饵垂钓。
2: 晚上偷钓的比较多，比较难抓，因为像活饵这类我们人还没靠近，他就会把它全部倒到湖里面去，包括鱼货物是活的，要倒掉就很难认定，在证据固定的时候就非常艰难。我们就用记录仪在外围先固定证据，以后再通知执法人员到现场。
1: 上海海洋大学海洋生物资源与管理学院教授夏亮强调，用泥鳅做活饵垂钓绝对不是普通的休闲钓鱼，它属于破坏性垂钓，是明确的违法行为。
3: 娱乐性垂钓是为了修身养性，获得一种精神上的愉悦，但是如果用蚯蚓、泥鳅这种活饵垂钓一次，垂钓就会大量的破坏水域生态渔业资源，在水中大量的投放活饵的话，本身对水质也会造成影响。
1: 记者梳理发现，2025年浙东地区部分小型水库出现泥鳅党连续多日集中打窝垂钓现象，造成局部水域翘嘴鲳等掠食性鱼类种群数量短期内大幅下降，对水域生态链造成明显破坏。云南省水产技术推广站正高级农艺师范伟解释，很多人觉得泥鳅只是简单的鱼饵，对水域没什么影响，但实际造成的生态危害远比大家想象的要严重。
4: 泥鳅本身是生物，这可能也会带来一些病害，比如小瓜虫还有其他细菌，会对本地的鱼类资源有威胁了。渔业界水产的癌症是小瓜虫，它进到水体里面，可能对当地的鱼类资源是一种毁灭性的打击，这是潜移默化的。
1: 夏亮告诉记者，除了明令禁止的活饵垂钓、活饵打窝，休闲垂钓在渔具、钓法和垂钓区域上也有明确的要求。
3: 既然是娱乐性垂钓，只能用钓具，你不能下网，使用的钓具不能对渔业资源、水域生态环境造成破坏，比如不能用可视性的垂钓设备，在垂钓的过程当中所获得的钓货物是不能进行交易的，因为是娱乐性的垂钓，鱼货物自己吃可以，带回家可以，但是你不能卖。如果这个地方对于垂钓的时间和水域做出了具体的规定，要遵守各地渔业渔政部门做出的相关规定。
5: 据了解，新修订的渔业法从今年5月1号起开始实施，到今天满打满算刚刚满月。那新版渔业法首次是将娱乐性垂钓纳入了国家法律规范，明确其不属于捕捞作业，但设定了统一的底线要求，并授权地方细化管理。
6: 判断一次垂钓到底合不合法，其实关键看三点，在哪儿钓，用什么工具钓，用什么方法钓。国家定规矩，地方细管理。那目前全国各地正陆续跟进配套细则。那么我们究竟该如何来既享受钓鱼的乐趣，又保护好渔业资源呢？我们继续来听记者的报道。
1: 新修订的渔业法明确，个人通过娱乐性垂钓或者手工采集的方式零星获得水产品的，不属于捕捞作业，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渔业渔政主管部门应当加强管理，防止破坏渔业资源。上海海洋大学海洋生物资源与管理学院教授夏亮解释，
3: 根据渔业法的授权，各地可以规定哪些地方是允许钓的，什么样的时间段内是允许钓的，或者说各地的渔业渔政部门可以规定用什么样的钓具，用几根杆，杆上有几根线，线上有几根钩，或者要求你用什么样的钓法，不能用什么样的钓法，也要遵守相关的规定，具体的规定的权限下放到各地。
1: 实际上，在渔业渔政部门的日常执法过程中，存在巡查难、取证难两大痛点，这也使得违规垂钓现象屡禁不止。夏亮表示，无论是内陆河湖还是近海海域，执法工作都面临同样挑战。
3: 在执法办案的过程当中要多措并举，现在都装了视频探头，特别是长江流域的重点水域、禁捕水域，视频探头取得的录像资料可以作为执法办案对当事人进行处罚的重要依据。在执法办案的过程当中还有人证，比方附近的渔民、附近的人民群众如果是目击了当事人非法垂钓，执法人员可以进行询问，询问笔录也是具有法定的证据效力。
1: 夏亮认为，休闲垂钓规范化是水生生物多样性保护、水域生态修复的重要一环，要平衡大众休闲垂钓需求和生态保护的底线，
3: 加强对垂钓行为的规范，引导广大的垂钓爱好者。

0: 好者合法合规地进行垂钓，既丰富精神生活，同时又能够实现保护人与自然的和谐共生，让娱乐性垂钓能够可持续，让广大钓友理解，渔政部门出台垂钓规则并不是刻意限制大家，是为了确保人与自然的和谐共生，保护渔业资源和保障人民群众休闲娱乐权利，两者之间不是一个对立矛盾，它是相辅相成的。我觉得还是要加强监督执法，不管是以垂钓为名非法捕捞，还是违规的垂钓，依法依规进行处罚。
1: 新渔业法实施后，休闲垂钓要牢记三个步：禁渔区域不下竿，禁用渔具不使用，渔获不售卖。从长远角度来说，只有保护好水域生态，养护鱼类资源，我们才能一直有鱼可钓，有景可赏。
2: 为改革者进，为创新者强，为改革创新者胜。中国之声特别策划中国改革现场，记录全面深化改革进行时。
3: 提到城管，很多朋友脑海当中还是管摊贩拆违建的严厉形象，但近十年这支队伍正在悄悄变样。去年中央文件明确提出推动城市管理进社区，年底住房城乡建设部又印发了典型经验清单。
4: 当穿着蓝色制服的城管队员走进了社区，到底会带来什么变化呢？中国之声特别策划中国改革现场今天播出社区里来了蓝制服。采制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泽华。
5: 我现在就在江西赣州张贡区张水之畔的长征广场，晚上七八点钟，偌大的广场成为居民饭后消食，尤其是跳广场舞的绝佳场地。然而广场周边有大型酒店四五家，大型居民区更是达到七八个，噪音扰民，一度长期占据这个区域拨打12345热线投诉的高频事项头几名。但是这一年多来，月均投诉从25起骤降到2起，降了90%多，这是怎么回事呢？
6: 已经8点多了哈，
7: 是
6: 差不多，音量再往下降一降，
7: 好，
8: 再降一点。
9: 陈龙是赣州市张贡区城管局派到张江街道负责城管进社区工作的城管队员，像这样的巡查工作，他和同事们每天都要做。最早推进时也没少遇到困难。
6: 一开始居民恐怕就觉得我们是来执法的，有一定抵触心理。因为之前我们城管工作很多都是在社区以外，比如说农贸市场、商业比较聚集的地方来规范一些市场行为，而我们现在开展工作是以服务为主的，并不是以管理为主的，多数是通过和居民协商议事的方式来帮助他们解决问题。我们去管控噪音扰民这个事，五队的领舞啊队员啊，慢慢的和我们接触了没几次，对我们的工作就变得非常理解，觉得我们确实是来解决问题的，然后就比较配合了。
9: 没有没收音箱，也没有强行驱赶，几句轻声劝导，广场舞领队胡女士就主动把音量又拧低了几分。
10: 开始是有点不习惯，经过多次的开会啊调解啊，现在我们都处理的挺好的，他也会征求我们的意见，也会征求大家的意见，就是综合来的。
9: 陈龙告诉记者，噪音问题涉及多个部门，界定难，执法人员一走，反弹现象比较严重。前期矛盾特别激烈的时候，他们干脆请来投诉人和领舞代表一起开了个吐槽大会，让大家各抒己见。
6: 最后呢，我们商定成一个大家都形成的一个公约，在我们居民区这个声音啊不超过60分贝，我们给他们合理的划分位置，按照我们9点钟以前这个合理的时段啊开展他们的这个广场舞健身的活动，最终我们噪音扰民的投诉量降到了历史的最低点。下一步我们打算引入一个智慧的监管手段，装到音箱里面，超过了一定的分贝，那它就会自动断电，15秒钟之后再重启，达到降噪的这个目的，减轻我们的执法压力。
9: 干着干着，陈龙发现社区里那些矛盾大多是邻里间的小事，其实都能聊明白。他们用的就是城管系统推行了10年的721工作法，70%的问题靠服务解决，20%靠管理，最后10%才执法。这不光多了办法，还让城管一进社区很快就被居民接纳了。同区的赣江街道城管队员罗旭也深有感触。
11: 临海新苑小区2022年的时候启动了老旧小区改造，以前是一个，当时这里就是这个老旧的拆迁，当时也是没证的，就很紧，这个过道就1米多一点。拆出来之后，我们也是多次上门沟通，最近召开了街道、社区还有居民代表以及设计方、施工方协调会议，这个电梯就装起来了。国有红色物业住进了我们小区，因为物业它是没有执法权的，我们就把城市管理进社区和物业管理有。

0: 就联合起来，涉及到了市政园林环卫的，这个是我们发挥的作用。物业能管的，我们就一定压实物业的职责，我们监督他来处理。
1: 看得见管不着，是很多城市基层治理的老大难。拿老旧小区改造来说，既要统一居民意见，又要调动多方力量，街道社区有时候真推不动，这时城管力量主动往下沉，靠着网格管理和吹哨报道这些机制主动发现问题，推动解决，就成了破局的关键。还是在张贡区，今年五月底，红旗大道七号小区的290多户居民就遇上了麻烦，楼下排污管年久失修又堵了，因为小区建得早没物业，这事儿自然落到了东外社区党委书记崔建华头上。
2: 无物业小区更多的是小区的事儿，小区自己来议，我们先解决，那如果解决不了，哎，我就充分运用了我们这个城管进社区。现在的话，城管进社区更多的就是规范引导他们，是解决问题，城管进来服务前置化了所有的事情，城管在这一站式办理。
3: 数据显示，2024年至今年四月，江西赣州的城管类投诉工单持续下降，群众满意度稳步提升。不光赣州，全国不少地方都在尝试让城管进社区、进街巷，用精细化的服务来提升城市运行和治理效能。中国改革现场，我们继续来听记者的报道。
1: 在江西赣州市一体化城市综合管理服务平台的指挥大厅，大屏幕上实时跳动着从各种渠道涌来的任务单。负责人欧阳建明说，市民打12345上问政赣州或者省级平台转来的投诉，全在这儿汇总，再分派给对应的部门核实处理，大部分案件3到4天即可办结。
4: 12345它是市民投诉嘛，是一个被动我们发现问题的一个渠道。其实我们这个还有块，就是我们主动发现问题的平台，就是城市运行管理服务平台，我们有路面的采集员，我们现在也在做人员的这种采集到智能化采集的转变，有人员去巡查，有无人机去巡查，有车载去巡查。正常来说，12345平台跟我们这个运管服务平台加起来，其实全市99%的问题都在这个地方。
1: 在重庆市北碚区，小摊贩占道经营治理不用再搞人海战术了，一个 AI 管家就能搞定。依托7400余个雪亮工程摄像头，搭配分贝检测仪、无人机巡查和 AI 算法，可自动识别超范围经营、噪音扰民等问题，然后自动派单、处置、反馈，形成闭环。上线以来，线上处置事件5300多件，处置率达100%，市民投诉同比下降56%。拉面摊主程海军以前天天打游击，现在通过手机10天不到就拿到了北泉夜市的固定摊位。
5: 在以前呢，我是哪里人多就在哪里摆摊，今天在这条街，明天又被赶到另外一个路口去了，遇上检查的话我就得赶紧收摊。今年2月份听说在我们北泉夜市为流动摊贩规划了固定的经营区域，我也通过愉快办申请，好像是8天吧10天就接到了通知，说安排好了一个摊位，直接可以上岗。
1: 在云南昆明，靠的是一尾一半一平台破题，市城市管理局统筹协调处处长张学平打了个比方，以前部门之间容易踢皮球，现在形成了一盘棋的大城管工作格局。
6: 一委就是市委城市规划建设管理委员会，由市委书记、市长双挂帅进行统筹协调；一办就是设在市城市管理局的委员会办公室，负责将一委的决策部署转化为具体任务；一平台就是打造及感知、分析、指挥、监察于一体的智慧城管系统，实现一图可视、一目了然。
1: 这些探索有一个共同的时间起点，2016年底，住房城乡建设部提出全国城市管理执法队伍强基础、转作风、树形象，要求杜绝粗暴执法。十年来，变化真真切切地落在了街头巷尾，全国城市管理执法队伍作风明显改善，形象不断提升。在此次记者的调研中，记录下了江西赣州一些商户和居民对城管人员的真实评价。
7: 我们有一个固定的摊位在这里呢，我们就很安心了，
8: 都是很有温度的，是吧？温馨提示一下，跟以前的那种执法是天壤之别了，我们的收入是一年比一年要好了。
9: 城管进驻小区，它也是为了解决我们居民反馈的一些问题嘛，而不是说站在对立面的这个角度。
1: 这样的评价来之不易。江西赣州市城管局执法督察科负责人蔡继兵说，当地探索城管进社区已经8年多了，今年五月刚出了份工作指引，总结了一套1131模式。
10: 一名县级城管部门领导挂点联系，园林环卫、市政、执法3名城管干部进驻，一名社区工作人员协同配合搭建社区治理网格。在离城区偏远啊、人员保障不够的社区啊，我们

0: 来探索城管小兰虚拟队员进入社区，实现群众诉求啊，一键上报，实时响应，快速处置，让小事啊不出社区，大事不出街道。
1: 2025年，中央文件明确提出推动城市管理进社区。住房城乡建设部城市管理监督局政策协调处副处长崔晶接受中国之声采访时表示，所谓城市管理进社区，就是要坚持和发展新时代枫桥经验，把服务送到居民家门口，让城市基层治理减负增效。
2: 一方面进一步完善顶层设计，发挥好党建引领基层治理协调机制和城市管理统筹协调机制的引领和协同作用，另一方面鼓励各地采取灵活方式推动城市管理力量下沉社区，做好精细管理服务保障。我们还将印发城市管理进社区工作典型经验做法清单，指导各地运用接触即办、网格管理服务、数字治理等机制，助力基层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实现城市管理和基层治理双向赋能。
3: 几天的采访下来，我深刻的感受就是，大到加装电梯、管网改造，小到乱堆杂物、道路破损，怎么感觉什么事儿都和城管队员有关系？仔细想想，这些恰恰是居民生活最后一公里的琐碎日常。而城管进社区之后，这些事儿有了主理人，在社区的牵线协同下，城管队员就像扎在基层的末梢神经，用一根针穿起千条线，撬动了城市治理的大格局。这抹城管蓝正成为提升基层治理能力最亮眼的底色。
4: 王守义十三香，经典古方，优质原料，专注调味40年，说得好不如做得好。王守义十三香，中华老字号，让中国人吃上正宗的调料。新闻纵横，追问新闻。
5: 从咕咕坠地、牙牙学语到朗朗书声，都是孩子们出生成长各个阶段的声音。而成长的烦恼呢，也会体现在声音上。像声音嘶哑，除了感冒等炎症反应之外呢，还可能是声带小结等器质性的病变。突然失声，表面上是声带不能闭合，背后可能还有需要解决的心理问题。
6: 那这个六一，我们一起带您走进儿童嗓音专业门诊，去听一听从声音到心灵的治愈之路。采制：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白杰哥。
7: 梦梦梦梅花开，
8: 梅花开，
9: 不用打
7: 开。梅花开，
10: 最后一个字再轻一点，来往前走。
7: 梦梦梦梅花开。
11: 五月的下午，北京儿童医院耳鼻咽喉头颈外科的一间治疗室，七个上小学的孩子在言语治疗师的指导下做发声训练。耳鼻咽喉头颈外科副研究员刘恒新介绍，
10: 他们这都第四次第五课，开始来的时候都是哑得比较厉害的，所以随着后面的次数的叠加，他的声音的变化就陆续就显现出来。
11: 刘恒新和同事记录下了孩子们嗓音的变化，这是一个7岁男孩嗓音干预前和经过8次嗓音训练后的声音对比。
7: 我听到有人敲门，懒懒地说了一声。我听到有人敲门，懒懒地说了一声。
11: 他因为嗓音嘶哑到医院就诊，确诊为声带小结，这是嗓音门诊的孩子们最常见的情况。
10: 儿童声带小结是最常见的儿童嗓音障碍的一个类型，通常是因为孩子经常大喊大叫，用嗓方式不当所导致的。男孩居多，有文献表明男孩占到3/4，因为男孩更加容易亢奋。再有就是多子家庭的孩子出现这样的问题的概率也会更高，可能会打闹吧，嗓门比较大，然后声带老是过度的撞击，导致了两侧声带对称凸起，它就像声带磨出茧来了，跟你手上长茧是一个道理。
11: 但也有不少家长认为嗓子哑了不是病。6岁男孩的母亲李女士介绍，
12: 就是大家有时候调侃聊天嘛，说你们孩子怎么跟杨坤一样是烟嗓呀，就我们就没有觉得这是一个问题。那因为每个孩子特点不一样嘛，也许孩子声音就是比较粗糙的这种声音。然后差不多3岁多吧，来医院正好做一个眼睛的复查，然后有大夫就说是你孩子的声音好像有声带小结，后来就联系到了刘老师，做了2期差不多，后来就声音很改善很多了。
11: 成长的烦恼在嗓音上的表现不光是

0: 嘶哑，还有青春期变声中的异常。
1: 到了青春期呢，尤其是男孩，他的生理结构变化比较快，声带也快速拉长，结构虽然变了，但是他的发声方式还是保持着童声的发声色彩，所以就会出现我们所谓的青春期假声这样的一个情况。出现了这种情况呢，需要及时的进行调整，让他的发声方式与生理结构相匹配。
0: 这是一个青春期男孩在嗓音门诊治疗前后的声音对比。
2: 符合日当午，汗滴禾下土。
3: 符合日当午，汗滴禾下土。
0: 来嗓音门诊的孩子还有一种情况是突发性失声。北京儿童医院耳鼻咽喉头颈外科副研究员刘恒新介绍，他们的声带没有器质性病变，但闭合不好，发不出声音。
1: 我们是要让他声带闭合好，然后让他把他的声音一点一点的诱导出来，就那第一声可能是最困难的。
4: 特别好，再来一次，深吸一口气，开始。
0: 刘恒新和同事接诊过的一个10岁男孩，曾经在过去2个多月里反复突发性失声，到嗓音门诊经过40分钟的干预，孩子重新喊出妈妈。
5: 妈，娘，咋这么神奇的？
0: 在视频记录里，孩子的母亲一瞬间从惊讶到喜极而泣。刘恒新介绍，孩子的这种失声被称作转换性失声，也叫新音性失声。
1: 那通常这种孩子呢，都有一些不愉快的生活经历，比如说有的孩子可能家庭关系并不特别和谐，或者有的跟同学的关系不够融洽，再有的可能是经历了一些不良生活事件，导致了心理性的这种创伤，他通过躯体化的反应，第一时间还是应该先把他的声音诱导出来。发出声音之后呢，我们也通常会建议去精神心理科看一下他们的这个心理问题，让及时的得到一个疏导，避免这种失声的问题再次复发。
0: 心因性失声的背后有心理原因，而声带小结和青春期变声导致的嗓音异常也会影响孩子的心理健康。嗓音门诊的治疗从声音出发，最终需要抵达心灵。而对于医护人员来说，首先要区分孩子的嗓音问题是普通的炎症反应，还是器质性嗓音疾病或者功能性发声障碍。北京儿童医院耳鼻咽喉头颈外科主任王生才介绍，
6: 在这个就诊的时候呢，我们会进行评估，首先是一个病史时间的长短，如果持续超过2周以上的这种，我们就不会认为是由于一些感染炎症造成的，像感冒造成的，一般不会这么长时间。如果时间比较长的话，我们都会进行一个喉镜的评估。如果是最常见的声带小结的话，我们一般会认为它是一个发声不当造成的，除了一些必要的时候的医学上的这个干预，包括有一些药物治疗哈，很重要的一方面呢，就是教会他如何正确的发声，去做一个发声的训练，或者说也是嗓音的康复。儿童嗓音康复这一块确实是一个新的领域，在未来我想我们可能会专门围绕儿童声音嘶哑、儿童嗓音这个领域去开展一个多学科以病人为中心的这么一个诊疗。
7: 这段时间孩子备考特别用脑，多喝6个核桃，每天一罐6个核桃，补充核桃营养。6个核桃特别提醒，高考临近，注意给孩子补充营养。孩子高考，多喝6个核桃。
8: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
9: 美国将于11月迎来国会中期选举，民主共和两党都已经开始了选前的一系列准备和动员活动，而其中交锋最为激烈的就是两党围绕重划选区的争斗。
10: 美国联邦众议院一共有435个席位，按照人口比例分配给各州。每次选举前，民主党和共和党都会争取重新划分选区地图，使得每个单独选区尽可能让支持己方的选民刚好过半，从而在不改变选民倾向的情况下，单纯靠选区的划分就能够获得更多增加的席位。
9: 民主共和两党为何都能够随便调整选区？调整选区又为何能够直接影响两党的国会席位？今天的国际新闻眼，我们一起来听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刘洪凯的报道。
11: 美国2026年中期选举还没有正式开打，民主共和两党却已经现在

0: 地图上动起了手脚。要了解这场选区版图战，首先你得知道他们在争什么。美国联邦众议院一共有435个席位，参议院有100个席位。在中期选举中，众议院将全部改选，而参议院只有约三分之一的席位需要重选。根据美国宪法规定，参议员是以州为单位进行选举的，每个州固定两名，所以不存在选区重划的概念。众议院席位则是根据各州人口进行分配，人口越多的州，众议员就越多。而由于人口一般不会均匀分布，所以州政府就需要细化选区，人为划定边界，尽量保证每个席位对应差不多的州内人口。此次两党通过重划选区，争的其实是众议院的席位，或者说是众议院的控制权。由于人口流动，因此美国的选区一般跟人口普查同步，每十年调整一次。2020年美国刚刚重新划分了选区，所以两党现在重划选区的行为无疑是打破了惯例。这是否可行呢？对此，中国人民大学国际关系学院教授刁大明在接受中国之声采访时就表示，
1: 我们知道美国国会众议院的选区至少是从上个世纪60年代以来就按照每十年一次的美国人口普查数据来重新划分选区，这个做法是美国联邦最高法院相关判例确立的程序。在这个美国联邦宪法意义上呢，其实并没有明确的界定。在这样一种情况下呢，那目前面对的这个2026这个中期选举的这个期间呢，那么两党呢各自呢都以最大化本党席位数量为目标，在两次人口普查之间，在2025-2026这个期间，在不具备新的这个准确的人口普查数字的情况下去推进重新划分选区。这个做法呢应该说呢是不违法的，在原则上是可以推进的。但是呢，很显然这个做法呢，实际上是这个两党这个私利的最大化，也将呢持续的刺激这个党争极化。
0: 一般来说，任何一个党派只要在众议院拿到过半席位，就算控制了众议院。目前共和党手里有217个席位，仅比民主党多5个。而对比参议院，美国众议院虽然日常议政权力少一些，但是有两个重要的职权无可替代：税收立法和弹劾总统。如果共和党丢掉了众议院，不仅美国总统特朗普主推的大而美法案会在今后两年难以推行，就连他本人可能都会像第一任期时一样面临弹劾指控。因此现在的众议院对于共和党而言当属兵家必争之地。那选区重划怎么就会让席位增多呢？因为美国的议员选举制度是赢家通吃，由于一个选区只能有一名代表，对于各个党派而言，只要拿到 51% 的票数就可拿下议员席位。举个例子，假设一个区域共和党有30个选民，民主党有20个选民，要选5个席位，你以为会是3-2吗？实则并不是。对于共和党而言，只要保证每个选区内共和党有6个选民，民主党有4个选民，就可拿下全部5个席位。这也是为什么美国南卡罗来纳州联邦众议员民主党人詹姆斯强烈反对该州的共和党人重划选区的做法。
2: 南卡罗来纳州非裔选民占总人口的 29%， 民主党选民占比达 43%。 可无论你们如何发声，在本州七名国会众议员席位中，未来可能没有一席属于你们。白宫无视既定流程，践踏宪法，一意孤行。
3: Just do what we want done。
0: 所以在美国，划分选区的原则不是集中优势力量在某个主要选区拿票，而是把支持者分散开，在每个选区内保持相对优势。而如果对手党派的支持者更多，就尽量划到同一个选区，通过牺牲一个议员席位来争取获得更多席位的可能。
4: 实际上美国这种操纵选区的行为最早可以追溯到1812年，民主党早期领导人杰利，也是签署独立宣言的美国开国元老，为使其党派在选举当中获胜，签署了一项重划州参议院选区的法案。其中一个形状极为扭曲的选区被批评者讽刺为一种动物蝾螈，所以后来就有了杰利蝾螈一词，用来概括不公正的选区乱划现象。
5: 那么美国有没有尝试通过立法来解决这一问题呢？效果又如何？除了杰利蝾螈，如今又演化出了哪些新套路？我们继续来听报道。
0: 如今的杰利蝾螈成为一个专用名词，专门代指不公正选区。如果一个选区形状特别怪异，少数派政党可以拿到多数票，或者好几个选区刚好出现多数票，不给主要反对派留席位，都可以叫做

0: 竭力容援。过去100多年，美国一直在给选举制度打补丁，想要限制这种行为。例如1842年，美国国会行使宪法权力，要求选区必须在地理上相连，防止出现选区飞地。1901年，美国进一步要求各个选区必须形状紧凑，不能出现过于狭长的区域。此外，1965年，美国还正式通过投票权法，旨在根除系统性的种族选举歧视。然而，这些立法的作用在近年来一直在遭到削弱。对此，中国社会科学院美国研究所社会文化研究室副主任张家俊在接受中国之声采访时表示，
1: 例如投票权法的第5条和4B条呢，要求有歧视历史的司法辖区在修改选举规则前必须经过联邦司法部的预审。其中的第2条呢，则规定任何州或地方政府不得实施任何可能因种族或肤色原因而剥夺或削弱美国公民投票资格的规则做法。这项立法原本起到了一定作用，但过去十几年来呢，美国司法层面，特别是美国最高法院的多个案例啊，一直在削弱这项立法，结果是使得党派操纵选区在法律上几乎没有约束，导致选区重划成为美国两党斗争的焦点，削弱了选举的公平性和代表性。
0: 除了古典派竭力容援，选区重划行为发展到现在还变化出一些新的玩法。比如说，对方党派有2名热门候选人，就把这2个人的选区划到一起，逼对方内斗。如果有的候选人支持者来自本地社区，就把他的家庭住址跟社区分开，让他拿不到本社区的票。此外，美国两党还通过操纵规则、运用新技术等，让选举变得更加可操纵化。对此，张家俊表示，
1: 比如说像调人口普查口径，从而改变各州人口数据，进而影响选区席位分配。比如说像用地理信息系统啊、选民数据建模、算法和数据分析等等，来更加精准的打包或者拆分选民群体，以获得选举优势。比如说像这个绕过州的独立选区重划委员会，直接由州长或州议会来推动重划方案，来规避独立委员会的制衡，以实现党派利益最大化。这些新玩法呀，反映了美国选区重划从传统的技术性调整向政治博弈、技术赋能和跨州联动的转变，进一步削弱了美式选举的公平性。
2: 在此次选区争夺当中，共和党明显在更多州尝试重划选区，那为何民主党不这样做呢？本次选区版图战目前战况怎么样呢？会对中期选举有多大的影响？我们继续来听报道。
0: 当地时间5月29号，美国路易斯安那州参议院通过一份新的国会选区版图法案，拆分了一个目前由民主党控制、非洲裔选民占多数的选区，使得共和党有望在中期选举中拿下一个目前由民主党控制的众议院席位。不过，共和党的行为在其他两个州则遭遇打击。5月26号，亚拉巴马州旨在将非洲裔选民为主的选区削减至一个的举措遭到联邦法院叫停。同一天，南卡罗来纳州参议院多名共和党籍议员与民主党人一道投票支持暂停审议一份倾向共和党的选区版图。总的来看，目前共和党正在约10个州开展选区重划的行动，而民主党则只在2个州进行了尝试。为何会出现这样的情况呢？这是否会意味着共和党正在这场争斗中获利呢？对此，中国人民大学国际关系学院教授刁大民表示，
3: 对民主党而言呢，一方面呢，因为民主党主导的这个各州的初选呢，很多呢都已经完成了，就不可能再去重新划分选区，推倒重来了。另一方面呢，由于我们知道民主党的选民呢，相对来说呢比较集中，更多的集中分布在大城市，所以这种情况下呢，也就导致呢，这个重新划分选区呢，在程序上，在这个技术上呢，是比较困难的，是不利于呢，扩展这个民主党的这样一些这个席位的数量。那么比较而言呢，最新一轮这个重新划分选区呢，总体上应该说是对共和党有利的，有助于缓解呢目前共和党在中期选举中这样一个这个选情的颓势。但值得注意的是呢，当前这个美国国内的这个选情的这个焦灼点呢，这个聚焦点呢，还是生活成本问题，是这个油价等等这个通胀问题，以及呢对外的一些这个地缘行动啊相关的这样一些议题。那即便呢重新划分选区的话呢，可能对共和党来说呢会有所这个弥补，但最终呢仍旧无法改变呢这个民意整体上对共和党政府的不满。
4: 听今天，知全天，中国之声，今天。

0: 水安全。今天起，网络餐饮服务经营者落实食品安全主体责任监督管理规定正式施行，严查幽灵外卖、压实平台与商家责任，守护群众舌尖上的安全。今天起，商业秘密保护规定正式施行，首次在部门规章层面细化商业秘密的认定规则、侵权行为类型及行政保护程序，明确将数据、算法等纳入受商业秘密保护的技术信息范畴。今天起，在道路交通事故调查处理环节，机动车驾驶人疲劳驾驶有了新的认定规则，改变了过去只看驾驶时长的单一认定模式，新增驾驶行为加生理状态加生活轨迹三维立体判定体系。经过八个月的封闭期，今天独库公路将迎来2026年恢复通车。独库公路是新疆文旅加交通深度融合的重要标志性公路，当地全线优化停车、如厕、充电等便民设施，实行昼保游客通行、夜保工程施工，让游客出行更有序、更安心。国际方面，今天联合国儿童基金会将以携手支持父母为主题启动全球父母日纪念活动，旨在让人们认识到家庭的重要意义，并强调子女养育投资以及游玩式育儿方式的重要性。听今天，知全天，中国之声今天为您梳理全天不容错过的新闻看点。
1: 这段时间孩子备考特别用脑，多喝6个核桃，每天一罐6个核桃，补充核桃营养。6个核桃特别提醒，高考临近，注意给孩子补充营养。孩子高考多喝6个核桃。
2: 健康美味就选双汇，
3: 双汇开创中国肉类品牌。
4: 用声音记录中国，用时间酿造美酒。考资教G20提醒您准确对时，珍藏时窖。考资教，中国兼香型高端白酒。
5: 北京时间8点整。
6: 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0: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早七点到九点，每天两小时追问新闻答案。我是尹奇，
1: 我是颖静。今天是2026年6月1号，星期一。接下来一小时，新闻纵横继续为您追问以下新闻答案。
0: 昨夜今晨最新消息，伊朗官员称伊朗不会对美退让妥协，美国表示正继续执行对伊海上封锁。中东局势还有哪些最新动态？
1: 文化中国行，总台热播剧主角如何让古老秦腔走出西北戏台，成为年轻人追捧的文化新风尚。
0: 2026暑期档今天启幕，澎湖海战即将重磅登场，硬核科技如何打造视听奇观？
1: 婴儿造型捏捏乐解压玩具悄然流行，是帮孩子释放压力，还是撒下暴力的种子？
0: 食源性疾病进入高发期，高考临近，如何让考生们吃得安全又健康？学校和家长应该怎么做？

0: 好，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有请此刻主播钟诚。
1: 好，我们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中央气象台清晨六点发布强对流天气蓝色预警，预计今天八点到明天八点，东北地区中南部、西南地区东部、华南北部等地的部分地区将有八级以上雷暴大风或冰雹天气，其中吉林中东部、辽宁北部等地的部分地区将有十级以上雷暴大风，最大风力可达十一